0: 到今啊，无论是有些哪些小故事，包括它的一些这个真假来进行分辨，如何制作和夏日的一些搭配呢？我们即将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进行聊一聊，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些，比如说跟我们的牛奶呀啊，包括是酸奶呀，在一起也可以配合在一起吃的。
1: 哎呀，龟苓膏就是非常百搭，如果你吃到了好的龟苓膏哈，不仅让你吃下去很舒服，然后呢，这个黄梅天吃下去会对身体很有好处，你还很美味，因为跟什么桂花一搭，桂花蜜一搭，
0: 是是是。来，我们这边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食材，
1: 牛奶，
0: 对对对，
1: 全部都可以跟龟苓膏搭在一起。
0: 是，你看桂花可以撒的，你可以把这个龟苓膏切成小块，或者自己把它这个捣捣碎，
1: 对
0: 对。然后跟我们这个芋圆、椰，这个叫什么？就是，哎，这个特别好，芷若。对吧？芷若和那个小丸子，
1: 是
0: 还有那个
1: 酒酿，
0: 包括是牛奶都可以哈。我们在节目的时候给大家来倒一杯牛奶，
1: 这个是牛奶或者椰奶，哇，漂亮哦，
0: 对不对？一下子觉得色泽非常的好，
1: 是，来给大家撩一下，
0: 好的好的，
1: 我们再加一点那个桂花更好看。然后你看哈，这个椰奶白色的龟苓膏进去搅拌一下，它会变成这种咖啡的一个颜色，非常好看，哇，波光粼粼 的，这就是好的龟苓膏，
0: 是的。
1: 它肯定不是色素，它就是天然的草本和龟甲出来就是这个颜色。
0: 确实，那一个呢，加完牛奶之后啊，我们再加一点点酒酿。
1: 好，
0: 是加在这牛奶里吗？还是另外加？
1: 都可以，你想怎么都可以，就是加酒酿也可以。
0: 好，
1: 然后这边我们给大家加个炼乳的也可以。
0: 哎，对啊，炼乳加在那边，然后上头撒桂花。
1: 好，
0: 然后再加一点芷若，包括我们这个小圆子。哇，一下子这个夏季甜品哦就有了，而且关键是它不是说像饮料，包括是这种甜食和冷点，
1: 好棒，
0: 它真的是适合在我们整个的这个
1: 画龙点睛啊，
0: 用片薄荷插上去，哎呀，赞不赞？
1: 好赞、
0: 这个如果在这个
1: 甜品店
0: 吃的话，包括是很多那些正式的广东当中那边这个
1: 口水掉下来，
0: 对，一下子控制不住，对吧？就它是属于就是应该很贵的吧？
1: 非常贵，40-50块钱一份，而且你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给你放龟板在里面
0: 哈，
1: 你不知道。另外，我们再做一个加炼乳的好不好？
0: 好的，
1: 龟苓膏加炼乳也是一个很传统的、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加炼乳也特别好吃，它会有那种奶油的那种香甜感。
0: 是的，然后呢，我再加点桂花，然后撒上去。
1: 哇，漂亮，漂亮！其实我都觉得，如果你平时买冰淇淋或雪糕的话，可以拌着龟苓膏一起吃，也特别的好吃。如果你喜欢加蜂蜜的话，加点蜂蜜也行。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我是给大家做个实验哈，炼乳跟蜂蜜你就不用一起加，可能会太甜了一点。然后其实我们就是，你要是不喜欢吃糖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不用放糖，或者蜂蜜，或者炼乳。
0: 是的，所以呢，这两份加在一起是比较好的。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是。
1: 哎呀，好看！
0: 屏幕前的这个太太们啊，包括是平时一直吃这个龟苓膏的，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看他们对于龟苓膏的吃法，包括平时是怎么来进行品尝的啊。看李女士啊，顾客留言，说她是家庭主妇，家里日常饭后总会准备一点点清爽的小食，龟苓膏草本风味独特啊，全家都能接受，每到初夏都会批量备一些，特别是孩子学习辛苦，身体容易燥，吃点龟苓膏呢，清清凉凉的做成龟苓膏小圆子，或者呢是。奶茶龟苓膏都可以，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哎，我觉得给孩子备这个很好，孩子都是火气很旺啊，再加上这个夏天，动不动就跟家长对着干，咱们给他们准备一点解暑的，让他们冷静下来，
0: 对对对，
1: 让他们那个小嘴巴有好东西可以吃、
0: 我是觉得让孩子冷静之前，家长先要冷静，
1: 先冷静，
0: 不然的话两个火真的是不分上下，对吧？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刘阿姨退休职工啊，她说上了年纪之后呢，更偏爱原味食用了，饭后少量食用，喜欢它自带的一种淡淡的草本风味，每年入夏都会主动选购，出去聚会或者跳跳广场舞带着也很方便啊，小姐妹一起吃。

0: 饮食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许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我们的新西兰的奇异果，而且今天是大果，一箱里面大约是22到25头，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是25头的话呢，个头就相对小一点点。如果拿到你是22个的话，那个头就是大。但是我们整个一批的话，都是属于奇异果的大果。
1: 我跟供应商大概确认一下哈，如果不出什么太大意外的话，我们几乎都是22个。22个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我借青青手里这一颗。

0: 我多拿几个在手上啊、
1: 它上面有一个字，稍微有一点点小，抓到没关系啊，就给大家稍微读一下。这个上面有个字，在 Zepri 下面有一个字叫 Jumbo。
0: Jumbo。
1: 这个 Jumbo 英文翻译过来就是巨大的、超级大、无敌大的意思，就 Jumbo， 就这个单词啊。就是超级大。目前为止我东方购要么给大家就不介绍，要介绍就介绍目前为止最大个头的奇异果。
0: 是的，所以大家都是懂的。像我家里我婆婆是超级爱吃
1: 金果
0: 奇异果的，而且她就爱吃金果。然后她每次只要看到网络上有买这个叫大果的，就我们下面写的那两个字，有大果的，她是分的小中大，有大果的话她会第一时间抢。然后我也问过她，哎呦，我说这水果也不便宜，怎么那么舍得吃？她就觉得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对吧，对自己好一点啊，又不是每天，他说又不是每天买得到大果的，
1: 而且就这么点季节有，
0: 对，
1: 马上就没有了。
0: 是的，
1: 特别是大果，大果不多的，真的不多
0: 的。
1: 跟大家讲，之前我们上一档大概在，大概在两周之前吧，好像卖过一次的，我们是278，这档节目给大家做一个特价价格，248元，一共是如果按照。大概啊，按照22到25颗这么算，10块钱，9到10块钱一颗，是9到10块钱一颗啊。怎么做到的呢？
0: 的
1: 自带积分有2块4毛8，我手指这个位置。
0: 对的。
1: 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
0: 对。
1: 您一除就240元左右，240哦。
0: 是。
1: 你除以这个中间值22、23或者24，怎么都成啊？你大概算下来就是9到10块钱一颗，这目前为止在市面上，在超大果来说非常非常便宜了。
0: 是的，而且它的个头真的是超级的大。反正您拿到的都是原箱，新西兰进口的，你要送人也是非常体面的，就这么一箱提着去，或者你直接填上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给你送过去。
1: 好，
0: 来切一个看一下，赶紧洁面。哇，这个品质！
1: 今天在家里面是有吃吧？
0: 有的，有的。我不是说我婆婆可爱买了，就我这上面我还没花钱，因为她已经是先下手了，先买了。来看一下这个品质，
1: 像太阳
0: 金果，真的给大家挖一勺，你不用担心说啊拿到会不会太硬。哎呦，
1: 这汁水，你看看今天的汁水。
0: 对，这是放两天之后可以更加的软哦，汁水会更加的多。哎呀，不能浪费了啊！
1: 浪费掉啊！
0: 好的。
1: 这么大一颗，
0: 吃了吃了，不要浪费了。
1: 看看它的口感，我再拿一颗这个，这边有切好，这有切好。今天吃那个
0: 汁水，它甜度很高，带有一点点，真的是一点点的小，就是酸口，
1: 小微酸，一点点小微酸，
0: 这是天然的，对。
1: 大家应该有吃过金果，
0: 大家都吃过，
1: 应该吃过。就我觉得上海的消费者应该是对这个比较熟，只是价格上面
0: 对。
1: 新鲜度，
0: 看到价格合适，
1: 个头大小，
0: 对，
1: 个头大嘛，它的营养更多一些，而且我们的性价比也高。如果按照我们中间值算啊，比如说23、24颗左右的话，您大概每一颗算下来才9到10块钱之间，
0: 都是汁水。
1: 即便就是22颗，你比如说个头少，
0: 它
1: 个头的大小大，数量少，它大小就大。我们绝大多数是22。
0: 对，
1: 22颗一箱，所以大家吃
0: 大约都是22到25，而且刚才许明也跟我分享了，这东西就是我们买回去第一，对吧，给孩子吃，还有这个年纪大的，像这种软糯的这个水果，我妈妈也很喜欢，因为到了一定年龄牙齿都不是很好。那奇异果为什么受年纪大的人欢迎，对吧，它没有那么的硬，对吧，好吃，
1: 放一放，而且果心里面那个它也不硬，
0: 对，
1: 嚼起来非常好，有一些可能玉果或者其他的，就这个心事他会觉得硬邦邦不得了，我们今天不会这样的。
0: 是的，
1: 大家要知道你在任何渠道买，在东方购物，我之前也在一些短视频下面呢跟消费者有沟通过，说我为什么喜欢东方购物，就东方购物品控非常的好，很严格。
0: 是的，
1: 你可能在网上有一些其他个人的一些所谓的自媒体买完之后，一维权到底有没有那么方便简单，第二个我们拿回去给您的都是好的果子，他在那给您的，万一有一点烂什么的，
0: 是的，
1: 你弄起来就很糟心。东方果在这一点您安心，非常的好，很严格。今天带回去啊，248块钱，一定记得，这有自带积分的，还有拿 APP 下单啊，大家拿手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能省就省。你这样除下来的话，大概10块钱左右一颗，这对于超级大果，我们不卖中不卖小啊，
0: 对，
1: 最大最大，没比这再大
0: 了。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奇异果的这个金果的大果。记住了啊，
1: 赶紧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Zespri 加配阳光金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22到25头之前来直播一次是278元，
1: 对的，今天给大家
0: 降，今天我们做对降了30块钱，
1: 再加上自带积分呢，拿出微信，一定要拿微信扫一扫，因为200多块钱正好咱们再省个5块15块，
0: 是的，
1: 你要说是2-3千块钱你省5块钱你不介意啊，不在乎，你今天200多省5块多好呀，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买东西还是要认准渠道的。前两天我买了一个无花果，我妈说你是哪儿买的，3个字的一个平台，我跟他说了，他说你这也敢买啊？
1: 对呀、啊，有些
0: 就开玩笑跟我，你这也能买，能放心？
1: 后来我想，哎呦，
0: 也是。所以东方购物我们是一个金字招牌了。
1: 是的。
0: 然后一说我们的这个水果，很多叔叔阿姨就觉得哦，你一听哦，东方购物买的，相信。
1: 我跟大家讲，现在水果有些什么情况呢？就是把那个水果放到那个冷冻的地方。
0: 我后来想想也后怕。
1: 好多都是这样的。我曾经买过草莓也是这样的，它就是不烂。哦。你就很夸张，草莓不烂，你知道吗？放久了，多吓人。
0: 所以为什么
1: 那个时候也是在你说的那个平台买的？他因为我不晓得，不是特别晓得，他一定是一定要放冷冻的那个地方嘛。再有一些有没有用于别的东西，让它更保持它的所谓的新鲜，我不知道。
0: 我后来想想，这样子就那些渠道是没有品牌的，他那个供货商有什么样的实力呢？你也不知道。他是放在一个很脏的地方，还是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你都不知道他，你都不知道他从哪里运过来，就有点后来想想有点
1: 后怕。
0: 对的，但我们东方购物不一样，我们是有到品质保证的。今天给你带来的是新西兰进口的原香，是不是原香？这个箱子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1: 对的，对的。
0: 而且我们是大果，什么叫大果？你去看这个头数，它叫22到25头，
1: 就是
0: 大的。如果是这个数字的话，那它就是代表的是大果，而且我们是奇异果、金果，记住了，今天是高级的金果的。
1: 对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就刚才青青不是切过这一半，我们不浪费啊，我就是这一半呢，给大家稍微的，再给大家稍微切一刀。
0: 好，
1: 感受感受今天这个金果。
0: 它那个果肉很细腻哦。
1: 非常好啊，非常细腻哦。
0: 是。
1: 稍微给它切一些一片吃下来，大家感受感受。
0: 所以吃过了金果之后，我发现家里的大人小孩都更愿意吃这个品质啊、哦。
1: 把我的品牌给摘上去了，给它撕下来，看看像不像一个阳光感觉，看看这个水润的感觉，是吧？非常不错，它的品质确实好。我刚才跟大家在唠叨，哎，像个心，看到吗？但是你的心这个地方呢还不硬。还软的，所以好的品质就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买了一些奇异果回去，不管金果，还是什么绿的啊，回去之后怎么放它都不软，
0: 很生，
1: 怎么放它都不软啊、哦！你这里面的就多多少有问题了。你问问看自己，现在所谓的水果，它把它去年的或者有些可能正好有些囤货，或者有一些渠道里面没有怎么着特意的，假设啊，真的没有卖掉的，它就给它冻好了，送到你府上。特别有一些水果，比如容易烂的，它会愿意这么做。隔年没有销售完的，怎么怎么它再做一下处理，所以收到你手上以后觉得奇奇怪怪的，一定记得在正规渠道去买，不要买一些乱七八糟的渠道，所谓图一些便宜。你结果拿回去以后，要么果子它的，我跟你讲，还有一个这东西啊，就是它把里面这个标签呢，就没有这个叫张某，就是大家拿回去以后一定要看啊，就这个标签上面
0: 它是，
1: 就这前面这几个英文 JUMBO 就是张某，就超大果的意思，在新西兰直接进口过来，我们就贴的这个，它有一些呢，在国内可能留有 Zest Free 是留的，上面这个品牌是留的，下面你仔细一看哦。没有这个大果样子，因为它没有对比。有时候你拿个果子一对比，你发现哦，这才叫我们才有真正大果。它自己会重新定义。您买过所谓的车厘子、樱桃之类的，有的时候商家呢，他有自己的尺寸，他会自己来定义多少多少厘米，它是大的，是中的，它跟你差个一两厘米，你看吧，一两毫米。
0: 那我们按照标准
1: 你看不出来。对。我们是正常的在，
0: 对，
1: 换句话讲，就国际流行通用的
0: 标准。我刚想说，我们肯定是按照国际标准的。
1: 对，大国就大国，不给你偷换概念的啊、哦，大家都知道的。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真的，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季节，五月初，然后天气呢也是渐渐的变热了。5月5号，明天就是那个立夏，
1: 是，
0: 所以可以给家人买一些好吃的这个水果，而且我觉得就是吃了很舒服。像我刚刚午饭有跟你说吃了牛尾，很油，一碗米饭甜鸭蛋，
1: 可以来一箱这个。
0: 然后我现在吃这个就觉得哎，很舒服，很挺解腻的，对我来说。
1: 原先进口过来的，大家喜欢到抓紧时间订吧。这个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跟大家再多唠叨的。一，我们的平台够好，性价比高，又怎么做哈？有自带积分，再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面左下角的二维码，
0: 是的，
1: 扫码再减5块钱，240块左右，咱除以22到25克之间，大概约9到10块钱一个。
0: 是的，
1: 这对于正宗的超级大果来讲，这个是目前为止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把握机会，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1: 是
0: 02153919000。

0: 终于等来了东方购物卖超大金奇异果的时候来了，来自于佳沛啊，这个品牌真的是太有名了，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再一个，反正我自己呢，对于这款奇异果简直爱不释手。我的儿子、我的妈妈、我的爸爸都特别特别爱吃，口感酸甜可口，但是软硬适中。如果你想吃这更多的软口，不妨在外面多放一放时间，更软糯一些。这个季节多补充一点 VC 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选择。
1: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 Sanctuary 加倍阳光金果，一颗提供一日 VC 所需，加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好的，今天您看到的是新西兰原香进口的金果的大果，这种大果，这种品质的话，其实非常难得，因为它不是说你想要有多少直播就有多少直播的，它成熟的这个季节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限定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之前的价格是279元大果，今天做279，而且每颗果呢是在169克到175克之间，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称。
1: 是的，
0: 它在新西兰进口过来的时候，原香上面就贴好了，在新西兰那边就已经称好了，
1: 是，
0: 所以您安心，我们买一个拿回去的一定是给您合乎规格，包括它的品质一定要好的，不像是有一些渠道，万一里面有一点点小猫腻、小手脚，您可能自己作为普通老百姓咱也不晓得。
1: 不知道，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这个养殖的画面，因为像这个 Zespri
0: 我们这个佳沛的话，它是有品质保证的，它就怎么说好，像在当地的话是奇异果的像一个代名词一样的，对吧？所以我就像对于我们上海来说，说到这个牛奶，小时候就想到了光明，就说到奇异果就想到了 Zespri
2: 佳沛。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包括新西兰这些地方，这些奇异果并不是他们本地原本就有的物种。 它是后来引进过去以后呢，慢慢培育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好、品质非常不错的，所以跟咱们中国人吃的这个西瓜也是一样的，西瓜也不是咱中国本来产的，后来慢慢传到咱们中国以后呢，就把它培育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大，越来越甜。
0: 我只知道奇异果的外形长得特别像新西兰的那个鸟，几维鸟。 他们长得很像，哦，
2: 鸡尾鸟，
0: 对，鸡尾是，就长得很像，毛乎乎，毛乎乎，就这个棕色的，毛乎乎的，所以这个奇异果就叫 kiwi fruit，
2: 好吧，观众朋友们，赶紧订购，跟大家说一下订购方法，自带积分有2块4毛多，
0: 是，
2: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就约等于8块钱左右的优惠，又拿到了240，您除一下22到25。 随便您除任何一个数字，算下来这个价格，240除完之后是不是10块钱左右？都没有到11哦。
0: 是的。
2: 如果假设你拿到25，可能肯定不到了，肯定不到10块了。如果我们今天绝大多数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到更大颗的，
0: 是的。
2: 所以绝大多数选择的还是22颗一箱，非常不错，抓紧钱抢021511196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可是加配的金果的大果，每一箱都是新西兰原香进口的，大约是22到25粒，反正不论你拿到是22还是24、24、25的话，都是属于大果的这个标准啊。
1: 给大家带来的，我就看到我看它吃的时候，就有点口水了。我刚才吃的时候也感觉甜甜的，略带一点点酸。如果大家想吃，再软一口一点的话，稍微放一放就好了。但是记得啊，别放太过分。
0: 太过分的话就容易发酵的感觉了。
1: 是的，所以你急着吃，你可以跟苹果放一起。就我们这个拿到的一个成熟度是刚好合适的，不会太熟。太熟的话，你可能还没怎么放，怕一下子全部都熟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所以这个刚好合适。嗯，
0: 好吃。
1: 皮儿很细，我喜欢金果是因为它的皮更加的细腻，然后它的肉也不要浪费，然后它的肉也是更加的细腻的。
0: 汁水啊都弄我一手。
1: 嗯，我再来给它切一个，很简短啊。
0: 再来切一个，你看金果的话，它的皮儿
1: 真的非常的薄，然后它的肉啊，肉的你看密度就是很高，
0: 太棒，
1: 汁水是特别的多，我给大家挖一勺来看一下，给小孩子吃特别好，尤其这种小宝宝，
0: 哎呀，就感觉这个汁水别浪费了，你看看，
1: 真的，这个汁水的话给小孩子喝，哎呦，还没长牙，吃，
0: 哎呀，
1: 浪费浪费，
0: 真的好，这个汁水真的好，
1: 对吧？刚刚长牙的小宝宝给他喝点这个奇异果的汁水，
0: 先吃那个，我再拿一个，
1: 嗯。
0: 这个是人家切好的，就皮非常非常薄。你看看，在这里面汁水全倒出来了，哇，
1: 然后每一勺下去，那个汁水都特别的多，
0: 里面的 VC 含量，对想变美的美女，
1: 反正里面的营养就非常的丰富。看一下这个汁水，你看很多，特别多的汁，
0: 全都倒出来了，别多再往下滴，别浪费了。
1: 满满足，开心的，吃了好东西，绝对开心的。尤其刚才我说了，像我们家晚饭后，对吧？一个苹果，一个奇异果，一个橙子，切开来就全家人分享，先给小孩子，对，先给小孩子吃，然后吃他吃不多，差不多了，我们一起来吃。很解腻就会，尤其菜肴里面有一些过咸的了呀，有点偏辣的呀，或者今天吃什么油炸的。
0: 我觉得吃这个对，就很舒服的吃了。对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对，我们单单克的重量。除了标注张某之外，大家注意这个克重啊，这个就是果子的每个单果的克重，145克之间。这就是最为标准的国际标的人的大果的克重之间。如果它没有这些标签贴的，就是。 模模糊糊，我给你整的什么都没有，就自己又重新换了个箱子，只是有一个，哎，这儿了吗？张博，这有这个英文字非常非常大，就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超大果的意思，你可以搜一搜。如果它的包装盒上没有，只写个 Zest Bread，
1: 它的果子可以自己定义大中小，那就没意思了。它告诉你我这是一个大果，啊，一箱里面多少多少颗，它可能克重不够。它可能克重总重它不够。是的。
0: 对，所以一定要注意它的单颗的重量，比如说我总重。
1: 可能就是1点点，它也是22克，可能都是中国，你没有对比嘛？有的时候在中国，你看起来好像没有对比，也像个大果似的。但我们今天这个是超大果，非常不错。对的，所以在我们这边买东西，你不用自己去做小侦探。
0: 对，我们帮你侦探完了。
1: 我们都帮你弄好了，不是，否则你自己还要去查。
0: 他不懂
1: 什么标准，我这达到没有，我怎么样？你不用像福尔摩斯一样的，我们都为你是准备好的，我们自己东方购物还有到这个检测的部门的，我们有到质检部门的。所以这一箱原香新西兰进口。
0: 22到25粒大果，金果的大果啊，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您可以放心的来囤货。我这一侧呢，还有一些凑单的，大家愿意订一订也可以，像蓝莓的啦，蓝莓叶黄素啦，包括蜂蜜啊，包括最下边这个是什么？
1: 冬虫夏草。
0: 冬虫夏草，司马头冬虾，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凑凑单，抓紧时间订购021-5119-9000。
2: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Zespri 加倍阳光金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直播还有15分钟的时间哦。之前我们这个奇异果的金果大果的直播是278元，现在是248元，200出头，我觉得很值得给家人来购买这样的一个水果。
1: 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水果，
0: 对的。
1: 比如我们这个时候该干这个事儿就干这个事儿，该吃这个水果吃最新鲜的完事儿了。你说再往后腾一腾啊，再往后等一等啊，你就会觉得好像过季了，又有别的更好吃的别的水果又来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
0: 现在正好你看到了大果的直播，
1: 买到大果，吃大果的品质有点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那种大桃，又又甜又的头，就在最顶端的，然后长得又好。其实猕猴桃大概也是这样的，就是它的阳光充足，它的基因也够好，所以大家它的果子长得也大。现在大家培育的品种呢，确实有也优秀，不是光大它不好吃。我们今天又大个果肉又多，里面那种小瓤就硬蒸的那个小芯儿，
0: 特别
1: 还比较细。这个品种真的很好。
0: 我以前不懂，我说哎呀，首先我以前觉得金果比绿果要贵，哎呦大果又更贵。后来自己吃了哦才知道，那一分价钱一分货。
1: 你知道有的时候
0: 吧，它为什么分什么大中小，分金色绿色，那品质是不一样呀。
1: 你告诉我，有一些我记得什么水果来着，就也是那种芯儿特别特别大的，比如说那个荔枝，我给你举例子，荔枝都好多核。巨大，然后果肉巨薄，你知道你有吃过那种的吗？就是它同样的荔枝，它都那么大个，你剥开以后肉那么点，
0: 对，
1: 它同样，我来，请你在里边切一个芯儿，
0: 所以它就是分产地，这没有办法。
1: 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芯儿很重要。
0: 是，
1: 如果它芯儿巨粗，你会觉得哦，你吃起来就会很难过。
0: 是的，
1: 你看它是扁扁的那种的。
0: 奇异果我们现在都爱买哪里的？就一定是认准新西兰加配，一定是加配 Zespri， 对吧？
1: 你记不记得有一些芯儿？你看我刚才切另外一个芯儿，大家还记得吧？我为什么要特别切这一块？大家来两个对比一下，它中间就一咩咩小。你看到没？就一点点，他已经把它挤得扁到不得了了，几乎都可以就把它忽略不计了。
0: 是的，是的。
1: 看到没有？就那么一小小块儿。如果有一些芯儿是什么黑籽儿那么大块，就黑籽儿这个地方全都是里面那个芯儿。你说你吃完之后，你吃果肉还吃芯儿去了，是不是？观众朋友们，您说这个道理是不是？
0: 对的。给大家，小孩子、大人，我看到还有像我们家的话，公公婆婆他们如果是大果的话，他们就早上起来一人一半然后结合着别的这个早餐，
1: 可以的。
0: 早餐里面加入水果，
1: 要的可以的。
0: 他们还加入点蔬菜，搭配很好了。
1: 对的，里面维 C 又多。
0: 对，
1: 你要夏季的时候阳光充足，对吧？晒晒的，然后你多吃一点这个好东西，蛮好的。
0: 是的，它里面除了像维 C 之外，还有很多好。

0: 样的，之前278，今天248，248。新西兰原香进过来，
1: 对，而且上面大家回去看啊，要有张某，要有这个，什么样的规格它放什么样的箱子，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箱子整体啊，你数完之后，一个小箱或者一个中箱，放的也是22颗，他说他是大果，结果你拿回去看就那么回事儿。那你就看看它箱子有没有写，一是这个，再一个贴的有没有原标，原标这里面克重146到175克之间，这就是一个大果的标准，
0: 是的，
1: 国际通用。
0: 所以像很多像我英文也不好，我也不知道什么写了张博，也不会去注意，
1: 你就看克重。
0: 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压根不会英语的呢，
1: 也不懂，
0: 对 吧？所以你在东方购买的话，你就是认准了渠道，你就可以放心了。
1: 对，我们说大果，它是必须是大果。有些地方说完大果的，它实际卖的是中国。
0: 你不知道，你还要找他，你还要自己去维权，
2: 是不是？
0: 我有一次买新鲜鸭蛋，拿过来都是烂的、臭的，我都懒得找他。我找他，他说给我图片。哎呦，我又后来想算了，
2: 他就是欺负你啊！有这样的消费者，
0: 不想跟他不想跟他搞了，
1: 对
0: 吧？
1: 对，所以你在我东方购物买没有这些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我们肯定送货到户。比如说你有一些其他朋友，
0: 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有任何的问题跟我们联系。
1: 有一些可能身体不太好的，你说我拎一箱过去看望看望，哇，这个不要太体面了。
0: 对，像我们家也是去哪里看望谁，都是
1: 一定会拎个
0: 拎这个的话，就觉得很体面。
1: 就是你一看他，如果是很重要的朋友，对，
0: 而且也是别人大部分人都是需要的，
1: 是这样的，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Zespri 加配阳光金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0: 我们的直播还有到9分钟左右啊，加油订购！我们现在备货下降特别快，是的，许明哦，没停过，然后一边吃一边那个汁水往下掉，他还说不要浪费，不要浪费，
1: 这都是营养，真的。
0: 都是钱，都是钱，都是钱。因为大果的话，我们都知道本身金果就比较贵，然后金果的大果，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价格就更贵了。所以我们每次我们家里如果，哎呦，买到了这个金果大果的话，也是给紧先给孩子吃起来，对吧？嗯，今天呢是这样子，之前的直播是278，我们今天是244元，新西兰原香进口过来的，22到25头，22到25，你也可以去外面看，就是22到25的话，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价格，你再比这个价格再要低，那。
1: 你都不敢买了，是的，嗯，所以有的时候过于低于市场价，大家自己琢磨琢磨，就不正常了。对，你要么买的可能它是以中充大，有可能的，以中充大。哎，然后呢，它箱子又不是原箱，你拿回去没有办法有其他证据证明。嗯，它如果真的给你乱贴标的话，讲真话你也看不太出来。嗯，很多爷叔阿姨买到假的，就像你这种心态似的。 哎呀，算了吧，
0: 懒得呀，算了呀，
1: 算了呀，对呀，就不跟你折腾了，就不，要不然心情也不好嘛。那只要你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也就算了。但实际上，我们干嘛要冒这种风险嘛？嗯，你在一个好的平台买，可能或许我说实在话，假设我东方过就算比它贵个3-4块、5-6块整总价上面，但我靠谱啊，我不让你冒风险的。
0: 对，
1: 咱吃的都是新鲜果子呀。
0: 哦，我联系他，他为什么？他说首先你要拍。 照片给我，第二你要把那个快递的箱子给我看，我箱子已经扔掉了。
1: 对，我们一般都是扔掉的呀。
0: 都扔掉了呀，快递拆好我就扔掉了呀。
1: 对呀，就很难再找到，
0: 对的。所以他就是抓住你这个点，他说哦，那我就不了证，怎么怎么的。
1: 是我们的。
0: 但你在我们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真的品质有保证。我觉得一个是入口的，一个就是我往身上穿的衣服的这种品质，
1: 一定是要买好的，
0: 一定要保证的，否则的话，
1: 品控的地方。
0: 我们对吧？对生活品质，我觉得不需要什么大牌啊、名牌，但是生活的话就是要吃新鲜的，穿安全的服装。
1: 我跟大家讲啊，比如说今天跟我们一模一样规格，他也写的张宝超大果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每个克重也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你拿回去也是146到176克之间的大果啊，这是大果的克重啊，你回家可以称。嗯，如果它都一样，比我们便宜了100块，你去他那买没关系。嗯，对吧？能便宜100块，比如他只卖148，你要是我也去那买。 你告诉我几个，我多买几箱回家给我孩子吃。谁都愿意花更少的钱买更好的东西，但问题是如果过于低于市场价，它一定有问题啊。嗯，是的，它一定有问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产品248元是正宗的，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原箱，还不是说一个集装箱过来，再到上海再分装成这样的一个箱子，而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箱子一个箱子一箱子进过来的啊。原箱进过来的，所以你要自己吃，送给长辈，送朋友都非常好， 特别特别好。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现货的也没有剩多少了，你看。 今天拿回去的这个盒子上都有，看到吗？就这个英文单词，如果您不记的话也没关系，你就记得有这个，这大概是几个样就行了啊。GUMB 明白了吧？二十二克有的地方会给你放25克，25克可能就偏轻。那你到22克的话，那就更重，更往170克走了。是的，哦。所以大家认准了，我们今天是新西兰原香进口的佳沛哦，一定是
0: Zespri，
1: 就这个品牌，这个品牌的金果是非常全球闻名的，是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我们是金果的大果，给大家看看，
0: 要切吗？ 可以啊，都可以切，最后给大家吃。吃了，不要浪费了。
1: 可以吃掉它，
0: 多多益善，是不是？行，说完全没问题。吃，哦，这个每次切开果香四溢，然后呢，皮儿是特别的薄，它的肉呢又是特别的这种密度很高，看到没有，很细腻的。嗯，不像有一些的话，那个猕猴桃就是它的那个肉质不够细腻，而它叫奇异果，又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就是那么的不一样。嗯，
1: 你看看里面的芯儿也不是说。 大到什么程度？有些地方买那个果子就奇奇怪怪的，不知道它怎么长的，也有可能是新西兰长的，但是它可能产地啊有说法有说道。
0: 嗯，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可以直接
1: 这样子挖着吃。
0: 你看那手都流出来了。
1: 对，皮儿削掉了，然后切成一片一片的，家人分享
0: 也可以的。好了，我们还有最后的四分钟，我们的现货呢大概也就个位数了。
1: 是的，
0: 马上就要售罄。售罄的话，原本的278，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啊。再一个，这个果子什么时候再有超大的？
1: 不知道，
0: 咱不知道，有可能没有超大就卖中果，
1: 是
0: 没有中果就小果。
1: 对的，
0: 但一般我们东方果愿意卖大果。
1: 对的，我们有大果的话，一定是给大家先做这个大果的这个
0: 直播的。大果少，真的少。
1: 是的，是的，
0: 而且素人体面。
1: 你看到大果的话，就可以快速下单，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次再来做这个大果的直播啊。
0: 那是订购吧，02151119900。

0: 好生活，就是不错过每一种精彩。去热爱，去陪伴，我面面俱到；去奋斗，去享受，我样样出色。加倍活力，让生活加倍的好。Zespri 加配阳光金果，源自新西兰，一颗提供一日维 C 所需，带来健康活力。加配奇异果，加倍好生活。
1: 左右的直播了啊！你现在下单快一点，明天可以收到。明后天，明天5月5号是立夏了，立夏了要吃好吃的这个水果，补充体内流失的这个水分。
2: 对啊，
1: 包括你出汗出太多的话，可能那个什么钾啊，还什么钠什么都在流失。
2: 你别指望我答你的话啊，我在吃呢。
1: 对，
2: 你不要给我放话。
1: 为什么他敷衍我？
2: 对，别给我碰话说。因为你刚才让我吃的呀。
1: 还是真的吃奇异果，对，
2: 还有最后一颗，
1: 因为我已经吃得很饱了。我说我刚切开那颗，你别浪费了。我说你给我吃完了。如果咱们俩都是本着不浪费的精神，
2: 大家听到了吧？我吃真的很，哎，今天吃了蛮好几颗，
1: 别吃身上，
2: 真的好吃，
1: 这真的是好东西，
2: 而且大火真爽。
1: 对，你别说这个大火，首先它更很香，然后又是金果，对吧？金果和绿果，你是不是也更愿意吃？
2: 当然我吃金果呀，我是绿果啊，绿果是酸多甜少，一定是这样。
1: 绿果也好吃，就是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2: 对，
1: 金果呢就是偏甜，金果偏甜一些，然后大果的话呢就比较的少嘛，因为你想这一片土地上面能出大果，也就这个产量了吧？
2: 对的，这一亩三分地儿，它就那么点东西。新西兰除了种的不种别的吗？
1: 对啊，
2: 它要种别的呀，还有别的，还有森林什么的。
1: 它加配就这些地嘛，
2: 它就那么的地儿。然后每次的金果大果就这么少。你说我们买完之后呢，下一次到越到后面越少见大果了，越少见大果的，你只能买一个中的。而且一般遇到大火就特别贵，
1: 而且它是
2: 有的是10几块钱一颗的，有的
1: 有的
2: 最早我记得十几，
1: 我记得我婆婆买15块一颗，
2: 对，我真的这最早是十几块，
1: 她跟我说好价格，我除了一下，15块，
2: 在我东方购物，咱们今天如果算下来的话，大概10块钱
1: 左右。
2: 你比如说，如果是拿到25颗的话，就9块，
1: 9块多。
2: 如果要是拿22颗的话，10块多一点点。
1: 是的。
2: 不到11哦，
1: 而且是新西兰原乡进口的大果，金果的大果，所以刚才我说了，去看望那个长辈的、
2: 都可以
1: 父母的、送人的是非常合适的。
2: 尤其是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
1: 再减5块，243，
2: 240，然后你
1: 再减加积分，大约240，
2: 240，你除嘛？
1: 是的，你那你 APP 里面账户里面有积分，再抵
2: 扣一点点。
1: 还有我们有那个凑单的活动，你凑满了3件3888元，获得400块的这个积分，好吧？这一口美味，这一口夏季的美味，初夏美味，千万不要错过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大家自己的眼部问题有没有留意到？比如说有些人是迎风流泪，接着孙子孙女开个小电瓶车走一走，哎呀，那个眼睛里面那个眼泪就跟下雨一样的呼呼呼往后面流啊。还有一些人早上一起床的时候，这个眼干眼涩，就这个眼睛啊，就跟有个小刀在刮你的眼珠一样的，特别干涩，睁都睁不开。还有人愿意揉眼睛，但是可能手这揉眼睛蛮麻烦的啊，手不干净，你这一揉眼睛，眼睛就红了，有什么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人更严重的是，邱老师会不会有那种看不清的，看东西会变形的那种？
1: 嗯，会有，不但有变形，有可能还会遮挡，最终可能就失去了视力。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眼睛真的是超累，
0: 嗯，
1: 因为你从一睁眼开始，这个眼睛就开始为你工作。而我们现在更多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是用眼睛在面对我们的屏幕时代，所以当我们所有的问题都累积在眼睛上的时候，就像刚才徐老师说的，无论是眼睛的这种难受劲，
0: 嗯，
1: 干啊、涩啊，
0: 嗯，
1: 还是说我们看东西开始变得模糊，它的功能慢慢缺失，
0: 嗯，
1: 都需要我们提前去呵护它，
0: 嗯，
1: 所以我们说日常我们如果有这种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希望能让它的，比如说滋润一点，能让它舒服一点，
0: 嗯，
1: 干涩的感觉消除一点，或者说我们在比较早的时候介入，不要让我们提前进入到看东西模糊的是这个状态，
0: 嗯，
1: 所以今天就是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0: 好，我这档节目呢，先给大家看一张这样的小小的纸片，
1: 对，
0: 这个小小纸片呢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说明书，
1: 嗯，
0: 我翻到后面先读几个字，大家一定先听清楚，这是最最关键的字。
1: 对，
0: 只有这个字存在的前提，我们才能读它的保健功能作用。
1: 是的，
0: 没有这个欲健用，什么叫做健用呢？邱老师，
1: 保健用品的批文。
0: 哎，这个太重要了。
1: 嗯，
0: 这叫保健用品的批文。换句话讲，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一瓶，跟您平常的滴眼液它不一样
1: 啊，
0: 身份出身它就不一样，它一出身就自带光芒了。
1: 哎，
0: 人家是保健用品，您知道保健用品有多难申请？平常的滴眼液您可能大差不差，只要是没有危害，你就可以上市来用。但是你不能宣传保健功能。好，接下来翻过来给大家严肃认真地读一读它的保健作用，适用于什么呢？邱老师刚才和我都已经聊过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比如说用眼缓解用眼过度引起的眼疲劳、眼干、眼涩、视物
1: 模糊、
0: 视物时模糊、重影、
1: 嗯、
0: 畏光、
1: 对、
0: 迎风流泪，刚才说到的、
1: 嗯、
0: 眼部不适揉来揉去的亚健康人群，通过外用滴涂不适部位可以干嘛？这个结论很重要啊，
1: 哎、
0: 具有促进康复和健康的作用。
1: 对，
0: 哎呦，还能促进康复哦。
1: 那当然，
0: 这
1: 就是他就是研发这个产品的初衷嘛。
0: 啊
1: 啊，我们其实现在啊，就是说，您看，无论是家里面的老人，我们说老眼昏花的时候、
0: 嗯、
1: 看东西有多难受，
0: 嗯，
1: 你总感觉前面啊好像有个东西啊模模糊糊的，
0: 嗯，
1: 朦朦胧胧的，
0: 嗯，
1: 现在呢还看上去感觉有重影，一层层叠叠的。所以戴了老花镜可能看得还是不清楚，小朋友呢更是这样。你会发现哦、
0: 啊、
1: 我们小时候什么那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小学小朋友戴眼镜的吧？没有的，戴眼镜的话都会比别人起外号的。到了高中左右，我们才开始慢慢进入到一些近视的状态。但是现在小朋友的用眼也太厉害了，你但凡一吵，家长就一个手机一个 pad， 玩起来比我们的大人还要溜。所以他的眼睛还没发育好，无论是他的角膜晶体还是他的那个视网膜、
0: 嗯、
1: 我们的黄斑区都在遭受着我们短波蓝光的各种伤害。
0: 好，来看一看啊、嗯，刚才我拿的这一瓶，它的外包装盒还蛮漂亮的啊。
1: 对，
0: 它在市场上是有卖的。
1: 嗯，
0: 一会儿跟大家慢慢讲，您先别着急啊。上面写的四个字叫做协和生物，这上面也有协和生物、
1: 哦、
0: 这个协和生物什么来头去了？
1: 哎呀，代表他的身份呀，
0: 他
1: 非常的专业因为一起协和大家都知道、
0: 啊、
1: 对吧、
0: 啊、
1: 然后呢他也是研究了我们现代人的一些那个生理特点、
0: 啊、
1: 我们现在健康上面的一些威胁在哪里、
0: 啊、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我们可以从它的组成成分来看，
0: 嗯，
1: 它就相当的专业。
0: 哎，来看看这个成分。
1: 哎，
0: 既然说到了、
1: 嗯、
0: 大家说到底有什么能力你对眼睛有这么大的作用？
1: 其实你看一下我们眼睛、嗯、其实这一些为什么把它分开，
0: 嗯，
1: 因为每一个都是一种眼药水的代表、
0: 啊、
1: 比如说这里面含有积雪草、决明子和牛磺酸，
0: 嗯，
1: 外面牛磺酸眼药水什么价格？
0: 嗯，
1: 贵不贵？
0: 嗯，
1: 它解决的是什么？就是 让我们眼睛疲劳的感觉可以得到一个舒缓。哦，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叶黄素蓝莓和我们的水解珍珠液。
0: 您的意思是它也可以出一款颜色？哎，
1: 对的。我们现在有很多湿敷的眼贴就是叶黄素和蓝莓。哦，很多时候你口服也是这两个成分。
0: 是是是。
1: 然后水解珍珠液、珍珠明目液大家都听到过吧，这里面就包含了两种眼药水。

0: 了，
1: 真的是
0: 啊，是吧？他解决问题是让我们的眼睛及时补充营养，因为我们的眼泪其实不是一个水，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就是滋润我们的眼球的。嗯，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起到这个作用。嗯，同时叶黄素进入到我们的黄斑区，去滋养我们黄斑区所需要的叶黄素，补充这个叶黄素。另外还有就是透明质酸钠加维生素 B6。嗯，这个在外面但凡是透明质酸钠的那个眼药水。10毫克，贵得不得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同样也有在这其中，而且我们的容量是整整30毫升。
1: 哎，这个太重要了。
0: 所以就它不是一点点的那种眼药水，你一滴点一点就没有了。而且我们解决的方面非常多，整个眼球从表面角膜的滋润，到里面我们晶体和那个眼球里面需要的滋养的营养成分，嗯，再加上黄斑区所要的营养，都在这一瓶当中。
1: 这个怎么用啊，曲老师啊？
0: 太简单，因为很多人滴眼睛不会滴啊，
1: 不会滴
0: 眼液，
1: 睁不开。
0: 我们呢，这个是用设计了一个喷口，这个喷口呢，水往外面，然后不容易让那个污染物进入到里面。嗯，然后呢，我们只要对着自己的眼球。哦，我喜欢是这样，因为我现在每天早晚我都会用。然后我把眼球撑开，对着我的眼球喷一下，哎，就进到眼睛里面了。
1: 看到那个喷雾的了。
0: 哎呀，进去之后啊，整个眼睛舒服的不得了，就感觉本来干干涩涩黏的那个重的那个感觉，一下子清润了。哦，这真的叫立竿见影啊。所以如果平时手机看的时间久了，伏案工作做功课做的时间长了，就像我这样对着眼睛喷一喷，喷完之后。您就会发现，就像你嘴巴干得不得了的时候，你喝了一大汤茶缸子的水，一下子就解渴了。
1: 好，来看看价格啊，今天咱们的舒眼液啊，399块钱线下的一个价格，你看这几个字你就知道了，人是在哪里出现的啊，399元。今天这个399，大家觉得能拿几瓶吗？外面一瓶价，
0: 四瓶，
1: 我们猜一猜，3瓶，啊，有人说5瓶，来，观众朋友们。给大家直接满满的6瓶，因为这个的适用范围太广了，人群太广了。只要您开始读书的孩子了，一年级开始朝上了，您的孩子的用眼健康就特别的要关注起来。
0: 对，
1: 它不是什么激素的乱七八糟，它没有依赖啊。您只要觉得眼睛累了、眼睛干了、眼睛有一些相关的亚健康的问题了，你就喷一喷，这是让您舒服的。就像你养了，我总不能不挠嘛，我就硬挺着，我就让它就难过了不得了。你可以稍微的用一些其他方式让它解解痒嘛。就你眼睛不舒服，你得让它稍微的保护保护它呀。
0: 对，
1: 你总不能让它肆意的向坏的方向发展。本来可能您的孩子眼睛就已经近视了，再加上一些揉啊什么的，再让它雪上加霜，没有必要。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399元拿回去6瓶试试看，每一瓶算下来才60块钱左右，性价比非常高。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个人呢，已经出现了黄斑的问题，他就出现了看东西扭曲了，因为我们都看东西的最敏感的地方在这里，这个地方发生水肿了，它原来是一个呢锅底状的东西，现在它凸起来，像我们的一个凸起的肚脐一样，所以呢影像投射的上面就发生了变形。
3: 黄斑主要的作用就是保证我们看的东西是正常的，
2: 对，不变形的，
3: 不变形的，
2: 而且呢有很好分辨率的，眼睛看东西的功能的90%集中在这里，
3: 90%太重要了，
2: 集中在黄斑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出问题了，还不单单是个扭曲的问题，最后呢可能导致失明，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3: 再也看不见了的问题。
2: 管理的不好，处理的不好，最终都是导致失明的。
3: 失明是可以恢复的吗？
2: 这种失明呢是不可逆的，一旦失去光明了，光明永远就不会再回到我们身边了，
3: 再也看不见了，
2: 再也看不见了。
3: 富含叶黄素，那这个叶黄素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黄斑的吗？
2: 黄斑，对。
3: 好，
2: 黄斑这个地方太需要它了。
4: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5: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低。如果体内缺少叶黄素，会引起黄斑退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视力退化、视线膜。
1: 大家刚才看到专家呀，还有一些现实生活当中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的眼睛都要好好的保护，一旦某一些严重的情况，你是不可逆的啊，
0: 是的，
1: 这个眼睛就看不见了。眼睛心灵的窗口怎么来的？我们总是要有的时候开玩笑，我说 我跟我儿子讲哈，他才七岁，我说有的时候我说你眼睛重要，尖的物体不要靠近，嗯，或者一些什么危害到眼睛的事情，我们看书啊看电视要都远一点。我说你把眼睛闭起来，嗯，你现在在家里走一走，我看你能坚持多久。
0: 对，
1: 就模拟一下失明的状态嘛。
0: 是的，
1: 让他内心产生恐惧感嘛，他就知道眼睛有多重要了。哎，其实不妨大家也可以这么做做看。您一直如果忽视眼睛的话，您把眼睛闭起来，你看您在家里这么熟悉的环境，会不会磕磕碰碰的？
0: 那当然会。
1: 您在家里磕磕碰碰，您到外面怎么走路？
0: 关键还有一点啊，我们大脑的认知是靠你的眼睛去捕捉信息之后才能产生的。
1: 是啊。
0: 所以一旦失去光明的时候，你跟这个世界就隔绝了，你很多不方便，就不光是不方便，就人的那个就是在这个社会上的自信心啊什么的都会被那个打掉。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对眼睛的保护不光是我们从小要做保健眼保健操开始，你会发现小朋友的眼睛是不是水汪汪的，啊，里面的那个眼就是眼睛的滋润度非常强，但是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就有种老眼昏花的感觉，不光眼睛看上去浑浊，而且经常会发现在那里眨呀眨呀眨眼睛，
1: 就感觉好像是有一种粘层，哎，有的时候就总一睁眼就拉丝一样，就是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大家有没有？就是黏糊糊的，
0: 是的，
1: 薄薄的一层雾一样的。
0: 对，所以你想，我们眼睛里面大家都知道有眼泪，这个眼泪不是你伤心的时候流出来的，
1: 是为了干嘛用的？
0: 是你看到有些东西，你会发现，我们看一个东西久的时候会眨巴眼睛，眨一下的时候你眼睛就在分泌眼泪，
1: 湿了一下，
0: 这个眼泪分泌出来之后就在你角膜下面涂了一圈，其实这个眼泪就是滋养我们眼睛的营养成分，我们说的人工泪液当中含有的很多，比如说像氨基酸啊，谷胱甘肽啊，啊，包括我们说的有些那个维生素肽类的这个营养物质，都会在我们的眼泪当中会有，而我们今天这个保健液里面的成分，它为什么不叫眼药水？它叫眼舒，眼睛首先舒服。第二个是保健液，
1: 是
0: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滋养我们眼睛的成分，跟我们眼泪的成分非常近似。所以年纪大了以后，第一个我们要给到营养。这个营养除了我们吃进去自己去生成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外界物质直接到你这个特定部位。
1: 我就觉得吧，就这一瓶里边30毫升其实算量大的了。
0: 对，30毫升很大了。
1: 以前别的眼药水是它能分出了4份来，
0: 能分对，能分，
1: 对不对？能分4份它装一瓶。
0: 特别是那个透明质酸钠的眼药水，说实话，它今天的
1: 这
0: 在外面基本上就是10毫升，对，10毫升左右，有的是做的特别小，5毫升都有。然后这个价格跟我们今天这一大瓶已经差不多了。
1: 对的。
0: 所以你想，你现在每天眼睛出于那个干干涩涩，天天在看这个视频，看做功课的情况下，你需要的量有多少？
1: 是。
0: 而成分我们今天可不光透明质酸钠，您看让眼睛舒缓的我们的牛磺酸、决明子，对吧？积雪草我们有。珍珠明目当中有的成分，叶黄素、蓝莓提取物我们都有，所以这些营养多不多？给到眼睛，那可不光是我们眼底黄斑区了，我们角膜要的营养，我们晶体所要的滋润，对吧？不要让它浑浊呀，不要让它那个感觉干涸的感觉，所以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马上喷一下，我们还不是滴进去，瞄都瞄不
1: 准，喷一下就好，
0: 喷一下就好了，闭着眼睛喷都可以。
1: 今天这一瓶因为是30毫升嘛，就是量真的是很挺大的，
0: 对，
1: 所以他说我能不能用完？你给我们6瓶，观众朋友们，因为它的用的人群实在是太广了，
0: 对，
1: 我家里这一瓶呢，我就自己一个人用，那我儿子、我爸、我妈一人一瓶，然后这就
0: 4瓶了，
1: 就4瓶、5瓶就分出去了，
0: 对，
1: 观众朋友们，你看。这分出去以后呢，家里边还剩几瓶了，这就剩一瓶了。
0: 对，
1: 所以有个没了，就一下子就用光了。自己用自己的，你虽然是不碰眼睛啊，你像以前的滴眼液就是那个小口的，你自己碰了，你碰完你眼睛碰人眼睛能行吗？那多脏啊，多脏啊！其实这一瓶呢，在你不碰眼的时候喷就可以，我用完他用都可以的，也不用每个人说记上我的名字，要不然害怕的啊，用混了弄脏了什么二次污染的，这个没有这个毛病。但是你说我就愿意我单瓶单用也是行的，大家一起用一瓶也是行的。他没有所谓的忌讳，我用了你就不能用，要不然好像交叉了怎么怎么着了，没有这一说，因为他就是呲呲呲喷就好了。这一瓶呢是399块钱，今天拿回去399是一瓶吗？咱今天满满的6瓶装让您带回去，每一瓶算下来才6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你就说外面买个10毫升左右的，就大概
0: 就跟我们价格差不多了。
1: 对，我就说，但是这个意思呀。然后我给大家稍微的演示演示，刚才是邱老师演示的，我用这个了，我就不用邱老师那个了啊。
0: 徐老师跟我用法不一样，他喜欢闭着眼睛。
1: 我
0: 闭着眼睛也可以。
1: 就是因为我一般是这样的，早上起床呢，我眼睛动过手术，近视眼手术过，所以呢，它的一个后移的问题呢， 是每天早上起来，这个眼皮和我这个眼珠就像刀片割一样。所以我刚才给大家学的这个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嗯，然后包括迎风流泪也是它的后遗的问题，但现在好像比之前缓解一些，但还是会跟刀片抓玻璃一样的，就是抓住了，就这种感觉，往下拉，拉你的皮肤，你的眼珠拉着你往上睁，你说有多难过？所以有的时候会，你就闭着眼睛，你想睁也睁不开，那个时候应该这么讲，这样。非常细腻，非常细腻，
0: 就是用手稍微
1: 它这个就像它就像喷雾一样，很多女性用的那个喷雾，脸部喷雾一样，非常细腻。刚开始两下稍微大一点，然后你其他的就像喷雾一样的。
0: 而且我们眼中有很多跟眼睛相关的穴位，您这样喷完之后，这些穴位上面按压一下，
1: 稍微揉一揉，
0: 那对于我们眼睛来说，哎，特别舒服。所以小朋友也可以带到学校去做眼保健操之前，自己喷两下，
1: 真清爽。
0: 这样的话，对眼睛的保养保健，它就是加倍的。
1: 还有，有时候早上起床呢，确实是。大家愿意揉揉眼睛，因为那个眼睛里面有一些分泌物，
0: 是啊，
1: 就是黏糊糊的。大家知道我说的黏糊糊的意思，
0: 哎，对。
1: 所以这个黏糊的意思呢，你除非蒸它个大概适应个几分钟、十分钟左右，它才能慢慢的好。还有一些眼睛一宿以后，它出现了一个小颗粒，
0: 对，
1: 就眼屎了。我们这样讲，
0: 是，
1: 对你稍微擦一擦，马上用它喷一喷，你整个眼睛今天一天的清爽感觉就来了。
0: 这我就是我，因为我现在使用方法是几个，一个是早上起床之后刷牙洗脸，喷那个滴眼液，我是放在那个盥洗室里面的，然后喷完之后其实就洗一个眼睛，
1: 对，
0: 因为眼睛里面。一天晚上代谢物，你可以顺着这个
1: 喷眼液让
0: 它流出来。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因为那个节目都会要稍微化点妆，对吧？化完妆那个卸妆之后，很多阿姨，你那个卸妆之后眼睛里面喷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眼妆的东西会在眼睛里面，对眼睛造成污染的，所以你喷一下解决。另外就是晚上刷牙洗脸完成，同样再喷一下，就
1: 是
0: 它这是一种什么洗眼睛的一个步骤。
1: 好啊，就是大家说你跟邱老师，你把他说的功能也太广了，
0: 真的就是这样，我们要活学活用啊。
1: 我们可不敢自己乱说，
0: 对，
1: 它本身就是健用。人家申请下来的是健用，什么叫健用啊？保健用品。
0: 对，
1: 又类似于什么呢？您吃的那个蓝帽子，哎，它那个也叫
0: 保健食品。
1: 这个是外用的用品，所以它叫健用。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这是保健用品的意思啊。所以它才会批文什么呢？看这里，它才会有这四个字，叫做保健作用。您平常买的滴眼液里面呢，会写这四个字吗？
0: 啊，不会啊。
1: 会写出保健俩字了，那它就要有问题了啊。那就问题一大筐了啊！你看我们的保健作用里面有什么？眼疲劳、眼干、眼涩、视物时模糊、重影、聚光、畏光、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的亚健康人群。然后呢，通过用它之后，包括你刚才我说涂抹吧，是不是？赵老师刚才也说涂抹了，你可以按压不适部位都可以，具有促进康复。
0: 对，
1: 注意啊，康复两个字很值钱，很关键，和健康的作用。所以很多人眼睛里面有像小灰尘一样的飞来飞去的，这个小飞蚊的啊。当然了，你说把这个我们不是药，再说一遍，我们不是药，它是一个保健用品。
0: 对，
1: 我至少可以缓解，感受，让它自己的舒服，很多不错的。所以大家可以尝试。我们今天拿回去，市面上是399一瓶，我们今天变成6瓶，您家里面分一分，用一用都非常的合适。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眼睛不太舒服，打羽毛球都接不住，手机也看不清，看一会儿啊眼睛就干，又红又肿，特别难受。
1: 哥
0: 真的不错，我用了一个月，每天喷一喷，特别舒服。
2: 每天晚上回家写报表啊，这眼睛又干又涩的，这电脑看的时间一长啊，眼睛特别难受。平时啊，我还喜欢骑骑摩托的，这一骑摩托眼特别干，风一吹啊，眼泪哗哗的流，这睁不开眼，难受死。我用了大概一个多月吧，很不错。现在加一晚上班，看一晚上电脑，也不累。现在通勤时候经常堵车，所以我骑摩托车上下班，每次骑车之前喷一喷，反正我会一直用下去。
3: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眼球的一个剖面的图啊，这个最中心的部位，就这个部分我们叫黄斑。你看这颜色稍微有点发黄，所以我们叫黄斑。为什么发黄呢？是因为有叶黄素的沉积在这里，叶黄素是保护我们这个黄斑不被光线毒害的一个地方，我们正常人都有，尤其年轻的时候都会富含叶黄素，所以我们看一般的光线呢损伤不会太大啊。这里就是我们的黄斑部。
4: 那这个黄斑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3: 这黄斑是光我们的正常的视觉，你现在比如查视力1.0就靠这个光觉啊。第二个是形觉，现在我们看这东西是桌子是椅子。第三个色觉，我们能看到五彩缤纷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黄斑。
5: 人呢到了一定年纪啊，这个不是服不服老的问题，它的生理就给我们颜色看了。
4: 对，
5: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的用眼的一些问题啊，那就比如屏幕里面这些呢，就有的时候太害怕光太刺激了，看不清了，生理性的变成老花了。
4: 对，
5: 或者还有一些那个什么变扭曲了，这样的就眼睛的问题啊，或者是有一些黑斑啊什么的，等等等等啊。但我不管怎么说，这个是自身纯会出现问题，就是你眼睛分泌的东西让您生活当中也不舒服，
4: 是
5: 经常怎么眨眼也看不清，就那个分泌物啊特别特别多，很讨厌那种感觉。您就用它喷一喷，因为你本身呢我们不是药，就您可能产生了某一些极其严重的眼部疾病或者其他问题，您要去专门的部门对去看。但是我们在您出现这些问题之前或之中让您舒服的情况下，它可以做到很大的作用。
4: 哎，对的，我们所以讲对眼睛的一个保护保养还是靠我们自己日常的营养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我们眼睛其实非常精妙的机构。刚才那个徐老师提到几个点，比如说出现叠影
5: 啊，
4: 出现那个变形
5: 啊，
4: 或者说有遮挡，这些是什么？是我们眼底黄斑区的问题。
5: 哦，
4: 而在这个之前，我们要做的时候，给黄斑区足够的叶黄素的储备。现在有很多我们朋友都知道了。另外，很多时候我们小朋友近视是什么？是我们眼部肌肉的紧张，让我们看到东西没办法聚焦到我们的那个视网膜上面。所以你要舒缓，让它舒服，你要让眼周的那个放松，对吧？我们今天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来支持大家。另外，老人家的老花就是特别适合了，因为老花是什么？是我们角膜的张力和角膜的这个屈光度出现问题了。为什么会出现？是因为我们眼睛分泌的这个滋润的体液越来越少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出现这种昏花，看东西开始出现那个同样没办法聚焦的这个问题。另外还有晶体浑浊的这个情况，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滋养它的营养物质越来越少，所以它里面的结构才会出现很多浑浊的情况。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一个程度，
5: 对，
4: 到了严重的程度，那都是你要去专业机构要去检查的。检查一下肺不肺气，对吧？然后你要采取的措施，你就做一个扩瞳好了，你都知道有多难受。所以我们不要把问题累积到后面去解决，想想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不是睁眼就开始看手机？晚上睡前一定是看完手机才睡觉。你的眼睛遭受的负担，你每天损耗的这些本来自己分泌的这些体液，你要不要补充进来？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及时给大家补充眼部各个方面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的物质，让它分布到我们该去的这些地方，为我们去滋润，去让我们的这些得到一个保护呵护。
5: 比如说啊，这里面它的保健作用啊，眼疲劳、眼干、眼涩，大家重没重？
4: 哎，
5: 视物时模糊，
4: 对，太多了。
5: 重影、畏光、迎风流泪，
4: 对，
5: 眼部不适，人家就一句话，眼部不适。
4: 对，
5: 您只要眼部跟平常有揉的这个行为，有眨眯眼的行为，就是看这样。然后我一般是 早上起来，就是那种分泌物会多一点，
4: 啊，
5: 我就首先揉，如果不愿意揉，我就摸它，我就床头会放着它嘛，我摸，就闭着眼睛摸啊，摸了之后，然后我大概睁一些眯一个小眼，看着这个喷头了，就这个嘴儿在这边。
4: 很简单，
5: 然后就喷着，就稍微睁睁眼睛，它里面会有那个液体顺着你这个眼缝，对，它会慢慢进去，
4: 哎，
5: 所以它这然后
4: 进去之后就滋润了，
5: 对，
4: 所以我们说立竿见影，
5: 就挺
4: 快的，立竿见影就是让你舒服，
5: 哎，
4: 让那种干涩啊难受劲儿先那个缓一下，
5: 然后你可以按啊，
4: 哎，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往深层去了，
5: 哎，
4: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要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5: 嗯，
4: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摆脱手机了，
5: 嗯，
4: 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眼睛的负担减轻，因为你就要靠眼睛去看世界，
5: 是的，
4: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什么，第一个是立竿见影，让这些舒服的成分进入眼睛，
5: 哎，
4: 第二个不尴尬，因为在外面你要拿个眼药水在那里扒着眼睛点不太现实，
5: 嗯，
4: 很多时候在看那个站牌，看商场的那个上面的那个信息，很多老人家是看不清楚的，然后一边看一边跟旁边说，哎呦我现在眼睛不行了，这么大字我都看不清楚，你要想一想你给眼睛喂了什么营养，所以这个时候喷一下，
5: 挺好的，
4: 旁边没人会说你，对吧？所以带在身边放在家里都特别好的，
5: 嗯，
4: 给我们眼睛补充营养的，
5: 这就是里面的邱老师说到的营养，
4: 是的，
5: 都在这里，人家随随便便摘个两三个就可以成为别的滴眼液的主要成分了，
4: 是的，
5: 我们今天是把所有人家的主要成分全都集聚在我们一身了，
4: 是的，
5: 比如说刚才积雪草、决明子和牛磺酸，
4: 对，
5: 它是干嘛，舒缓修护，包缓解疲劳，
4: 嗯，
5: 蓝莓叶黄素水解珍珠液，水解珍珠液是某一款水解珍珠液，点液的名字就叫珍珠液，
4: 珍珠明眸液嘛，
5: 对不对？那个名字就叫珍珠什么什么
4: 的。牛磺酸眼药水，很多人也都知道，对吧？
5: 也叫这个名字，也叫这个名字。
4: 是的，
5: 啊，包括透明质酸钠，人某个主要的成分就要含有它。我们今天全部都有了。
4: 嗯，
5: 市面上价格呢，399一瓶，
4: 是
5: 在某定点方面，你可以看得到啊，这几个字儿，定点的地方可以买得到它。399块钱一瓶，今天东方购物呢给大家一个直接的福利的是399拿回去6瓶，
4: 嗯，
5: 市面上你可能只能买10几毫升20毫升左右的，我们今天拿回去直接是
4: 30毫升，
5: 人家10几毫升可能就要卖到你好几十块钱，跟我们价格几乎大差不差了，但我们今天带来的鞋盒，一听到鞋盒大家都很有名了，
4: 代表专业啊，
5: 哦，这个太专业了，要不然怎么能批下来借用呢？
4: 对，是的，
5: 保健用品的批号人家才能申请下来呢，
4: 嗯，
5: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0: 眼睛不太舒服，打羽毛球都接不住，手机也看不清，看一会儿啊眼睛就干，又红又肿，特别难受。儿子给我买了这款眼舒保健液，这个真的不错，我用了一个月，每天喷一喷，特别舒服，眼睛那叫一个亮啊，运动起来眼神好，打得准，屏幕上的小字数码也都能看得清楚了，看我现在的眼睛多有神呐、啊，不干不涩，特别滋润。
1: 眼睛这样喷它，这样喷它，这样喷它。
2: 这个润眼喷雾我已经用空整整第三瓶了，反正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干净了。
3: 进去给直接喷了，自然眨眼之后它就会慢慢的润进去，喷下去它就有一种薄荷的凉感，
4: 不仅是咱的眼珠珠啊，连眼周都给你照顾到位。

0: 刚才呢，很多观众朋友留言啊，所以我看着邱老师睁眼喷，许明你闭着眼睛喷，到底
1: 可以，
0: 都可以，
1: 都可以。因为我们闭眼喷的话，一个就是可以顺着我们的眼缝也能进入在眼睛内部。
0: 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就有些人稍微眼睛特别敏感，如果大家说我每次睁眼睛，我不能像邱老师这么厉害，哎，手抱拨着它控制也不行，那您就闭着眼像我这么喷，哎，反正你一睁眼睛就有影响，大概是比较简单。
1: 而且闭眼喷啊，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家里面的孩子，你让他带瓶到学校去，因为学校每天一定会做眼保健操。
0: 对，
1: 做眼保健操的时候，你在按压眼周的那个穴位的时候，把我们这个那个保健液
0: 先喷一下，
1: 喷在眼睛那个上面，然后闭着眼睛去按一圈，那个保健作用那就是叠加双重的。
0: 这个主意非常好。
1: 是的，哎，我们都要学会用新的方法来对应这些问题嘛。
0: 来，邱老师，你看看，这就是眼睛的一个构造。
1: 对，我们眼睛其实有泪腺，泪腺里面分泌的眼泪啊，大家不要以为那个就是水。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哭的时候，眼泪滴到嘴巴里是什么味道？
0: 咸的。
1: 对，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成分。其中有很多就是保护滋养我们眼睛的成分。小时候你看那个眼睛水灵灵的，水汪汪的，就是因为这种体液多啊，然后这个角膜一直被这种好的成分滋养着，它的那个弧度，它的那个张力都是特别好的，所以这个时候从角膜，我们的视觉那个信息从角膜进来就不会发生那个歪曲改变。那么再接下来晶体又是一层，它让我们的那个就是矫正我们的那个外部的事物能落到我们视网膜上面，产生正确的信息，包括我们的玻璃体都是很多充满体液的这个成分，所以他们特别怕干。干不光是你身体的一种体感感受难受劲儿，是意味着你眼睛里面的这些水当当的这些组织结构都在受到那个影响，缺失了保护。所以我们把这个保健液喷进去，第一个感受就是舒服，把眼干眼涩的问题先给你解决了，然后这些营养滋养的成分会进入到各个方面，比如说叶黄素会进入到我们的眼底黄斑区，而我们里面的牛磺酸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些晶体玻璃体里面，然后还有就像那个 B6 啊，然后珍珠明目液里面的这些氨基酸成分各司其职，所以你想，我们今天不叫眼药水，我们叫保健液，
0: 是
1: 因为里面更多的是滋养我们眼睛的成分，所以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人家们，您但凡眼睛每一天都在遭受我们说蓝光的伤害和用眼的这个程度的加重，您就得保健啊，您就得去滋养它，不要等出了问题的时候才想到我要去解决问题，那个时候就为时晚了嘛。毕竟我们一生当中眼睛就这两个，你再怎么，就像徐老师说的，对吧？
0: 你再折腾，
1: 采取措施啊，做了手术或植入了些人工晶体，那都不是你的，
0: 对呀、
1: 啊，对吧？你看东西肯定和自己原装的这一套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把自己原装的这一套给保护好，让他用的时长越长越好。即使到年纪大了，我们也不要假手小朋友或者家里的孩子帮我看，哎呀，这个字你帮我看一看。这个到了外面那个公交站牌我都看不清楚，心里慌得一塌糊涂，不要这样，我们懂得如何保养自己，就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更自由的更幸福的人生。
0: 而且它也不复杂。
1: 对呀、
0: 你要是天天左扎一下、右扎一下的，你说以前麻烦
1: 对吧？
0: 对吧？我只是拿出来稍微的喷一喷，就跟你平常化妆一样，有的人愿意喷的喷雾、你就把它当成喷雾一样的在眼睛，给他眼睛做一个好好的 SPA、不就挺好的了吗？你看这个啊，我们的盒子上面外面已经其实写了，只不过它有点反光，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还有这边呢，这边是我们的一个防伪标签，
1: 对，
0: 上面写了北京协和生物，包括它的公司呢，说实话就非常非常厉害。
1: 是的，
0: 所以它相关的地方，它害怕别人仿冒它，以及害怕侵权，所以我们对于它自己本身这个保护啊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他能申请下来这几个字，刚才我说到的、就是这几个字，尤其是"玉"的后面几两个字，
1: 健用，
0: 健用、这是我们申请下来的，对不对？健用啊，保健用品呢，因此才会有保健作用吗？
1: 对，
0: 它不是保健用品，它怎么能有保健作用呢？
1: 是、
0: 这是必须要合在一起的，要说的哦。然后这眼疲劳、眼干、眼涩、视物时模糊、重影畏光、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的亚健康问题都可以。你注意看人群啊，观众朋友啊，人家可没说这读书的孩子不能用啊。它是什么呢？过敏的，
1: 对，
0: 皮肤有损害的，婴幼儿的，孕妇啊，乳母啊，禁用。除了这些，说实在话，只要你孩子读书，从小学开始，就一直都可以用了。
1: 对，
0: 还就像邱老师讲的，孩子在做眼保健操的时候，你从一年级就要开始做的，
1: 对，
0: 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你就一直可以给孩子带过去。如果学校允许的话啊，你可以问问看老师允不允许。允许的话，你就带上一瓶，喷一喷眼睛，然后在这做眼保健操。孩子要是听话的话，就让他带着。您在公司里边看电脑，经常看电脑，一定要放一瓶。
1: 是的，电脑边上一定放着，
0: 一定放着，
1: 千万不要熬，
0: 特别好
1: 扛。因为刚才徐老师报道的这些词儿。比如说眼干、眼涩、眼疲劳、眼睛的各种难受劲儿，看东西模糊，眼睛那个看时间久了以后胀，揉眼睛，很多人身上都有，但是大家从没有意识提前去解决它，只是等到问题到了不可逆的时候，想到哎呦怎么办，急得不得了。我们现在教大家就是把问题往前移，
0: 是，
1: 当你出现一点点干的时候，你就可以来使用一下。如果家里面像那个中学的那个学生、高中的学生，这完全可以自己来做决定的，因为喷完之后舒服不舒服，你自己就知道。眼保健操它也没办法回避的，我们只是用了一个好的方法，把好的营养给到眼睛，在你做眼保健操的时候，把这些物质按压到你的眼睛里面，通过穴位，对吧？这就是一种我们正确的一个保健的一个知识。所以我们说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的产品，我们帮大家把关它的品质、它的里面的成分，同时再教会大家如何在生活当中去运用它。你及早运用，及早对应，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眼睛没有像以前那样那么拖你的后腿了。你使用的时间越久，舒服就可以带给你的就是让你的人生更自由，
0: 哎，生活更加有幸福感。
1: 对，
0: 打电话咨询您购399，市面上一瓶，我们今天给大家拿了6瓶，每一瓶算下来才60块钱左右。您要知道它有30毫升的大容量啊。
1: 对，
0: 看看您家那个小小的电液，它才几毫升，有的是5毫升，
1: 而且
0: 有的是6毫升，
1: 成分还那么多。
0: 对，然后您自己只能自己一个人滴着眼用，你总不能碰完你的眼球碰孩子眼球去吧？
1: 是啊，
0: 碰您爱人眼球去了吧？对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购，0215111999。

0: 年纪大了，眼睛不太舒服，打羽毛球都接不住，手机也看不清，看一会儿啊，眼睛就干，又红又肿，特别难受。
1: 哥，
0: 真的不错，我用了一个月，每天喷一喷，特别舒服。
2: 每天晚上回家写报表啊，这眼睛又干又涩的，这电脑看的时间一长啊，眼睛特别难受。平时啊，我还喜欢骑骑摩托的，一骑摩托眼特别干，风一吹啊，眼泪哗哗的流，这睁不开眼，难受死。我用了大概一个月吧，很不错。现在加一晚上班，看一晚上电脑，也不累。现在通勤时候经常堵车，所以我骑摩托车上下班。每次骑车之前喷一喷，反正我会一直用下去。
3: 这个人呢，已经出现了黄斑的问题，他就出现了看东西扭曲了。因为我们都看东西的最敏感的地方在这里，这个地方发生水肿了，它原来是一个呢锅底状的东西，现在它凸起来，像我们的一个凸起的肚脐一样，所以呢影像投射的上面就发生了变形。
4: 黄斑主要的作用就是保证我们看的东西是正常的，
3: 对，不变形的，
4: 不变形的，
3: 而且呢有很好分辨率的。哦，眼睛看东西的功能的90%集中在这里，
4: 90%太重要了。
3: 黄斑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出问题了，还不单单是个扭曲的问题，最后呢可能导致失明，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4: 再也看不见了的问题。
3: 管理的不好，处理的不好，最终都是导致失明的。
4: 失明是可以恢复的吗？
3: 这种失明呢是不可逆的。一旦失去光明了，光明永远就不会再回到我们身边了，
4: 再也看不见了，
3: 再也看不见了。
4: 富含叶黄素，那这个叶黄素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黄斑的吗？
3: 黄斑，对。
4: 好，
3: 黄斑这个地方太需要它了。
5: 哎呀，真的是听到刚才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有时候如果大家真的一点小小的问题一点都不注意，慢慢慢慢积累积累，其实本来就不严重，哎，就是一个平常的，你稍微喷一喷就能稍微的改善，很好的，有很好的修护的作用。
4: 对，
5: 但是呢，您就是放任它，逐步逐步的，就有点像什么呢？我这样
4: 讲，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5: 就比如说有个小伤口，
4: 就是、蚂蚁洞，
5: 哎，有小伤口，您觉得这我很快恢复吧？然后又洗菜又洗手，慢慢这个老接触水让它好不了，老反复坏，你就这个小问题就慢慢逐渐变成大问题了。
4: 对，
5: 很多东西真是这样的哦，大家你别小瞧它。邱老师刚才也说过，这个眼球是非常关键的，哎、针对于哪个地方它特别的舒服，喷完之后，
4: 其实你一喷，第一个就是角膜特别舒服，
5: 角膜特别舒服是吧？
4: 因为我们平时眨眼的时候，那个眼泪分泌出来，首先就是角膜，对吧？上面一层滋滋润润，所以你看当那个眼睛里面的这个营养液充足的时候，眼睛就是那个水汪汪的感觉，小朋友的眼睛你看到吧，就是这种状态。为什么年纪大了之后，哎，你那个眼睛会出现那种老眼昏花浑浊，然后各种干涩问题就来，首先就是眼睛里面滋润的这些体液越来越少了。而我们模拟的就是这个人工的这个眼泪，
5: 是
4: 首先喷进去，让这个滋润的成分涂在我们的角膜上面。而且很多年纪大的人啊，经常说老花的这个问题，老花就是从角膜开始的。当角膜的弧度开始出现问题，角膜的张力出现问题的时候，您这个光线折射上去啊，它就第一道信息就不准确了，所以你就会看不清楚了，一定要那个就是啊，离得很远，然后或者说戴了老花镜你才能去看。所以我们不解决后面的问题，我们今天解决的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眼球这个角膜这一块，对吧，先让它有这个滋润的状态。在滋润的情况下，你想想那个隐形眼镜是不是这样，当那个隐形眼镜泡在那个液体里面的时候，它就是张力，对吧，
5: 有道理，
4: 圆弧形的，
5: 是是是，
4: 它不会干，不会瘪，
5: 是
4: 不会裂。但是如果它离开了那个水，你看看那个隐形眼镜的眼镜片是怎样的，它马上就干瘪掉了，
5: 对吧？
4: 我还会变硬，
5: 对，
4: 变脆，最后就坏掉了。所以我们人体的智能是什么？以前这些成分都是自己产生的，那现在年纪大了之后，自然衰老的过程当中就会缺失这部分的保护性的营养物质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就是专业的这些像协和这样的那个生物，它就可以模拟我们眼部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把它囊括在我们这个瓶子里面，而且是玻璃瓶啊，还不是塑料瓶啊。然后让我们每一次当我们需要它的时候就喷一喷，需要它的时候就喷一下。什么时候需要？手机看长的时候需不需要？您那个用眼时间久的时候是不是需要？
5: 是。
4: 还有就是年纪大了之后，你看什么东西都模糊难受，干涩不舒服的时候直接用呀，不要再熬再等了呀。所以我们说现代生活的那个福利是什么？是有很多东西给我们了。 但我们要敢用，要懂得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可以把我们年纪大之后带来的一些问题，哎，稍稍给你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
5: 这里边的一些营养成分啊，比如说积雪草、决明子、牛磺酸，很多人就这几个就可以卖一个眼药水了。
4: 是的，
5: 哎，卖5-6升的，5-6毫升的。
4: 牛磺酸眼药水也不便宜的。
5: 哎，蓝莓、叶黄素、水解珍珠液，就叫珍珠眼药水，有没有？哎，
4: 珍珠明目液嘛。
5: 哎，对不对？这个里面也有，包括我们这里的透明质酸钠、
4: 维生素
5: B6。
4: 对，
5: 也有
4: 透明质酸钠的眼药水是在外面最贵的，所以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囊括的是多少，是不是特别全啊？
5: 来看这上面的字啊，这是我们的保健作用，注意两个字，保健。
4: 对，
5: 别人不敢用，他只能写它的作用，但是我们是保健作用，这都是不一样的啊，这有讲究的。眼疲劳、眼干、眼色、视物时模糊、重影、畏光、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亚健康的人群都可以干嘛呢？具有促进康复和健康的作用，我们干嘛不用呢？
4: 是的，
5: 尤其是在办公室里面，你要是心疼孩子，光嘴上说心疼孩子，我啊动不动2-3点才下班，天天那个电脑用的呀，回家还哒，卧室里给他放一瓶，让他卧室里用完之后，他会把他卧室这个拿公司去，你发会发现卧室里没了，
4: 对，
5: 然后你再给他卧室再放一瓶，
4: 对，
5: 所以这个是全家人都能适用，大家不要觉得我
4: 所以
5: 一瓶多，
4: 您一定是两个场景，第一个你一定是在家里，你平时早上起来的地方
5: 一定会我有，
4: 第二个你一定是在办公室里面放一瓶，对吧？家里面儿子女儿就四瓶拿掉了，
5: 是的，然后如果孩子学校允许啊，您就问问他，您咱别擅自做主张，你违反人学校规定，您看看他能不能放在学校里一瓶，有可能这孩子本来就近视眼很厉害。然后天天在这揉啊揉啊，这个看书久啊揉啊揉的，你眼睛就本来就揉坏了，这么脆弱的东西再使劲揉，这本来一手也脏，孩子又上学又削铅笔的铅笔墨墨，你出去玩碰碰的土壤什么的乱七八糟，你都揉进眼睛里多可怕呀。痒不舒服，拿这个喷呲呲喷两下，稍微拿纸巾稍微打一打，或者揉一揉，或者怎么的，手干净一点点，对你孩子的眼睛的养护那是太重要了。心疼儿子女儿，心疼孙子孙女，咱就这么做就好了，对吧？你看拿回去一共是有6瓶装，
4: 对，
5: 咱们呢这一瓶市面上价格就要花到300，就399啊，记住啊，399我们是6瓶，市面上399是一瓶，
4: 是啊。
5: 你看这是什么定点？什么疗定点？你就一下就知道了，这个疗定点你就知道人家是卖什么价，我们东方购物金拿6瓶，一瓶才60多块钱。本人还有积分，积分也送给大家。如果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的话，你倒找我们1块钱。但是这个不用大家这么介意这件事啊，就是你愿意凑个单，差个2-3百，你可以试试看买它。
4: 拿它凑单特别好，
5: 非常好。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年纪大了，眼睛不太舒服，打羽毛球都接不住，手机也看不清，看一会儿啊，眼睛就干，又红又肿，特别难受。儿子给我买了这款眼舒保健液，这个真的不错，我用了一个月，每天喷一喷，特别舒服，眼睛那叫一个亮啊，运动起来眼神好，打得准，屏幕上的小字数码也都能看得清楚了，看我现在的眼睛多有神呐、啊，不干不涩，特别滋润。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低。如果体内缺少叶黄素，会引起黄斑退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视力退化、视线膜。
3: 你看眼睛的问题啊，刚才说到了眼疲劳、眼干、眼涩、视物时模糊、重影、畏光、迎风流泪、眼部不适，可以有促进康复和健康的作用。我刚才唠叨了这么多，只要您种上一条两条的，你就应该买起来了，这个没有什么好犹豫 的。
4: 所以我们说健康是自己来掌握的，我们不要等到问题出现了你才想到要去解决问题。我们每天看手机的时长多长，对吧？然后每天用眼的时长多长？现在再看看你那个看手机的字是调到多少号？路面上的那个路牌，包括你那个有的时候一些信息，你看得清楚吧？如果这些问题在你身边，包括早上起来之后你觉得眼睛就干燥粘在一起的这种感觉，睁都睁不开，那你有没有好的方法、好的产品在帮助你？如果没有，那你今天就是一个解决方案的方式。其实我们现在的意识停留在哪里，就是简单的吃饭喝水，肚子饿了会去找东西吃，大家都知道，嘴巴干了会找水喝，大家都知道。眼睛饿了，眼睛干了，你知道给他喝什么吃什么，没有意识。所以小问题慢慢会拖成大问题。其实看看自己家里的孙子孙女眼睛水当当的时候，你想想，因为他自身在产生很多眼睛保护的这些营养物质，而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这些物质开始变少，开始没有办法支持我们身体的这个濡养和滋润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呀。所以我们现在只是替代你的身体去给到它应该要的这些成分，而今天协和给大家把关，从成分配比都做到。

0: 时候能一样吗？
1: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的眼睛没以前那晶晶亮亮的那个感觉了。Yeah, 以前那个眼睛哦，哎呦，就像那个花火一样的那种感觉，扑闪扑闪的、嗯。现在小朋友的眼睛也是
0: 扑闪扑闪。
1: 哎，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其实生活特别需要保护的东西。
0: 保护保护。
1: 你来做个菜都知道要系个围裙。嗯。眼睛一生就这一副。嗯。你都不给它相应的营养物质，天天用它损耗它，所以到了真的它来报复你的时候。那真的就叫
0: 咱就这一副眼睛、啊，咱就这一双眼睛、嗯，你还怎么着指望再换一双啊？
1: 那 不
0: 现实呀。
1: 对，
0: 399块钱啊、哦，这个就是可以达到很好的保健作用，人家是有保健功能的啊、哦。这个我再跟大家再讲一遍，保健作用非常的强。
1: 是，
0: 所以只要您跟眼部不是相关的，我们不是药。嗯，再跟大家讲一遍。如果谁在市面上忽悠你，哎呀，这个东西是药，是药，是药的，那您要稍微留意了。嗯，如果他能拿出保健功能作用批号，那他算是厉害的。
1: 对，
0: 保健功能作用，他能够有备案，他非常强了，大家可以来选择。嗯、记住，我东方购物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是忽悠您的平台吗？是说谎话给骗您进来，然后让您买的平台吗？并不是，
1: 不是啊。
0: 我们必须拿证据出来给您说、嗯，给您看，您看清楚、听清楚之后，您再来买就好了。打电话咨询订购，拿回去一共是有6瓶，399市面上1瓶，东方购物6瓶，每瓶算下来30毫升的大容量，才只要花60块钱左右。
1: 对，
0: 实在是性价比太高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其实啊，作为咱们上海人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食物啊，它已经不讲究时令了。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平时吃粽子也不一定啊真的等到端午节了，
1: 对的，
0: 吃月饼也不一定要真的要等到中秋节了。
1: 是，
0: 当然啊，我说的就是今天的我们的鲜肉月饼特质。你不会在平时的时候去吃五仁月饼了，
1: 对，
0: 不会在平时的时候去吃苏式月饼了，但是鲜肉月饼自己去看看淮海路是不是天天排队？
1: 那是
0: 天天排队。
1: 对，
0: 这么热的天，各位不要排了，好不好？咱们今天湖鲜岭全部给到大家做到的是黑猪肉调馅儿，而且为大家带到了两种口味。咱们今天有纯肉的和我们的蟹粉鲜肉的，两个加在一起一共208。那很多人说了，哟，湖鲜岭我听说过的，蛮贵的。对不对？
1: 哎，
0: 一般来说，你要是买这种蟹粉鲜肉的，或者说是黑猪肉的，肯定就是四个结束了。但是我们今天请注意了，65克6只，有6袋，36个。
1: 哎，没错，
0: 没错吧？36个。
1: 是的，
0: 65克4只的蟹粉鲜，这肯定贵。
1: 那是了，
0: 这个肯定吃价格的，因为湖蟹本来就贵，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你现在到外面吃个蟹粉拌面，是不是得100多块钱？
1: 那是，对、啊。
0: 你2碗蟹粉拌面，说不定还没我们蟹粉多呢。
1: 对，
0: 来，咱们今天说一说，65克4只，2袋8只，36加8，一共是44只。
1: 是的，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08。刚才我们算了一下，每只大概4块钱左右。
1: 对的，4块多钱啊。
0: 4块多，哎，你就可以
1: 直接拥有了。在市面上，我记得这样的，光是鲜肉的一只的这样的月饼，都要做到一个7、8块钱。
0: 的确是的。
1: 而且一般的话，一只是55克左右。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一只是足分足量的65克啊，大分量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咱们今天湖鲜岭，看经典老上海味的。我说句实话，真的出了上海滩，没几个地方是做鲜肉月饼的，
1: 是，
0: 真的是这个样子。你到苏州，你就看到苏州月饼。我在杭州吃到过一次鲜肉月饼，它还是叫做榨菜鲜肉月饼。
1: 哎，
0: 它里面要放榨菜的。
1: 榨菜。
0: 但是这个是纯鲜肉，或者是加上这个。你看，我们今天纯正上海风味啊，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今天这个配料真的是像这样的一个好的鲜美的配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你看，配料小麦粉。猪肉，而且用的是猪前腿肉，水、食用猪油，就是猪油嘛，
1: 对，
0: 白砂糖、盐、酿造酱油、味精，然后这个请注意啊，是用来盖章用的，
1: 对，它上面那个红章，
0: 每个上面都有一个红章，给到大家看一下、哎、你看这个上面这个鲜肉月饼这4个字，
1: 对，
0: 这个红章含量非常非常的少，
1: 是的，
0: 你实在不行把这层酥皮揭掉，
1: 哎，
0: 把这层酥皮揭掉，
1: 这区分口味的，
0: 那么这个东西里面会有一点食品添加剂，甜菜红，这个甜菜红也是天然的红色，对不对？
1: 是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盖章嘛，大家来区分一下口味。
0: 来，这是鲜肉的，对不对？这是鲜肉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蟹粉的，
1: 哎，
0: 小麦粉、猪肉、水、食用猪油，来，看到没有？
1: 哇，
0: 后面就是蟹粉了。
1: 蟹粉，
0: 后面就是蟹粉了，
1: 含量很多的。
0: 说明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开玩笑，是真真实实的加了蟹粉的。
1: 没错，
0: 白砂糖、酱油、味精、食用盐、胡椒粉、生姜、淀粉。和盖章用的那个东西跟刚才一样，
1: 是的，
0: 跟刚才盖章用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现场给大家掰一个看一看。
1: 哇，真的啊，
0: 什么是好的哦？
1: 我就已经是馋死了，给大家来切一个，
0: 我这个
1: 身边这个蟹粉味儿的吧啊。
0: 对，
1: 因为的话它是酥皮，真的特别特别的酥。
0: 哎呦，你看一切就直接碎掉了。
1: 对，我要给大家打开来看看啊，里面的含量有多少？
0: 哎呦，
1: 哇，
0: 很充足，
1: 满满当当的都是蟹粉啊，朋友们。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蟹粉鲜肉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看到没有，这个汁水，而且一直在流汁儿啊，它里面的酥皮是非常非常的酥的。
0: 是的，
1: 真的是很多很多层，这样的一口下去哇、啊，真的太过瘾了啊！
0: 对，你掰了一个蟹粉的哈，我来掰一个鲜肉，来掰一个鲜肉的啊，来看啊，一掰开，哦呦，
1: 哇，
0: 好烫好烫！
1: 你这是刚刚出炉的，
0: 刚出炉，
1: 你看多酥啊，
0: 这个酥脆酥脆的。然后这里面就全部都是蟹粉鲜肉了，
1: 哇，满满当当，
0: 而且你看冒着
1: 整个肉团，
0: 天气这么热还冒着热气啊，
1: 是的，
0: 一整块的这个鲜肉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我
0: 这个是，你先吃啊，你先吃啊，
1: 我先来上一个，
0: 你先来一个，你是正好是吃晚饭的这个时候，这太勾引人了，这个有点过分啊。来，你一边吃，哦呦，这个你看酥脆，一定要，下面一定要接个盘子。
1: 啊，
0: 不接盘子，妈妈肯定打屁股。
1: 满满当当的掉的都是酥皮，而且里边的这个肉啊，真的好大颗。
0: 是的，
1: 蟹粉的含量很多。
0: 肉大，蟹粉含量多，而且关键的是，个个冒油，个个爆汁儿，
1: 好鲜，
0: 非常非常的鲜。
1: 好好吃，
0: 小口吃， 注意烫嘴，
1: 对，
0: 千千万万。但是今天我们要注意啊，所有都是冷冻的，你回去不是加热，而是要把它烤熟。
1: 是的，
0: 怎么烤？有空气炸锅的，空气炸锅烤一烤。
1: 是的，
0: 没有的，来，就是这样的不粘锅，
1: 平底锅，
0: 就是这种平底锅。一定记得用小火，哎，不要用大火，用小火慢慢的烤。为什么？我知道，我吃了四个全黑的月饼了以后总结出来了。
1: 是吗？
0: 千万不要用大火啊。
1: 对的，
0: 用大火就是外面饼皮已经全焦黑，里面的肉还没熟，一定要用小火慢慢的把它烤熟，好吧。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检测报告，检测的是什么样品？说明第一，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黑猪肉。
1: 没错。
0: 什么叫做黑猪肉？黑猪肉就是咱们中国的本土的猪肉，
1: 是
0: 以就是现在我们经常看到那个白猪，是当年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英国的洋猪的猪种，中国本土的猪都是黑色的。
1: 是的，
0: 要不然京剧里面的猪八戒为什么是黑色的脸？哦，对吧？
1: 原来如此。
0: 所以你自己想想，你看我们还给大家做了检测啊，检测检测什么？你看啊，在这边所有的总拱、总铬、总铅、总砷、总铬，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的，重金属通通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666 DDT、DD 位等等等等，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
1: 未检出。农残未检出。
0: 然后各种各样的兽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包括说抗生素未检出，让大家可以放心，以及各种各样的瘦肉精未检出，让大家可以放心。这就是今天真真正正的咱们的胡仙岭为大家带到的好的鲜肉蟹粉，或者是鲜肉月饼。
1: 对的，还是那句话，大家也不用担心。
0: 您准备花多少钱？208，为大家带到的是整整44个，
1: 是
0: 蟹粉鲜肉月饼，4块钱一个。哇，可能吗？
1: 天哪，
0: 鲜肉月饼一个都要5块钱了。蟹粉鲜肉7-8块钱很正常吧？
1: 对的，
0: 我们今天
1: 7-8块，我跟你讲买不下的，
0: 买不到、
1: 哦、十来块，
0: 所以我们今天208块钱到家里面都要加热的，都要加热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钱，一号键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哎，玫瑰笋，搿我一直买啊，下了班过来买，这样子回去当夜饭吃老好。下半天没过来买，两只当点心吃老赞的。伊拉新出来蟹粉，我试试看搿趟。喏，外头了好吃勿好吃了？
1: 你看你女儿哈密瓜老浓的好吃吧？
2: 就是前两天买了6只不一样的味道，那回去邻居正好来海嘛，纷纷伊一记头吃光了，所以今朝特为再跑过来再买两个回去，好邻居道里一道吃。
3: 我如果搿搭看到月饼买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路过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去吃。
4: 那么侬晓得呀，搿鲜肉饼搿上海人侪蛮喜欢吃的，对不啦？那么买回去搿把屋里向人一道分享一下，有好物事肯定大家侪一道吃吃，对不啦？

0: 非常抱歉啊，咱们今天的备货并不是很充足啊，因为这个给到大家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不仅仅拥有到刚才看到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好吃的鲜肉啊，而且还有非常非常贵的我们的蟹粉鲜肉。鲜肉，刚才我们还在讨论，哎呦，小的时候吃这个鲜肉月饼啊，好像也就是一块五、两块、三块。嗯，现在你去排队买一买看看，哎呦，
1: 物价不一样了吗？
0: 五块、八块，
1: 对，
0: 对不对？五块你买个鲜肉的很困难，但是基本上现在在七块钱左右。
1: 是，
0: 你要是买蟹粉的，对不起，十块钱以上，两位数，两位数，因为它蟹粉肯定是贵一点点的，尤其是现在还没有螃蟹大量上市的时候。
1: 是，
0: 现在是有一些六月黄，但是你说真的，你拿六月黄的螃蟹来做这个肯定是不够的，
1: 对
0: 不对？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第一。有蟹粉也有鲜肉，而且所有的鲜肉的肉源来自于本土黑毛猪的前腿肉。
1: 是的，
0: 前腿肉的好处就是七分精三分肥，
1: 对的，
0: 这样呢肉汁儿又丰富，而且前腿大家自己去想看，前腿本来就是猪刨食的那条腿，
1: 嗯，
0: 活肉，
1: 对的，
0: 所以它的这个肉特别的香，
1: 嗯，
0: 包括说做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鲜肉月饼以后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再加上外面的这个层酥皮，而且这个酥皮我们是零反式脂肪的反这种酥皮，
1: 对的，
0: 不是拿那种什么反复炸的或者说起酥油来起酥的，它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法。一层一层包好以后，你自己去到湖仙岭自己去买一个，刚才我说了七到八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如果选择到我们的蟹粉的一个大概十几块钱左右，
1: 对，
0: 而我们今天208，无论是鲜肉的还是蟹粉的平均下来一个四块钱，四块钱一个鲜肉月饼，你还觉得可以不可以吗？而且关键是这个东西早饭也能吃，
1: 是的，
0: 对吧？下午饿了也可以做个点心。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除了上面的这个鲜肉月饼这四个字，您要是心里面有点介意，你可以把这个酥皮直接撕掉，
1: 这个很正常，我觉得，
0: 对不对？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一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狐仙岭是咱们上海的著名商标，而且是咱们的小时候的味道，经典的老上海味道。相信很多人都会跑到咱们汇金百货去尝一口这样的狐仙岭的鲜肉月饼，或者是它的馄饨。
1: 没错。
0: 但有一个小问题啊，正因为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的品牌，所以从来不坑上海人，从来不坑自己人。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用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给大家翻过来看一看。嗯。这是我们的蟹粉鲜肉，你看，小麦粉。猪肉、
1: 黑猪肉、
0: 水、猪油、蟹粉、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盐、胡椒粉、生姜、淀粉。那么复配着色剂里面的甜菜红、羟甲基纤维钠和水是干嘛用的呢？是盖那个盖章用的。就算是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也是古法的工艺，
1: 是，
0: 也是古法的工艺。我完全可以不盖这个章呢。但是为了复刻我们老上海老的时候的味道，
1: 对，
0: 所以才加上这个章，非常放心。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猪肉的，猪肉的就是刚才一模一样的配料，
1: 同样很干净，
0: 没有蟹粉而已，没有蟹粉而已。你自己来看，你看小麦粉、猪肉、水、食用油、食用猪油、白砂糖、食用盐、酱油和这个着色剂，这个着色剂就是用来盖章用的，就是用来盖章用的，其他什么都没有用。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非常的干净，
0: 这是正正宗宗的咱们今天老上海味道，让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来进行食用。
1: 是的。
0: 那么好，咱们今天在狐仙岭，如果说你去买的话，一个刚才说了，鲜肉的要7到8块，
1: 对，
0: 选择到我们的蟹粉鲜肉的大概10几块钱左右，
1: 没错。
0: 那你要买齐44的，7到8块钱，36个，这边是不是就要3-400块钱了？
1: 真的是很贵的。
0: 208，44只，每只才4块钱左右。
1: 没错，
0: 4块钱左右。您现在在外面，你买个什么蛋糕啊，什么就没不要想着有馅儿了啊，千万不要想着有馅儿了。给大家尝，稍微的直接切一个啊。我先切一个咱们的鲜肉的月饼啊，给大家看看啊。好的月饼，首先，一刀下去，哦，全部粉粉渣渣的，
1: 你看开始。
0: 开始冒粉渣，然后又酥又好吃，然后再来看看，你看里面整个的这个肉也非常的充足，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你看肉汁儿从里往外在渗，
1: 有汁水在里面，
0: 从里在往外渗，但是所以这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提醒一下大家，千千万万吃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1: 对，
0: 因为特别容易烫到嘴，不要问我口腔溃疡两个是怎么来的，啊，不要问我口腔溃疡怎么来的，就是偷吃这个的时候，
1: 好好吃，
0: 对吧？
1: 特别的
0: 香，特别的酥，
1: 它的酥皮好香啊，就是你一定要。
0: 我今天就不吃了，因为我这个口腔溃疡实在是太疼，
1: 就是、能满足我了，
0: 就是偷吃这个，偷吃出来的
1: 烫的，
0: 对，烫了两个了已经。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一定要小口的、慢慢的让里面的热气给它透出来。怎么来做？很简单，来，第一个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第二个，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的平底锅，一定用小火炕，我相信大家都会了解的，都会做的。而且我们今天狐仙岭就不给大家说了这么多的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了啊。这个检测报告里面，无论是重金属，包括说抗生素、农药
1: 等等，
0: 还有瘦肉精，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咱们再次跟大家强调，狐仙岭的鲜肉蟹粉的月饼的全家福，
1: 性价比很高，
0: 8袋组，208，44只。36只是我们的黑毛猪鲜肉月饼，另外的8只是我们的黑毛猪鲜肉蟹粉月饼，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礼拜天我带小人来，伊拉搿只有只蟹粉月饼，小人话比起吃当令的时光啊，吃个蟹粉月饼。一切切口，这个皮啦老酥的，啥那个东西，那么没想到小朋友来这个要吃，那小朋友来这个要吃嘛，要么今朝路过来个买个3啊4啊，伊拉个小混蛋也蛮要吃，根本我有辰光门口家头没啥事体，没弄个小混蛋去吃，那今朝等歇呢，买2只月饼买好，吃碗小混蛋，油酥做的相当好，又摆了嘴巴里向，金口结合，叫相当好，因为个肉也新鲜，蟹粉呢。还有那蟹的味道，蟹的味道变浓了。
3: 有点
2: 咸。好吃。

0: 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大家来说声抱歉了。
1: 是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狐仙岭的鲜肉蟹粉月饼和鲜肉月饼的两餐组合。
1: 是，
0: 鲜肉月饼呢有36只，
1: 没错，
0: 咱们的蟹粉鲜肉呢有8只，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嗯，其实现在你自己去狐仙岭啊，你要买一个大概要这个7-8块钱左右一个鲜肉月饼，7-8块钱左右一个。那你如果是去买蟹粉鲜肉，那最起码10几块钱了，
1: 对，
0: 因为蟹粉鲜肉肯定是贵一点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两个加在一起怎么着的，你44个月饼基本上是要到个300-400块钱了。咱们今天208块钱44个全部都带走，保证里面用到的肉都是黑毛猪的前腿肉，
1: 是
0: 保证用到的我们的蟹粉是真蟹粉，不是蟹味粉，
1: 没错，
0: 保证给大家我们的配料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就是老上海的味道。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写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来自于胡先岭的品牌，在汇金百货也是有的。包括说很多的时候，我去天山路汇金百货也是经常看到去逛的，因为就是这一家的的确确香味非常非常的浓郁，
1: 真的，你路过一下就能闻到。
0: 一个是淮海路那家店，那个品牌大家可能都了解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胡先岭，在汇金百货。汇金百货基本上是长宁区的排队王，胡先岭天天有人排队买这个鲜肉月饼，而且每次都是。他会拿个喇叭的，就是什么我鲜肉月饼出锅了啊，就会开始有人就然后就那个了，就开始排了。
1: 对，
0: 别人这一锅等不到，要等下一锅，
1: 还得等。
0: 我们今天来看看复刻老上海的味道，来看啊，这是我们的鲜肉月饼，你看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小麦粉、黑猪前腿肉、水、食用油、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味精，这个着色剂大家不用担心，是专门用来。
2: 盖章的，
0: 盖章用，你看盖章用的，含量并不高。如果说您实在介意把这层酥皮撕掉就可以了，您是吃不进去的，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让大家可以吃到是真真正正的酥脆。
1: 是的，哎
0: 呦。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啊，
1: 它真的太香了，我就感觉一个不够吃，你知道吗？我还想吃第二个。
0: 是。
1: 它的酥皮太香了。
0: 酥皮香这是其一啊，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1: 肉馅儿，
0: 整个的肉馅儿够不够大？
1: 好大一颗啊，里面是个肉球子一样。
0: 你看，整个的肉馅特别大，你看，哇，这一整块够不够？而且关键是啊，咱们今你看还冒着热气儿，
1: 汁水十足啊，
0: 汁水丰富，你看这个汁水丰富，都开始往下滴了。
1: 这一口真的，
0: 这一口真下去啊，
1: 香了。
0: 但是我们今天这块就大家就不要吃了啊，咱们今天佳佳吃我这边的干净的好吗？
1: 我
0: 直接拿夹子夹了，
1: 直接吃啊，因为真的太好吃了，就是感觉吃了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0: 我知道你在找什么，一定要垫一点，因为太酥了，下面的酥皮是酥酥酥酥的往下掉的。但是我们今天仍然给到大家保证，特别特别方便。来，我们今天呢馅料是大部分是黑猪肉，这个咱有一说一，大部分是黑猪肉。
1: 没错。
0: 那么黑猪肉的这个东西怎么样，就很重要了。我们今天得到了专业机构的微谱的这个检测报告。
1: 是的。
0: 无论是重金属也好，抗生素也好，兽药也好，瘦肉精也好，全部还有农药啊，
1: 通通都
0: 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
0: 那么为什么要检测这么多？说明这个猪首先吃的饲料里面没有农药，
1: 对的，
0: 对不对？第二点，这个猪，因为咱们这个黑猪不可能是养到5年10年的，基本上是3年左右就可能或者1年左右就基本上出栏了。那么这个猪没有兽药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猪没有生过病，
1: 是的，
0: 对不对？否则1年的时间它来不及代谢掉的嘛，
1: 非常健康，
0: 对吧？非常的健康。第三点，没有重金属，就说明我们今天吃的饲料当中也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没错。
0: 但是这么好的黑猪肉肉馅儿，为大家来做到，同时还加了我们今天的蟹粉的鲜肉月饼。哎，你看啊，一共36只我们的黑毛鲜猪鲜肉啊，这个黑毛猪的鲜肉月饼，再加8只我们的蟹粉鲜肉的，一共44只，208，1只4块钱。
1: 是的，
0: 欢迎大家去对比。去各大的这种卖鲜肉月饼的烘焙店去对比，一只鲜肉月饼是不是得7-8块钱？
1: 没错，
0: 一只蟹粉鲜肉的是不是得10几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
0: 我们分量还大，我们是65克的，一般市面上都是55克，甚至45克的都有，
1: 对，
0: 小一点的。我们今天208块钱，在家里面一定是要加热的啊，它是生的，是生的。再次说一下，是冷冻生饼皮，
1: 空气炸锅或者咱平底锅、
0: 平底锅都可以，
1: 烤箱都可以，15分钟时间就搞定了啊。
0: 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字母0021。2115119900。

0: 搿搭个月饼呢，去年子就开始我就开始买了，一直蛮好吃的。那么今年呢，伊拉又新出了个海丰月饼，葛末我伊拉是好像今朝第一天，葛末我就过来尝尝鲜，口感相当好，肉呢比较多，那么皮子呢一层层比较酥，爆汁最主要，一熬一爆汤。但这个月饼呢，就是一定要当天来，伊拉烤好马上买，搿老好吃的。因为去年子买回去，屋里向人侪蛮要吃，搿我现在吃好以后，我要带两回去。
1: 搿个天比较热嘛，弄碗汤吃吃，弄一只月饼吃吃，要等夜饭也就结束了。搿酥皮呢老酥的，非常好吃。啊，我来你们看，伊拉这丝都已经辣盖往下头跌了，就是伊拉个月饼真的是汁水很多，而且今年呢蟹黄月饼蟹黄味道非常多。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的狐仙岭的鲜肉蟹粉月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了，
1: 是，
0: 尤其是咱们今天蟹粉的组合真的是特别的少见，以前都是我们纯鲜肉的，嗯，对吧？
1: 太好吃了。
0: 出现蟹粉的就说明最近六月鲜上六月黄上市了。
1: 对的。
0: 那么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吃这口的话，好吃这口的话，赶紧先来下单，208块钱，一共44只，其中36只是纯鲜肉的，其中8只是我们的蟹粉鲜肉的，
1: 是
0: 既鲜同时又好吃，而且很扎实。
1: 它那个肉真的好香啊！
0: 肉的这个含量真的很多，
1: 对，
0: 而且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古法工艺，对不对？
1: 没错。
0: 说句实话，如果说你自己家里面会做。你做出来也就这个样子，
1: 哇，真的很难的，我觉得，特别是那个酥皮啊，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家里能做出来的。
0: 对的，
1: 我真的觉得那个酥皮比肉还香。
0: 的确是的，
1: 它是入口即化的，你知道吗？你就吃得很过瘾，你就像一口一口接着吃，
0: 一吃掉一嘴的渣，对吧？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呢，湖心岭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
1: 对，
0: 大家自己去汇金百货或者自己去排过队，我且不说这30多度的天气去排队，是你吃月饼还是你要做烤这个月饼？
1: 是太热了，
0: 对不对？这是第二点。第二点，你到了那边多少钱一个？鲜肉的7到8块钱一个，
1: 没错，
0: 蟹粉鲜肉的10几块钱一个，
1: 是，
0: 怎么着你加起来最起码400多块钱了，
1: 对，
0: 你连208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
1: 对，
0: 44只，换句话说什么意思？44只平均下来1只4块钱，
1: 是的，
0: 1只4块钱，我都不敢说是这种鲜肉月饼。你现在买的绿豆饼有没有4块钱一个的？
1: 真的4块多钱，你说可以吃到这么好的我们的
0: 绿豆饼，就是猪油、绿豆沙再加点白糖，外面也是这层酥皮，但是绿豆贵，猪肉贵，绿豆贵，蟹粉猪肉贵，对不对？而且我们用到的还不是普通的猪肉啊，
1: 是的，
0: 我们用到的是黑猪肉，
1: 哎，看到了没有？黑毛猪猪肉，
0: 我们用的是黑毛猪的猪肉，黑猪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里面检测什么？来看一眼，在这边啊，我们的。汞、铬、铅、砷、铬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的。
0: 666DDT DD 位是什么？是农药未检出，说明猪吃的饲料也是比较干净的。
1: 没错。
0: 下面阿莫西林、五雷芬酸钠，这个不知道。阿莫西林我知道的，这不就是抗生素吗？
1: 对的。
0: 说明他没有吃过兽药，是不是也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很干净，很健康，
0: 很干净，很放心，全部都是合格，全部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
0: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接下来就要说到了，那除了这些黑猪肉，你会不会说哦，为了让它更加的酥，更加的脆，所以加了反式脂肪的棕榈起酥油呢？为了让它能够储存更长时间，你会不会是加了一些反式脂肪呢？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配料表。首先国家规定不得虚标配料表，
1: 是的，
0: 不得虚标配料表。来看配料，小麦粉，猪肉、水、猪油、蟹粉，看到没有，真的有蟹粉哦。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食用盐、胡椒粉、生姜、淀粉，这个着色剂是用来盖章用的，就是蟹粉鲜肉这4个字儿。
1: 是的，上面的那个章。
0: 你要是真的在乎这个东西，那你把这层酥皮揭掉就没问题了。冷冻-18度冷冻情况下才能保鲜12个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是做熟了，马上今天一定要吃掉的。
1: 没错。
0: 一定要吃掉的。好吧。
1: 太香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是我们的蟹粉的，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猪肉的。
1: 哎，猪肉也是一样，大家都放心。
0: 猪肉也很干净。来看小麦粉、猪肉、水、猪油、白砂糖、盐、酱油、味精，然后后面又是那个盖章用的，盖章用的这个着色剂就没了，也是12个月，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这就是今天真真正正的给到大家放心的食材，也不愧是我们湖心岭为大家来做到了。
1: 是的，
0: 再来给大家切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蟹粉啊，
1: 太香了啊！每一个这样子你一打开，热腾腾的，
0: 一下看到没有？哇，
1: 一下子就能打开了，
0: 而且你看。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我们的这个，
1: 这是蟹粉的，
0: 蟹粉的，哎，哇，特别的棒，
1: 特别鲜啊，这个蟹粉的味道，
0: 这个肉就会自己的会蹦出来，这个肉大家自己会蹦出来，
1: 太好吃了，
0: 说明咱们今天的这个肉馅是非常的足的，
1: 是的，
0: 你看这个酥皮啊，稍微这样一砸，全部都
1: 真的入口即化，朋友们，
0: 特别棒。
1: 就是尝一尝啊，这样的一个就是好的猪肉和好的蟹粉的，我们这样的用料，平均一个才4块多钱，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208块钱44个，相当于是每个4块多钱。你黑毛猪的这个鲜肉饼怎么着7、8块钱吧？
1: 对，
0: 我们的蟹粉鲜肉怎么着的也得要个10几块钱吧？今天所有的加在一起208块钱。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哎，没关系，搿我一直买啊，下了班过来买这样子回去当夜饭吃老好，下半天没过来买两只当点心吃老赞的，伊拉新出来哈根无斯可搿趟，喏，后头好吃勿好吃了。
1: 嗯。
2: 花粉哦，你看人家哈密瓜老浓，老好吃。
1: 就是前两天买了六只勿一样的味道，拿回去邻居正好辣海买，纷纷一记头吃光了，所以今朝特为再跑过来再买两个回去，好邻居道里一道吃。
3: 嗯，我如果搿搭看到月饼买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搿趟每趟路过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吃吃。
1: 那么侬晓得呀，搿新月饼搿上海人蛮喜欢吃的，对勿啦？搿么买回去搿。
3: 我现在切的小一点，好吧？
2: 哎，
3: 切的小。
2: 哎呦，你看你一下子切下去都是酥皮了。
3: 然后切下来就是全是肉了吧？
2: 已经出来了，这个肉已经肉球子。
3: 一大肉丸子就出来了，这个我咱有一说一啊，什么叫做好月饼？这个叫做好月饼。
2: 哎，
3: 用的全部都是黑毛猪的猪肉，蟹粉也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六月黄的螃蟹，让大家吃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的。但是请注意了，一口咬下去，满口掉酥，满口掉渣儿，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这个里面的肉汁儿也非常的丰富。
2: 真的太酥了，你看我轻轻这样一捏，它就已经酥掉了啊，
3: 太好吃了。
2: 太香了，这个。
3: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去到我们的湖仙岭的门店啊，如果说
1: 样，对吧？在长宁区还是在五角场？另外，蟹粉鲜肉月饼肯定十几块钱，
2: 这很贵的，
1: 肯定十几块钱，不用想了。所有的加在一起怎么着400多块钱？
2: 没错。
1: 那因为这个有36只，就算7块钱一只，你自己去算一算，对吧？
2: 对，
1: 就已经200多块钱了。
2: 是的。
1: 那这边是这个十几块钱一只。
2: 有八只，
1: 怎么着的也得80多块钱了，
2: 是的，
1: 对吧？也要200-300块钱了。咱们今天208，44只，一只4块钱，
2: 是的。
1: 无论是它4块钱还是它4块钱，都划算，
2: 非常划算。
1: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请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线来进行自动领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咱们的老字号湖鲜岭。
1: 没错，
0: 相信很多人在那边吃过馄饨呐，吃过它的面呐。当然也吃过它的点心，就是我们的鲜肉月饼，
1: 很受欢迎的。我记得路过汇金百货的时候，很多人在那边排队的。
0: 对，说句实话，月饼这个东西真的南北方差异很大。月饼和粽子这两个东西，南北方差异很大。很多的北方的这个小伙伴来到上海，吃到了鲜肉月饼，惊为天人。
1: 真的，
0: 吃到了鲜肉粽子，惊为天人。
1: 太好吃了，
0: 真的太好吃了。因为他第一次知道月饼还能做成这个样子，而且他们也很惊讶，说你们中秋节不到为什么要吃月饼？哎，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就是不一定要局限于真真正正的节日，
1: 对，
0: 想吃就吃，
1: 日常，
0: 而且关键是这个东西特别好吃，所有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基本上就是您自己做这个包子或者做点心，
1: 对，
0: 就会用到的一些
1: 产品，自己家会用到的一些材料啊，而且的话，小朋友放暑假也可以给他吃，
0: 猪油啊，蟹粉啦，小麦粉啦，就面粉啦，其实都大家都看到，还有酱油一些调味料。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非常方便啊。首先，多少钱？208，36只鲜肉，再加8只我们的这个蟹粉鲜肉。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所有的加在一起其实价格并不贵，每只才4块钱左右。您现在自己去湖鲜岭的门店，基本上7-8块钱一只鲜肉，十几块钱一只蟹粉，这很正常。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2.08块钱的积分还要送给大家。
1: 没错，
0: 等于说里外里送给大家了，接近是
1: 200块左右，
0: 七块钱左右的优惠。
1: 对的，
0: 200出头1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好吧？还有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02151119000。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夏天天气是特别热的，所以大家出汗会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血粘度就会比较的增加，所以现在当下养护血管非常的重要。那非常建议大家能够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纳豆激酶。今天咱们大品牌斯诺森的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来了，两粒达到了10000FU 的高活性，而且呢我们今天产品的力度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我觉得很多我们观众不仅是在秋冬季节要好好的养护血管，夏天现在也应该吃起来，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就是血管是我们输送氧气和养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
0: 嗯，
1: 但是在这里面呢，它不能有任何的淤堵的这个状态。如果一旦淤堵，那么氧气过不去，或者说我们的营养成分过不去的话，我们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自己身体上面经常去识别一下身体给你的信号。
0: 嗯，
1: 比如说您是不是经常有手麻的情况，有没有经常觉得那个胸闷的情况，或者说有没有经常会有头疼的这些状态。
0: 嗯，
1: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自己的嘴唇的颜色，
0: 嗯，
1: 是不是偏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身体前期再给你一些信号，这条路可能没有那么通了。
0: 嗯，
1: 我们就要适当的注意一下。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的改变，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大鱼大肉吃的多的情况下，你血管当中堆积的很多脂质垃圾就会比较多，那么这些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经常熬夜或者吸烟的一些习惯，
0: 嗯，
1: 也会导致身体里面产生这一类的物质。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前期身体给你信号的时候，我们就要有相应的措施，有些方法，有些对应的成分，
0: 嗯，
1: 可以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去对应它。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节目，再给我们的消费者，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提示，一些科普方面的建议。
0: 嗯，
1: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早期的为自己健康进行管理。
0: 嗯，而且我相信其实像邱老师说的，我们东方购很多的一些老年观众对于自己这个血管的氧化是比较有意识的，也是蛮早关注到这种纳豆激酶这种产品的。而我们为什么东方购这边纳豆激酶产品也在不断的开发，有新产品带给大家。其实我们斯诺森这款来东方购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大家接受度非常之高。
1: 嗯，
0: 每一瓶都是原装进口，而且单瓶是有到60粒啊。很多观众也懂啊，长期看我们节目买纳豆激酶首先要看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数据就是它的 FU 的指数。
1: 对，
0: 我们今天要核身标的很清楚，两粒就达到了10000FU。
1: 是的，
0: 这个尤其针对很多比如说长期血管当中有些问题，或者很多的老年观众来养护血管的话，这个其实 FU 的这个数据是很值得大家来吃的。
1: 对，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做纳豆激酶的时候，这个 FU 的活力值是3000FU。
0: 是，
1: 那我那时候到一些其他的那个地方去看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标的是2000。
0: 嗯，
1: 那么这种2000、3000其实就是我们非常低的一个数值了。
0: 嗯，
1: 而我们东方购物从3000FU 到后面的4000、5000、
0: 嗯，
1: 9000，到现在到了10000FU， 这个数值是不断在递增。
0: 嗯，
1: 那也是跟我们现在对于饮食生活习惯是确实需要这样高的 FU 指数的纳豆激酶来帮助我们。
0: 嗯，是的，它这个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那种软胶囊哦。嗯，因为很多我们观众说纳豆激酶，我可能原来吃过什么那种粉剂状的，
1: 哎，
0: 对吧？或者那种什么就是粉压成那种片片的，咱们这个不一样，用到了特别好的这种软胶囊。而且我们本身啊，就是斯诺森他们家这个生产厂家也是就是做这种胶囊出身的，
1: 对，
0: 很好的一个发酵的工艺，就是保持里面这个纳豆激酶我们提取出来它的一个活性。
1: 哎，是的，因为酶嘛它本身就很容易被身体破坏。
0: 是，
1: 我们今天的激酶它在身体里面的作用就是，
0: 嗯，
1: 它要去激活我们身体的某些酶。
0: 嗯，
1: 那么这些酶有可能会因为我们的年龄的增加，
0: 嗯，
1: 生活方式的改变，它的酶的活性会降低。
0: 嗯，
1: 那么比如说当我们身体里面有这样的小块块的时候，
0: 嗯，
1: 如果缺乏这样的激酶去激活某些纤维蛋白溶解酶的话，嗯，那么可能它就变成一个不脱落一个物质一直在身体里面游走，
0: 嗯，
1: 慢慢就会产生对我们身体危害的行为。
0: 嗯，
1: 而我们今天激酶激什么，就是激活纤维蛋白溶解酶。
0: 正好有一个这种血管放大的一个图示，我们跟大家来讲解一下血管当中，像你现在粘聚上去之后，对吧，或者血粘度高了以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隐患。那么纳豆激酶它到底是干嘛的
1: 啊？其实这个血管的模型大家就看得非常清楚了，因为血管它是分层的，外面的浆膜层，这里面是负责弹性的，然后最里面那一层叫血管内皮，这个内皮当中一格一格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细胞。
0: 嗯，
1: 那么随着血液的粘稠度的增加，跟我们的内皮摩擦的时候，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生破损。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你手上被划伤的这个口子，
0: 嗯，
1: 是不是会出血？
0: 嗯，
1: 那么在血管里面它不叫出血，它就是 胶原一旦这里破损，胶原暴露的时候，那么就有一个信号，就这个地方它要有大量的血小板和我们的其他的血细胞聚集到这个部位。
2: 嗯，
1: 为什么要聚集这里？因为这个血液还在流动的。
2: 嗯，
1: 聚集好了之后，它把这个地方给它盖住之后，它下面可以修复。
2: 嗯，
1: 但是如果没有纤维蛋白把它们囊括在这其中的话，
2: 嗯，
1: 那么它们很容易随着血液的流失就流失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嗯，
1: 这样囊括起来以后，那么在这个地方下面的血管内皮就慢慢开始修复。但是修复完成之后，当这一个那个伤口不再存在的时候，
2: 嗯，
1: 我们身体会出现第二个信号，就是这个要把这些物质给它解散掉。
2: 嗯，
1: 那本来呢它是有纤维蛋白把它们包裹在这其中的，嗯，现在这个里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
2: 嗯，
1: 我们先要把这个纤维蛋白网给拆掉。
2: 嗯，
1: 因为一旦拆掉之后，这些血细胞就开始继续分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2: 嗯，
1: 各司其职了。
2: 嗯，
1: 所以我们作用的什么，就作用在这张网上。
2: 嗯，
1: 当我们身体得到信号，这个网开始拆除的时候，所有的工作就完成了。
2: 嗯，
1: 但是问题是年纪大了之后去拆除这个网的信号没有了。
2: 嗯，
1: 我们经常熬夜，是这个地方你即使没有破损它都会发生凝集的情况。
2: 哦，
1: 那么同时没有把这个网拆除的情况会是怎样呢？
2: 嗯，
1: 就是这个物质就会一直存在，然后它会掉下来之后顺着血管游走。
2: 嗯，
1: 游走到某些特定部位，它可能就把这里完全堵住了。
2: 嗯，
1: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不是这个堵的问题，而是怎么拆的问题。
2: 嗯，
1: 当我们身体的信号正常的时候，所有你都不会有感觉。
2: 嗯，
1: 这里产生了这样一个小块块，你不会有感觉。
2: 嗯，
1: 小块块被拆除了，你也不会有感觉。
2: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些信号出问题，这些小块块今天来一个，明天来一个，这里来一个，那里来一个，
2: 嗯，
1: 那么有可能他们顺着我们的血流游走到某些部位。
2: 嗯，
1: 这问题就来了，你就会出现闷啊、疼啊、紫啊，
2: 嗯，
1: 那胀麻啊，这些情况就会出现。
2: 是，可能我们很多年长观众，
1: 嗯，
2: 听曲老师这么一讲，可能身体上面会有一些什么小信号已经在告诉大家，
1: 哎，
2: 那就是在提示大家这方面这个问题了。
1: 嗯，
2: 而且我们刚才看这个演示也是比较直观的，然后它里面我们产品还不单单只有到纳豆激酶，因为有些其实纳豆激酶产品它也是单一配方，但我们今天除了有高含量两粒达到1万F 的纳豆激酶以外，还有到什么？还有到地龙蛋白，
1: 嗯，
2: 还有到葵花籽油，
1: 对，
2: 这个也在我们的产品啊配料当中看得清清楚楚。邱老师，为什么这个产品特别要跟纳豆激酶相辅助，要增加地龙蛋白这个成分
1: 啊？因为地龙蛋白就是负责去拆的，
2: 嗯，
1: 它的拆的速度比较快。
2: 是，
1: 就以前我们可能是手工拆，
2: 嗯，
1: 举个例子啊，就像有些都是我们手工拆，
2: 嗯，
1: 它现在有了地龙蛋白，好像就来了一个挖掘机，就很快的就帮你全部拆完。今天加了那个纳豆激酶和地龙蛋白之后，就是强强联手，我们的那个内皮时时刻刻都会受到血液当中的一些特殊物质的影响。
2: 是，
1: 所以它是需要不断的去给它进行修复的。今天三个成分是各司其职的，
2: 嗯，
1: 这两个是强强联手，而这一个是默默的在后面。
2: 咱们开发这个产品的时候也会觉得它的这个配方是特别特别好的，嗯，再加我们今天是什么软胶囊，为什么特别要用软胶囊，它其实也是比较好的，就是说避免我们里面这个胃酸啊对它里面这个吸收造成影响。
1: 对，
2: 所以它也是能够在这个肠道里面绷紧开，相对的也是对这个胃肠道的刺激也是比较小的，这个也是这个产品很大的一个特点。
1: 哎，对的，因为酶确实容易被胃酸破坏嘛。
2: 嗯，
1: 我们肠溶胞衣的特点就是到了肠道里面才绷紧，所以胃酸不会对它有大的影响。
2: 嗯，
1: 一方面保护了这个纳豆激酶的活力值，另一方面也不让我的胃遭受一些刺激。
2: 嗯，所以这个产品真的它这个软胶囊对吧，给大家做到非常的贴心，又是我们的高含量的 FU 两粒达到了10000哦，原装进口过来，三大复合配方，所以它在外面价格很贵。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在它原产国当地来买的话，折合人民币需要花到多少钱？
1: 要698元一瓶。
2: 嗯，真的也是价格不便宜。嗯，那今天我们图方购是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三瓶装就是180粒，那市面上面价格是2100左右，我们今天只要1000元以内，每瓶333，那单粒的花销是5元钱。但是我们性价比更高的有一个，我们今天特别为我们很多的熟悉这个产品的观众准备的8瓶装。
1: 嗯，
2: 八瓶就是啊480粒，外面是将近5600，我们压到2000以内，1998，每瓶啊低至250都不到，每粒才4块钱。如果你参加我们这个凑单以后更优惠了，单粒才3块钱，这个两粒是能够达到10000FU 的。
1: 对，
2: 这个纳豆激酶应该说单粒这个价格是性价比特别高的啊。
1: 嗯，是的，对的。
2: 所以今天我们这么好的产品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你之前吃过这个产品评价挺好的，我们建议大家订购性价比更高的八瓶装，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细胞的集合体
4: 哦，就是这一块儿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3: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4: 凝聚在一块儿了，
3: 凝聚在一块儿，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4: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5: 是
4: 一模一样的。
3: 血管为什么会破啊？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4: 斑块是饺子。
3: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4: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3: 对，哇，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6: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7: 这是堵了吗？
6: 再看这里，
7: 这个堵得最严重，
6: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2: 大家看一下画面上面这些情况，真的是啊，在我们不经意间就发生了，甚至有些还不什么中老年人，你看打球的很多青年，对不
1: 对，
2: 在一些比如说那个行驶途中呀，突然之间一个人就这么应声倒地啊，非常紧急，非常的危险。
1: 是的，其实经常会看到这些中青年人发生这种突发的情况，然后回顾一下他们的生活习惯，通常都有熬夜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说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饮食的改变，我们更要注重身体里面隐匿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可能它一开始并没有爆发出来，但是日积月累它才会导致对我们产生更大危害的行为。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一些好的营养物质纳入进来，在你身体里面敲不伦登的这些情况，我们及早的去解决它，可能是比较小的时候小的问题，我们更容易通过食物的方式去解决，而当这些问题慢慢变大的时候，你可能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我自己身边也有很多发生这种情况，包括我妈也是。
2: 是
1: 那个时候前两天我们都还在外面旅游，很开心。回来之后，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那个老人家，就家里的家务活啊，还有什么的安排都是这个老人家自己做的，
2: 对吧？亲力亲为的。
1: 很多年轻辈都是靠着自己的父母的，但是当这个家里面最负责任的人、最操持、最操劳的人一下子倒下的时候，你家里面肯定就是一种一团乱。那我妈那时候就是，她走的时候，我们说真的，家里面连那个存折密码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真的是一点都来不及。我们那时候，我们家离那个医院5分钟走过去这个路，但是没有办法，只能打120。来了之后到医院里面，我们那时候还保有侥幸，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嘛，就觉得送到医院里面去肯定能救得回来。但没想到早上送去，下午人就没了。所以这种惨烈的事情，你听别人都叫故事。到了自己身上那都是事故。所以我们说，我后来反思了一下，第一个我妈的饮食状态，还有就是她的那个作息，早上小朋友送幼儿园都是她去做的，但晚上她又是最晚睡的一个人。那么这些情况她其实是很累的，但是呢她不会说，她扛着，给我们的感觉还是他很厉害，什么事情只要找妈就可以了。但是当他倒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种脆弱的这种身体里面累积的问题，就是已经让他就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们说，但凡你发现一些情况，因为我们总结出来这些情况，大家都可以在自己身上去看一看，还有这你的生活方式。就像我现在，我每天纳豆激酶晚上我必吃的。因为都知道，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很多时候都是需要熬夜的。熬夜的情况如果我不加干预的话，那么有可能家族的问题在我身上就会表现出来。而我如果要在这两个上面做一个选择，到底放弃工作还是那个放弃健康，我都不想。所以我在我每天通过 好的营养方式的调节，就我既能顺顺当当的做我现在想做的事儿，同时也不会因为压力把我自己压垮了，这就是我自己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2: 是的。
1: 而花的代价是多少？3块多钱一天。
2: 嗯，
1: 3块多钱，现在你在每天饮食当中也好，饮料当中也好，随随便便都能置换出来。
2: 嗯，
1: 但是置换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每天一杯含果脯糖浆的饮料，那你有可能对你来说，你各种各样身体就是千疮百孔的状态。这个钱要会学会安排，特别是老人家们。您现在的钱，其实你以后要吃的太多吧，你肯定没有年轻时候吃的多，对吧？
2: 嗯，
1: 你要穿的好吧，有的时候你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去买那种高奢的那个衣服，对吧？珠宝你都已经现在减少了，但很多人嘴上说的我对健康这一块要多花点精力，多花点心思，但在这里投入3块钱都不愿意的情况下，你想要健康是离你越近还是离你越远？
2: 嗯，
1: 所以这种悲，我因为在家人身上发生这种事情太多了，十几年前我一年一年轮过来，我才会深有体会，我才会对自己的健康投资，我是任何不会有任何的吝啬的。
2: 是的，而且大家在听曲老师讲的时候已经关注到，在我们画面的另外一边就会有一个什么，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图板。
1: 对，
2: 我们要带大家来做一个自检，就是如果说你说我也没有好像不好的生活作息，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我身体哪些信号，哪些外部的一些情况在告诉我我需要纳豆激酶呢？
1: 啊，其实你看一下这张血管，这张图上面其实蓝色的就是静脉，红色的就是动脉。
2: 嗯，
1: 如果是静脉动脉的话，在身体上面它怎样绕都绕不出绕地球2.5圈的这个数量。
2: 嗯，
1: 但是在我们一些特定的器官这里，这个血管的那个容量就非常大，都是毛细血管。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下，看看心脏的和肺的血管状态，
2: 嗯，
1: 是不是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2: 嗯，
1: 所以当这里面但凡有些啊那个堵啊，有些那个不舒服的时候，
2: 嗯，
1: 你就会感觉到闷的感觉。那么还有就是大脑同样也是这样，我们在大脑和嘴唇这里也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你就感觉到疼，
2: 嗯，
1: 感觉到各种各样的那个嘴唇的颜色紫，就会在这些部位表现出来。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脏和肾脏，
2: 嗯，
1: 也是这样。你如果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这些脏器这里都是非常多的血管。为什么？因为它们对于营养和氧气的要求非常高，
2: 嗯，
1: 所以当这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酸胀的感觉，
2: 嗯，
1: 包括手上的那个麻的感觉，
2: 嗯，
1: 还有时候它会表现出，比如说背上啊这种地方会有痒的感觉，
2: 嗯，
1: 如果我们因为上了年纪，或者说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您这些没有被激活的话，它就没法工作，
2: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去直接解决这个问题，
2: 嗯，
1: 是我们协助我们的身体给它材料。如果你也有这些状态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自己的那个吃一段时间之后，
2: 嗯，
1: 去看一看。

0: 两粒当中你吃到的是有纳豆激酶，还有地龙蛋白，还有到葵花籽油，它是核三唯一的一个配方。
1: 对，是的，纳豆激酶和我们的地龙蛋白强强联手。我们经常说身体有非常强大的修复能力，但是它再强大它都离不开身体要的材料，更何况我们的年龄每日俱增，我们身体的各的功能都是每况愈下，我们要做的就在每况愈下的情况下让它不要太早退休，它缺乏的材料及时给到它，让它可以去生成下一步身体工作要的这些成分。
0: 是的，而且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吃这款这个纳豆激酶，它的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我们单粒的价格大组合八瓶装1998元，3块钱左右，两粒达到10000 FU。你看这边3000 FU 的单粒5块钱左右，对吧？4000 FU 的单粒，你看7块钱左右。你单粒是5000 FU 的这种，你看单粒13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大组合今天单粒是3块钱左右，所以价格方面你是完全放心。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啊，大家吃的时候不含嘌呤，也没有维生素 K2，吃起来很放心。
1: 对，
0: 因为这个产品能够进入东方购这边我们电视直播平台做节目推荐给大家，真的是精挑细选原装进口的产品，一瓶当中是有到60粒。你想，你如果找朋友到日本那边去买去代购，698元这样的一瓶，你除以60单粒的价格，真的就是要10几块钱，很符合刚才我们比价外面同类产品的一个身价，但今天3块钱左右，所以你每天睡觉之前吃2粒，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是性价比很高的。但是我们8瓶装备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抢单。如果你说我预算我就是出1000元以内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小组合3瓶装你也可以选，没有任何的问题，根据自己的预算和情况来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
3: 哆嗦，
2: 突然发现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4: 不受控
2: 制了，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路。怎么跑偏了？
4: 直线了。
2: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小林你好，但是小。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5: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6: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0: 血管遍布咱们的全身密密麻麻，刚才邱老师讲的，我们各个重要的脏器、各个重要的部位都需要通过血管，对吧，把血压氧压输送到全身，但是大家看不到的血管的内部，因为很多很多的情况，年龄呀、不良的生活作息呀、不好的饮食习惯，让血管内部真的是危机重重哦。咱们不能说等到问题发生了以后你再去采取一些措施，一定是要什么防患于未然。
1: 对，其实我们身体内部看不到的这个微观世界啊，这里面很多的那个数量，就细胞的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的，它每天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一个变化，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把握点它的规律，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血管每天都有大量的那个营养物质血细胞在里面游走，在游走的过程当中，它为什么要有内皮，为什么要有中膜和外膜，其实它这个结构都是跟我们的血管要维持它的那个强韧弹性和里面的通道的疏通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但是血管的内膜它是很容易因为血液的流动贴着它的这个状态就很容易破损。而我们现在的那个饮食的这个结构，包括我们现在经常熬夜，有的时候情绪激动，包括久坐， 这些其实对。

0: 我们的血液和血管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1: 嗯，
0: 那么到这个时候，其实比如说当我们的血管内皮破损的时候，我们身体自己自发的就会产生凝的信号。
1: 嗯，
0: 为什么要凝？因为要保护这个物质。其实你就要想想你手划开之后出血的状态，
1: 嗯，
0: 这个血是不是要凝住以后你才能形成一个痂？
1: 嗯，
0: 痂脱落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里面的那个伤口已经修好了。
1: 嗯，
0: 那我们的血管内皮也在保留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过程可能没有你外面的伤口那么明显。
1: 嗯，
0: 它的内膜破损的时候是里面的胶原物质暴露，它就会产生凝的信号。
1: 嗯，
0: 这所谓的凝就是血细胞向这里聚集，同时纤维蛋白网把这个地方给网起来。
1: 嗯，
0: 它就形成了一个痂，这个痂跟你外部的出血的这个痂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这个痂形成之后，
1: 嗯，
0: 在我们这个地方形成之后，
1: 嗯，
0: 它不会一直在，不像我们外部，外部的话凝是说脱落，对吧？
1: 嗯，
0: 要把它那个掉下来，然后你看得到。内部的话，这些地方还是要被身体重新再利用的。
1: 嗯，
0: 所以它产生的是一个溶的信号，这个溶的信号是由我们的酶决定。如果这个酶一直保留活力的话，那这个我们身体里面也很危险。
1: 嗯，
0: 那么它只有在这个物质产生，然后这个物质被已经修好的情况下，有这个过程，它才会产生溶的信号。
1: 嗯，
0: 那么要激活我们的纤溶酶，它的激酶同样也是身体自己产生的。
1: 嗯，
0: 那么当纤溶酶产生之后，纤维蛋白就会溶解。
1: 嗯，
0: 溶解之后，血细胞就各司其职，重新解散。
1: 嗯，
0: 血小板呀、红血球呀，包括一些胆固醇这类的物质，继续就在血管里面游走。
1: 嗯，
0: 该送到哪里去，送到哪里去。
1: 嗯，
0: 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如果这个酶没有办法去激活它的话，
1: 嗯，
0: 那么这个物质就会一直在。它不但一直在，一直在，它会阻碍那个血流，那血流的冲刷下，它还会掉下来，随着血管游走。
1: 嗯，
0: 游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一些特定的部位，你说危险不危险？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正常的情况下，该有凝的信号的激酶，该有溶的信号的激酶都有的话，
1: 嗯，
0: 我们根本就不用去管它。
1: 是，
0: 你压根感觉不到任何什么麻呀、闷呀、疼啊、胀，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对吧？
1: 嗯，
0: 但是这种身体的反应开始有了，你是不是要想一想，
1: 嗯，
0: 它为什么会有呢？
1: 嗯，
0: 为什么它没有被身体的信号解决掉呢？所以我们说我们干预不到它最终的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就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新龙门客栈》这个电影？
1: 嗯，
0: 里面是不是有个镜头，就那个弄了很多的网，然后人从上面掉下来之后，
1: 嗯，
0: 就这个人就被分成好几块了，对吧？
1: 嗯，
0: 这个网在血管当中，这个就是。
1: 嗯，
0: 如果我们有的时候产生的纤维蛋白在这里面没有溶解，它不是像这样很大一团，但是一丝一缕的话，红细胞在经过它的时候就会被切割成不同的形状，那么这些红细胞就不再为身体工作了。
1: 嗯，
0: 那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就是你血液的黏的情况会更厉害。
1: 嗯，
0: 所以这是一系列在身体里面发生的那个现象。
1: 嗯，
0: 而我们平时是不太会去关注这一块。
1: 嗯，
0: 那现在我们说的您不用从身体内部，或者说你一定要去看一个诊断报告再做这些行为，
1: 嗯，
0: 有可能太晚了。
1: 嗯，
0: 您就识别一些信号，比如说嘴唇的颜色，
1: 嗯，
0: 现在就可以照镜子，紫不紫？
1: 嗯，
0: 然后手是不是经常觉得麻？还有就是到了那个夏季，特别是一些老人家经常觉得胸口闷，
1: 嗯，
0: 然后拳头拼命砸。我记得我妈以前就有这个习惯，
1: 哦，
0: 就拼命敲这里，敲了以后觉得哎呦好像透过一口气来了，但是这不是透过气来，
1: 嗯，
0: 你这样敲也有可能就把里面某些这个东西给荡下来了。身体是很强大，但是身体也是你不给它材料它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把身体缺乏的材料去给到它。
1: 嗯，
0: 但如果您从日常的膳食，今天晚餐应该也吃完了，
1: 嗯，
0: 一日三餐当中你自己找找看有没有像我们还有纳豆激酶的这一类的食物。
1: 嗯，
0: 如果没有，而你这些表象又都在你身上体现出来的话，
1: 嗯，
0: 那么你身体里面就好比买了一个定时炸弹。
1: 嗯，
0: 只是什么时候引爆你是不知道的。
1: 嗯，确实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可以吃一下纳豆激酶的产品。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款斯诺森的纳豆激酶，它还是什么高活性的纳豆激酶软胶囊。因为如果你对于这种产品比较了解，大部分初阶的都是啊纳豆片，就是纳豆的那种粉剂压成片，然后呢可能相对来讲 FU 指数比较低。进阶的就中端的那种已经是你看纳豆激酶的胶囊了， FU 指数已经上升了， 如果你要像那种什么高阶型金字塔尖的，就是高活性，像我们两粒达到了10000 FU， 而且还是软胶囊，它是特别好的，能够什么，就是耐这个胃酸的，能够在我们肠道里面分解开，所以它的这个剂型啊，它这个活性啊，都是特别好的。
0: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现在的那个纳豆激酶的工艺是越来越好了，目的也是第一个保留它的活力值，
1: 是
0: 活力值能往就保留的越多越好，另外就是考虑到我们在经过胃肠道的时候不要被胃酸所破坏，到肠道能被身体更快的去吸收，只有进入身体内部它才能开展它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无论从剂型从含量都是相当优秀的。
1: 是的，关键我们现在其实八瓶装非常非常的热销，因为八瓶装你看看，你可以跟老伴一起吃，每人每天其实啊吃两粒，睡觉之前吃，那么其实我们一瓶差不多60粒，正好就是15天的时间。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订八瓶装挺有必要的，而且东方购这个价格1998，大家看外面啊一瓶是698元，就是你要、其实啊这个花销在外面如果按他们日本当地买的那个价格的话，其实啊3瓶你都买不到，顶多买2瓶，我们给大家是有到8瓶，所以我还建议大家，不仅是您跟老伴吃，或者您的这个孩子在上班的子女，中年人中青年也可以来吃这个产品，像如果说是青年对吧，每天一粒也没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原装进口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我们东方购物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2: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3: 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原本流传在日本餐桌上的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4: 根据日本的他们的一些报道啊，日本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长寿国，他们就有一个提法，认为呢主要是归罪于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老百姓啊长期来从小到大男女老少都是个这个纳豆。
5: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6: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啊，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7: 对呀，
6: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血管的健康特别的重要，咱们俗话说血管健康人健康，尤其我们到了老年阶段，可能说血管也会有点什么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还有咱们就是要担心血管里面有些什么像隐形的一些不定时的炸弹，猫不准什么时候什么掉落下来，游走到全身，如果真的掉在什么很多连接关键部位大脑呀心脏很多血管当中，那真的是要千钧一发，真的是有什么你说就是那个着急啊，真的是没用啊，就是争分夺秒跟时间赛跑的。
1: 对，是的，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你只能借助于就看侥幸了。你能救得回来那最好，救不回来也没办法，因为很多时候你即使采取了措施，可能有50%的人是救不回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呢，我们真的要提前，身体也不会很快的就放弃你，一般在比较早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很多信号。比如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某个那个网红，对吧？也是在直播间就发生了问题。在之前大家有没有记得他一直在说的什么？就是头疼。一直头疼，然后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也是，还有就是我们那个谁也是，很多的人提示他的嘴唇紫，要当心一点，要去注意一下，检查一下。不当回事儿。然后突然之间人没了，所以这种突然发生的事它一定不是一瞬间造成的，在身体里面它有大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再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那如果我们在前期能把握住身体给你的信号，及时采取一些行为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高龄时代。我们老人家在保重身体的同时，有些你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身体没的活力在下降，没的工作能力在下降，你也没有办法强迫自己身体去做这些事儿。但是我们可以借助现在我们很多的生物科学，我们很多好的一些营养物质提前介入，提前帮助我们，那可能就是你对自己负责一个表现。毕竟我们现在但凡只要你活着，对吧？我们说老人家们，你只要活着就在赚钱，你只要活着就在享受生活，而我们这个活是要有意义的，健康的活。所以饮食当中的食物的量在减少的时候，不是让你侥幸你的钱可以省得更多，而是我们要懂得为健康去投资，为我们身体啊、可能隐匿的一些问题要提前发现它，去解决它。
0: 我们也按照这个年龄的一个分段给大家来看一下，比较健康的正常人的一个血管，你看它就什么血管比较的有弹性，血液流通这个管道空间也是比较的宽敞的。但是越是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啊，30、35岁或者你看40、50岁以后，就会发现血管壁也变硬了，弹性也差了，对吧？然后呢里面很多的一些纸质垃圾淤堵的也比较多，在这么热的天，对吧？空调房间进进出出的，然后呢一激动啊一动怒呀、对吧？血管这个一急剧收缩，很多一些危险情况就有可能发生。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就不是说自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解决问题。而很多时候大家听到纳豆激酶都是让大家在这个时候解决，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在初期，你的饮食你的生活习惯你一定是知道的。接下来身体给你的信号你也是看得到的。在这个时候你去介入，你去补充这样的营养物质，那才是有意义的。因为食物能带给你好的也会产生不好的。所以我们把食物当中没有的而又能针对性的一些营养物质补充进去的时候，它就在帮你解决问题。小问题解决了啊，你就后面对我们来说我们就不去考虑大问题的，对吧？那如果小问题不解决它会没有吗？它只有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有能力，越到年纪大这个解决能力就越弱。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激酶，那就是随着年龄增加身体比较容易失活的那一部分的物质。而你自己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又相当的慢。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用激酶要去激活它，提醒它起来开始干活，提醒它这里有物质要开始去解决。然后要解决的时候把工程队给找来，日常也是要修路养路的。所以葵花籽油当中的欧米伽六系脂肪酸又是养护我们很好的一个材料。所以今天三大成分相互配合，
0: 复合配方。哪怕你就说单一的就两粒达到10000FU 的单一的纳豆激酶不是复合配方，外面价格可能啊单粒10几块钱是要的，咱们是复合配方，就你其实已经省了很多钱，单粒3块钱左右，单粒省10元左右。我们给到大家还有什么？还有葵花籽油，
1: 对，
0: 还有地龙大 蛋白。嗯，所以我们一直讲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观众吃纳豆激酶也是走在非常非常前列的。这个产品是原装进口过来的，斯诺森的大品牌，还是很好的软胶囊。这个斯诺森他们这个生产这个产品的厂家，他就是做软胶囊胶囊起家的，很有名啊，在他这个原产国，
1: 是
0: 一瓶当中会有到这样的60粒。今天东方购的价格1998。8瓶给到大家，8瓶你如果是在这个他们原产国的这个当地来购买的话，7000多以上，嗯，因为它一瓶是698元，
1: 对，
0: 折合人民币的话真的是小700元。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价格不参加活动1998元，嗯，你想直接是那个5600多元，那这个直接省的话是省2500多元左右，
1: 对，
0: 很划算。你参加完凑单真的更厉害了，省4000元左右了，
1: 哎，
0: 一瓶能够抵制200块钱都不到，199，单粒才只有3块钱。
1: 对，
0: 但真的这个组合难得看到的，朋友们就下单，跟老伴每天晚上一人吃2粒，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先是02151119900。
2: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个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
1: 嗯，
3: 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
4: 嗯，
3: 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
3: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节目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了，我们很多的观众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预算在1000元以内的，你可以选择我们的3瓶装。那你说我要性价比更高的，单粒更划算的，选择我们的8瓶装。我们很多的一些画面也是确实是比较的直观的，就是有些什么隐形的危险的因素，真的越是这样的，比如说三伏天呀，包括你如果是换季，对吧？夏秋交替时间，马上后面就到那个立秋了，还有就紧接着我们这个秋冬季节，养护血管更加是刻不容缓的。
1: 是的，季节对我们的血管的血液的影响确实有，但是更多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年龄和生活方式。所以如果我们年龄已经超过60岁，你想想你那根管道，对吧，60年有没有好好维修过，然后光说这个60年，你再看看自己身体的反应，很多60岁左右的人群，他的嘴唇的颜色真的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的鲜红。
0: 嗯，
1: 为什么？大家去想一想。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化的问题，这些发生问题的人群，你看看他多数都有那种长期熬夜，压力大，久坐，经常出差的这种商务人士，基本上都有这种情况在身上。那么一旦这个问题形成了对我们有危害的状态，那有可能生命可能就是遭受很大的影响。还有就即使回来之后，您会发现自己的那个健康状态也会大不如前，你花出的代价会更大。所以我们说把这些问题要提早考量，更早的介入。如果有这些不良的习惯和饮食，包括年龄的问题，我们每天为自己身体去投入这个几块钱，长此以往，我们一直在为身体注入好的材料，在呵护它的情况下，您的身体健康状态和你完全不管的这个状态，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确实我们今天觉得说有些观众，你说你与其就是说你比较担心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你就其实可以落实在什么行动上面。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它是原装进口过来，它是就是通过很好的纳豆当中提取出来高活性的纳豆激酶，通过软胶囊的这样的一个剂型给大家做到这种小颗粒啊，每天其实你吞咽也是比较的方便的。
1: 对，
0: 关键FU 的指数，这个是一个硬指标，每2粒一天你吃啊一份，2粒的量达到了10000 FU。
1: 对，
0: 不是外面什么3000 FU、4000 FU， 对吧？或者你说10000 FU 你要吃好多粒，我们2粒就达到了10000 FU。
1: 对，
0: 而且产品当中确实啊也看到了地龙蛋白也有，对吧？然后呢那个就是葵花籽油也有，所以它的一些就是辅助的一些辅料也是特别好的，尤其是地龙蛋白，这个搭配其实很巧妙的。
1: 对，是的，因为我们信号给到身体之后，你猜的能力可能也在减弱。
0: 是，
1: 因为酶虽然被激活，它的酶的数量可能没那么多，所以我们把地龙蛋白纳入进来，
0: 复合配方，然后呢 FU 的这个活性指数又非常的高，而且今天里面产品啊，你每天2粒，就是颗粒比较小，然后这个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嘌呤，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维生素 K2 大豆异黄酮，对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2粒，对不对？这个也是确实是蛮好的一个东西，但是今天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 你了解 FU 活性指数这种啊什么数据，什么样的一个就是高阶产品的到底什么价格，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但是我们今天大家比较一下，我们的这个八瓶装是1998，我们的三瓶装是999元。其实你想1998相当于哦，你其实东方购这边定两组小组合的花销只有6瓶，
1: 对，
0: 但我们直接有一个1998八瓶装的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更高的。
1: 而且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因为这个问题随着身体的酶的活力下降，时时刻刻在你血管里面发生，我们所有血管连起来绕地球2圈半，对吧？所以我们对于纳豆激酶，就像我自己，我现在是每天晚上我要吃3粒，然后每天晚上这件事情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我的年龄已经在这里了，55岁以上，更比年轻的时候更容易发生这一类的问题。第三个，我的工作性质，经常熬夜，经常出差，工作节奏快，压力大，那我对自己来说，这份宝藏那就是自己要为自己负责的。所以对我来说，每天我饮食当中可能就要挪出这部分的金额长期吃下去。吃的那个时间越久，那你买的那个组合来说，当然是大组合来说，每次服用的单次价格就会更低一点啊。
0: 我们的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还可以参加凑单。尤其我们的大组合参加完凑单以后，那真的是啊，1598元，在原产国当地买2瓶的价格，3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瓶480粒。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两分多钟哦，血管的养护和重视程度不言而喻，大家一定是要非常非常的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哦。那么我们说夏天换季，对不对？到了后面这个秋冬季节，我们觉得中老年朋友应该把血管的养护每天通过纳豆激酶好好的来做好它。
1: 对，而且对血管的养护，它不是给你一瞬间的一个保护，
0: 是原装进口过来高活性的纳豆激酶的软胶囊，两粒达到了1万FU， 是纳豆激酶加地龙蛋白再加葵花籽油。然后呢，产品的配方很好，没有任何的嘌呤，没有任何的大豆异黄酮，也没有维生素 K2， 所以放心来吃。但是八瓶装已经备货，很紧张了。这个产品因为直播的机会不是很多，所以这次如果你看到后面什么时候才能够有直播荧幕的放送，大家也不清楚，所以这档把握机会把现货订购下来，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呀，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血管的健康特别的重要，咱们俗话说血管健康人健康，尤其我们到了老年阶段，可能说血管也会有点什么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还有咱们就是要担心血管里面有些什么像隐形的一些不定时的炸弹，猫不准什么时候什么掉落下来，游走到全身，如果真的掉在什么很多连接关键部位大脑呀心脏很多血管当中，那真的是要千钧一发，真的是有什么你说就是那个着急呀、啊、真的是没用啊、就是争分夺秒跟时间赛跑的。
1: 对，是的，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你只能借助于就看侥幸了。你能救得回来那最好，救不回来也没办法，因为很多时候你即使采取了措施，可能有50%的人是救不回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呢，我们真的要提前，身体也不会很快的就放弃你，一般在比较早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很多信号。比如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某个那个网红，对吧？也是在直播间就发生了问题。在之前大家有没有记得他一直在说的什么？就是头疼。一直头疼，然后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也是，还有就是我们那个谁也是，很多的人提示他的嘴唇紫，要当心一点，要去注意一下，检查一下。啊，不当回事儿。然后突然之间人没了，所以这种突然发生的事它一定不是一瞬间造成的，在身体里面它有大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再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那如果我们在前期能把握住身体给你的信号，及时采取一些行为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高龄时代。我们老人家在保重身体的同时，有些你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身体没的活力在下降，没的工作能力在下降，你也没有办法强迫自己身体去做这些事儿。但是我们可以借助现在我们很多的生物科学，我们很多好的一些营养物质提前介入，提前帮助我们，那可能就是你对自己负责一个表现。毕竟我们现在但凡只要你活着，对吧？我们说老人家们，你只要活着就在赚钱。你只要活着就在享受生活，而我们这个活是要有意义的，健康的活。所以饮食当中的食物的量在减少的时候，不是让你侥幸你的钱可以省得更多，而是我们要懂得为健康去投资。为我们身体啊、可能隐匿的一些问题要提前发现它，去解决它。
0: 真的这个组合难得看到的，朋友们就下单跟老伴每天晚上一人吃两粒，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信是02151119900。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夏天到了之后呢，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呢，我们说了贴身穿的衣物呢，咱们要多备几套。尤其是在咱们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地漫奇的咱们的休闲的裤装啊，大花裤子一穿，然后呢，咱们 T 恤一拍一穿，然后出去拍照呢，非常的好看。同时，关键我们说了，性价比非常的高，四条全棉的裤子只需要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李莹，你好，
1: 你好，任亚，大家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档直播啊，第一档直播卖爆了，然后呢，在节目的中半段吧就开始没货了，然后也没办法预约。那么本档呢是加出来的直播，提示大家也是的啊，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
1: 我们四条花裤子，其实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上半身的衣服，穿的比较简单一点的，所以下面如果有一些花朵图案的裤子比较喜庆，我们看看有什么花型哦，
0: 好，
1: 橘色的郁金香的，
0: 对，
1: 然后紫色的那种紫薇花的，然后白色的这种，
0: 对，
1: 是有点那种
0: 叫芙蓉花，
1: 芙蓉花也是高高级级、清清爽爽的，
0: 是，包括还有夏日蓝，对吧？所以呢，今天啊不用挑不用选，四个颜色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四条裤子相当于的话189块钱左右，一条裤子您算40多块钱吧，
1: 40多块钱，还有100%全棉的，这点很重要。
0: 对。

0: 季节来临之后呢，你会发现裤子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100%全棉的，不仅衣服喜欢全棉的，裤子更喜欢的原因是它接触我们的私密处。
1: 对，
0: 当我们能买很多的底裤都是讲究要棉质的要好之类，其实如果底裆是棉的真丝的，但你外面的材质是聚酯纤维的话就会很闷。我们是360度弹力橡筋哦，所以在腰围这把肚子这把，即使像我跟人燕一样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弹力特别大，大腿围的地方也不会束缚着你，包括我们是深裆，
1: 对，
0: 包括呢我们不是做什么9分裤8分裤、哎、我们考虑到的是长裤啊，长裤大高跟鞋旅游鞋凉拖渔夫鞋都是可以的，
1: 是，
0: 甚至于说在我深蹲之后我们版型做得好，用花花的面料紫色系的特别好看，对吧，来稍微啊我站起来一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
1: 对，
0: 为什么我比较强调裤子要选择花型的呢？因为花型除了显瘦之外还有个优点，比较耐脏，
1: 对，
0: 你们发现对吧？
1: 是，
0: 因为我们裤子啊，基本上穿了以后要活动活动的，包括臀部这个地方得做一做的。
1: 对，
0: 说到这个高腰的设计，我深蹲给大家看啊，
1: 哎，
0: 我们做到的是深高腰，深裆的，所以臀部的这一把完全是兜得住的，穿起来极其舒服。到炎热夏季来临，已经来临了，刚才许明都在卖冷饮了嘛，对吧？
1: 对，是。
0: 我们会发现这个腰部有点热呀，臀部有点热呀，裆部有点热，裤子有点热的时候，就得选择这种全棉材质的。
1: 是的啊，说到全棉材。材质呢，和观众来说一下，因为今天40多块钱一条裤子，很多人会担心说是不是化纤的呀、聚酯纤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面料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面料很干净，100%的全棉的材质给到大家，而且呢，零售价您看到吊签上面写到了一条的价格就是299块钱。咱们今天4条裤子带回去，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每个颜色其实都可以搭配你的纯色的 T 恤衫，都搭起来很好看的同时，居家穿没问题，哪怕小区里头遛弯，然后呢倒个垃圾也行，出去买个菜，或者是说呢现在呢带着小孙子小孙女一起去旅游的时候、
0: 绝对
1: 拍照也好看。
0: 对的，旅游旺季到来以后，4条裤子穿一条，另外3条卷一卷放在箱子里边，第一面料不易皱，第二是因为100%全棉嘛，所以做到了超透气，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爬山涉水的过程当中觉得很舒服。另外我要强调，很多人在空调房间会什么老寒腿，就膝盖这个位置、
1: 对，
0: 所以我们不做裙子，我们也不做什么很短的裤子，做沙滩裤、
1: 对，
0: 不行，我们做长裤，长裤就能够把膝关节还有小腿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但是呢又不会做得过长，像阔腿裤一样，这种小脚裤穿着起来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两天天气特别的闷热的时候呢，您会发现这个裤子的垂坠感特别的好，对吧？它不会粘在身上的同时，水洗机洗没问题。然后呢，您看，哪怕是刚才扭了那么多，然后放在行李箱里边，一点打折的痕迹都没有，
0: 不易皱。本身用到了这种像长绒棉类似的感觉的这种棉质量，它就能够帮你起到一个很好的韧性和弹性。
1: 对。
0: 另外呢，再加上我们有花朵图案嘛，所以就不易皱，穿着起来很舒服。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旅游的时候啊，住酒店都是选择穿一条长裤睡觉的，对吧？盖酒店的被子。我们今天199元。好多观众说买一条、买两条、买三条、买四条，
1: 对，
0: 这颜色不用选啊，所见即所得，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最大尺码5XL， 哎呦，180斤的阿姨们有福了啊！
1: 对，
0: 4条100%全棉的花裤子5XL， 160斤左右的4XL， 140-15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1: 是的啊，1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再次强调，今天不用挑选，4条全棉的裤子带回去。100%棉，199块钱，积分还有5.9元。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立减5元优惠。

0: 4条100%棉的裤子带回去。这种休闲裤子呢，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出去啊，比如说出去旅游爬爬山，然后呢有时候呢再泡泡温泉啊等等啊，现在是旅游的旺季，对吧？包括哪怕你出门，就是说哎，我江浙地区我溜一溜弯，青山绿水里边，公园里头我都能穿。
1: 是的，包括居家我们也看到啊，刚才阿姨在沙发上躺着也能穿，哎，刚才不是在销售冰淇淋嘛，然后在家里敷着面膜吃着冰淇淋啃着西瓜，哎，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对吧？
0: 对，
1: 它很高档在哪里啊，可以外穿的，就不像有的裤子就是睡裤，你感觉哎不行，它有睡裤居家裤的舒适度，但是兼具了你外出穿也没有问题。
0: 是
1: 4条啊，199，人家都在跟我说哟，吊牌上面一条要299嘞。
0: 是，
1: 我刚现在棉的成本价格是比较贵的，做到100%全棉，还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活性硬染，又做到这样的高性价比，真的很难得。所以东方购物的今天这档直播是属于争起来的机会，叫做爆款返场。
0: 对，
1: 第一档直播也是我跟任燕做的，哎，在节目中途的时候就好多大尺码5XL Flex 就没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没订到，没订到，没有订到。今天我们问这个工厂的货源啊，拿了少量的现货，特别是大尺码5XL4X 少量的现货来撑这档节目的直播，
0: 是
1: 趁有你尺码的时候赶快下单，后续如果尺码不合适了，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而且我刚才突然想到啊，比如说像我们俩是闺蜜，哎，你拿2条，我拿2条，
1: 可以，
0: 对吧？下来的话不到100块钱，很划算，对吧？哪怕我就说了你不出去穿，居家当做居家裤穿，我不喜欢了我最后扔掉我都觉得划算。
1: 对的，像我跟我妈妈可以分享，因为同一个尺码基本上有10斤左右的尺码区间嘛。
0: 对，
1: 因为我们颜色橘色、紫色、白色、蓝色分开了，我们也不会搞混，因为洗涤完了之后放在一块儿，收纳的时候知道哪条是我的，哪条是你的，
0: 对吧？
1: 到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真的是拼裤子的时候；到了旅游旺季来临的时候，也是拼裤子的时候。
0: 对，
1: 不要裆部湿哒哒的，臀部黏哒哒的，腰部不舒服的，对吧？我们就连腰围360的弹力橡筋的里边包边，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大尺码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卖爆了啊！现在的中间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四条裤子颜色都不一样，有蓝色、夏日蓝，包括呢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叫芙蓉花，偏白色系一些。这两条呢，相对于都比较清新淡雅一点。那如果你说，哎，像上身呢，我穿的是纯白的 T 恤的话，那我建议啊，你就搭配另外两条，对吧？
1: 紫色的这个就是其实也挺明艳的感觉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橘色系的，这个叫做玉兰花。我们来看一下材质吧。好多人说是不是就是普通的布的裤子，哎，不分三六九等的，10%的棉，20%的棉也叫棉，但我们成分是100%的棉，而且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啊，是全奥蒂曼奇的品牌，全部都是做过了预缩水处理的，100%棉，包括在这边价格啊，299元一条，在门店里边，哎呀，看中了哪一条299，另外三条就得不到了，
0: 对，
1: 今天我们是199，一口气1、2、3、4。4条4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对，我们积分今天还多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的话又得省10元左右。而且关键是什么，这条裤子可舒服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夏天的裤子啊，一定呢就是要穿的宽松一些，我呢相对呢是比较梨形身材，有点肚子，有肚腩，包括臀围的这个地方呢相对比较大一些，但是今天您看到了裤子有弹性，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地方绑在您的腿上，包括还有是什么腰部这个地方，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吗，弹力的橡筋，这个宽橡筋很舒服的，你不太愿意现在穿那种比如说有拉链呀，或者是说那种系带子呀，
1: 哎，
0: 对，
1: 呀，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穿这个很舒服，同时关键呢，你看像我今天呢就随随便便一个白颜色的这个小短袖一穿，您看啊，我给大家搭配一下，
1: 蓝色也能搭耶，
0: 也能搭，观众朋友们也好看，所以我跟你说啊，你像你纯色的 T 恤衫特别多的时候，你随便搭哪个都好看，对吧？你看像这种花裤子，我就跟大家说了，就是拍照的时候，如果你都是一色白，可能还显不出来，花裤子一眼瞄过去就好看。
1: 对的，然后你看，如果我这个是灰色的上衣，搭配这个橘色系的也是可以的。
0: 是
1: 这种你会发现面料又

0: 舒服又柔软又亲肤，橘色有橘色的魅力，
1: 对，
0: 然后呢紫色有紫色的这种高级感，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穿的舒服是很重要的，现在天气本来就热，如果你穿那种紧身裤啊，特别特别紧身的，出了一点汗就完全包在身上了，然后回到家里以后你会发现大腿也是勒的，臀部容易长痱子。我们是360度100%全棉，就连腰围啊，接触我们腰围的这个宽橡筋的内里包边都是100%全棉，所以出了一点汗以后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她有肚子嘛，就不太喜欢穿那种很短款的衣服，
1: 哎，
0: 那没关系的，今天我就模仿阿姨，问我妈借了件衣服，这真的是我妈的，然后呢长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肚子这一把盖住了，但是实际上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的余量仍然是很大的，不紧绷不勒。像我跟任燕都是选择件最小一个码数，最大哦居然做到5XL，
1: 对，
0: 你看裆部的地方也全部都是深裆的，
1: 是
0: 哦。还有观众在问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个棉是厚的还是薄的？
1: 哎，
0: 来，这点很关键，首先先看一下，
1: 我们来看看，
0: 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是做加宽的，跟那种窄窄的边缘不一样，做加宽更加像一条外裤可以穿的。
1: 对，
0: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看到没有，棉里面都是100%的白板棉，只在外面做了印染，里边贴合皮肤的那一层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我再次强调，薄款来的，薄款来的。现在是6月份嘛，基本上这个裤子7月、8月、9月、10月
1: 都还能穿，
0: 完全穿得到的，
1: 至少再穿4个月没问题。而且再次强调，咱们今天的材质啊不是化纤的，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棉有分很多种，我添加个10%、20%也叫棉，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性价比为什么高啊？100%棉的材质，所以在夏天的很多阿姨都在说了，我从小到大就最喜欢穿的材质就是棉。那今天的4条199块钱带回家，尺码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0: 5段尺码，但是中间尺码今天卖得很好哦。如果断码跟上档节目一样不预约的啊，来115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这个尺码，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 5XL。我提示大家，今天这档节目我跟任燕做很有信心的原因。原因是什么？一般新品首发我们都有点收着点说的，但是这款因为直播过，而且我们直播数据是收货率非常非常高，阿姨们姐姐们非常喜欢，到这档我们来直播的时候心里特别有底气，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观众拿到实物之后会非常喜欢，虽然100%全棉，但是记住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你发现大小是合适的，不会因为洗衣机机洗之后变缩水了，放心购买，放心穿着，199块钱4条全部带回去啊。
1: 是的啊，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能够再减5元，里外里还能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所以你自己想，相当于是189块钱4条的话，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阿姨我就不要说了，不要说门口的小店了，有时候夜市上摆摆摊，这条裤子卖你40-50吧。
0: 我跟大家说，除了棉有讲究之外，
1: 对对，
0: 我们还有色牢度，包括甲醛芳香胺都有经过检测的。我和任燕做了妈妈以后，对小孩买的很多衣服第一就会首选棉质类，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忘记忽略自己的很多产品好不好，就比如说我们的裤子穿着小朋友抱一下，
1: 哎，
0: 脸蹭一下，
1: 对，
0: 其实碰到的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印染嘛，对吧？所以材质穿得好对于我们健康来说也很重要。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不用挑选，今天的4条裤子全部都是你的，带回家如果嫌多的话跟女儿分一下，跟闺蜜分一下，有时候跳广场舞的小姐妹，你2条我2条更划算一些，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提醒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80斤，所以呢，很多身体身材呢稍微有点微胖的一些阿姨说，哟，这个是福利，对吧？夏天呢本来有时候呢可能体重重一点人本来就难买裤子，衣服可能大码的好买，但是呢裤装很难做到这么大。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出汗量到了夏天更大嘛，对吧？私密处啊、腰部啊、臀部啊、裆部啊这些地方，对吧？更应该裁制选择百分之一百全棉的，不是棉混纺啊，是真正意义上百分之一百全棉的。我们今天当中几段尺码卖的也非常好，双
0: 衣服可能大码的好买，但是呢，裤装很难做到这么大。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出汗量到了夏天更大嘛，对吧？私密处啊、腰部啊、臀部啊、裆部啊这些地方，对吧？更应该裁制选择百分之一百全棉的，不是棉混纺啊，是真正意义上百分之一百全棉的。我们今天当中几段尺码卖的也非常好，双 XL、3XL 和 4XL， 体重丰满到180斤的选5XL、165斤的4XL、134斤的双 XL、125斤的XL码。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根据尺码下订单，没问题。如果你说，哎呀，我夏天卡码的话，你就往稍微大一码拍，对吧？
0: 我跟人家聊的也都觉得卡码往大一点拍的话，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1: 舒服一些。
0: 这样子的话，就是通风性更好，因为我们这个裤子到夏天穿的嘛，就是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
1: 对，
0: 梅雨季节来临啦，然后是油旺季来了，我跟人家都在说，去哪玩啊？
1: 对，
0: 然后呢，人家说，哎呦，想好去哪里玩，还得想好带什么样的裤子，带什么样的衣服，是要拍照好看的，又要穿着起来舒适的。你说我们一般出去旅游住酒店，吃自助早餐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当初会换套衣服 所以呢，再次强调了，今天四条装199块钱，3XL 码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有一些尺码呢，即将要断码断色了，因为今天不用挑嘛，我们就说了四条一次打包带回去，一条裤子算下来40多块钱，50块钱都不到，对吧？
1: 超值，
0: 非常的超值啊！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很多的阿姨在问尺码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的，五段尺码，阿姨们，你们问对了，因为你们再不下单抢自己的尺码，可能你要那个尺码就没货了啊！我们集中在双 XL、三 XL、四 XL 火爆热销，但丰满到180斤的阿姨，我们也考虑到了五 XL， 160斤左右的就选四 XL 够了，140斤的三 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燕一样的 XL。你看我跟人燕之间选的这个尺码，基本上有15斤左右的尺码区间。
0: 对，
1: 所以4条拿回去以后，不要说什么太多了，1994条，就算1992条，还有2条相当于白送你的，为什么不要？对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但是阿姨回去啊，不要先剪这个吊签啊，你拿回家，然后呢，你先对着自己的整个的身材呢试一试，感觉一下，或者是说呢家里边常穿的裤子比对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的材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我就说了，哪怕你不外出，就当居家裤来穿的话，一条下来4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吊签价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零售价格299块钱一条哦，
1: 超值，
0: 很超值。而且呢，我们今天的颜色，我觉得其实搭配的蛮好看的。观众您会发现啊，花裤子有时候呢，就是你要不同的这种花。你看像这两条呢，基本上呢像偏小碎花一些，对吧？然后呢，那边两条呢，你看颜色稍微又再稍微跳跃一点。而且关键啊，观众朋友您看。我刚才是比了一条蓝色，我自己腿上穿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芙蓉花。哎，白色的这种 T 恤衫很多，对不对？白色呀，灰色呀，您看看搭配起来都很好看，对吗？您看我今天给您比一下，您看这条是不是？你刚开始觉得说，哎，好像颜色太亮了，太炸了。但是您看到我稍微一比，还是能穿得出去，而且呢很清新亮眼，对不
1: 对？
0: 拍照也好看。
1: 就是你这四个颜色，
0: 对不对？
1: 上面纯色的衣服可以做百搭。想象一下，人燕上身是白的，如果下面再穿白裤子，一身白的话，那人燕瘦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丰满一点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更有膨胀感了。另外，出去旅游的时候，裤子还是得选择花一点的。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对吧？我上身是灰色的，然后下面搭这个蓝色的，哇，很天然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
1: 100%全棉。我抖一下那个质感给大家看，
0: 对，
1: 就是这个棉质量特别特别好，它基本上达到了长绒棉拉绒棉的感觉，又亲肤又舒适，然后裆部深裆，它也不易皱哎。来，蹂躏一下，蹂躏一下啊，来，
0: 没问题，
1: 是不是？是不是？
0: 对，是
1: 棉有韧性，再加上棉的质地好。我第一次直播买完之后呢，我落水洗了一下，有两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洗涤完之后不易缩水。第二呢，色牢度很好，没有说我四条裤子放在一块串色了、掉色了什么，没有。我们甲醛含量啊、芳香胺啊各方面的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还有观众在问腰围的这个地方弹力大不大？来，腰围的地方，
0: 是
1: 我不仅腰围，来腿围哦，把手再放进去哦，腿围的这个地方哦。我们品牌不做那种修身款的，因为修身款的很多裤子不适合现在很多讲究松弛感的客群。
0: 对，
1: 就像我妈妈也好，我也好，包括人燕也好，我们都是喜欢穿的轻松一点的、舒服一点的，对于材质要求高一点的。
0: 是，
1: 特别是夏天，你夏天再选择这种花裤子，然后是聚酯纤维的，闷啊，裆部一闷，肚子一闷，腰部一闷之后，人就会很容易烦躁，对吧？烦躁，我们就穿的清清爽爽的，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有点花朵图案的，对吧？艳丽一点的颜色，今天不贵哦，这条40几块钱，人燕这条40几块钱，
0: 都是40多块钱，
1: 蓝色40几块钱，橘色40几块钱，
0: 是的，
1: 都是100%全棉，这点得强调哦。
0: 对，
1: 因为现在阿姨们可会了，什么对照花型嘛，拍个照，然后比比价，
0: 去搜
1: 有类似款的花型，但是材质你仔细往下面拉详情页，可能它写的就是100%聚酯纤维，就是化纤。夏天穿阿姨们太闷了，对自己好一点。今天相当于是花了化纤的钱，买到了全棉的4条裤子。
0: 对，尺码方面呢，我们请李莹再给大家快速过一下。
1: 好的，好的。5XL 很难得的啊，180斤，有丰满的阿姨怕热的吧？来5XL。4XL 在热销当中160斤，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嘛。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发现，其实裤子更耗料，而且还是长裤，对吧？
1: 是
0: 199块钱做到4条，而且都是带有印花图案的。阿姨们、姐姐们，隔着屏幕可能你感受不到品质，只能够看到我啊、模特啊、人员穿的效果。当你拿到实物之后，感受一下品质，你就肯定会收获。因为这档节目，我跟人员两个人很有底气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今天是第二档直播，第一档直播完了以后，不仅是节目中断预约了，而且是很多观众收到实物以后都收获了，就收获率极其之高。
1: 对，
0: 我们就很有这个信心啊，知道就是这批货确实好，然后材质也好，然后阿姨们自己试穿了以后发现穿着也舒适。现在很多人啊，晚饭之后都要到小区里边溜溜弯
1: 溜
0: 消食的。
1: 哎，对，
0: 你穿着短裤短裙
1: 不方便，
0: 不方便。
1: 对，是
0: 有一些蚊虫啊，有一些草丛当中啊，真的穿长裤比较好，而且膝盖的关节这个地方也都能够保护起来。旅游旺季来临以后呢，到那个什么周边，比如崇明啊，再打个飞机
1: 呀，
0: 到
1: 这
0: 三亚呀
1: 出
0: 去玩，你穿这种棉质的裤子，全棉类的，真的很舒服，
1: 很百搭，对吧？家里面纯色的 T 恤衫有很多，你看像我今天穿白色，李莹呢穿的是
0: 灰色，
1: 对吧？或者是说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纯色的 T 恤衫，你都可以和它去搭。然后你如果说你看光一个白颜色的 T 恤衫，你不会显得好看，但是这个花裤子一上身，哎，人还显得特别精神，
0: 精神精神精神。而且你看我们用到的颜色都不是饱和度特别高的，没有什么大红色的，对吧？我们就是紫色，也是那种紫罗兰色、淡紫色，有点像牵牛花那种感觉，都是美美的、嫩嫩的。阿姨们穿上身以后会发现很减龄的。你这个时候如果臀围丰满一点，穿纯色的裤子就会很明显，甚至于我说啊，就是你底裤的颜色稍微深一点都很明显。但是我们这种花型一印之后，你里面穿那种深色的内裤问题不大，
1: 哎，对，
0: 臀部丰满一点也不是很明显。
1: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夏天才勇于穿这些花的颜色，你看冬天好像没有，就一码色的黑灰色系，对不对？但是呢，到了夏天，哎，人不由自主的心情好像就会变好，这些很明媚的颜色、很亮的颜色，咱们都穿着起来了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呢，像比如说5XL 还有这个3XL 码即将要售罄了、
0: 人家不补货了。我们今天这个力度是提前引爆618，不补货了。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1: 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的个别尺码只剩最后的一两组现货了，要抓紧来定了哈。
1: 哎，怎么每档都卖得那么好呀？我觉得阿姨们很有眼光哦，知道好产品、好材质、好价格，对吧？来，我们3XL 即将断码了，130到145斤的3XL， 145到160斤的4XL， 160到185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都是 XL 码，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紧绷的。但阿姨们追求特别舒适的话，你就卡码往大拍好了。
0: 对，是我们拿回家之后呢，还是提醒一下阿姨啊，有这个小别针呢，你先别急着取，然后吊牌不要剪掉，咱回去呢先试一下，和你的裤子对照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的话我们免费更换尺码到满意为止。关键是什么呢？今天100%棉的材质给到大家，如果这条裤子30-40块钱化纤的，你可能还不一定要，你说再便宜我也不愿意贴身穿。今天呢咱们是100%棉，同样呢我们收到了价格啊，零售价1条299，我们今天4条199，您自己想想看，积分还有5.97块，是不是？关键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条裤子啊100%全棉，40多块钱，拿回家这两天咱们就可以穿着起来。很多顾客啊在问说，要199到底是几条啊？
1: 4条，4个颜色，所见即所得，蓝色系的啊，有点白兰花感觉的，然后呢紫色系的就是我穿的这条，
0: 对，
1: 你上身衣服深色浅色都能搭，
0: 是
1: 这条就是我们
0: 芙蓉花，
1: 对，芙蓉花任燕穿的这条啊，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橘色的，
0: 哎，
1: 这个郁金香，
0: 郁金香
1: 对吧？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刚才任燕突然算下来40几块钱，我想40几块钱买条全棉的毛巾。
0: 对吧，
1: 差不多对吧？但是棉其实也分3、6、9等，有的棉你摸上去觉得硬硬的不舒服，然后起涤完之后容易起球，我们这个棉特别软，就能够达到做这种直接贴肤来看级别的，就特别特别软，而且它有点那种棉绸的感觉，它也不易皱。你看啊，把它捏起来，
0: 机洗手洗都可以，没问题。
1: 机洗都可以啊。哎，不要为了一条40几块钱的裤子还得去打理干洗什么，不需要啊。我们是考虑到所有后续打理都得简单的。

0: 是轻薄款的，但是并不是说薄的说我要透肤度很高，手都能够看得出来的，不是。你看我的，我是单层啊，手放进去，看到没有？影像是看不出来的。它还做到了微弹，在100%全面的基础上，还做到了微弹，所以活动起来舒服呀。你站立坐蹲的过程当中不卡裆，
1: 对，
0: 而且还做到伸裆。
1: 是
0: 这四条裤子呢，我觉得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当我跟任燕看到它放在那儿的时候，一排我们都觉得好花呀。
1: 哎，
0: 但你要记住，你裤子是一条一条穿的，当你单独穿一条的时候，再搭配你上身衣服的时候，反而倒是一点都不花。
1: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这条刚开始挂在那儿，很多的阿姨会打来电话，哟，橘色很亮，我怎么穿？您看看任燕今天就是白颜色的一个短袖配着它一样好看，对吧？您看穿这条呢清新淡雅一些，这条立马放上到这儿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很亮眼的颜色出现了，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家里边的纯色的 T 恤衫很多，您都可以把它盘活起来，因为像这种花的裤子啊一拍照啊绝对会吸人眼球，
0: 对的，
1: 对吧？
0: 而且上身再简单的衣服都提亮，
1: 对
0: 啊，我看到任燕这样我也比比，我比较蓝色的，对吧？
1: 对，
0: 因为我上身是灰色的，蓝灰色属于一个色系的，但我这个灰色搭我这个紫色可以吗？也可以。而且阿姨们不仅是可以跟任燕一样搭短款的衣服，像我一样搭长款的，搭肚子这一档遮掉的也是可以的啊。
1: 对，
0: 360度弹力橡筋，而且是宽边的。我在腰围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拉一下。
1: 好，
0: 腰围这个地方啊，
1: 对，
0: 来，那腰围这。
1: 哇，
0: 看到没有？
1: 所以你看看
0: 腰围这个地方，
1: 对，
0: 姐姐们、阿姨们吃自助餐，
1: 对，
0: 或者外面出去旅游
1: 吃个火锅，
0: 对，吃火锅
1: 是不是？
0: 放开怀，放开怀啊，放开怀，然后呢，舒服，对吧？伸裆。伸裆，我再给大家抖一下，因为刚才可能有那个在呢。你看看那个光泽度，
1: 真的质地很好，很舒服，又绵软，穿着舒适度又高。
0: 哎，像云朵棉，
1: 对，
0: 真的像云朵棉。因为现在隔着屏幕，你只能看到我们用语言在表达，就是姐姐们、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像云朵棉一样柔软。而且哦，它就是出去旅游，
1: 出去旅游随便卷一卷，
0: 卷一卷，
1: 放行李箱里
0: 叠叠
1: 没问题。
0: 我们薄款来的，薄款来的，薄款来的，放在箱子里面携带，非常非常方便啊、哦。
1: 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四条裤子带回去，尺码最后请李莹和观众来说一下。
0: 哎，抓紧最后的时刻了啊，再不抢3XL 售罄就不预约了啊。145斤左右的3XL，160斤左右的4XL，180斤左右的5XL，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左右的 XL 码。
1: 是的啊，提示大家，3XL 码和最大的尺码备货都已经不多了啊，马上要售罄了。这两天拿回家咱们就能穿，关键是什么？还能接下来的6月、7月、8月、9月、10月，基本上4个多月的时间都能穿。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报线当中，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因为这次呢，我跟李莹是第二次做，第一次直播完，很多的阿姨没抢到现货，就一直在打电话，你们什么时候再直播？今天抓紧给大家再直播了这一轮，但是呢，现货一旦售罄，没办法，当季的裤子，我们再赶时间也赶不出来那么多，啊、
1: 对不对？而且我们签订的合约的棉的成本价格，也是每一季度发生变化的，我们再补货的话，1994条很难的，说不定下一周再有直播，我们去掉一个颜色，199元。三条价格不变，件数少了，对吧？现在我们是199块钱四条，而且每一条都是100%全棉的长裤，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值得入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无论是居家穿也好，或者是外出，哪怕小区里头遛弯、公园里头拍拍照，包括哪怕长途旅行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棉的材质大家都觉得贴肤度又高。就像李莹刚才说的，夏天咱们穿着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您的出汗特别多的地方，比如私密部位啊、大腿根儿啊，包括您的屁股的地方啊，咱们一定是要穿棉的材质更舒服一些。
1: 对的，不要是只给自己的小孩讲究很多棉之类的衣服，我们大人自己小朋友接触得到的地方也得选择好材质，而且价格真不贵，199四条平摊下来每一条真的才40几块钱，
0: 对吧？
1: 一条棉的浴巾的价格，
0: 我就说了嘛，不要楼下的小店了。我前两天去徐家汇那边去逛
1: 逛街，
0: 哎，逛街就你家附近那块、小店里头一条棉的裤子200-300块钱，
1: 你等着当直播呀，
0: 是不是？对吧？我就开玩笑说，我说阿姨，你去夜市上逛一逛，有时候摆摊的话，一条裤子50-60块钱，还不一定是100%棉的。
1: 我建议大家，对于有这种染色工艺的，然后一定要相信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能够出具染色报告。然后对于甲醛啊，然后芳香胺啊，然后对于色牢度啊，它都有严格的把控，只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才能够拿来做销售啊。所以今天我们四条拿回去。3XL 码即将售罄啊，不补货了，3XL 售完为止。
0: 是的啊，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3: 现在忙得迟，我们得来个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从夏季到秋季的这个季节更替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会有很多很多表现啊，包括咱们的食欲啊，包括睡眠啊，以及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反应。那么今天为您带来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的仙之楼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这款产品呢，在东方购物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一个王牌的拳头的商品。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到了这个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包括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其实就是想到找外力嘛，对不对？你一定要是借力打力，你光凭自身的这个能力，咱们已经是有一点点这个吃力了，就好像我们爬山我们得要借助拐杖一样。那现在呢，当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的时候，你就想到要从外界来借力。那么说到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就是能够帮大家来增强免疫力的。哎，来看到跟今天啊，我们是一个周末的这个爆杀的力度，所以如果你大家想要比如说囤货，或者说中秋佳节，或者说是想要在这个接下来的十一小长假送礼或者自己吃，今天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啊！这个时机很重要，就是周末爆杀的价格。来看到，首先是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所以它的保健功能就是给您增强免疫力。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的铠甲，当你的免疫力很强的时候，你出去玩啊，你动啊，对吧？你不会觉得累。但是如果说是你的免疫力低下，其实你整个人的状态是不好的，所以今天给您带来就是给大家把免疫力增强的好东西。那因为是周末爆杀，所以我一开场就跟大家来说我们今天的方案和力度哈。在东方购物，应该来讲我们的这个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的粉丝非常多，很多朋友会一直来吃它，然后也会把它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你看我现在还没说构成，已经有三四个朋友已经订起来了。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九盒装，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性价比会稍微低一点，但是它跟专柜比也是性价比很高的，因为专柜是298一盒，一盒当中是15袋啊，每天吃2袋，也就是7周啊，那个7天啊，一周左右的时间吃一盒。好，我们298一盒的话，按道理999应该是拿3盒，对吧？今天东方购物让你拿9盒。另外一个组合是9盒变成18盒，18盒的情况下再多拿2盒，一共是20盒。专柜的总价是将近4800元，东方购物今天由原来的1998直降300，只要1698。注意了，今天我们的大组合1698啊，然后我们加赠400元的积分，凑单成功之后是1298，算下来的每一包的价格是4.3。哇，4.3这个性价比好高啊，因为跟专柜比或者是跟小组合比都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所以真的是建议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好好的用这个仙之楼的孢子粉来增强一下自己的免疫力。仙之楼在行业内是牌子很硬的，它是参与到咱们中国这个白皮书，也就是灵芝的采收以及加工种植这个白皮书的参与制定方，所以它非常权威。那么我来看到，咱们中国泱泱大国，我们国家的灵芝本来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金字招牌，那么这个白皮书的制定方一定是优中选优的。今天大家看到本文件的起草方由福建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仙之科技有限公司起草人李业吴长辉，所以大家一看，哇，厉害了，对不对？就是这个都是标准的主要的起草方，而且它在整个中国哈，就说最早我们说第一批把灵芝作为一个有机的产品来进行一个各种加工和种植，这也是仙之楼开创了一个先河的。所以它最早它的这个灵芝啊，通过了咱们中国的3650项的有机的认证，通过了美国的10000多项，包括欧盟的14.5万项，包括我们的邻国日本的这个50000多项的有机认证，加到一起一共是超过了200000项的有机认证，连续20年，也就是从2006年到2026年这20年的时间当中，它没有落下一年，每年200000项有机认证全部拿到。所以你看到重金属啊、农残啊，这些可能你听过的，可能你没听过的，可能你知道的，可能你不知道的，这些重金属农残我们今天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所以很厉害的原因就在这里。现场我给大家冲泡一包，大家就可以来感受一下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它是保留了很大程度的当中的这个多糖和三铁，所以当你去冲泡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明显有一股油脂啊，有一股这个油性的东西是浮在咱们这个水面上的。 很明显，对不对？浮在这个表面上的，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表面浮在水面上的那一层，像油盖一样的，这个是三铁，下面的那一层是多糖啊，一个是三铁，一个是多糖，这两个成分都是我们能够帮助大家增强免疫力的好东西。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版本是升级后的版本，总三贴是高达12500毫克，原来我们吃到的是4000毫克，现在是12500，翻了3倍多。多糖1350没有变过，贝塔葡聚糖之前我们的这个包子粉当中吃不到，今天有1000毫克。麦角甾醇之前我们的包子粉当中吃不到，今天我们有20毫克。麦角甾醇是在包子油当中可以吃到的好的成分，贝塔葡聚糖是在松茸当中可以吃到的好的成分，所以今天我们都能吃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无论是大组合小组合，今天都是限量的供货源，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不要错过，在这个滋补自己免疫力最好的季节，给自己加一把油，助一把力。02151119000。
1: 鲜之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2: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杀伤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3: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4: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啊，分成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还有它的活化能力。
3: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功能逐步退化，40岁以后急剧下降，60岁时其活性不到年轻时的一半。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不良生活习惯等各种其他因素加速了这个进程。
5: NK 细胞，
0: 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有很多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或者说是帮助我们打仗的细胞，包括刚才我们大家听到的 NK 细胞啊、 B 细胞啊、 T 细胞，但实际上每一种细胞它的衰退都是有时间表的，比方说大家了解到的 NK 细胞，它的40岁就在我们的人体40岁左右就开始衰退了，到60岁的时候杀伤能力就明显减弱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从外界来借力。另外一个，灵芝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咱们中国古籍当中对于灵芝的记载就是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所以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把这个灵芝，那而且是有机灵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特意到他们的有机灵芝的种植基地，对吧？他们在整个的种植的过程当中，他们遵循着有机的种植的方法，不用那些化学的东西，都是用人去除草、人去耕地、人去除虫，那你想看这个人力的成本会有多高，但是反过来带来的就是整个的灵芝，因为它是多孔菌科，它在吸附当中空气当中水源啊，包括空气啊当中的这些这个你吸收的时候是不会有你担心的那些化肥啊、农残啊这些东西的。所以说其实有机的产品的种植过程当中是需要很大精力的去维护的，包括你看我们皮肤当中看到的用这种薄膜套在咱们这个灵芝上面，它用到的全部都是食品级的，所以这点非常关键。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6: 哪几岁节吧，幺幺？
7: 十三盒
6: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7: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6: 哎呦，伊拉也干不来吃了。
7: 哎，对个。
6: 哦，搿饱了，搿要买咖西多。
7: 好，买咖西多吃的辰光短了些。
8: 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细节这个有点油脂的，到
7: 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6: 对吧？
7: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6: 对，
7: 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奇奇的包子粉。
5: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8: 名副其实吧。
5: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8: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0: 来，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这个产品它当中含有的一些核心的成分，是怎么样来吸引到我们的观众朋友的。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呢到了这个现场去看它的整个的有机种植，都会发现有机种植的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对吧？就是你看它的套筒取粉啊，它的整个的种植两座三修一木一枝等等，这些都是灵芝在整个它的这种非常非常有机的种植的环境下面给大家带来的非常放心的一个保证。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就在行业内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一块品牌，就是仙之楼。仙之楼在咱们东方购物哈已经有好多年了，然后我们是第一批在电视的频道上给大家带来仙之楼的，所以仙之楼一般来讲它会把它很大的一块力度给到东方购物。而且现在市面上可能会有很多假货呀，包括就是有些小直播间它可能也在卖，就是大家真的是要睁大眼睛，它不一定是真货，不一定是新鲜的货源。而东方购物因为作为一个官方媒体，我们给大家保证一定是新鲜的货源，一定保证是好的批次好的价格，所以大家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睁大眼睛啊。另外一个，说到这个灵芝当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分，一个叫做多糖，一个叫三铁。那说到多糖，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起到一个防疫防守的作用。因为我们在人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其实无时无刻的空气当中、水源当中，还有你吃的食物当中，会有很多的菌呐、不好的东西啊，对吧？通过这个各种渠道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那如果你的身体有一个很强的防

守能力的话，那进来以后首先会有很多的防线把它阻挡在外面。可是如果说是你的这个防线就已经失守了，那它就长驱直入，对不对？这第一点，多糖是擅长防守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灵芝总三贴，它是擅长进攻的。就是你一旦真的外界的不好东西进来了怎么办？我难道就是坐以待毙吗？不是的。这个总三贴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进攻的状态，让你的身体当中的那些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更好的发挥进攻的作用。所以你看看，这两个都是我们人体当中特别需要的啊。但是呢，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包子油，它在提炼的时候，包子粉它是把提炼的时候把很多的油性的成分给提炼掉了。今天我们来看一道，来，它的整个的营养成分全部帮大家保留。啊，帮大家保留，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水上面这一层是有一层很明显的油盖，这层油盖是很明显的浮在水面上的。那这层油盖是什么呢？就是三铁，因为三铁是油性的成分，而多糖是水溶性的成分。如果你沉浸一下，用个勺子啊，咱们用勺子去感受一下，你看看，看到了没有？这个上面黑黑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三铁的成分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三铁的成分。当你把它搅动以后，你去来品尝这个我们的这个灵芝总三贴的这个我们包括多糖汇聚而成的包子粉的这个味道，你会觉得很浓郁的一股清香。啊，我今天已经喝过了，然后我替大家再尝一下，它是有一股淡淡的巧克力的味道，然后会有淡淡的那种菌菇的清香。建议大家一早一晚来喝，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很浓郁，你可以一饮而尽啊，很好喝。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构成哈，性价比非常高，因为在东方购物今天是周末爆杀，刚好是周末嘛，赶到周末爆杀，我们会有九盒装和二十盒装，九盒装是999，二十盒装是18再加二，一共是20盒，价格是16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298，算下来就是4.3块一包，这个性价比就是超级超级高的。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也是帮大家争取到了很大的力度，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对吧？接下来的中秋佳节啊，或者说是各种节假日啊，想要送礼啊，或者自己吃啊，今天这个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就是能够帮助大家来增强免疫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千只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三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减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1: 今年一年，我包这个破壁包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20箱，
2: 二十箱，怎么吃下去的？
1: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2: 你海南的朋友？
1: 对，我吃，他们也跟着我吃呀。这海南啊，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你还说你讲对吧？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一吃，我跑到外面讲，哎呀，你说身体都能红光满面嘛，都讲我。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了？我说就吃这个包子粉呀。
2: 现在你变代言人了感觉。
1: 啊？
2: 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1: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0: 我就那次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出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了搿搭，方便点的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哎，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头吃人吃。
2: 感受怎么样？刚刚看完这一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都说灵芝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灵芝真的是仙草
2: 啊？为什么呢？
3: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我觉得，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4: 冬粉的时候，感觉到真的是仙气在这。
2: 是的，是的，
4: 在这个空气中呢，也有一股好像仙气一样，真的有一股。
2: 空气是不一样的，
4: 空气不一样。
2: 我们到了这里就有很明显。对
4: 啊，
2: 对
4: 对
2: 对，
4: 这很明显，
3: 生命的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大。
2: 啊，
3: 是啊，他这个生命很强大，我们也会。
4: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到这个灵芝啊，怎么会在一颗
2: 断头上面？
5: 位于闽江源头的仙芝楼有机灵芝基地，被层层林木围绕着，年平均气温17.7摄氏度，湿度保持在70%以上。这里是有机灵芝生长的天然温床。经过一冬的蛰伏，3到4月，
6: 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的，然后也是一直以来我们的王牌商品，就是仙芝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因为它是以它的这个有机著称哈，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灵芝的这个种植啊、采收啊，大家都是听说过对吧？但是并不没有那么的了解。因为可能大家有所不知，灵芝它是多孔菌科，它如果在种植过程当中它没有遵循那种有机的种植这种方法方式，它其实非常容易富集空气呀、水源当中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仙芝楼它其实是从20年前它就通过了20万项有机认证。你看它的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它的套筒取粉，还有它的整个的这个收集采收灵芝的过程，它都是要用有机的方式，很关键很关键。就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去了以后都觉得很震撼，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就是土壤啊，包括空气啊、水源啊，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在整个武夷山脉里边，就是闷热潮湿的环境里边，就有这么大的一块灵芝的这样一个种植的基地。然后我们是用到的是赤芝119的这个型号给大家来种植的。然后它整个的种植的过程当中呢，又是不加以那种化学啊这种成分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过程当中会多少艰难，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这些艰难，所以带来的整个的灵芝的纯净。所以如果大家来了解一下灵芝的整个的过程，就是生产的过程，你就会发现这款产品它的重金属啊、农残啊这些东西它都做到了未检出，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关键。我们平常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是那像这种铅是吧，这是铅如果说是含量超标的话，它对你的造血系统、对你的神经系统是会有影响的，还有砷、汞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的身体的脏器会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不可逆的影响。包括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中国的3650项、美国的10000多项、日本的50000多项和欧盟的14.5万项，它是连续20年一项不落的全部拿到。你想想看，20年前我们吃这个有机食品，那个时候还在刚刚开始有这么个概念，而它已经开始是把有机食品，把中国的有机食品销售到国外去了。所以仙芝楼在整个的这个有机的种植包括灵芝的采收过程当中，它真的就是这个。今天东方购物不是常规的直播啊，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是一个周末爆杀的直播，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4.3元一包的超级优惠的价格，就是你们如果在市面上298这样的一盒，对吧，里面一共有15包，然后呢我们是吃一周的时间，算来一包这就是要10几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3元一包，在这儿啊，我们的升级版本，首先是升级版本，在我这当中的总三贴和多糖、贝塔葡聚糖、麦角甾醇含量都非常高，4.3元一包，一天吃2包，其实也就是8块来钱，可能比大家喝一杯某信的咖啡还要便宜。但是你想想看，你能够给自己的身体的各方面的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增加满满的活力，所以这一点还是特别特别有价值的。如果大家一方面是自己吃，一方面想要送礼，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仙芝楼的礼袋儿， 啊，如果想要送礼的话，礼袋也是有的，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所以这一点大家千万要注意，哪几类人特别适合吃啊？一个就是，比如说，身体比较虚的，动了大刀子的，对吧？你身体就是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这一类的朋友可以来吃。还有就是可能已经有重大问题找上自己了，或者家族有这种家族的重大问题，想要提前做一个防范，或者说是你最近一段时间加班熬夜特别累。有没有朋友一到了入秋之后，人觉得人乏得不得了，人累得不得了？有这样的朋友吗？虽然你可能三四十岁，但人整个觉得特别特别累，老想睡觉，老是打不起精神来。这些可能都是你的免疫力细胞开始衰退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记着，咱们从外力啊，这个上面就写得很清楚嘛，它就是能够帮你来增强免疫力的嘛，对不对？咱们除了吃饭呐、啊，包括正常的饮食啊，咱们这个能够增强免疫力的好东西，千万不要落下，很关键，很关键。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在大组合、小组合都订购非常好，尤其是大组合，现在订购商谈非常快，直接就是来扫码，那就在这个位置，因为今天是周末爆杀，02151119900。

0: 千只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三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终于到了我们仙之楼的有机包子粉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在武夷山山脉里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先从上海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1个小时到平潭，从平潭坐汽车1.5个小时到蒲城，从蒲城坐汽车1个小时到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大概还要走将近小半个小时的山路，就是车已经走不了了，全靠我们自己爬上去。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就是我们仙之楼的这个包子的种植基地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们在武夷山的南边。大家通常所认知的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的那个景区啊，应该是在武夷山的正面。那么从那个景区如果到我们这儿开车的话，顺利的话还得1个多小时。所以说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概念，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种植包子粉啊，种植灵芝喷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机。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2: 认识认识认识。
1: 我谁呀、
2: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1: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仙之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仙之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2: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仙之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灵芝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1: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2: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1: 对，
2: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1: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

0: 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1: 啊，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孢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孢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仙之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2: 你看这个灵芝的种植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是对于我们整个的细节的把控要求是非常高的。你想想看，一般的企业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对不对？这么的要求严苛，所以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到了仙之楼的有机的种植基地之后，就觉得非常开眼界。因为首先我们是给一只，我们是一木一枝啊，就是一棵椴木上面就长一株灵芝，其实就是为了让它能够生长得更加的滋润一些。另外一点，我们要求土壤是两座三修，就这个土壤不可能一直来种这个灵芝，我们是一定是有一片土壤做完之后马上换到另外一片土壤啊，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过程当中都是要有比如说人工去把这个虫子给它除掉啊，或者说是人工去拔草啊，这些小的细节，真的就是我们到了那个现场去去看了之后呢，就觉得说太不容易了啊！每一株灵芝的生长的环境要求那么苛刻，它是喜欢闷热潮湿的环境，其实跟我们人的环境是不太相宜的。我们人在那种很潮湿闷热的环境下面，其实人是非常不舒服的。但是恰恰是灵芝很喜欢的一个环境，那么在这种环境下面，这个每一朵灵芝生长之后，再用咱们有机的方式把它收集下来，然后再送到您的家中。所以仙之楼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仙之楼，它其实不光是说我们在电视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有这么多的优点哈，而且它也是福建省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包括也是福建省的博士后工作站，以及十家院士工作站，以及示范院士工作站，很牛的一个大企业，20年前就做有机产品出口。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不要错过我们东方购物给您带来的周末爆杀，我们做到了4.3块一包，一天吃两包，也就是8块多钱。大组合还有12组，售完即止。本档直播哈、就售完即止，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因为它的这个大组合一般有的时候是1998，今天是直降了300，是1698，直接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3: 我
4: 直接
3: 给阿姨，
4: 阿姨
3: 帮侬形象
4: 过
3: 得开心吗？
4: 开心的呀，那么呢？
3: 伊讲我干啥？
4: 伊那吃包子油，我那吃包子粉。
3: 哎，伊过了，本来呢，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4: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5: 忙，真的忙，包括我想退休，伊都勿拨我退休。嗯。侬想想呢，屋里向侪得意了，我自家蛮辛苦。
6: 年纪大了呀。
5: 啊，66岁，
6: 66岁
5: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快吃喝下去之以后啊，真的相当，因为我自个觉着，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的精气神没了，你况且讲你微早走，确实精神老好。
6: 精神，我可能到现在还清。
5: 快要自己了，要喊我做到70岁了。
2: 我们采访到的几位观众朋友都是精神状态特别好的，就是当时去采访他们的时候，感觉到他们的精神状态比我们想象中要好很多。以前我们觉得重大问题找上门来，可能人的精神状态就会看上去很差，对不对？但是现在啊，随着大家这个对于各种各样的好的食品接触的越来越多，也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把这些能够增强免疫力、提升自己抵抗力的好的产品加入进来，让自己的年龄啊，虽然是年龄只是一个数字，然后让自己的状态能够超越自己年龄本身显示出来那个状态。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些年随着我们说人的这个，我们包括咱们中国，包括上海，人均的这个可预期寿命现在已经到了80来岁了，对吧？上海的平均人均可预期寿命其实是在咱们中国是领先的，但大家要注意，这两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人均可预期寿命，一个实际上的人均寿命，它俩是不一样的。实际上人均的寿命大概七十多

岁，人均可预期寿命大概是80多岁，所以我们要争取让每个人至少活到那个可预期寿命，是吧？我们不能拉低这个平均值，我们还要再往上走一步，是不是？但是你会发现重大问题其实是在40岁以后开始翘头。你看40岁以后重大问题就开始，40岁以前都还比较平稳，40岁以后开始往上走，对吧？60岁又是一个节点，哎，迅速拉升。我身边几个有重大问题的都是60多岁的，有几个60多岁的刚退休的朋友，刚退休按道理应该开始享受生活了，对吧？你前面半辈子，前面先是20年苦读书，再又是这个30-40年苦工作，是不是？然后你想想看，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了，应该享受生活了，啪叽一个重大问题找上门来，真亏呀！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现在又咱们中国又有这种，咱们是有这个延迟退休的，所以如果说是家里面有男士要延迟退休，对吧？女性要延迟退休，你如果还没有退休的，但是你现在又觉得人的精力不太好，状态不太好，你应该把包子粉作为你日常的一个补充项目进来，你不要等到一定是重大问题找上门来再来吃。你日常比如说秋冬季节你人不舒服了，人累，人觉得乏，你就可以来吃包子粉。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啊，就是还有一类人，就是经常出差熬夜加班的商务人士，其实是免疫力是属于受压抑的状态，这一类的人群我也建议不要吝啬自己啊，一定是把包子粉吃起来。那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已经有重大问题找上门了，那果断呀，这个对于重大问题就是刚需呀，给大家泡一包啊，它的味道跟一般的味道不太一样，它是很香浓的淡淡的菌菇的清香和巧克力的清香。它用到的是赤汁119的型号，赤汁119在整个的灵芝当中是属于非常好的一个品种，因为灵芝是那个六大品类嘛，赤青黄白黑紫，我们今天就是赤汁，你可以用勺子来感受一下当中很绵密的这个黑色的，这个黑色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灵芝包子粉当中的总三萜的含量，含量高它就会浮一层浮在这个水面上，如果含量不高可能就没有这一层东西浮在水面上。替大家来品尝一下味道哈，它就是很浓郁的，很浓郁很浓郁的味道。如果你大家在吃的时候一般怎么吃呢？早一杯晚一杯啊，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早饭的时候吃上一杯，然后你等到这个晚上睡觉之前你再给自己来上一杯，就是早上一包晚上一包，这个对自己的免疫力的提升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哈，免疫细胞是往下走的， B 细胞 T 细胞 NK 细胞，你看基本上峰值是在18-19岁，然后到了40岁左右衰退加剧，对吧？60岁明显降低，所以你看看重大问题也基本上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但是我们的灵芝包子粉当中的多糖和三萜，它就是能够提升你的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这些免疫细胞的活力以及数量的。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说要不要吃？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 B 选项哈，是一定要吃的，是真的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充当一个 B 选项的这样一个选择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常规的直播，是周末爆杀。这样的一包的价格，一盒我们今天一共有15袋，15袋呢也就是一周的时间把它吃完。今天会有两个组合，大组合直降了300，只要16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298，算下来是4.3块一包。你一天吃两包好了，也就是8块来钱，一杯咖啡都买不到，但是可以提升你的免疫力。到了年龄，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就要向外来借力了。包子粉是可以给我们来借力的，因为它是灵芝的种子，它是天然的灵芝的种子，它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就是灵芝的种子的。它当中就有灵芝当中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尤其是有机的破壁的灵芝包子粉。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货快不多了，02151119900。

0: 升级后的黄河孢子粉总三贴提升三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减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孢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芝楼孢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1: 搿大概廿几啊？三几吧？要有？
2: 哎，
3: 有
2: 十三，
1: 十三
2: 盒。
1: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2: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1: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2: 哎，对个。
1: 哦，搿搞的搿要买介许多。好的。
2: 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啊，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西奇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1: 对吧，
2: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1: 对对，
2: 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西奇的孢子粉。
0: 灵芝有六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来到了鲜芝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我接着刚才我那个在外拍的时候说到那个话，就是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去看它的灵芝的喷粉的过程。我们这次呢，去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去，是看到了灵芝的喷粉，很神奇。灵芝它是向外弹射它的种子，然后它在喷粉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它的边沿会有一圈那种光晕的感觉，看到没有？就是这层光晕的感觉。所以为什么灵芝是祥瑞之气呢？就是可能我想着说，古人在山林间采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本草类的植物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株灵芝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它正在弹射种子的时候，一缕光照下来，看到空气当中一股烟雾，可能古人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说哇，此乃祥瑞之气，其实就是灵芝在喷粉，它在向外界弹射它的种子，它的生命物质。灵芝的种子也就是孢子粉，孢子粉就是携带了灵芝当中的很多的生物活性物质，但是呢这个孢子粉它是会有很厚的这个细胞壁的，它需要破壁，所以为什么我们吃到的很多的孢子粉都是叫做破壁灵芝孢子粉，原因就在这儿。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有机的破壁灵芝孢子粉，这个有机绝非浪得虚名，市面上有很多有机我就不评说了，但是鲜芝楼的有机那是真材实料的有机啊，真材实料的。其实这个有机现在可能大家要去了解了解，真正能够做到中国3650项有机认证一项不落的全部拿到的行业内其实并不多，真的有很多没有做到3650项那么多的检测，它不光是中国的3650项，它是欧盟是14.5万项有机认证，因为它要出口到欧盟所有的成员国，包括美国的10000多项有机认证，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品牌，很强的实力，包括授权专利有40多个，所以他们家里的这个整个的实力是不用说的。你再去吃选择孢子粉或者孢子油这类产品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选择让你放心的大品牌，这样你在吃起来的时候你的心里是很笃定的。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就是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热卖的，来自于这个福建的鲜芝楼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孢子粉，鲜芝楼的孢子粉。然后这款孢子粉呢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款给大家带来的孢子粉，它的品质上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升级，原来我们每100克当中含有的灵芝总三贴是4000毫克，现在我们升级到了12500毫克，因为它的整个的灵芝的种植啊，它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升级，所以你看之前这是老版本大家记得吗，我们是4000毫克，现在是12500毫克，相当于它在整个的灵芝的种植过程当中，它的灵芝也不断地在升级，它用更好的品种，更加有营养的品种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吸收的体验。 价格没有变，你吃这一包相当于吃原来的三包，对吧？你吃这一包相当于吃到原来的三包，因为原来是4000嘛，现在12500嘛，对不对？而且原来是没有贝塔葡聚糖和麦角甾醇的，现在还含有这两个营养成分。在东方购物在售的所有的包子粉当中，含有四大营养成分的只有仙之楼。你说把四大营养成分全部写在盒身上的，目前只有仙之楼做到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反复提醒大家说，咱们要吃就吃仙之楼。我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板啊，我们就要转场了。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如果在选择包子粉的时候，如果您是身体比较不好，然后呢想要去选择一些让自己放心的一些好的产品，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第一是看准有机，第二你要认准它有机通过了多少项，这个是仙之楼明确告诉大家3650项有机认证，很多有机可能只有几百项，它是3650项，包括欧盟的农残检测标准14.5万项，这个全部都是帮你清清楚楚写在这儿的。那么它是哪一年拿到有机的呢？它是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这项事情了，因为那个时候仙之楼要把所有它的产品出口到欧盟，出口到这个美国，对吧？出口到日本这些国家，所以它的产品就通过了很多的这些有机认证，作为一个很贵的、很好的一个出口的产品，包括下面我们看到的这些重金属农残，它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所以大家想想看，这些重金属农残，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残留在我们的这个日常吃的食品当中，对大家的身体都是危害。我们这些不是说含量合格，而是做到了未检出。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想要提升一下免疫力，关注一下自己的年龄，比方说你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了，你已经过40了，过50了，过60了，你经常容易坑坑咔咔的，对吧？你经常容易身体不得劲儿的，或者你前两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就一直没缓过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前两年动大，或者你觉得你就是比同龄人要状态差，对不对？同龄人可能这会儿还在生龙活虎的，你的状态就比较差，你的身体就比较弱。这种情况下面，除了咱们要认真的吃一日三餐，咱们吃好饭、睡好觉、喝好水啊之外，咱们还要把提升免疫力的这个东西把它吃起来，这样你的整个你每次身体不舒服的这个时间就不会拖得很长。这个产品我最后再说一句，我以前老是觉得说我可能离这个产品很远，因为高丽就觉得说我可能要觉得要到60-70岁再吃这个产品，直到我前几年也是经常哎呀身体不舒服然后请假，然后我就开始来试着吃包子粉，每次只要有一点点小流鼻涕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或者嗓子不舒服啊，我就去吃它，我就会发现好得很快。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这样的困扰，或者说是觉得身体不舒服，其实也可以来吃好的增强免疫力的东西，让自己好得更快一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今天是大组合，直降了300/1698，再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是1298，算下来单包价格4.3块，一天记得吃两包啊，早一包晚一包。这个蓝帽子就是按照蓝帽子的规定来吃的，早一包晚一包，一共就是8块来钱。这个一天一个月也就是200来块钱，但是可以杠杠的提升大家的免疫力。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1，请教玲玲。

还是那句话，其实免疫力是既是妈妈给的，也是自己后天注意的。妈妈给的那个免疫力，可能到了40岁左右就已经开始慢慢的走掉了，而你后天的你自己注意的，是可以累积到后面几十年的生活当中。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好，想要让自己的整个的状态好，想让自己在这个接下来比如说动了大刀子啊，或者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还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精神状态，今天的这一款先知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也是提醒一下大家，东方购物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价格是1698，一共拿回去足足有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大家会特别的关注自己的心脑血管的健康，因为咱们的这个血管，全身包括毛细血管，如果连到一起，10万公里可以绕地球2圈半。这当中啊，如果说这些血管出了一些问题，咱们往把营养输送到大脑、输送到心脏、输送到各种脏器，这个路途就会受到问题，对不对？就会受到阻碍。所以说，咱们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血管的健康。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鱼油很珍贵，我跟大家来讲，今天我们是首发，因为这款鱼油呢，我们拿到货源的这个渠道非常的紧张，包括整个市面上大家也一直听到说好的鱼油一直在断货，在缺货。今天带来的是九七鱼油的首发啊，九七鱼油的首发，然后呢也是在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拿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一直在吃这个百奥盒的鱼油，然后也知道百奥盒的鱼油的品质有多高端，就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给大家来看到啊，首先就是瓶身上这个整个的外包装都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啊，九七鱼油，之前我们是九五鱼油，九五鱼油现在都断货了，对不对？九五鱼油都全线断货，我们今天拿到的是九七鱼油。然后呢，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产品，就是大家一直在吃的百奥盒的这个鱼油的这个大品牌。这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它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每一粒是1455毫克，这当中会有两大核心的成分，一个是 EPA， 一个是 DHA。啊，然后呢，这个 EPA 的含量是950毫克 ，DHA 是405毫克，以及 DPA， 就是海豹油当中才有的那个核心的成分，今天我们也能吃到25毫克。好，再转过来看到这一面，1234567，一共有8标齐全，八大这个商标，这个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八标分别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啊，大家对于这个鱼的这个鱼油的品质要求都是很高的，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大家会比较看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般来讲在市面上能有个2标，一标就已经很厉害了，今天是8标全部集齐。第一个是海洋之友 Friend of the Sea， 海洋之友，它是确保原料的鱼群来源认证，确保就是我们的源头是干净的、纯净的。因为大海现在大家也知道，如果说是这个是一些受到污染的这个海域的话，那么我们的鱼油吃到身体里面也会有一些隐患。第二点是 GOED， 世界 Omega 3协会，这个协会呢，它是建议到每个国家居民大概摄入到多少 Omega 3是比较合适的。今天就是 GOED 的这个认证，另外还有 IFOS，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为大家看一个我们 IFOS 给大家出具的这个报告哈，在这儿。IFOS 是这样的，它不是说一证定终身，它是要求每一个批次都必须做检测。换句话说，你今天比如说你生产了20瓶鱼油，我这20瓶鱼油做一批检测，下一次你又生产了20瓶鱼油，我下一批又要做检测，所以它是每一个批次都要来要求来做检测的。今天我们是通过了 IFOS 的五星认证，注意了，是五星认证。然后它的批次检测在这儿，以及它的这个我们的鱼油是九七鱼油，所以你看看每个批次都有每个批次的这个检测的这个证书哈。好，再来就是 GOED 的这个生产认证，这是新西兰的生产认证 ，RNP 认证 ，HACCP 认证，再有美国 FDA 认证，再有最后这个标是很多鱼油上面看不到的。但是只在高端鱼油上面，比如说你吃那种15块钱一粒儿的鱼油，真的就是你吃那种15块甚至20块钱左右一粒儿的鱼油，你才能够看到这个标。因为我之前就看到过这样的鱼油，它是属于金字塔尖尖的钻石级别的鱼油才能够看到这个标。这个标是什么呢？这个标叫放射性检测认证，表示说你吃到的油当中没有海洋当中含有的那些放射性的物质。对吧？就是那种我不提这些名字哈，就是那些我们原来在书本当中听到的那些东西，放射性的物质，我们今天全部来做了检测，都是不含的。所以你想想看，今天能够在这个8标全部集齐的情况下，我们又拿到了整个批次超级新鲜的，刚刚生产、新鲜出炉的，马上运到这个中国市场的2026年6月份的六月底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啊。今天的鱼油因为它的 Omega 3含量非常非常高，刚给大家看到的是瓶身上标到了这个 我们已经标得很清楚了，是97，但是东方购物因为要求说，你既然标到是97，你告诉我你实际上做到了多少，好不好？那么它在瓶身上面标到的那个数值，我们来做了检测之后发现，更加让人满意。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的这个指数是99.1，99.1 ，EPA 已经到了四位数了。EPA 就是我们说血管清道夫，已经到了四位数了。DHA 以及 DPA， 所以这款鱼油是真的很漂亮的数值，97%、97%的Omega-3含量，实际上数值已经到了99.1%，已经快捅破天了。是不是？所以这款鱼油在东方购我们今天首发，既然是首发，我们就一定帮大家拿到优惠的价格。在市面上呢，能够做到百奥盒的97的鱼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粒儿是500毫克，有的会带来1000毫克一粒儿。今天我们一粒儿顶市面上百奥盒鱼油的三粒儿，啊，它在市面上也有，它大概是500毫克一粒儿，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我们一粒儿是顶着市面上的三粒儿，所以你想想看，你今天从整个的这个，从无论是做含量上来说，还是从整个的性价比来说，性价比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它在专柜里是有售的，698块钱一盒，698一瓶，那就这样的一瓶，一瓶当中是有30粒儿。然后给大家，比如说你一天吃个一粒儿，吃个两粒儿都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秋冬季节，因为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油的需求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999的6瓶儿，一个是1998。那这个是把六瓶儿变成了12瓶儿的情况下，再拿4瓶儿。这个组合大家一定要来抢啊！今天因为这个组合的构成力度超级大。这个一共是大家拿回去，我都有点看懵了，16瓶啊，一共是16瓶，1998，算下来单利价格4.1，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利的价格只要3.3，你拿回去满满当当的16瓶，无论说跟朋友分享还是自己在秋冬季节来囤货，都不要错过它，因为这个货源真的好紧张，好紧张。95已经全线断货了，我们今天是，就真的是忍痛把97拿出来来做包杀。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后面就是大家在每一瓶白药区上面看到的 GOED 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欧米伽三协会的认证，到现在为止它也已经有20周年的历史了。在这么多年当中，说明欧米伽三对人类的健康越来越重要。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如果平时每天都能养成一个吃高纯度鱼油的习惯，相信对你的血管、对你的身体非常的有帮助。那等会儿我会进去逛一下，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非常多的 GOED 协会的会员，白药区也是当中的会员之一。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专业组织，能够给人类的健康，能够为鱼油的发展做到更多的一个贡献。
2: EPA 和 DHA 呢，都是来自于鱼的脂肪。大家都知道，这 EPA 呢，使得呢咱们的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
3: 真的，鱼油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血管。
4: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但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她也怎么吃。那么我跟她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
5: 有信心，
4: 很有意义。
0: 人的血管当中是需要 Omega 3来帮忙的，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很难吃得到这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它在我们的营养学当中叫必需脂肪酸。必需脂肪酸的学名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必需脂肪酸。你看人年纪大了之后，状态真的就是天差地别，有的人的状态很好，对吧？他的血管年轻啊，他的血管当中的垃圾少啊，对不对？但是有些人你看，比如说可能已经到六七才六七十岁，但是看上去 就非常的衰老。就前两天我一个同学，老家的同学啊，他就打电话过来说问我们那个能不能见一面聊天。他说他前两天就直接晕倒了，直接在家里就晕倒了，因为血脂的问题啊，直接在家里就晕倒过去了。他才50来岁，50出头啊，这个年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真的，因为现在大家有的时候对于人的这个健康啊，就是对于现在吃的太好了，然后大家对于健康的意识呢又来得太晚了。所以当你去意识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东西啊就是积重难返，所以你这个时候必须要来，就是很有针对性的措施。鱼油就是很有针对性的东西，它就是对于我们血管当中这些脂质的垃圾、陈年的污垢，它的帮助就太大了。所以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碰到了胸闷闷的、头晕晕的、手麻麻的这种情况，你不要有任何的犹豫，因为很可能一倒地就是这个天人之别，对不对？就很可能就是这个救护车或者 ICU 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你说我的同学才多大呀，才50岁啊出头啊，这个年龄就已经在家里晕倒了，因为血脂的问题晕倒了，你想想看。所以我是觉得说大家都要有这个意识啊，如果说是有手麻的情况、头晕的情况，毫不犹豫。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97鱼油，这款油是今天给大家首发的时候就做爆杀。所以如果您之前知道百奥盒的大力多大品牌，然后呢也是今天想要拿到这个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整个的就是12+2+2的这个组合，02151199000。
5: 30%。
6: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5: 是 BioH。
6: Wait a
5: minute.
6: Yes.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5: Yeah.
6: 至少是70%。
5: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7: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5: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0: 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提示大家，今天我们的大组合是12+2+2。一瓶的价格是698块钱。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迄今为止97鱼油的给您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力度。我们的实测值是99啊，实测值是99.1，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纯净的鱼油，而且今天是首发，生产日期超级新鲜，2026年的6月底的批次。然后我们今天每一粒能够吃到将近1500毫克的 Omega 3。很厉害了，因为九五真的断货了。我跟大家来讲，你们再不买的话，97都拿不到了。这个货源是我们从其他渠道抢来的货源，来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个货源是从其他的渠道抢到的货源，97大家可以看到从来没有吃过，对不对？今天就是用一个更低的价格拿到一个更好的产品，纯度是99.1。帮大家做了实测值，纯度是99.1，然后它每一粒单粒的价格将近150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是这样的，现在大家去吃鱼油的时候，外面都会告诉你啊，我这一粒鱼油多少钱，我这一粒鱼油多少钱，是不是？几乎都是这样说的。今天我们这一粒鱼油，注意了啊，百奥盒的97油在市面上有500毫克的，有1000毫克的，注意了，今天是1500毫克。是大粒儿的，然后它的每一粒儿的含量，因为是99.1，所以你吃到的这一粒儿是吃到了将近1500毫克，就是1486.5毫克的 Omega 3啊，这个是里面是 Omega 3。给大家说一下，因为 Omega 3是无色无味的，所以如果说是你吃到的是纯净的鱼油，它挤到你的水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普通的鱼油，这是普通的鱼油，看到没有？它的那个颜色上面就是会有一层这种黄黄的、褐褐的这种颜色，你就会感觉到，哎，怎么有一层那种油污污的感觉、油乎乎的感觉。但是如果是按照今天咱们来看看这个鱼油，你看干不干净？ 很干净很纯净，跟那个油乎乎的那一层，然后那层黄黄的这一层放上去，你比较一下，对不对？就完全两样的，这就是无色无味的鱼油它带来的一个好处。那么接下来，因为是马上就是到了这种中秋佳节了嘛，中秋佳节大家是不是冰箱里面都塞得满满的各种吃的东西？你冰箱里面是不是鱼肉蛋奶，然后各种红烧肉、蹄膀、蟹，全部都是满满的？这些提示一下大家啊，都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居多，几乎吃不到不饱和脂肪，不饱和脂肪几乎为零。但是中国营养协会给到大家的建议说，每人每天的。不是每天啊，不是每个月，是每天，这个Omega 3的摄入量是1000到2000毫克，所以你吃到了吗？你平均只吃到了49毫克，你跟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每人每天的建议摄入量，你差得老远。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办？对不对？你的血管一定是要堵啊，一定是会有很多的拥堵的情况。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是大家在这种季节下面，比如说你吃的多了，你吃的。这个荤腥的东西比较多了，那你想想看，你的血管当中堆积了这么多的脂质的垃圾，本来这个血管还行，对吧？它还能够通过去，虽然比以前窄了很多，对吧？原来我们说4车道，现在变成2车道，但是如果接下来天气一变，对吧？小秋风一吹，小东风一吹，你这血管弹性一差，好嘞，来，4车道变2车道，2车道变1车道，1车道变成无人驾驶。是不是没人通得过去？那你想看整个这个通路，如果是往大脑输送营养的，你这个通路就出问题了；如果往心脏输送问题，输送这个营养，你这条通路也出问题了；如果往大脑的这个通路它是不通畅的，你的大脑就会容易晕；如果往心脏输送营养的这个生命通道没有及时的打通，或者说是出现拥堵的情况，那你的心脏的这个里面就会有点闷闷的不舒服，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反复跟大家讲说，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我们的血管一定要保持通畅啊。而血管保持通畅，一个很大的能够帮到我们的营养素就是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它叫必需脂肪酸，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必需脂肪酸。来看一下今天的我们这款鱼油，它的这个 title 非常厉害，它是奥运冠军的品质之选，也是新西兰传奇的赛艇的运动员之一，包括2届奥运会双人这个金牌得主，同时也是百奥和的全球合作伙伴。他推荐给大家吃的就是今天的这款九七鱼油。大家可以看到，它获得了8项认证，尤其是第8项认证，就是检测水当中的这种放射性的物质的这个认证。一般来讲，只有20块钱左右一粒的鱼油你才能吃到。反正目前我看到的所有的能够带这个检测放射性物质的，在这儿就这个标，就这个小绿标，检测放射性物质的这块标啊，就这个标，基本上在市面上这个鱼油就是20块钱左右一粒儿，因为这个是。它的对于技术的要求，对于你真正的就是水源的要求，还有这个鱼油最后的品质的要求非常非常高。我们今天吃下来，我们今天的单粒的价格是3.3块，我们是不是保证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全渠道，对吧？大家放心，无论哪个直播间，无论这个直播间他说他的粉丝有几百万还是几千万，今天一定是东方购物拿到的是全渠道。全渠道包括的是所有的直播间，我们今天一定拿到的，给到大家的是最优惠的力度，所以大家放心来买，放心来吃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常规组合是12瓶，今天我们在常规组合下多了2瓶的情况下，再会给大家多2瓶，啊，再给大家多2瓶，然后一共带回家里去是16瓶九七鱼油。然后我们的检测实测值是99.1，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单粒大家吃到身体里的，你的身体能够摄取到的是将近1500毫克的 Omega 3，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吃1到2粒就可以让你的血管的这个畅通程度，还有干净程度，还有就是不那么黏哒哒的程度，会更加的向好的方向发展。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全部都是漂洋过海过来的，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是2026年6月份的生产批次，单瓶的价格在专柜里全部都是有售的，6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九七鱼油，给您的价格是1998，带回去12瓶，我们现在上台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8: 今天怎么好了吧？
9: 对呀、啊。
8: 侬看我精神好吧？老虎也打得死，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9: 就采访侬嘛，一年多前了，有啥新的想法帮体会，帮分享分享嘛？
8: 侬看去年啊，拿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他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了，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想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厂头一道去养乐屋旅游，肚子还端上来啊，大家就现成了，侪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起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了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哈哈。

0: 接下来是中秋佳节，大家家里面可能各种中秋家宴呢，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啊、聊天啊，各种饭局都约好了，吃的是欢，但是血管这个堵的情况也会更加的厉害。所以尤其在秋冬季节，其实我们这个血管的健康程度其实是会更差一些的。在这种情况下，咱们鱼油原来，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很多人就是这样习惯的，就是在夏天可能吃一粒儿，在冬天就吃两粒儿。如果夏天吃两粒儿，冬天就会吃到三粒儿啊，会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 Omega 3它对于我们冬天，因为你冬天总归你要贴秋膘的呀，你那个膘，这个膘这个字，大家想一下，对吧？它其实就是我们所指的这些脂肪类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就要用这种不饱和脂肪去对抗你身体当中那些饱和脂肪，让你的身体处在平衡的状态。所以你饱和脂肪吃的多了，其实相对来说，如果你的不饱和脂肪也同步的加上去摄入进去，那你的身体其实还是可以平衡的。为什么很多人在秋冬季节会心脏不舒服，对吧？会觉得身体里面堵得慌，会突然一下子这个地方好像哪儿不对劲儿，或者一不小心人就站不稳了。这种情况在秋冬季节特别多，不要说是年纪大的，就像我的同学才50岁，他就已经在家里晕倒了。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大家真的要特别特别关爱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一个拳头商品啊，百欧禾的鱼油，今天是九七鱼油。但是呢，它的瓶身上标到是99.1，就是那个我们的实测值到了99.1，每一粒大家能够吃到将近1500毫克的欧米伽三，你相当于比如说一天吃个两粒儿，你可以摄取到3000毫克的欧米伽三。提示大家啊，全线断货，我们今天能拿到16瓶的大组合很不容易，商谈排队一直都在大组合上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2: 我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嘞。
3: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2: 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4: 他父母90几岁了。
3: 哦，也在这里吗？
4: 在马路对过。这个，
2: 我每天烧好是
4: 吃饭，一个这个小菜烧好，
2: 烧好是端午。
4: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人，一个94，一个93、92。
3: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状态怎么样？
4: 他们
2: 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3: 是吧？
4: 他说精神好啊，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这个就佛起来，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2: 已经几年了，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0: 我们一直是不是都有句话叫"每逢佳节胖3斤，每逢佳节胖6斤，对吧？这个胖在哪里？胖的是肚子上，是不是？胖在我们的这个血管里，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这些多余的脂肪啊，多余的这些脂质的垃圾啊，咱们不能让它一直待在那儿哈，一直待在那儿，对你的这个血管的健康，对你整个的身体的健康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马上就是到来中秋佳节，对吧？马上就是咱们的11小长假，那可不得都得放开吃吗？你鱼油一定记着每天。就是乖乖的啊，乖乖的听话的，给自己吃个两粒儿，不要在这个上面省钱。高丽提醒大家，不要在这个上面省钱。国家每年给你发了养老金，对吧？还有就是你以前工作那么辛苦，你到了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开始来关爱自己、滋养自己的时候了。你要让自己的血管当中不能再累积那么多的那个脂质的垃圾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鱼油，你知道多不容易吗？是原本的直播都要拉掉的，没有货源了，95的鱼油已经全线断货了。供应商今天原来李总要来的，李总今天压根儿都不来了，说我这么点货我还来干啥呀，我不来了，你高丽你就自己去卖吧。你看看就这么点货，我待会儿肯定要提前要那个跟大家说没货源的。按道理今天九七鱼油的首发，那李总还不得来一下吗？他都不来了，就是因为货太少了，他压根儿他都不想出来。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们今天你逮足了劲儿，你看中了，你就抓紧时间来订。我们今天一共是16瓶啊，16瓶，不是12瓶，也不是14瓶，我们今天首发就给大家做到了爆杀16瓶，然后我们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3块出头一点，很划算，很划算。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99的鱼油，99.1的鱼油。然后我再给大家说几个细节，是这样的，鱼油上面会有很多的认证，我们今天每一瓶上面都会有这个认证，在这儿，在这儿，这1、2、3、4、5、6、7、8，我今天其他的认证都不说啊，我就说两个，一个叫做这个 FOS， 我们放的第一个说，我说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第一个 FOS 什么意思呢？ IFOS 这个证就有点像我们的注册营养师的证，注册营养师是你一旦考试通过了之后，他只管你5年，啊，5年之后你必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修学分，修满了之后你才能够再去考，他不会一直管你的，所以你要终身学习，这是注册管理师。那如果说是这个鱼油，它更严格 ，FOS 只对批次负责。就你比如说，你给我这批油这个批次，我只管这个批次，这个批次合格了，我告诉你这个批次。哦，你下次又送来一批检测是吧？那对不起，那我上一个批次的这个合格，我不能给你下一批用，你必须重新来检测，我才能够给你这个认证。那么它的五星认证的要求非常严苛，我不跟大家说细节啊。如果你拿不到五星那个认证，那就只能是给到4星或者3星或者2星。今天我们这个批次，我至少告诉你这个批次是5星认证 ，IFOS 的5星认证，包括批次都在这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不给你打糊涂账。这个证是非常难拿到的，而且这个证很贵，因为它是每个批次检测嘛。所以想想看，累计下来，其实供应商是一定是要有非常有实力的供应商才能拿到的。那我们今天百欧河的鱼油是那高纯鱼油销量领先品牌，看到没有？高纯油市场领先品牌就是百欧河，今天带来了他们家的领先品牌当中的领先的鱼油。再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鱼油，第一个刚才说到了第一个证，再来跟大家说最后一个证。这个证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证是产品不存在放射性污染。因为这个海水当中会有不好的东西，比如说铯这种成分啊，还有其他的几种海洋的放射性的物质的成分，都是在近几年当中我们才发现会有一些。那我们今天是给每一个批次来做产品有没有存在放射性的物质的检测，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儿每个批次来做检测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绿标。我之前是看到在15到20块钱左右一粒儿的鱼油上面，我才看到这个检测，因为这个检测也非常非常的贵，它要对你的成品进行检测，进行破坏性的检查，因为你要把外面的那个胶给它去掉嘛，然后要知道你这个鱼油每一粒儿的成品有没有这种放射性的物质，而且要成批量的检测，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对吧？你要求这个鱼油的这个水源呐，包括这个海源呐，你的原产地呀，都是包括你的生产过程啊，都是要求非常高。这个鱼油能有这个标的，目前在东方购物大概就是只有百欧河的这个鱼油有，然后在市面上有些有这个不添，就是没有放射性物质的这个鱼油，真的就是要到20块钱左右一粒儿你才吃得到。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算下来才3块3一粒儿，而且我们这个一粒儿的概念又等于市面上的3粒儿。为什么这么说呢？百欧河在市面上会有3个不同的规格，我跟大家讲哈，都是百欧河的鱼油，它有500毫克一粒儿的，这是500毫克的，大家在市面上也可以去看。你们买鱼油千万不要只看一粒儿到多少钱啊，你不要光看这个，因为你要吃 Omega 3嘛，对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准它这个一粒的含量是多少。这个百欧河还有1000毫克一粒儿的鱼油，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1500毫克，然后我们给大家会做检测，检测结果出来之后，我们今天单粒的每一粒的含量就是将近1500毫克，所以你相当于你每一粒吃到的就是满满的 Omega 3。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不多了啊，大组合大概还有个5到6套售完即止。今天我们的这个组合6瓶装的几乎没有人买，大家都是买这个大组合，12瓶，送你2瓶，再送你2瓶。相当于这场直播我们的97鱼油多了，来看到啊，在这边给大家，这是12瓶对吧，再多拿2瓶，然后再多拿2瓶， 那一共是16瓶带回家里去，所以大家你看满满当当的这个鱼油带回家里去之后，你接下来中秋佳节对吧，你想吃那个什么这个蹄膀红烧肉多吃两块，你心里是很笃定的，我有鱼油在那等着我呢，是不是？嗯，多吃两块就多吃两块，你否则你真的不敢下筷子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看到一大桌子这个美味不敢下筷子，不敢吃，不吃又不行啊，是不是？所以咱们在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咱们要学会平衡。我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啊，因为这个鱼油非常的纯净，我们这种高纯度的鱼油它就是能够保证到大家品质上面吃到肚子里的东西都是特别好的。你如果去吃那些纯度没有那么高的鱼油，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你看这里面的这些杂质，看到没有，杂质的含量就会特别多。而我们今天的这个鱼油，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你看干净吧，干不干净，看得到那些杂质吗？看不见，是不是？咱们来看一下，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你要吃哪个，你肯定愿意吃这个干净的呀，是不是？它毕竟是要到你的血管里去的呀，它要到你血管里面去游走的，你当然是杂质越少越好了，是不是？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然后生产批次超级新鲜，全部是2026年6月份的生产批次，并且我们是全新上市，专柜价格是698块钱一瓶一瓶。然后东方购物今天是1998的大组合，让你拿回去16瓶。这个是目前在所有的渠道里面我们帮大家谈到的最优惠的构成，任何一个直播间不管他是几百万粉丝几千万粉丝，今天都没有这个构成。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just really up. How about the barrage every day?
1: I have been taking i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because I know what health is to my body.
0: Okay.
1: And so omega-3 and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A lot of what we do is fatigue. Every single day we're training.
0: Okay.
1: And so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in the best position okay. to be able to compete, then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0: 刚刚 Eric 说他很想尝试一下我们的全新上市的小绿油，我这边马上在 Unicamp 买给他，让他能够好好的来尝试一下我们全新的产品，给他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2: 哦，谢谢。
0: Let's go。新西兰卖折合汇率200人民币哦，其实大家在中国，你不要认为新西兰产的就在新西兰买便宜，在中国买更优惠。
3: I love BioH。
4: 大家可能不知道，海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放射性的一些元素啊，比如说天然的放射性的元素，比如说铀啊，对吧？还有钾啊等等。然后人工的放射性元素，就刚才高丽说到那个铯、锶啊这些，我就不多说了。这些就是人工的这些放射性的东西，其实如果说是它在这个被鱼类吃下去了，然后进入到这个我们的身体当中，就因为我们吃鱼油嘛，它可以通过这种食物链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就是一种隐患。今天这款油为什么高丽反复推荐呢？因为这款油它是对于海洋放射性物质会有检测证明是没有的啊，证明是符合食品安全规范的，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吃到的所有的鱼油当中，应该来讲它的规范是最最全、最最细的。这款鱼油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是97鱼油。虽然标的是97，但实际上它考试成绩非常好，它考到了99.1分啊，就是它已经到了99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吃一款高纯鱼油，比如说99鱼油，今天就不要放弃到，不要放过这款鱼油。我们今天带到的是现货啊，现货，所有的直播间今天都不如我们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的价格划算，所以如果你去其他的直播间，几百万的粉丝，几千万的粉丝啊，今天都不如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因为我们今天就是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是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因为货源已经快不多了，我们今天是少量的现货，而且接下来又要断货，哎，是要断货到9月底是吗？9月底。而且还不一定有，所以啊，我也不好多说。你看今天啊，回来是吗？行，回来也行。你看今天原本那个首发，嘉伟是要来的，嘉伟都没有来。他说今天就这么点货，我还来干嘛呢？别到时候我们俩提前卖光了，在那边唱歌。所以你看他的人都不来，他就这一点货给到我们，我也很郁闷，但货也很少。但是东西是真好啊，为大家说一下。八大认证，原来它是七大认证，今天八大认证的这个第八大认证是一个很值钱的认证，因为很多的鱼油它不敢做这个检测，海洋当中的放射性的物质，你们把它提炼出来了吗？你们规避了吗？你们做到了一个安全的这个安全的规范吗？这个标，这个绿标，它是专门来进对放射性的物质检测来进行认证的，如果说是不含啊，符合安全的食品安全的，我们它才能够给你这个标识。我们今天所有的鱼油当中，只有这款97的啊，这款鱼油，目前就是百奥盒的所有的鱼油当中，我看到的是这一款是有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一点是多么的难得。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外界的东西，我们既要让好的东西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要同时把不好的东西阻挡在外面，所以我们要借助各种各样的规范的手段，还有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帮我们规范掉这些东西。最关键的是，供应商没有把这个钱加给我们，供应商认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就是这家企业，就是新西兰的企业嘛，他们认为说让消费者吃到没有这些放射性物质的鱼油是我们这家企业应该做的，是我们本身企业的一个这个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所以他们没有把这一部分的成本加到您的这个价格上面，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我们在日常选择鱼油的时候，你不要完全去看价格，你也要看品质。好，白河的这款97鱼油，它在市面上会有三个规格，它有500克的，它有1000克的，也有1500克的。今天东方购物的观众拿到的是1500克的， 不是500克的，也不是1000克的，因为97的这款鱼油，它经过了8大安全测试之后，它在市面上其实卖得很贵很贵。但是我们今天拿到的价格，无论是单粒儿的含量，还是说大家那个就是通过检测之后大家吃到的那个东西，都是特别特别多的。我跟大家再说一个事儿哈，因为接下来大家会迎来中秋佳节，会跟朋友聚会，大家先把这个数值看到，来，这个数值看到，这个纯度，那看到没有？这个纯度都有的哈。然后我们的生产日期，这个上面的生产日期应该是，这个应该不对的，应该是6月份的，对吧？我们应该是6月份的啊，6月份的，我纠正一下啊，这个是之前的，我们这个批次是6月份的，所以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鱼油是非常适合于接下来的中秋佳节，因为你想看你中秋节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可不就是吃吗？你们家冰箱里是不是都像我们家一样的塞得满满的？你像我妈那个童子鸡塞了4只，老母鸡塞了2只，还有老鸭塞了2只，还有各种各样的海鲜，朋友从老家寄过来的海鲜啊，都是各种各样的，都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了。那些东西最终去到哪里？是不是去到你的肚子里面？所以每逢佳节是不是要胖5斤？那胖的是光是你的肉吗？胖的也是你身体的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啊，是不是？所以你这个时候，你除了吃饱和脂肪之外，你的身体要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你要用不饱和脂肪去对抗啊，去平衡你身体当中那个饱和脂肪。那么不饱和脂肪 Omega 3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少能够摄入到的。不饱和脂肪的学名叫必需脂肪酸，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或者合成速度不够，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叫必需脂肪酸。必需脂肪酸当中的 Omega 3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当中的那个血管当中那些不好的脂质的垃圾更好的能够被我们身体当中排出去。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这个血管当中，你吃一段鱼油之后，你去注意一下你的那些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这些数值，是不是更加的让你看上去开心？是不是？好，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哈，这是我们之前的我们的一些朋友来做的这个检测，他们的检测，大家也可以去对照一下，你是不是有这么好的一些这个检测的报告出来，包括低密度，低密度其实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低密度很关键嘛，低密度能不能在合理的范围内，大家自己来关注一下。你看看管叔叔啊、钱阿姨啊、贺叔叔啊，他们还是非常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的。除了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代言人是谁。这款鱼油的代言人，大家可以看到是奥运冠军的品质之选，大家可以看到是2届奥运冠军、2届奥运的男子双人的金牌得主啊，单奖的金牌得主，他选择的是97鱼油。你想想，奥运冠军，他对于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是多么的关注啊！因为获得了8标啊，8大认证，尤其在最下面这个就是放射性海洋当中放射性物质。我们也做了一个安全的检测，我们再往上走啊 ，HACCP 是整个的生产认证，再往上走，这是 RNP 的生产认证，再往上走 GMP 的啊各种生产规范认证，美国的 FDA 的，以及GOED 的，以及在这边是那个 Friend of the Sea 的 IFOS 的认证，这些都是给到大家的，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第三方机构对它进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监督，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快没有了，02151119900。
2: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但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这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5: 信心，
2: 很有意义。
6: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嘞。
7: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6: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7: 他父母90几岁了。
5: 哦，也在这里吗？
7: 这马路对过。
6: 我每天烧好是
7: 吃饭，一个这小菜也烧好。
6: 菜烧好是端过来。
7: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在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2。
5: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哎，那他们状态怎么样？状态怎么样？
7: 他们
6: 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5: 是吧？
7: 哎，他们精神好啊。八九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八九点钟起来。哎，这个就佛起来，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6: 哎，已经几年了，吃了几年了，反正我没给他吃。
4: 现在很多朋友都在问构成啊，97鱼油，然后实测值那么高，99.1，然后呢，我们的每一粒当中将近1490毫克的欧米伽三，它到底好在哪里？我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今天是这款鱼油给到大家在周末的时间给您的一个周末的特别的优惠的价格，这个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啊，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纯度超级高，也是超级新鲜的批次。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多拿一瓶。多拿两瓶，多拿三瓶，哎呦，我已经摆不下来了。多拿四瓶，那我手上拿到的这个是多的啊，就是我们这场直播大组合当中要多了这四瓶，原本是12瓶，然后直接给大家多的。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包装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黑色避光的这种瓶身啊，黑色避光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瓶身，就让这个鱼油能够更好的能够防止这种光线对它的影响。因为鱼油本身是很娇贵的，欧米伽三本身也是很娇贵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单粒算下来的价格超级划算，专柜的价格是有的啊，大家如果去专柜的买698一瓶，带有这种就是防海水放射性物质检测的鱼油，在市面上高丽看到过的不低于20块钱一粒儿，就是高端货，就是属于那种比方说你去买一个包，可能那就是一个奢侈品的包包，但是今天我们帮大家做到了3.3块一粒儿，3块多钱一粒儿，然后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这个鱼油大家自己吃啊，不要送人，因为我们的鱼油马上要断货了。以往我还会说中秋节大家送人，这个鱼油不要送人，因为这个鱼油接下来你可能买不到了。我们接下来鱼油要断货，断到九月底，九月底都不知道能不能有货。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把这个鱼油作为一个很好的礼物去送人的话，也要送给你最至亲至爱的朋友，或者就自己吃就可以了，因为确实货源非常紧张，商谈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鱼油一直跟大家说会缺货缺货，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因为现在是大鱼越来越少，小鱼越来越多，然后鱼的出油量越来越低，因为鱼油跟鱼肝油是两回事儿啊，鱼肝油是鱼的肝当中的油，鱼油是鱼肉当中的油，那么也就是说鱼越小它出的油量实际是越低的。另外一个，因为就是全球性的捕捞，包括这个就是整个全世界的好的优质的鱼的量急剧减少。哎呀，现在大家都知道鱼油好，对不对？大家都希望寿命长，所以这也是很难避免的事情。鱼油接下来在东方购物可能会断一段时间的货源，这个货是临时拿上来补缺的。我们的95鱼油已经断货了，已经买不着了，断货了。今天是直接拿97来补95的这个缺口，所以大家赶快来买啊！因为确实是那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次的性价比也做得特别高，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人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刚刚吃完中午饭，对吧？给大家添一道晚餐，好吃的晚餐，红烧蹄膀。天气越来越冷了，天秋膘的时候到了，咱们今天这个呢是，可以说马上就能吃的啊，稍微热热煮一煮，然后呢每一袋是1公斤的这个分量，所以喜欢的朋友今天是带回去，好吧？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马上还有十几天的时间就是我们的中秋节了，对吧？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传统佳节有几样硬菜大菜是一定要备的，当中有一袋就是我们的红烧蹄膀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江苏老字号绝路这个品牌全新品首发，一整只的红烧蹄膀给大家是熟制好的哦。
0: 对，
1: 而且主要是今天的性价比特别高。
0: 是，每一袋1公斤啊，1公斤2斤的分量，总共是配给大家四大袋，
1: 四整只，
0: 4公斤，
1: 哎，8斤，
0: 8斤，218，哎，218。
1: 啊，8斤218，
0: 熟的啊，都是啊，
1: 熟的，算下来其实也就相当于20来块钱左右一斤。嗯，你现在去买生的这个蹄膀，对吧？也差不多这个价格了，20多块钱还不一定能买得到。
0: 那我这个味道帮你弄好
1: 了，哎，我们都给大家
0: 稍微煮一煮就可以了，好吧？
1: 然后包装是这样子的，好吧？一包一包的，独立的包装，一只一包就是1公斤，全部都是熟制的。生蹄膀其实分量还重啊，然后就是我们的品牌绝路这个品牌，这个品牌他们家之前的销肉在东方购卖的特别好，因为在整个就是镇江当地知名度非常高，而且他们的品牌跟很多酒店合作，酒店合作的啊，就是他们家很多的一些熟食供到酒店去的，江苏老字号啊。然后我们这个熟制的这个蹄膀，包括翻过来之后啊，熟制品哦，不是任何的什么预制菜之类的啊，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看一下蹄膀，包括水、白砂糖、酱油、植物油、味精、香辛料、食用盐、生姜、小葱，然后这个白酒、红曲米，没了。就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色素、香精、防腐剂、增鲜剂啊，化学合成的一些东西，对吧？啊、科技狠活没有的啊。
0: 蛋白质含量很高的，我刚看了一下，24.1克，
1: 对，
0: 24.1克，
1: 对吧？然后我们这个每一只的话，给大家看清楚是1公斤，
0: 1公斤
1: 固形物含量啊，固形物含量给大家稍微标注一下，大约等于60%。一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好吧？来，每一只就是这样。
0: 这个是冷冻的啊，就放冰箱之后呢，需要吃提前化冻，然后在微波炉、烤箱或者是咱们那个蒸锅上面蒸一蒸就好了啊。
1: 最简单的办法就直接放蒸锅蒸，这个包装上面我们都有这个说明的啊，你就跟着包装上面的这个说明，然后直接去加热呀，或者是蒸煮啊就可以了啊。打开包装，你看这个是我们已经挂了冻的，挂了冻之后，我们这个带着包装，哎，已经就是给大家蒸了一下了啊，就是稍微烫了一下，里面带一些汤汁，因为红烧蹄膀，哇。
0: 香，
1: 潘老师闻到香味没？
0: 真的香，
1: 闻到香味没？
0: 对，
1: 闻到
0: 香那种。我这中午饭应该不吃的啊。
1: 像那种土猪肉的那个。
0: 这个红烧的酱汁泡饭也很好吃。
1: 哎呦，你看这个蹄膀肉，这种脱骨，看到没有？就完全这个骨头都已经脱开了。
0: 中秋节加一道菜，好不啦？对吧？
1: 好的。哎，
0: 不一定，不除了这个老鸭芋奶煲，老鸭子肯定要吃的，对吧？
1: 是。
0: 那再加一个红烧蹄膀。
1: 芋奶、毛豆、花生、月饼、柚子，对吧？再加一个蹄膀，来啊，我们是一整只的这样子的蹄膀在里面。
0: 然后你看，
1: 这个就完全那个啊，你拆开来是一整只，我们是冷冻着的啊。我们是这个是热过头了。然后看这皮儿。哎呦。看这个皮儿，看这个当中的这个栗子肉。对吧？哎，
0: 蹄膀最好吃的这个部分都有的，
1: 对，
0: 栗子肉，
1: 对，哎呀，然后你看这个汤头，对吧？不管你是煮面、泡面，对吧？拌米饭，甚至你自己会里面再放点豆干，放一点百叶结，对吧？
0: 或者毛豆子，哎，
1: 或者你再放点其他的这个蔬菜，自己再去二次的这个加工一下，
0: 对
1: 吧？端上桌，家里面就是一道大菜。
0: 对，这块骨头都有，哎呦，哎
1: 呀，我们今天一整只
0: 直接可以，你看这个肉啊，你看到吧，这个肉真的很香，栗子肉。
1: 你随随便便什么德式这个猪手啊，对吧？或者是什么本帮菜餐厅里面的小餐厅的这个什么红烧蹄膀，点一只都给要花100多块钱吧，不夸张吧，是不是？
0: 这个肉已经弄得很酥了，就是入口即化，
1: 对，
0: 然后一点都不塞牙，所以老年朋友说，哎呦，这个会塞牙不太会的啊，这个很好吃，这个肉
1: 火候到位，
0: 对，这个蹄膀本身选的也非常好，
1: 对，因为你要是蹄膀本身选。不够好的话，肉会有一股这种肉膻味，
0: 哎，
1: 肉夹气，对吧？但你看我们这个呢，就是打开包装之后就是这样子的，冷冻着的呢就是这种完整的形态。你把它放在这个蒸锅上面蒸个半小时，
0: 对
1: 吧？把它蒸透了就行了啊。然后我们就是主要是看这个，不用夹子了，你知道吗？他们家的蹄膀直接拿个筷子， 看到没？
0: 酥了呀！
1: 拿个筷子，你看这个一夹，
0: 软烂了呀。
1: 对，轻轻的一挑，就下来了。而且这个皮儿的地方，
0: 这一块肉可以下一碗饭呢。
1: 而且他们的血
0: 超级下饭，
1: 血用的蹄膀的原材料特别好。
0: 不粗啊，不粗啊。
1: 对，不是那种很肥腻的那种，对吧？这个皮儿薄薄的、弹弹的。然后里面蹄膀其实特别难烧的是什么？家里面为什么会去把蹄膀都剁碎了去烧？嗯，对吧？剁碎了烧是因为为了让里面的栗子肉都能入味儿。但是我们这个你看完整的一整只，这个是完全考验火候的，嗯，对吧？先这个叫什么卤完了腌完了再去怎么样啊？熟制，这个里面的每一丝肉都入味儿了啊。
0: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蹄膀它本身经过了好几道的工序啊，就是原料的一个精处理，嗯，精选鲜蹄膀，然后呢，撩毛、刮净，冷水焯水去腥，
1: 对，
0: 表皮微煎定型，小火煎皮收紧肉质，所以它其实肉质很紧，但紧而不柴，很酥烂，很软烂。
1: 对，还有我们自家的这个锁鲜的工艺，
0: 对，文火慢炖，对吧？精准调味，大火收汁挂色，然后最后是非常香的一道菜，好不好？
1: 对，
0: 所以这道菜呢，建议大家咱们中秋佳节也是走亲访友馈赠亲友的一份好礼物。嗯，量也不多的，一箱是四包啊，总共是每一包当中呢是1公斤、2斤的分量，8斤带回去，218块钱，
1: 四整只，相当于一只我们才吃了50来块钱。嗯，50来块钱你随便去外面饭店里面，
0: 饭店不一定能吃
1: 得到。那个他们品牌方准备的200多块钱一份，300多块钱一包我拿走了，我给大家看比较接地气的价格，来188块钱一只，对吧？来稍微再便宜一点的，178块钱一只， 对吧？我们今天50来块钱还是江苏老字号。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美味佳肴，02151119900。

0: 秋天了啊，我们说秋天其实这个
1: 贴秋标，
0: 就是对贴秋标，然后就是饿得比较快一些，就总想吃点，对吧？不像盛夏的时候，你来这个蹄膀可能就有点难以下咽，但这个东西很好吃。嗯，然后在家里面想吃蹄膀呢，本身自己很难做。嗯，我曾经在家里面做蹄膀，哎呦，这个炖呐、啊，炖得两三个小时哦，这个时间还得花，火候还得花。
1: 两三个小时，你只把它炖熟了，你不一定把它能炖得很好吃。
0: 入味。
1: 对，我前两天

0: 不需要了，对吧？然后这个蹄膀它本身都是栗子肉，
1: 对，
0: 然后也不是特别肥腻，它有那个肉皮，那很香的。
1: 对，很多人喜欢吃蹄膀，就是这个皮儿弹弹的，
0: 对
1: 吧？
0: 胶原蛋白嘛。
1: 它不像吃其他地方的那些什么部位的肉一样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有两个货号，大家别订错了啊！不要一会儿回头觉得，怎么算了？你不是说50来块钱一只，我怎么算下来没有50来块钱一只？因为今天两只装是70多块钱一只，
0: 对，
1: 好吧，你别订错了啊。订四只装我们今天才是50来块钱一只，
0: 两只装158，四只应该是316，
1: 对，
0: 我们今天4只装218，便宜了整整100块钱啊，
1: 是
0: 100多块钱啊，
1: 是一只核算下来这么大的一只，就这么大的一只，一只
0: 两斤啊，
1: 对，
0: 两斤分量一公斤啊，
1: 对，一只核算下来我们才花了50来块钱，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刚刚我跟潘老师还在聊，他们家蹄膀我们俩都是第一回吃
0: 啊，对，
1: 因为第一回来东方购物，确实这个品牌一定要说一说，江苏老字号，老字号的食品我们都觉得选材啊，用料啊，加工过程啊，对吧，卫生状况啊，大家都比较放心。然后就说到我们觉路是供到无锡当地很多酒店，能够跟酒店来合作的，它的口味是差不了的，
0: 是吧，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蹄膀大家都觉得很好吃的，然后一只看清楚分量啊，1公斤，一公斤我们是熟制好的1公斤，而且固形物含量是在60%以上，带一点汤汁的，
0: 对吧，
1: 要不然你就干乎乎的了，你回去可能只能做一些什么那种德式炸猪手了，对吧，带汤汁你自己二次去加工，二次去改良都可以。
0: 对，然后这个配料也很干净
1: 啊。
0: 我们说这个是冷冻的状态
1: 啊，
0: 你要吃的话提前化冻，然后呢隔水蒸一蒸，煮一煮就好了啊。
1: 来吧，因为带了很多的汤汁在里面，所以你看我们现场的话，跟百叶结稍微咕嘟一下。我把火开大一点啊。
0: 好，
1: 你看这百叶结放在里面，因为。这你要化冻了再把它放进去啊，差不多也就是20到30分钟左右的样子，然后完全就热透了，而且打开包装你看就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哇，一整只哦，
0: 大金元宝啊，
1: 对啊，这就是家里面再正常不过的一个大砂锅了吧，
0: 是不是
1: 你这个一个大砂锅过节的时候，包括你说中秋节过完了我们还有11假期，对啊，后面下半年的各种节日多少多啊，然后扯一下看看里面
0: 一大块栗子肉，
1: 蹄膀好吃的就是
0: 丝丝入扣，
1: 你看这皮儿，哎呀，这皮儿
0: Q 弹有劲儿，
1: 我稍微这边给大家看啊，这个皮儿你看它是有弹性的，我这个夹子撑在里面，你看它不是烂的，看到没有，它的皮儿有弹性有口感，但是火候是不是完全到位，
0: 蹄膀好吃的不光是它那个栗子肉，这个皮儿也特别好吃，它肥而不腻啊，
1: 哎，他们家蹄膀怎么那么好，
0: 很香，
1: 皮儿薄薄的，你看到没，对吧，说明猪原材料选的好，
0: 是，
1: 对吧，猪种好，哇，然后再是大块的这个，
0: 你这个大火炖着跟百叶结，就百叶结最后炖到跟这个酱油色一样的，
1: 对，哎，
0: 那才好吃，吸饱汤汁，
1: 对，
0: 一口百叶结一口这个都好吃，
1: 对，就是家里面真的是不太会去做这样大菜，
0: 那个豆干也可以啊，
1: 可以
0: 豆腐干
1: 可以
0: 对吧啦，都好吃好不好，所以这个呢是道大菜了，我们今天这道大菜的成本218，4包带回去，每一包50来块钱，然后每一包是2斤装，总共8斤带回去，好吧？然后你还可以就是把它冷了之后，还可以切片，作为一个白切也可以。
1: 我告诉你怎么做，放空气炸锅里面，就是那种德式炸猪手的，肘油的那种样子。
0: 就这种是吧？
1: 对。我们这个还没有，我们那个就稍微
0: 德式猪手的一个也得个180块钱，
1: 168，几年前的价格。
0: 好吧，所以咱们这个呢，这下酒菜挺好的，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好的，抓紧啊！咱们今天这个蹄膀啊，蹄膀其实大家说自己买回来之后，还得焯水，还得去毛，还得去炒糖色，还得去调它的味道。
1: 是，
0: 我反正小火慢炖也得。

0: 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啊，你还炖不入味儿啊、嗯、但是今天这个直接现成的给到大家，嗯，在我们中秋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啊，其实也是很好的一道家宴大菜。
1: 我觉得你就今天抓紧时间，对吧、哎、我们这套组合本来出现的话在这个时机就是给中秋节爸爸妈妈就是省一份力的、嗯、我一想到过节，一想到这个红烧肘子红烧蹄膀，我就想到我妈妈一到过节的时候忙，一忙你知道她心情就会不太好，你知道吗？
0: 对，
1: 因为哎，你这个蹄膀一炖三个四小时、啊、边上再老鸭汤一烧两个灶台、啊、这时间你说说看，真的就是每次要计划着先烧什么、
0: 啊、
1: 再烧什么，
0: 是是是，
1: 对吧？要不然的话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晚饭。但你看我们今天是熟知好的，你回去之后说到手就中秋节前一天晚上把它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第二天把它去加热一下蒸也好，或者放在我们的汤汁里面自己再去回个炉也好，
0: 前前后后半小时，
1: 半小时就搞定了，这就是一道大菜。
0: 对，
1: 而且你耗费很多的这个金钱吗？并没有、嗯嗯、因为我们现在去买生蹄膀、嗯、一只少说说七八十块钱，嗯，对不对？或者是百来块钱，嗯，再怎么样子的话五六十块钱要不要一只生的？
0: 对，
1: 对吧？还不一定有一公斤重、嗯、我们今天每一帮每一只今天熟制好的啊，大组合是五十几块钱一只。
0: 关键它这个味道特别好吃，
1: 嗯，对，
0: 就是大家说哎呦这个猪蹄膀它会不会有一些腥味啊，或者一些肉夹气的味道，
1: 是这样的。
0: 对、嗯、但我们反正至少吃了这几口真的还蛮好吃的。
1: 对对，
0: 蛮好吃的。这个栗子肉很香，这皮也不肥、嗯、
1: 对，
0: 对吧？然后这个汤汁也很浓稠，你拌饭也很好吃，嗯啊，你说我今天中午的时候老两口，嗯，或者对吧，就来点青菜放在旁边煮一煮，砂锅里面炖一炖，
1: 对，
0: 然后再来点豆干啊，再来点毛豆子啊等等，这一道菜有荤有素，特别好。
1: 对，而且很划算哎，
0: 对，
1: 夫妻两个人吃，对吧？你这一整只的话，你自己放点其他配菜，三顿也不一定吃得完，
0: 是是是，
1: 对吧？你今天算一下，总比你每一次想吃了，对吧？要不去熟食店买，要不然只能去买生的回家自己去卤。嗯，其实对于年长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来说还是挺费精力的一件事情，嗯，而且我们这个火候帮您炖煮得非常到位。
0: 对，
1: 那么就是家里面有一些牙口不是很好的年长的人群，我们今天这个蹄膀你也可以放心吃，
0: 肉不塞牙，肉很香，小朋友也爱吃、嗯、然后呢咕嘟咕嘟炖着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香气四溢，哎，再放两个百叶包，对吧？油面筋，
1: 对，
0: 双档放进去，嗯，好不啦？
1: 笋干也行，
0: 笋干也可以，
1: 哎，
0: 这个笋干挺好吃，
1: 对，
0: 对吧？茭白也可以，
1: 对，
0: 都好吃，
1: 是的，
0: 好不好？所以这个又下饭又好吃又下老酒，好吧？嗯，每一包是一公斤两斤装，全部帮大家熟制好的，
1: 对，
0: 好吧？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加热就可以，半小时左右，一道丰盛的家宴已经摆上餐桌，
1: 是，
0: 抓紧时间锁定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蹄膀好吃，蹄膀难做，蹄膀适合全家人吃，但是要选好蹄膀，要做的入味比较难。
1: 蹄膀在我小时候反正就觉得就家里面逢年过节
0: 过年
1: 对吧，要不然就本地人流水席对吧，办婚宴等等的。
0: 我们家年三十吃一个蹄膀可以吃到元宵节
1: 对啊，年年有余要余一点的
0: 对啊
1: 吃一整个年对不对，
0: 是这个蹄膀以前叫什么金元宝呀对吧，
1: 元宝蹄
0: 元宝蹄，然后我们说这个蹄膀它做得非常好，因为精选这个猪腿肉这块部分其实都很讲究
1: 的
0: 一点都没有那种什么其他的一些异味出现，很好吃，很香，很软糯，老人吃了不塞牙，小朋友吃了很开心。
1: 对
0: 啊，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啊。
1: 对，肥瘦相间啊。我们今天性价比高是因为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样子的啊，我们的品牌也是第一回给大家带来红烧蹄膀。因为江苏省老字号绝路这个品牌在当地的话其实真的是跟很多的一些酒店合作的。
0: 以前吃蹄膀有那个小蹄
1: 啊，有
0: 那个小蹄，就是水晶小蹄，那是白切的，
1: 对
0: 吧？那个还有点齁咸，
1: 对啊。
0: 这个其实不，你看它浓油赤酱，
1: 这个是红烧的，
0: 红烧，但它不是很齁咸的。
1: 那你就想我们，
0: 但它很入味。
1: 你就想我们是无锡啊，镇江对吧？其实镇江江浙一带嘛，淮扬菜这块地方嘛，对吧？都是很符合上海人的口味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之前的话，就绝路这个牌子在东方购之前卖过那个绡肉，卖得很好，好评度非常高，也是跟很多酒店合作。我们今天这红烧蹄膀也是在中秋佳节之前，对吧？第一回过来就给大家这样一道大菜硬菜。
0: 哎呀，我除了
1: 而且整只的，这是
0: 除了红烧蹄哎，对，一整只的
1: 啊。
0: 就它骨啊、肉啊、皮啊，都是完完整整的一整只，不是碎的啊，不是散的。
1: 对。
0: 然后你想这个红烧蹄膀，你单把它煮一煮就很香。
1: 是。
0: 你搭一些配菜，我刚才想到一个年糕啊。
1: 哦，跟我想一块儿吃。哎，
0: 年糕这个很好吃，因为它我刚看那个菜，白菜有点像年糕，我觉得。哎，所以包括白菜也可以啊，对吧？你素的里面白菜啊，青菜啊，
1: 放百叶结吧，
0: 跟百叶结，你荤菜，比如说一个百叶包，
1: 是，
0: 对吧啦？你个油面筋，刚才说那个年糕也可以，很好吃，很好吃。
1: 你买来自己剁一剁，手撕一撕，直接做炒菜也可以。
0: 可以。
1: 这个反正吃法就是随便大家，对吧？但是在中秋佳节之前，我们不可能再有货给大家做一次直播，
0: 是。
1: 因为今天确实是首发的性价比，你在外面熟食店也好，饭店也好，随便怎么着吃一只这样的一整只。吃的这样蹄膀也不太会50多块钱买到一整只熟制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我告诉大家，这个蹄膀你不妨真的是买回去试试看啊，这个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 啊，
0: 全家人一顿都肯定吃完了。
1: 对，
0: 因为好吃，当然而且还带骨头的，就那个骨髓吸起来也很爽的，
1: 你看
0: 过瘾。
1: 上海有一道那个面店，那个焖蹄面，
0: 焖蹄，
1: 一片焖蹄，两片焖蹄，一碗面29块钱，
0: 对
1: 吧？对。我们今天一整只蹄膀，你这个蹄膀做面浇头都不知道可以吃多少份了，今天一整只才50来块钱。
0: 贴了个秋膘，然后也是中秋佳节一个很好的礼物。四个大的蹄膀，每一袋里面一整只，
1: 对，
0: 总共是4公斤8斤的分量。都帮大家熟制好的，218块钱带回去四大只，
1: 是
0: 好吧？然后你想吃的时候，对，你买那个小的组合是158，158是这两袋啊，
1: 对。
0: 然后你如果买4袋，照道理应该是316，对不对？
1: 对。
0: 但我今天是218，
1: 对，
0: 好不好？就是给大家便宜了将近100块钱呢。
1: 对，就是你要买两只装，就是70多块钱一只。这个价格的话，基本上你去外面能够找
0: 买个生的吧，
1: 看一看也能买得到，对吧？有一说一，但是如果你要买这个大组合，
0: 4只
1: 装，就一只才50来块钱，这个还真的是可遇，比较难得的啊。
0: 对，
1: 然后配料表，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拿回家之后你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式的，好吧，熟制好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式，要吃的时候提前拿，甚至你这个4只装慢慢悠悠吃到过春节都没问题。
0: 蹄膀水、白砂糖、酿造酱油、植物油、味精、香辛料、食用盐、生姜、小葱、白酒、红曲米，
1: 对，
0: 没了，
1: 没有任何，都是厨房间我们自己烧红烧蹄膀用的，对吧？然后这个我们的溯源
0: 啊，
1: 包括我们的产地江苏省镇江市，对吧？包括这边食用方法，一个是隔水蒸，一个呢你就直接就可以了，
0: 就隔水蒸吧，
1: 对，就
0: 隔水蒸半个小时，
1: 对。然后重要的一点，我们是江苏老字号，江苏当地，在镇江当地就是知名度很高，
0: 特别好，
1: 也是很多很多熟食店，不单单是这个饭店啊，很多熟食店我们也是合作的。
0: 人家说了，那这一包打开来之后化完冻之后什么样子的，来，
1: 里面有汤汁，有汤汁的啊，因为我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在60%以上，带汤汁，你其他的配菜才能再往里面二次去加工。这皮儿哦，
0: 这个皮儿哦，
1: 弹哦。
0: 哎，它除了这个皮之外，它没有其他的一些肥的东西哦，所以它很。
1: 他们那蹄膀选的很好，
2: 我就要吃这种。
1: 就有的那个蹄膀你买的不好的，你能看得出来这个侧面的地方啊，你能看得出来皮儿很厚、哦、对吧、嗯、虽然我们喜欢吃蹄膀吃那个皮儿的地方、嗯、但是你太肥了太厚了也会觉得太腻了，
0: 对，
1: 是吧？但是你看它这个蹄膀皮儿就没有太厚那种感觉，你看我这筷子出来看到没，这这么薄薄的，就这么薄薄的这样子的一层这样的皮儿，
0: 是是是，
1: 哎，好烫！
0: 你真的就是等到它冷下来之后啊，你都可以拿个手套，就自己用手去拆
1: 栗子肉，对，
0: 这块栗子你看，哎
1: 呀，小时候最爱吃这块肉。
0: 我们是用新鲜，我们是用新鲜的这个猪蹄去腌制的啊，去熟制的、啊，所以你没有那种很红的肉，没有啊，
1: 没有，
0: 就是新鲜的这种白肉，看到吧？
1: 你看，看到吧？
0: 哎，栗子肉，哎呦。
1: 反正我跟大家说，这个50来块钱这样一整只的红烧蹄膀，东方购物也比较少看得到的。
0: 这块栗子肉下一碗饭嘞，嗯，这个汤还可以泡个饭吃。
1: 而且，就是衡量一个蹄膀好不好，你吃这个栗子肉的地方呢，看它老不老，干不干。对吧、哎、有的蹄膀肉不好，你吃到这块地方的肉它是又干又老，
0: 对，嚼不动，
1: 对，但是我们的栗子肉没有，
0: 放点扁尖，
1: 对，哎
0: 呀，就放点百叶结，
1: 是，
0: 放点双档，放点百叶包，
1: 腐竹，
0: 是腐，哎，腐竹也可以，
1: 对吧，腐竹，然后豆腐衣什么的，
0: 对，多好吃，多好，四包今天带回去的价格是218块钱，每一包是整整一只1公斤装，好吧，抓紧时间，中秋佳节的一个必备好礼，也是家宴当中的一道大菜，带回去啊！02151119000。

0: 好的，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最后的十三分钟啊，把名额先锁定。这个是我们说不光是中秋佳节吃，平时一日三餐当中，对吧？你马上回到家，
1: 六
0: 点多钟、七点多钟了，哎呦，还要再去菜场买菜，还要去平台上去买菜，
1: 对，
0: 不需要了，冰箱里有这个，对吧？直接就可以半个小时炖好了呀。
1: 对，其实蹄膀我们其实很爱吃的，特别上海，像我爸爸很喜欢吃这种大荤的。就平时我们会说家里面吃的少，无非就是相对于其他的荤菜来说，它太费时间了，太费精力了，对吧？一天二十四小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对吧？顿顿为了吃这样的大菜，然后就是耗那么多的精力，所以我们今天精价这个叫什么？价格也到位了，50来块钱这样的一只，对吧？你想吃的时候呢，又特别的省力，而且我觉得我们特别好的是什么？给大家配了足够多的汤汁在里面，每一包1公斤，我们的固形物蹄膀是一整只蹄膀是60%以上的固形物含量，剩下的都是红烧的汤汁。
0: 对对对，
1: 哇，这个汤汁你自己煮面条，自己拌面条，对吧？自己去放其他的这些菜系啊之类的，太这个方便了。
0: 开学了，对吧？我们说孩子用脑，哎，吃点这种胶原蛋白补补脑子。
1: 小孩啊，我小侄女可小的时候可爱吃五花肉跟红烧蹄膀，
0: 真的吗？
1: 你知道吗？
0: 那这个胃口还有点口味还有点不一样。
1: 对啊，就是其他很多的一些，像我儿子也是的，哎，鱼虾反而不爱吃，就爱吃这样子的
0: 肉类。
1: 对，
2: 好吃。
1: 对，小孩都是
0: 对吧？但爸妈自己在家做其实挺费时间的，
1: 对，
0: 真挺费时间。这个东西它半个小时搞定了呀，
1: 对，
0: 我们熟制产品
1: 是
0: 味道全帮你调好，然后关键是你菜场买也好，其他就是你有点开盲盒的感觉，就是你万一买对了买好了，那还别去说，你们万一他这个蹄膀，因为这个东西它很讲究新鲜程度，你万一他吃出那种异味来，对吧？你也心里也是不舒服的。
1: 是的，
0: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很新鲜的猪蹄，然后猪蹄膀，然后帮大家调料啊，各方面就没有那种什么添加剂、防腐剂之类的啊。所以抓紧时间把这个健康、好吃、美味的蹄膀带回去。啊，今天总共是几只啊？
1: 四只。对，每一包一包一只啊，一包就是分量1公斤装啊。
0: 好吧，一定是订大组合啊，大小是差两只呢啊，差两只，但价格是便宜。这还是大的划算啊，
1: 对，
0: 对吧？大的你今天算是218，
1: 要便宜
0: 四只，每一只50几块钱，
1: 是便宜30%多呢。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哎，抓紧啊，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大组合现在只剩最后的57套，57套货，各位一定要先锁定好名额，因为一个是家常菜，我觉得孩子上学之后，这个爹妈也有的时候也是手忙脚乱，
1: 对
0: 吧？接完孩子4-5点钟，然后到家吃啥呢？再去买，再去洗，
1: 对，
0: 冰箱里有啥？有咱们熟制的蹄膀，然后操作简单，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调料什么的啊，直接就是火上蒸个半个小时时间，
1: 对，
0: 隔水蒸半小时就好了，一道现成大菜都有了。
1: 对，其实妈妈每天做菜，包括如果是家里面就是掌勺的，对吧？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每天很头疼的，就是要变着花样，对吧？要做不一样的菜系，然后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女儿工作挺辛苦的，压力也很大，小孩子们又在长个子长身体，不能挑食，对吧？所以的话真的我们现在的话就很方便，冰箱里面你这样的备着各式各样的这种啊就是方便的菜肴，拿出来的话吃到的是什么不一样的味道，
0: 对，
1: 哎，不是你自己调的味，因为有的时候像我做什么红烧蹄膀啦，红烧猪爪啦，我自己放的料啊做出来都是一个味道，对吧？但是你今天常常看我们江苏老字号，对吧？绝路这个品牌也是跟当地的很多镇江当地的很多的一些酒店啊合作的品牌，尝尝他们家的味道，
0: 入味，鲜，
1: 对，
0: 甜，咸，
1: 不腻，
0: 这个就是不腻，
1: 对，
0: 对吧？好吃下饭，
1: 对，
0: 姑姑老舅去全背后，对吧？下下酒也很好吃，
1: 哎呦，配黄酒哦。
0: 中秋佳节的时候，大闸蟹上市了，鸭子老鸭芋奶包，再加上一个大蹄膀，好了，这3道大菜一上，你再配点蔬菜，我觉得这一道家宴丰盛。完美，
1: 对，还省时间，
0: 省
1: 精力，对吧？今天还给大家做到省钱。如果你买小组合，我们一支是7000多块钱。如果买大组合，今天更划算，一支才50来块钱。
0: 你不要觉得多，大组合啊，就爹妈分一分。两家人家分一分，
1: 我们冰箱冷冻是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
1: 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新鲜的，不能再新鲜的批次，都是9月份当月的新鲜批次，对吧？你慢慢吃，然后中秋节啦、11假期啦、元旦啦、春节啦都可以，
0: 对对对，哎，都少不了这个金元宝，对吧？
1: 对，
0: 你哪怕以前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吃的时候，过年时候吃，小朋友不动筷子，就看着他，就看着。看到元宵节，然后再把它吃完。
1: 反正、这个、
0: 不大动筷了。
1: 反正这个基本上蹄膀是压轴大菜。
0: 对，
1: 对吧？最后一道上桌的这个就是大荤。
0: 4只，每一只1公斤，2斤装，一整只大蹄膀带回去，全帮大家调味调好，而且调味调的还非常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
1: 好吧？
0: 这个调味里面有蹄膀、水、白砂糖、酿造酱油、植物油、味精、香辛料、食用盐、
1: 对，
0: 生姜、小葱，小葱都有啊，
1: 小葱有，
0: 然后白酒和红曲米，
1: 对，就这些干干净净的，对吧？配料表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要把它回家放在冰箱冷冻室，冷冻室啊，然后我们是12个月的保质期，你看看。因为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批次真的是新鲜的不能再新鲜，9月8号的批次，一包来就是1公斤，里面固形物含量是在60%以上，
0: 是，
1: 然后这边转过来之后，江苏老字号绝路这个品牌，在镇江当地知名度这个品牌很有实力的，
0: 对，
1: 里面还有一个小包装，要觉得大包装比较占空间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包装打开来，然后我们拆一个，
0: 再拆一个，
1: 拆一个，
0: 这个已经好的
1: 是吧，冻着的，哎，从上面剪，对，
0: 这
1: 就是我们拆一个冻着的，就是您收到手的时候样子什么样子的啊？
0: 哎呦，哦，这个冷冻的，
1: 对，冷冻的，里面带这样子汤汁，里面是一整只蹄膀，
0: 隔水蒸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可以的，
1: 或者是你把这个打开来，
0: 对，
1: 然后把它全部放在锅里面，对吧？然后隔水蒸个三十分钟
0: ，
1: 对，就可以20分钟，对吧？把它蒸蒸透就行了。
0: 好，
1: 这就一只，这个50来块钱，划算吗？
0: 你现在啊，现在是下午2点钟，你刚吃完午饭，你看到这个可能没有太多的胃口，但我告诉你，这晚饭啊，这一端上来，好吧，这一碗白米饭配上这一个浓油赤酱，又好吃又下饭，
1: 对
0: 的红烧蹄膀，哎呦，不要太灵哦。
1: 来看看我们这个蹄膀，看，北方叫肘子，南方叫蹄膀，
0: 对，
1: 酱肘子红烧蹄膀，贴着骨头边上的肉撕扯一下。火候到位不到位，对吧？完全到位。
0: 我们这是新鲜的蹄膀帮你做的，没有腌制过，所以它肉不红的。
1: 不是，腌制过的，有的可能爸爸妈妈想要清淡一些，对吧？我们今天这口味还是真的是刚刚好。
0: 哎呀，
1: 其实镇江当地的话，美食很多的，对吧？镇江什么锅盖面啊，
0: 醋，
1: 哎，镇江香醋，哎，镇江那什么这什么都挺好吃的。看这皮儿，我这么扯，你看这皮儿，
0: 对，
1: 有没有弹性？非常有弹性，
0: 它不肥腻的，
1: 对，不肥腻，
0: 很香的，
1: 火候，这好吃的蹄膀就在这儿，
0: 满满的胶原蛋白，
1: 对，吃完之后都粘嘴。 真的
0: 那个栗子肉挺好的。
1: 对、
0: 那一块肉可以下一碗饭，
1: 一定要带汤汁。
0: 这是我们就是光煮着，你看大家放了花菜，各种配菜，花菜啊，这个青菜啊，
1: 小
0: 茭白啊，百叶结呀、百叶包啊，油面筋啊，
1: 腐竹嘛，放在里面更好吃。
0: 黑木耳也可以，毛豆，你要颜色好看一点，弄点毛豆进去
1: 也行，
0: 也好看的，
1: 对，
0: 好吃的，好吧。
1: 反正我们直播时间也不多，中秋节之前的话也不会再有直播，对吧？
0: 今天总共四包，每一包是一公斤装，就是一整只两斤啊，整整满满的一袋两斤。
1: 对，
0: 一顿饭两顿饭把它干完，对吧？平时家常菜可以吃，马上中秋佳节十一假期，十一假期你总该要在家里吃几顿的呀。
1: 今年放假还挺长的哈。
0: 对，你可以连着请，对吧？据说还能请上个十几天时间。
1: 好的。哎，
0: 这总该是在家里吃，对吧？更加有温馨的感觉。今天价格218块钱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02151119666。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今天是给大家在无论家常菜也好，还是中秋佳节，还是十一假期，添上一道美味、好吃、营养健康的大蹄膀。
1: 对，整只啊，整只，而且是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的红烧蹄膀的味道，并且我们产地是这个镇江的啊，镇江也是淮扬菜系吧，就是上海人也是挺喜欢镇江菜的。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品牌绝路是江苏省的老字号，在当地知名度很高，基本上他们的销售渠道哪些呢？跟很多的熟食店、很多的餐饮这个企业，包括很多的一些酒楼饭店，所以我们这个蹄膀的肉，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口味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对吧？拿回去之后，我跟潘老师都吃过了，确实口味不错的，
0: 特别香。
1: 对，就没有任何的什么肉膻气呀、肉夹气呀这些东西，肉腥气没有的。哎，
0: 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先锁定好名额。咱们今天是218，四只，每一只都是一整只的啊，
1: 一公斤，
0: 不是散的，都是一整只的。
1: 对，
0: 好不好？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配料也很干净。保质期是
1: 12个月，冰箱冷冻，冰箱冷冻啊。
0: 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900。

好的，最后不到两分钟时间，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这个江苏老字号啊，这样的一个红烧蹄膀特惠组合。还是那句话，给家里的中秋佳节添上一道大菜，然后做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方便，隔水蒸半个小时左右啊，一道好吃的美味，同时又是下饭下酒的一道家宴呢，就即刻呈现出来。而且今天的品质非常的出色，配料表也很干净啊。218块钱是大组合四只，但是大组合呢也就四只，大家说我可以分一分送送朋友啊，万一不够呢再订一组，对吧？或者大小两个组合一起来订。有的人先订了一个小组合，发现哎还是大组合划算。小组合158两只，每一只算下来是70来块钱，大组合是218四只，每一只是50块钱出头，好吧，肯定是订大组合来的更划算，放心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秋天到了，很多观众就要看什么秋冬进补了，所以真的需要买点真正的大补的好东西来补补自己的身体哦。我个人推荐大家可以多买点海参来吃一吃，因为它是比较的平补温补的。那我们今天大品牌鲜玉龙的我们的双有机的海参带给大家，而且是大家不需要怎么样自己来泡发的即食海参，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因为它品质特别的好，所以一直和东方购物这边我们有很多的回头客老顾客。但是我们周末这档给大家维持啊超级优惠的价格，因为中秋节是要来了，不管你家里面自己吃还是款待亲朋好友，今天这两个组合都很值得你来入手，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其实鲜玉龙五年前入驻东方购物，我记得是2021年的8月份、入驻东方购物，第一档直播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然后我当时也知道鲜玉龙在南方可能知名度没有那么高，但你知道吗，在北方就是大连当地哦，知名度真的是大连当地人都很喜欢这个品牌，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这些什么育种厂啊，自己的研究院啊，自己的有机的这个海域啊，包括自己的一个岛屿啊，全部都是自己的。但是今天我们是跟源头品牌方直接合作的，五年以来迎中秋给到大家一个特惠价格。
0: 对的，我觉得很多观众也确实在为中秋节家里面备点好菜，对吧，款待亲朋好友，或者中秋自己要送礼的话，买点什么大补的好东西而在烦恼，那可以关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档节目。首先我们说，在东方购物我们电视直播大屏当中这么多的海参当中，唯有鲜玉龙它是达到了双有机。因为很多观众家里面买吃的东西啊，特别注重它是不是非常的放心，非常的安全。
1: 对，
0: 首先啊，我们今天跟雅玲一起举起来，我们今天是整整连续啊15年都是达到了这个海参的生产以及它的这个加工，全部都是达到了有机的标准的。
1: 生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水产养殖方面，就是它在整个生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完全符合到有机的一个品质的，对吧？所以在它种植就生长的过程当中，你完全不用担心有没有什么这些生长激素啊，有没有人为的去干预它的生长啊等等，甚至我们这一片海域都是有机的海域啊。然后后续的话，因为我们是即食的海参，所以捕捞上来之后还要经过加工，我们的整个加工过程你看到吗，也是完全符合到国家的一些有机食品的认证的。
0: 是的，
1: 而且拿1年2年3年的有机认证真的不稀奇。
0: 是
1: 稀奇的是什么，连续15年的时间
0: 对
1: 拿到的是双有机，这个品质就太放心了。
0: 对的，从2012年到今年的2026年，所有生产和加工的有机认证
1: 对
0: 鲜玉龙全部拿到，所以大家吃得很放心。这个是它哦，对于整个的产品双有机认证。
1: 对，
0: 它还有的什么双地理标志认定。今天你拿到是我们所有的每一包，这个一包就是啊我们的这个就是1公斤装的，
1: 是
0: 这个每一包上面都会有这个 GI 地理标志，
1: 对，
0: 证明它是真真正正的辽参，
1: 是
0: 不是什么辽刺参、
1: 对
0: 海刺参或者光光是大连海参？
1: 对
0: ，GI 地理标志是清清楚楚印在这个产品的包装贴标上。
1: 对，如果你只是说平时的家常炒菜、做菜、入菜，那么随便什么参都可以。但是如果说我真正的要秋冬季节开始要养生起了，那么建议大家买辽参。辽参里面营养价值含量更高，但是买辽参一定要认准有没有 GI 的标识。
0: 对的，这个也是让我们大家买到的很放心，大家不用去质疑它的品质是不是正宗的辽参。
1: 对，
0: 这个我们这样一个地理标志的证明的商标准用证上面直接写到了，对吧？给予鲜玉龙，尤其他们你看，即食辽参是可以使用辽参地理标志证明的。
1: 对，
0: 还有这边你看，这个是大连海参，

0: 它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志，
1: 没错，
0: 产品上面咱们也是有的。嗯，而且不仅如此，它这个产品还有到什么 SGS 的质量产品体系的溯源。嗯，所以所有里面的我们每一根这个新一轮的即食海参啊，你对于它的品质都可以大大的放心。
1: 对，
0: 并且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买海参啊，我要关注它的什么年头，嗯，它的这个个头是不是大？
1: 是。
0: 咱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啊新一轮自有的平岛那边，
1: 对，
0: 3万亩的北纬39度的放养海域当中，嗯。生龄很长的非常好品质的海参给大家来做即食的，
1: 对，每一包就是这样子的，一包就是这样子一只，嗯，就是这样的一头啊，我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嗯，免泡发的，好吧，不用像之前买干参的话回家自己泡发，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泡发的失败率，对吧，嗯，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冰箱冷冻室拿出来然后自然化冻，稍微纯净水把它过一过就可以了，嗯，并且你看清楚啊，它的固形物含量，固形物含量是在85%以上的，所以你完全放心，没有多余的一些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压分量压秤的啊。嗯，然后个头看到没有，非常的 Q 弹紧实，
0: 哦，
1: 对，而且拿我的手掌这样托着，大家是不是更加直观的能够感受得到，嗯，长度非常的长，因为底波要长到一定的年份，长到多少年，慢慢生长，差不多5年左右的状态才能长到这么大的一个个头，嗯，而且怎么去衡量它这个海参是自然生长的还是说人为的去催长的呢？你看它的海参的刺儿是不是每个刺儿都非常的坚挺粗壮，嗯，它也是慢慢生长了几年的时间，嗯，然后这个海参刺儿啊它才会特别的壮硕的感觉，嗯，包括来怎么去证明我们不是笼养的，我们是底剥的然后让它自然生长的，因为你看它的底足是密实的，嗯，密密麻麻，它要在这个海底的礁石上面自己去蠕动，自己去攀爬，然后自己去觅食，嗯，所以底足才是足够的，这个就是密度高，对吧，嗯，而且你看好的参慢慢生长的它不是软趴趴的，哎，对吧，胶原蛋白啊营养价值含量是特别的高，而且非常的结实，嗯，再来剥开来之后啊，一个好的这个海参的话里面海龙须尽量给大家保留的完整，而且大连当地人吃海参怎么去评判它的标准，就看里面的海龙须粗壮不粗壮，嗯，对吧，越是粗壮的就说明它长到的年数够了，
0: 38，
1: 同时海参壁也非常的厚实，现场切一刀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
0: 这个即食海参很多观众家里面可能自己下刀的时候你就会有感觉，哎呦，砍刀的阻力蛮大的，
1: 对，你看看到没有，嗯，下去之后
0: 是，
1: 对吧，就是这样 QQ 弹弹的，好的海参就是这样子的啊，
0: 而且我们转到侧面横截面给大家看，满长满筋的海龙须贯穿整根海参以外，肉壁也非常的肥厚，而且它是自然卷曲啊，就是那种卷的牢牢的，不是那种软趴趴松软开来的。
1: 对，整个你看海参里面的腔体，嗯，都没有什么几乎什么空心啊，什么什么这些，对吧？嗯，都是密度非常高的。海参的壁，你看当中的纤维的这种啊花纹，都是自然的太阳这种就是自然的这种
0: 散射状的。
1: 对，嗯，包括你看这擦子擦上去很弹，嗯。好的海参拿回家之后怎么吃？早上的时候空腹吃，
0: 是，
1: 你就这样子，
0: 对，
1: 然后配一点点生抽，对吧，嗯，就是那种或者蒸鱼豉油，
0: 对，
1: 我们
0: 这个其实你家里面蘸不蘸海鲜酱油都没有所谓的，因为我们已经给大家处理得非常的干净，
1: 是，
0: 也没有什么泥沙呀，上面什么死皮呀，包括那种什么角质层啊，我们都给大家通过新一轮很好的后续的有机加工处理得很干净，它就是那种海鲜那种鲜味道，
1: 就是大家可能听不到我这个牙齿在嚼这个海参肉咯吱咯吱弹弹的那个声音，
0: 弹性是很足，
1: 但自己牙齿咬上去，对，很好吃，
0: 对，
1: 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什么什么的，
0: 是的，
1: 对吧，也不会说什么有沙呀之类的啊，
0: 对，嗯，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这种个头这么大的，你甚至可以跟老伴两个人早上，嗯，对吧，一根海参一人一半，嗯，空腹来吃特别的好，当然可以作为这样的即食海参你像家里面来做菜也可以，对吧，
1: 对，
0: 炒一个时蔬或者你家里面现在做一个那种什么凉拌菜，嗯，比较爽口的，或者加一点蔬菜呀菌菇呀，做一点配菜，或者你说家里面什么，哎，炖一个那个海参小米粥，
1: 对，
0: 哪怕炖一个那种什么
1: 海参鸡蛋羹，
0: 鸡蛋羹，嗯，你哪怕做一个面浇头，对不对？拌一个那种什么那个盖浇饭的浇头都可以的，它的这个做法实际是很多样的，
1: 对。但是一般性啊，你如果说我什么样子的渠道能够吃到这么大规格的海参，嗯，基本上非常高端的一些海参啊，这个什么海鲜酒楼里面，嗯，一宗什么小米味疗参，嗯，里面的海参可能不一定有这么长，不一定有我们这么粗壮，嗯，可能就是198、298这样子的一味，对不对？
0: 对的，今天家里面其实自己来做，所以你冰箱里面是要备到一点这种啊，可以平时打开即食，不需要你自己去泡发的好海参，嗯，这样的一包我们是500克的一斤装，
1: 对，
0: 然后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大家设。 受到两个选择，因为也是特别我们的中秋特惠。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小组合，是两袋，那就

0: 是两斤，也就是一公斤。那么它里面的头数呢是16到20头左右不等，市面上面是小2000左右，我们只要999元，大约是打了对折，
1: 对，
0: 很划算。但是我们更加性价比高的是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总共是有到足足是6斤，就是6袋，然后呢48到60头左右。如果你拿到我们里面啊，其实如果说是头数48头的话，它最大的一头的头数能够达到62克左右，将近63克，
1: 是，
0: 真的是大个头，年头非常长的这种大海参。外面专柜价格是小6000，我们只要2888元，所以一定是我们这个组合是更加划算的。
1: 对，
0: 因为你想，如果这个组合你如果说是买这个就是3份，也是6袋，对吧？3公斤6斤的话，
1: 3000，将近3000，
0: 我们只要2888元。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6袋装给大家送货到家，全程冷链，你可以在冰箱里面放着，平时日常来吃，或者像中秋节款待亲朋好友，或者你拿个什么，拿个3包，对不对？装一个袋子送给家里面的亲戚长辈，这都特别好。海参送给谁啊？真的就是海八珍之一，平补大补的好东西。所以这档节目大家快速来订购，不要错过，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所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3: 大家好，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庆楼鲜活海参加工基地，鲜活海参在守护区出水后的第一时间被马不停蹄的送到了距离最多不超过10分钟的加工生产基地，通过先进的加工生产链条实现黄金2小时的奇妙变化，最大化保留海参的鲜度及其营养成分，按照 6S 现场管理标准加工之后，会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加工，做成不同的海参产品，全程严格遵守 SGS 安全检测标准，从根源处把关信隆海参的品质，真正的保留住信隆海参的原生滋味，让客户吃到放心的美味的信隆海参，将食品安全和质量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打造双有机3溯源品质保障。
0: 咱们新隆品牌是创立于2004年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就是自有在平岛那边3万亩的这个北纬39度的放养这个海域哦，它其实也是获得了这个海洋牧场的称号的，
1: 对，
0: 尤其还围海而建了有15公里的海上长城哦，非常这个壮观。包括现在这个平岛，它这个就是岛上一些资源也是作为一个就是旅游景地，很多观众都去过的，在那边新隆给大家严格捕捞生产的双有机的即食海参，很受欢迎，有很多观众家里面，你说亲人团聚呀，对不对？像中秋节，包括呢家里面可能周末孩子小辈回来吃饭，餐桌上面大家都会有到很好的新玉龙的海参来作为菜肴。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平岛啊，就是新玉龙自有的这个岛屿，那为什么他要花这个大价钱把这一整片岛都给买下来，其实也是跟我们的海参的加工工艺有关，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海参的话，就是优质的，就像海洋牧场这块地方，就是北纬39度。那么北纬39度有时候远离大陆岸，对吧？你如果只是去到这片地方放养海参的话，捕捞上来之后，当你的海参运到岸边，再运到工厂，这个时间可能是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的平岛，它的地标就是那个灯塔的地标，北纬39度就是在平岛。岛那边，对吧？然后我们的海洋牧场就是围着平岛来建的这一整片海洋的我们自有的有机牧场，捕捞海参捕上来之后运到我们的工厂啊，到加工完成，听清楚，到加工完成2小时，这个2小时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为什么？因为你吃海参不是冲它，不单单只是说冲它口感去的，而是冲它里面更多的营养价值，所以我们这叫黄金锁鲜2小时，捕捞上来快速加工，能够保证里面的营养价值更少的流失，所以到秋冬季节你进补的话，吃这样的海参它就特别的好。
0: 对，我们还是要用那种特别好的，就是液氮急速冷冻的方式，
1: 对，
0: 保留了海参本身特别多的这种丰富的营养物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包的包装，一包是500克，那我们999元就是这样的两包，2888元就是这样的六包。嗯，每一包这个单包上面首先都会有到辽参的 GI 的地理标志。
1: 对，
0: 这个不是有些品牌说它是辽参，
1: 对，
0: 但是它没有获到 GI 地理标志。辽参两个字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但是它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1: 是
0: 不能多一个字，不能少一个字。嗯，什么辽刺参呐、海刺参呐、大连海参呐、跟正宗的有到 GI 地理标志的辽参都不一样。
1: 对，
0: 好像在我们国内真正有到辽参地理标志认定的好的海参品牌，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不超过一个手，不超过5家的，
1: 是的，
0: 非常少非常少。但我们新玉龙是其中之一。
1: 对，能够拿到我们少有的 GI 认证的辽参这个认证品牌之外啊、看这边是什么？是我们的有机认证，
0: 对
1: 对吧？而且我们是拿到的双有机，我们的生长养殖、我们的生产加工是双有机，并且是连续15年、一年都没有间断过的拿到有机认证，对吧？品质是非常的放心的，吃到肚子里面东西啊。
0: 是。
1: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 SGS 的一个
0: 产品
1: 溯源、对
0: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刮开这样的一些溯源嘛、你自己去验证新玉龙的海参它品质到底好不好。
1: 对，
0: 而且我们每一个啊干干净净给大家独立包装，给大家是泡发好的即食海参。有很多观众说我想买好的海参，但是我要自己泡发，我怕泡发失败，
1: 对，
0: 我怕营养物质流失弄不好，这个就很方便。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适合现在我们比较忙碌的一些生活习惯呀，没有时间家里面自己来泡海参，对不对？可能你像中秋节款待亲朋好友，你要弄这些海参要好几天之前就开始准备，但是这个不需要，自己冰箱里面拿出来自然化冻，
1: 对，
0: 然后你要清水冲一冲，海参本身打开包装它就可以空口来吃，
1: 是
0: 帮大家是处理得非常非常干净的。
1: 对，
0: 而且已经通过我们这个大的这个我们这个透明的这个包装已经看出它个头很大了。
1: 对，基本上我们都是底波大概是5年左右的啊、就是生长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缓慢的、对吧？因为长足了一定的这个天数包括年数的话，它里面积累的这些什么海参粘多糖呀、对吧，包括什么氨基酸、精氨酸啊等等啊，这些营养物质才足够的丰富。而且你看好的海参就是这样粗壮的，对吧，很厚实，我的手捏上去它是非常厚实，而且它很紧实，弹性十足，对吧，包括上面的乳头刺儿，看到没有，好的海参就是密密麻麻，它不是稀稀拉拉的这些刺儿，并且它
0: 很密实，
1: 对，而且非常粗，对吧，正三角形的一个乳头刺儿，非常漂亮，看到没、而且好的海参怎么去证明它是底波的，就在海底足够深的海域，它的颜色就是这样的深褐色，深褐色，对吧，因为太阳直射的比较少，然后再看底足足够密吧，对吧，然后再打开来看海龙须，
0: 而且你这样掰开来，我感觉它那个
1: 有点费劲，
0: 往里歪的那个就是回弹的那个力道也很足，像跟你在做对抗一样。
1: 你看我这个手去，然后回来，它可以弹几下，看到没有？自动弹几下，
0: 牢牢的卷曲住自己的身体。
1: 是这个口感好，知道吗？然后这个才说明
0: 韧性足，
1: 对，这个才说明我们生长的年数够久。来切2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真的，你现在海参已经不像前几年的这个食品了，就是很金贵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对，
1: 现在家家户户啊，就像买牛肉啊，买什么鸡鸭的那种感觉，海参回家随随便便、什么包个什么海鲜羹啊之类的，
0: 这个肉壁真的好肥厚，而且牢牢的卷曲在一块。有些海参可能说外面看起来挺粗壮的，
1: 对，
0: 它里面可能会有空腔，
1: 对，
0: 但你看我们这个是东方购物的高清直播画面，
1: 是
0: 真的是非常非常质地肥厚的肉壁，以外卷曲的牢牢的紧紧的，
1: 对，
0: 海龙须整根海参全部贯穿，海龙须也没有说单独提取走，对吧，去卖别的东西来买，
1: 是
0: 很贵，
1: 是，
0: 但我们这个海龙须啊，高营养物质的东西全部给大家保留，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就可以加到我们那个汤里面，对不对，就是比如说你家里面比如说煮一个玉米小排汤，
1: 对，
0: 鸽子汤、老鸭汤，东方购物买的什么老母鸡汤，你就可以在炖汤的时候放上一根海参。
1: 你看这海参大不大啊、这正儿八经这么大一个砂锅，你看我们整个海参放在里面的话、真的是个头非常的大的啊、
0: 是。
1: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啊，大家如果要包这样的熟菜的话，对吧，这个海参呢不要太早放进去，好吧，因为我们是即食的，基本上生吃的话它里面营养价值也很全面、你就差不多其他的菜已经炖得好了，比如说排骨玉米汤已经炖熟了、我临出锅的时候把我们海参丢进去，切片切块整根丢进去都可以啊，
0: 对，包括你家里面随便煮个面、对不对，你说那个面，对，原来那种阳春面 放上一根海参，这个面的营养价值大大的提升。包括你家里面，哪怕你说切几段，做个炒面，
1: 对，
0: 弄个炒饭，
1: 老夫妻
0: 对不对？
1: 老夫妻两个人
0: 做个盖浇饭都可以。
1: 对，老夫妻两个人，对吧？两人切个一根，中午来个面，对吧？就很经济实惠。
0: 16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海参为什么我特别建议我们很多年长观众来吃？海参是真正的高蛋白质，但是几乎没有脂肪，几乎没有胆固醇的。
1: 对，
0: 因为有很多比如说蛋白质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啊，可能脂肪含量也很高。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海参哦，它里面我们包装上面直接营养成分表，脂肪含量是零，
1: 是的，
0: 没有脂肪，胆固醇含量也非常的低，几乎没有，就它是不给你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大家知道吗？海参是我们身边比较少有的食物当中，一样东西里面蕴含几十种营养物质，像雅琳刚才讲的海参皂苷，海参多糖，精氨酸、赖氨酸，Omega 3，对不对？ EPA、DHA、钙、铁、锌、硒，很多的微量元素，海参里面蕴含的非常丰富，甚至有很多我们在别的食物当中很难摄取到的一些稀有的营养物质。它都蕴含，所以如果年长观众咀嚼功能啊，对吧，感觉胃的功能有点退化的，吃一些比如说要啃咬的啦，硬的食物不太方便，你来吃海参，营养很丰富。你今天价格还划算啊，特别是这边我们的6斤装6大包给到你的价格，不需要外面小6000，2888元。这个你现在买下来家里做分享，
1: 对，
0: 中秋请客或者给亲朋好友做好菜，
1: 对，
0: 他们到你家里面来做客的话都很适合，所以小组合大组合大家根本不用犹豫，就订购我们今天6斤装的大组合，给大家送货到家，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以上。88位观众在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4: 我也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5: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4: 哦，就是看得出来，
5: 咱们回家之后
4: 不复杂哈，
5: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4: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5: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4: 那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5: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4: 捞汁海参。
5: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4: 那我先
5: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4: 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5: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4: 哦，对呀。
5: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一天呢是2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呢吃的这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
4: 它有一个对有个土腥味，
5: 土腥味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
4: 是
5: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
4: 卖多少
5: 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4-5根大饭店里边会所里边就要卖到1-2000块钱，这一盘子要几千块了。
4: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5: 有
4: 嚼劲儿，
5: 有嚼劲儿，
4: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5: 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说你吃起来的，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6: 我知道咱们新玉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7: 对对，
6: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玉来讲有多重要？
2: 新玉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有机，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的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6: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7: 对
6: 我们更放心。
7: 对 对, 对，
6: 可以这样理解。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6: 是

0: 秋天一到，秋冬进补就开始了，很多观众秋天也是要贴秋膘，对不对？但是真的建议大家要吃点真正的高蛋白高营养的东西，但是不要给身体增加很多的负担。
1: 对，
0: 所以老年观众特别适合来吃海参。海参是海八珍之一，它自古以来进补的营养价值就是受到认可的。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的摄制组团队也是跟着新玉龙，我们一直到他们那边，就是平岛新玉龙的自有海岛资源当地去看过，规模真的好大，它那个海域的纯净真的好干净，所以我们吃他们家海参感觉双有机认证，又有 GI 地理标志，而且还有到 SGS 的产品质量的这个溯源，吃的就是放心，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还买的超值。
1: 对，整个画面你看就是这样子啊，我们整个海参的养殖的区域全部都是底波放养的，就是海参苗投下去之后啊，这一片地方然后划好了，让它慢慢去底部去在海底自己去觅食，自然生长，等5年的时间我们再把它打捞上来，捞上来之后呢就即刻的运到我们的工厂，就是我们的平岛了，前前后后加工的时间控制在2小时之内，而且整个生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证水质的洁净度，对吧？要不然是不可能拿到我们的养殖，拿到有机认证的，对吧？而且新玉龙这个品牌它为什么那么大的实力，它跟在这个什么大连的一些什么海洋大学，对吧，什么海洋研究院，包括它自己的这些工程师，就很多的自己的研发团队，有很多的专利技术，甚至你知道他们的这些生苗啊都是自己的自有的，有一些大品牌还来问他们来采购这样的优质的生苗。
0: 是的，因为其实新玉龙我们跟大家讲，就他为什么在业内品牌实力特别的强，他因为是有一个就是说次生的种植场，他是掌握疗生基因及种苗培育的核心技术的，
1: 对，
0: 这点在国内这么多的海参品牌当中是非常难得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建议大家，一个是家里面的老年人体质比较弱的，或者换季的时候你可以多吃点海参，你像如果您的媳妇儿您的女儿在备孕，准妈妈朋友们，对不对，你要有一个健康的体质，包括给予小宝宝的话，你自己也可以好好的来吃一吃海参，包括还有很多可能说什么大病初愈的，
1: 养生
0: 体的，刚刚开了大刀动了手术身体在痊愈和恢复期的，海参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补的东西。
1: 对，海参呢它为什么可以就是给我们的身体不一样的感觉，对吧，因为它里面营养价值含量很高，而且海参还有一个我们科学家一直在研究的，就是它的再生能力。我们小时候学过那个课本，对吧，那海参面对天敌的时候它自己把自己的内脏排出来去迷惑天敌，然后自己它还会再生出一副内脏来，而且海参你把它活得一切二，再把它扔回海里面去，它还可以继续再生长，所以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神奇的，对吧，再加上我们整个就是生长的海域啊，包括整个养殖的方式啊，然后整个加工的过程啊，这样子能够保证到我们的海参里面的营养的成分，同时它不真的不挑人群，是吧，
0: 所以各个人群都很适合，包括孩子也开学了，我们很多中年朋友们，对不对，要上班要照顾老人，
1: 对，
0: 还要顾着家里面，自己也连轴转，身体的消耗和亏空挺厉害的，都可以多吃点海参。
1: 对，
0: 价格你放心啊，我们大组合现在只有最后的好像2-3组了，抢单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特别准备了中秋特惠的非常划算的6包装，总共是6斤2888元，订购形式02151119000。
2: 我呢本人俩老注重就讲就讲养生啊，自己吃的呢我就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就选择个疗生，因为的吧，就讲打开了就可以吃的，吃的吧就讲，我平常老煲煲汤啊，弄弄炒小米粥啊，还有炒炒菜啊，就讲觉得老方便，因为伊对吧，伊对吧，省去了就讲有泡发的种过程了，或者阿拉对吧，搿年龄吧就欢喜要方便，又省力，又有的营养又到位。
3: 我之前呢开了趟刀，亲戚朋友呢送我点新玉龙的海参。而且一个对身体没有帮助吧，
4: 因为我怀孕期间嘛就一直在服吃海参，然后呢他因为听说呢他对宝宝比较好嘛，然后后来坐月子嘛，坐月子的时候就身体比较虚弱，妈妈就呢每天换着花样给我炖一盅，它呢比较清淡不腥，口感也不错。海参呢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它对我们女性的皮肤啊还有各方面呢都非常好。
5: 我和我老头儿啊都经常吃这个海参，隔一段时间我就过来买一段。金玉龙家的海参啊，最大的优点哈，它吃起来不腥，而且呢没有水分，所以说呢我愿意吃它，口感特别好，还特别有嚼劲儿。
6: 这个海参有几大特点， 第一紧实，第二肉厚，第三吃起来不用发泡，所以呢我特别喜欢。花同样的钱为什么不吃好的呢？

0: 我们跟大家讲一讲，今天东方购物你买我们新荣的海参双有机认证，我们把所有连续啊整整15年，从2012年到2026年，今年它的产品的生产，也就是水产养殖的有机，以及加工的这个有机，
1: 对，
0: 全部给大家展示的清清楚楚，
1: 对，
0: 不是一两年，不是两三年，这两沓呀，厚厚的一本，每一年东方购物我们都严格审核，严格备案，
1: 对，然后你看大连。

0: 就完全不用担心，嗯，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看到没有，这边二维码、溯源码，包括我们的品质的一些溯源，全部都可以自己去拿手机去验证一下。
1: 对的，关键就是拿到我们每一根哦，是独立包装，它这个就是说单冻的即食海参，就是每一根单独给大家独立包装的即食海参，
0: 是
1: 可以开袋即食，不需要你自己去泡发，花时间花精力，还怕泡发失败，弄不好的话，嗯，就买它很方便。嗯，我们打开单根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每一只啊，我们底波养到五年时间，配料表只有海参和饮用水，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同时，我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在85%以上的，而且拿出来的参之后，你看看这个个头，看看这个品相，对吧？不在人为的干预下，它可以自然长到这么大个头，真的没有一定的年数，它是长不出来的。嗯，同时就看它怎么去自然。你知道海参其实现在也有笼养的，养在比较浅一点的海域，
1: 钓龙网箱那种的。
0: 对，或者是北边的参苗拿到南边，对吧？比较偏热，比较偏热水地方的海域让它长得快一些，但是我们就是在平岛北纬39度让它自然去生长的。所以这个参啊，你看这个刺儿，它都非常的结实，它都非常的这种啊，就是有弹性，然后非常的粗壮，底足，对吧？就是这种参一看就知道它运动量很大，因为每天自己要去觅食啊，每天自己要去爬行啊，然后海龙须，对吧？不是说把海龙须去掉的啊，还是保留住的。包括海参的肉头很厚实，弹性十足，看到吗？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干干净净的啊。捕捞上来之后，我们就是到加工完成，全部控制在黄金2小时之内。所以这样的参，你把它稍微纯净水洗一洗，建议大家如果要养身体的话，就早上空腹的时候吃。好吧，它里面的营养价值含量更好一些。
1: 对，牢牢的卷曲在一起，而且你看没有空腔哦，几乎。海龙须满长满筋，对，所以它这个弹性，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一口咬到这个海参就会发现，
0: 对，
1: 嚼劲儿、肉头非常非常的 Q 弹，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味儿。
0: 对，
1: 有些如果你后续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它这个做即食海参这种烹煮工艺不好的话，有腥味儿，
0: 对，
1: 有泥沙，或者有些什么死皮呀，或者嘴巴里面感觉那种有那种涩涩的感觉，我们是没有的。
0: 我完全没有蘸任何的料，就直接空口去吃，就是没有什么这种过重的腥味儿啊，泥土气息啊，或者不好的味道啊。等等的，品质很好啊，因为新玉龙在大连当地人都认的品牌。
1: 而且为什么吃的那么的放心，我们现在小组合就是我们的这个两包总共是1公斤的，我们也只有最后的三组了，背后走得非常非常的快。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东方购这边，我们买过新玉龙海参，很多观众留下怎么评价，口感很好，每天早上吃一根，对吧？简单卫生，然后呢这个质量和描述的全部都是相符合的，蛮大的，很好的，又买了新玉龙的海参，吃完再买，一如既往的好。新玉龙的海参一直很好，活动时候买是很划算的，对不对？然后呢，感觉你看这次买了大规格的，跟老太婆每天一根，一人一半，刚刚好，好评，特意吃完再来评价，好评。这些都是东方购物我们的 APP 和官网上面买了，我们今天就是这个2888元的6包装的产品留下的真实的评价，你都可以后面去浏览。现在我们的6包装。2888这个构成价格，最后的一组
0: 是
1: 就是这个构成，外面是要5900多，5800多，差不多是小6000，今天你2888元拿下，除以每一包的话400多块钱，
0: 对，
1: 每一包是500克，是一斤装哦，
0: 对，
1: 对于这种我们说里面这个头数个头这么大的双有机有 GI 地理标志认定的海参来讲，这单包性价比非常的高，
0: 对，定大组合。因为现在这个天气我们都知道秋冬季节，就是季节夏天到秋天交替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考验素质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所以平时你可能一根参跟老伴
1: 只有三组，
0: 跟老伴两人就是两个人吃一根，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大家就是一人吃一根，对吧？
1: 是，所以自己吃也不心疼，送礼的话更加的高档体面，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所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3: 大家好，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青岭楼鲜活海参加工基地，鲜活海参在守护区出水后的第一时间被马不停蹄的送到了距离最多不超过10分钟的加工生产基地，通过先进的加工生产链条实现黄金2小时的奇妙变化，最大化保留海参的鲜度及其营养成分，按照 6S 现场管理标准加工，之后会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加工，做成不同的海参产品，全程严格遵守 SGS 安全检测标准，从根源处把关青岭龙海参的品质，真正的保留住青岭龙海参的原生滋味，让客户吃到放心的美味的青岭龙海参，将食品安全和质量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打造双有机三素源品质保障。

0: 节目最后还有八分多钟，今天很难得，我们新一龙特别在中秋之前为大家呈现这样的一档直播。嗯，因为我觉得也是就是周末嘛，大家可能都会考虑快到中秋了，
1: 对，
0: 要备点什么菜，款待家人来做客，对吧？中秋团聚，或者自己要准备一些中秋礼物，你到别人家里面去拜访啊，对不对？去串门呀，嗯，带点什么礼物？我觉得，与其送烟送酒，对不对？嗯，我觉得要送健康。
1: 对，
0: 我觉得对于你的一些同龄人，您的高龄长辈来讲，平时吃点好的，买点真正的大补的东西。海参也不怎么挑人群，因为它是比较平补的，
1: 对，
0: 它没有说好像很燥或者很容易上火。然后呢，它也是就是说蕴含的这个营养价值啊，蕴含的营养物质是特别丰富的。
1: 嗯，海参就是营养密度非常非常的高，对吧？然后的话，我们吃起来还非常的方便，不用自己去这个泡发，打开包装，因为我们是即食的，你就提前化冻，然后纯净水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甚至你就直接做凉拌菜，嗯，对吧？拿一点这个小葱啊、酱汁啊，把它凉拌一下，它都很好吃。因为好的海参，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0: 是
1: 肉质是 Q 弹的。嗯，吃到嘴巴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一些腥气啊、泥土味儿啊这些的。
0: 是的，嗯，画面上面这些菜肴，我们都是用新一龙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即食海参给大家来做的。嗯，你其实可以自己家里面，比如说炒一些日常的家常菜。
1: 对，
0: 这个你搭配一些时蔬，或者搭配一些，比如说那种你平时凉拌的一些菌菇呀，都可以的。或者淋上一点酱汁，自己喜欢吃什么口味。因为我们这个海参啊，它除了本身淡淡的这种海鲜的那种鲜味道以外，嗯，它不会抢别的菜的一些口味，
1: 对，
0: 不盖过别的菜，所以你怎么样烹饪方式它都很适合。
1: 对，我们这一盘里面也就切了两根，对吧？嗯，切两根，你基本上家里面比如说中秋家宴的时候，对吧？嗯，全家老老小小的这一盘，你再不行的话，我今天吃定大组合，我吃起来不心疼，嗯，放个三根到四根进去。
0: 对的，
1: 这是不是非常大的一道菜了？
0: 对
1: 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营养价值含量高。
0: 是的，哦，还有你看这边，你看跟虾仁儿，对不对？嗯，你可以放点什么荷兰豆，就是这种颜色搭配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很简单。你看这种切比较大的那种海参那种切段，
1: 对，
0: 很体面。人家一看，哎呦，这个海参啊，大个头，
1: 我拿个
0: 又很粗壮，
1: 拿个叉子过来给你看看，看到没有？这海参
0: 横截面大不大，粗不粗？
1: 对，长到慢慢长到五年以上的这个时间，对吧？
0: 对，
1: 这个海参壁它才特别的厚实。
0: 对，
1: 然后
0: 我们今天也会让大家可能拿到我们这个每一包它里面那个头数当中啊。
1: 对，
0: 你会拿到个头大约是在63克左右单头大小的，嗯，因为我们每一包它这样的分量就是500克，嗯，如果你拿到比如说一包里面大差不多是8克，嗯，八根左右，
1: 八根就是个头，
0: 它每一头有可能哦会达到63克左右，那这个就是起板快要到6到7年左右这种生龄的疗参了。
1: 对，但是我们反正至少保证大家哦，基本上是5年以上的，而且是慢慢生长的，嗯，然后 GI 认证，嗯，有机认证 ，SGS 品质溯源，我们包装上全部都有，你要是送人的话非常的体面啊。
0: 对，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5分多钟，我再给大家看一份很重要的资料，嗯，就是今天我们新玉龙这个海参啊，我们说它双有机，它就连里面很多一些什么，嗯，就是那种重金属或者放射性物质的检测，我们都有 SGS 出具这样的报告，嗯，这边我们的检测的结果全部都是未检出。
1: 对，
0: 你对于他们的海域，对于这个海参本身你有点担心的，
1: 是
0: 双有机体现在哪里？真的告诉大家，嗯，这份报告我们东方购这边也要求新一龙要出具给我们。
1: 对，品质方面完全不担心，嗯，啊，老品牌对吧，也是新三板上市的一个品牌，
0: 对，
1: 包括跟东方购也有合作了5年的时间，嗯，在大连，甚至你在大连的当地的机场，嗯，对吧，就是很多的一些广告牌呀，大家可能会看到熟悉的新玉龙三个字，嗯，
0: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6斤装的组合现货售罄是不预约不追加的。我就建议大家，你要买好的海参，嗯，补身体。如果有些你说，哎，自己本身可能说身体抵御外界不好的东西，清洗能力还比较强的人，嗯，他可能买点稍微里面有一点点不好的东西的这种海参来吃一吃，还能够自己什么抵御住。但是你本身体质比较弱的人，你就要买安全级别吃的放心程度更加高的双有机海参。嗯，双有机真的是比什么无公害海参呐，啊，绿色食品的海参啊，嗯，或者单有机的海参，嗯，它对于各方面的安全程度的要求是更加高更加严苛的。
1: 对，
0: 东方购物这边我们所有电视直播大屏当中达到双有机海参认证的品牌，嗯，唯有双玉龙，
1: 是
0: 别的品牌只有单有机。
1: 对，
0: 所以今天你买它真的就是放100颗星，给谁吃谁都放心。
1: 对，而且我们是连续15年时间，嗯，拿到了我们的双有机认证，
0: 是不是一两年，不是2、3年或者5、6年哦。
1: 对，从2012年，你看一直看到没有，有效期2026年12月10号到今年的年底，对吧？嗯，一个是我们的加工，对吧？是拿到一个有机，然后这边是生产，也就是水产养殖，就是有机，这个叫双有机。
0: 是，所以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今天我们的小组合2包 也就是啊两斤一公斤装999元，但是我面前这个我们的大组合六斤装，2888元，真的是啊，你外面真的这个组合就是啊小六千，就是一包的话将近是1000元左右。今天我们单包你2888除以6的话，单包的价格400多块钱，性价比特别高。最后2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本人也老注重就讲养生啊，自己吃的呢我就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就选择个疗生，因为的话就讲打开就可以吃的，而且的话就讲，我平常老煲煲汤啊，弄弄炒小米粥啊，还有炒炒菜啊，就讲我觉得老方便，因为伊的话，伊的话省去了就讲有泡发的这种过程了。不是阿拉的话搿年龄了，就欢喜要方便，又省力，又有的营养又到位。
3: 我自己呢开了趟刀，那亲戚朋友呢送我点新月龙的海参。那吃，伊讲对身体蛮有帮助的。
4: 因为我怀孕期间嘛，就一直在服吃海参，然后呢，他因为听说呢，他对宝宝比较好嘛，然后后来坐月子嘛，坐月子的时候就身体比较虚弱，妈妈就呢每天换着花样给我炖一盅，它呢比较清淡不腥，口感也不错。海参呢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它对我们女性的皮肤啊还有各方面呢都非常好。
5: 我和我老头儿啊都经常吃这个海参，隔一段时间我就过来买一段。金玉龙家的海参啊，最大的优点哈，它吃起来不腥，而且呢没有水分，所以说呢我愿意吃它，口感特别好，还特别有嚼劲儿。
6: 这个海参有几大特点：第一，紧实；第二，肉厚；第三，吃起来不用发泡。所以呢，我特别喜欢。花同样的钱，为什么不吃好的呢？
0: 最后的1分多钟啊，这个价格给到新一龙来讲，提供给东方购物卖光就不再追加，不再补货的。
1: 对，也是跟东方购物合作了5年的时间，马上也快过节了，对吧？
0: 对，
1: 双节，然后接下来过完十一假期，后面的话又是99重阳节。如果这时候想给家里面的长辈送一些礼物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海参你真的要出手啊，因为也不知道下一次直播什么时候再来。
0: 是的，所以今天珍惜这个机会，甚至有观众家里面冰箱放得下的话。大组合六斤装，多订几组，自己吃备礼物都可以准备到位。即食海参就是方便，想吃你就拿出来自然化冻，空口就可以吃。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天盒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每个季节都要盖不同季节用的被子啊。那么现在已经是到了秋天，所以很多观众也想着未雨绸缪，要把家里面的夏被薄被换成特别好的当季的春秋被。所以今天我们的奥利弗也帮大家提前考虑到了非常好的一床95%的鹅绒的朵朵绒的多季春秋被带给大家，品质特别的好。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说当季被啊，在专柜那边几乎也没有什么折扣力度，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这边给大家谈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案。如果您不管是当季自己现在家里盖，还是你要作为中秋礼物给家人长辈亲戚，都很合适。今天先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节目，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娇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要选好被子，我建议你什么，首先要你要性价比之选，对吧？还有什么，就是的品质之选，再有什么，就是的舒适之选。那我今天向你推荐这款被子，我相信你能满足你这三个之选，你买了肯定感觉很舒适，价格太划算，你只会后悔今天可能货不多，我抢的不多，因为你买了我们欢迎到我专柜去比价的，别比完价再来看货没了。我相信你是精明的话，今天考虑下几组。
0: 真的是啊，秦老师也是对于他们的东西的品质和价格特别的有底气，而且我相信愿意买春秋被、鹅绒被的观众，你家里面冬被肯定是盖过好的奥利弗的被子，很舒服很保暖。尤其你说上海到这个秋天以后呢，也是开始逐渐转凉，所以这种具有保暖性的鹅绒材质特别适合秋天来盖。
1: 是，
0: 而我们这个被子的颜值也真的是高，整个的演播室当中，因为啊它一铺出来感觉暖洋洋的，
1: 是
0: 非常的明亮，非常的明艳。咱们是在一个那种玉粉色的底色上面，有特别多的一些丰富的欧式的这种花型，有那种四瓣花，然后呢有这种佩兹利纹，还有特别特别灵动的像那种卷草纹的这个花型。
1: 对的，
0: 而且这个颜色啊搭配啊就感觉很尊贵，对不对？橙色、黄色，然后呢还有非常好看那种同色系这个搭配。
1: 对的，
0: 就像数码印花、数码印染一样，特别的精细。这个表布它的印染工艺也特别的好，
1: 没错。
0: 而关键它是啊，高织高密100%全棉的一个被壳，
1: 是
0: 因为被子你还是贴身贴覆盖的，所以我们这种全棉的健康和亲肤，很多观众是很注重的。关键啊，这个被子、我们是 A B 两面，没有说 A 面给大家做印花印染 ，B 面用素色，有些品牌可能会省成本，但是我们你看整个的被壳。不管你背面背里哪面朝外面，全部都是做到了这个印染的工艺，
1: 没错。
0: 所以光光我觉得这样一个被壳，它就是用到很高的一个品质。而且秦老师，是不是很多观众说知道羽绒被、鹅绒被它是经久耐用的，所以很多观众很担心说被壳上面被子用久了容易什么有螨虫啊，有滋生啊，那这样的一些问题，细菌和螨虫的滋生，我们这条被子在被壳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升级啊？
1: 对了，这是也要今天隆重向你介绍的。我们对被子的全棉要满足，对不对？今天满足你，但是我们感觉冬被、夏被以后的被子不怎么洗了，对吗？那不洗可能用的时间长会不会滋生螨虫啊，什么什么对身体有不好的地方。那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处理，这什么处理？做了一个抗菌防螨的处理。有这样的一个处理，很多对产品清洁度有要求的，你完全可以放放心心。它肯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肌肤是特别友好的。
0: 在市面上面有这样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些羽绒被、鹅绒被的被壳也不多见，
1: 是。
0: 但是奥利弗因为很专业，给我们做到了。然后你看四边所有两道彩线，并且做滚边的锁绒工艺，
1: 精工细作，
0: 针脚呀、包边呀都很细致，而且这个等于说也是再多了一道这个人工的这个步骤。
1: 是。
0: 但是为了让大家细节部分能够看出奥利弗的用心和专业，我们都是两道彩线的双织口再加滚边工艺。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被子啊，说当季用的春秋被，你可能再过什么一两个礼拜这被子就能用了。
1: 是。
0: 5尺填充500克，6尺填充600克，
1: 是
0: 95鹅绒朵朵绒的填充物。
1: 是。
0: 秦老师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奥利弗有专柜充绒，所以他们在东方购所有每一条被子里面的填充物跟专柜一模一样。
1: 对，我们希望消费者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看节目和买东西，像享受我们专柜一样的明明白白消费。我看见刚才说的面料，你们说的很仔细，我听明白了。但是你很关心里面的绒，绒我们看一看，眼见为实。今天这个绒，大家首先看它，我手随意再刷了一把，它完全是粘连抱团在一起的。因为好的羽绒，它这个就是特性。假如一把羽绒我捏住，它就是稀稀疏疏散开的，那肯定品质不够好，里面的飞丝啊、杂质啊、异色绒比较多。今天我们是什么绒？是朵朵绒，95%的含绒率哦， 高含绒率的朵朵绒，它是经过人工手工来挑选的。嗯，必须有自己的实体工厂，要有足够的熟练工人。围着四个桌子，一天四个工人只能挑500克，500克，听明白啊？所以耗工耗时。但凡市场上大家能看见朵朵绒价格贵，它贵有贵的道理。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大家镜头上可以仔细看哦，它依然是粘连抱团在一起的。你看，我随意把它抓一把捏起来，
0: 没有那种比如说白鹅毛片呐、毛梗扎到钱老师的双手，
1: 没有，
0: 而且可以捏得很小，
1: 没有。
0: 但是只要把它手掌打开以后，它依然往外撑、往外涌，而且依然还是手朝下，
1: 是
0: 勾连抱团在一起。
1: 大家看一下，好的羽绒，你眼见为实了。为什么我做一个捏起来再放松呢？羽绒好都是大朵绒、手挑绒，它的压缩比很大。什么叫压缩比？这场羽绒每个格子里面它固定的绒隔外面的空气它是静止的，所以无论你被子外面是湿度高也好、人也好、潮日也好，它不会侵蚀到你被窝里面。所以好被子你要用的舒适，对不对？
0: 嗯，这样的绒可以说它是有到勾连性，它是有到垂挂性的。不是所有的鹅绒哦，你说没有经过那种手挑的绒，未必每一根绒丝上面爪钩都是很丰盈，能够相互之间挂在一块、勾在一块。因为我们的鹅绒球状纤维盖的就是它的一个蓬松度和立体结构，这种厚度就能够帮你隔绝外部的冷气、寒气，
1: 是
0: 锁住你身体散发出来那种暖气和暖意。所以很多观众说，我知道一年四季其实上海都很适合盖鹅绒被，
1: 没错，
0: 尤其是冬天，还有就是现在的秋天。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条被子就是特别好的鹅绒95朵朵绒的我们的当季的一个春秋被。再加我们的绒品质这么好，展示清楚之外，给大家出具刚才钱老师讲的我们的表布，100%全棉，具有抗菌防螨功能。这份是他们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在抗菌方面，我们针对三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然后呢大肠杆菌，它的抑菌的数据都是98%，甚至于大于99%。对于螨虫的区别率数据也非常的高，而且表明啊，它就是有到防螨效果的我们的100%全棉贝壳表布。
1: 是，
0: 这些报告东方购这边我们都有备案，都有留底，也跟我们节目里面介绍的全部都是有互相佐证的。
1: 是的，
0: 这点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是的，完全一样。
0: 对，
1: 所以消费者可以明明白白消费，放放心心的买回家享用。
0: 对，然后奥利芙在我们上海的各大门店专柜呢还有实体渠道充足。金老师，您先跟我们讲一讲，奥利芙都是进驻我们上海的各大商场，在哪些综合性的百货商店奥利芙有自己的门店专柜？
1: 首先我们是不是进商超，是进上海的一线商圈。首一线商圈全国人民都知道，南京路一条街上，对不对？有一个新世界，新世界7楼消费者可以走上7楼，打开电梯门您看见我的专柜，其他我们还有第一百货啊、巴黎春天啊等等啊。你在这些专柜里面能看见我们现场充绒的专柜，很多消费者都是我们 VIP 顾客，因为我们公司已经成立30几年了嘛，这个工厂也是这样的，因为它能眼见为实。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这几年10多年来，让我们消费者在这个平台当中享受的产品和我专柜是完全一样的，也让消费者是明明白白的消费。
0: 是，这条被子像奥利芙出样摆出来，在专柜渠道价格也是一目了然。我们跟大家讲一下，无指价格4968元，六指是5784元。当季春秋被，有抗菌防螨功能，我们出具过报告的全棉的贝壳，再加500克、600克、95鹅绒朵朵绒的填充物。那么在他们的某猫渠道，确实电商网络渠道会划算一些，
1: 是
0: 也要卖到1398和1498。
1: 对的，
0: 其实已经比专柜便宜了3000多和4000多。但东方购我们今天这档我们的金秋特惠，什么力度价格比他们的某猫渠道还要划算？钱老师您来揭晓。
1: 好，
0: 来3、2、1，这档我们的5尺798，6尺898，比他们的某猫渠道足足再便宜了整整500元啊，600元，
1: 对，
0: 便宜600元，
1: 对对对，
0: 就是900以内和800以内，
1: 不敢相信
0: 这个被子可以拿下。
1: 对，
0: 而且它是可以一年盖两季的。
1: 对，其实再可以这么说，假如你冬天不是特别冷的话，我们说的初冬，你可能家里微微的稍微一点取暖设备，有些人喜欢稍微打点热空调等等，其实这个被子可以用3季，除了夏季
0: 啊、对，
1: 它的使用率是很长的。
0: 是，
1: 所以今天你花的价格大家一目了然，从上面的 4000、5000多到我们天猫那旗舰店里的价格，到今天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可以这么说，假如消费者现在打开电视机把技术参数都搞明白了，看见这个价格可以这么说，上次不敢相信的。
0: 是的，97位观众在顶，但是这个价格不是随便出现的，
1: 是
0: 奥利弗品牌给予我们这档直播非常大的支持，所以啊，他们的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今天也亲自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我先把她请上来，欢迎丁总。
1: 丁总好，
0: 感谢丁总。
2: 钱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当季的春秋被，而且这款商品呢也是我们线下专柜的同款。今天呢我们是把品质做到了最高，但价格做到了全渠道的最低，而且我们今天也是把一些虚的赠品全部拉掉了。不是像会什么加个小毛毯给你，或者是怎么样多加200块，没有，今天就是实打实的一床裸被，实打实的把利润全部让利给到大家，让大家能够以最低的价格享受到这床最好的被子。
0: 是，
2: 而且这个价格真的是放心买，不要说其他渠道，就是东方购物后期任何的大活动都不可能买到比今天更加优惠。这个价格我们只做一次，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补不出来的。
0: 是的，所以大家放心订购，你对于品质对于价格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忧，我担心的你手速慢会订不到。
2: 对，
0: 因为中秋节很多观众要什么，自己家里面换季，
2: 是
0: 要用冬被，用这个秋冬被，用那个春秋被。
2: 对，
0: 还有要送礼准备礼物的话，我们这个产品还有一个礼袋给大家可以要附赠，你要拎出去送人，
2: 是
0: 都很好，赶紧两组三组这么下单，就像秦老师啊开场白的时候讲的，多囤几组真的才是精明的和省钱的。对，只要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尺寸就可以了，5-6指供你来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9900。
3: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4: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3: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4: 阿拉最早改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今天我们说，根据这个季节的变换，家里面很多观众也正在考虑着，因为天气也转凉了，对吧？最近其实体感的温度也有点低，所以很多，尤其我们上海的很多的主妇都是未雨绸缪的，对不对？可能换季的衣服要准备一下，家里面的被子要换厚的。如果你家里面的秋被还在盖着一些老旧被子啊，我跟秦老师特别建议大家换成鹅绒被。
2: 是，
1: 秋老师，其实，我们说上海的这种秋冬季节也是有点湿冷的。
2: 是是，
1: 鹅绒被的它这种优势和特点就很适合上海的秋天。
2: 啊、对对，其实上海的天气它也很特殊哈、啊，全国。
1: 嗯，
2: 它夏天嘛湿热。冬天嘛湿冷，
1: 对，
2: 包括现在这个季节，一会儿有点雨了，早晚反正你这个人还是有点阴的，对不对？
1: 嗯，
2: 所以消费者，我们买东西肯定要考虑几点。首先，我当季了啊，我要买一床性价比好的自选，
1: 嗯，
2: 啊，还要买一个呢质量好的自选，
1: 嗯，
2: 还有一点呢，要这个被子嘛，肯定要舒适度嘛，睡眠的时候要舒适自选。我很建议消费者，这款被子它适合你现在当季，春秋、初冬。它的性价比，今天用700-800块这个性价比，它是划算的，真的没得说了。
1: 嗯，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花销，你像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很有可能我们这样一个出具过检测报告、有抗菌防螨功能、全棉的贝壳你都买不到。
2: 是，
1: 别说里面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容纳，我们5尺有500克，6尺有600克，这个被子蓬蓬松松卷在一块儿，
2: 嗯，
1: 就是今天你可以花到700多、800多，就可以东方购给大家送货到家的，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这个被子我们一直强调当季被，
2: 嗯，
1: 它当季现在在专柜的价格就是4900多和5700多，
2: 是
1: 雷打不动，因为当季的东西一般是不打折的，
2: 没错。
1: 但是奥利弗的电商渠道、某猫渠道确实这个产品也有在销售，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品牌，他们有自己的电商网络的一些别的渠道，我们也如实的告诉大家。5尺1398，6尺1498，
2: 也是个活动价，
1: 也是活动价，
2: 是。不是常规价，
1: 不是常规价。
2: 嗯，
1: 平时如果说常规价格，某猫渠道也做不到这个价格。
2: 是，
1: 活动价格才是1398和1498。
2: 对，
1: 但东方购物是比他们这个某猫的活动价再足足便宜了600元。
2: 600哦。
1: 这是我们真金白银帮大家实打实省下来的，
2: 是。
1: 所以秦老师也很骄傲，我们的价格5尺798，6尺898。
2: 是，
1: 我再跟秦老师确认一下，这个价格是不是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你们的某猫也好，电商也好，专柜也好，真的真的看不到？
2: 肯定。
1: 嗯，
2: 这向消费者在节目当中做一个承诺，我下面的话，消费者你可以把它录下来啊。
1: 嗯，
2: 首先今天这档节目是只做一档的直播，大家听明白为什么只做一档直播？
1: 嗯，
2: 我们平时今日特卖直播也要2档、3档，
1: 嗯，
2: 今日只做一档，大家懂了对不对？
1: 嗯，
2: 然后呢，今天说的这个价格，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低价，超低的低价，你在我们东方购物只在今天节目的直播当中直播只做一次，对吧？以后在其他渠道，比如到我的电商区啊，到我的门店区啊，等大活动啊，这个价格可以这么说，加两个字，绝对不可出现，绝对。
1: 嗯，所以秦老师底气也很足，
2: 嗯，
1: 这个话是咬死跟大家说的，
2: 是。
1: 所以21位观众订购到了，
2: 嗯，
1: 而且我觉得就说这个被子，从我们一年四季盖的这么多的羽绒被、鹅绒被来讲，夏被就盖一季，冬被也盖一季，但是这个被子一年可以盖2季，甚至于到3季。
2: 初冬，嗯，
1: 对，你可以从比如说夏末的时候，
2: 嗯，
1: 盖过整个秋天，
2: 嗯，
1: 盖到你后面整个的初秋，
2: 嗯，
1: 甚至于如果你冬天家里面上面再压一个那种毛毯，你还可以冬天也可以来用，
2: 是的，
1: 性价比特别高。就像秦老师说的，
2: 嗯，
1: 除了家里面夏天，
2: 嗯，
1: 这被子用不了，
2: 嗯，
1: 别的一年3个季节都可以来用。
2: 对的，
1: 花销才多少钱？700多、800多。这太划算，几百块钱的价格。秦老师，我这个价格有时候会发现外面有些化纤被一条700-800、6700，这个是我们的鹅绒当中金字塔塔尖尖上的95鹅绒朵朵绒的春秋多季被。
2: 是的，
1: 表布还是全棉，
2: 嗯，
1: 还带双面印花，
2: 嗯，
1: 还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有抗菌防螨功能，所以真的这个被子没有短板，
2: 真的没
1: 短板，你就定吧，抢吧。
2: 是，
1: 节目我们差不多剩下一大半的时间留给你快速订购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新衣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和。

0: 里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弱。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很多观众已经订购了，因为有很多观众可能也有家里面的一些老旧羽绒被来做升级，或者有观众想一步到位。如果家里面你说从用的这种使用的时间范围来讲，你只想买一条好的羽绒被，鹅绒被的话，我跟秦老师是蛮建议大家买春秋被的，
3: 是
2: 用一年可以盖到2到3个季节。
3: 对对对。
2: 然后呢，本身品质你可以买好一点的鹅绒啊、九五啊、朵朵绒啊。所以我们原来一些羽绒，像80、90的或者95的羽绒、鹅绒，有的一些比如说透气呀、保持干爽性啊，它的那些蓬松度呀，这些优势我们全部都有。再加我们这个被子，因为它是手挑出来的95的鹅绒、朵朵绒，它还能够做到经久耐用。秦老师，是不是有些绒如果它没有爪钩，它不经过手挑，这个被子可能盖了时间相对比较长一点，有的时候它这个绒啊会团在一个角落，没有那么均匀蓬松度，比如说远离那

0: 些立衬的地方就没有那么厚了，哎，但是朵朵绒的那种爪钩的绒能够互相之间拉在一块挨在一块，每一格的绒它基本上每一季拿出来都是厚度很均匀的。
1: 那肯定啊，其实我们向消费者普通消费者做一个普及，专业人士这点肯定懂了啊。好的羽绒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朵朵绒，经过机器提炼，它90%是国家满足国家最高的羽绒标准，95%嘛，没有120，它听明白，然后再手挑一下，把异色绒啊、杂质、飞丝都剔出了，在羽绒被里你看见的绒，就也就是我们实际填充的绒，都是大颗大朵的绒。其实鹅绒它在显微镜下，你要仔细看的话，它每一个羽丝上面有无数的爪钩，反着倒过来触钩，这个触钩它有很多的恰到好处的作用，一个它就是散发湿度很好，然后呢保暖性也可能和这些微小的细小的结构有关系，对不对？所以羽绒被它的特性就是经久耐用，舒适轻，对吧？这个睡眠是自己去享用，自己去舒适体会的。我们但凡住五星级酒店的时候，以前不懂，感觉是好舒服，这一晚睡眠这个感觉好。因为其实星级酒店它五星级以上，它有一个标配，必须是羽绒被。那我们有单位也做很多外贸，是运往这些欧美国家或者进入这些星级酒店的。其实消费者你在我们自己家里用今天这个价格享用高端被子，就可能就是今天中行被子你入手了。
0: 现在我在帮大家把奥利弗他们的销售总监丁总再次请上来，我要让丁总给大家来算一算，为什么专柜啊这个被子是能够卖到4000多和5000多。因为今天在我们现场丁总也带过来一份，就是他们奥利弗全国统一的价目表。这个价目表当中啊，被可管被可买，绒管绒买，
1: 对，
0: 绒我们就是在单价每50克很上面的95白鹅绒、朵朵绒，50克就是358元。你去买贝壳的话，这个就是没有抗菌防螨的贝壳是700多，有抗菌防螨全棉贝壳是1300多、1400多。
2: 成本增加了，对。
0: 对，成本增加，这两个价格你都记住以后。我请丁总给我们拆解一下，专柜如果你去买被子，营业员怎么帮你算出今天我们这条春秋被就是4000多和5000多？我们用一个表格的形式来讲解。
2: 好，奥利弗产品系列的价格呢非常非常的透明。这款被子而且也是线下专柜的同款，你去到我奥利弗的线下专柜，你跟营业员说我要冲一冲，就是现在当季用的春秋被，我想要的是一个全棉被壳，而且我希望能够有一些功能在里面，抗菌防螨的。好的，5尺长的一个被壳1388，6尺长的一个被壳是1488，单单只是一个被壳，我里面填充到的绒朵，5尺长可以填充到500克，6尺长是600克，然后我要好的95等级的手挑绒、朵朵绒，大家来看一下，5尺长就要3580元，6尺长就要4296元。那这个被子的价格呢就出来了，被壳加上一个绒，5尺长4968元，6尺长是5784元。在奥利弗所有的线下专柜，这个价格是全部都是统一的，而且这个被子是线下当季的被子。
0: 所以大家想，是不是4000多？
2: 是
0: 不是5000多？
2: 对，
0: 丁总这么算，你到专柜那边，营业员帮你计算也是这么算。
2: 对，
0: 而且一分都不差，
2: 是
0: 一元都不会差，人家是全国统一明码标价。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你看我们右下角的价格，以及看我们大的这个价格展示板，今天我们的5尺是798，6尺是898，
2: 是
0: 就是足足比专柜那边的价格，5尺要便宜4000多。我们的这个6尺也是要便宜4000多，
2: 是
0: 这个价格是让我们绝对感觉不可思议的。所以丁总今天他本人为什么来？这个价格是不是奥利弗集团特批给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的？
2: 对，而且我前面一上来就讲，这个被子你真的是要买，因为我们这档节目是限时限量的，我们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真的是一床都补不出来。首先我们今天是把品质已经做到了我线下最高级别，但是我这个价格你在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面再有一些什么大活动，包括年底那种双11、双12，你都不可能看到这个价格。如果你说有买到这个被子，这个品质比这个价格低，哪怕低1毛钱，今天你这个被子你就放心再留在家里用，然后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回给你。对，我今天只是担心你会抢不到，因为你一旦抢不到这个被子的话，你在最划算的一个渠道就是去到我旗舰店，也是一个活动价，也要1398、1498，但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也是相当相当划算的。
0: 为什么丁总跟我们钱老师以及我一定要让大家 加快手速来订购，因为首先这个节目是限时放送的，
2: 对，
0: 售完为止，
2: 对，
0: 而且不是说我们这档节目售完了以后，如果你说我希望奥利弗以这个价格再来做几次直播，

0: 这个被子说有就有，因为里面所有我们这个95鹅绒朵朵绒是单朵单朵，老师傅拿着镊子，
1: 对，
0: 花着工期，花着工时帮大家挑出来。丁总，你跟我们讲一讲，奥利弗这个里面的我们填充物的95鹅绒朵朵绒，挑绒的过程是几个工人，要花多少时间挑出这样的绒？
1: 工厂里面是四个师傅围着一个桌子，一天也就500克。今天你看到的这些被子的一个备货，我们是提前2个礼拜就已经在准备了，所以说我前面一直在强调限时限量。如果你买，就是电话打进来已经没有货的话，最优惠的一个渠道只能去到旗舰店了。如果去到线下专柜的话，真的就是要花那么多钱。对，
0: 对的，去到某猫的旗舰店，价格要比今天东方购物再贵600元呢。
1: 是，
0: 这真的，我觉得现在就是在我们便宜的平台东方购物这样一个我们的直播渠道，赶紧下单。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5-6职工，你来选择。产品还给大家附赠一个拎袋，你要送人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完备的配齐了。
1: 对，
0: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弱。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陈老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每年到了秋冬季节，像奥利弗这样的好的品牌，羽绒被，尤其是鹅绒被的销售进入到了旺季？
3: 对啊、嗯，其实很多消费者可以到专柜去看一看啊、嗯，去看看比一比。其实现在也开始生意越来越好了，因为当季了嘛，嗯、我们春秋大家要都要换春秋被了，然后要初冬也要准备被子了。那现在消费者呢，对吃的也比较讲究，但是吃的呢，我们每个人可能吃的胃口不一样，可能身体状况也不一样。那我们对睡的被子，那肯定越来越要求了。其实以前朵朵绒被子啊，鹅绒朵朵绒被子，在专柜是有经济实力、对生活品质有特别要求的人才会享用，因为价格贵嘛。那因为什么？因为好被子，季节到。那东方鹿这个平台呢，让我们消费者享受高端被子，就是专柜一样的品质，在这个平台特殊节目当中出现一次特殊价格。它这个被子好在哪里？它的首先它的高性价比，还有好在哪里？它的品质，对吧？再撒下感觉我睡眠肯定要舒适，它几乎是静音柔软的。消费者这项的体会，这些体会你都满足了，我相信你今天出手理由很充足。嗯，今天这个直播过了，
2: 就了
3: 你今天要这个好的被子，可能就留下遗憾了，我们直播就结束了。消费者，你想一想，今天这么好看的被子，今天性价比这么高，这么舒适被子，你该下几组？嗯，静谧的话你下，假如你拿到手打开看一看，嗯，不像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那么好，或者你感觉哎呦我不想要那么多了，退了，都完全接受你的。嗯，但凡你今天遗憾了，到专柜去几千块，到我的旗舰店去，它也是有活动价，也要1000多，这样的机会在700-800块是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呈现的。
2: 嗯，丁总，而且我去逛过你们专柜，就是我发现你们一年专柜其实人都挺多的，客人很，而且有很多是老顾客，在专柜那边愿意花很贵的价格买鹅绒95朵朵绒的鹅绒被的观众，相对我感觉他们是比较在意自己这个睡眠的感受和这个生活质量的哦。
4: 对，因为在线下专柜的顾客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哦、因为他有一些绒朵的对比，只要你看到过这种95等级首挑绒的品质，而且如果你买过这种商品的话，这个被子我怎么讲，就是你以后真的是不太会再去换其他的被子，嗯，真的是太舒适了，
2: 是的，经久耐用，一步到位。也有很多观众是他对于羽绒被、鹅绒被，包括看东方购的节目，听钱老师讲，听丁总讲，也不断的知道，就是如果你羽绒被里面的不断进阶升级，你最终一定会升级为95的鹅绒朵朵绒。而且秦老师啊，朵朵绒它也有鸭绒朵朵绒、嗯、但我们是鹅绒朵朵绒，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3: 鸭绒鹅绒，首先两种绒是不一样，一个是鸭身上的，一个是鹅身上的，首先体型不一样，绒朵采集大小也不一样，嗯，对吧？然后呢，鸭子大家可能也知道，有些人对气味是特别敏感，湿度高的时候他会感觉有点鸭腥味，对吧？但是敏感的人啊，但鹅绒它是食草的，鹅是食草的啊、哦、
4: 对，
3: 不吃鱼虾的，它没有任何腥味，绒朵大，对吧？但是呢，我们说朵朵绒这个概念又是一个概念，朵朵绒就是说穿就是手工挑选的大朵绒，对不对？那鸭绒也可以手工挑选大朵呀，鹅绒也可以手工挑选大朵，但是它的完全两种基数是不一样的，
2: 一个是鹅绒，
3: 一个是鸭绒。
4: 对，
3: 所以消费者听明白了，那肯定是鹅绒，大朵朵绒是你最对生活睡眠有要求的人，它是一步到位的好品了。嗯，没办法再升级了。
2: 哎，我们又是95鹅绒朵朵绒，又是我们的全棉两面带印花，还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的有抗菌防螨功能的高端贝壳，这个被子700多800多，赶紧订。大部分今天入手的观众都是订2组自己盖，哪怕你家里面再囤一组都划算。外面单淘是4000多5000多，我们今天798898，别忘了后面我们中秋，然后呢可以送给长辈亲戚。我们6尺个位数备货了，所以先抢单，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6: 奥利
1: 利夫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么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6: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奥利弗的羽绒的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弱。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同时我们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可能说要办喜事儿的，有跟家里面的孩子什么置办新婚房间东西，要准备很多的寝具啊，床品，春秋被，很多观众说我就选这床，又喜庆又尊贵，对不对？还有画面上面我们这么好的鹅绒九五多朵绒，大家所见即所得哦。好的羽绒有的透气排湿，不需要打理，其实我们这些优势全部给你保留，我们还是更加经久耐用的朵朵绒调调绒。现在我们一个尺寸的备货只有最后的五组了，
2: 不够了，
1: 哎，真的是，我觉得还有十分钟时间，可能来几个家庭的观众，对不对？每个家庭订个两组，订个一组就没了。
2: 预料之中呀，
1: 真就是我们预料之中。
2: 对，
1: 因为今天其实奥利弗向丁总那边备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货，按他们的诚意来讲是很足的，
2: 是
1: 不容易的，准备了好几个礼拜，挑出这么一点绒坐在我们这个被子当中。但丁总真的给大家保证，这个价格，大家如果还有疑问，还在打问号说，说到底这个价格外面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奥利弗的正规官方渠道会比东方购物价格更便宜，你再给我们吃颗定心丸。
3: 今天这个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是绝对绝对超级实惠，而且是最低的一个价格的，大家真的是要放心购买。为什么？就是你之前看到我们有一些产品的组合，可能是会有一些赠品什么的，今天这个组合是就是一床裸被，那些续的赠品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也就是实打实的利润全部让利给到大家了。而且我前面一上来就跟大家讲了，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我们只有这一档直播。为什么？因为你今天买的这个货品也是我线下专柜的同款。
1: 所以今天真的告诉大家，如果你还在质疑价格方面，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3: 对，
1: 我们就跟大家这么讲，我们所担心的就是你手速慢，会订不到，会错过。因为我觉得从被子的颜值、品质、性价比来讲，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3: 是，
1: 就是你能够拿到这个被子，甚至我感觉这个被子，你如果看到实物在你家里面铺出来，很漂亮，非常的惊艳。你中秋如果说铺在家里面床上，让亲戚朋友、兄弟姐妹来猜一猜，这辈子让他们摸一摸，这种蓬松度、这种表布的这种细腻顺滑，花多少钱买？我觉得几乎亲戚朋友人里面没有人会猜出短几百块，都感觉应该是四五千甚至于五六千。但我们的价格，朋友们再看一下，798元，898元，不是过季的夏被、薄被，不是宝宝的小被子，不是单人被，这是一个双人大规格。看我们产品的这个参数，95朵朵绒白鹅绒多季被，表布我们还有什么功能性，还是全棉的两面印花。
3: 是，
1: 这辈子你说今天几百元，丁总，我们是不是经常讲千金难买好睡眠？
3: 对，
1: 这种价格你买一床能够经久耐用一年盖2到3季的鹅绒被，这性价比太高了。
3: 今天这个性价比大家真的是不要错过。为什么啊？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线下专柜的同品质，我们跟线下专柜产品只是区别于价格，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无限制一直可以供应的，我们是限时限量的。今天你一旦错过的话，你以后真的真的是不可能买到，
2: 没有以后了。
3: 对，因为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包括双十一也好，双十二也好，你再怎么给我们厂家让利，我们今天连赠品都不拿出来，就是做那种虚高的价格，已经是实打实的把利润全部放给大家了。
1: 是的，而且就像钱老师就第一段了跟我们讲里面这个绒，为什么奥利弗的丁总和钱老师这么叫，在业内不是所有羽绒被的品牌厂家都能够做朵朵绒的，
3: 对，
1: 要有工厂的规模，
3: 是
1: 要有工人的数量，
3: 是
1: 要有这种工期花着时间来挑朵朵绒。
3: 对，
1: 所以钱老师我们一直讲，就是说但凡有朵朵绒这种绒的来源的工厂或者厂家，大家价格大差不差，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专柜4000多5000多，这是奥利弗价格有虚高。
4: 不是不是不是，
1: 别的差不多的羽绒品牌有朵朵绒、鹅绒的这种绒，它也是这种定价，
3: 同品质都差不多的，就是这个价格区间了。对，
1: 是，但是我也觉得在各家羽绒被的品牌厂家里面比较，在东方购这么多年，钱老师因为也为自己品牌站台十几年小二十年，这种价格我们都不说没有以后，
2: 也没有以前
1: 都没怎么见到过，
2: 也没有以前。对，其实消费者买东西你就看它的参数啊。我们今天是全棉面料，还有一个功能抗菌防螨。
3: 对，
2: 里面是什么？不是鸭绒，鹅绒 多多龙，对，
1: 是，
2: 对不对？
1: 是，
2: 它适合三个季节。为什么说三季？春秋还初冬，
3: 对，
2: 对不对？
3: 对，
2: 它的使用性价比也很高，对吧？因为消费者买东西，我走读东方购，我也是消费者，我也喜欢买好东西，比较一下价格呀。
3: 对，
2: 首先你要它的品质要好，满足你；你要那下的性价比好，也满足你呀。
3: 对，
2: 最后被子嘛，肯定盖的要舒适。肯定满足，这些技术参数摆在这里肯定是舒服的嘛。所以这样的节目今天出现这个价格，我刚才已经提示过你的，我们做特卖也是很划算的哦。特卖都没有这个价格，特卖还一天做两三档直播了。今天我们这个直播只做一档，大家听明白了？
3: 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都
1: 做不够卖，
3: 对，做不动特卖，因为特卖那个备货量太大了，我们做不了。
1: 对，但我甚至觉得这个价格几乎要比特卖还划算了。
3: 是，
1: 所以我们顶多也就这一档，这一档我们节目最后的五分多钟，这一档备货你不定，可能你现在就错过了，你不要现在看。在想，在犹豫，在纠结，再跟老伴儿讨论一下，要不要再给兄弟姐妹打个电话问一问，打听一下。几分钟时间，现货就没了。
3: 别入别入。
1: 我们的货号一旦关闭，现货没有了，不追加不补货，你再拍着大腿后悔懊恼没用了。人家家里面拿到产品快的话，明后天拿到就干了，中秋礼物也准备好了。
3: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逮住时机，看到东方购好的平台、好机会。把它给把握住了。
3: 是是，
1: 我们最后节目还有四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价格你放心，建议大家，我怂恿大家买好以后去奥利夫的门店专柜比较，
2: 欢迎比
1: 较，你就去暗访也可以，跟他们说一说这个被子的参数，什么绒，什么克重，什么表布，让营业员给你算是不是4000多和5000多。我们就是这么有底气，所以要不要订购你自己考虑，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我屋里想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5: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个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4: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5: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很多观众都订购到了，真的精明的观众订两组订三组。今天奥利弗的秦老师也在，丁总也在，这个节目就是我们奥利弗真的集团破批撒福利，就是给大家我们金秋特惠。季节到了，温度降了，家里面被子要换了，要换要盖，咱们就要盖好的。所以我觉得在东方购我们现在这么多奥利弗做的被子当中，你要从性价比这个维度来看的话，一年盖2到3季，价格在900元以内，甜的绒还是95鹅绒朵朵绒，
2: 对、
1: 啊，表布有功能，
2: 是、啊、
1: 还是全棉，花型还这么好看，你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想，这个被子没有不买的理由、啊。
2: 超高性价比。对，其实消费者买东西，刚才信息已经听明白了，价格什么都听明白，就是你要看一看这个品牌是不是扎实。
1: 对、
2: 奥利弗这个品牌，它已经存活30多年，这个企业有实体工厂了。大家听听，30多年一个企业还生存得好好的，做外贸做内贸，对吧？做得很好，你也完全可以放放心心的购买。
3: 是，
2: 这你放心的购买，你就用得很踏实。然后东方购这个平台，它为什么能拿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它是平台有优势，和我们厂家是强强联手的。
1: 对，
2: 这个价格只出在东方购特殊节目当中。
1: 嗯，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秦老师反复讲这个机会比爆杀特卖还稀少？
2: 是呀，
1: 它不是说1天2档1天3档，或者还有比如说当天还有什么录播带，今天我们直播就这一档，是不是丁总？
2: 对，
1: 丁总特地赶过来，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说羽绒被、鹅绒被在专柜，现在我们也是正当季，
3: 是
1: 专柜也很忙，各个渠道也都在抢好的这种备货。我如果是专柜人员，我不会把货调到东方购，愿意给丁总拿过来卖700多。我专柜新世界第一百货能够卖4000多5000多，我放在某猫渠道卖，我是卖1300多1400多。东方购物现在在卖700多800多，对整个奥利弗价格体系都有影响啊。
3: 是因为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对我们厂家来讲没有钱可以赚，所以说我们这个力度真的是只能应付这一档直播。所以说今天看到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你现在拿到手的被子是和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但是这个价格是限时限量的，而且对，就千万不要纠结这个价格，因为你在其他任何渠道都不可能买到比今天更加划算了。如果有的话，哪怕便宜1毛钱，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然后你今天买被子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
1: 是的，
3: 所以说我今天只是担心你会抢不到。
1: 对的，所以现在赶紧要做的就是把握手速，总共需要几组，哪个尺寸，来电话告诉东方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把中秋礼物也可以准备起来。订购热线10021511 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

0: 平时现在的这个天气也好，包括阳光也好，很多的朋友都说特别适合去踏踏秋。哎，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漂漂亮亮美美的，但是染头发交给谁呢？我们不需要去外面大排长龙了，削弱就可以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价格划算啊，来看一下市面当中有很多的进口超市里面都有售的，价格108块钱，记住这个价格。
1: 是
0: 东方购物278，您想想看，市面当中只能买到两盒吧？
1: 没错，
0: 对不对？第三盒是买不到的。哎，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足足有四盒带回去。
1: 对的。
0: 另外在今天哦，真的我没有好久没有看到了，送给大家也是老牌子蜂花的这种护发素一大瓶，所以今天是5件单品278哈。
1: 是的，朋友们，今天真的特别的划算。刚刚我们还在聊啊，说这个染发膏啊，这两天出去玩的时候特别适合染一染。哎，今天的话我们是四盒带回家啊，还是颜色是3选1，自然黑、自然棕，还有我们的自然的红棕，同时送您一瓶咱们的老国货了啊，蜂花的护发素啊。专柜价格400多块钱，今天只需要278块钱啊，特别特别的合适了。
0: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就是囤货好时机，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色号又那么的全，想象一下家里可能说哎呀还差一点点，赶紧来囤。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说小长假的时候送人也很好的，削弱是老牌子，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海外原装进口，它的使用步骤轻轻一摁一输即可，下面即可，然后下面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原装进口，
1: 没错。
0: 所以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好多好便宜的，你敢去买吗？你可能怕买到的是什么？可能仿的或者其他的一些，对吧？品质不太好的，我们今天保证是全新批次，原装进口。另外，在这边还有几个字叫做“白发用”，意味什么？它的遮盖力度特别强，
1: 是
0: 针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比如说这个银丝啊、白发比较难遮盖的，我们今天遮盖力非常强啊，使用起来操作也很方便的啊。
1: 是的，非常的好用，因为这款的话真的是受了我们全家人的这个肯定啊。
0: 对，
1: 包括说我前两天，我上个月我是出去玩的时候，
0: 好看
1: 我也说，哎，这是我新染的，就是我们的6号色染出来的效果，特别的漂亮，
0: 对，
1: 而且全程都是我自己去操作的，没有任何人帮我啊。而且朋友们，大家看一下，你不要觉得说，哎呦，染发膏操起来很难，它完全不会的啊。我们平常的话需要那种 A 剂和 B 剂去自己去混合，自己调那个比例，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我们这款不需要啊。A 剂、B 剂同时都在这样的一罐里边。它这样呢，它只要打开我们的这个小盖子，然后呢，用我们的小梳子，看到没有？梳子的话，它有就是好几个这样的功能区。它这样的话是可以你把它这个均匀的涂上去，然后的话我们这一个小梳子是把鬓角的位置梳一梳，然后这边的蜂发缝啊把它梳匀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
1: 只需要你这样轻轻一按啊，哇，大家看到没有，就出来了，很简单，而且你看我这样倒下去它都不会洒的，
0: 对，
1: 你不用担心说咱们自己染的时候你说会弄到咱们的地上啊什么的，完全不会的啊。
0: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操作起来方便吗？来看我啊，同样的啊，因为很多的这个阿姨的话呢轻车熟路用过以后都明白了，我今天穿着浅颜色的衣服，然后手上也没有带什么手套啦、报纸啊，不需要，然后直接啊干发的前，你看到了，直接来梳，先把我们的染发膏平铺在我们的这个头发上面，
1: 对的，
0: 接下来是什么，哪里有白头发多梳两下，记住啊，不用把头发先打湿，如果您跟我一样是长发的话呢，然后这边有这个长发梳、长柄梳，直接一梳到底就可以了，基本上什么等个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的时间，一集电视连续剧煲个电话粥可以了。然后我头上用到的颜色的话呢，6号色就是自然的黑色，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没错，
0: 我今天这个头发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起来蛮柔亮的，但是知道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我大概用了10年左右了，可能都不止了。为什么？因为我也是少年白，所以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白头发的话呢，我就用到我们的削弱。大家来看看啊，10几年的时间，我用下来头发依然是什么柔亮的，有光泽度的，没有干枯，没有毛躁，并且这个颜色很柔亮，它像什么？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长出来的黑头发的感觉一模一样，所以里面的尤加利有海洋性的胶原蛋白，包括牛磺酸，帮我们做到染护局有多效合一。
1: 没错，
0: 所以爸爸妈妈们赶紧来囤货啊，因为确确实实下半年各种节假日分它而至，而且这个颜色在家里就可以染得很正啊。
1: 哎，真的很漂亮，因为的话其实咱们今天3个颜色我们家全都用过，我妈妈用的是自然的红棕色，我用的是自然的棕色，看到没有，真的是染了一个月的效果。
0: 3P号色，
1: 对对对，3P号色，大家看一下。
0: 对，
1: 卷发、直发，我觉得都是很好看的。
0: 好看，
1: 而且其实啊，我发现它真的是不需要护发的。
0: 对，
1: 就是你自然而然的光泽就是有的。
0: 哎，
1: 爸爸的话，男士的话用的什么黑色嘛，对吧？真的，我觉得3种都特别好用，关键是操作起来很简单，很方便。
0: 对对，佳佳头上的颜色我们叫3P号色，然后我头上的是自然的黑色，就是6号色，还有一个是3RO，就是红棕色，有一点点红晕晕的光泽。
1: 没错，
0: 3个颜色今天大家都可以来选择。我建议大家的话呢，给自己的老伴儿来一套，自 自己留一套。然后今天如果买两套的话呢，蜂花的和这个护发素也是老牌子大牌子，也是给大家就是两倍来送的啊。
1: 是的，朋友们，今天的组合可千万不要错过了。278呢，朋友们看一下，1、2、3、4、5，5样带回家哦。这么好的染发膏，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紙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1: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2: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紙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3: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1: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2: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3: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4: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5: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はい、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6: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7: 我之前还没有出去玩的时候，我说：“哎呦，轩若这个牌子确实啊，在我们国内卖的特别好。”我说：“哎呦，在国外它卖的怎么样？”这次严晶知道，刚刚我们还在聊啊，说出去玩的时候，哇，药妆店里边全都是轩若，你知道吗？
8: 是，
7: 而且它的色号没有我们的全。
8: 哦，
7: 我就找我用的那个三 P 号色，真的找不到。
8: 对，因为其实这个颜色的话呢，有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因为染出来的话呢很洋气。所以其实刚刚佳佳的话呢也是什么，就是现身说法，因为她也是去了原产国去旅游，
7: 对，
8: 然后也看到了同样很多的。朋友都是非常的喜欢，说明什么？轩若的好不是我们说的，而是真的是什么？很多的朋友就见证过的。然后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轩若的操作过程，
7: 哎，
8: 连爷叔，连我们的爸爸，对不对？在家里都可以来染头发，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染出来的效果，我们真的是觉得不一样啊。
7: 是的，
8: 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居家染头发会不会说，哎，有一点点染的不均匀，或者这个颜色的上色效果不太好？但恰恰相反，你可以看到染出来以后，哎呦，跟理发店染出来的这种感觉几乎是一样。
7: 哎，真的很好看。其实我觉得啊，我们老年人的话啊，对于发色来说，其实也是有到要求的。为什么呢？因为的话，其实咱们也不是说白发不好看，但是说黑发或者说咱们换一个颜色的话，更加有精神，显得有精气神儿，是也是很重要的啊。
8: 是的，从头开始嘛，对不对？那关键来讲的话呢，为什么要在今天来购买？我们今天的话呢，全新批次，
7: 是的，
8: 色号特别的齐全，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还加赠给大家是我们说老牌子啊，就是蜂花的这个护发素一大瓶，所以大家放心心。另外就是什么到时间啦，25号我记得就是中秋佳节
7: 哦，对的。
8: 所以今天下订单，你想看，如果说有染发需求的朋友们，马上就可以染起来。
7: 哎、
8: 另外走亲访友的时候，你可以送给妯娌之间、闺蜜之间、朋友之间拿上两盒，大家一看，哎呦，这个东西好的，对吧？也是一个健康和美的象征啊。
7: 是的，而且真的很方便啊，不需要咱们说就是你需要大费周章的去这个理发店呐、去帮你染，再花好几百块钱，是不是？咱们这几十块钱就能够染一次了，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
8: 对的。佳佳刚刚说到的是，就是我们补染也好，全头染也好，成本都是摆在这边，
7: 是
8: 一定要把握住啊。我们今天的话呢，不是50分钟的直播，现在只有最后29分钟了，
7: 没错。
8: 278是4瓶再加一瓶这个蜂花的这个护发素啊，
7: 没错，朋友们，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之前的话确实啊，看到没有，专柜价格400来块钱没有任何问题，
8: 对。
7: 但我们今天朋友们278呢，1、2、3、4、55样带回家哦，哎、
8: 对，
7: 而且3个颜色可以选择，自然的黑色、自然棕色，还有我们自然红。棕色了啊、
8: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和这个颜色啊，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您看好以后赶紧下单。
7: 是，
8: 肉肉，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佳佳头上的这个颜色，应该用的都是同一个色号，
7: 对的，
8: 自然漂好色。我们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妈妈也是这种短发，然后也喜欢呢烫个大波浪或者我们说小卷，都是好看的。你来看看这个颜色啊，非常非常的亮眼，
7: 真的很自然
8: 哎。
7: 其实我这样肉眼去一看的话，它是那种栗子的颜色，是不是？我觉得就很。适合秋天，包括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颜色的一个原因啊！
8: 对对，
7: 真的是无论是长发还是短发来说，都是特别的好看的，
8: 对对，
7: 而且真的是显得很有光泽了。
8: 是是是，佳佳头上的颜色也是用到4MP 号色，所以大家想看，不管您是短发，还是像我们模特头上的这种这个，还是像我们佳佳的这种长发，用到这个颜色都很吸睛。关键是什么？到了秋冬季节，万物都比较萧瑟一些，你可能衣服穿的不是那么的亮眼，但头发的发色。

0: 再改变一下，你看烫一点这种小波浪，哎呦，别提多吸睛了啊！
1: 是的，
0: 这个颜色叫四 MP 色，这个颜色是什么？就是比栗子壳稍微浅一点点的颜色。
1: 没错。
0: 另外，除了这个色号之外的话呢，妈妈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哎，就是我们今天的叫三 RO， 哇，红棕色，哎，
1: 真的好好看啊！就这个颜色，我觉得特别洋气的一个颜色。
0: 哎呦，真的是这个洋气这个词，好多的妈妈都说我太喜欢了。
1: 对的。
0: 首先这个颜色的话呢，也不夸张，但是它是鸿运当头的感觉，
1: 是
0: 有一点点冬天的这个阳。光秋天的阳光打下来，你会觉得特别的显得这个肤色白。然后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也是很均匀的，非常的漂亮。染出来以后的话呢，你看这个柔亮度也是很好的。
1: 对的。
0: 所以这个色号很多女性朋友们也是喜欢，赶紧把握。
1: 没错。
0: 那除了这两个颜色之外的话呢，还有我头上的颜色啊。哎。来，柔柔和我啊，我们两个一起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嗯。我头上这个颜色的话呢，就是自然的黑色六号色。
1: 天哪！哎，嗯，真的，每次我一摸妍馨头发，我觉得，嗯，哇，发质怎么这么好？
0: 哎呀，
1: 但是啊，真的是平时我知道的，妍馨没有做很多额外的一些处理，
0: 对，
1: 但是你看，就是用染发膏之后，它还是可以这样乌黑油亮的，像瀑布一样的光泽，嗯，光泽度特别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染发膏会不会损伤我们的头发啊？嗯，大家看到没有，妍馨就是很好的例子了。
0: 对对对，啊，我今天就是用了我们的轩若，染完以后的话呢，洗头的时候用上一点我们的蜂花的这个护发素，
1: 对，
0: 搞定了。三个颜色，今天的话呢，真的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
1: 没错，
0: 头上的今天我们是四 MP 号色，我头上的是六号色，另外就是我们模特前面的这个颜色。叫做我们的三 RO 的这个红棕色，三个颜色的话呢，我觉得都是非常漂亮的，把握住。只有在今天额外加赠给大家一大瓶的蜂花的这样的一个护发素啊。
1: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像很多叔叔阿姨要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头发的颜色也要给处理一下，对不对？
0: 对，
1: 更加漂漂亮亮的出去玩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看一下啊，真的操作很简单的啊，就是要我说，就是你真的是不用有其他的一些，就是你说浪费啊，或者说是很麻烦的啊。嗯，我妈妈、我爸爸他们全部都是自己啊，在这个卫生间里面一会儿就搞定了。
1: 对，
0: 而且他说，哎呦，真的哎，对白发很有遮盖效果哎。
1: 是，会梳头就会染头发，我们其实操作起来的话呢很便捷。然后第二点就是染出来的这个效果的话呢非常的漂亮。嗯、刚才佳佳也说了啊，就是自从去年我们说这个用完以后，全家都已经喜欢上它了，种草了。然后关键是什么？方便的同时，简单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染出来的这个效果其实一点都不输美发沙龙。我们不是说美发沙龙去啊不好，就第一也浪费时间，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高兴去。第二点还要花更多的这个钱，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染出来的这个比如说颜色、色牢度啊、效果是不是跟自己想象中的一样？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轩若它是什么？百年的一个品牌，
0: 是的，
1: 100多年以来人家就做染发这个行业，
0: 没错。
1: 所以像我们的用料里面的这个成分，包括我们今天的色牢。牢度包括操作的便捷的方式都是什么一代一代更新的，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叔叔阿姨肯定都是什么，咱们都是会过日子的人。你说去理发店染个头发吧，大家难免舍不得，半年一染吧，这个白头发长出来了咱们也觉得不好看。不妨呢把轩若带回家去，你什么时候长出来什么时候染，它补染也很方便的。
1: 对，
0: 还是那样子啊，一按就可以，这样就是我们直接就可以染了，不需要你说再去调啊再去弄啊，我们也不会过期之类的啊，好几年的一个保质期呢。
1: 对对，3年半左右的一个有效的保质期，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全新的批次，大家放放心心。您可能在纠结的就是颜色啊，我们提醒大家今天有3个颜色，然后的话呢画面当中这位姐姐在用到的应该是我们的6号色，
0: 对，
1: 就自然黑色。
0: 没错，
1: 另外就是佳佳和我们模特头上的颜色叫4MP号色，它是什么？就是枫棕色，还有一个是有点点红晕当头的颜色叫3RO。反正3个颜色今天不管买哪个颜色都是额外送给大家蜂花的这个护发素，
0: 没错，
1: 把握住了啊。今天单独算下来单独一瓶只要50来块钱啊，
0: 是的，朋友们，性价比很高，比您去理发店要划算很多了啊！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3: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4: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5: 之前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6: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5: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6: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
0: 哇，大家看一下，真的是我去到那个原产地去旅行的时候啊，我就问那个柜姐，我说这个在原产地他们有没有就是大家在使用，他说哇这款是爆款卖特别好的，
1: 对，
0: 当地人一直在用的啊。
1: 对，100多年，你想看有一个商品如果说真的100多年以来，然后的话呢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一定是它的品质包括其他的操作等等的都是大家很喜欢的，所以大家放心。
0: 是的，
1: 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颜色啊，我们今天3个人在舞台上面全部用到的都是轩若啊。
0: 是的，
1: 先看一下我们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好多这个女性朋友们包括姐姐们的话呢喜欢什么，比如说短头发，
0: 对的，
1: 然后的话呢要么烫一个大卷，要么你看像我们的这个模特一样的，你看有一个
0: 小
1: 卷，小
0: 卷
1: 也很漂亮，对不对？
0: 好看啊！
1: 哎，我们有一说一啊，如果说头发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一成不变是黑色的，上去你看不出来这个层次感，对吧？这个感觉，但你会发现跟颜色稍微的染一染哦，哎，不一样了，
0: 哎，真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第一点很显阳气啊，第二点的话，我觉得整个人精气神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不对？这个感觉的话呢，就很多的妈妈都说，像从这个啊，比如说这个电视连续剧里面走出来的那种很有气场的大女主的感觉一样。
0: 是的，
1: 好漂亮啊。今天这个是要4MP号色，在家里染，如果这个头发你看啊，就是我们说这个短发的话呢基本上一盒完全够了，
0: 是的，
1: 没问题。那佳佳用到的也是这个颜色，长头发也很漂亮，很吸睛。所以这个头发的就这个颜色的话呢，不仅我们说少女可以用，中年我们说很多上班族可以用，包括妈妈们其实也可以用的啊。
0: 哎，真的很好看，我特别喜欢这个发色，就是因为我觉得让人很洋气，
1: 对，
0: 然后呢又有点你自己的风格。 不会说像黑色一样死板。当时很多我的男士啊，或者是咱们就喜欢黑色的，就可以用黑色。
1: 对，
0: 但很多女士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特别推荐，
1: 特别亮啊。然后除了我们说自然偏好色的话呢，还有一个我也觉得是女士朋友们可以选择到的，
0: 是
1: 就是你看我前面的这个，你看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它叫320，好漂亮，对不对？
0: 是的，
1: 它有一点点红晕晕的光泽。
0: 哇，
1: 我们讲究一个好彩头，叫红晕当头。
0: 没错，
1: 它不仅仅是红晕晕哦，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哦，它是什么？非常的柔亮。就很多女性朋友担心说染完头发以后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首先色牢度不强，第二点染出来以后的话呢，干枯毛躁，没有光泽度。恰恰相反，里面有尤加利，有海洋性的胶原蛋白，让我们染出来了以后特别的吸睛啊。
0: 是的，真好看啊。而且它还有一个黑色，可能像很多叔叔的话，你说哎呦，我不知道用什么颜色，就用我们的颜心头上的6号色，大家来看一下，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黑色，大家看一下，哇，看到没有，这个光泽度啊，没有用什么护发的成分哦，
1: 对，
0: 我们就是用这个染发膏之后的一个效果，
1: 对，
0: 非常非常的漂亮了，而且你看像瀑布一样的光泽，
1: 是，
0: 哇，
1: 很柔亮，
0: 哎，
1: 我没有觉得什么干枯毛躁，
0: 哎，
1: 然后的话呢，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蜂花的这个护发素，
0: 哎，
1: 你染完以后再去，你看用一用我们的护发素，头发你会觉得哇，真的不错啊，
0: 是的，
1: 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3个颜色，
0: 没错，
1: 色号很全，
0: 哎，
1: 马上中秋节，马上是11我们的黄金周，
0: 对，
1: 我们说这个秋冬季节的话呢，有很多的节假日也在眼前，囤货起来好不好？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呢，
0: 哎，真的，马上中秋节的话，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和家里人一起过一位，或者和朋友之间聚一聚，一定要朋友们支棱起来，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组合啊，我们有3个颜色：自然黑、自然棕，还有我们的自然红棕色，3选1。如果叔叔阿姨不同颜色的话，建议您拍2套，一套黑色，一套咱们另外选一个颜色啊。看到没有？1、2、3、4、5，5样带回家，不要400多，只要278块钱。现在拍，咱们到这个中秋是完全赶得上的，没有任何问题啊。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我不由这样说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因为我一想啊，我要是去理发店去染一下头发得多少钱？嗯，至少两三百块钱一次肯定是要的，特别是长头发，你更要的多了。
1: 对，
0: 而且的话，你还得你说大热天的，你跑过去，你再坐一下午，你再回来，我觉得太折腾了。嗯，同时这款染发膏，我跟你讲，我去那个原产国旅游的时候，价格啊，不便宜，
1: 不便宜，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我真的到原产国去买，然后还要背回来，还要占用行李这个空间，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的话呢，还不如在东方购物购买。我们能够保证是什么？就是专柜正品真货，原产地过来，大家放心心。
0: 是的。
1: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今天批次还非常的，就是全新的一个批次。
0: 没错。
1: 我们是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然后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性的余地很多。为什么？三个颜色很齐全。
0: 是的。
1: 刚刚佳佳也说了，当时去原产国旅游的时候，像有一些门店可能要的3票色还没货，对不对？所以大家明白我们的意思吗？今天来下订单，我们送货还特别的快，
0: 是
1: 明后两天基本上都能够拿到现货。
0: 没错。
1: 而且就是赶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先把自己你看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0: 对的，
1: 您出去旅游也可以，吃饭的时候，我们跟朋友闺蜜妯娌之间见面的时候，让自己的这个形象感觉不一样也没问题。
0: 是的。
1: 或者你拿上两盒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更是可以啊。
0: 太合适了。我觉得上海叔叔阿姨真的很精致的，你知道我经常坐地铁我就看背影啊，有时候我觉得哇，
1: 猜不出年纪哦，
0: 少女还是个姐姐，哎，再转头一看，哇，是个阿姨，啊，但是她的身材呀，或者说发色、发型啊，都保持特别的好。
1: 是，
0: 我觉得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就真的是精致的代名词，
1: 对，真的是很精致啊。我们是从头开始，噱头，从头开始，这一点就是所言非虚，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颜色，不能犹豫了。你看200多位的这个朋友已经订购成功了，
0: 没错。
1: 再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啊，因为好多的妈妈纠结到底是3P号色还是3RO。我跟大家讲，我们有一个经典。色号 no， 哎呦，
0: 好好看哦，
1: 好好看哦，对吧？
0: 好洋气，
1: 这个真的就是大女主的感觉，
0: 是的，
1: 好有气场。特别我们的这个模特穿了一件这个马甲，像小西装的这种马甲一穿，小高跟一穿，我跟你说，走在外面小包包一拎，很有气质啊。然后你来看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头发的这个颜色的话呢，就是很洋气。还是那句话，黑色也是可以的，但有很多的妈妈就会觉得黑色一成不变，太多。年了，
0: 对，
1: 我换一个感觉是不是可以？没问题。那你的头发要有点层次，能够看得出来的话呢，变一点颜色，这个颜色不夸张，
0: 没错，
1: 它是比栗子壳浅一点点的颜色，特别适合这个秋冬季节。接下来你出去旅游，去我们说踏秋的时候，你就染上这个头发的颜色，稍微拍个美照，真的特别漂亮啊，
0: 真的太漂亮了。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啊，真的是我觉得就是想改变发色的第一个选择就是这个颜色。我们还有其他的颜色啊，
1: 好，这个是什么？3RO，这个颜色叫我们的这个红棕色，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红晕晕的光泽，因为我看到有很多时髦的太太们啊，经常是什么，就是短头发，然后做一个大波浪卷，经常还是什么要去专门的理发店里面卷一卷，对吧？
0: 对的。
1: 然后就是这个颜色，好好看，好吸睛。你想想看，你到这个美发沙龙里面去卷一卷，卷的那么柔亮，可能花的时间长，然后花的价格很贵，你在家里自己。

0: 来染完全没问题，这叫三欧，
1: 没错。
0: 最后只有51组的现货，我们是三个颜色加在一起啊。
1: 是的。
0: 另外还有一个颜色，来，我们请这个模特啊，还有你看，我一起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这个来对比一下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棕色，还有一个是我们颜心头上这个黑色。这个黑色啊，我觉得很多叔叔啊，不知道染什么颜色，咱们就染这个黑色。非常纯正的一个黑啊，它不是说那种就是很僵硬、很死板的一个黑色，它就是我们原生发的颜色，特别漂亮。而且你看，光泽度是特别特别的好看。毕竟你看，没有任何这种发质的感觉，不太好的那种感觉，对不
0: 对？
1: 真的是特别的棒了，颜色又好看，还显得我们发质还很好了。
0: 对，像我的话呢，长发及腰两瓶。像你看我们的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的话呢，基本上一瓶
1: 够了。
0: 对，就够了。一瓶今天算下来50来块钱，你不用去理发店里面，在家里万事不求人，自己染一染就会了，所以特别的方便啊，把握住。哦，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啊，画面当中我也好，包括模特也好，包括我们的佳佳也好，全部用到的都是削弱。
1: 是的。
0: 今天来买全新。批次的同时，还要加赠给大家我们的蜂花的护发素啊！
1: 没错，朋友们，今天的话，我们是一共5件带回家哦，还给您加赠了一份这个护发素啊。
0: 对，
1: 三个颜色三选一，自然的黑色、自然棕色，还有我们自然的红棕色，一共5样。不要400多，朋友们，只要200多块钱了啊，比您去理发店要划算的很多了，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么多叔叔阿姨给大家就是这样子亲身去实验过后，是不是确实咱们染过头发之后更精神了，更好看了？
1: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们想换一种感觉，对吧？不要时时刻刻的话呢都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黑色的头发，或者很多的朋友说我花白的头发，我要换一种感觉。那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很简单、很快速、很便捷的方法就染头发的发色了。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的薛若的话呢，有三个的颜色，三个色号啊。
0: 没错。
1: 现在我们这个女士朋友用到的这个颜色的话呢，就是六号色。
0: 对的。
1: 自然黑，你看我染完以后，哎呦，好洋气哦！
0: 真的，
1: 这个妈妈也是做了一个小卷、小波浪啊、
0: 哦！哎，我觉得真的是会让你年轻不少、哎。
1: 对对，
0: 所以真的是，就我现在理解我妈妈为什么说，就是她有一点点白头发她都要遮盖。
1: 对，像我妈妈也是这样的啊，要有的时候出去聚聚会呀、啊，或者很多的时候去旅旅游，跟小姐妹见见面的时候的话呢，都会干嘛？先把头发捯饬一下，
0: 对
1: 吧？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看看镜子说这里有一点点白头发，那里有一点点白头发怎么办？你不用单独大动干戈，花个半天一天的时间去理发店里面，或者还要准备很多的这个钱，经济账你还要算一算。我们在家里拿出轩若来就可以了，而且轩若有个好处，就是你每次用的时候挤一挤就可以了。
0: 没错，
1: 需要多少挤多少，然后的话呢就上头染，然后它是什么只出不进的，你不用担心说我一次两次没有用完，它氧化就坏了啊。
0: 是的，完全不用担心啊。而且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啊，你说给叔叔阿姨啊，或者给咱们亲戚朋友送什么礼物比较好？很多时候呢，你会送一些吃的喝的，确实温饱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说啊，精神面貌也很重要，照顾他们的心情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之后，感觉哎呦有点点的苦闷了，心情不好了，感觉孤单了。
1: 对，
0: 但是你说精神状态一好，咱们这个颜值一上升啊，我觉得整个人的这个气氛也是不一样的、啊。
1: 对，所以对于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来讲的话呢，染头发列为这个比如说平时的这日常的一个就是必须做的一个工作。
0: 是。
1: 然后我们尽量是什么，在家里居家染头发。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染发间隔的时间我们可以长一点。
0: 对。
1: 为什么？因为要考虑到它的色牢度。我们今天是什么？百年薛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几个颜色哦，哎呦，只有最后的十五组了，哇、哦！所以分摊到每个色号可能只有个位数了啊、哦。你来看看，你看我们肉肉头上的这个颜色，哇，好好看哦，
0: 真的是很自然的一个棕色啊。我觉得秋天的话用这个颜色，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洋气了、
1: 啊。对对对，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说大女主的一个感觉，好多的妈妈很有气质哦。哎、这个小皮包一拿，然后的话呢，小坎肩的这个背心一穿，哇！我跟你说，你自己看看这个头发有点层次，哎、稍微卷一卷，然后这个颜色稍微堆一下，好好看，
0: 都市丽人。
1: 对，因为这个颜色它首先不夸张、然后第二点它染出来以后比较的吸睛，
0: 是
1: 特别适合秋冬季节，而且很柔亮，很有光泽度。
0: 没错，
1: 您敢相信吗？今天肉肉这个头发的颜色是在家里自己染的，
0: 哎，
1: 对吧？我们的模特就是东方购物有很多的模特，平时爱美都会去什么美发沙龙啊等等染头发，但是用完我们薛若以后直接在家里居家染头发，
0: 真的很方便、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是很多妈妈们就是反复回购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还有另外两个颜色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啊，也是很多女士朋友的选择啊，这个颜色也是什么常年断货的，它叫3RO 自然的红棕色。红棕嘛，红晕晕的光泽，红晕当头。但是我们染出来以后，你看刚刚肉肉头上是卷发，这个是直发，你看直发它依然是柔亮的，没有干枯，没有毛躁，哎呦，
0: 是的，
1: 好好看哦。这个颜色我告诉大家，基本上也是不挑年龄，
0: 是
1: 年轻的都市丽人染出来以后，你会觉得很吸睛。如果是我们的妈妈、女士朋友染出来以后的话呢，同样是很有气质、很有气场的那种感觉啊。
0: 没错啊，可以尝试一下。那还有一个颜色是我们这个颜心头上的，是黑色的六号色，大家看一下啊。很多男士朋友们不知道选什么的，盲选六号色就可以了，大家看。看一下这个头发的光泽度是多么的好，像瀑布一样柔亮啊！
1: 对，
0: 而且的话，它这个黑色做得很正，它不是说那种很僵硬啊、很死板的黑色，就是我们原生发的黑色的感觉啊，真的是很好看了。
1: 对呀，所以大家把握住了，不要再犹豫和纠结了啊！今天保证都是全新批次，然后三个颜色的话呢，不要再纠结，因为我们都是给大家送上我们一瓶的蜂花啊！
0: 哎，大家看一下啊，三选一的颜色：自然黑色、自然棕色，还有我们自然红棕色。一共呢，朋友们四瓶我们的染发膏。再送你我们的蜂花的护发素，原价的话是要多少钱？432块钱，接着278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了，打电话朋友们，02151199000。
2: 前呢，我也做过熏肉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3: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2: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3: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很简单了，其实你不需要操作很多，对吧？嗯，你就是只要会梳头就会染头，而且的话真的是不需要咱们第二个人协助，你自己的话就可以完成了。哎，在家里边浴室里边，对不对？嗯，咱们拿到了我们的这个染发膏，然后还有里边一个梳子，非常方便的一个多功能的梳子。嗯，只要这样子给它摁下来，哎呀，大家看一下
1: 啊，哎，
0: 就在上面。然后呢，它有不同的区域，
1: 对，
0: 分发缝呀，包括是我们鬓角的区域，包括是我们这个能够染均匀的地方都是有的。
1: 对，
0: 只要梳一梳就能够搞定了，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
0: 而且马上就要到中秋节、国庆节了，嗯，想要出去玩的朋友们一定要什么，嗯，把我们的精气神给弄得特别特别的漂亮。
1: 对，啊，所以在家里的话呢，居家染头发也可以变得轻松，不管你是长发、短发，还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不染也好，用到我们的熏肉都很方便啊。
0: 没错，
1: 关键是什么？要把握住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限时限量啊。嗯，很多的妈妈都说，哎呦，熏肉的话呢，大牌子东方购物也差不多十年了。
0: 是的，
1: 所以108块钱市面当中的这个价格你也看到过的。嗯，今天我们是什么？来278，市面当中只能买2盒、2盒半、3盒买不到的啊！
0: 没错，
1: 今天我们是4瓶带回去，最后4组了，还要送给大家1大瓶的老牌的这样一个蜂花的护发素，
0: 是的，
1: 都是非常好用的啊！
0: 没错，而且的话颜色的话你们也不用担心啊，嗯，咱们有什么6号色，嗯，是我们的自然的黑色，嗯，4MP 号色自然的棕色，就是我头上这个颜色啊，
1: 对，
0: 还有到了我们的红棕色，更加洋气的阿姨妈妈的一个选择，嗯，3选1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选择啊。4瓶的染发膏，再送你1瓶我们的护发素了，朋友们，真的是性价比很高，只要278块钱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好，我们录的时间了，朋友们啊，刚刚看到还有最后的四组了。嗯，我天哪，这个抢的也太快了。
2: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打进电话的话呢，可能在犹豫纠结颜色不能再犹豫了，很有可能你在等一等的话呢，你喜欢的这个颜色想买的这个色号可能就没有了。
1: 是的，
2: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再给大家强调一下颜色啊，现在我们说女士朋友用到的这个是六号色，
1: 没错，
2: 自然黑色，很漂亮，很洋气。还有就是我们佳佳和我们的模特啊用到的颜色，我们叫
1: 3PHS，是，
2: 它叫3PHS，就是风棕色吧？
1: 对的，
2: 就是我们说栗子壳浅一点的颜色。
1: 是，
2: 还有一个颜色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3RO叫鸿运当头，鸿运运光泽的红棕色。
1: 是的，
2: 三个颜色，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多买一点。为什么？两个色号，两个色号的囤，自己要用，然后的话呢，可能爱人也要用。
1: 是的，
2: 中秋啦，然后是11的小长假啦，包括接下来各种各样的节假日啊，你都要变得美美的。与其去门店当中人挤人， 大排长队，还要花更高昂的价格花时间。你在家里居家染头发，一瓶算下来50出头啊！
1: 是呢，说实话，我觉得真的，你现在一定要就是抓紧时间拍。为啥呢？因为的话，我们宣布，其实我觉得一个月来一次，对吧？现在难得，
2: 是来耗了。
1: 对，
2: 你再等下个月，其实你看都耽误了。
1: 对呀，
2: 对吧？小出去玩的时间，我们都就是在这个国庆啊，包括是我们中秋啊，就是这个月的时间了。
1: 对，
2: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最后的个位数的几组了，朋友们啊，想要染我们的这个黑色的，需要
1: 6号色，
2: 想要染我们的这个棕色的3P，红棕色是3RO，朋友们把握机会吧，02151199000。

0: 之前呢，我也做过萱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1: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0: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1: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拿了吃，我们再来点吃。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马上差不多要做晚饭的时候，给大家加道菜啊。我们今天的西区老大坊的鸡骨酱以及罗汉上素什锦菜啊，今天是两样不同的口味带回去，一共是10罐带回家，10瓶带回家，价格是199块钱，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亚玲，请来我们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相当于我们今天这一罐哦，差不多200克到215克的，
0: 20块钱不到，对，
1: 十几块多，而且我替大家看过了，因为是全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好新鲜啊！
1: 再有一个就是口味地地道道，老上海的味道。
0: 一年的保质期，反正都是8、9月份的新鲜的批次啊。
1: 对，
0: 好，给大家先来看这构成啊。今天我们的鸡骨酱啊，我们今天的西区老大坊的品牌，1859年成立的百年老字号。一共是6罐带回去，
1: 6罐
0: 啊。然后再来，我们下面还有一排罗汉上素什锦菜啊，很好吃。这也是上海菜的一个经典代表了，
1: 是
0: 对吧？
1: 面浇头的经典，
0: 对，各种都有。我们一会儿打开罐子给大家看一下，先来看一下瓶身信息啊。
1: 对，先看我们的这个鸡骨酱，好吧？因为这个真的是老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老口味了。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不太会去家里面做了，去外面的饭店当中也不太会去吃得到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西区老大坊真的那么长的时间，然后给大家在我们慢慢的天气变凉的时候推出的全新品啊，鸡骨酱，而且鸡骨。这样的其实用料呢非常的讲究，
0: 是
1: 以前聪明的妈妈呢，为什么家里面会做鸡骨酱？物质比较匮乏的时候，拿那个鸡架敲碎了，然后把它做成鸡骨酱，去拌饭呐、面浇头呢、下酒菜呀、之类。但是我们西区老大坊现在的鸡骨酱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升级啊，全新升级体现在哪里？不是用鸡架，不是用鸡骨啦，用的是鸡腿肉。配料表当中来第一位就是我们的鸡腿，对吧？鸡腿肉大于。等于32%的量，然后鸡膝软骨、配了一些软骨在里面，大于等于16%的量。
0: 杏鲍菇，
1: 哎，接下来就是杏鲍菇啊，
0: 鲜的啊，
1: 油啊、水啊、酱油啊，包括食用盐啊、调味料啊、料酒啊、郫县豆瓣酱，然后海鲜酱、大葱、生姜、五香粉，
0: 对，
1: 配料表也很干净，对吧？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是。
1: 包括我们这个鸡骨酱的话，你拿回去是常温存放。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
1: 开一罐好不好？
0: 开罐，
1: 200克一罐，固形物含量在60%。
0: 来吧，
1: 然后来这个盘子上啊，
0: 来，
1: 这个鸡骨酱这酱香味道，
0: 哎呦，好香！这还没倒出来，
1: 来，
0: 浓浓的酱香味啊。
1: 12个月的保质期，回家之后啊，你说说看，这个配米饭，哎呀，这个配这个面条，对吧？这个酱香味道，就是上海人就喜欢吃这种浓油赤酱的，
0: 很浓郁，很浓郁啊。
1: 鸡腿肉加鸡软骨啊。
0: 就是用鸡腿肉啊，对，那一大块一大块的鸡腿肉，好吃看得见啊，对吧？每一块每一块的都是蛮完整的。
1: 鸡腿肉对，然后鸡软骨，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杏鲍菇了。哎，就是这样子的啊。
0: 这个炒菜也可以，当面浇头也可以。
1: 这个
0: 对吧？单独你裹裹那个泡饭粥吃吃也可以。
1: 这个应该炒，这个应该炒蚕豆、炒毛豆应该很好吃，
0: 很鲜，
1: 对不对？炒那个什么茭白丁，
0: 不用，
1: 应该很好吃。
0: 我咬到一块鸡软骨。很鲜，
1: 这个
0: 不齁咸，不齁咸，
1: 很不错，
0: 味道很浓郁，这也是上海人餐桌上一道老字号的菜肴，
1: 对，老味道啊。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什锦菜啊，这就是罗汉上素啊。
1: 这个好多人是不是去那个寺院的时候点，最后肯定要点上一碗什么罗汉面，
0: 对，
1: 对不对？罗汉上素啊。然后也看一下，我们今天每一罐呢是215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是，
1: 但是。不是所有的这样子的什么素菜拼在一起都叫罗汉上素，有的只能叫炒素，其实就是看它里面的食材。
0: 对，
1: 我们看一下啊，我们里面的这个配料
0: 啊，
1: 第一位是烤麸，然后香菇，包括笋片，再来海鲜菇、非转基因大豆油，然后酿造酱油，生活饮用水、白砂糖、清水黄花菜、虫草花、银杏仁
0: 啊，
1: 就银杏仁，这是白果
0: 啊。
1: 这个啊，你知道内行人就是这一道上素有白果，那才叫罗汉上素。它要是不加白果，只能叫草素了，不一样的啊。黑木耳、淀粉、香辛料没了。 然后我们这个罗汉桑树的保质期呢是6个月的时间，
0: 对，也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1: 也是
0: 我们面前摆放了这个原材料食材啊，特别新鲜啊、哦。我觉得在小时候吃那个罗汉桑树的时候，其实就是菇多和耳朵，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很多
0: 杏鲍菇多，然后包括像那个什么木耳啊等等啊，黄花菜啊等等都有，
1: 哇，就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什么罗汉面啊、桑树面啊，里面可能呢就是这个浇头里面可能只有4-5样食材，
0: 对，
1: 对吧？其实正宗的
0: 正宗应该18样，
1: 18样，
0: 18罗汉，
1: 那现在基本上吃不到了啊，
0: 对对。
1: 但我们里面
0: 我们尽可能多，
1: 前前后后数了数，差不多，哎呦，加在一起8种食材，哎，什么虫草、蛹虫草，
0: 哎，
1: 蛹虫草，
0: 黄花菜啊，
1: 啊，这个香菇厚，
0: 还有那个杏仁是吧？
1: 对对对，白果嘛，就是
0: 白果，对
1: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金针，哎，这个
0: 哇，好鲜啊，
1: 黄花菜，对，
0: 一点都不咸，这个当浇头正正好。
1: 黑木耳，
0: 这个一碗清汤面。对吧？然后再来这个浇头，一碗面，面条今天成本20块钱，
1: 是哇，
0: 真的很好吃。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今天食材用的很新鲜，很干净，不愧是西炒大房的品牌，对吧？
1: 对，
0: 鸡腿肉是我们做那个鸡骨酱用的啊，然后杏鲍菇，剩下这些都看到了啊，我们说到的这个罗汉桑树这些菜肴，对吧？笋啊，杏鲍菇啊，对吧？虫草花啊，黄花菜啊，
1: 对对对，
0: 等等都有啊。
1: 我觉得这个组合就配得很好，
0: 对，
1: 一个是荤的，一个是全素的，
0: 对，
1: 对吧？像我婆婆的话，每逢初一、15，她就只吃素的，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这个罗汉桑树刚好给大家也配了4罐，
0: 既是早餐的配菜，也是咱们一道正餐的配菜。你看，我们今天炒直接炒一个，
1: 你做个小炒菜，
0: 对
1: 吧？
0: 油面筋，
1: 自己配一点那个油面筋，配一点蔬菜青菜，对吧？再把我们的罗汉桑树往里面倒上一罐，
0: 对，
1: 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炒素了，家里面
0: 炒个荤菜呢，那你像我们的鸡骨酱。可以拿来炒一个虾仁，
1: 对，
0: 对吧？河虾仁、海虾仁都可以炒，
1: 对，
0: 你划个蛋也可以，
1: 对。
0: 然后这边弄了一个茭白，
1: 对，
0: 对吧？茭白加上
1: 这个鸡骨酱，
0: 对，
1: 这个是茭白加那个鸡骨酱，对吧？你就是回去炒一炒，它又可以做酱，对吧？又可以做这种各式各样的浇头啊之类的。
0: 你还可以弄一个馒头切开，把这个塞到馒头馅里面，
1: 可以
0: 馒头里边啊。
1: 然后再来我们的罗汉桑树。
0: 这个
1: 来这么正宗的吃法就是配我们的面，好不好？带一点汤汁，带一点我们本帮的这个味道，然后全素的啊，这么大的一盘儿，对吧？215克的一个分量，倒上去来，这碗面是豪华版的罗汉桑树面了。
0: 是，好吧，今天来看一下构成啊，6罐鸡骨酱加4罐的这个罗汉桑树，总共是10罐，带回去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咱们今天构成是六罐鸡骨酱加上四罐的
1: 罗汉上素啊，
0: 这个鸡骨酱你说它叫鸡骨，其实我们用的是鸡腿肉，
1: 鸡腿肉加软骨，
0: 里面你基本上吃不出来骨头，软骨嘛都好很脆的，
1: 对
0: 吧？直接嚼吧就可以咽下去了啊。
1: 对，
0: 然后这罗汉上素啊，你说我今天炒个菜搭个配菜，我今天吃个面浇头，对吧？我今天如果裹个泡饭粥吃，它是一个很好的下酒下饭菜，
1: 是
0: 挺好的，挺好的。
1: 对，就基本上这两样东西现在家里面已经不太会去做了，
0: 对，
1: 真的不太会去做了，对吧？你比如说鸡骨酱，基本上手艺也都失传了，这种感觉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升级版的改良版的鸡骨酱，鸡腿肉鸡软骨，对吧？但是酱还是那个酱，味道还是那个上海人喜欢的味道。
0: 是，
1: 你不管是家里面你看会个豆腐锅，对吧？或者是炒个其他的蔬菜呀之类的，你把我们的鸡骨酱往里面倒一倒，然后又有肉，又能够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味，
0: 是，
1: 对吧？增加它的一个口味。
0: 对，
1: 今天这一罐哦，我们的鸡骨酱是200克的一个分量，才19块多钱，对吧？也是老字号的一个品牌，我们老师傅给大家去调味。
0: 早上吃个白馒头啊，然后蘸点这个酱吃吃啊，裹这个酱吃吃、
1: 这个应该配个什么土豆丁儿挺好的，
0: 对吧？或
1: 者里面配点花生米，对吧？有一点宫保鸡丁那个味道，
0: 对，
1: 是不是？
0: 梭子蟹也能炒一炒。
1: 可以，
0: 酱炒梭子蟹是吧？
1: 哎，
0: 这也不错啊，味道不错。
1: 应该做水蒸蛋也不错。
0: 也可以，所以咱们今天鸡骨酱是6罐，然后呢，食材都很新鲜，配料表也非常干净，不愧是西区老大房出品的产品。
1: 是。
0: 然后放心给你自己家人吃啊。然后另外4罐是罗汉上素，18罗汉。我们说罗汉上素这个什锦菜很熟悉了。然后这菜里面其实菇啊、耳啊都特别多，黑木耳。
1: 先上加
0: 杏鲍菇，对，
1: 都是先上加鲜的，对吧？
0: 是。
1: 香菇啊，鲜；笋片鲜；海鲜菇也鲜，对吧？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黑木耳，然后就是加入了虫草花，
0: 对，
1: 加入黄花菜，
0: 对，
1: 包括烤麸，包括我们的白果，
0: 对，所以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说，你让他吃一碗大排面、焖肉面，未必吃得下去，
1: 有点腻，
0: 他就喜欢吃那个清清爽爽的，对，
1: 上素面，对，哎，
0: 上素面就挺好的，好吧，抓紧啊，今天4罐上素面加上4罐上素罐头啊，再加上6罐的鸡骨酱，好吧，总共19，每一罐算下来才19块钱，
1: 对，
0: 对吧？送送朋友，中秋佳节、十一假期期间在家里吃一吃都不错，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000。

0: 今天不让大家选择，今天是十罐都一起带回去，对吧？六罐的鸡骨酱加上四罐的罗汉上素啊，总共十罐带回去，配料表都很干净，都是西小大方出品的产品。
1: 是的，
0: 哇，西小大方出品的产品，
1: 对，然后
0: 放心吃，
1: 都是新鲜批次啊。我们的这个罗汉上素呢，保质期是6个月，我们的鸡骨酱保质期呢是12个月，
0: 对，
1: 全部都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是，
1: 然后重要的一点的话，我们的鸡骨酱里面是用的鸡腿肉，知道吗？鸡腿肉跟鸡腿可能是把骨头也切在里面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就用鸡腿上面把肉剔下来，再配上鸡软骨，
0: 所以这里面
1: 再配上杏鲍菇，就这三样，就这三样东西。
0: 一个呢分量很足，这一盘啊200克，对吧？4两的分量，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鸡腿肉做的酱，所以它不需要你大家去吐骨头啊，去找骨头啊，去跟当心吃，不需要。
1: 就是以前就是可能家里面有一些长辈，对吧？家里面可能年轻的时候家里面会做过，只不过那个时候的鸡骨酱真的是用骨头做出来的，对吧？鸡架之类，我们是用鸡腿肉、鸡软骨做的啊，但是味道还是老味道，
0: 很浓郁，
1: 对，
0: 但不齁咸，
1: 那个酱香的味道。
0: 蘸着馒头吃啊，当个面浇头吃也很好啊。
1: 对，
0: 然后罗汉上素，我们再来开一罐啊，
1: 再倒一个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有正儿八经有加了白果的正宗的
0: 香菇、白果、
1: 杏鲍
0: 菇、海鲜菇，
1: 全素啊，这个是全素。
0: 有的人就爱吃这个全素，清爽一点，
1: 对吧？对对对，
0: 一碗汤面来个什锦汤面很好啊。
1: 早餐的时候真的给你来一块大排，来个焖肉，让你做个面浇头，你真吃不下，对吧？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子开一罐，对吧？全部都是素的，清清爽爽的，而且这个香菇啊，这香菇肉好厚哦，
0: 对，
1: 坐在这个里面真的味道好吃。
0: 然后你看，
1: 黄花菜，
0: 对。
1: 对，还有虫草，还有虫草花，对吧？还有这个黑木耳，哎，反正都是全部，还有海鲜菇，
0: 是，
1: 对吧？全部都是鲜上加鲜的东西。
0: 你家里面就油面筋也有一点，对吧？有点油面筋，有点青菜，我拿那个罗汉上素这个酱烩在一起。也挺好的呀，
1: 基本上你家里面像这种，对吧？你不太会去做的，对吧？想吃的，
0: 有的时候
1: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去外面面馆里面吃一碗罗汉上素面多少钱？25块钱，
0: 对，差不多，
1: 对吧？差不多的25块钱，我们今天这一整罐才19块钱左右，是不是？
0: 每年1月1号去，对吧？
1: 正月初一，
0: 对啊，
1: 初一十五，
0: 对，去排队呢，这一碗面也不少钱，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构成啊，6罐啊，我们的鸡骨酱以及4罐的罗汉上素啊，总共是10罐带回去。跟大家说一下牌子啊，品牌是西区老大房，特别熟悉啊，中华老字号。
1: 对。
0: 然后创建于1859年，也是一个品牌，所以它一个大品牌，一个老牌子呢，对于一些食材的选择和把控，以及在它的制作工艺上面都是非常的讲究的。
1: 对，今天这个是一个全新品，之前没有在东方购物做过销售的，同类商品其他品牌也没有看到类似推荐的啊。
0: 没错。
1: 所以如果是上海的爸爸妈妈很好这一口的，那么今天我们全新品首发，又是新鲜批次，又是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
0: 对，保质期也是
1: 一个是6个月，一个是12个月。
0: 对，反正都是新鲜生产批次，好吧？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600。

0: 这个鸡骨酱炒什么菜都好吃，你看炒个梭子蟹，哎，炒个年糕是吧？
1: 嗯，年糕梭子蟹、哎、再加鸡骨酱，哎、
0: 对，哈哈，
1: 就是不用自己再去额外的调味了、所以这个商品特别好，就是又可以当主菜，对吧？又可以当这个叫什么浇头
0: 配菜，
1: 还可以当调味入味的，哎，是不是？
0: 是，多好吃！炸馒头啊，弄个挂面、
1: 这个、
0: 来一个浇头、
1: 这个应该炒饭也绝了，
0: 炒饭也很好吃，
1: 对吧？
0: 对，
1: 是，配点毛豆，配点花生米，特别好。
0: 今天六罐啊、六罐加上四罐，总共十罐。六罐鸡骨酱，鸡骨酱，鸡骨酱啊！这个我们用的是鸡腿肉啊，不是这个鸡架子啊，也没有骨头的，没有骨头，
1: 对，
0: 好吧？
1: 然后软
0: 骨、对，然后我们的鸡肉含量在30%以上，然后剩下的都是像杏鲍菇啊等等，都是一些很鲜提鲜提味的食材。你看，我们提鲜提味都是用这种真材实料，
1: 对，没有额外的乱七八糟的，对吧？配料表很复杂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反正是西区老大亨出品的，基本上像他们家之前的八宝酱在东方购物卖的也很好，就是因为用料比较扎实，真材实料之外，然后就是口味做的是上海人地道的喜欢的味道，
0: 对，
1: 就是你提到鸡骨酱，提到罗汉上酥，但是不是就上海本帮特色的一个味道，只不过现在呢可能鸡骨酱大家吃的比较少一些，罗汉上酥在家里面呢也不太会去做，基本上都去外面花个几十块钱吃上一碗，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在家里面，特别是早上，特别是不高兴出门的时候啊，对吧？你在家里面自己开一罐就可以了。
0: 平时储存呢，就是常温保存。你要开了罐呢，建议大家尽快食用啊，或者你开完罐之后放冰箱也可以。
1: 但
0: 平时你没开罐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常温保存，所以也不占你冰箱空间嘛，对吧？还是那句话，我们说其实天还有点热，尽管这两天好像气温
1: 早晚凉了，
0: 还是需要吃一点开胃的，对吧？然后呢，厨房间能少待就少待吧，
1: 是，
0: 房间也挺热的。
1: 是，
0: 你想我炒一个鸡骨酱啊，炒个菜也没花多少时间。
1: 对啊，
0: 你直接开一罐，直接可以吃，好不好？
1: 你这个鸡骨酱回家，我跟你说，就像画面当中这个，你再配一点胡萝卜，再配一点豆干儿啊，这个真的是
0: 茭白丁也可以啊，对吧？一道什锦菜带回去，好吧？我们还有罗汉上素，总共是两个口味啊，一共十罐带回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每一道菜都秀色可餐啊！来自于我们今天新区老大房为大家带来的鸡骨酱，以及我们的这个罗汉上醋啊，
1: 全部都是玻璃瓶装，都是新鲜瓶子啊。今天是个全新品给大家。反正我们新区老大房坚持的还是什么老字号的传承，对吧？坚持的还是非常严格的这些食品的卫生标准啊等等的。
0: 是，
1: 所以中华老字号。打开罐子就可以直接吃。
0: 是，
1: 刚刚 VTR 当中看到过很多啊，入各式各样的菜，这个只是衍生的做法啊，特别方便的，你就打开罐子，直接配米饭，直接配面条，这个是特别好吃的。
0: 所以早餐你说没胃口，你不要吃榨菜、酱瓜之类的，
1: 你这个就是给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啊，办公室对吧？有的时候点个外卖，真的碰到自己不想吃的、不喜欢吃的那些菜啊，
0: 就点份饭。
1: 对，你就菜就不要吃，你就加一个这个。我们是地道的老上海的味道。
0: 对。
1: 而且我们经过这个升级的配料，不是像以前用的是鸡骨架了啊。配料你看是鸡腿肉，然后是鸡软骨，对吧？然后是杏鲍菇，剩下的就是一些调味料了，好吧？剩下的就是一些调味料了。每一罐就是200克的分量啊，再倒一罐，好不好？
0: 好，来吧。
1: 你闻闻这酱香味道，
0: 很香，很浓郁。
1: 这酱香味道闻了就感觉很。

0: 哦呦，再来一下，一顿我觉得差不多半罐，就一碗
1: 饭
0: 差不多半罐，
1: 很下饭的，
0: 对，
1: 很下饭的，
0: 哇，
1: 可以了，
0: 看看，是不是浓油？看看，这样好看吧？几块钱一碗，
1: 很有这种，
0: 这个一定要配着这个汤汁。对吧？然后配着这个米饭，这感觉。
1: 你就当浇头，饭浇头、面浇头都可以吃。
0: 好大，
1: 你要炒菜，哎，面前摆了这么多菜，你看看，我切个笋丁，弄个毛豆，也是个好菜。
0: 不是齁咸，嗯，好大一块鸡腿肉，我刚吃的，
1: 很好吃。
0: 嗯，啊，鸡软骨。
1: 我听到那个咯吧咯吧嚼的声音了。
0: 对，没有额外的什么骨头啊，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是罗汉上素啊，什锦菜啊，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啊，这个。油面筋和青菜是我们后加上去的啊，剩下的都是我们原本的食材，
0: 油面筋、啊、青菜、胡萝卜、
1: 杏鲍菇啊、黄花菜啊、虫草花、然后还有那个
0: 木耳、黑木耳、白果。
1: 对，我姐以前吃那个什锦菜的时候，耳特别多，什么木耳啊、银耳还有，其实之前
0: 我们现场还没有准备白果来，
1: 白果
0: 现在还没买到，
1: 对，
0: 就是他们。
1: 好吧，所以我们今天食材非常新鲜，好吧。然后今天总共是十罐啊，六罐的鸡骨酱加四罐的罗汉上素，总共十罐带回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这个每一道菜都非常好吃啊，来自于我们今天的西少大房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不同口味的产品，一个鸡骨酱
1: 啊，
0: 第二个鸡骨酱跟咱们今天那个罗汉上素也可以搭在一起炒，也可以，
1: 好吧，
0: 鲜甜咸啊，这口味层次感非常分明。
1: 对对对，就是都是老上海的味道，对吧？就是你打开来的话，可能偷懒今天图省事儿不想做菜了，它打开来就是一道菜，对吧？如果你说我想家里面人口多，可能一罐200克不一定能够吃，我自己里面加一点素菜，各式各样的素菜我们都可以匹配在里面。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一样厨艺不是很好的，然后这个素菜怎么做把它做得咸淡适中好吃，对吧？家里面喜欢人喜欢吃，那你也可以把我们这个作为一个调料调味，对吧？然后做到你的菜系当中去，反正怎么做就随便大家。
0: 对，
1: 关键的一点是什么？我们是西区老大房，正宗的中华老字号，老味道老品牌。
0: 这种菜啊一上来就很下饭，你看原来只是一个土豆丁或者茭白丁炒个毛豆可能有点寡淡，那你加盐加酱油呢，我觉得单纯的增加它的咸味儿，
1: 是，
0: 但我告诉你今天增加它的鲜味儿来自于鸡骨酱，
1: 对啊，
0: 或者你说我今天把罗汉上素啊，因为它原来最早的时候是18道那种啊，罗汉菜，
1: 18罗汉嘛，
0: 是，然后再来就是不管炒什么菜做什么菜，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一罐算起来10几块钱，
1: 对
0: 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9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带回去一罐，一罐是200克，那个罗汉上素是215克，
1: 是，就是一个200克，一个215克，然后生产日期反正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保质期的话都是可以常温存放的啊，6个月到12个月，就是这样的保质期。
0: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现在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我们新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创建于1859年，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百余年历史啊，新区老大房的鲜肉月饼啊，这种熟点啊、熟食啊、糕点
1: 啊等等啊，
0: 很多，好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构成啊，6罐的鸡骨酱，每一罐是200克。啊，6罐6瓶，然后罗汉上素是也是瓶装的，都是玻璃瓶装的，好吧，4瓶带回去，
1: 对，
0: 总共是10瓶，199，单瓶算下来是19.9块，
1: 对吧？
0: 我们200克，你就算200克一罐好了，那4两的分量的啊，
1: 对，一罐反正10来块钱的一个这个价格，对吧？
0: 对，
1: 但基本上的话，你不可能一罐是一个人一顿把它吃完的，对吧？所以这样算下来性价比非常高
0: 啊。
1: 然后鸡骨酱就是这个。应该老上海不陌生的，非常非常的熟悉的，但是跟我们以往小时候吃到那个鸡骨酱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真的是用鸡骨，对吧，熬制出来，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配料用的是鸡腿肉，
0: 对，
1: 对吧，鸡腿肉是什么，不带鸡骨头在里面的，
0: 嗯，
1: 然后呢为了增加它的口感配上鸡膝软骨，
0: 哎，
1: 这个鸡骨大家都懂得很小的很细的，鸡软骨是更少的，
0: 是，
1: 所以我们里面还给大家配了鸡软骨，再来配上一些杏鲍菇给大家增鲜，然后后面就是一些油啊、糖啊、盐啊、调味料啊，这些东西了，
0: 基本上就是你厨房间里自个儿用的，
1: 对，然后保质期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12个月的时间保质期，罗汉上素是6个月的保质期，分量的话200克这样子的一罐啊，打开来之后里面真的就是浓油赤酱，
0: 对，
1: 就浓油赤酱，我们买什么呢，买家里面不太轻而易举做得出来的，是不是，
0: 是是，
1: 你说这个你拿回去自己拆鸡骨，自己哪里去买这种单独的鸡软骨、膝软骨去买，
0: 对，
1: 对不对，你菜场去跑一遍你都不一定买得到的，然后你回去之后
0: 买到也做不出来啊，这种，
1: 对，你这个酱的话其实是比较配这个肺火候的，
0: 哎，
1: 你要慢慢去熬煮，
0: 哦，
1: 慢慢去焖制的，
0: 好多好多，
1: 所以这一罐，哎呦，这一罐200克的量，其实分量很扎实。
0: 鸡软骨、鸡脆骨，
1: 对，
0: 啊，看都看得出来的，对吧？
1: 对，
0: 好吃，看得见这一大块，
1: 嗯，
0: 一大块，
1: 哦，
0: 这一大块有的可以搭搭米的，对吧？裹个老酒吃吃也很好，
1: 而且这个一罐200克的量，刚好的是什么？你如果要配什么土豆啊，配什么蚕豆啊，配什么毛豆啊，
0: 茭白，
1: 哎，对，我们这一罐的话量，如果量太少了，你烧那些东西。它不爱不入味儿，
0: 对，
1: 对我们这个刚好
0: 都可以，
1: 空口吃也行。
0: 你这个就当个面浇头，啊，刚才像雅琳那么吃的，我当个饭浇头，
1: 啊，
0: 盖浇饭。
1: 你小孩很喜欢吃炒饭的，你就是电饭煲的饭拿出来，然后这个，对吧，放在锅里面烧，
0: 你不用都倒进去，倒一半儿来。
1: 对，油都不需要放的，直接这个炒米饭、炒年糕，
0: 喷喷香，
1: 可以做炒面都可以，对吧？还不担心就是这个里面什么这种。土骨头啊之类的啊，
0: 来看罗汉上素，年轻人可能说罗汉上素已经不大能吃得到了啊，
1: 没有哦，
0: 没有吗，
1: 你去看寺庙里面那排队吃罗汉面啊，是这好多好多年轻人，
0: 好吧，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罗汉上18罗汉，以前是，
1: 但
0: 就说18种食材，我们先已经是集合了很多种了，对吧，烤麸啊、花生啊、
1: 黑木耳、
0: 黄花菜、
1: 啊、
0: 黑木耳、
1: 蛹虫草，
0: 然后
1: 就虫草花，
0: 虫草花、香菇，
1: 对，对，
0: 哎，我就爱吃，哎，你看这香菇很肥啊，
1: 是的，
0: 肥肥的香菇，
1: 对，
0: 这个当个面浇头很好吃，
1: 很好吃，就是主要是做的味道它都很入味，
0: 拌在饭里也很好吃，
1: 对，
0: 嗯，
1: 这个天冷了，天气慢慢的冷了之后啊，这个真的早上一碗面，煮完了之后配上我们的鸡骨酱，配上我们罗汉香素，
0: 这是我们单纯的空口吃，但是你说我今天夹个馒头裹个面包，
1: 对，
0: 当个泡饭粥的一个配菜，或者咱们就当炒菜这么来做，
1: 对，
0: 对吧，这个每一道炒菜你出去你吃个饭店里的菜都不止这个价钱，
1: 对，主要是小瓶装，对吧，全部都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对，
1: 对，你外出携带也方便，在家里存放你也方便，
0: 是，抓紧时间啊，最后的11组备货，总共是6罐的鸡骨酱加4罐的罗汉上素，今天总共是10罐带回去，单价算下来是不到20块钱，
1: 对，
0: 自动订购

0: 最后的六分半钟时间把名额先锁定。你看这满满的这个浇头面、浇盖浇饭啊，咱们配菜、炒菜都用得上咱们西曲老道房今天的两个口味：罗汉上素什锦菜加上鸡骨酱，有荤有素，搭配刚刚好。
1: 对，全新品首发啊，口味大家是不用担心的，因为西曲老大房也是老字号，对吧？也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这个品牌，因为他们家的各式各样的熟食点心味道都做得特别好吃。
0: 对，
1: 今天就真的是两个老味道给到大家，而且是家里面真的你不太会去花时间去下厨做的。
0: 是，
1: 可是它很接地气啊，这两道菜，对吧？你看看这个鸡骨酱炒制的这个熬制的这个色泽，一看就是非常的开胃，浓油赤酱的感觉。这个自己回去配点豆干绝了。
0: 小朋友其实对三四点钟放学回家，你要做菜再去买菜，麻辣素对吧？你要买回来菜还得洗啊弄啊，其实蛮费周章的。
1: 对
0: 啊，我们节省时间的话，开一罐鸡骨酱，给他弄个盖浇饭也对吧？再来点蔬菜搭在里面，有荤有素，其实也吃的也很开心。你们我们不就是对吧？希望小朋友能多吃一碗饭，多吃一口饭，身体长得棒棒的。
1: 对，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你每天过日子就是总归有很尴尬的时候。今天我特别。就是不愿意动，不愿意就是厨房间里面去，懒得做菜
0: 啊，
1: 或者是懒得去菜场、
0: 啊、
1: 对吧？或者今天特别忙、
0: 嗯、
1: 对吧？今天或者回家晚了，你家里面这个我们对我们又不需要什么，你冰箱里面拿出来要化冻要加热要干嘛，我们是开罐即食，常温存放，你就放在厨房间的橱柜里面就可以。
0: 对
1: 吧？避开高温阳光直射的地方就行了。
0: 很新鲜的批次啊，八九月份的批次，然后就是、
1: 我看看都是
0: 八月底的，
1: 八
0: 月底九月初的，
1: 对对对对，
0: 都八九月份的批次，然后保质期一个是十二个月，这我看到是27年的八月底，
1: 对
0: 吧？一个是二个月，一个是十个月，
1: 一个是六个月。罗汉上酥是
0: 六个月
1: 的保质期，
0: 反正都很新鲜，然后不需要大家放冰箱，常温存放就可以。当然你开完罐要吃了，剩下没吃完的放冰箱，
1: 对，
0: 好吧？
1: 对，主要是一罐，我们今天价格才19块钱左右。
0: 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多少新鲜的食材，数一数，好吧？这个鸡骨酱用到的是鸡腿肉，
1: 嗯。
0: 哇，也不是鸡骨架，
1: 对、
0: 啊、
1: 对，鸡腿肉是顾名
0: 鲍菇，
1: 对，然后鸡软骨、
0: 啊、鸡软骨，
1: 对，顾名思义是鸡腿上面拆下来的肉啊，
0: 对，
1: 然后
0: 这是罗汉上素啊、
1: 嗯、
0: 香菇啊，木耳啊，黄花菜啊，鲜笋啊，海鲜菇啊、嗯、烤麸啊，提鲜增味的，
1: 然后虫草花、哎、种虫草，然后还有白果，还有白果没有放出来，
0: 是是是、哦、好吧，今天总共是有着10罐10瓶带回去，而且今天都是不是那种塑料瓶啊，各位，都是玻璃瓶子，
1: 玻璃瓶子
0: 、嗯、好吧，避光保存，常温保存就可以，总共10罐199，平均每一罐算下来
1: 对
0: 19块9，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好的，先锁定名额。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这个优惠力度蛮大的，19910罐啊，10罐，每一罐算下来是19.9块。
1: 对，最重要的是你这两个味道的话，你不一定能够就是说熟食店啊，或者是外面的这些小饭店啊，对吧？想吃就能吃到。一般性我们去吃罗汉上素的话，去就是比专门吃素食的。对吧？或者是寺院里面，比如说点上一碗什么罗汉香酥面，差不多20多块钱，25块钱、28块钱左右。那我们今天一罐的话，分量是215克，今天才花了19块钱。然后还有我们的鸡骨酱，那更加不说了，基本上现在家里面真的不太会有人做，而且饭店里面也基本上很多本帮菜的餐厅当中也不太点得到鸡骨酱这道菜了。以前鸡骨酱真的是拿鸡骨架做，但是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给到大家的鸡骨酱是拿鸡腿肉加上鸡软骨，再配上杏鲍菇，给大家慢慢熬制出来的。每一罐鸡骨酱我们的分量是200克啊，今天组合当中鸡骨酱6罐，再配上罗汉上酥4罐，一共是10件单品，199是我们今天新品首发的价格，拿回家之后全部是常温存放，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好吧？单罐核算下来10几块钱左右，如果订不到，今天我们也暂时没办法给大家加货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观众朋友在排队的，你可以插个队，扫描左下角二维码，或者是自动订购。西区老大房，品牌正宗，中华老字号，口味有保证，单罐核算下来19块钱，加油打电话。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东方购物今天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带来的是阿根廷原产进口的牛肋排，
1: 没错、
0: 这个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爆款产品，所以看到了就是闭眼入啊。
1: 是的啊，真的很好吃。像这一款的话，真的是我们很多的主持人，包括说我们工作人员都是自己在买的。为什么？因为品质特别特别的棒啊，阿根廷原装进口的
0: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它原料是进口的啊，包装不是啊，
1: 是
0: 然后再来今天是每一包是500克，总共是有6包带回去。
1: 没错，
0: 6斤装，一包就是1斤装，对吧？我们说中秋佳节的时候，家里举办家宴，这道也是个大菜，对吧？这个牛肋排炖一下胡萝卜、白萝卜，
1: 对吧？
0: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秋季养生的膳食
1: 啊。对的。
0: 我们来看一下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营产品，所以自营产品它一直秉承着一个原料产地正宗，而且它也是原切啊，也是保证了在我们都知道了啊，就 GB2707它是一个原切标准，一会给大家看一下啊。那再往下看，天然牧场拒绝添加剂，所以它既然是原切，啥意思？它其实除了牛肋排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吗？连盐和水我们都

0: 家，
1: 没错，
0: 好吧，这就是品质保证啊，严选好物。然后这是一个半透明的包装，你都可以看得到牛肋排本身的一个性状啊，
1: 对的，
0: 性状。然后再来看，必须要放在冷冻里面，吃的时候提前化冻啊。
1: 对的。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带骨牛肋排，执行标准是 GB2707、哎、啊。什么叫 GB2707？ 来，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特别重要，特别特别重要
1: 啊。没错啊，我们是只做原切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没有做任何的什么其他的一些放我们的这些调味料啊等等都没有，就只做了一个原切啊，只对原材料进行了分切包装。
0: 然后我们只做切割，
1: 是的，
0: 做包装，其他事情都多一个动作都没有
1: 啊，
0: 就是保证阿根廷，阿根廷本身就是潘帕斯草原的，
1: 是的，
0: 我们说阿根廷的足球明星都是射出的球都是势大力沉，
1: 没错，
0: 牛肉吃的，对吧？力量很足，因为它本身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你看它就是分装企业，我们就到国内分装。原料产地是哪里呢？看好了，原料产地就是阿根廷，
1: 没错，
0: 对吧？原料产地，你看原料产国，原产国就是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啊，
1: 所以
0: 日期非常新鲜，好不好？净含量这一包是500克，是一斤装，总共是有着6斤带回去，价格多少钱？299哦，你自己算算牛肋排哦，这个性价比基本上就是一个，可能就是牛腩的价格，但是牛肋排带回去，
1: 真的
0: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已经是泡完冻了啊、
1: 哎。大家看一下，品质特别的好啊。刚刚我们说了啊，一包里边是500克，1斤的含量。然后您看啊，骨少肉多，说的就是我们的牛肋排，上面是雪花纹理这样子的一个纹理状的一个我们的牛肋排。
0: 回去不需要，对，回去不需要再切了啊，我们都给大家切了大方块，像骰子肉一样、所以其实你不需要，你只稍微清水冲一冲。对吧？然后你其实炖汤的时候盐都不用放，因为就要吃它那种奶香的味道，
1: 非常紧实。
0: 然后刚才也说了，它是有一点点那种雪花纹理，
1: 对，
0: 然后它的筋肉会比较多，上面的筋筋拉拉的筋膜会比较少，
1: 特别的香。
0: 但是它一定牛肋排，那你说都是肉，我干嘛不去吃牛腩呢？
1: 那是。
0: 今天还有牛肋排当中非常灵魂的骨边肉，骨头是得有的啊。但是这个骨头它一点都不会阻碍大家去啃它的肉，
1: 特别小、啊、
0: 就有点像手把肉一样，
1: 没错啊，
0: 叫手把牛肋排，拿着像我们戴的一次性手套，如果熟了的话就可以拿着啃。
1: 对，
0: 每一块我们没有说是今天给大家挑过剪过、没有啊，每一块都是这样方方正正的，
1: 每一块都是这样的，
0: 对啊，你说怕一块太大了，我可以把它切成再切一半也没问题，
1: 对，
0: 好吧，它基本上没有什么肥肉啊，这种雪花的纹理非常好看，我们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面对吧，每一个你看牛肉的纹理，
1: 哎，
0: 它有点像那种层层叠叠的五花肉一样，
1: 这样吃才香
0: 呢。我告诉你，已经立秋了，贴秋膘的时候到了，
1: 是的，对吧？
0: 牛肉高蛋白低脂肪、牛肉我觉得是所有肉类当中特别适合给孩子给老人吃的，
1: 对的，
0: 但是你得讲究，我是不是炖得很酥烂呢、来吧，我们今天现场啊，这个牛肋排炖冬瓜都已经来了
1: 啊！哇，炖汤啊！我觉得秋天啊，你说刚过白露，就适合去喝一点这样子的牛肋排的汤，
0: 再撒一点这个香菜，
1: 哎，
0: 对吧？但我觉得可以不放香菜，
1: 色香俱全啊！
0: 可以不放香菜，为啥呢？因为本身牛肋排本身的这个奶香味是要得有的，
1: 特别足啊！哇，好香哦！
0: 都已经
1: 脱骨了，
0: 已经脱骨了，
1: 真的特别好吃啊！这个肉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秋天，你一边吃肉一边喝汤，
0: 这种筋筋拉拉的你咬都很难咬，扯都扯不下来，但我现在轻轻一掰它就散了，对吧？
1: 没错。
0: 然后你看，
1: 哇，天哪，啃这块是最香的了，
0: 哎、
1: 又有筋啊，又有肉，
0: 对，
1: 然后你再啃那个骨边肉，
0: 哇，你看，
1: 天哪，
0: 这种肉质啊，你看它本身的血红蛋白含量比较高，然后它胶原蛋白含量也很高，
1: 没错，
0: 这一块我直接给大家来尝一尝它的味道。我
1: 特别的诱人啊，真的，我觉得秋天啊，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哈，就适合去这样吃一点牛肋排，而且骨少肉多，吃起来吃那么大块朵颐，特别的爽了啊。
0: 吃这个思纯护士的牛肋排，就是能吃到它牛肉本身的奶香味儿，
1: 对，奶香味儿特别的足。
0: 有的人说呢，现在真的是买一块牛肉，买一条鱼，吃个番茄，吃个蔬菜水果都未必有那它本身的味道。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可以满足大家，对吧？十几年前那时候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来。
1: 对的。
0: 而且这个炖呢，其实你就小火慢炖，对吧？
1: 特别简单，
0: 没问题的。好吧，
1: 这个不用放其他什么调味料的。
0: 盐其实你要愿意放一点盐也可以，
1: 对，
0: 对吧？你要不放盐也可以，
1: 没错。
0: 这是炖汤是最简单也是很家常的一种做法。那还有是什么呢？你看空气炸锅。
1: 空气炸锅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哇，太香了！
0: 这已经把它做成那个炭烤牛肋排了，
1: 对吧？这种的话，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你去外面餐厅里边吃一块的价格都还是挺高的啊。
0: 这能在家里吃啊，就在家吃，对吧？家里吃呢，特别中秋佳节的时候在家里吃多温馨啊！但你得家里得有好食材啊，
1: 是的，
0: 对吧？你看， 我们今天
1: 这个骨头变成了一个把手。
0: 对，哎，你直接这个直接可以上手。哎，
1: 上手抓着吃，
0: 对，
1: 特别的爽了啊！而且你看这个肉，
0: 我特别爱吃那种不是纯筋的，不是纯瘦肉的，它是筋中带点肥，肥中带点筋膜。这时候其实这块就特别好吃，它骨边肉啊，我直接拿这块来吃吃。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牛肋排的话，在家里边，你说空气炸锅也好，包括是烤箱也好，怎么做都好吃，奶香味特别的足啊，
0: 特别好。嗯，你看它的筋肉，
1: 好香好香。
0: 一点都咬起来不费劲，
1: 是
0: 这个做起来多长时间？你这空气炸锅？哦，多长时间呢？
1: 一共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各半小时，是吧？要咱们就可以把它烤的跟外面吃的是一模一样，
1: 还是很简单的啊！我觉得真的是不需要你说有多么高超的厨艺，基本上你放进去，直接咱们撒一点点那种小调料就可以吃了。
0: 你就愿意撒一点那个孜然粉？
1: 对，非常的简单，
0: 可以。然后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每一块都是阿根廷进口的原料，
1: 没错。
0: 然后都秉持着 GB2707 的一个标准，
1: 没错。
0: 这个标准我再次强调一下，哎，什么意思？来，这就是我们的标准。嗯，它只做切割，它不做任何其他，多一样动作都没有。
1: 是，
0: 所以你在外面吃原切，它写的原切，你要打个问号。我们可是正正宗宗的原切，
1: 没错。
0: 一会儿 VCR 里会给大家放，我们就是原切，只做切割。
1: 是的，是的，
0: 水盐都不加，就是保证原汁原味，这样才能吃得出来手把牛肋排的香气。
1: 没错，
0: 性价比也很高啊。
1: 咱们还给大家赠送啊，朋友们看一下，我们是500克一包，有6包的牛肋排，再送您一包咱们的藕粉圆子啊。下次啊，朋友们，就是你可能就等不到这个优惠了，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
0: 不等下次。
1: 299啊。
0: 不等下次，就咱们现在。
1: 对呀、啊，一定要这次把握住了、啊。
0: 299元，今天还送咱们的藕粉圆子2包，好吧？
1: 一包，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0: 对，阿根廷进口牛肉啊，真的是好物不易得啊。所以看到了这个呢，哪怕你说我今天买回去之后，家常菜可以做，中秋佳节的家宴可以做，十一假期走亲访友的礼物也不错，
1: 没错，
0: 对吧？我觉得这些老年人啊、小孩啊，都爱吃一些什么呢？高蛋白，
1: 对
0: 啊，高营养物质、低脂肪的东西。那我们说牛肉本身就是一个富含血红蛋白，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1: 没错，
0: 对，吃起来呢也不费劲儿。它其实我在牛的各种部位当中，当然除了牛排之外啊，像牛肋骨啊、牛腩。我更愿意选择牛肋骨，因为它还带点肉，带点那个骨头。
1: 对的，
0: 这个骨头呢，它可以嘬一嘬它里面的骨髓。
1: 是的，
0: 然后你可以吃出那种手把牛肋排、炭烤牛肋排、
1: 对，
0: 牛肋排炖那个各种。你看栗子上市了嘛，
1: 哎、
0: 对吧？秋天栗子上市了，哎，栗子炖个牛肋排，牛肋排，番茄牛肋排、
1: 嗯，
0: 对吧？冬瓜牛肋排汤、白萝卜那个萝卜牛排汤、牛肋排汤，
1: 怎么做都好吃。
0: 哎、
1: 嗯，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像这个时节，咱们去多吃点这样子高蛋白、低脂肪的，给小朋友、老人家补一补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又很高，299是多少斤呢？6斤我们的牛肋排带回家，同时朋友们再送您一包咱们私厨故事的什么藕粉圆子带回家了啊。甜和咸我们随机发放的啊。
0: 你这么来算啊，299对吧？我们就算300块钱好了，今天6斤。
1: 是
0: 六斤的话，你除一除，差不多一袋一斤是50块钱。
1: 对，
0: 50块钱的这个牛肋排，你要做到原切。啊，你只做切割、
1: 哎，
0: 你要做到是进口的牛肋排，
1: 没错。
0: 这个你去买那种生的牛肋排，牛肉都不止这个价格，
1: 真的很难的。
0: 我告诉你，今天都帮大家，就是没有做过其他过多的处理，
1: 嗯，
0: 什么盐啊没加，水也不加，就是给大家吃到新鲜
1: 原汁原味，
0: 就是原汁原味的产品、
1: 嗯，
0: 你能吃出它浓郁的奶香味儿，牛肉。好吃，但是牛肉呢，你要选择更好的平台，东方购物的电视购物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想要在秋冬季节家里面很好滋补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来尝一尝这个，因为毕竟像其他食材什么海鲜，它也分人群，
1: 对，
0: 它不能
1: 碰，有的吃不了。
0: 那然后像河里东西，鲫鱼刺儿又特别多，
1: 对，
0: 这些东西都营养价值都很高，但吃起来它还得有一些特定人群不能吃。哎、牛肉嘛，我觉得它的普适性比较广，对吧？大到我们的老人，小到孩子，对吧？全家人都可以。可以吃，而且牛肋排本身又是吃起来很过瘾，
1: 对的，大快朵颐的肉，
0: 今天性价比也很高，
1: 是的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对，咱们今天这一份啊，500克一斤装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牛肋排本身，它都是切得方方正正的，像骰子肉一样，一大块一大块的。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很新鲜啊，这个血水啊，它化完之后的血水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能看得到啊？这血水都是不是那种暗红色的？
1: 哎，
0: 你看到吧？
1: 鲜红色的，
0: 看到吧？就是它这个颜色还是蛮鲜嫩的，
1: 对的，
0: 所以它不是那种就是说放了很长时期、冻了很久的那种牛肋排，不是的。从它这个血水的颜色就能看得到，我稍微挤一下你也能看得出来。
1: 哇，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很有弹性，这个肉它不是说那种一压就扁掉了。
0: 哇，
1: 而且你看到没有，是这样子的雪花纹理的，
0: 八分肉
1: 相间，
0: 两块两分骨，但这个骨头也绝对是灵魂。
1: 是的，
0: 好吧，没有这个骨头的衬托，你光吃肉觉得口腔当中的层次感不够分明，
1: 是
0: 你光啃骨头你牙都啃坏了，是吧？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手把肉吧，啊，这种手把肉你看筋膜得增加我们吃起来的那种啊，这个过瘾程度啊，光筋肉的话容易塞牙嘛，
1: 对、
0: 啊。但这个肉它足够的鲜嫩
1: 啊，
0: 足够的好吃、每一块都是这样，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1: 对的啊，都是这种大块的，非常的爽口了。
0: 是。
1: 稍微炖一炖都会脱骨的程度啊。
0: 是。所以大家说中秋节的时候，可能这一家人吃这一包500克还不够。
1: 对。
0: 那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多订几组。
1: 是的。
0: 多订几组、我们今天一共是6包带回去。
1: 没错。
0: 6包，然后呢，每一包算下来才50块钱嘛。
1: 是。
0: 一斤50块钱的牛肋排。
1: 还是很划算，阿根廷进口的耶，
0: 还是蛮高的。然后这个汤，我觉得特别应该给孩子们吃一吃。
1: 对的啊，
0: 这种汤，我女儿反正也是无汤不成饭啊，一定要有汤。那你像这个汤，我觉得与其吃番茄蛋黄汤，你来一个牛肋排汤。
1: 对呀、
0: 小火就砂锅上炖着，反正中秋家宴的时候家里面都放假了，是吧？有的是时间，慢慢的去好好炖炖。但是炖的这个程度啊，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刚才那个夹子已经用过了，不用了，
1: 又清淡。又好吃，然后呢，它有那种就是牛肉的骨香味在里边啊。
0: 这个牛肋排，你看，
1: 哇，
0: 这已经你看，用筷子就能把牛肋排夹成两半儿。
1: 哎，
0: 就说明它其实因为新鲜，所以炖的酥烂。
1: 对的，
0: 是吧？因为新鲜，所以它本身奶香味扑鼻。你看，这是没有骨头，但还有骨头的呢。你看，
1: 哎，看到没有？但是也很快就脱骨了。
0: 这一块，你看。
1: 哇、
0: 这一块这个骨头
1: 好有食欲啊，
0: 你看吧，真的脱骨了，
1: 这是真的拎起来脱骨了、
0: 很好吃，
1: 真的是光用就是鼻子去闻、就能够闻到它这个满满的我们的这个奶香味在里边啊，
0: 我现在
1: 特别的好吃。
0: 我吃完这个因为炖汤不需要放油的，
1: 对，
0: 但是我嘴巴上面你看我上下两片嘴唇其实是
1: 油润润的光泽、
0: 有点油的，
1: 对的，
0: 这都是我们今天这个它逼出来的一些脂肪，但它不会很多，这牛油也不会太多，这个特别好吃。
1: 是的，特别的香啊、其实我觉得秋天就应该去吃上一点这样子去滋补的食材、给家里老年人啊小朋友就是炖炖汤啊，或者是咱们搞个这蛋就是这个番茄的汤，对不对？也是不错的啊。
0: 番茄牛腩那是一个搭配、番茄牛肋排那是另外一种搭配、
1: 是的，
0: 对吧？这个番茄牛肋排啊、来，我们直接拿这个啊，拿筷子吧。
1: 哎，哇，
0: 你看这个番茄牛肋排
1: 满满当当的啊，这个肉我觉得吃的真的很爽口、
0: 这一块其实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好吧，反正还有这个啊，新鲜上市的栗子，栗子炖牛肋排，特别特灵啊，这块直接可以，
1: 哇，真的，它这个炖骨头就是一个把手，不需要你去就是，
0: 看到，
1: 对，直接去啃就好了，而且它真的是骨边肉，特别的香的，
0: 哎，我这么一扯，
1: 轻轻一扯就下来了，哎，
0: 有弹性又好吃，哎呀，这个就直接塞嘴里，
1: 直接拎着吃。我觉得啊，像这样的就是牛肋排啊，你不论是做烤的还是做这种就是炖的，都你就不用太矜持，直接上手拿这个就是骨头就可以直接抓着吃了。
0: 太好吃了，
1: 真的很好吃，
0: 特别有浓郁的牛肉的香味儿。
1: 没错，
0: 好吧，这个栗子也不错。
1: 对啊，栗子烧一个牛肋排，特别适合这个季节
0: 了。今天还送一包那个藕粉圆子，反正总共是299块钱啊，6斤装啊，每一包是1斤装500克。
1: 对的，
0: 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秉承的配料只有一样东西、我给你再看一下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配料，配料里面就只有一样东西，叫什么？叫带骨牛肋排。
1: 是的。
0: 我有盐吗？我有水吗？没有。你看，我今天的标准是 GB2707，
1: 只做原切，没有做任何的深度加工啊，
0: 就给你切开来。
1: 对的。
0: 我其他任何的多余动作都没有。
1: 是的。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秋冬季节滋补的一个季节到了，对吧？
1: 是。
0: 养生汤啊，各种菜啊，中秋家宴啊，十一假期啊， 都是纷至沓来的节日，像这种家常菜平时能吃，但是举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它是给你增光添彩的啊。
1: 没错，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我的满牛肉的话，通常是指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上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吃下来以后，对伐？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的，外加一个，你看，一个是筋骨筋的，油骨油的。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里向的脂肪热量啊啥的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有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那小人也好吃。

0: 新鲜好吃的手把牛肋排，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也是特别劲道啊，
1: 是
0: 就是299，反正经常买菜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牛腩的价格买到牛肋排了。
1: 嗯，
0: 啊，这牛肋排就是什么，牛身上浑身都是宝啊，
1: 对，
0: 牛尾巴都很好吃啊，
1: 没错、
0: 啊、对吧，牛腱子，牛对吧，牛里脊，
1: 对，
0: 我们说小黄瓜条
1: 是
0: 吧，还有那个包括像它背上那一片啊，西冷啊，肉眼啊，上脑啊、嗯、等等啊。好，那我们说牛肋排它本身也是牛本身这一头牛当中肌肉含量比较高、
1: 嗯、
0: 因为它也是在不停的运动，
1: 是，
0: 然后肉也不柴，
1: 没错，
0: 也很鲜嫩。那问题就来了，那什么样的渠道能买到更加正宗的好吃的原味的牛肋排呢？
1: 嗯，
0: 来东方购物啊，今天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像因为像这种产品，说实话大家拿起手机，手机上有没有肯定也有卖，对吧，你各种平台各种渠道各种短视频也在销售，那为什么还要相信东方购物电视购物的大屏啊？第一个我觉得

0: 其实品质把关，我们是有一个专门的团队，一个部门
1: 是
0: 帮大家入口的东西以把关。你其他渠道我不知道，但是至少东方购物有这么一个部门帮大家品质把关。第二个，专门有部门来处理大家万一碰到，因为毕竟是食品生鲜类产品，碰到一些啊有点客诉啊投诉的情况，
1: 没错，
0: 我们专门服务到你满意为止。
1: 是的，
0: 好吧，这一头一尾帮大家这个把关把好之后，那我觉得其实你的剩下的就看价格，
1: 对吧？
0: 当我们的价格能够跟其他渠道有竞争力，而且竞争力非常足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选择我们的渠道？
1: 对吧？
0: 299六斤的牛肋排，每一斤算起来50块钱，
1: 是
0: 这个性价比，我觉得不能说最低，但我觉得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
1: 没错，真的很划算。
0: 而且品质是来自于阿根廷原产的，你要吃牛肉，对吧？你就像吃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对吧？牛肉，那我觉得像阿根廷的这种进口牛肉也是蛮难吃得到的，
1: 啊，
0: 现在这个报关的手续啊，也是比较长的，所以能够看到这一次的直播机会，一定要先下手啊！299，总共6斤装带回去，还加送一包我们的赠品，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02151999600。

0: 这个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肋排啊，这个每一块，就是我们只做切割，我们不做其他多余的动作，所以它这个香气啊，整个演播室都已经铺出来了，
1: 特别特别的香啊，关键是奶香味儿也很足啊。你这样子炖的方法，其实你吃到嘴巴里面还是有一股浓浓的奶香味儿的。
0: 你真的能吃出那种牛肉干的香气来，
1: 哎，
0: 但是它更好是在于牛肉干可能还加了一些，对吧？你看不见的一些东西，但我这个就是原切，
1: 没错。
0: 你看我这个撕出来的它的那根筋肉，
1: 哇，纹理都还在耶，
0: 一丝一丝的，
1: 嗯，
0: 一丝一丝的。但是你纯筋肉，你会觉得。嚼到后来就不过瘾，或者说觉得有点
1: 嚼不动啊，
0: 太单一的这种口感，我还增加了什么？我还增加你看手把牛肋排的骨头。
1: 哎，哇，这个真的是适合拿着去吃啊！
0: 哎，真的，你看，
1: 直接很容易就脱骨了。
0: 然后你再看这里这一块，它是不完全是筋肉，对吧？
1: 嗯，
0: 它还有点这个筋啊，是那个蹄筋，橡皮筋的那个筋。
1: 天哪，
0: 这个筋它很劲道，它会增加大家在口中的层次感。
1: 没错，
0: 要吃就吃这个。要吃就吃，我咬一口，
1: 真的特别香啊！我觉得真的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想要去给家里小朋友、老年人去补充一些营养的，这个牛肋排一定要尝试一下，怎么做都好吃啊！炖呐、或者是辣的，对吧？辣锅这样子去炖一炖，砂锅的也特别香啊！
0: 这个我女儿不要太爱吃啊，
1: 哎，
0: 这就是川菜的做法，那、但是呢，它没有那么辣。但是它这个辣其实是提鲜的，
1: 没错，
0: 然后也是开胃的，主要是开胃。然后全家人一起吃的时候，像这种，对吧？你要光对着一盘牛肉吃，牛腱子吃一吃，所以牛腱子是好，但牛腱子它始终，你从第一片开始吃到最后一片，它都是单一的口味，
1: 是的，
0: 是很香，对吧？你只能这样站着吃。但是你像牛肋排不一样，每一块都会有惊喜，哎，有的是纯筋肉，有的是带骨边肉，
1: 哇，这块好大哦。天哪！
0: 而且它还带一点像这样的嘎筋嘎比
1: 哇，
0: 对吧？但这个肥啊，绝对是让大家能够接受的。这个筋膜其实很好吃，
1: 对，它不会过肥，它是又有肥又有筋又有瘦肉，
0: 这块其实很有嚼劲的。

0: 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而且的话，如果你想吃那种大就大块朵颐的吃肉的话，我觉得牛肋排特别的合适，
1: 是，
0: 因为我们是骨少肉多啊，骨头一点点，然后呢肉是大，就是占大分量的。
1: 你看到了，这些都是汤菜大菜，但你还可以有这个菜，
0: 哇，
1: 这是我们的炭烤牛肋排，
0: 是的，
1: 炭烤牛肋排，
0: 好香哦，
1: 这牛肋排吃起来一丝一丝，你真的可以吃出那种以前叫灯影牛肉是吧？
0: 哦，灯影牛肉丝那种感觉是吧？
1: 你看呢？
0: 哇。啊，这个我是真的能够闻到那个奶香味耶、
1: 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烤出来的，就烤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对吧？但是没关系啊，你中秋佳节的时候在家里有的是时间嘛。
0: 对，咱家就是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空气炸锅烤一烤，就是这样的效果，啊、对吧？
1: 哦哟，这就吃出那种、就是没法比，这真的没法比，因为原切的。
0: 真的，外面的话，如果你要是这样炭烤的，还是蛮贵的啊，就是动不动百来十块钱，你去这样子吃一吃，在家里边几十块就能搞定了，非常非常的方便了啊。
1: 我们今天是 GB2707，我再强调一下，今天整个包装一会儿大家看一下啊，
0: 是
1: 我们是只做切割，不做任何的添加，盐和水都不做，
0: 嗯，
1: 啊，以前会说配料表很干净。对吧？我们只有三行字啊，我们只有三个词儿，对吧？我们说牛肋排、盐和水，我今天盐和水都没有，
0: 咱们只有
1: 我只有叫带骨牛肋排，
0: 是的，
1: 只切割，
0: 嗯，
1: 只包装，不做其他，口说无凭啊、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来，第一句话配料里面就是，
0: 哎，
1: 带骨牛肋排，
0: 对的，
1: 带骨牛肋排，看到吧？
0: 嗯，
1: 然后盐和水有没有？没有
0: 啊、
1: 后面还有标准是2707，
0: 没错，
1: 2707，啊，原料产地来阿根廷。原料产地阿根廷，很清楚，生产日期也很新鲜，
0: 哎，9月6号的，
1: 很新鲜，
0: 生产日期，
1: 反正拿到您手里是更加新鲜的批次，
0: 没错，
1: 好吧，
0: 24个月
1: 的保质期，两年的时间，所以你放冷冻上，拿到家里去啊，其实这样的，就是你把这个外包装拆掉，
0: 哎，对，直接一拆，咱们往进一塞就好了，它不是很占地方的，
1: 对你这个大外面这个大包装拿掉，
0: 哎，
1: 就把它。啊、原封不动的，你放在冰箱的那个，因为冬天了，你那个制冰盒那个区域啊，还能塞上个3-4盒呢，
0: 对的，
1: 3-4块的那个地方，你冬天你不用制冰了，对不对？
0: 是，
1: 也挺好的。秋冬季节养生汤，萝卜手把牛肋排汤，番茄牛腩汤，豆角，各种栗子，哎，都好吃，好吧？关键选择好对的平台，你就选择了一份信任。选择好这个平台，今天给你这个价格还让你满意，
0: 是的，
1: 299六斤带回去，抓紧时间，还有赠品，021-511-9900。
2: Quiero aprovechar esta ocasión para mandar un fuerte saludo a la empresa con relación a la carne vacuna argentina, uno de nuestros principales productos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el mercado chino, no solamente por su buen sabor y por su terneza, sino además porque nutricionalmente es uno de los alimentos más importantes que nosotros exportamos des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Así que nuevamente, mandarles un saludo a todos e invitarlos a que prueben nuestra carne y que puedan disfrutar como nosotros lo hacemos en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3: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的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我们今天是手把牛肋排，阿根廷原产的这个产品，299，6斤啊，每一包是500克，是1斤装，总共是6包6斤装啊。我觉得其实这个大家说，哎呦，这个骨头多还是肉多啊？我们一会儿现场给大家来看一看。嗯，每一包拆出来之后，方方正正啊，您自个儿都不用再去切，我们只做切割。
1: 是，
0: 然后。你愿意吃它的原味儿，也不用加盐。
1: 对，
0: 你说我今天想吃点带口味的、咸一点的，你自己汤里面放点盐都可以。
1: 没错，
0: 炭烤一下，刷一点蜂蜜也没问题，好吧？这就是一个好的牛肋排可以多种的做法。但还是那句话，做菜的人一定知道，新鲜食材就是用最简单的做法就做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对吧？你今天买一个好的羊肋排，你就清蒸。
1: 对，
0: 买个牛肋排你就煲汤，嗯，当然牛肋排如果清蒸我没吃过，是不是也很好吃？
1: 是，
0: 家里有那个孜然粉啊，蘸一蘸那个调料，或者拿那个方便面那个调料去蘸一蘸，也很应该也肯定味道不差的，
1: 嗯，
0: 也肯定很好吃。所以很好的食材必须也就用简单做法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好吧，这就是一个返璞归真的一个道理。价格呢，今天也是很给力的，
1: 对，
0: 299，今天是有着6斤装带回去，还送一包赠品。
1: 对的啊，咱们的藕粉原汁送给大家。所以的话，我觉得在这个性价比的同时呢，大家一定要多拍一点点。马上各种节日到了，中秋节、国庆节，我们团圆的日子，对不对？多准备一点，我们多准备这样的大菜、硬菜给家里人去分享一下，是非常好的、啊。哎，
0: 你想，这中秋家宴的时候，家里面对吧？这个梭子蟹或者是大闸蟹，当然可能9月份大闸蟹还未必那么肥美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梭子蟹肯定可以吃了，蟹也有。鸭子得有啊，对吧？那个老鸭玉带包啊，酱鸭等等啊，这肯定少不了的。
1: 对。
0: 然后牛肋排作为一个汤嘛，
1: 对，
0: 这个汤肯定是要有的。这三大菜一齐，对吧？再来点荤素搭配的菜，再来一个纯蔬菜就好了嘛。一桌家宴就很简单，很快速，好不好？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299元6斤，阿根廷原产的牛肋排带回去，021-511-9900。
2: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3: 我们买牛肉的辰光，通常是注意伊个产地、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这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4: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下来以后，对伐？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的，外加伊个，侬看，伊个是筋归筋的，油归油的。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3: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就是相对里向的脂肪油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伊可以炖汤，也可以用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4: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都小伢。
0: 真的好吃，真的过瘾，我嘴巴里嚼着，手里还拿着这个，你看这半罐牛肋排，
1: 太香了，一直在吃啊。
0: 就我吃的是炭烤的，
1: 嗯，
0: 炭烤也能吃，而且牛肋排好吃就在于它不光有肉，还能手把着吃，
1: 哎。它还能啃这个骨边肉，
0: 有那个筋膜等等，就是吃到这个已经不成样子，没把香了，对吧？得跟牛蒸个老好吃，
1: 哎，
0: 这个肉真的很香，而且只要炖酥烂它，这个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都能吃。然后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先来看菜啊，菜有很多种，
1: 是
0: 吧？嗯，做个汤，
1: 对，
0: 冬瓜啦、萝卜啦、胡萝卜、白萝卜啦，秋冬季节，对吧？萝卜赛人参啊，
1: 对，秋天喝点特别的好的。
0: 然后炭烤的是另外一种做法，刷点蜂蜜，各翻个面，一共是一个小时，
1: 对的，
0: 五十分钟一个小时。嗯，然后再来，我们还有栗子。
1: 哇，栗子！哎，
0: 栗子不光可以烧鸡，栗子还能吃那个手把牛肋排，
1: 可香了。
0: 因为栗子本身的营养价值也很高，你慢慢炖着，这个栗子它一个是酥烂了，第二个栗子本身的甜味也会。也会跟它有互相的作用，
1: 对，
0: 也很好吃。然后像这道菜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豆角嘛，北方人爱吃。你像北方人还吃什么呢？像这一锅有豆角，还能加上我们的面条。
1: 哦，对对对，
0: 豆角焖面。
1: 是的，哇，这个太丰盛了。
0: 豆角焖面，然后豆角焖面你不能光有蔬菜，我还得有荤菜啊。
1: 对，
0: 就这个也可以，豆角焖饭也可以。
1: 是的，
0: 啊，这个会做的人他都能想得出来做好多菜。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加点辣口，辣不是为了增加它的烈度，而是增加它的鲜味儿。
1: 香辣的，
0: 这很好吃。所以这东西你看，我们这一二三四五道菜，用了差不多也就是五斤的牛肋排，对吧？我们今天是六袋。
1: 是的，对吧？
0: 总共带回去六袋六斤啊！
1: 哎，
0: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好吧？今天整个的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丝绸故事东方购的自营产品品牌，
1: 是的，
0: 品质过硬。然后呢，再来看我们的背面啊，背面，来，这个配料看清楚，就是带骨牛肋排，我既没有加盐和水，我也没有给大家做其他的任何添加，多余的动作一个都没有。
1: 没错。
0: GB 2707。啊，什么叫 GB2707？ 我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只做切割，
1: 是的，
0: 只做包装，
1: 咱们只做原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没有做其他任何的，你说放点什么调味料啊等等的，没有，只有原切，朋友们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了啊。
0: 对，然后再来看原料产地，原料产地是阿根廷，对吧？阿根廷骑在牛背上的国家，
1: 是的，
0: 潘帕斯草原，潘帕斯雄鹰，对吧？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一定知道，当时战神巴蒂斯图塔踢球的，对吧？他的射门，他不讲什么技巧，就是讲势大力沉啊，没准就是牛肉吃的，因为本身牛肉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很好的
1: 啊，
0: 对，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对，高蛋白低脂肪，
0: 对，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好吧。然后今天这个包装里面是这个样子的，每一包是这没化冻啊，你只要化冻之后，化冻之后呢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它的血水不会特别多，它的血水它本身。你看它新鲜吧，这个颜色不是暗红的，你看它也没有遭其他，比如说像什么苍蝇之类的，没有，不会叮在上面的，
1: 是的，
0: 就它没有发出那种异味来，
1: 哇，
0: 我们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嘛，有缝的蛋就臭了嘛，对吧？但是你看这个，它很新鲜，而且你凑近闻它啊，你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
1: 对的，
0: 而不是那种很浓郁的异味儿，
1: 对
0: 吧？很浓郁的异味儿，好吧。而且这个奶香味儿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咱们今天层层五花三层一样的牛肋排当中来。
1: 是的，
0: 我稍微挤一挤，甚至还有一点血水。
1: 真的是能够闻到的。
0: 你看这个是它的底肉，这是底块，翻过来看啊，这个筋膜是它的底块，没有这个底块你吃起来口感的层次不够分明，
1: 对的，
0: 光有这个底块你牙都磕掉了，那就太硬了。
1: 是，
0: 对，这叫正宗的骨边肉，每一块拿出来给大家看，
1: 对的，每一块它都是骨小肉多的，特别丰富的啊。
0: 对，这就是，对吧？你说我今天这一大块吃不了，我可以再切一切。你切呢，你可以不用刀去切，你拿剪刀去剪会更快。你知道吗？一般砍刀啊，它容易把那个筋筋拉拉，还不一定能带得掉。剪刀呢，它稍微剪一剪之后一劈二就好了，
1: 对
0: 吧？然后你烧的各种菜肴都有了，好不好？所以今天整个的菜肴的丰盛度、做法的简单程度，因为我的原料更新鲜，
1: 是
0: 好东西就是简单做法，我不需要给它做，对吧？加了很多调料佐料不需要。炭烤的、煲汤的、烧菜的，好吧，十一假期、中秋佳节，大家在家里吃的时候，多在家里吃一吃啊！我觉得其实可以增进家人之间。平时可能，你像我也是朝九晚五，晚上回到家，对吧？可能孩子、老婆都睡觉了，所以也可能正常交流的时间，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感情的机会。好菜更是锦上添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

0: 味道老浓啊，外加伊个，侬看，伊个是筋管筋啊，油管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1: 啊。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于像个脂肪流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0: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没啥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这小年好吃。
2: 挑了一颗黄金栗啊，这个栗子，栗子烧鸡是一道菜，栗子烧牛肋排也是一道菜，
3: 是
2: 好吃的。栗子上市了，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栗子啊等等，
3: 怎么做都好吃。
2: 萝卜，烧牛肋排，你像我们今天这一份对吧？你这一份你家里面来客人什么的招待一下，我觉得挺好。小朋友回到家其实也是很饿的状态。
3: 对
2: 啊，我觉得晚餐给他加一道大菜，
3: 哇，好幸福！吃个
2: 牛肋排，他一块两块能吃掉已经很不错了，因为它本身的蛋白质饱腹感都很强，
3: 对，
2: 但它没有过于过多的脂肪。啊，不用担心。所以这个特别是包括像健身人群锻炼一族，
3: 对的，特别合适啊。
2: 你每天，你像我每天跑步，每天跑步它其实消耗的肌肉量是很大的，你要增肌，对吧？像刚才贾导也说需要增肌，那你每天练器械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增肌的，不然你顶不起那个百十来斤的哑铃啊，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各式人群都能吃，但是关键得吃个好物。这个好物是什么？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私厨故事。
3: 是的，咱们的牛肋排阿根廷进口、
2: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重要的信息，再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它的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啊，就是带骨牛肋排。
3: 没错，
2: 带骨牛肋排，你看它的分装日期9月7号新鲜嘛，
3: 就前两天的时间嘛。
2: GB2707 啊，就是它只做切割，不做任何其他多余的动作。
3: 是的，
2: 好吧。然后原产国原料原产国阿根廷，就这一袋就是阿根廷进口过，这一袋是500克一斤装，
3: 没错，
2: 一斤装，这一斤装有多少？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化完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3: 是的，
2: 每一块都是正，就是切得很正气的一块。如果它是五花肉，这块肉就很正气，因为它是牛肉，牛肋排，对吧？那五花肉太肥了呀，有的人不爱吃啊，或者觉得太浓油赤酱了。然后而且做法比较单一。我牛肋排第一个它卖相就很正气，
3: 对，
2: 第二个它做法还多样，对吧？煲汤啊，红烧啊，要炭烤啊，对吧？香煎啊等等都可以。
3: 是的，
2: 中秋佳节到了，对吧？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在家里吃一吃，也是能够很好的，这是一道很好的大菜啊，家宴。你不光有大闸蟹、梭子蟹，对吧？我还有这道牛肋排的大菜，你不光有老鸭玉带煲，好不好？对，各种菜肴的做法也是给大家锦上添花。关键你选择正宗，我还是那句话，像选择这种产品，大家各种渠道都有，手机打开好多弹窗，都会出来。为什么要选择电视大屏？产品质量是有保证的。我刚才还在说，有一个部门的人帮大家去负责这个品质的把关，
3: 对，
2: 有一个部门的人专门负责您碰到的问题的各种售后。
3: 是的，
2: 好吧，
3: 可以完全放心。
2: 有我们东方购物的背书，对吧？我在东方购物做22年的时间，就品质的保证。但是唯一的不同的是，当我们的价格能做到很有竞争力的时候，大家为什么不来买单？
3: 是的，
2: 对吧？可能到时候就没有这批货源啊！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的动作。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1: 我们买牛肉的话，通常是注意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这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2: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下来以后，对伐？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的，外加一个，你看，一个是筋归筋的，油归油的。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1: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你像个脂肪热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用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2: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都晓。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从始于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沉香的话题啊。我请教一下黄老师啊，咱们在中国历史上玩香的时间段长吗？
2: 这个可以这样说啊，它比瓷器差不多。
1: 跟瓷器的历史差不多。
2: 瓷器的历史差不多。
1: 一般是什么样的人群会特别喜欢香？
2: 这个是达官贵人。这个沉香，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种香叫鹅梨帐中香。
1: 对，听过。是影视剧当中经常会提到。
2: 是一个故事啊，
1: 是
2: 一个故事，是谁啊？大周后、小周后啊，就是这个南唐后主啊，他点的那个香。这个香它，我们讲是迷迷的一种感觉啊，好像。点燃了就很清新很奢华，是很少能够在把清新和奢华两种不一样的状态放到一起的。所以说沉香是非常神奇的一样东西。它既可以是你这个用来炫耀自己富贵的一种方式，
1: 附庸风雅的一种方式，
2: 富贵的一种方式，同时又是可以让表达你自己非常高的一种精神境界的样子。
1: 如果从刚才我们黄老师这个角度来讲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能稍微有一点显摆自己比较有水平，大概是这个角度啊。但实际上呢，这个香对于身体的好处呢也是很多的。
2: 是
1: 我们通过现在的一些研究，我不深入，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2: 是
1: 稍微的闻一闻沉香的味道。当然，前提是这个是天然的。
2: 对，
1: 你不能里面加一些化学的，
2: 是的，对
1: 那些东西化学的一添加，那可就不得了。
2: 这个
1: 你这点燃之后，全都闻到鼻子里、身体里，可就完了。
2: 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个点，就是沉香啊。如果今天是加，你们有一个非常熟悉的化学物品，
1: 叫什么名呢？
2: 甲醛。
1: 它这里可以加甲醛。
2: 对，各位啊，你们去看啊，现在如果你外面有这种这个外面买的
1: 所谓的
2: 沉香，你可以去做个检测报告看看，大部分甲醛超标。
1: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呢？
2: 它这个粘接啊，有一种叫粘合剂，大家都知道线香。
1: 等会儿我把我们这个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里面是有多少克？先给大家
2: 十克，
1: 十克啊，
2: 是
1: 上面写的是沉香两个字啊。打开之后呢，这个根数大差不差会固定啊，大差不差会固定啊。
2: 分量是十克啊。
1: 对，肯定是分量是给大家总共的拿到十克，就大概是这样的一根儿。所以刚才我们黄老师讲的话，如果这一根在外面所谓的沉香，它为了形成这完整的一根长度，
2: 对啊，
1: 形成固定的，
2: 能让它不倒
1: 形
2: 啊，不断
1: 不断，它里面会加什么？
2: 化学的，
1: 很可能会加
2: 化学的粘合剂啊。各位，这种粘合剂跟你家里阿拉当三合板、五合板就是外面这种里面用这种，
1: 您的意思胶水？
2: 对，这种胶水，它用这种胶水把它粘成了这么一条。那么这个在点的过程当中就有甲醛的析出，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沉香的这个检测报告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甲醛你有没有，或者说油是不是超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不然的话，你今天就在一个不安全的状态当中在品所谓的香，这对你身体无益，而有害。
1: 那这样，我们为了自证清白，先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检测报告。
2: 是，
1: 我们说我们的香比较好，
2: 是
1: 先给大家看后，先看这里。
2: 是，
1: 我们今天这个盒子呢有几大特点啊。首先您看，这是有个地理标志的。
2: 对，
1: 我们为什么今天会给您介绍这一款叫极玉沉香的线香呢？
2: 是，
1: 首先极玉沉香它能够拿到地理
2: 标志，
1: 地理标志在乡里面我几乎不可见。
2: 对，
1: 我没见到谁家会在这里有地理标志的。
2: 你去外面还是到外面去做比较，你是看不到。这另外两个标可能会有啊，什么中华种，
1: 或者是永春香啊，
2: 永春香，
1: 或者这个标志
2: 老字号啊都有。但是地理标志你很难拿到。
1: 对的，
2: 上面看到是长城，是吧？
1: 对对对，地标。
2: 这个地理标志，地理标志你今天就一定是在一个正宗的地方生产。
1: 是，
2: 比如说这个你今天出的叫奉化水蜜桃。 那你必须是奉化出来的。
1: 是的，
2: 阳澄湖大闸蟹，对，阳澄湖
1: 有那个标志的，
2: 它肯定是跟你这个产品，它非常正宗的产品是强相关的。
1: 这个是非常严格，
2: 是强相关的，
1: 这是非常严格，
2: 对，非常非常严格，
1: 非常严格，
2: 非常严格。所以说这个标是非常难拿
1: 到的。就是这个，如果你说我身份到底根正苗红，哎，
2: 我就再这样讲，
1: 这个就是根正苗红的
2: 证据。大家都知道，我这个经常在这里带的是紫砂壶。
1: 对的。
2: 我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拿到过紫砂壶的地理标志。
1: 目前为止还没有，
2: 没有，目前没有，这是拿不到的。现在不是说我们一家拿不到，
1: 是都没有，
2: 都拿不到，
1: 紫砂壶都没有，
2: 都拿不到。因为
1: 好，
2: 因为这个太难拿了。
1: 回到这个里面说，就是太难拿了。
2: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我们当然了，可能别人家我们更要有了，肯这个都毋庸置疑有。
2: 永春香
1: 什么意思？
2: 非遗。
1: 这个能判断出非遗。
2: 当然，我们这个我跟大家再说一点，今天这个香的，我们做这样一个做这样香的这位老师是当地的非遗老师。哦，是非遗老师。
1: 来，我们来看一看，来看一看这张板，我们给大家稍微的聊一聊，
2: 看到吧？
1: 聊一聊这位
2: 国家地理标志正统永春香产地。各位啊，我们都知道，瓷都是哪里？嗯，景德镇，陶都。是宜兴。嗯，中国的香都在哪里？
1: 香都，这就是像香都、
2: 啊、永春香都，
1: 这是个地名是吗？
2: 这个地名，
1: 这是个地名叫永春。
2: 永春，各位，中国的香都就在永春。大家今天知道了、哦、永春香都、
1: 哦、明白了，
2: 它是真正的这个城乡之都。嗯，城乡之都。嗯，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国家地理标志的。嗯啊，这个能够证明商标的，这是这个2014年永春被、嗯、永春大谱被获评中国香都。
1: 您刚才也说了啊、嗯、它是传承下来的手艺，所以代代相传，
2: 对，
1: 这也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
2: 非遗传承人，这位就是非遗传承人、哦、今天我们的检测报告上面送检的这位人就是他、嗯嗯、哦、啊、就是这个，所以说完全是对到一起的、哦、我们说大家都要这个能够合起来、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是就是个非遗传承人做的香。 嗯， 嗯，
1: 然后继续往下看啊、嗯、这个刚才也说到了
2: 老字号，
1: 这个是老字号了，我们就不多啰嗦了。
2: 老字号，
1: 好，这里面呢再看，往这儿看，哎，我们先来看主要成分啊。
2: 哎，不不不，不要看成分
1: 不要看成分，
2: 有一个执行标准，看到了吧？
1: 哦，先不要看成分，
2: 执行标准看到啊。各位，执行标准基本上你能看到的都是第一个，哎，级别这个是国标，嗯，后面这个标大部分拿不到。
1: 这是什么标？
2: 林业L Y
1: 林业标准，为什么呢？
2: 因为它是
1: L Y 林业基因，
2: 它是比较天然的，它是从林业角度来说，它是个农产品，哦，它是安全的，它国标说明它已经成为工业产品了，哦，对吧？这个产品今天作为工业产品出现了，林业 L Y 这个是林业的执行标准，嗯、各位，大部分。不是大部分，就是应该是真的是99%以上啊，都具有。
1: 不要说这么仔细了，
2: 对，
1: 绝大部分，
2: 绝大部分都是这个，只有国标、LY 你是看不到的。
1: 是的，所以您可以从它的就这个地方就推出来了，我们主要成分也没有别的。
2: 各位，主要成分清清楚楚的，
1: 就是
2: 三个字：沉香粉。
1: 对了，就是沉香粉。
2: 对。
1: 好，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检测报告，嗯，我们就要一一对应的。
2: 是，
1: 就为什么我们要自证清白呢？就害怕大家说外面买那个香，我闻起来总有点怪味。
2: 各位先，
1: 然后闻着头疼啊，这儿难受，这儿不好。
2: 现在好多香闻上去特别好闻，里面放了香精，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就闻都各
2: 位先不要去考虑香的味道好不好？嗯，先安全不安全？哎，那这个安全的前提下，我们这个香又非常好闻
1: 啊。这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就是针对我们今天这个线儿香，
2: 是，
1: 就这款啊，线儿香，我们当中这一页最最关心的这一页里面有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嗯、大家看啊，这些什么铬呀、铅呐、汞啊什么的，你看
2: 这些有毒的
1: 全部都看最后结果，看最后结果
2: 全部是符合，
1: 全都是怎么着？
2: 符合，
1: 全部都是符合要求，
2: 符合，
1: 全部都是符合要求。
2: 然后这个还是要让他看看啊，就是哪些标准？
1: 刚才读过了，这个要看什么？
2: 各位，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联系人送报的联系人叫林耿义，林耿义就是今天做香的非遗传承人，
1: 就是我们今天这款香，
2: 就是我们传香的
1: 非遗传承
2: 人，检测报告就是他送的啊，
1: 来给大家点一个，我们先感受感受，价格不着急，点完之后您自己给个价，您觉得它到底值多少钱就好了。
2: 是，
1: 这个我们是还没有介绍好，我们今天这个黑颜色这个东西是我们要自己买吗？
2: 黑檀木的一个香炉，
1: 是要自己买吗？
2: 过香炉不用，这是送的，
1: 这是本来是合在一起的啊，
2: 对，
1: 它是一个吸在一起的，然后你可以打开，
2: 它是磁吸的，然后我们今天这样为了能够看到啊，倒下，没关系，
1: 好， 就这么放着，
2: 就这样放。
1: 应该怎么去品香呢？
2: 这个首先它是一个不是太浓的白烟，嗯，然后出现的，
1: 我真的是好好闻哦。
2: 对，现在这个马上各位要
1: 马上演播室哎。
2: 沉香是一种我们讲啊，
1: 好好闻哦。
2: 沉香是虽然说我们说沉香给你一种很清雅的感觉，
1: 是，
2: 但是沉香的这种香啊，嗯，是非常。抢的香，什么叫非常抢的香？它可以压过周围一众的香味。
1: 我们别碰桌子，一会儿把它碰断了。一会儿那个香，
2: 这个可以压过一众的香味。比如说你今天在那个干嘛是吧？大家在干嘛？或者甚至是雪茄。今天它一点都能把雪茄的味道都盖掉。
1: 那是很冲的。那
2: 雪茄要冲，因为我平时我是不抽烟，我是抽雪茄。但是这个我一点的时候，马上就盖过雪茄的味道了。还有就是你看烧出来的灰是干干净净的白灰，我们有可能经常会出现你今天烧出来的灰里面是这个看上去是黄的是吧，烧出来也是黄的。
1: 我们看仔细一点点，
2: 是白灰，
1: 看这个灰是
2: 白灰，
1: 对，我们看仔细一点点
2: 白灰，
1: 而且这个灰呢它的形状，
2: 各位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灰其实啊易断才好。各位，我们经常现在能够看到外面去点一支香，点完之后绕弯弯绕，卷成了一卷这个香灰。
1: 对，我看到过那种。
2: 怎么能卷到一起去？就是里边放了化学的粘合剂，它才能够不断嘛。
1: 它断都不断，
2: 它都不带断嘛。这个是一碰就断啊。
1: 所以我为什么让黄老师说你别碰桌子？
2: 然后很多人会。外面会忽悠你说，哎，我这个不断是因为里面油性足。各位，
1: 有这道理，
2: 这跟油性足没有关系。
1: 没有道理。
2: 我们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我们今天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盘香。
1: 那一会儿给大家看。
2: 对，这个盘香里面是连一点点这种榆木的这个叫连接剂都没有的。这个香其实今天我们这个这样一条出来，它今天沉香粉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是榆木粉，它做凝，
1: 所以才能叫凝液才能有，就没有任何化学，
2: 才能有 ly。如果没有，如果你今天这个当中有什么各种添加的东西，这 ly 的就凝液。
1: 但我为什么要有一点点一点点的榆木在里面？
2: 榆木如果一点没有榆木的话，榆木是天然粘合剂，是天然粘合剂所以说我今天我这样讲啊，待会儿我可以
1: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想好了再干啊！你要干什么？
2: 我给大家尝试一下啊，就是这个绝对这。我用个绝对啊，绝对不许不这个，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去尝试。
1: 您在家里面
2: 不要去尝试，
1: 我们仅在黄老师这面前。
2: 我就跟您这样讲啊，这个千万不要那个啊。我今天掰一段，给我个特写，嘴边的特写。
1: 你塞进去了啊？
2: 我塞进去把它吃了，
1: 就是因为
2: 干嚼。
1: 别，他先可以了，一下子可以了。
2: 它里面是你能嚼出来是一股偏。
1: 哎，看得到了吧？哎，等，哎，你这速度太快了。
2: 太快，再来一口嘛。
1: 你这太快了，我还没干着呢，你就进去了。
2: 来。
1: 啊，看到了，看到了。
2: 怎么这个嘴上？
1: 那没关系，我们不在乎细节。
2: 那么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回去试啊。我只是告诉大家，因为里面没有化学的添加剂。我就大胆的可以把它嚼下去。
1: 而且确实在古代它也算是一味。
2: 对，
1: 大家懂就行了，
2: 这个不能讲啊，这个东西入那个书。
1: 刚聊了这么一会儿，我们再把视线聚焦在这段香上面，我们谁都不碰桌子啊。哎，黄老师，你的腿都不碰啊。
2: 已经，你看。
1: 对，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就想说这个。
2: 它已经断了。耶。它是自己会断。各位啊，现在外面的很多香就是。绕一圈不断，
1: 对，
2: 还
1: 很吓人。
2: 然后跟你说，他说，哎呦，这个里边就是油性足，怎么？各位，真正的这个沉香当中有一部分油性，但这个油性不足以让你能够这样
1: 对
2: 不断，
1: 不要绕弯弯，像蛇一样的绕弯弯绕圈圈啊。来吧，那我给大家来展示这我们的产品的尊容。
2: 好，
1: 到底真正的长什么样子？今天的吉玉沉香打开之后，哇，其实首先说，真的蛮富贵的。这一个确实上档次。
2: 各位虽然说
1: 好漂亮，
2: 虽然说是个纸盒，但这个纸盒邦邦啊，
1: 邦邦，对，
2: 邦邦，这个非常挺挂的，这个没有廉价感啊，没有廉价感。
1: 然后
2: 送出去很有，
1: 因为终究是有地标国那个叫地理标志的，
2: 地理标志的
1: 啊，
2: 和农业标志啊。
1: 好看，这里打开之后，这上面有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半透明的纸。注意啊，这句话很重要，
2: 重要提醒，
1: 一会儿再往下看，但这就很重要
2: 啊。下面还有一层，
1: 下面还有一层，这是惊喜。什么惊喜呢？不着急，打开之后，来，那个不是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我们的那个香的这个东西。
2: 对，这个是
1: 这个是在我们这里面的啊。
2: 对，在这里面的，刚刚那个在点了啊。
1: 对，这个是我们刚才这是它的盖，
2: 它是个卧香炉的盖，
1: 那个盖下面我们不是拿下来了吗？然后呢，旁边这面是有一柱。
2: 两柱，
1: 两柱在这里面，刚才说了，这一柱里面一共是有十克，
2: 对，
1: 两柱里面就有 20克。
2: 对，
1: 那如果在市面上的话，它一般怎么计价？
2: 啊，这样啊，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当中遮掉一半，
1: 遮掉一半，
2: 然后再取一个，就是这个东西长度，这个是标准箱长度，现在外面很多品成箱的就只有一半高度，
1: 一段高
2: 度，
1: 一半，
2: 一段高度，就这么一小短管，
1: 您正好嚼了，
2: 对，差不多，
1: 就剩这一点，
2: 差不多就剩这么一点的话，
1: 大概是就这么一点，
2: 600到700块钱，
1: 就这一根品吗？
2: 对。大概这个不是十克嘛，就5克左右
1: 啊，5克总量，
2: 总克是5克左右，这样大概在600块钱，
1: 那就是1克100
2: 喽。他单支给你取出来，今天给在这个香道馆里面顶支的话50块钱，你看看这里有不知道这个，
1: 那就是1克100，单支就更贵，
2: 更贵，
1: 按克来说还算是划算。
2: 各位啊，而且你外面点的沉香。不敢往嘴里嚼啊！
1: 是没有人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的。我们黄总更是不会把健康开玩笑的啊！
2: 这个，
1: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首先，我们这是十克。按照刚才黄总给大家讲的介绍的啊，如果按照这个算法来的话，那1克就算到100块了嘛。
2: 是。
1: 那你这十克大概也就是1000块钱左右。
2: 对。
1: 那两柱也就是有2000块钱左右。
2: 是。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能做到多少？我们好奇一下。8 3 2 1，请关注499。
2: 499，太划算了，这个。
1: 499拿一注可以的吧？一注非常划算了，
2: 拿一注的一半差不多了，
1: 一注就已经划算了。
2: 对，对，
1: 这里面，这里面这个根数啊，根数大概是多少根？有没有印象？
2: 应该
1: 大差不差的左右，
2: 20-30根吧，我不知道。
1: 左右，
2: 真没数过。
1: 这一注里面，以后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
2: 各位啊，它是手工箱每一只分量不一样的，
1: 对的，所以我们只能保证你重量。
2: 它今天在挤推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挤得紧，挤的速度快一点，挤得慢一点，它长度一样，粗细差不多一样，但是它密度不一定相同。
1: 好，
2: 所以说不一样的啊。
1: 所以我们总重一定保证你是10克。
2: 祝各位，
1: 具体个数可能多或者少，
2: 具体个数如果能帮你今天都讲出来了，那都是
1: 也不太行，
2: 都是机制箱、啊、
1: 对，就肯定是固定了，
2: 都能说清楚，
1: 套膜不一样的啊，做出来的。我们所以这个保证都是十克，保证是十克，那假价才20克，
2: 20克
1: 才499，对。但是结束了吧？
2: 这20克估计你能点2个月以上了。
1: 结束了没，观众朋友们？有些观众朋友们刚才看到了我这个掉下去以后呢，后面展示出这个东西，
2: 所以说
1: 这也就是刚才黄老师提到的，叫什么
2: 盘箱？对，沉香的盘箱。
1: 盘箱，看看数数有多少碟，有多少盘？
2: 我们是把这个拿出来了啊，其实它是5个孔，
1: 我们是为了
2: 每个孔里面2层
1: 啊，展示方便，
2: 展示方便，粘在外面了，
1: 一共是5个孔，
2: 对，
1: 叠在一起，
2: 是，
1: 我们就把它都拿出来，
2: 是，
1: 一共是有10叠，
2: 对，
1: 这个这十盘或者10叠来说，这一个有多少克呀？一盘里面，您这就有
2: 1克啊，各位，
1: 这也就有10克了。
2: 对，这里有10克，各位啊，这个10克，
1: 你又10克了。
2: 这个是加量不加价，
1: 那就是30克。
2: 大家如果去量一量的话，这一圈绝对是超过1克的分量。
1: 30克了，
2: 30克，
1: 观众朋友们，
2: 标称30克应该是只多不少。
1: 那如果按照30克来算的话，你一克才10块钱。
2: 是，
1: 才10块钱。
2: 各位，
1: 可不是100块、
2: 各位啊，我跟这样讲，我不是这个带沉香的，我的主业是这个陶瓷跟
1: 紫砂嘛，我知道的。
2: 今天在这个东西是真的，我这个跟这个东方在叫我今天来带这个，让我做介绍，我自己去做了深刻的了解，我今天跟大家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1: 非常喜欢，
2: 非常我包括我的母亲，现在在电视机前就在看，她也在用。他也在用，用了很久了，
1: 所以对很多长辈来说是非常好，真的，
2: 他是
1: 身心的健康，很愉悦。我们最后用一个镜头，再看一看，品一品，我们这根香燃到什么程度了？
2: 你看，
1: 看的那个就可能有不小心碰掉的时候，就掉了，
2: 的就断了。
1: 对的，不小心碰到了，它就直接就断掉了。
2: 这个如果这支香
1: 在，我能摸一下吗？
2: 能摸，
1: 能摸一下，我试试看啊，我试试看上面这段吧。哦，面面。
2: 对，
1: 对不对？大家看，我碰一下，为什么想把它按一下？大家看到的情况，
2: 如果是带胶的，今天这个东西按下去不会
1: 散开的，不会这么柔的。
2: 我叫过了送车，对吧？马上就这个
1: 是真的不错，
2: 真的是。
1: 所以喜欢的观众朋友们，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带回去，我们有礼盒，
2: 对，
1: 有礼袋送人呢。尤其是在中秋也到了，中秋的时候特别适合点一点，
2: 是
1: 家人一聚会，对不对？
2: 不要老是月饼，在月饼今天你带一盒月饼，你可以带一下。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啊，咱在家庭聚会的时候，你在外面酒店，你愿意的酒店里的那个味道的时候，你又不喜欢，你拿着一根就一根啊，大家在吃饭这一桌时间就可以。
2: 整整的一屋子。
1: 对，
2: 我跟大家这样讲，我在我的那个我自己公司的接待大，我工作室的接待大厅是差不多你们这个直播间一半的大小，大概在40几平方，
1: 都可以用一根就可以了，
2: 一根就完全能覆盖了。
1: 喜欢的话，中秋是十一都可以拿它当礼物送人，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将制作技艺传承人，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介绍我们吉宇永春香这款非沉香线香。我们永春打虎素有中国香都的美誉，制香技艺传承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更是海上丝绸文化交融留下的珍贵瑰宝，还是国家级非遗。作为非遗所遇人，我们始终坚守古法工艺，遵循传统的金沉着石的配香理念，从甄选原料到研磨合香窖藏和陈化，每一道工序都遵循古法，不敢有半点敷衍。这款沉香线香由我亲自监制，全程选用优质的天然沉香原料，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香精与色素，只为还原沉香最真本的香气。同时，咱们这款香品经国家兰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全面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安全可靠，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它的香韵清雅良甜，层次丰富，燃烧之后没有杂味，也没有呛人的烟火气息。平日里居家休息读书品茶，或是在办公室会客的时候点一支沉香，清幽的香气既能净化室内空气，也能帮助我们平复心绪，凝神放松，让人在忙碌的生活里寻得一份安宁。咱们这款香依托非遗技艺，
1: 今天呢，刚才屏幕里面讲话的这位是、
2: 是真正的手艺人啊！你看他不善言辞是吧？
1: 好像他是跟我们品牌有什么关系？
2: 他是真正就是做香的这个人啊。我们刚刚看到了那份报告里面，联系人这份检测报告，
1: 林耿毅
2: 就是这位老师本人啊，各位非遗的老师
1: 哦，
2: 这个亲自，
1: 所以他亲自来给大家介绍、
2: 对，跟大家介绍这个、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这个叫手艺人，大家看到、
1: 这个使用方法就是把盖盖上也
2: 行，对，就打开，
1: 盖
2: 打开也可以，不打开也可以，
1: 也行，随便大家都可以啊，
2: 这个一缕清香，
1: 好雅呀，
2: 各位啊，非常好的香，
1: 非常好，
2: 非常好的香，这个在东方购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买一个安心。
1: 再一个，我东方购物有多少年没介绍过香了？应该有个5、6年、7、8年。
2: 对，我记得是。
1: 这蛮久，好多好年，很快应该步入两位数了，就是10年左右没有介绍过香。但今天好不容易我们筛选呢、
2: 对，
1: 就大浪淘沙一样的呀，好不容易找到这个。
2: 这个完成了几个事儿啊？第一个是真正的从香都，
1: 真正的
2: 从香都
1: 啊，
2: 我们刚说到了。瓷都是景德镇啊，陶都是这个宜兴，香都就是永春，
1: 就品香啊，
2: 对，
1: 就永春，
2: 所以说
1: 大闸蟹，
2: 今天对，所以今天这个是有地理标志的，
1: 这个太关键了，
2: 这太关键了。第二个呢，它今天我们是按照东方的标准去做了很严苛的检测报告，当中的这种什么有毒物质什么都是合格的，都是没有的，然后呢。最关键的啊，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今天这件做，这个我们讲这个香啊，它能够给到一种，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刚刚那个盘香，
1: 你说，
2: 我们再做一个试验好吧？我觉得大家现在看一看，我们对这个盘，因为盘香啊，其实里面它是完全靠压制的，里面是一点点连鱼粉都没有的，所以说我们可以拿一盘来。拿一盘给我试试下面
1: 这个盘香，
2: 对盘香，
1: 你这都粘住了，
2: 粘住了，这个盖子可以打开啊，盖子可以打开。
1: 对，但是你这个我拿走了以后，我怎么展示？
2: 那我这里
1: 不要抢我的展示品，
2: 会得不得拆一盒吗？
1: 对，你在里面，他拿你旁边的。
2: 对，我这里就拆一盒给大家看看啊，这个现在把它打开
1: 干什么呢？你
2: 来，各位啊，看着啊，
1: 你要干什么？
2: 现在有个杯子是吧？然后
1: 你今天做了好多事情都很让我意外。
2: 把它倒进去啊，把这盘香倒在里面啊。这个下面是一个防火棉，
1: 是
2: 吧？
1: 是
2: 直接上面点的。
1: 是。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嗯。打开
1: 吧，我帮你拿。
2: 打开一瓶矿泉水。嗯。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回去不要试。
1: 嗯。
2: 这个回去不要做啊！
1: 我们
2: 不是误导大家，各位。开始。然后。
1: 你要这怎么了呢？
2: 开始，你看它气泡，哎，它已经开始化开
1: 了。手，你手，
2: 哎，已经开始化开了，看到吗？
1: 是。
2: 啊。哎，
1: 是
2: 没有粘合剂的，开始化开了。
1: 哦，这个是化的好快啊！
2: 化的快不快？
1: 哦，是的，
2: 是吧？
1: 哦，这个
2: 实验好。刚刚我手不去动它，它也那个。各位，
1: 哇，
2: 来，
1: 你手干净吗？你就自己
2: 来，我手
1: 肯
2: 定是干净的。我手肯定是干净的，我出来时候洗过啊。
1: 自己喝自己的也行，
2: 但是在自己车上没洗过。来，
1: 回家大家不要这么做啊！不要这么做啊！
2: 我告诉各位啊，千万不要喝啊，回去。
1: 嗯。
2: 千万不要做啊，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这个是
1: 它不是食品啊，
2: 这不是食品，
1: 这
2: 不是
1: 食
2: 品
1: 啊，
2: 不能，这个是只能点的啊。
1: 这个不是食品。
2: 来，我把它干了一口闷。
1: 差不多就行了吧，我觉得黄总，你这也太夸张了。
2: 这个一股这种沉香的木香味。
1: 嗯。
2: 我们讲木香味。
1: 你是为了这个产品也真的是拼了。
2: 各位啊，这个我因为居然要在这里跟大家做展示，我觉得这种。如果连这样的自信心都没有，
1: 就不要做这个
2: 产品。就不要做这个产品。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其实是应该有这样自信的。但是
2: 节目还有20多分钟啊，你们看我现在还是好好的。
1: 那我们不期望你不好了，我知道这一定是好产品了，所以才给大家介绍吧啊。但是大家回家不要这么做
2: 啊，千万不要这么做。
1: 这个我们黄总有点极端了，
2: 千万不要这么做。
1: 仅在我们电视里边，
2: 仅在电视，只是这个。
1: 好，给大家来看一看。
2: 对，
1: 这是我们今天产品，这一桶当中。啊，这一柱当中，我们给大家看看，展示一下啊。
2: 是，
1: 打开之后，这里面几乎有点像瓷器的感觉啊。
2: 是，
1: 在打出来，刚才说了有几十只吧，但是我们以按照总克重
2: 对
1: 来给大家算啊。
2: 这里算的话是多少只？
1: 你这就不止了
2: 啊，
1: 你甚至我都觉得有个30只左右了呢。
2: 是，
1: 不好讲
2: 啊，20多只应该多，
1: 30左右。但是啊，20-30只左右，
2: 是
1: 它的总量克重是一定的。
2: 对，
1: 这个您安心。
2: 这个如果你
1: 终究是手搓出来的，
2: 是一天隔一天，或者说一周里面点个5天的话，我估计应该是一个月这样一桶。这样2桶能点2个月。
1: 按照
2: 下面那个盘香，如果点10天，那差不多就是两个月啊，可以点2个月。
1: 按照这。

0: 两桶蒜呢，也就是20克，
1: 是
0: 薄泥20克，只多不少，这个你安心。旁边这个呢，就是刚才跟您说的香炉。
1: 你们按照500块钱算的话，合到这个60天，也没多。
0: 一会儿再算，一会儿再算账，我们先把这个说掉。这个里面呢，把香往这一放，刚才嘛旁边一直在燃着，这个就是我们展示的效果。
1: 对，
0: 您可以平放，可以竖放，随便大家
1: 都可以。
0: 哎，您家有一个小沙的香，哎，你看这一段一段断掉的，
1: 都断掉，
0: 明白了吧？
1: 千万记住啊，外面有人如果忽悠你说，哎呀，我把它这个竖起来点啊，点完之后是非常长的一圈一圈，别买。
0: 哦，我们这个是做不了假的，
1: 做不了假的。
0: 你说我们等它烧完了以后给它捋直了，怎么可能？
1: 怎么可能捋不直了？它该断的就应该断，因为这里面它是没有粘合剂的。
2: 对，
1: 现在你如果看香炉这个一点，这个香掉在外面都一根一根还挺完整的。嗯，那你就要打个问号了。
0: 打个问号了。好，
1: 它怎么会？
0: 我们再来继续看啊，这一层呢只是它的当中第一层，
1: 是，
0: 这是我们给大家展示到的主品。
1: 对，
0: 这一层拿掉之后。下面还有一层，
1: 务必要看第二层，
0: 不要丢到，
1: 务必要看。
0: 你以为跟手机似的，拿完手机以后那盒子里面就全丢了？
1: 是，
0: 不行的啊！它下面还有一层暗格，暗示宝贝在这里。
1: 是，
0: 实际上呢，来，王总麻烦把您的那下面一层给我，对，这一层给我。它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
1: 它展示的时候是这样，
0: 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
1: 是，对。
0: 但是它这一层里面有
1: 两格，
0: 所以我们把这两格呢，
1: 这个把里面的
0: 都摆
1: 上面那层拆出来。粘在外面，让大家看看啊！
0: 您就有全就一眼看到了，
1: 不要只拿了一盘啊！
0: 抠完一盘，下面还有一碟。
1: 应该不会，他只要抠一盘的时候，基本上
0: 总共是有10碟，
1: 是
0: 一碟当中呢有1克，
1: 是
0: 薄您只多不少，一共10克，加上刚才看到的这个沉香的两柱，这里面也都有10克，一共是有30克。按照我们今天499元这个价格一除的话，
1: 对，
0: 大概10多块钱一克。
1: 对，
0: 市面上像这样好的沉香，
1: 我
0: 刚才说到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
1: 今天这种半支长度的，这样给你点一点，大概在这种香道店里面50元
0: 是半支。按照克算的话，你也有100来块钱一克了。
1: 对。
0: 如果按，但一般人家在外面店不给你按克算了，
1: 对，
0: 人就肯定拿出一小段一小支，
1: 对，
0: 哎，拿出来给您点了，你说你要啊？
1: 然后把鼻子这样一弄啊，给你
0: 闻一闻，很雅，是不是？这种感觉看大家自己的需求，
1: 是，
0: 实际上对于香的运用场景很多，
1: 是，
0: 你比如说有些人在家里的书房，
1: 对，
0: 或者自己的茶室也有的，或者是有待客的，
1: 但是我跟大家讲
0: 待客的那个屋子
1: 情况啊，这个现在的沉香对于过去来讲，它其实要求更高，因为原来的这个你像这种四合院，它是四面通风的，原来的这个老中式的老建筑，它本来就是保这个透风性比较强，不保温的，像现在我们都是这个商品房啊，都是现代建筑，它本来空气流通就差，在空气流通差的情况下，如果你点的是一支不安全的沉香的话，你吸的不是沉香，里面非常重要的是甲醛，这个我当时不能想象这个怎么沉香里面会有甲醛，后来专家跟我说了，沉香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甲醛超标，好多甲醛都超标。
0: 来吧，我们为了证明我们自己没有甲醛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首先给予沉香
1: 是
0: 带回去，您可以看盒子的背后，
1: 对，
0: 这里边先看这个啊，这个标志很明
1: 显，
0: 地理标志
1: 啊，
0: 有几家香能拿到地标，
1: 能对拿到。
0: 如果你说你能拿地标，你往上走，往这看，这一个是国标，
1: 国标 GB 国标，
0: 国标的意思，
1: 对哦。
0: LY
1: 是农
0: 拼音的林，
1: 林业
0: 叫 LY，
1: 对，
0: 就是拼音啊，
1: 是，
0: 就是乐一，
1: 对，
0: 然后后面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啊，主要成分
1: 沉香粉，
0: 没有乱七八糟，
1: 各位乱七八糟的东西，今天它不写就是没有，
0: 要有的话你必须写，
1: 是。
0: 这个有的话你就要写出来，除了沉香之外的，
1: 是
0: 你再有一些额外的粘合的了。
1: 啊，对，它没有东西粘合的。
0: 但如果他连这个主要成分都不敢写，他只敢写个名，就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1: 对，
0: 什么不管你 GB 也没有，你这个
1: 你可以今天去看好多沉香背后，这个沉香后面搁了一大串东西。
0: 对的。来，我给大家再看一看，为了自证清白，给您看看，这是我们的检测，检测送检的是谁啊？林耿义。刚才视频当中的这位，
1: 各位送检的就是今天这份东西啊，
0: 就是这份东西，一模一样的，
1: 就
0: 是这个
1: 东西，
0: 一模一样的，对，您安心，
1: 是，
0: 这是个检测报告，大家可以拍下来，我们都检测过，包括这个编号在这儿呢，您可以去问去搜，
1: 对，
0: 这是真实的啊，必须真实的，不能作假的。
1: 是，
0: 对于这些刚才说到的可能会有一些坏东西啊，乱七八糟的，如果把
1: 这种什么
0: 烧出来闻到肚子里啊，闻到身体里都很烦的，
1: 全部合格，
0: 这里面都是符合完全符合要求，明白了吧？好，499元拿回去，一共有30克，自己用送人都是蛮好的，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1: 永义永春香制作技艺传承人，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介绍我们技艺永春香这款非沉香线香。我们永春打虎素有中国香都的美誉，制香技艺传承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更是海上丝绸文化交融留下的珍贵瑰宝，还是国家非遗。作为非遗所遇人，我们始终坚守古法工艺，遵循传统的金陈着史的配香理念，从甄选原料到研磨合香窖藏和陈化，每一道工序都遵循古法，不敢有半点敷衍。这款沉香线香由我亲自监制，全程选用优质的天然沉香原料，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香精与色素，只为还原沉香最真本的香气。同时咱们这款香品经国家兰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全面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

0: 其实对于香的运用场景真的很多，不是只有一些有信仰的人啊，在一些什么样特定的环境里面才能用。嗯，如果大家对于自家的环境里面觉得这个缺少一点点更加的悠然淡然雅的成分在里面，你可以点一支香试试。
1: 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就各种各样香都有啊？现在有什么酱蒸香啊？听到酱蒸香，有什么檀香啊？各位，我个人试下来啊，因为我各种香都点啊，沉香是最不呛人的，这不会让你觉得不适，它只有会给你带来愉悦感。
0: 而且我记得好多有一些香水也用到的是沉香的，
1: 对啊，
0: 就不调的
1: 这个现在不但是中式的这种，现在新的香氛这种里面会调这些，
0: 是
1: 现在国外好多品牌啊，我们知道的那些一线品牌当中都有沉香的这个
0: 成分，
1: 成分甚至是有专门沉香味的香水，所以说。这个已经被它不但是已经是一个中国的一种特殊的这种香气，这种香气的标准也是已经是世界的了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里边啊，大家那个盒子不要丢掉啊。
1: 是。
0: 最下面还有十克呢。
1: 是。
0: 那是有十碟十盘。
1: 对。
0: 十盘我们的盘香。
1: 对。
0: 对不对？那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有30克，按照30克来算的话，今天这个价格每一克才10来块钱。
1: 10克，对。
0: 10来块钱，
1: 对，这个而且跟大家讲了，非常之安全啊，非常之安全。这个沉香现在最大的毛病不是说味道怎么样，好多给你闻到的，各位，如果你今天闻到这个沉香特别特别的甜，啊，我们给大家做一些判断啊，今天这个沉香它没有一种木质清香，它给你一种是特别甜的这种味道，那你要。它里面是甜味剂，讲白了，
0: 对，
1: 它就是调出了你们认为愉悦的这种味道，啊，这种里面呢，就是我所知道的叫马鞭草提取的，不是提取啊，就是它合成了一种马鞭草的味道。那大家如果用过马鞭草的沐浴露的话啊，它是一种非常非常甜的一种味道。
0: 哦，
1: 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鹅梨帐中香里面，它直接给你加入了鸭梨的这种。香精，出来一种鸭梨的这种味道。各位，这种调和香都不要去买，你就要买纯纯的。今天，这个在它的配料表当中只有沉香粉3个字。
0: 那是最好的，
1: 这是最好的，是最安全。
0: 拿回去的499元，你有礼盒，也有礼袋，
1: 是
0: 包括这一应俱全。
1: 对，
0: 你像刚才放在这里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应该那叫香炉吗？
1: 对，叫卧香炉。
0: 卧香炉
1: 啊，它是黑檀的卧香炉啊，这个木质也是非常好的啊，很压手的一个。
0: 所以如果点着之后，它不会把它烧坏掉。
1: 不会，它下面有。
0: 我们这边已经差不多燃完了吧？
1: 这个阻燃的一个材料在香当在当中。
0: 点好，点完，差不多快了。
1: 你看上面的该断的都断了，看到吧？
0: 剧中什么一炷香的时间要你完成什么任务哈？
1: 对，
0: 我看我们这一炷香的时间也快结束了。
1: 对，这个今天这个我们的节目是50分钟，到现在已经
0: 我们开场点的，
1: 开始就点了，现在还有10分钟，就是已经40分钟点下来了，40分钟点下来了，你看现在
0: 还剩差不多一点，
1: 还剩好多啊，还
0: 哎不动，我们不动，我们动的话我怕的那什么了，
1: 对吧？
0: 因为还有大概有这么长，我给大家对，
1: 因为我们把它插在杯子里面，杯子里面下面还有很长一段，
0: 大概还有这么长，
1: 所以说这一
0: 它已经燃了这么长，燃了一半吧。
1: 格子老紧
0: 经典
1: 点的啊，经得起点的，各位
0: 经得起点。
1: 然后各位再给大家做一个，
0: 又要有什么实验？惊人的实验吗？
1: 对，惊人的实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我但是再跟大家说一下，这里因为里面，我就跟你们说，里面只有一个成分叫沉香粉，沉香粉，它今天我今天这旁边都是这个
0: 没关系。
1: 然后
0: 不在乎细节。可以了，可以嚼这一次可以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各位，这里面是没有粘合剂的
0: 啊，
1: 没有粘合剂的，
0: 就没有那种化学，
1: 没有化学的成分，
0: 化学的粘合剂。
1: 千万回去不要去做这样的尝试啊！这个
0: 不是食物，
1: 这不是食物，这不是食物，跟你们讲3遍，千万不要这样。但是，我敢这么做，
0: 是因为它，
1: 对，它是点的，
0: 没有化学的那些，
1: 没有化学的东西在里面
0: 啊。这个也给大家稍微的证明一下啊。第一个呢，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里边不仅是有国标，这么按照国标执行。执行的标准呢，还有一个林业的标，林标，所以林业的标志啊，完全说
1: 是
0: 说完全完整它林业标志啊，
1: 林业标志。
0: 所以您在市面上如果看得到有国标的，如果没
1: 有
0: 林业标
1: 标就已经过关了，但是这个林业标就是标，它是农产品范畴，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它才能拿到
1: 干干净净，主要成分是沉香粉，
0: 所以这只有沉香粉，没有
1: 别的。今天其实看这个包装就已经把这个它的。大概的特点全部给你，
0: 还有一个
1: 对，
0: 国标啊，这个不叫国标，
1: 这
0: 叫地标。
1: 地标啊，
0: 地理标志，
1: 地理标志，
0: 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啦，该哪儿有的啦？
1: 对，
0: 他能拿到地标。
1: 我就说了嘛，连紫砂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呢，我们
0: 现在
1: 全中国没有一家紫砂的品牌是有这个标志的。
0: 是，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大家回去点燃之后害怕有这个味道那个味道吸到肚子里吸到身体里不太好的哦，我们给您看啊，检测报告，
1: 对，
0: 总是要有送检人了。
1: 是啊，
0: 这位送检人是谁呢？就是
1: 林耿
0: 一，刚才视频
1: 当中非传承人啊，联系人就是他，
0: 就是他，
1: 就是他直接送的。各位，
0: 这些乱七八糟的坏东西，
1: 对，
0: 刚才看到了，我就不多不读出来了。
1: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甲醛，
0: 必须符合。
1: 你看第二条就是甲醛，第二条就是甲醛。
0: 嗯，甲醛，这不写了吗？甲醛吗？
1: 甲醛，对。
0: 好，那观众朋友们就晓得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样一个构成，实际上这一盒里面要送人的话，真的还蛮体面的。从外包装礼盒来讲，就像个小黄鱼似的，哈，黄金金灿灿的，很漂亮啊，很体面。
1: 这个不是一个软趴趴的盒子啊，这是个老挺过啊的。
0: 然后打开之后，这里面两柱，一个呢是十克，
1: 是十克，是
0: 根数，
1: 对，
0: 按照我们的重量来。观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有可能这根香是这么长，有可能稍微长一点点，所以你不能完完全全按照总共的，对，一麻麻长一点都不，那也不能这么说。
1: 是，
0: 所以我们只能保证克重，必须保你十克，
1: 对，
0: 明白了吗？但不会说哦，都是这么短的，都是那么也不会。
1: 这长度都是一样的，各位，长度都是一样。
0: 长度只能说可能大差差个一毫米左右，不一定。
1: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手工香，它不是机制的，
0: 或者粗细稍微有一点点，
1: 它会有粗细的区别。所以说今天这个香，你要问我多少支，我能告诉你，今天如果能告诉你多少支的，那都是机制香。那这机制如果能够靠机器直接把它推出来的，里面都有粘合剂。
0: 还有这个刚才给您说到的，这个叫
1: 卧香，对，这个黑檀木的卧香炉。
0: 然后打开这里后面，
1: 对，
0: 还有石盘，
1: 石盘。
0: 这我们是一个是五个洞洞啊，
1: 那是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际你拿到是这样的，实际是这样的，我们这里面是两盘，我们把它抠出来了，贴在上面让大家看到啊，
0: 展示的很清楚。
1: 大家记得不要只拿上面两管啊，各位，这里面总共有十盘，十盘是十克。刚刚我也给大家看了啊，再给大家看一眼好吧？
0: 那一共是有30克，
1: 是
0: 按照499来算的话，30克一除，
1: 来各位
0: 每一克，
1: 各位
0: 这个
1: 完全是靠紧压造成的。来，再给大家做一个试验，千万不要模仿啊！不要模仿，不要模仿。来，给大家，
0: 我们黄总反复证明，
1: 各位
0: 来给我拿，给我。
1: 如果有胶，它是化不开的。我把这个放进去啊，里面就是这个沉香放在里面。沉香放在里面，然后矿泉水。它其实就已经开始化了，手一，看到吗？
0: 化得很快，
1: 化得很快，
0: 就像木质那种。
1: 对，它其实就是粉嘛，它就只有沉香粉嘛，各位，已经都化了。各位啊，这个是今天那个水是温度就是白开水常温的温度已经没了，都化开了。各位，来，
0: 你要干嘛？
1: 来，千万不要回去尝试啊！千万不要回去尝试，再给大家说一遍，千万不要回去尝试。
0: 哎呀，您这。大家不要做啊！
1: 不要做啊，各位！
0: 不要做这个实验、啊。
1: 但是这个
0: 它不是食物啊，
1: 里面是没有粘合剂，没有粘合剂的，安全。
0: 行啊，那观众朋友们拿回去的有礼袋有礼盒。刚才说了，这个价格性价比也很高。按照如果市面上这个像一些香管来算的话，
1: 是
0: 可能按一根儿，就我们的一半儿。就我刚才拿的大概有
1: 对，就刚刚那根。
0: 换句话讲，就这个一段，就剩这么一点了。
1: 对，
0: 一
1: 就是现在余下来的这么一点儿。
0: 哎，这个长度来算的话，
1: 我提起来了，就余下来这一点儿。
0: 这得花多少钱？
1: 这个
0: 剩下的
1: 50块钱，就一般的现在标价就是58.8。
0: 那你就一根就要算你100的话，你要20。
1: 对啊，因为你想，现在我们的节目到现在为止已经40分钟了。40分钟，我们还余下来了大概1/5。
0: 蛮经典。
1: 1/5还有。你可以推算一下这支香可以点多久？
0: 是。
1: 你今天整个。到你这种外面去品香的时候是不会给到你这么长一支给你去品的，都短短的。
0: 好，还有最后5分钟，大家把握机会。中秋、11都可以当做非常好的礼物，
1: 非常好的礼物。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从始于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 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0: 今天带回去的呢是来自于正宗的吧？
1: 是的，
0: 应该叫永春。
1: 永春，永春是香都啊。嗯，
0: 这个如果去一些香馆去品香的话，大概怎么个价位？怎么品？
1: 这个这样说啊，这个如果今天是香都的话，它首先这支香不会那么长，
0: 这大概怎么长？大概怎么
1: 短的一支？
0: 就我们的一半。我们这个里边这个大概啊，从黄颜色到底儿大概这么长。
1: 对，
0: 大概怎么？那你说拿出这一半来，大概花多少钱？
1: 一般来说，
0: 半根
1: 这个比较标的、比较血的嘎的啊，58块8。
0: 嗯，50多。
1: 58块啊，
0: 50块钱左右
1: 啊，对。
0: 所以按照这一整根算的话，那你可能花80块钱。
1: 对，
0: 我们这里面的20到30根左右。
1: 是，
0: 我们这我也是毛咕咕啊。
1: 对，
0: 具体呢是一罐里有10克，一罐十克，十克必须保准。
1: 对，
0: 具体多少根我们不保准，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告诉大家，因为每一个装在里面的确实可能
1: 因为手工香它大小
0: 可就是根数不太一样。
1: 对，
0: 嗯，这终究有点粗，有一点点细，你从肉眼上可能看得不太可见，但实际上呢。它确实是在根数，我没有办法给你保证，但一定是保证你长短大长短差不多的情况下，然后克重保你有10克，
1: 是
0: 十克之外，这边给大家再送上一个卧香炉，
1: 是，
0: 这放进去以后不要害怕它被燃着的，燃不着的、啊，
1: 燃不着的，
0: 这个您安心。然后打开之后，这下面还有一层，不要丢掉这个盒子，
1: 对，
0: 这本身是有5个洞洞，
1: 五个洞洞，原来你打开是这样的，
0: 打开
1: 是这样的，对。然后里面是，这里面其实是2层，我把它抠出来，
0: 对，
1: 粘在上面了，
0: 双层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这个有10克呀，
1: 是，
0: 一碟是1克呀，10克呀，30克呀，观众朋友们，才499，按照每一克算的话，10来块钱。如果按照每一只算的话，那就简直，所以我没法按只算，就是因为我们不固定到底多少，没法告诉你，
1: 因为是手工香嘛。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如果大家在什么中秋啦、十一啦，有一些环境需要特别雅的，或者招待特别重要的朋友的话，你觉得这个环境场合，我即便在一些比较
1: 我说了，
0: 贵的酒楼里
1: 面，它是清雅和富贵的一个复合体。嗯，点着，感觉你这个人品贵重，对吧？然后。又是一个清雅之士，
0: 很尊敬你，
1: 又是对人的尊敬，
0: 对的啊。好，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备货不多了，021511190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我们大概呢还有最后的也就是两三套这个样子了啊。今天带回去的是来自于正宗的有地理标志的，而且是永春这个地方。
1: 对，永春，永春是真正的这个香都啊，中国香都。这个只有是在香都这里的才是真正的这个
0: 好的。
1: 对，
0: 没有加化学添加的。
1: 是，背后是这个产品背后写的清清楚楚啊，只有沉香粉三个字。
0: 好，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大家把握机会，499元拿回去，有满满的按克重啊，我们就按总克重说，30克。下面这一层里面呢还有10克，所以每一盘里面有一克，所以总加在一起有30克的量。自己用一用，送人呢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秋冬季节，很多朋友会感觉到自己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咱们的老祖宗很早以前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好东西，就是灵芝。灵芝在中国的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灵芝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灵芝主要的内容就是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它是可以扶正气的，扶正气，对吧？我们以前叫的正气，现在叫什么呢？就叫免疫力。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灵芝的种子破壁灵芝孢子粉。那它的保健功能呢，就是能够增强大家的免疫力。其实在秋冬季节啊，我们的免疫力真的要好好的夯实一下，因为大家如果出去玩的时候人多的地方，对不对？有个人打一个喷嚏或者哼哼哈哈一下，你心里可能就一哆嗦。那如果是免疫力很强的时候呢，你就一点都不用担心。可是如果免疫力往下走，这个时候你心里就担心了，是不是？为您带来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的，也是卖的超级好的先知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这个是老版本，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那每100克当中的总三萜的含量是4000毫克，粗多糖的含量是1350。哎，这两个数值这是原来的老版本。来看到在我的手上，您今天吃到的是新版本。新的版本呢，就是总三萜翻了之前的3倍。你看，原来是4000毫克，现在我们的灵芝总三萜是12500毫克。多糖呢是1350没有变，但是贝塔葡聚糖这个核心的成分1000毫克，再加麦角甾醇20毫克，加到一起这四个非常重要的成分都在我们今天这个灵芝孢子粉当中了。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感觉到，哎，怎么比以前的作用增强了呢？怎么比以前感觉明显了呢？因为它当中的含量增多了。那说到这个灵芝当中的两大核心成分哈，一个是多糖，一个是三萜，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多糖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起到一个

0: 么说到这个仙芝楼，它有很多独有的地方。仙芝楼除了说它在整个的灵芝的咱们国家的灵芝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品类里面，它是白皮书的起草单位，包括呢就是我们说灵芝的采收以及加工的技术规范，这是由哪些这个企业来制定的呢？在我的手上拿白皮书，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啊，这边大家可以看到福建仙芝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仙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然后呢这个标准的起草人李业吴长辉就是仙芝楼的董事长和总工程师。所以啊，就是跟大家讲说，如果大家想要吃包子粉对吧，或者是说好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其实你真的是绕不开仙芝楼这个大品牌的。仙芝楼不仅仅说我刚才讲到的这个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哈，起草方，其实它也是在咱们中国可以说是最早最早一批的那一批的企业去做有机灵芝的。那其实我们说有机的灵芝呢，可能现在大家看到的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的，但是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目前啊，如果说是在整个行业内，我们来找一个一共有20年连续20年一年不落的拿了20万项有机认证的，可能还真只有仙芝楼这一家。那我刚刚说到了连续20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2006年到2026年这20年当中，都是仙芝楼它连续不断的在拿有机认证。中国的3650项，美国的10000多项，然后欧盟的14.5万项，再有就是我们邻国的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5万多项的有机认证，加到一起一共是20万项有机认证，仙芝楼是一年不落的全部拿到了。而且我们镜头再往下看一下啊，重金属啊、农残啊这些我们生活当中很担心的东西，它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所以就是这一点让很多朋友都特别特别的喜爱。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这个我们的这个仙芝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它在这场直播当中是给大家做了周末爆杀。常规我们直播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价格，4.8块一包，我们今天做到的是4.3块一包，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囤货的，不要错过今天的这场直播。给大家看一下，当你把一包打开之后，你去泡水，你会发现仙芝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它很神奇哈，它就是会在整个的水面形成一层很厚的油盖。这个油盖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三铁这种成分它其实是脂溶性的营养素，那么它其实是浮在水面上，它跟水是不相溶的。那么多糖呢又是水溶性的营养素，那多糖这个营养成分呢它是可以溶于水的，所以你看看啊，我们是既有三铁又有多糖啊，多糖可以溶于水，三铁是不溶于水。如果你用一个勺子去考验它一下，哎，你就会发现粘在这个勺子上面的这些黑黑的东西，这个就是灵芝当中那个很珍贵很珍贵的成分，就是灵芝总三贴，就是刚才高丽跟大家说的帮你来打仗的，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其实我今天已经吃了，早上如果你看我直播你应该知道我已经吃了2包了，所以我应该按道理不能再吃了啊，一天就吃2包就可以了。然后为了演示一下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味道，我替大家再尝一下，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就是因为它的菌菇的清香味是很浓郁很浓郁的啊，很好喝，灵芝的清香泛着淡淡的巧克力的清香，都是可以尝得到味道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东西，这也是大自然的馈赠。今天为您带来的整个的直播的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专柜的价格，这样的一盒的价格，在这儿，这样一盒的价格是298，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298块钱一盒。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有小组合的999，大组合的1698，大组合一共有20盒。300包16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298，算下来呢就是4.3块一包。4.3块一包这个价格就是跟我们以往的直播价格相比较，我们的价格就是特别划算了。所以说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性价比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整场的直播的周末爆杀的最后一档了。这个也是我们全天的周末爆杀的最后一档直播哈。大组合已经不多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 仙芝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 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2: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杀伤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3: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4: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还有它的活化能力。
3: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功能逐步退化，40岁以后急剧下降，60岁时其活性不到年轻时的一半。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不良生活习惯等各种其他因素加速。

其实想想看啊，就是我们每年到了佳节的时候，对吧？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都是希望能够跟家人团圆，跟最好的亲朋挚友在一起。其实每年的中秋佳节的时候，是大家可能最最思念自己的亲人的时候，也是亲人团聚的时候。所以我们都是希望，我们中国人其实是非常看重亲情的，我们都希望家人能够健健康康的，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会发现，到了一定的年龄，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人力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挽回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把生命的质量，还有生命的这个长度和宽度，都能够拓宽来。在这个中秋佳节马上要来临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说，仙芝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其实是可以作为特别好的礼物来送给您的家人的。我不知道电视机有多少观众朋友是跟着东方购物一路走过来的。我今天刷到一个视频，我特别感动，就是有一个这个视频博主，他说他之前在东方购物买过一个小戒指，那个戒指就是说，自己是。我们当时在主持人在直播当中介绍说，这个戒指是14K 的，然后上面的那个钻是，是这个人造宝石的。他说他留到了现在，哎呦，他说你看东方购物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然后这个戒指一直戴到现在，戴了20年。哎，那条视频真的我很感动，我在下面留了言，我说我当年也在东方购物买了东西。真的，我是觉得可能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是一路跟着东方购物过来，然后你们可能在东方购物买了很多很多吃穿用行的东西，然后可能您的被子啊，然后您的大米呀、啊，或者是您身体不舒服之后，你可能去买这个保健食品，买比如说买鱼油，对吧？我们今天鱼油也卖得很好，比方说增强免疫力的灵芝包子粉，我以前以为我是不会去吃灵芝包子粉，或者说我要等到很年纪很大了以后再去吃，但是其实我自己也是接触了这个产品之后，我发现真的没有必要一定要等到一个年龄很大的阶段再去吃，因为实际上人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人就会很累很疲惫。那如果说是你也像我一样到了40多岁的时候，觉得就是人会很累很乏，有的时候打不起精神来，其实你就不要给自己设限说，哦，我一定要有些东西一定要等到60岁再吃，一定要等到70岁再吃，你是真的可以30、40岁的时候就吃起来，就是破壁灵芝包子粉。因为它是很天然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化学合成的或者说是人工添加的东西。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灵芝的菇帽边缘的这一圈一圈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灵芝正在喷粉，它正在向外界弹射它的种子啊，弹射它的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其实就是凝聚了它的生命物质。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破壁灵芝包子粉，大家知道包子粉吗？包子粉其实就是灵芝的孩子，就是灵芝是它的妈妈，然后孩子就叫包子粉，其实就是这样的，就好像我们吃的这种那个很多的植物都会有自己的种子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包子粉其实你看，我们今天的原料就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破壁灵芝包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辅料是没有的，辅料无，看到没有，没有任何的东西。换句话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天然的种子。那这个很天然的种子它为什么要那么强调有机呢？因为灵芝是多孔菌科，多孔菌科这种植物它是像一个吸尘器一样，它非常容易附及到空气和水源当中的，还有土壤当中的东西。如果空气好它就会好，如果水源好它就会好，如果土壤好它就会好。可是换句话说，如果空气水源和土壤当中有不好的，它也会附及。所以最早这个仙芝楼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些老总们，这些董事长们，包括这些科学家们啊，包括这些博士后们院士们，他们了解到了灵芝的这个特性，他们在武夷山脉这样的一块找到了这样的一块沃土来种植灵芝的过程，他们就遵循了说要用有机的方式，这个包子粉才是值得给大家来推荐的。而且呢，在20年前，它的产品就仙芝楼就作为有机食品出售到全世界的其他的国家，我记得没错的是4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硬的一个产品。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是升级后的。那什么是升级后的呢？就是这个是
最早的一批，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这个小黄河。其实我最早接触的小黄河，我也是最早从这个4000毫克吃起来的，然后吃到现在，它已经升级了。因为他们家是做灵芝研究的，他已经把灵芝的这个由4000毫克，他已经这个灵芝的整个培育过程当中也做了升级嘛。就好像我们说袁隆平老先生，他当时也是发现了这样的一株特别好的这个稻谷，然后把这一株稻谷拿过来，就实现了亩产多少斤万斤，对不对？其实是一样的，他也是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灵芝，然后这个灵芝它就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品种来推广种植，总三贴就是高达了12500毫克，贝塔葡聚糖也是往上升了，以及麦角甾醇也是往上升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整个品质上升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还做到了只有4.3块一包，我是觉得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几类人来吃，我跟大家来提一下，重大问题的已经找上门的我们要吃，一方面我们说去专业的机构，另外一方面重大问题的我们要坚持吃起来。另外第二类人群就是工作压力非常大的，30-40岁、40-50岁，你的压力很大，并不是说你工作的很累，有的时候我觉得身体上的累不是累，精神上的累比身体上的累更大，大家说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坐办公室的人的压力可能比我们这些做体力的人还要累。那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体力工作者，我比以前脑力工作者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要轻松很多，就是我现在没有以前的那种累，以前是真的累，现在呢就没有以前那么累，所以我觉得脑力工作者相对来说可能会更累一些。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快退休了，那然后快退休的情况下，其实你的那个身体之前可能已经掏空了很多，你的这个身体的压力其实已经一直在高负荷的过程，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来吃一点好的破壁灵芝包子粉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啊，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粉质非常的细，因为全部都是灵芝包子粉嘛，然后它在表面会形成一个油盖，这个油盖是仙芝楼非常独有的这个油盖，这层油盖就意味着它的那个当中的灵芝总三贴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灵芝总三贴是干嘛的呢？灵芝总三贴是我们身体当中帮忙来打仗的。它为什么要帮忙打仗呢？因为你的身体当中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身体当中的那些负责打仗的那些细胞，它开始往下走了。它往下走之后呢，你就容易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时候你的胸腺呐、你的骨髓、你的脾脏，包括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数量和你整个的这个你的工作能力都在往下走。那么灵芝总三贴就是帮助你来胸腺呐、骨髓呀、还有脾脏啊，这些它的数量、它的那个质量，就是或者它的重量增强，然后我们的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让它整个的作战能力和作战的数量增强，这就是他们要做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免疫细胞衰退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30岁，有的时候看到的是40岁，对吧？有的时候看到的是大概50岁左右，我们的整个的免疫细胞就开始衰退了。但是有些人活力依然很强，对吧？有的人依然可以工作在一线，可是有些人你就会觉得，哎，怎么状态一下子变得那么差了？其实都是跟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油盖，我们再回过来看这层油盖，这个油盖它依然还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还在这里啊，就很厉害的。就这一层黑黑的东西，其实就是灵芝总三贴，它的味道是很天然的菌菇的清香。大家吃过没有？我再替大家尝一下，但我不能多吃啊。因为我们一天就是吃两包就可以了。我今天其实已经吃了两包了，我早上是那个中午的那场直播已经吃过了，所以我现在这个我就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它就是天然的菌菇的清香，然后这个菌菇的清香是你吃起来的时候会有淡淡的巧克力的味道，很浓郁，你也会很爱喝它。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每天一早一晚各来上一包，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组合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在专柜里面他们的价格是298这样的一盒，专柜的价格298一盒，一盒当中一共有15袋，也就是说一盒是吃七天半左右，对吧？七天半，因为15包嘛。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的价格1698，你算一下，其实你在专柜里只能拿5盒，我们今天拿20盒，一个是5盒，一个是20盒，而且今天东方购物保证给大家的都是新批次，升级版本的
并且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看到了东方购物今天刚好是有周末爆杀，那我手指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这四个字叫周末爆杀，这就是我们的价格有直降，然后还会有加赠的积分的力度，算下来4.3块一包，在这儿就这样来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送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1: 名副其实吧。
0: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1: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2: 这大概是哪期啊？三期吧，要有。
3: 有
4: 十三，
2: 十三盒。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4: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2: 哎呦，伊拉也专门来吃了。
4: 哎，对个。
2: 哦，搿搞的搿要买介许多。
4: 好，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啊，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西奇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2: 对吧，
4: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2: 对，
4: 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西奇的包子粉。
5: 为了从源头上把控灵芝的品质，仙之楼呢特意选择了世界文化与遗产的双遗产地，也是中国灵芝的核心产区，武夷山脉岷江源头啊，自建了这样一块千亩的天然的灵芝的生态环境。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群山环绕，云雾缭绕，而且呢空气和水源都非常的纯净，是一片绝佳的灵芝自然生长的区域。
6: 感受怎么样？刚看完这一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7: 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都说灵芝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灵芝真的是仙草
6: 啊。为什么呢？
7: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
8: 真的，
7: 我觉得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9: 兴奋的时候感觉到真的是仙气在这。
6: 是的是的，
9: 在这个空气中呢也有一股好像仙气
6: 啊，
9: 真的有一股
6: 空气是不一样的，
9: 空气不一样，
6: 我们到了这里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9: 对啊，对
6: 对
9: 对，很明显，
7: 生命的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大
6: 啊。
7: 是啊，他这个生命很强大，我们也会。
9: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到这个灵芝啊，怎么会在一颗一个段木上面只有一颗，
6: 对，
9: 它为什么不长两颗？就是这样，现在感觉到它就长一颗，就很神奇。
7: 这个不错，
6: 而且每一颗它都长得非常的健硕，
9: 对对对，健康健康。
5: 看到的是仙之楼他们的整个的工厂啊、车间啊，以及他们企业当中的一些环境。大家平常吃的包子油、包子粉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其实说句实话，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接触的这些产品，我们都觉得很骄傲。因为实际上好的企业背书，我们在电视上给大家带来介绍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是非常有底气的。这个产品呢，就是福建的仙之楼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它不光是很多朋友一直以来都是在吃的，而且它还是福建省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十佳院士工作站、示范院士工作站。为什么我要一口气说这么多呢？第一个，它确实是的，对吧？第二个，大家想一想，包子粉这个产品，灵芝这个产品，其实是这个农户都可以来种植的。那么农户种植，他随便注册一个商标来种植的这个包子粉，那种灵芝能跟这些院士啊、博士后啊他们把关的，而且有这么多专利技术在这当中的包子粉，能一样吗？大家说能一样吗？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想想看，他在种植的过程当中，他浇灌了多少心血？比方说，我随便乱讲啊，那个不是乱讲啊，就是随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那个整个的这个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是一木一枝的。什么是一木一枝呢？就是一棵椴木上面它只有一颗灵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在整个的在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它遵循的是两座三修的。什么是两座三修呢？就是我两年是耕种的，我三年这个土壤是让它休耕的，有休耕期的。那刚刚看到就是那个一木一枝这样的一个模型给到大家。所以这个产品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哈去了以后更加坚信说我要一直坚持把这个仙之楼吃下来，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它除了刚才高丽介绍的这些细节之外，还会有很多独到的地方。比方说它的有机认证，其实这个我们说灵芝的有机认证，现在很多行业内的企业都是在学仙之楼，但是呢可能就是东施效颦啊，没有学到一个根本上。你要知道，就是在20年前能够做到咱们中国的有机认证，这个现在大家都看到过，但是3650项有机认证，光是咱们中国就是3650项有机认证，你想想看能拿到吗？有很多有机认证只有几百项， 我们是3650项，然后欧盟是14.5万项，再有就是美国是10000多项有机认证，这些全部哈加到一起是200000项有机认证，连续20年全部拿到，一年不落。我们再往下走，看到，来，我们向走往下看到这些，我们挑大的说哈，比方说铅这个成分，如果说是它超标了，它会造成我们人体的造血系统和神经系统不可逆的一个损伤，这是铅啊，包括砷啊、汞啊、铬啊这些东西，这些元素啊，这些重金属，还有一些往下看到就是什么多氯联苯这些，这些我们说到的这个农残，我们这些通通做到了未检出，不是在合格范围内，而是做到了未检出。所以这个产品，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说您把它作为一个特别的一个关爱去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帮大家准备了仙之楼的专属的礼袋哈，在这儿。如果大家要送礼的话，因为接下来就是中秋佳节了嘛，你想想看，中秋节的时候，你就是想跟家人一块儿团聚，对吧？然后家里人可能辛苦工作了一年，都是家里人在这个关爱你，但是你可能有的时候忙到没有办法去回家人的一个消息，你可以用它来表达一下你的心意，或者说是你最近一段时间身体就是不太好，然后免疫力就是不太好，然后整个人的状态、精神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好，或者是去年动了大刀子的，对吧？今年就是人遭了一点大罪的，你都可以用这个好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升级，之前每100克是4000毫克，4000毫克就是4克，后来升级到了小紫盒是10克，再现在就是12.5啊，就是每100克当中是有12500毫克，并且我们还要给大家做抽检，抽检的这个指数是高于12.5的，必须要高，对吧？必须是达到这个数值的，所以我们也是做到了。所以在今天这个产品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环境下，现在大家都是希望能够活个大岁数嘛，是吧？上海的平均寿命80多岁，你想想看，大家都希望不要拉后腿，都希望能够健健康康的活一个大岁数。那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呢，是真的可以帮到大家在秋冬季节增强一下免疫力的。这个是这样的，我们的今天这一盒当中是一共有15包，专柜价格，专柜在哪儿大家知道吗？就是在复旦肿瘤医院的对面，还有肺科医院啊，这两个地方都是有的。然后它的最老的那个店，到目前为止已经8年多，将近9年了。这一盒的价格是298块钱一盒，就这样的一盒。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你想想看，1698的话，你在专柜里其实只能拿到5盒。东方购物今天帮你谈到的价格是拿到20盒，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儿20盒，所以一定是果断拿这个组合啊，18加上2，一共20盒，直降100元，直降300元，1698。本来我们是直降100，现在变成直降300，然后再有就是这边是再有就是400元的凑单成功是1298，4.3元一包。哪些人来吃？还是那句话，以前可能大家觉得孢子粉这个产品呢是那些有重大问题的朋友来吃，现在有一些身体不太舒服的，身体有一些累的、乏的啊，人免疫力比较低下的，已经过了40，过了50，过了60，过了70，但是身体呢依然还是比较好，希望自己能够，上海话叫什么，包身感，对吧？这一类人很多都是在吃好的孢子粉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包括我的家人也都在吃，父母也都在吃，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一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林都说林子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林子真的是仙草
0: 啊。为什么呢？
1: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哎，我觉得，哎，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2: 奔腾的时候，感觉到真的是仙气在这。
0: 是的，是的，
2: 在这个空气中呢，也有一股好像仙气，啊，真的有一股。
0: 空气是不一样的，
2: 空气不一样。
3: 我们到了这里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2: 对，
3: 啊，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对，很明显，
1: 生命的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大
0: 啊。
1: 是啊，它这个生命很强大，我们也会。
2: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到这个灵芝啊，怎么会在一颗
0: 一颗
2: 断木上面，一个
0: 断木上面
2: 只有一颗，
0: 对，
2: 它为什么不长两颗？就这样，现在感觉到它就长一颗，就很神奇，就是
1: 这个不错。
3: 而且每一颗它都长得非常的健硕，对
2: 对对，健康健康。
4: 我只有对阿姨搿能介有帮助，侬心里向觉得开心吗？
2: 开心的呀。那么呢，
1: 伊
2: 呢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1: 哎，伊觉得本
2: 来呢，
1: 不要考虑钞票，侬上去。
2: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个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5: 忙，真的忙，包括我想退休，伊都不帮我退休。那么想想呢，屋里向是得意了，我自家蛮辛苦。
4: 年纪大了呀。
5: 哎，66岁。
4: 66岁
5: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快吃，喝下去之以后，真的相当。因为我自个觉着，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的精气神没了。你况且讲，你微早走，微早走，确实精神老好。
4: 精神，我看到现在不吃。
5: 看样子，伊拉要喊我做到70岁了。

0: 该是前年的事情，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我们组成了一个健康小分队啊，我们到了福建的武夷山，然后来到了仙芝楼的他们的有机种植基地。当时我们其实真的是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到了这个种植基地里面，大家一下子全身的疲惫感全部都丢掉了。其实按道理应该会有点累，但是一走进去的时候，就那个大棚里面，我们很幸运，看到高丽没有？我当时就进去了，大棚里面是弥漫着一股灵芝的清香。我们当时就闻的那股清香，那个劲儿就一下子就来了，就真的很神奇。我有的时候真的劝大家多靠灵芝近一点儿，灵芝是祥瑞之物，我们离灵芝近一点儿，离这个灵芝的种子近一点儿，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的能量的。然后呢，这个灵芝的这个喷粉的过程，我们当时也拍到了，它是向外界去弹射它的种子。仙芝楼是这样的，它前七天的粉是不要的，然后它是七天之后再开始收集整个的灵芝的种子，很娇贵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真的是，我觉得每一包的灵芝包子粉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价格上面今天也帮大家谈到了很优惠的价格，因为马上中秋佳节了嘛，对不对？大家有的是有送礼的需求，有的是要自己吃的需求，有的囤货的需求，有的是给家人的需求，有的是给自己的需求，对吧？有的是给朋友的需求。今天大组合是20盒，然后我们给大家算下来的单包的价格是4.3块。不用多哈，每天其实大家吃个两包就可以了，因为你其实早一包晚一包就可以实现一个免疫力的增强。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 仙芝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芝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2: 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3: 认识认识认识。
2: 我谁呀、啊？
3: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2: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仙芝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仙芝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3: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仙芝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灵芝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2: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3: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2: 对，
3: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2: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3: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仙芝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4: 位于闽江源头的仙芝楼有机灵芝基地，被层层林木围绕。
0: 我们的周末爆杀的大组合还有最后的3套是这样的，为您带来的这个价格它不是一直都有的，我们之前给大家带来是1998的组合，然后今天是1698，1698一共有20盒300包，所以算下来呢就是单包的价格，以及参加完活动之后400元凑单成功之后，3包的价单包一包4.多块。 哎，你看现在坐地铁的价格好像都在讨论要上涨哈，所以其实我们能够一直坚持这个价格还是很不容易的，对不对？因为毕竟其实现在很多的物料啊，包括这个运输啊，包括很多人工的费用都在往上走啊，我们还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说到灵芝，它本身呢在中国的古籍当中记载就是扶正固本。正什么？正是什么东西？正就是正气。那什么是正气？在古人的心目当中，正气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免疫力，就是当你的免疫力很强的时候，外界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啊，你是可以抵抗得了的。可如果当你的身体的抵抗力没有那么强啊，或者说是当你的身体的底子，我们就所谓的正气没有那么足，你就很容易被外界所击垮。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那扶正固本的。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你看我们这些观众朋友多可爱呀，一个个虽然是七十多岁，但是看上有的六七十岁啊，但看上去都是活力四射的。你们知道吗？他们有的人最多的是动了三次手术，哎，动了三次大手术还能看上去这么的神采奕奕，是真的靠的是真的是智慧啊！我跟大家讲，是真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是需要智慧的。一方面当然要吃得好，对吧？一日三餐啊，包括休息啊，包括找好的专业的机构。另外一方面，你要有智慧去帮你把身体内部属于你自己的免疫力要把它扶起来，这就叫扶正固本。这个是外界的这些治疗的这些手段可能是给不了你的，是需要靠你自己给到自己的。那孢子粉就是可以扶正固本的。大组合我们已经快不多了啊，就是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我就那次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吃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了搿搭，方便点个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哎，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上头七人吃。
2: 今年一年，我包这个锅边包子粽，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二十箱。
3: 二十箱。这怎么吃下去啊？
2: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3: 你海南的朋友？
2: 对，我吃，他们就跟着我吃呀。就是海南，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你要说你讲对吧？那就是这个就提高免疫力。一吃。我跑到外面去，哎呀，你说身体都是红光满面嘛，都讲我，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了？我说就吃这个包子粉呀。
3: 现在你变代言人了，感觉。
2: 啊？
3: 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2: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4: 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很多细节，产品当中的细节，然后我就要那个跟大家说再见了，因为我要去转场，然后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全天的周末爆杀的这个产品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是这样的，这个产品其实在东方购物是很有来头的，如果你一直看到它，其实也是说明可能你是东方购物的忠实的我们的顾客朋友，感谢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它，不管是大家有没有吃过它，今天我还有最后的八分多钟，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真的非常好啊，真的真的就是拍着我的良心来说非常好。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然后它是可以增强免疫力的。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很关键，当你的免疫力很高的时候，很充盈的时候，出去玩啊不会觉得累，然后呢熬了一个夜不会觉得疲惫啊，或者说是你那个有一点什么伤风啊，或者是有一点不舒服啊，很快就能好，这些都是免疫力强的一个表现。但如果免疫力往下走，就很容易被外界的这种不好的东西所打败，所以我们说每个人自身的免疫力要增强。再有就是它下面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四方有机全部都在这个地方，咱们中国的3650项，美国的10000多项，欧盟的14.5万项等等，加到一起一共加到一起是200000项的有机认证，全部一项不落的拿到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当中的营养成分是升级了的，原来的我们的营养成分是总三贴是4000毫克，我们今天总三贴帮你翻倍了，到12500毫克，翻了3倍。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哎，这个吃完以后我怎么感觉比以前那个状态要更好一些？其实是因为总三贴翻了之前3倍。总三贴就是进攻的嘛，对不对？帮助你调整身体当中那个主动性、积极性的 B 细胞啊、T 细胞啊、NK 细胞啊、吞噬细胞啊这些免疫细胞它的活性的，以及增强它的数量，所以你的身体打仗能力增强了。其实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有打仗能力的，大家说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身体没有作战能力还行，那我们不是任人宰割了吗？是不是？所以一定是要有作战能力的，就好像一个国家要有一个国家的部队，要不断的有研发出来的一种很厉害的武器。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人体当中没有战斗能力，没有防御能力，那不就任人，对吧？任人践踏了吗？所以实际上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粗多糖它是防守的，外界有不好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我先帮你把这个大门给守住，但如果说是我守不住了，他们进来了，我还有一个总三贴，灵芝的总三贴，它可以来进攻，对吧？我外界你有些，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些外界的坏东西进来的，是不是？旁边有个人打了一个喷嚏，这个人有个咳了嗽，你刚好从旁边走过去，你怎么知道？

道呢？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有很强的防疫能力帮助你，你其实你的身体是可以抵抗得了的。再给大家来冲泡一包哈，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整个的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它的味道特别好，它天然的这种菌菇的香味，很多朋友会非常的喜欢。然后大组合售完之后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哟。所以如果大家是想要买来送礼或者是自己吃，今天的大组合都是不要错过的。直接泡在水当中，来看到这层油盖了没有，这层很密实的油盖，再看到下面这层跟水融为一体的这个多糖的感觉，这些都是我们灵芝总餐贴当中的营养成分。再有就是提示大家，电视机前的那些我们说到了一定年龄，比如说你已经过了四十岁，你已经过了四十岁就容易累，对吧？过了五十岁，就是我们说已经，这个往这个人生的后半程往下走了。然后在我们说过了六十岁之后，这个时候人已经退休了，要开始安享晚年了。我们所有的准备功课都要往前提，然后再往下走就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但现在七十正当年，对吧？还有八十岁。我们说七十岁能够运动，八十岁能够活动，九十岁能够这个走动，一百岁能自理，这都是人生赢家。我们现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了，是不是？反正现在的生活都这么好，花钱年纪大了，很多地方都花不了钱了，可能你花的钱就是买一点自己喜爱的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适当吃一点增强免疫力的好东西，就已经身体就已经可以棒棒的了。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的，提示一下大家，因为确实是拿到了一个很高的性价比。专柜的价格是298一盒，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的一个价格是1698，专柜价格拿五盒，拿不到第六盒，我们拿20盒。在我400元凑单成功之后，1298，算下来4.3一包。喜欢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大家来抢大购成，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抢得到，应该能订得到，应该还有个一两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02151199000。

0: 柔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减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芝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1: 搿大概年纪三几吧，要有。
2: 有四十盒
1: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2: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1: 哎呦，伊拉一家没来吃了。
2: 哎，对个。
1: 哦，搿搞的搿要买介许多。
2: 好，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的些。
3: 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世奇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1: 对吧，
3: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1: 对，
3: 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世奇的包子粉。
4: 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5: 认识认识认识。
4: 我是谁呀？
5: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4: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鲜芝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鲜芝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哎，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5: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
4: 哦，
5: 所以我们鲜芝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灵芝种植基地。
4: 哦，
5: 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收粉不能超过50天。
4: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5: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4: 对，
5: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4: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5: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方客户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我是高黎。
0: 哎，要我们说啊，上海人最喜欢的早点心，那肯定少不了我们的汤包，还有我们的馄饨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四树故事和老盛昌联名的特色汤包，还有咱们的猪肉馄饨。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对的，我们因为天气慢慢的也凉了嘛，对不对？而且呢，孩子们也开学了，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给大家带来这个四树故事的一个特色汤包，还有猪肉馄饨。我们的整个的构成是这样的，汤包是一共有九包，每一包当中有12只，馄饨呢是7包，每包当中有10只，另外再送给大家藕粉圆子，还有藕粉圆子是不是？
0: 哎，是的，
1: 在这儿藕粉圆子，这里面是黑芝麻馅儿的藕粉圆子，送给大家一包，
0: 是的，有甜有咸
1: 啊，售价是199元，就可以把整个这个套装带回家里去了。
0: 是的啊，其实的话，像老盛昌的汤包和馄饨，咱不用多说，市面上都卖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价格啊。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鲜肉汤包在市面上啊，它是6只一笼哦，我们是12只一包，13.8元这样子，6只一笼。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馄饨也是要20元，所以大家去这样一算啊，其实我们今天的价格真的是很实惠的。
1: 对，藕粉圆子也不便宜，我看了一下市面上一包也要16元。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一包这个藕粉圆子，16元，芝麻馅儿的，因为接下来的中秋节大家吃点这个也挺好的。
0: 对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现场，已经做了几个了哈。
0: 哎，咱们给大家蒸了热乎乎的汤包，哇，看一下，特别诱人啊。其实这个汤包啊，每次咱们做的时候，我觉得都特别的香了。
1: 你可以吃点，可以吃一点，
0: 哎，可以吃一点。是的，大家看一下，它的皮其实还是蛮韧的啊。
1: 对，
0: 然后稍微的这样子给它掀开一点点来，就能够看到我们里边大大的一个肉馅了啊。夹出来看一下，非常大的一个肉馅儿，而它里边的这个我们的汤汁，朋友们，汤汁是用了我们的猪皮去炖了3个小时以上的。然后您看，轻轻的一挤压，哇，这个特别的入味啊，汤汁都吸满了我们的这样子一个。
1: 是的，你想想看，早上有的时候天气如果冷，孩子要是上学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哇，或者说是上班族，对不对？直接咱们就一蒸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晚上有的时候呢，不想弄了，
0: 对，
1: 蒸这样的一笼这个小笼，然后或者是再来一碗这个小米粥，那吃的也是暖暖和和的，
2: 和门店一个味儿，
1: 是吧？
2: 真的好好吃啊！
1: 好，你来慢慢吃，我来给大家介绍剩下来的这几个哈。比方说你要是想吃点馄饨，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也有这个大馄饨给到大家，
0: 没错，
1: 这里面你加点香菜呀、加点这个我们的这个紫菜呀，
0: 是的，
1: 都是可以的。这一碗这个大馄饨吃下去也是非常非常的暖和，
0: 对的，
1: 而且吃的肠胃会觉得特别舒服。
0: 没错啊，真的很好吃，而且我们里边加的是猪前腿肉哦，肉质特别的好，而且一个是这么大的一个分量啊，
1: 对，
0: 所以的话我觉得老两口啊，一天的话咱们蒸一笼汤包，然后下一碗馄饨就已经是够吃了。
1: 是的、这个咱们这个除了这个汤馄饨可以这样吃之外，还可以来煎
0: 油煎的，
1: 对，油煎的，
0: 或者说
1: 是做一些其他的这种
0: 油炸的
1: 抄手，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大家如果想要吃的话，其实很简单，因为自己在家里面配一点粥啊什么的，就可以搭着来吃的。
0: 没错，
1: 也很方便，对吧？就是相当于就是增加一个品种，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3: 这一家老店呢，你们都很熟悉，那就是老盛昌。没错，就是那个吃汤包的老盛昌。自1999年开业以来啊，扎根上海已经20余年了。这次他可是老店新开，给你们带来了满满的惊喜哦，带你们去看看。那熟悉老盛昌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最有名的就是当当汤包啦。从小吃到大，这个味道是吃不腻的，而且老盛昌的汤包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4: 对的，我们的特色是皮薄馅多汤足，一口一勺汤。
3: 你看老盛昌，难怪在我们上海人心目当中地位这么的牢固，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来啊，坚持做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也坚持着这些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
4: 对，
3: 实实在在的好味道了。
5: 我就住在这附近，早餐基本上是天天的，中午和晚上看家里有没有吃的，家里没吃的我一定过来。
6: 这个就是上海人的口味嘛。 老陈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着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着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7: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的？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6: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因为您带来是丝绸故事，然后也是特别受欢迎的两个东西，
1: 是的，
0: 连到一起了。
1: 没错，我觉得是黄金搭档啊。就是每次你去店里边吃的话，肯定是哎，来一笼汤包，来一碗馄饨，这是最好吃的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汤包朋友们啊，它的话是比我们在门店吃的要大的。那大在哪儿呢？全部都在咱们的馅料里边啊。也就是说，您花更加便宜的钱，您能吃到比这个门店更加大的这个馅料了，吃得更加满足啊。
0: 我们是九包汤包，再加上七包的那个馄饨，一共是16包，
1: 是的，
0: 再加上藕粉圆子一包，17包，
1: 没
0: 错，只要199。
1: 对的，其实这样一算的话，一包价格才10块钱出头，12块钱左右。但是呢，我们的汤包是两笼，一包是两笼带给大家，所以你按照这个门店的价格你去一算的话，真的是性价比超级高了。
0: 家里面如果有老人家的、有孩子的，到了秋冬季节，想要让自己的肠胃吃得软和一点，热乎一点，妥帖一点，这两个都是特别特别受欢迎的，而且老盛昌嘛，对吧？也是属于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口味儿。
1: 没错啊，其实的话，我都觉得不仅仅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喜欢，很多的外地游客朋友们，包括是我们海外游客来了之后，都是慕名而来咱们老盛昌的汤包的。所以我觉得啊，这次就是趁着我们价格合适，一定要多囤一点了。而且马上到这个中秋节呀、国庆节，咱们想要就是懒的时候，不想做饭的时候，对不对？也可以热上一个，特别的方便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900。

0: 我们老盛汤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汤，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汤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汤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汤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我们今天是两个不同的品类，
2: 是的，
1: 然后呢一个酒包一个七包，
2: 对的，
1: 现场我们也是做了一些给大家看一下。
2: 哎，没错啊，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汤包吧，这个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都是特别特别喜欢的，你看到没有，打开之后就是这样子白白胖胖的，这个像白馒头一样啊，大胖馒头一样的。然后呢我们给它拎起来看一下，轻轻的拎起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如果在家里的话，自己可以戳一个小洞，对吧，把它打开来就能看到非常大颗咱们的肉馅啊，然后呢这样轻轻捏一捏，
1: 哇，
2: 汤汁全部都已经就是流下来了啊，而且呢每个肉团子里面它都是满满的汤汁在里边，并且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里边的肉团子有多么大一个啊，
1: 哎呀，
2: 哇，
1: 看到没有，
2: 真的很实在。其实的话它这个汤包就是它其实是比门店要更加大的，它的重在哪里呢，就是在于我们的这个馅料了，更加的大，更加的这样子吃得很扎实了啊。
1: 嗯，哇，这个是可以待会儿我们说下了直播就可以来尝一下它这个味道，
2: 哎呦特别诱人啊，
1: 然后佳佳可以吃起来了，因为佳佳特意为了这场直播连晚饭都没有吃，
3: 因为我觉得这个汤包太好吃了，一定要把肚子留给他。
1: 对，所以如果大家有的时候晚上比如说要熬个夜呀、加个班啊，还有就是
4: 好好吃，
1: 电视间有没有家里面的孩子晚上写作业要写到很晚的，写到10点11点，他那个时候肚子饿了，你给他吃点什么呢，对不对，你其实完全可以给他这样的蒸一个这个小笼，对吧，或者是蒸一个汤包，或者说给他下一碗馄饨，这个作为早饭也是相当不错的，因为毕竟孩子早上一定要让他吃的暖和一点，
2: 对，
1: 他上课的精神才会好，
2: 是的，
1: 他的成绩才会好，
2: 是
1: 不是，
2: 真的。
1: 所以除了那个之外，我们今天还准备了大馄饨，大馄饨应该也是大家特别爱吃的、
2: 对的，大家看一下，其实的话每一颗馄饨首先的话个头非常的大啦，你看到没有，一个勺子这么大，它是都放不满，所以的话由此可见这个我们的这个馄饨的个头是很大的。再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馅啊，用的是我们的猪的前腿肉，朋友们看一下，
1: 哇，
2: 满满当当的都是我们的这个肉馅啊，所以的话吃下去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满足的，很多的这个胃口比较小的叔叔阿姨，我觉得一笼汤包一碗馄饨就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了，真的特别好吃。
1: 是的，晚上比如说吃点这个，
2: 再
1: 如果来一碗粥，对吧，或者是再来点小菜，就已经吃得非常的妥帖了。
2: 对的，
1: 或者您要是想要让它那个口味变一变，也可以来一个这个油煎的馄饨，
2: 各种做法，
1: 对，或者是这种油煎馄饨，大家吃过没有的，
2: 油煎，
1: 对，这个油煎馄饨也很香的，
2: 哇，
1: 这个在家里面做一做，也就是家里来客人了，也很漂亮。
3: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因为肉馅儿好，所以一吃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各种做法都是很好吃的。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我们放到这个平底锅给它煎一煎，
2: 油煎馄饨。
1: 对，
2: 这个的话，真的，我觉得换种方法，你吃馄饨也是更加有风味的。
1: 看到没有？
2: 哇，好香哦！
1: 对，来了客人啊，或者是自己想在家里面
2: 撒点小芝麻，
1: 对，想要简单一点，又吃的比较的舒服一点，其实咱们就可以这种做法都
2: 也是很简单的，
1: 是的啊。还有就是像这种咱们
2: 冷吃馄饨，
1: 对，加点辣的哈，
2: 哎，
1: 就是这种就是口味上面会更加独到一些。
2: 是的，
1: 各种吃法都有，关键是我们今天组合很丰富，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汤包，是酒包，每一包是384克。另外一个是馄饨，每一包是220克，
2: 对的，
1: 另外再送给大家藕粉圆子，所以大家拿回去的一共是有17包，
2: 是，没错啊。其实的话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合适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对吧，你去到门店里面去吃，大家看一下价格，对吧，六只是一笼的价格是13.8，咱们

0: 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1: 老陈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2: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1: 哎，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哇，真的很香了，真的，我觉得就是把晚饭留给他是特别正确的一个决定。因为的话，其实很多人，包括说我自己，都特别喜欢吃老生常的这种汤包啊、馄饨之类的。然后经常呢，你去门店啊，就是要大排长龙的，就是在这个饭点的时候更是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能在家里边吃到老生常的味道，真的是太幸福了啊。嗯，
1: 还有就是天气慢慢越来越冷了，家里面如果有孩子，要晚上要写功课，做功课做得很晚。哎，
0: 是，
1: 那妈妈总归是希望能够在十点钟给他加个餐啊，是不是？
0: 对啊，
1: 否则他就是饿着肚子的，他睡也睡不踏实。
0: 是的，
1: 或者是早上孩子有的时候来不及吃早饭，你一定要记着让他要吃得暖暖的，吃得饱饱的去上学。
0: 是的，
1: 这个我就觉得作为一个早餐也是特别合适的，一个汤包，一个是猪肉馄饨。嗯，这个没有哪个孩子不爱吃吧，就是都爱吃的，
0: 真的特别幸福。而且的话，其实你也不用大费周章啊，不用你去包啊去弄啊，你只需要洗把脸的功夫，把水烧开，咱们就是蒸一蒸或者煮一煮就搞定了，几分钟的时间，早上吃的又饱又营养又开心啊。
1: 对对，真的是这样。我们是说这种面食再加上肉类，其实是对人的这个肠胃特别友好的。
0: 是，
1: 所以大家不要早上吃那些特别干巴的，或者特别那种凉的、冰的哈、冷的、刺激的，这个会对咱们的这个肠胃也不太友好。咱们就吃点热乎的东西，然后呢又是这种面食，又有肉类，那又有营养，是吧？然后胃口呢又调得很正宗。
0: 是的，
1: 这个是真的是很适合在家里边早上或者是晚上来吃的。
0: 对的，
1: 一共是有17包，我们给到大家。哎，所以大家就收到以后呢，就可以把家里的这个冰箱稍微整理一下，把它放到冰箱里面，然后接下来整个的这个2周到3周左右就不用考虑早餐了。
0: 是的，真的啊，虽然说十来包的这个量啊，但是我觉得真的吃得很快的。因为上次的时候我就订购了一组，在家里边真的谁都是想到说不知道吃什么饭了，来个汤包吧，来个馄饨吧，真的是2周的时间就全部吃完了。所以我觉得啊，趁着我们价格合适，还趁着咱们有赠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千万可不要错过了啊。
1: 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很方便，0215111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是跟佳佳一起来分享在东方歌舞特别受欢迎的丝绸故事。
1: 是的，
0: 然后这个丝绸故事是跟老盛昌联手，所以带来了老盛昌他们家的一个很拳头的两大产品。
1: 是的，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大家的话，不知道晚上吃什么或者早上吃什么的话，这两样东西一定要带回家了啊！特色汤包还有咱们的猪肉馄饨，而且今天是9+7的组合，9包咱们的汤包，7包我们的馄饨，还送您1包咱们的藕粉圆子，只要199块钱了，一共17包，
0: 对，
1: 一字开头，我觉得很划算
0: 哎，对，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0: 吧？是
1: 的，
0: 这是汤包，我们是384克，里面有12只，
1: 哎，
0: 它是个头大、皮儿薄、汤多的，这个在家里面就能直接吃了，
1: 是的。
0: 另外还有个就是猪肉馄饨，这个猪肉馄饨呢，里面是有到这个8只左右哈，我记得好像是
1: 10只
0: 啊，10只，比我们原来的8只还要多2只，
1: 哎，
0: 到10只，然后我们这个里面是220克，220克。我们现场其实也做了一些给大家看一下。
1: 是的啊，我们再来开一轮。其实我觉得汤包啊，就一定要吃这种热热乎乎的，热热乎乎的吃到嘴巴里边才是香。而且的话，汤包我们里边加的是什么？是猪油，熬了3个小时。你看啊，稍微的弄一个小口，哇，汤汁全部都流出来了啊！然后把这个肉馅给大家夹出来看一下。非常大颗的肉馅儿啊，其实呢是比您在这个门店里边吃到的还要大颗。第一口，朋友们一定要先喝汤。然后我是为了给大家方便去展示啊，把这个肉馅给夹出来了。咱们一边喝汤，一边呢吃这个肉，特别特别的香了啊！再搭配上一碗咱们的馄饨，真的是黄金搭档了。
0: 是的，你想想看，这种秋风起，对吧？要贴秋膘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晚上不知道吃点啥，还有孩子。可能下了晚自习回到家里边，或者补了课回到家里边，肚子饿得要命。你这个时候呢，你其实与其说给他弄那些就是很难弄的一些菜肴，还不如给他下一碗馄饨，或者给他热一笼汤包，
1: 很方便。
0: 哎呦，又方便又吃着又香，是不是？
1: 没错，而且这样汤包的话，我觉得千万不能点外卖。点外卖的话，给大家看一下，
0: 就不好吃了。
1: 真的，这个是我们刚刚蒸好的，然后呢，这个是。上一轮的其实没有过多长时间，它已经扁掉了、塌掉了，就是卖相啊，包括说你的口感来说，完全是比不了刚刚出炉的。但是呢，你说去门店里边去吃，咱们就是也不想出门嘛，对不对？就可以在家里边咱们蒸上一笼，特别的方便啊。
0: 对，所以真的是。丰富了大家的一个生活。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
1: 哇，
0: 这个非常好的馄饨，
1: 哎，
0: 猪肉馄饨，它是猪前腿是吧？
1: 是的，猪前腿，大家看一下，个头真的是很大了啊，这个勺子它都已经放不下了。然后里边是优质的猪前腿肉啊，给大家咬一口，看看里边这个馅料吧啊。
0: 是的，它这个是猪前腿肉，所以它整个的肉很筋道，又很香浓。配了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馄饨，加上一点那个我们的加了点这个小香菜、
1: 大家看一下，真的里边的肉特别的多，而且特别的香了，一口下去全是肉的味道啊。
0: 是的，另外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做各种，比如说煎呐、烤啊、煮啊，或者是加一点辣口的都是可以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我们最快明天一早就能送到您的家里了，02-1511-9900。
2: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着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着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搿味道甜绵绵，搿个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觉得这个汤包和馄饨啊，真的是我们上海人就是特别喜欢的这个早点心，对不对？
1: 是。
0: 不知道吃什么，哎，蒸一笼汤包吧，下一碗馄饨吧，真的是又好吃，是又实在又方便啊！不需要您去到门店里边去大排长龙，也不需要您点外卖，就到了之后都已经坨掉了，在家里边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吃到老盛昌同款的特色汤包，还有咱们的馄饨了啊！
2: 是的，如果是家里面晚上孩子肚子饿了，对不对？写作业写的晚了，你也不用给他吃那些饼干啊，这些东西又不营养又不健康的，对不对？
0: 是的，
2: 还是垃圾食品，咱们就来吃点好的汤包，
0: 没错，
2: 给他蒸一个或者下一碗馄饨，那多健康多营养。
0: 是的，而且的话大家一想啊，就是去这个门店里边一笼的价格，刚刚看到外卖啊13.8，我是6只，咱们是12只啊，就是2倍，那我们一包的话相当于是门店的28块钱了。但是我们这样一算，朋友们，一包才12块钱左右哦。所以你看看性价比真的是看得到的啊。
2: 是的，其实这个我们在家里面吃起来其实速度还是很快的，
0: 是
2: 2周左右应该就能吃、
0: 真的可快了，因为的话真的是男女老少都爱吃，小朋友喜欢吃，老年人也喜欢吃，软软的，然后带汤的带水的，真的是吃起来特别的舒服。
2: 是的，
0: 秋天了你也不想吃得太油太腻，其实吃点这样子汤包啊馄饨啊，这个胃里边暖暖的也很舒服。
2: 是的，我们的组合销售目前为止大概还有20多组，售完即止。哇，也货源不多了，而且这会儿还有人在排队，
0: 是的，
2: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不用排队了。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3: 接下来带你们去的这一家老店呢，你们都很熟悉，那就是老盛昌。没错，就是那个吃汤包的老盛昌。自1999年开业以来啊，扎根上海已经20余年了。这次他可是老店新开，给你们带来了满满的惊喜哦，带你们去看看。那熟悉老盛昌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最有名的就是汤包啦。从小吃到大，这个味道是吃不腻的，而且老盛昌的汤包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4: 对的，我们的特色是皮薄馅多汤足，一口一勺汤。
3: 你看老盛昌，难怪在我们上海人心目当中地位这么的牢固，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来啊，坚持做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也坚持着这些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
4: 对
3: 啊，实实在在的好味道了。
5: 我就住在这附近，早餐基本上是天天的，中午和晚上看看家里有没有吃的，家里没吃的我一定过来。
6: 这个就是上海人的口味嘛。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组合构成都在这边，就是一共是9包的汤包，再加上7包的馄饨，加到一起一共是16包。
0: 是的，
2: 再给大家会送上一包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里边是黑芝麻馅儿的。
0: 对的，
2: 这个是差不多专柜价格是16块钱左右。
0: 对的，今天是有甜有咸的，然后咱们是给大家随机发放的啊，就是也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份心意嘛。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并且呢，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大家现场蒸了一笼汤包，给大家来看一下是多么的诱人啊！真的，我吃了这么几轮下来，我跟你讲，我觉得就是味蕾特别的满足，因为真的是和门店吃到的一模一样的口感啊。我们吃的口诀是什么呢？给它拎起来，然后呢给它戳一个小洞之后呢，你再把里面汤喝掉，看到没有，已经能透过皮看到里边满满的汤汁还有馅料了啊。给大家夹开来看一下我们里边的这个整个的大肉球子。首先啊，可能是我肉眼能看到里边满满的全部都是我们的汤汁，然后给这个肉球给它夹出来，哇，特别大颗啊。这颗肉球的话，其实跟大家讲啊，比门店吃的还要大颗，更加的满足啊。就是说我们把汤喝完之后，把肉球子一口吃到，
2: 是的，
0: 爽啊，
2: 是的，是的。想想看，有的时候吃别的东西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哎，
2: 吃这个还会觉得特别的开胃。
0: 是的。
2: 另外呢，如果想吃点带汤水的，我们今天还会有猪肉馄饨。
0: 哎，
2: 这个猪肉用到的是猪前腿肉，
0: 哇，
2: 所以你吃到身体里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一口下去又有碳水，又有蛋白质，
0: 是的，
2: 而且呢又有汤水汁水在这儿，就是你整个人是暖暖和和的，是不是？
0: 哎，
2: 接下来如果说是变个天啊，天气有点冷啊，早晚温差大呀，咱也都不怕了。
0: 是的啊，优质的猪前腿肉给大家做成的，早晨呢或者晚上咱们不想做饭的时候，花几分钟时间烧个水煮一煮咱们的馄饨就好了，非常的简单了啊。
2: 是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咱们还会有这种煎的。

0: 哎，
1: 各种做法，
0: 各种这种
1: 炸的
0: 油馄饨啊，
1: 是的，
0: 这个是好像是锅贴馄饨是吧？
2: 哦，油炸馄饨，
0: 油炸馄饨，
2: 对的，哇，
0: 反正各种馄饨，这是不是油炸馄饨？油炸馄饨，哇塞，油炸馄饨看上去就很
2: 真的很香啊！我觉得就是晚上的时候，咱们把它当做一盘菜，
0: 你看
2: 是吧？很多人都很爱吃的。
0: 大家看一下这油炸馄饨，
2: 哎呦，好诱人
0: 呢！看到没有？看着
2: 像个小元宝一样，金元宝，
0: 它就是金元宝，口彩特别好。
2: 哎，
0: 你接下来如果是那个中秋节的时候，
2: 是的，
0: 你就炸这样的，哇，这样的油炸
2: 太有寓意了，
0: 是不是？
2: 哎，
0: 这是不是金玉满堂？
2: 真的，这一盘就摆在这儿，你都觉得心情很好。所以的话，朋友们，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组合了啊！今天我们是9+7的一个组合，大家来看一下。9包我们的特色汤包，再给您7包咱们的猪肉馄饨啊！大家注意了，汤包朋友们，我们一包是12只哦，门店是6只，所以我们是2倍的量，更加的多了。这么多下来，再送上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只要199块钱了，性价比超级高了、啊。
0: 真的，性价比真是没得说了。就是你放在家里的冰箱里，基本上2到3周的早餐，
2: 很快的时间。
0: 对，早餐就不用再操心了，多方便的事情啊！0215-119900。

我们老盛汤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汤，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汤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汤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汤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哇，真的特别的好吃啊！我觉得真的是晚上，特别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特别愿意吃一笼汤包。嗯，因为感觉哎，总比那种方便面什么的要健康一点点，而且又是老盛昌店里边的味道，能够吃得到，在家里边就能够吃得到，又方便又好吃，而且呢还能够就是让肚子饱饱的。
1: 是的，方便面哪有这么多的肉啊？
0: 对呀，那不可能的。
1: 我们今天猪肉馄饨里边全是猪前腿肉，嗯，然后我们今天汤包里面也是一大块肉，
0: 是，
1: 这吃着多满足啊！你想想看，本身最近大家是不是食欲都比之前好了？
0: 对，秋天了，天气冷一点点的话，
1: 明显哈，明显感觉到想吃东西了。嗯，你这个时候吃点这个热乎的东西多好，对自己肠胃也健康嘛。
0: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们里面的肉馅真的是很大颗，并且朋友们，大家吃完之后其实会觉得，哎呦，嘴巴上面黏黏的，里面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用猪油慢炖3个小时给大家熬成的酱汁啊，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了。所以的话，像这样的汤包啊，不建议大家去点外卖，为什么？到家之后就硬了、坨掉了、
1: 蔫了哈，哎，
0: 就是真的是不如咱们自己蒸出来的好吃。嗯，
1: 就是还是说家里面应该要储存一些存货。
0: 是，
1: 有很多人家里的冰箱里面一打开都是空空的，哎呀，那过什么日子呢？你家里冰箱一定要塞得满满的，
0: 有安全感啊。
1: 然后你也不用说是时时刻刻都得要出去吃饭，
0: 是
1: 一日三餐，你说吃起饭来其实还是蛮频繁的，家里面冰箱一定要给它塞满来，这咱们才能够随时随地满足自己的这个口腹之欲。
0: 是的，很幸福。嗯，
1: 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我们很方便的，你备货也快不多了，0211999000。

0: 带你们去的这一家老店呢，你们都很熟悉，那就是老盛昌。没错，就是那个吃汤包的老盛昌。自1999年开业以来啊，扎根上海已经20余年了。这次他可是老店新开，给你们带来了满满的惊喜哦，带你们去看看。那熟悉老盛昌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最有名的就是当当汤包啦。从小吃到大，这个味道是吃不腻的。而且老盛昌的汤包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1: 对的，我们的特色是皮薄馅多汤足，一口一勺汤。
0: 你看老盛昌，难怪在我们上海人心目当中地位这么的牢固，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来啊，坚持做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也坚持着这些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
1: 对，
0: 实实在在的好味道了。
2: 我就住在这附近，早餐基本上是天天的，中午和晚上看了看家里有没有吃的，家里没吃的我一定过来。
3: 这个就是上海人的口味嘛。
4: 哎呦，老盛昌还是中华老字号哎！
0: 是的，是的。
4: 哎呦，真是不容易。我们今天相当于是东方购物的四处故事跟中华老字号的一个联手，然后给大家带来整个这个产品。刚刚导演还在我耳机里面说，哎呀，小时候都是过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才带着我去一趟老盛昌，
0: 对，
4: 然后点一笼这个小馄饨啊，点一笼这个汤包。然后呢，大家分着吃，
0: 对啊，
4: 忆苦思甜，
5: 小时候的奢侈，
4: 绝对是奢侈，是不是？所以今天你看，敞开了吃，
6: 哎，
4: 这个老盛昌自由是吧？
6: 哇，真的掀开之后啊，真的每次我都被他这个颜值震撼到啊，因为白白的像个大胖小子一样，看到没有？给他拎起来。然后就透过皮就能看到它里边满满的都是汤汁啊，然后呢给它掀开来啊，其实的话大家在家里边吃的话，先轻轻的咬一个小口，然后呢把汤汁喝掉。给大家看一下里边的我们的大肉球子有多大，非常非常的大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馅料是比这个门店里面放的还要再更加的多的，所以说您吃到的是比门店更加的大的，更加的爽口了啊。
4: 待会儿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6: 必须要尝一个了。
4: 是的，因为这个点儿佳佳特意是留了肚子的，
6: 是的，
4: 特意是不吃晚饭，
6: 晚饭留给他了。
4: 对，就来尝一下这个味道。它这个料呢，调的就跟门店里的味道一模一样，
5: 好鲜美。
4: 你的那个中华老字号，你到门店里吃，你得花多少钱啊？我给大家看一眼啊，就佳佳你吃的这个，你知道吗？6只就要13.8块，
5: 没错。
4: 我们今天是12只，
6: 是的，
4: 就得27块钱。对吧？你光是这个，你弄个9包，你就得要260多块钱了，250-260
5: 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个价格了。
4: 再有就是馄饨，这馄饨是20块钱一碗，
6: 哎，
4: 我们今天有7包，
6: 是的，
4: 那不就得140了吗？
6: 哎，
4: 所以你加到一起里外里，你得要400-500块钱，400来块钱了。今天东方购物才199，
6: 哇，这个煎馄饨也好好吃啊。
4: 你是真饿了，
6: 真的，它怎么做都好吃。我发现它就是牛煎也好吃，然后汤的也好吃。
4: 我跟大家讲，他刚刚在偷偷摸摸的看中了这个，我就知道他是真的越吃越饿，是不是？
6: 越吃越香，
4: 是不是胃口也吃开了？
6: 是的，就是我觉得啊，晚上特别是现在秋天了，秋早，你就吃点这样热乎的，这样子比较就是好，对我们的胃口比较好的这样的食材，我觉得特别的棒啊。
4: 老年人小孩像那个
6: 油炸的是吧？
4: 对，那个金元宝也很香很香，而且这个金元宝我还会做，就是放
6: 真的。
4: 我之前不是拍过一个小视频吗？就是做这个金元宝，这金元宝是很脆生的，然后里面的肉很香。其实这种吃法也是很到位的，也是只有上海本地才吃得到的。
6: 真的，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肉馅哎，然后你炸了的话，它那种油进去的话，其实更加的香了，哇，好好吃，
4: 是
6: 好看又好吃，
4: 对，又好看又好吃，而且寓意又好。你想想看，你接下来在家里边如果举办家宴哈，招亲朋好友来，你这个一端上去，又可以当一个主食，
6: 对，
4: 又寓意好，叫什么叫金玉满堂，
6: 对，
4: 是不是？这多好看呀、又香，
6: 哎
4: 呦，你吃的时候我都闻到这个香味儿，绝对浓，看到没有？金玉满堂，
6: 真的很好吃。
4: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特别推荐给大家，如果在家里面自己炸一下呀，或者是自己煎一下都是可以的。
6: 是的，
4: 今天一共是17包，16包的主品，再加上藕粉圆子，这个里边是黑芝麻馅儿的，
6: 哎，
4: 这个大家肯定没吃过。
6: 是的，
4: 这个很多人都没吃过的。
6: 是的，这些卖的很好的，很多叔叔阿姨也很喜欢的。
4: 对的，藕粉圆子里边加黑芝麻馅儿，你吃过吗？我反正是没怎么吃过，
6: 尝试一下，
4: 送给大家的。
6: 嗯，
4: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99000。

0: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字号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字号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1: 老陈厂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2: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搿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1: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最后七分钟的时间，朋友们啊，真的卖得特别的快，因为这款商品我们真的是老顾客特别多，反复回购的叔叔阿姨特别的多啊。
1: 是的，在这个季节，就是秋冬季节的时候，咱们就多吃一点热乎的东西。哎，早上的时候呢，不要喝一些冷的呀、冰的呀、刺激的呀。那你这个呢，其实就特别合适了。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哎呦，我闻着觉得特别香。
0: 来一个，来一个，
1: 来一个，
0: 来一个热乎的。
1: 我也拿一个热乎的。哇，我们待会回到现场，哎，我们要替大家要尝一下这个味道。
0: 是的。特别的香啊，因为的话这个汤包我真的觉得是没有人可以拒绝它，
2: 我本来是不饿的，
0: 是吧？你闻这个味儿就香了。
2: 我给你吃着吃着吃着我也饿起来了，
0: 看吧，是不是朋友们，真的是没有人能拒绝我们的汤包。而且每次我路过老生昌的门店，我就发现里边真的是大排长龙，有时候饭点进去你真的是在等那个就是翻台之后你才能进去吃，所以由此可见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真的是很喜欢咱们老生昌的汤包了。
2: 是的是的，它整个的那个皮儿的馅料啊，然后还有就是里边的肉啊，哎，是比较讲究的，
0: 是
2: 啊，所以大家平常在家里边是真的可以备一点。
0: 哎，真的很香啊，因为它这个里边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里边的汤啊，它是用什么猪皮冻熬的，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是那种黏黏的感觉，
2: 真的是黏黏的，
0: 是吧？
2: 可好吃了，
0: 真的很好吃。而且里边的馅料，朋友们也特别的大颗，吃起来是很满足的，比您在门店吃到的要大颗，但是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啊。
2: 我其实是吃了晚饭的，
0: 还是没有抵御，就又
2: 我怎么又饿了？我
0: 觉得真的香，
2: 我觉得我这样特别不好。
0: 没关系啊，我觉得汤包啊，像馄饨之类的，都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都是特别喜欢，而且暖暖的，也很养胃。像晚上吃夜宵，你说你吃点那种大鱼大肉、油腻的，其实反而不太好。吃点这样的，我们清淡的汤包啊、馄饨之类的，又养胃又好吃又健康啊。
2: 那你咋不多吃一点？
0: 哎，我吃啊，我看你在这吃的香，我这也得来一个。
2: 再来一个呗，
0: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佳佳是那种又爱吃又节制的人，
0: 真的，有时候看到美食你就是真的忍不住，但是怕胖的话，我觉得，但是夜宵吃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啊。哎，
2: 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吃点这个比较健康，比吃那些方便面什么的要好很多嘛。是不是？哇。
0: 然后汤汁好多好多，一直在往下滴啊！真的，一口下去的话，真是先喝到汤，然后再吃到我们里边的大肉球子。这个肉球子，这个料，我觉得调得特别的好。首先的话，一口下去，我觉得很满足，比您在门店里面吃到要大颗。再然后的话，里边汤汁，这个肉球子也是吸满了汤汁的，吃的真的太过瘾了。
2: 是我本来是吃了晚饭的，我想着说。那个这个我可能就现场吃不下去了，结果佳佳在这吃着，
0: 没想到诱惑到了高丽老师，
2: 闻着这个味儿，我就觉得我不行了，
0: 真是太香，真的
2: 是，
0: 我们俩在这吃着香，大家带回去吃更香，
2: 更香，
0: 自己去吃一下，尝试一下。我们还有一个这个馄饨，朋友们，油煎馄饨也好，我们的汤馄饨也好，都是特别好吃的。刚刚吃了一个油煎的，大家回去也可以这样尝试一下啊，像一个一个小元宝一样。然后呢，里边肉馅是大大的，吃进嘴巴里边，一口下去，全部都是我们的猪的前腿肉的肉馅，特别特别的香啊，也是和老生昌的门店里边是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的，一定要尝试一下啊！
2: 哎呀，这个天气啊，我觉得胃口真的是比之前要好了，
0: 是的，
2: 好像这个减肥大计还要再往后搁置一下，
0: 是的，
2: 是不是？现在先把肚子吃饱了再说，吃饱了再减肥，
0: 没错，
2: 对不对？
0: 先吃
2: 都没有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啊？
0: 那是。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9+7，
0: 没错，
2: 再加一，就是一共是
0: 17包，
2: 17包放在家里的冰箱里，早餐有了它心里笃定的，
0: 是的，
2: 晚上有了它心里笃定的，中午实在是不想弄，有了它也是笃定的，
0: 没错。
2: 今天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也不能追加，
0: 没错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最后的几包现货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这个单手是特别特别的快的，因为有很多老顾客都在反复回购了啊，而且各种节日马上就要到了，家里边更是要囤一些这样子方便又好吃的食材了。老生常的汤包真的，朋友们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多么的有名，是不是？中华老字号2000年就已经在上海成立了，我们26年的历史了啊。
1: 今天一共是有17包，我们的主品赠品加到一起一共是17包。
0: 是的，
1: 其实我是觉得家里面有孩子的、有娃的，今天这个是必买的，因为有我们今天是有汤包，哎，对吧？然后有这个有这个小馄饨，我们不是小馄饨，我们是大馄饨啊，就吃起来很过瘾的，上面就里面都是猪前腿肉的。
0: 是的，
1: 另外还有家里面如果有老人家的，其实你可以多准备一些这样的东西。像我爸爸就很爱吃馄饨，因为他本身胃不太好，他如果给他吃一些那种很难咀嚼的，
0: 对，
1: 然后很难消化的食物，他的胃就会不舒服。
0: 是，
1: 那这个呢就是有汤汤水水，所以他特别喜欢吃这种馄饨类的东西，又有营养，然后吃着又整个肠胃是很舒服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一类人群我也推荐。
0: 没错，
1: 还有就是工作很忙的，工作很忙，有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顾上吃饭。但是其实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是的，
1: 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工作忙耽误了吃饭的这个事情。
0: 是的，一定要规律。
1: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馄饨放在家里边，你要是实在来不及了，你就下一碗馄饨呀。
0: 对的，
1: 那多快的事儿，对不对？
0: 真的很简单啊。而且的话，主要是今天性价比很高，199是17包带回家，门店里边我们一笼汤包是6个，我们是12个一包啊，所以的话是加量不加价，更加划算了啊。
1: 是的，
0: 跟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马上就要到中秋节呀、国庆节各种各样的节日了啊，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一定要准备一些好吃又营养的这样的美食啊。所以我们带来了上海农场的两年老鸭，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雅玲一起来分享。
1: 佳佳好，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很少晚上给大家推荐食品啊，因为呢马上快过中秋节，因为中秋节对于我们至少南方人就是中国人传统来说，鸭子肯定是要吃的，
0: 是
1: 吧？要吃月饼，要吃芋奶，吃毛豆，吃花生，吃鸭子。所以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的两年老鸭，在中秋节之前我们就这一次直播。
0: 没错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秋天特别适合喝鸭汤。
1: 对，
0: 秋燥嘛，对吧？要说喝点什么汤，就是大家肯定第一反应就是哎呦鸭汤。
1: 对，我们的鸭子在东方购物呢卖了挺多年，但是呢因为养鸭子成本确实要比养鸡的成本来得高很多，
0: 是，
1: 所以在外面的话基本上鸭子的话其实单我们一只啊，就我们自己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的一只两年的这个老鸭大概159块钱，160块钱的样子。两只你就给花320块钱，
0: 是
1: 吧？但是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两只来278块钱给大家啊，两只。
0: 大家看一下啊，性价比很高。刚雅玲也说了，一只在外面的话可能买到159块钱，对吧？今天的话我们更加实惠了，278是两只，买一只赠一只，
1: 对，
0: 一公斤啊，所以一共是4斤带回家了。
1: 是，两整只收到手之后呢，马上就可以吃一只，然后留到中秋节的时候，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确确实实好品质的，而且买这种年份的老鸭，大家一定要看包装上信息。
0: 是的，
1: 不是看我跟佳佳跟大家说什么，所以在包装上我们就清清楚楚地印着两年年份老鸭。
0: 没错，
1: 基本上你要自己去外面啊，就跟你说老鸭，
0: 是的，
1: 对吧？一年啊，或者多少天啊什么的，他也跟你说老鸭，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写清楚的啊，两年的时间，然后再来看清楚，上海农场是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所以我们的上海农场之前在东方购物大家频繁看到比较多的鸡，老母鸡也好，童子鸡也好，冬鸡也好，对不对？ 是不是品质非常好，大家回购一次又一次。但是我们的老鸭一年大概也就来个一两回，
0: 是的。
1: 好吧，上一次的话还是在8月份的时候，今年到现在啊，也就8月份，然后现在就9月份，吃什么呢？我们的鸭子在包装上也写得很清楚，首先我们的鸭子养了两年之后，这个品种也很讲究，
0: 是的，
1: 优选的优质的麻鸭品种绍兴麻鸭，这个也是中国几大优质麻鸭品种，麻鸭最早就是野鸭的这种品种嘛，然后吃什么？以稻谷、水草、鱼虾为主饲，看到吗？就是吃这些东西，而且它不是说什么人工喂养啊，或者是这种啊什么笼养啊什么的，我们全部都是散养的，都是放养的，养在哪里？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
0: 哎，这个农场我记得，
1: 这个农场，对对对，
0: 是吧？是那个保护区是不是？
1: 边上就是丹顶鹤和麋鹿的生态保护区。
0: 哇，那环境多好啊！
1: 对，一听到生态两个字，就是环境很好，
0: 是，
1: 对吧？然后这种啊，空气清新，水质优良，而且因为我们是光明集团，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海丰农场啊，就是大丰农场，就是方圆几公里，每年土质、水质都给要进行相关的检测，这样子我们的鸡、我们的鸭子才能很放心的散养在我们的农场。
0: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一只159块钱也不算很贵，对吧？今天两只哦，两只两年的老鸭278块钱，
0: 是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而且的话，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就是化冻之后的啊。
1: 对，我们稍微给大家快速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一公斤的一整只的老鸭啊。怎么看它老鸭，包括怎么看是不是散养的？你看我们的鸭子，其实我们的工人师傅就是在给大家破膛开膛之后啊，看看这个鸭掌，鸭掌底下其实是一个厚厚的老茧，这个茧我们都给大家修掉了，
0: 它就跑了很长时间。
1: 它如果一辈子不下水，不是散养的鸭子，这个脚底它不可能有那么厚的茧，对不对？
0: 是的，没错。
1: 包括你看整个麻鸭的这个品种，绍兴麻鸭的品种，麻鸭种最早就是这种野鸭的品种，所以
0: 长脖，
1: 对，它的脖子非常长，哎，这是身材修长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而且老鸭子嘴 嘴硬，所以这嘴巴的地方你去捏一捏哦，都是非常的硬的，非常的结实的。
0: 没错，
1: 并且其实有一句话，我们其实很多爸爸妈妈应该都知道的，叫几年的鸭子你炖多长时间？哦，一年生鸭子炖一小时，两年生鸭子你炖两小时。
0: 哎，那我们这个是
1: 我们要回去炖两小时，
0: 两个小时的鸭子
1: 啊，对，
0: 真的鸭子的话，
1: 来，
0: 确实是老鸭和那种嫩鸭啊，就是营养价值和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1: 如果说只是烧个什么红烧鸭块，对吧？只是烧个什么这种酱鸭，那你去买那种啊，就是年份小一点的，对吧？买个什么鸭子就可以。像我们外面吃酱鸭、吃烤鸭，也都是无所谓的，都是肉鸭的品种，对吧？但是如果你要煲汤，要秋冬季节要进补，你就尽量去买年份老一点的。然后你看这个汤头，
0: 它真的好漂亮啊！这个汤头，
1: 刚刚你吃完了馄饨，这会儿来一会儿老鸭汤。
0: 哎呀，
1: 我们这老鸭汤
0: 太幸福了。
1: 对，正儿八经的下水的鸭子，吃的都是水里面的这些小鱼、小虾、小螺丝啊之类的东西。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鸭子煲足了两个小时，这个汤头特别鲜，
0: 它有一层薄薄的这样子的清油啊，所以真的，
1: 对，
0: 我一闻，
1: 它不腻，
0: 这个香味特别的香啊。
1: 对，而且本来秋冬季节就是适合吃鸭子的时候，是因为秋天容易上火，秋天比较干燥，对不对？所以鸭子又是水禽，
0: 好好喝，
1: 很好喝，对不对？
0: 真的好好喝。
1: 我们这个鸭汤，你完全不需要放鸡精、放味精，就临出锅的时候丢一把粗盐，丢那个粗盐特别特别好啊。然后你看，哇，对了。炖了两个小时，你看这肉哇，
0: 已经松软了。
1: 对，鸭子当中蛋白质含量高，很多禽类都是蛋白质含量高，
0: 是的，
1: 但是鸭子当中是属于胆固醇含量低的，而且它里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0: 是
1: 钾元素含量高，更加适合我们现在刚刚过了大夏天，三伏天之后脾胃比较弱的时候。
0: 真的，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这么爱喝鸭汤。以前我可能就是吃的这个鸭子的这个肉，可能不是那种咱们。说是这种两年的老鸭，
1: 对，
0: 这个鸭汤超级无敌鲜，我就可以这么说，真的，我喝了一口还想喝一口
1: 啊。就是现在买，你说买鸡鸭鱼肉很方便很方便，但是好的老母鸡好找，但是好的老鸭真的不好找。
0: 太好喝了，
1: 真的不好找。
0: 是的，
1: 长足两年的时间啊，我们的今天备货非常有限，
0: 没错，
1: 中秋节之前我们不会再有直播了。哎，今年我们这一批货源卖完去也不卖了，
0: 是的，
1: 一年也就卖个一两回。
0: 没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性价比又特别的高。刚刚我们说了，市面上就是我们上海农场的，你最低最低去买的话，150来块钱肯定是要的啊。
1: 对，
0: 但今天朋友们278是买一只送一只啊，两只带回家，一只是1公斤啊。马上就要到各种的节日了，中秋节呀、国庆节呀，给家里边肯定要是做些大菜硬菜的啊，老鸭汤肯定少不了了。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好吧，是吧？我讲侬为啥不是你这个嫁得紧了？侬能够买到两年的，都不容易。
3: 不容易。
2: 哎，侬讲要买只老鸭子，侬都分不清楚，因为名字只手鸭子。
3: 侬完全不晓得。
2: 侬完全不晓得，一般性呢都是分辨不出来。
3: 对。
2: 你很专业的。所以搿个鸭子侬就买到已经是赚到。
3: 就赚到了，对不对？
4: 葛末搿呢就是讲，一个是实惠，对吧？另外一个呢，包出来汤呢是刚好。因为侬太老了，有人家会得觉着就是有点柴，
3: 肉柴，
4: 或者有点老，
3: 对
4: 吧？煲了辰光又特别长，人家刚煲了几钟头，我要再吃还好吃吧？那么搿乃是刚刚好，
3: 就两年肉刚刚好，营养也好。
4: 哎，对对对，
5: 搿只价钿我觉得是还是可以，因为现在外头侪会得讲我鸭子几年的几年的，侬是完全不会分辨的，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这个品质保证，包括它的那个就是养殖环境。像侬讲，侬是圈养啊，帮侬散养啊，
3: 不一样，
5: 搿投入成本不一样，搿出来的品质也不一样。
3: 你生长的环境帮其他只生长环境也不一样，搿成本侪不一样。
6: 我看到搿鸭子，我想起我小辰光养过鸭子，
3: 侬养过鸭子啊？
6: 我想养过鸭子。我想天津里向养过鸭子，就想起刚刚刚给伊吃的么子。我小辰光给伊吃啥么子？就是卤丝，卤丝买得来哦，那浪头敲敲碎，给伊吃。就是讲，侬感觉自家养个鸭子了，它的整个的状态、它的感觉都精神都是不一样的。
3: 样的
6: 所以我觉得吃的东西
3: 很关键的，
6: 很关键。
3: 他的心情很关键，
6: 对对，很关键。如果说你到那个菜场里面去买，伊现在多数买肯定侪是搿种
3: 圈养的，对吧？
6: 好的，侬根本没办法分辨的。所以如果买品牌锁呢，首先是有保障，
3: 对，
6: 另外一个质量好，
3: 是，
6: 所以买得很放心，这个价格又是很优惠，我觉得真的很棒的。
0: 真 真的，刚刚那口汤啊，我觉得就是那句话，腥的我眉毛要掉了，太好喝了，
1: 一直让我喝。我不是第一回喝，佳佳第一回喝，
0: 我第一回喝，真的好好喝啊！就是以前我可能对这种清炖汤我不是那么感冒，我觉得哎呦，可能就是清炖的清淡一点吧。但我知道营养有，就不爱喝。但是今天这个真是让我惊讶到了啊！
1: 那什么时候去跟你爸爸妈妈聊聊？哦，我跟你说，好的鸡、好的鸭、好的食材，炖出来的，哪怕是好的牛肉，你知道吗？都是清汤炖出来之后味道特别鲜美，真的味道特别鲜美，所以不用放过多的调料啊等等啊在里面，
0: 是
1: 你就是这样子的白水，了不起里面再加一点其他的，稍微丢两片火腿进去啊之类就可以了啊。
0: 没错，
1: 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鸭子的品种好，绍兴麻鸭的品种，然后养殖的方式好，不是那种啊圈养的鸭、关养的鸭，我们是放养的。
0: 是的。
1: 然后第三，养在什么地方？养在生态环境特别好的苏北盐城大丰农场。
0: 是的，
1: 而且边上真的就是丹顶和麋鹿的生态保护区，哇！并且我们最关键的一点哦，就是今年是两年的鸭子。
0: 天哪，
1: 两年的老鸭，其实如果就是再老一点年份有吗？有四年的，但是从性价比上面来说，对，从性价比上面来说，你要作为日常的这个煲汤啊等等啊，可能有一点性价比不高，
0: 是吧？
1: 但是我们今天两年的鸭子啊，其实够了，
0: 没错，
1: 煲出来汤头也鲜美，也有营养，养的天数也够久。
0: 是的，而且前两天刚刚过完了白鹿啊。真的，我就是一过白露，我觉得秋燥来了。就是你会感觉到身体里边，包括说喉咙里边干干的，很不有点点不舒服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人家说吃点什么，喝点什么，鸭汤啊。
1: 对呀，
0: 好鸭汤一定要把握机会的。
1: 对呀，所以你知道，你看，像我们在这个端午节吃粽子，元宵节吃汤团，对吧？这些呢都是根据我们的传统。然后中秋节吃鸭子，倒反而真的是根据我们的节气。老祖宗真的很有智慧，因为这个时候就是适合吃鸭肉的一个季节。
0: 是的，
1: 秋天。就是比较燥，对吧？夏天呢就是比较湿热，所以夏秋两季是更适合吃鸭子。
0: 没错，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又高，两年的老鸭，而且一只是一公斤的鸭子，一共四斤带回家才只要278块钱，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营订购，270就能够带回家了啊！所以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好鸭子真的是不等人的，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哇，真的我还在喝，今天是第二碗了吧？因为这个鸭汤，太鲜了，太鲜美了。
1: 不需要放过重的料，因为今天来光明集团出品的光明集团上海农场，
0: 对的，
1: 清楚了啊，两年年份老鸭。有一说一，我们之前确实还卖过4年的老鸭，哦，后来也不来了，因为确实就是这个不划算，
0: 是
1: 不划算，而且比较难养，你要真正养个4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基本上你到外面去买的话，一般性普通的这些肉鸭，对吧？养了几个月啊等等的，你试试红烧鸭块呀、酱鸭什么完全没问题的，什么这个什么芋奶鸭呀之类的都可以。但是我们两年年份的老鸭来的次数真的很少，
0: 而且
1: 回家一定要煲汤，
0: 是的，
1: 好不好，一定要煲汤。
0: 其实两年我觉得很长了，市面上很多时候你看到是那种嫩的鸭子，可能50天。
1: 养
0: 就是几天那种的鸭子啊，
1: 养鸭的
0: 两年都好很少见的。
1: 养鸭成本确实很高，虽然我没有养过鸭子，但是网上有很多信息，养鸭子成本高，因为养鸡三个月吧，三个月就是童子鸡了，就可以出来卖了。
0: 是的，
1: 对吧？基本上什么养个8-9个月，他就跟你说是老鸡老母鸡了，
0: 没错，
1: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就写得很清楚，哎，而且鸡跟鸭吃的不一样啊，首先你养鸭子，你如果要散养的话，必须要有优质的水源，
0: 是的，
1: 对不对？水源，因为你散养，你要保证它吃的。你看它吃的是什么呀？吃的是水草啊，哎，吃的是鱼虾呀，哇，
0: 太健康了。
1: 对，吃这种它成本就吃的东西价格就比较贵，
0: 是的。
1: 然后你再看我们麻鸭的品种，这个品种还不是什么其他的那些鸭种，什么樱桃虎鸭什么的，我们不是的啊，绍兴麻鸭的种，一只就是这样子的1公斤，对吧？包括你看这个养殖的地方，江苏省。然后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哎，
0: 地理位置特别优越的，
1: 对，老早也是上海的一块飞地了，对吧？那边还有知青的展示馆，
0: 是的，
1: 等等的，现在生态环境可好可好了，
0: 没错，
1: 天蓝水清，
0: 是的，所以你想就是鸭子在那样的环境下生长，这个能差吗？质量能差吗？
1: 这个一只，大家如果想单独买一只的话，我们以前卖过是159块钱一只，哦，你买两只。
0: 300多块钱，
1: 对，
0: 三百二，
1: 对，
0: 看一下今天的吧，朋友们，我们就不多说了，刚刚说了159，
1: 对，
0: 按照那样算的话，320，今天朋友们278带回家啊，买一只送一只，两只啊，一共4斤啊，
1: 对，两只是一模一样的，两只全部都是老鸭哦，两年的老鸭，不
0: 是
1: 说是哎呀，一只两年老鸭给你配只小鸭，对吧？没有的事儿，两只是一模一样品质的，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是几号了？9月12号了，哎，20几号就是我们的中秋节了，
0: 对
1: 吧？现在你抓紧时间
0: 了，
1: 对，越靠近要过节，我们的后面的鸭子大家就买起来更难。
0: 是的，
1: 我记得有一年就是的，我妈妈去买那个鸭子，中午吃完饭去买，没了，买不到了，你知道吧？
0: 是的啊，所以越到这样的节日的话，像这样子的好食材一定要提前备起来啊。
1: 你看这鸭油哦，这漂亮，
0: 我跟你讲，好诱人，
1: 对，
0: 真的好诱人。
1: 再看这个汤，看到这个汤的颜色。
0: 金黄色的一点点的这种油脂在上面啊，
1: 对，
0: 特别特别的香的，
1: 来喝个不一样的，哎呀，这个是我们的刀板香，
0: 要看看不一样的风味啊，
1: 配上我们的这个笋尖老鸭扁尖汤嘛，对吧？两年的老鸭，
0: 好了好了，
1: 这锅扁尖汤是正宗，你如果去农家菜餐厅哦，基本上什么养在小溪啊、小河里啊，像这种什么散养的这种两年的老麻鸭，一锅都给要298，
0: 哎，真的
1: 真的不夸张。
0: 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说之前和我一样不是很爱喝鸭汤的。朋友们一定要尝试一下我们老麻鸭的鸭汤，那真是不一样的。
1: 光明集团光明出品，对吧？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品质的。我们上海人喝着光明的牛奶长大，
0: 还是好喝，
1: 吃着光明的猪肉，对吧？
0: 它有一点就是刀板香的味道进去，然后呢和这个鸭香在一起，天哪，特别特别的诱人了。
1: 来，哇，你看这个鸭子的肉颜色，哇，
0: 哎，它是这种红色的，
1: 对，钾元素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哎，对吧？所以基本上很多人可能有一些东西比较有限制，
0: 天哪，
1: 对吧？像可能不太愿意吃鸡肉的，或者是不太能吃这些发物等等，但是鸭子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局限，
0: 哎，而且是高蛋白低脂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去吃啊。先喝一碗这个热乎乎的鸭汤，再吃上一个鸭腿。
1: 提醒大家，中秋节之前我们不会再有直播了，
0: 是的，
1: 好吧？
0: 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我们今天两只朋友们278。带回家，
1: 对，
0: 关键是啊，我们真是很长时间才来那么一次，
1: 对，
0: 就是养鸭子要2年的时间，大家想一下啊，一旦把握机会了，02151119900。
2: 已经闻到香喷喷的牛奶了，太棒了，
3: 好喝吗？肯定老
2: 是吸得了，已经是。
3: 眉毛落下来，
2: 它是很自然的鲜。
4: 一个阿兹的味道老浓啊，但是没有那个膻味的。哇、
3: 哦，大家看看啊，搿肉啊，
2: 蜗牛部分，
3: 蜗牛红哈哈的，侪是蜗牛。嗯，好香啊！来，各位。这么好的两年份的鸭子一定要细细品尝，和我们平时吃鸭子完全不一样。
2: 对，
3: 洪一飞，味道如何？
4: 味道好极了。嗯，细刚个烫，不烫无喜的讲了，觉得刚一个米道里像鸭子味道很浓郁的，
3: 对，
4: 但是它没有膻味，没有种绿色不知道米道，我觉得我们家小孩也会喜欢的。米道老好啊，而且个烫。汤跟阿兹哦，跟阿兹真的随便烧，嗯，品质罢了的，真的随便烧。
3: 我觉得这个鸭汤啊，它没有鸭的膻味，但是鸭肉的香味和鲜味体现得很充分，非常好。
2: 还有就是它的鸭肉，你别说它是老鸭，老鸭把人家感觉总归是老老的，一丝丝丝的，总归有一点柴，但是这个意思是既有分明，
3: 对，
2: 但是又很柔软，
3: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刚一。刚子老啊，但是一个牛头吃起来，对不啦？还是蛮嫩，
3: 蛮嫩的，对不对？蛮好吃的。因为你就要知道，我觉得它的运动量够啊，你会发现啊，它的肉很紧实，对不对？我从来没看见这红哈哈的。
2: 这个汤就鲜，就是很自然的这种鲜。
3: 太鲜了，太鲜了，没八味精吧，萍姐？一眼味精没吧？入口细度，一眼味精没吧？
5: 盐。
3: 对吧？原汁原味，原汁原味。
5: 萍姐包呢，肯定好吃。嗯，过几天再包了好，肯定要原材料好，对吧？原材料，因为搿只是两年的鸭子嘛，也就是刚刚从年轻转化成过去，所以讲伊刚刚才生起来，所以讲侬吃出来一个鸭肉，滑爽的，
3: 对，
5: 带滑的，对吧？我老早子就讲我做，你要讲去做美食的，你弄啥物事吃？哎，挂了，我鸭皮跟鸡皮勿肯吃了，我经常吃伊搿只皮啊，吃不就
3: 啥吃不起了？
5: 带滑，一眼种杂味都没有。
3: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很理解，很多叔叔阿姨不爱喝鸭汤，不爱吃鸭子，它有那种鸭子的腥味儿。
1: 对，
0: 但是这只鸭子我跟大家就真的是说没有一点儿的腥味儿。
1: 其实
0: 就是那汤的话，全部都是鲜味儿啊。
1: 对，其实小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什么什么妈妈烧的鱼汤都很鲜，哎，对吧？买的鸡也好，买的鸭也好，回来怎么做都很好吃。
0: 是的。
1: 但是当自己慢慢长大了之后，你会发觉你一样去菜市场买条鱼回来，
0: 是
1: 怎么烧，放再多的白胡椒粉进去，一股鱼腥味儿，一股泥腥味儿，对吧？甚至还会有汽油的一些腥味儿。买的鸭子，你不管买再贵的，买什么样子的，对吧？
0: 是。
1: 有的时候挑的不好的，买回来之后总会有一股鸭烧气、鸭膻味儿，就是因为可能就是现在大家都快节奏了，
0: 是的，
1: 对吧？养的方式啊，包括喂养的方式，包括生长的过程，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捷径。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光明集团的，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的，我们两年的鸭子什么意思？就是让它自然生长两年。时间
0: 没错，
1: 所以你能喝到小时候那个鸭汤的那个味道，
0: 真的
1: 它很鲜。刚刚佳佳还在跟我们的厨师还一再确认，你真的烧鸭汤里面没有放鸡精味精吗？为什么这个汤头炖出来它可以那么的好？
0: 真的，我刚刚在取经啊，因为我从来没有炖出过这样的味道。
1: 其实每一次之前我也经常会问，
0: 是吧？
1: 对，我也会经常会问，后来问多了，他们一再跟我保证，就是没有放任何的一些什么鸡精真鲜的东西。
0: 是的，真的，你知道这两天我在看一个综艺《疑犯封神》，就里边有很多大厨和小厨 PK 嘛，他们所有人一致认可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想要做一道好菜，一定是原料是最最重要的，原料不好，一切都白搭。
1: 对，对，就是七分靠食材嘛，三分靠厨艺。特别是你要烧汤，烧这种清淡口味的，
0: 是，
1: 对吧？不是烧那种什么香辣鸭呀，或者是之类的。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光明集团出品，又是养在这个苏北盐城。苏北盐城它本身就是鱼米之乡，
0: 没错，
1: 是不是？生态环境、鱼虾等等，包括大丰农场的话，我们光明集团自己的，
0: 是
1: 自己的上海农场。就光明集团它上海农场就很多地方有青浦啊、崇明啊都有，
0: 对的，
1: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的鸭子养在这样的鱼米之乡，真的品质很好。
0: 哎，真的啊，想要吃到这样的老鸭、好鸭子啊，在外面价格真的是不便宜的。
1: 对，
0: 就是你说养个五六十天的那种鸭子都蛮贵的啊，100来块钱，但是我们是两年的老鸭子，两只带回去278块钱，一只才100来块钱，朋友们，我觉得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的高了啊。
1: 对对，就是马上快过节了，中秋节家家户户都要备鸭子的，对吧？然后今天我们来的刚刚好，还有10来天的时间，就是过节了，买两只回家冰箱里放着，一只呢收到手之后马上可以煲个汤，
0: 是的，
1: 还有一只呢你就留到中秋节的时候。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一直要放着呢？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吃鸭子喝鸭汤的时节。
0: 是的啊，秋天秋早一定要多喝一点鸭汤，去给我们的这个身体润一润啊，对不对？很多营养价值在里边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9000。

0: 还有这个知青这个展示馆。
1: 是的。
0: 然后现在的话，它是丹边上就是丹顶鹤和麋鹿的生态保护区。
1: 哇，真的特别棒的生态环境哎。
0: 对、嗯，我们上海其实也有生态，这个就是在东滩那块地方属于湿地保护区。
1: 哎，
0: 对吧？是不是生态环境也很好？
1: 是的。
0: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鸭子就养在这个生态保护区。
1: 没错。
0: 嗯，谁家那么有实力？来，光明集团，
1: 哎，
0: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是不是很有实力？
1: 是的。
0: 然后这个鸭子还很讲究，
1: 嗯，
0: 两年年份老鸭，
1: 没错
0: 啊，这四个字含金量很高的，
1: 是的。
0: 真的，有的时候自己说去买老鸭，只能碰运气啦，
1: 真的，
0: 对吧？买到个天数久一点的，真的是运气好的。但是你看，我们都给大家写清楚的，两年老鸭，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吃的是什么？稻谷、水草、
1: 鱼虾，哎，
0: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汤头炖出来，醇厚，
1: 真的，
0: 滋味鲜美，鲜香四溢。
1: 我可以证明，
0: 而且麻鸭的种，
1: 啊、
0: 麻鸭绍兴麻鸭的种，对吧？也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了。
1: 太好喝了，真的，你知道吗？我今天真的是不知道喝几碗了，太鲜美了。
0: 汤头要多喝一点，是润的、
1: 嗯、
0: 啊。秋天本来就是比较容易燥的季节，对吧？上火的季节就
1: 好漂亮啊，这个汤色哎，
0: 老鸭芋头汤，
1: 嗯，
0: 哇，看到吗？
1: 哎，这个真的是一道名菜了啊，
0: 这个就是中秋节的标配。
1: 是的，
0: 中秋节就是要吃芋奶、吃毛豆，对吧？
1: 哎、
0: 煮花生。那你看，我们这个老鸭买回去的话，你跟我们的你芋头要吃吗？
1: 要，来一个吧。真的，就现在这个鸭汤里的所有的一切啊，我现在都要吃的。
0: 芋头，你去买那种山东的牛奶芋头，
1: 嗯，
0: 可好吃了，粉粉糯糯的，那个小小的一个一个的，真的可好吃、
1: 哎。真的，
0: 跟我们两年的老鸭就是绝配。
1: 中秋节大家一定要去做这道菜啊，真的是又鲜美又好吃。
0: 你不说中秋节都会，中秋节的这个几样菜是必做的，嗯、就像我们端午节要吃五黄一样的，
1: 哎、
0: 对吧？
1: 哇，
0: 来吧，看看老麻鸭的这个。
1: 哎，这脖子好长哦，
0: 是
1: 不愧是老麻鸭哎，
0: 细长的，
1: 对的，
0: 两年，对吧、嗯？然后再来看这个地方，鸭腿呀，哎，养到两年的这个，
1: 好壮硕
0: 啊！对，两年的鸭子跟两年的老母鸡真不一样，嗯、鸭子它是越养越瘦的，
1: 是的，
0: 知道吧？
1: 嗯，
0: 老母鸡是越养越油的，
1: 没错。
0: 所以拿到手之后啊，你看看我们这个鸭腿，
1: 天哪，这个鸭肉也是这样子，肌肉的纹理能够看得到。
0: 你要不尝尝看这个鸭腿肉？
1: 哎，
0: 我也
1: 好鸭好鸭，来来来，
0: 替大家品鉴一下。
1: 哎，真的就是这个鸭汤，包括这个鸭肉，真的是以前没有尝过的味道。我觉得真的是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吃老鸭，可能以前吃到的那种口味啊，或者什么，不是这种两年的、几年的，
0: 就是比较难买得到好的。如果能买得到好的话，就是真的，要不能做到油水鸭就不错了，是不是？
1: 嗯，
0: 你要做到两年年份的，那更加难得。
1: 好有弹性，然后特别的鲜美，真的好好吃哦。肉也好吃，我以为它的肉会比较柴，完全没有啊。
0: 对，
1: 相对来说它是那种比较就是弹弹的，
0: 对，
1: 韧韧的那种口感，反正好吃。
0: 反正我觉得今天就是两只刚刚好，对吧？也不会过多，因为刚好现在这个时候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对吧？回家之后的话，就这样一家几口煲煲汤，很好的，
1: 真的很好。而且的话，其实秋天秋燥的时候喝点鸭汤，
0: 对，
1: 是非常非常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0: 有一句话还叫什么？为什么秋天的时候还适合吃鸭子？一个跟我们的节气有关，还有就是老话叫秋高鸭肥。
1: 哎，
0: 就秋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哦，就是慢慢的下来之后，鸭子长得更壮。
1: 哎，就是要吃鸭子。季节现在你看白露一过，你就是各种感觉到身体上也是觉得燥燥的。
0: 对，反正中秋节之前我们不会再有直播。
1: 是的，
0: 今年到现在第一次直播是上次8月20几号，直播过一次，
1: 哦，一个月前了。
0: 对，现在是9月中旬的时候，
1: 是的，
0: 还有十来天就是中秋节。
1: 所以大家想啊，其实的话，你想买到这样好的鸭子，你去市面上，你不一定能够辨认什么是几年的鸭子。
0: 对，
1: 像我们上海农场朋友们，大家也是可以放放心心的，而且是我们光明集团旗下的，大家就是这么多年来，对吧？
0: 对，
1: 光明的肉啊，光明的奶啊，大家都是已经是吃的非常非常的安心了。
0: 对，
1: 关键是朋友们，今天的价格很合适。刚刚我们说了啊，其实这种老鸭、老麻鸭在市面上都不便宜的。
0: 嗯，
1: 今天的话，我们两只带回家了啊，买一只送一只，一共是4斤，只要278块钱啊，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这吃不上好的鸭子了，我讲侬为啥子不是那？ 这个加得紧了，侬能够买到两年的，嗯，都不容易，
3: 不容易。
2: 对，侬讲要买只老鸭子，侬都分不清楚，因为里面是只手鸭子，嗯，
3: 侬完全不晓得，
2: 侬完全不晓得，一般性呢都是分辨不出来，
3: 对，
2: 那你很专业的，嗯，所以搿鸭子侬就买到已经是赚到，
3: 就赚到了，对不对？
4: 葛末搿呢就是讲，一个是实惠，对吧？嗯，另外一个呢包出来汤呢是刚好。嗯，因为侬太老了，有人家会得觉着就是有点柴，
3: 肉柴，
4: 或者有点老，对吧？包的辰光又特别长，人家刚包了几钟头，我要再一次还好吃吧？嗯，那么搿那是刚刚好，嗯，哎。嗯，
3: 就两年肉刚刚好，营养也好。
4: 哎，对对对，
5: 搿只价钿我觉得是还是可以，因为现在外头侪会得讲我阿子几年的几年的，侬是完全不会分辨的，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这个品质保证，嗯，包括它的那个就是养殖环境。像侬讲，侬是圈养啊，帮侬散养啊，
3: 不一样，搿
5: 投入成本不一样，搿出来的品质也不一样。
3: 你身上的环境帮其他子身上环境也不一样，搿成本侪不一样。
6: 我看到搿阿子，我想起我小辰光养过阿子，
3: 嗯，侬养过阿子啊？
6: 我养过阿子。像天津里向养过鸭子，哦，就想起刚给伊吃的么子，我小辰光给伊吃啥么子，嗯，就是卤丝，哦，卤丝买得来哦，那浪头烤烤菜，嗯，给伊吃，嗯，就是讲侬感觉自家养个鸭子了，它的整个的状态，它的感觉都精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吃的东西
3: 很关键的，
6: 很关键，
3: 他的心情很关键，
6: 对对，很关键。如果说你到那个菜场里面去买，伊现在多数买肯定侪是搿种
3: 需要个，对吧？
6: 好个，侬根本没办法分辨个，所以如果买品牌手呢，伊首先是有保障，
3: 对，
6: 另外一个质量好，
3: 是，
6: 所以买的很放心，嗯，这个价格又是很优惠，我觉得真的很棒的。
1: 哇，我跟雅玲真的是吃爽了，喝爽了，我俩一直在喝啊，一碗接一碗，真的停不下来，太好喝了。
0: 喝汤也没有负担嘛，哎，对吧？虽然晚上快九点钟的时间，哎，真的，今天这档直播是真的是临时给大家换来的哦，这个本来不是我们的。你看多少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大家没有在东方购看到有这样的食品的直播，
1: 是的，
0: 是不是？因为马上还有十来天就是中秋节了，
1: 没错，
0: 好吧，就是我们也是替大家就是想一想，要给大家囤一批好的鸭子，
1: 是的，
0: 就省得大家可能中秋节的时候要提前就是去菜市场去找，哎，对吧？去找年份好的，去找品质好的，去找产地好的。
1: 而且大家看一下，嗯，刚刚我们也就是刚才就给大家显示了25套，还有最后25套。
0: 我们这个25套不是说本档直播25套，是中秋节之前哦，嗯，就所有的货源就在这儿了，就是所以这档直播是额外加的。
1: 是的，
0: 卖完的话，你说我们也变不出戏法来，再给大家加货，再给大家去加鸭子，两年的鸭子啊，那这都写在包装上的，我们不会说。哎呀，那缺货，拿个什么没养到两年的过来给你，对，
1: 那可不行，
0: 卖两年，那不行，对吧？
1: 是的，而且鸭子品质真的很好，你一喝这个汤，一吃这个肉，立马能够吃出来，嗯，并且朋友们啊，鸭子的数量是真的不多了，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嗯，想要中秋的时候我们吃到一个这样的好鸭子，所以一定要今天订购了啊！打电话吧，02151197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因为确实这个鸭子啊，每次一上我们都卖得特别的好，因为鸭子的本身的这个质量是特别特别棒的，所以我们的回头客真的是有很多。
1: 但是大家是不是能买到的频率没有那么多，
0: 那是
1: 吧？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多少新观众，有多少新顾客啊？如果是老顾客的话，应该经常看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这个包装很少见，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好像这个好久没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0: 没错。
1: 我们本来就一年到头直播不了几回，就这么两回左右的样子，对吧？
0: 是。
1: 三回有没有我都不知道，因为来看清楚了，我们是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的。光明集团什么肉蛋奶，对吧？什么鸡鸭等等，
0: 对的。
1: 大家在很多生鲜渠道的话其实也能买得到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单只这样的两年年份的老鸭一只在外面基本上哪怕东方购物之前有一只单只卖的159块钱、
0: 是的，
1: 一只就是159，两只的话那你想想看
0: 320块钱，
1: 对，320块钱，我们今天两只278，
0: 没错、
1: 而且写得很清楚，每一只都是1公斤的，
0: 是的，
1: 大家可以
0: 完全放心啊，进堂之后一只1公斤，两只的话朋友们两只4斤带回家278了，真的是很划算，市面上去买一买，这样的两年的老鸭真的是不便宜的啊、
1: 东方购物卖两年老鸭也比较少，
0: 是的，真的是很少，
1: 对，也比较少，
0: 很少见到的，
1: 对、然后光明的也没有，就这一家品种啊，看清楚了、绍兴麻鸭的品种，中国几大优质麻鸭当中有一个就是绍兴麻鸭，
0: 没错，
1: 对，就是然后再吃的稻谷啊、水草啊、
0: 鱼虾
1: 呀，
0: 太幸福了，
1: 煮啊，对，都是散养的，都是下水的有水的鸭子，
0: 是的，
1: 而且养在水资源都比较这个稀缺的地方，那你说它是散养的鸭子可能吗？
0: 对呀、
1: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对吧？盐城嘛，鱼米之乡啊，
0: 没错，
1: 对不对？米多鱼多水多。而且我们光明集团它有多严格，就是很科学化、合理化的养殖，不管是养鸡还是养鸭子，我们的这个农场方圆几公里，每年哦，这些土壤啊、这些水质啊，都给要进行抽检的，
0: 是的，
1: 就保证这些鸡鸭生活的环境是干净的，
0: 没错，
1: 是品质好的、过硬的，对吧？
0: 是
1: 安全放心的，
0: 没错，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啊。
1: 对，
0: 并且朋友们，这个鸭子真的跟大家讲，煲汤是一绝。
1: 这两年鸭子别回去烧酱鸭，两年的老鸭子你就回家这个煲汤。你看现在季节会吃的会炒陈皮老鸭汤，
0: 对，
1: 是不是也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0: 是啊，
1: 然后你看莲子、薏米也都是清火的、败火的，对吧？
0: 对的，
1: 就是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哇，
0: 一点点。这样子的油脂，然后呢都是这样清亮的汤，多漂亮啊！我的天哪！
1: 烧我们这个鸭子啊，记得水多放一点，因为你要喝汤的。
0: 真的，鸭汤是最好喝的。
1: 你不要水放少了，结果这个汤头烧出来没多少了。这个鸭子一定要喝汤，好吧？然后
0: 这一款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汤又好喝，然后肉又好吃。
1: 然后你看好的这个鸭子，你看这上面啊，还有一些小绒毛，
0: 对，
1: 黑黑的小绒毛，
0: 这是麻鸭的证明吗？
1: 对，然后还有一个说明，我们也不是这种啊什么药水脱毛啊之类的，我们手工帮您去拔毛，对吧？这个品质是不是完全放心？然后皮下脂肪薄薄的，
0: 是的，它不会那种很肥的。
1: 这个哇，这跟做烤鸭的鸭种就不是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就不是一个
0: 品种。其实很多鸭子那种腥味啊或者肥啊，很多人受不了的。但这一款呢，朋友们放心去吃，完全不腥，也完全不肥。
1: 我们烧汤烧出来啊，叫做电视屏幕是闻不到这个味道哦，
0: 真的，
1: 我现场真的是鲜
0: 香的不得了，
1: 鲜香扑鼻。
0: 我们两个真的就是这个鸭汤啊，是一碗一碗的一直在喝。
1: 对，就好喝到你放不下来，它不加了鸡精味精的那种鲜，
0: 完全不是啊。
1: 加了鸡精味精的鲜，你是要拼命要喝水的，
0: 对的，
1: 对吧？会嘴巴觉得特别
0: 干。这它是那种清亮的那种。鲜味十足，而且的话它真的是没有加任何调味料，就其他的那种调味料多余的啊。
1: 好的肉质当中氨基酸含量是高的，
0: 是，
1: 特别是谷氨酸，
0: 是，
1: 谷氨酸含量越高，这个烧出来就鲜，就不用放什么鸡精味精这些东西。
0: 而且的话其实现在秋天啊，你看白露刚过，就是很多人会感觉到哎呦有点点的燥啦，
1: 对，
0: 会有点点的像就是想要补水了，
1: 就是天气是冷的，风吹在身上是凉飕飕的，但是你感觉好像这个有一点这种怎么喝水都有点嘴巴干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这就是烫火，对吧？
0: 是的，
1: 这就是火气比较旺，
0: 所以秋天朋友们一定要去吃这样子的好鸭子，喝这样的好鸭汤了啊！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喝吗？肯定老
1: 是吸吸的了，已经是
0: 眉毛了下来。
1: 它是很自然的鲜，
2: 一个阿兹的味道老浓啊，但是没有那个膻味的。
0: 哇、哦，大家看看啊，搿肉啊，蜗
1: 牛部分，
0: 蜗牛红哈哈的，就是蜗牛。嗯，好香啊！来，各位。这么好的两年份的鸭子一定要细细品尝，和我们平时吃的鸭子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洪一飞，味道如何？
3: 味道好极了。嗯，细刚个烫，我烫无几的讲了，觉得刚一个米道里像鸭子味道很浓郁的，
0: 对，
3: 但是它没有膻味，没有那种乳香不燥的米道，我觉得我们家小孩也会喜欢的。米道老好啊，而且个
0: 烫。
3: 汤跟阿兹哦，跟阿兹真的随便烧，品质罢了的，真的随便烧。
0: 我觉得这个鸭汤啊，它没有鸭的膻味，但是鸭肉的香味和鲜味体现得很充分，非常好。
1: 还有就是它的鸭肉，你别说它是老鸭，老鸭不应该回去总归是老老的，一丝丝丝的，总归有一点柴。但是这个意思是，既有分明，
0: 对，
1: 但是又很柔柔软。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刚一。刚子老啊，但是一个肉头吃起来，对不啦？还是蛮嫩，
0: 蛮嫩的，对不对？
1: 蛮好吃的。
0: 因为你就要知道，我觉得它的运动量够啊，你会发现啊，它的肉很紧实，对不对？我吃的那块肉是红哈哈的。
1: 这个汤就鲜，就是很自然的这种鲜。
0: 太鲜了，太鲜了，没办法比劲吧，萍姐？一眼比劲没办法，入口细度，一眼比劲没办法。
1: 盐。
0: 对啊，原汁原味，原汁原味。
4: 萍姐包呢，肯定好吃。关键呢，再包了好，肯定要原材料好，对吧？原材料，因为搿只是老两年鸭子嘛，伊就是刚刚从年轻转化成过去，所以讲伊刚刚才收起来，所以讲侬吃出来一个鸭肉啊，滑爽的，
0: 对，
4: 滴滑的，对吧？我老早子就讲我做，你要讲去做美食的，你弄啥物事吃？哎，挂了，我鸭皮跟鸡皮勿肯吃了。但我经常吃伊搿只皮啊，吃不就
0: 啊吃不起了，
4: 滴滴滑，一眼眼都杂味都没有。
0: 对对对对。
5: 没有，还有个位数的几组了，真的是抢得太快了，我真没有想到。因为的话，今天鸭子说实话确实是很受欢迎，但是能抢这么多也是让我有点意外的啊。
6: 抢完就真的抢完了，真的真的，好吧、哦。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这档直播真的是额外加出来的，本来是真的没有货的，
5: 是的，
6: 好吧。加出来的话也就这一些。中秋节之前的话，我们也加不了货，也加不了直播了，好吧。反正中秋节大家一样是要买鸭子的，
5: 对。
6: 那我买个品质好一点的，
5: 真的。
6: 光明集团，对吧？光明集团，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对这个品牌对这个集团足够的信任，
5: 是的，
6: 我们喝着光明的牛奶，家里面几代人喝光明的牛奶，
5: 对的，
6: 对吧？然后光明的肉质冷鲜肉，还有光明水产，对吧？他们的海鲜，包括你看光明农场，上海农场，
5: 是的，
6: 我们的鸡，我们的鸭，包括特别是他们家这童子鸡啊，这个老母鸡啊，不能够，真的是回头客太多太多了。但是鸭子来说的话少，
5: 是的，
6: 而且养的量少，
5: 对的，
6: 直播也少，
5: 没错啊。而且你看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我觉得啊，一年一次这样的团圆的日子，大家这什么儿子女儿回来了，孙子孙女回来了，
6: 有没有
5: 一定要备点好的食材呀？
6: 有没有觉得大家过中秋节这个心情是不一样的？
5: 是啊，
6: 因为中秋节之后就是很多节日，中秋节放完假，再是十一假期，
5: 国庆节，
6: 马上又是元旦，马上又是春节。
5: 哎，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像这样子，我们中国人比较在意的节日，大家是会认真的过的。那认真过的话，团圆饭那肯定是要用一些好的食材的。
6: 对，
5: 咱们的老麻鸭朋友们啊，就是这么说吧，刚刚我也订了一套，就是真的是想中秋节的时候做一做。
6: 中秋要吃鸭子，中秋吃毛豆，中秋反正就是那几样东西，
5: 是
6: 对吧？但年年过中秋，年年就准备这些。今年我们吃光明集团的两年的老麻鸭，
5: 对的啊。其实真的很多观众是什么，每年啊都是要在这个点儿去订我们的麻鸭的，
6: 对，
5: 因为真的是就是吃惯了，而且也知道我们的品质是足够好的，
6: 对，
5: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
6: 是，最后还有六分多钟的时间啊，中秋节之前我们是不加货了，好吧？
5: 是的，
6: 一包呢就是这样的，一只就是一公斤，然后一公斤看清楚包装上几个重要的信息。首先养的年数两年老鸭，
5: 没错，
6: 不是很简单，只给大家写了个老鸭，
5: 是的，
6: 它到底有多老你不知道，我们是两年写在包装上的，
5: 没错。
6: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鸭种是什么，麻鸭品种，写的清楚不清楚？麻鸭的品种，
5: 是的，
6: 不是那种肉鸭。吃的是什么？稻谷水草鱼虾，是不是包装上写的都很清楚？
5: 没错。
6: 品牌是什么品牌？来，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
5: 哎，
6: 所以转过来之后，来上海农场的商标持有人是不是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
5: 哎，
6: 然后我们的鸭子在哪里长大，在哪里生活，养在哪里，看清楚，来，江苏省，然后盐城市大 丰区海丰农场，
5: 是的，
6: 苏北嘛，
5: 没错，
6: 对吧？苏北鱼虾，然后鸡鸭品质都很好，嗯，那苏北的洪泽湖的大闸蟹、小龙虾味道也很好，哇，
5: 品质老棒了、
6: 啊。我们这个边上是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哦，
5: 是啊，
6: 品质也很好，所以这个鸭子一定拿回去，两只你全煲汤。
5: 是的，大家真的
6: 两只全煲汤。
5: 烤鸭子大家不要说做什么红烧啊之类的、嗯，一定要煲汤。
6: 本身两年鸭子
5: 那个鲜味儿，
6: 本身两年鸭子适合煲汤。
5: 对的，
6: 两年的鸭子煲汤还特别养人。
5: 是的，哎、啊，真的很鲜了啊。其实的话就是像你这样子，咱们放点这个红枣呀、桂圆啊这些东西煮一煮，那个鲜味就立马出来了。
6: 也别放桂圆哦，桂圆味道有点重。
5: 那我们就是只放点这样的红枣啥的，
6: 扁
5: 清淡一点的。
6: 哎，你就放扁
5: 尖，喝鸭子的鲜味儿。
6: 对，扁尖跟我们的老鸭就是特别配。当然你要喝其他的味道，陈皮啊什么的都可以啊。嗯，这么好喝的，你就炖一锅清汤，它都很好喝。
5: 是的啊，观众朋友们，今天性价比很高了。刚刚我们说了，上海农场的这种两年的鸭子，其实一直都市面上卖的挺贵的。150-160块钱一只是很正常的啊。
6: 对。
5: 但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两只啊，两公斤是进塘之后2公斤哦。

是四斤带回家，只要278块钱了啊！这个是市面上你是很难以这个价格去买到我们的两年老鸭的，把握机会吧，还有最后的几只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1: 三分多钟的时间了，朋友们，真的是抢的太快了。各位数的几组了，如果说咱们错失这次机会的话，在中秋节之前，您肯定是吃不上。
0: 明年我们见，很可能就明年见了，对吧？
1: 是。
0: 当然你说我们如果过了中秋节之前，肯定是没直播了。嗯。
1: 然后过了中秋节之后再直播买鸭子，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意思。那个时候天再冷一点，其实适合喝老母鸡汤了。哦，明白了。对，不一样的时间咱们是不一样的食材嘛。
0: 夏天、秋天是更适合吃我们老鸭的时候。
1: 对，是的啊，所以大鹏，我们三分多钟的时间，咱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了啊！而且你看鸭子的品质又好，炖汤又好，喝煎价格还合适啊，
0: 绍兴嘛，
1: 对，
0: 品种哦，
1: 咱散养的，
0: 是真的是营养价值。
1: 流水是什么感觉，对吧？
0: 对，都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两只带回家278块钱啊！最后的个位数的几组啦，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说过两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真的，我觉得这样的好鸭子一定要放在这样的好时节去吃。秋天秋燥，我们都说啊，要去补充一点这样的鸭汤啊，去喝一点，给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对不对啊？去做一点这样子的好的汤，鲜美的肉去尝一尝，喝一喝，对不对？我觉得特别的棒。关键是中秋节这样子的好日子，团圆的日子啊，像我们的很多亲戚朋友啊，或者说这个
1: 儿子女儿、
0: 孙子孙女回来啦，肯定要有好食材的嘛。
1: 对呀、啊，你肯定要有一整只的一大锅的砂锅的老鸭汤。对吧，端上桌。那你如果买不到好的年份的老鸭，这可能退而求其次了，我们家那会儿买什么其他的酱鸭，或者反正也都是鸭子、但我们今天啊还有机会，还有一点点的现货，光明集团出品的两年年份的老鸭，
0: 是的，
1: 绍兴麻鸭的品种都是散养的，养在苏北盐城大丰农场，就是这个地方啊。
0: 是的，而且的话真的这个鸭汤啊、是我前所未有的喝过的鲜，而且肉也是非常的鲜美。
1: 是
0: 以前的话会觉得鸭子炖汤会感觉有腥腥的油油的不好喝，
1: 很多人不太愿意家里做，是因为很难买到好食材嘛。
0: 是的，真的，今天一吃今天一喝啊，发现确实是以前的食材不好。
1: 是
0: 今天呢我也是自己带回去两只啊，我一定要是去做一做，去尝一尝，给家里人也要尝试一下。最后一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幺幺9900。

0: 好了，东方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金九银十是一个传统的家装旺季，所以今天我们是来到了立邦刷新的门店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一款爆款的好产品。家里的墙壁出现任何的开裂问题啊等等，包括想要全屋的换新，给孩子烫肩，给自己的阳台做做防水等等，这些工作来交给立邦刷新，也是请到了今天的立邦的王总，先跟大家问个好，王总。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就像潘老师说的，金九银十已经到了这个刷新最好的一个时节了。希望大家通过这个东方购物啊，来仔细的了解一下我们立邦刷新，
0: 是
1: 为大家解决这个家里墙面发霉起皮这些所有的墙面问题。
0: 立邦跟东方购物合作已经有着将近10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已经是服务了好多的家庭，上万户的家庭，所以其实每家每户的情况不一样，对吧？有的人说家里的阳台这个水漫金山啊，需要重新的做做防水，有的人说家里的卫生间需要做做防水，包括你的墙壁你要进行修补，
1: 是
0: 等等，包括换新颜色，包括踢脚线啊，墙壁的开裂起皮啊，黄明天一过，对吧？我们说本身九月份是一个，这两天已经感觉到了秋高气爽，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其实更好的刷新。我们说到立邦刷新在这将近10年来，其实它的服务在不断的升级，
1: 是，
0: 那今天给大家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服务升级在哪儿呢？第一点叫按平米报价，
1: 是的，
0: 王总什么意思？
1: 按平米报价是今年立邦新推出的一个计价方式，它是为了让消费者更透明的去了解到我需要花费多少钱，另外呢就是为大家省工省料，去解决家里这个墙面问题。
0: 就打个比方，就有点像咱们计价是按照买一套房子按照套内面积，
1: 是的，
0: 对吧？而不是按照建筑面积，
1: 是的，没错。
0: 所以其实每一分钱都花在自己所刷新的区域当中，
1: 是的。
0: 然后专业施工，实景拍照，这个也是运用到了现在的 AI 的技术，
1: 是的，
0: 对吧？就是大家免去了上班请假呀，到工地现场来看啊，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这种方式，
1: 是。
0: 然后先享后付，满意再付款，就今天只要定一个定金1535，然后中间所有刷新过程都不需要再付一分钱，
1: 是的，
0: 尾款再付，就是到了最后工期结束，你满意了，验收完成了，
1: 是的，
0: 再付尾款，
1: 是的。
0: 像我们之前采访那位马阿姨的，
1: 对，
0: 还记得。他们家就跟我很开心的说，哎呦，这真的是中间一分钱一分也不要付，
1: 是，
0: 对吧？到最后才付钱啊，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种服务的态度。那为什么会选择立邦刷新啊？大家会发现房子啊，哎，就有的时候跟人穿的衣服一样，你穿了几年了，上年头了，这些旧衣服，
1: 是吧？
0: 那你肯定要需要怎么样？需要重新换新。
1: 是的。
0: 那我们说墙壁也是，房龄结构越老的房子，它出现问题更多。
1: 是的，墙面问题，像我们看到这个起皮在飘窗底下，就像今年其实台风很多。
0: 对。
1: 我们有很多。
0: 海豚啊。
1: 对，我们有很多客这两。都是这种同样的情况，
0: 是
1: 包括开裂，就像潘老师说的，十几年前可能我们的产品以及施工的质量没有那么好，
0: 对，
1: 那遇上了这个房屋的沉降之后，就会有很明显的一道很大的一个开裂的情况。
0: 对，包括你之前可能说一开始最早十几年前刷新的质量还没那么好，用到的涂料还没那么好的时候，它往往只刷一层面漆，
1: 对，
0: 那其实是不够的，它需要解决一些根基的问题。
1: 对，就像这个空鼓，就是原先的材料可能是用胶水去做的，
0: 对，
1: 甚至包括只刷了一个面漆，那就会大块的去反甚至这个空鼓的情况往下掉。
0: 这如果下面是一个饭厅呢，是个饭桌呢，对吧？然后这个是
1: 墙角的粉化，就像上海因为特别水质不是特别好，那会有在墙角会出现这种反碱啊或者粉化的情况。尤其是郊区，我们到顾客家会发现很多这样子的情况。
0: 包括你可能说是临着靠着河边的，
1: 对，
0: 它的湿度会比较大，
1: 是的，
0: 反而会导致墙壁的受潮发霉。
1: 是的，
0: 包括像这种
1: 泛碱
0: 的情况，
1: 发霉。
0: 我们家以前是住一楼的，就是像一楼这种采光不好的这种时候会比较多，基本上你的灯可能24小时都得除了睡觉之外都得开着。
1: 是的，
0: 那这时候其实显而易见，采光不好呢，它阴暗潮湿的角落就会相对比较多一些。
1: 是的，
0: 它出现问题更多。这个是飘台、
1: 飘窗，
0: 对吧？飘窗、飘台的地方，你很容易，因为冬天冷啊，外面是冷的，里面是开空调暖气的。
1: 对，
0: 这冷热不均呢，你看会造成这些大面积的霉斑。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包括像铺了墙纸、墙布的，
1: 是
0: 这种情况也有。
1: 你看
0: 啊，墙纸、墙布以前还很流行呢。
1: 对，
0: 以前最早的时候也卖过好多次不同款式的墙纸、墙布，但用了没几年，你也会发现，哎呦，掀开一个角，霉斑很多啊。
1: 是，
0: 这其实霉
1: 这个是墙面的这个墙纸、墙布是我们特别多的客户，尤其上海客户发生的问题。包括像我们这个小区店，已经先先后后来了4-5个客户。就是来说，当时可能精装修交付交的是墙纸，然后呢，因为我们都是实景拍摄的，你可以看到
0: 这个墙布的印子还在上面。对吧？这个墙布的印子还，因为墙布很厚，闷在上面它是不透气的。
1: 是的，
0: 所以它容易造成里面，而且你看上去表面光鲜，其实已经里面啊 一塌糊涂，
1: 是的，
0: 一塌糊涂的，
1: 是吧？
0: 所以包括还有像这种墙面的问题，
1: 对
0: 啊，包括还有像瓷砖的崩裂呢，防水也没做好啊，
1: 对
0: 对。那当然你说我今天想要再来门店看一看也可以，
1: 是的，
0: 门店的地址其实很好找，
1: 是在太阳山路，火车站边上，哎，你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太阳山路
0: 这个区域。其实辐射的不光是周边小区，其实它辐射了像静安区、
1: 是
0: 虹口区等等，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顾客会到我们这门店来。
1: 对，
0: 然后大家会说，那到门店来看什么？其实会看到立邦刷新的每一次的这种服务的升级，
1: 是，
0: 然后也看到有不同的款式涂料，
1: 是，
0: 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魔术漆，
1: 是，
0: 这就是我们说到门店来的一个好处。
1: 对，
0: 今天只要付定金，但是王总，如果说我定了定金，最后看了之后我不想刷了，
1: 可以退，
0: 哎，定金全额退款，
1: 是的，
0: 没有担一分钱的风险损失。
1: 是，
0: 好，那您为什么要选择立邦刷新？第一个是门店，再加上东方购物平台的背书。
1: 是，
0: 第二点来说，你想想看，你既然要找这样的一家企业来刷，你能随随便便找一家瓦炉游击队吗？
1: 对，
0: 对吧？那首先第一个，他不会帮你啊，一开始的阶段什么地板的铺好啊，家具的包，不会的，
1: 是
0: 他只会到时候就来刷，刷的时候，哎，你地面墙面滴了好多的粉尘涂料，
1: 二次污染，
0: 用的材料是不是环保？
1: 是的。
0: 万一第二年、第三年出了问题，我找谁去？
1: 是的。
0: 这些问题是不是都变成了问号？
1: 是的。
0: 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来找到立邦刷新，你真的是要感叹一下。立邦首先它叫全屋的涂装体系，
1: 是，
0: 就是外立面的防水我们也做，
1: 可以做
0: 三天快装，我们也可以做，
1: 可以做
0: 阳台刷新也没问题，
1: 可以做，
0: 对，比如说我有独立的阳台等等，包括你看全屋打胶，我打美风也可以啊，
1: 也可以，
0: 对吧？然后外立面的防水，因为你想外立面防水，小区物业肯定也会管，它一年，反正我们小区是一年管

0: 次，
1: 对，还得动用
0: 物业维修基金，对的、
1: 啊、这个其实工序还蛮繁杂的，
0: 是的，
1: 但我自己其实今天就可以做了，
0: 是的、
1: 啊、然后墙面刷新、美缝收边，
0: 是
1: 屋面的防水、
0: 屋顶的防水
1: 和包括阳台内侧的防水，我们都会做，
0: 是的，
1: 都会做，好吧。好，那不管我做什么服务啊，不管做什么的项目，服务先行，
0: 是。
1: 那首先第一点，我们这些叫专业工具免费检测，王总什么意思？
0: 首先是这样，我们的师傅上门啊，不是随便帮你看一看、随便给你估个价，它是根据我们专业的仪器去测量你家的面积，测量你家的含水率，测量我们前面说到的墙面的这个含碱程度，然后根据你现场的情况，以专业的角度去帮您出具一份报价。
1: 哎，这个其实很重要，这个至少我知道了这个专业仪器检测之后我的墙壁出的问题在哪儿。
0: 是的，
1: 对吧？好，那如果说我到这一步，我今天付了定金1535，我最后不满意，定金可以退，
0: 可以退。
1: 我要满意了，我签合同了，我也只要付这个定金就可以。
0: 是的，
1: 剩下的合同的报价是要等你全部刷新完，你验收完成之后，
0: 我再付
1: 尾款。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对吧？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合同满意了，我要付款了。好，付完款之后，1535付掉，我们就请师傅上门，家具的安仪、地板的保护、家具的保护。甚至我说踢脚线小的射灯的这种包裹
0: 是
1: 都不需要我动手，
0: 对，不需要，包括材料我们帮您，如果您是6楼没有电梯，我们是帮您免费搬到楼上、哎、
1: 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场的实景。你看我们这张台子，对吧？
0: 是，
1: 这个是个吃饭桌，我们帮你包好了。
0: 是的，
1: 好吧。然后包括我们身后的椅子
0: 也帮你
1: 全部包好了，甚至我们脚踩的这个地膜，哎，咱们今天都帮大家包好了。
0: 对，
1: 不但包好，你看它都用那种绿颜色的强力粘胶带帮大家在刷新和不刷新的区域当中明显的区别
0: 做了区隔，对，
1: 好吧。而且这个绿色粘胶带它的粘贴性很强，
0: 对，不会钻进去、哎、
1: 甚至我们还有家电的保护。你看我们身后啊，我们今天身后还有这个是
0: 冰箱
1: 啊，哎，冰箱我们今天都保护好了，
0: 对，就不影响您正常的使用。
1: 包到门封条，
0: 是，
1: 哎，这个其实很贴心，
0: 是，
1: 一包到门封条之后，这个粉尘灰尘就钻不进去，对。
0: 有些顾客我们是住在家里面，边住边刷新、
1: 啊、哎，
0: 所以你烧饭啊正常的起居啊都不影响，
1: 也就3-5天时间。
0: 是的，没错，
1: 对吧？你说你墙面面积不大，我就可能1-2天时间，
0: 对，就完工了，
1: 帮大家全部刷新好
0: 了。是的，
1: 所以我们说啊，这立邦刷新服务叫服务先行，第一步就是帮大家所有地面墙面家具搬移保护等等，最后刷完之后的归位，
0: 对，
1: 全帮大家做好。
0: 是的，
1: 这一步要不要你动手？
0: 不要
1: 你动手，
0: 对，
1: 好吧。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整个的涂装体系，如果说第一步让大家满意是它的服务的话，第二步就是它的质量。
0: 是，
1: 这什么质量呢？就是它不光光是刷一面墙，在刷墙之前它其实还检测到了各种的问题。
0: 对，
1: 你要知道一面墙最后呈现在你家眼前的那叫墙面，那是你看得见的地方。
0: 是，
1: 你看不见的是什么？比如说它的基层，
0: 对，要
1: 对吧？比如说它的红砖，
0: 是，
1: 比如说它，你可能还要加固网格布等等，这些区域你是看不见的，
0: 是。
1: 但是往往它的问题就发生在那些看不见区域，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做了多道的涂装体系、啊，
0: 对，
1: 就比如说
0: 墙面加固，对，
1: 有了，对吧？
0: 防水，有了，
1: 哎，
0: 然后前面说到的我们做抗裂也有了，就是网格布也好，接缝带也好，一些开裂的情况都是通过这个抗裂去解决，
1: 然后
0: 找平，
1: 哎，
0: 墙面的找平，
1: 嗯，
0: 然后收光，
1: 嗯，
0: 原先这一层可能腻子，我们大多数上海居民朋友知道的，它是加胶水的，那我们现在不加胶水的，然后接下去才是底漆，
1: 嗯，
0: 面漆，
1: 嗯，
0: 现在甚至包括我们的服务升级，包括墙和踢脚线处的收边，我们也可以帮你做到，
1: 哦，也特别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做了多道的涂装体系，当然这个是要根据师傅上门测量之后，确定你家需要做几步。
0: 是，
1: 啊，不一定，我说今天这么多步都要做，
0: 对，
1: 对吧？但是有可能还会做的比这个更多，
0: 对，
1: 都有可能，就是
0: 是的，
1: 就是根据你家的这个房龄的老化程度，然后现在这个墙面的问题出现的严重程度来定的。
0: 是，
1: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既有什么美缝胶啊，既有腻子膏啊、嵌缝膏啊，还有底漆面漆，到底环不环保？哎，我们既然承诺大家可以一边刷新一边居住，那当然是要环保，
0: 是的，
1: 对吧？
0: 没错，
1: 那不然的话，大家说，哎呦，都是居家都是味道。对吧？味道是大家通过鼻子率先能够感觉得出来
0: 的。是的，没错。
1: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数据报告。这份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叫立邦植萃护敏抗病毒儿童漆。
0: 是，
1: 它是内墙的面漆。好，看看这份报告里面，它所检测的项目其实有很多，对吧？比如说像，好像这边，你看它有好多项，对吧？你看这里，来， 这个叫 VOC 含量，
0: 是
1: 标准值小于等于80，我们是未检出。
0: 未检出。
1: 甲醛含量小于等于50，我是未检出。
0: 是。
1: 而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是未检出等等，重金属含量也是未检出。
0: 是的，
1: 这些项目都叫未检出。
0: 是。
1: 王总，为什么我们能做到一边刷新一边居住，这么多项都是未检出？
0: 现在的这个乳胶漆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材料也好，是完全不加胶水的，完全是通过水性环保认证的这个产品，所以不会有这个安全的隐患。
1: 是。好，那既然是帮大家理一理啊，先到您家，对吧？你说我把家具都包好了，地板都铺好了，开始施工了。
0: 是。
1: 我有多道的涂装体系，帮大家全程呵护这个工艺的完整性。
0: 是。
1: 最后我们说，请客户自己来选择，你需要什么样颜色的面漆？你说我今天就刷一个乳胶漆也可以，
0: 可以，
1: 对吧？但是我想给孩子房间营造出更好的儿童童话世界，也有儿童漆。
0: 是
1: 儿童漆，我刚才看了一下，还分了好多种，
0: 是
1: 植萃精华、儿童漆等等等等，对吧？
0: 是。
1: 然后还有的人会选择我在某一个墙面当中的某一片区域来做一个点缀和装饰，
0: 魔术漆，
1: 比如说现在魔术漆很流行，
0: 是，
1: 而且魔术漆给大家安排到的是，你看这种有那种石灰岩质感的，
0: 是
1: 啊，有那种大理石质感的，
0: 蚕丝质感的，
1: 小羊皮质感的，对吧？
0: 雪花岩，
1: 哎，好多好多
0: 种，颜色也有很多种。
1: 以前我记得好像就一两种，
0: 是
1: 要么轻肤的，
0: 是的，
1: 要么柔光的，
0: 对。
1: 今天也有多种不同的色彩，
0: 是的，
1: 可以给大家带来。所以刷没刷还真是不一样。你看一下，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区域检测，你看啊，原来是一面你同样居住这片区域，
0: 是
1: 家没有搬过，我空间还是这空间，原来有出现漏水、渗水、发霉、粉化各种情况。好，通过立邦服务刷新，短短占用大家几天时间，
0: 是的，
1: 但是还给您一个整洁、干净、明亮而且环保的家庭，
0: 是的，
1: 对吧？也通过了这么多层的涂装体系，让大家知道了我们的刷新的工艺是非常严谨的，
0: 是的，
1: 师傅也都是十多年以上的老工人，
0: 老工人，对，
1: 说实话，这样的技艺啊，你要再传承下去还蛮难的，
0: 有点难，
1: 对吧？
0: 有点难。
1: 所以我们今天像这种底漆面漆全部当班做好的同时，你还能选择不同的啊，这个
0: 是我们模拟的一个家具保护班，因为我们到门店里面很多顾客都在问，哎呀，我这个住在家里，或者是我该怎么弄？就是这个事也是给大家看，我们会把你的家具放在中间，然后呢把墙面处理掉，
1: 对，
0: 所有的家具地板全部做一个保护。
1: 是。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这个订购流程是这样的啊，我们先订购流程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只要付1535块钱的这样的一个定金，
0: 是，
1: 订好这个定金，你到门店来，对吧？你到门店来之后，我们就可以享受到 VIP 的一个待遇，
0: 是的，
1: 对吧？就专门的人员接待，然后倾听您的需求，
0: 是的，
1: 给出解决方案，并且给出报价。
0: 是。
1: 那如果说你方案报价都满意，我们就签单，就开始施工。
0: 是。
1: 你要不满意，1535这个价格是如数退还，不少你一分钱的啊。然后定制方案签的是闭口合同，
0: 是。
1: 所有签好合同之后，在施工过程当中的增项都算是立邦的。
0: 是的
1: 啊。然后遮蔽保护验收完成，收取余款，安心质保。我们先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今天差不多，比如很多人在咨询儿童房，儿童房是三十个平方米，
0: 是，
1: 30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然后解决的问题，墙面涂鸦、陈旧暗淡、抗菌护米，报价是3880元起。
0: 是，
1: 那有的人说我就这个报价来刷，可以吧？
0: 可以，没问题。
1: 可以，没问题。但是我想再增加几个品类的涂料也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好吧？好，这个报价您看好了，我解决了有三十个平方，但同时就以这个报价为例，今天还会额外得到好东西。第一点，见面就有好礼，6罐小苏打。
0: 是。这个不论你签不签约，只要我们师傅上过门，这6罐小苏打就是免费送给大家。
1: 哎呦，这个小苏打怎么着也是很实用的产品，
0: 是，没错，
1: 对吧？你今天洗个瓜果蔬菜啊等等都可以用的，
0: 是的，没错。
1: 然后第二件好礼是我们的施工礼，对吧？在施工过程当中，您家不是说顶面
0: 有
1: 顶面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比如说原来是一个日光灯，一个节能灯，
0: 是，
1: 那么帮你拿掉了，拿掉之后你总觉得家里不能没有照明啊，
0: 是，
1: 我今天送您一台风扇，欧普的36寸的风扇灯，
0: 是，
1: 它是风扇也是灯，
0: 是，
1: 对吧？价值499，而且这个产品今天是包安装的，
0: 是的，没错。
1: 然后完工之后再送大家200块钱的礼品卡，哎，相当于你今天里外里这个价值699，
0: 六百九十九，
1: 你减一减算一算，你今天得到的实惠有多多？对不对？
0: 3100块钱，
1: 哎，
0: 刷一个家，
1: 你想想看，我今天不光是刷一个儿童房，
0: 是，
1: 我要客餐厅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也可以。
0: 对，
1: 具体报价等师傅上门测量之后，给您一个明确的报价和报价。
0: 是的，
1: 但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锁价，
0: 是，
1: 而且锁定好这个定金之后，秋高气爽啊， 对吧？趁着现在订，订好之后十一假期期间，对吧？您出去玩，我们照样可以刷，
0: 是，没错。
1: 或者是抓紧点的十一之前，咱们就能够搬上一个新家新房子了啊！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9900。
2: 大家好，我是梦想改造家的节目主持人诗妍。跟立邦的合作呢是非常愉快的，合作了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慢慢的从理性开始上升到感性的认识。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一直都要到工地上去出差嘛，我记得包括去四川，去河南的平顶山，我都在现场看到了立邦的工作人员，总是做到特别到位，有任何的要求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满足。因为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我觉得梦想有大有小，小到可能我只是希望家里边有一个抽水马桶，或者我把一面墙换成蓝色，大到可能我想拯救整个星球。立邦帮助的就是在我们有限的空间当中最大的完成你的梦想，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在帮你实现梦想。由于这样的影响力，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都在使用立邦漆，包括他们现在因为有一个新的理念，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听到我的朋友反馈说，哇，真的我们不需要自己任何的参与，他们对家具对于什么都非常的呵护，你只要交给他们就全完成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如果将来有可能，我当然也会使用立邦服务，而且有一个期待，立邦一定要继续优秀下去。

0: 这个立邦刷新服务真的是声名远播啊，也是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让全上海的家庭都享受到了我们今天的立邦刷新服务。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今天的整个的刷新的质量和刷新的内容效果，您只有到门店来，我觉得到了门店之后你才能够感受到它的那种服务的专业性，
1: 是所见即所得，
0: 刷新品质的这种高级，
1: 是、
0: 确实你看现在用到的涂料跟咱们一开始卖的那个立邦刷新那完全不是一个等级了，
1: 对
0: 吧，也是高了好多，环保性啊，对吧，包括它的那种效果呀等等，哪怕你今天不讲啊效果，我就想把家里的防水问题解决一下，
1: 可以
0: 都没问题，
1: 是的。
0: 所以你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家客户家里面其实也是拍了前后不同的对比照片，
1: 是的没错，
0: 这都是实景拍摄，
1: 实景拍摄，
0: 实景拍摄，
1: 真实顾客，
0: 对，这一看就是个厅，
1: 是，
0: 对吧，这是个客厅，这东三墙啊，这你看啊，就上海东三墙西三墙其实它的问题还蛮多的，
1: 是，
0: 对吧，风吹日晒雨淋，有的时候窗台密封不严的时候，
1: 是，
0: 哎，这个水会进来，
1: 是，
0: 过了没多少时间这已经墙壁发霉了，
1: 对，
0: 对吧，这其实
1: 成片成片的出问题，
0: 或者你刚刚买了一套二手房，对吧，
1: 对，
0: 二手房的其他什么都还可以，地板也不错，但墙壁有问题，咱们其实就不需要大改，
1: 是，
0: 明白吗，我们替大家想，就是你不需要大改呢节省了费用，
1: 是，
0: 但是感官上你得到了提升，
1: 是的，
0: 为啥呢，你一看就是因为墙壁面积很大嘛，
1: 是，
0: 你一回到家不会低头看地板，
1: 是，
0: 你肯定抬头看墙面，那就墙面的问题如果解决了，你看像这回客户家里面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不就心里想不要它可以行吗，
1: 没
0: 错吧，你看它不但是把它刷成了这个颜色，而且我相信它在房屋的底部的墙壁的里边也会做了多道的工序，
1: 是，
0: 包括你看它刚才那个门板都是刷了不同的颜色，
1: 对，木漆漆我们也可以做，
0: 木漆漆铁漆漆，对吧，
1: 对，
0: 各种的环保的涂料，
1: 包括窗边的收边，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其实有可能像潘老师说的从窗口过来，那我们现在这个服务升级之后，你整个窗门边上也是可以帮你做防水，
0: 对，都没问题，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看这个书房，那书房其实你看它是没有，应该是没有窗户的，
1: 是
0: 个暗室，
1: 是，
0: 所以像这种呢有点密不透风了，
1: 是，
0: 那你想它容易造成霉斑霉菌的滋生，甚至楼上如果它是一个下水排水管，
1: 对，
0: 搞得不好可能还会漏水，
1: 是的，
0: 至少是渗水，
1: 是的，
0: 那一点点往外渗，经年累月没了多少时间啊就开始发霉，
1: 对，
0: 但是我今天你看在这种环境之下工作好还是像这种环境之下学习好，
1: 今年这个白海豚之后我们有很多顾客让我们上门，全部都是这种漏水，
0: 对，而且今年台风有个特点就是它风大于雨，
1: 是，
0: 对吧，然后就是像这种问题的情况会出现特别明显，
1: 是，
0: 然后再看一家，你看这是孩子房间，
1: 对，
0: 对吧，儿童房，你看小朋友小的时候他可能涂涂画画，
1: 是，
0: 但是他待的这空间没有变呀，
1: 是，
0: 小学初中尚且可以，
1: 是，
0: 到了高中阶段他还是这个，哎，墙壁上面的涂鸦还留存吗，
1: 是，
0: 他现在肯定要给他换个新，
1: 是的，
0: 换个新，刚才看了啊，30平方米的涂刷面积不到4000块钱，
1: 是的，
0: 当然你说我今天想加一些更好的环保涂料也没问题，
1: 对，
0: 我们是3888起啊，
1: 是，
0: 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你看这个它是用到，你看一面白墙有点素啊，来你看
1: 用到我们蚕丝的魔术漆，
0: 哎，它是有点薰衣草的那种感觉，
1: 是
0: 吧，整个的粉嫩的感觉都马上出来了，
1: 是，
0: 对吧，
1: 一些新房或者是可能下半年考虑结婚的这个家庭，可能其实只需要换一面墙，你可能就像换一个家的样子，
0: 是，我们再来看，那这个是我们的橘改，
1: 对，
0: 橘改，当然大家说我看了这个节目之后，看了东方购物直播之后，你说我今天想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你可以到门店来咨询啊，
1: 就包括这个
0: 防水，这是屋顶防水，
1: 屋顶的防水，对，现在我们立邦也可以做到屋顶的防水，就我们这次台风好多都是漏水，这个屋顶的漏水的客户现在也需要我们
0: 有很多，然后你包括像比如说自己有一栋就比如别墅啊，
1: 对，
0: 等等，屋顶自己可以说了算，
1: 是，
0: 那你说住顶楼的对吧，我们也可以，其实我们说请物业来做，那当然是不错的一个程序化的一个工作，
1: 对，
0: 但你自己如果解决家里的一些急需的问题，你自己可以找立邦来做，
1: 是，
0: 都可以，
1: 是，
0: 对吧，还有吗，我们来看，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是按照平米来报价，也就是意味着就像我们计价的时候就是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
1: 是，
0: 对吧，装修公司给您报价不是按照建筑面积了，
1: 是
0: 给您按照套内面积报价，一样道理，立邦不再按照以前的计价方式，给您按照平米报价，刷多少平米
1: 算多少
0: 就报多少价格，
1: 对，
0: 好吧，
1: 消费更透明，
0: 这个透明是让您放心，
1: 是，
0: 然后专业施工，当然了，立邦是正规军，
1: 是
0: 啊，您这全上海全中国都数得着名头的，
1: 是，
0: 对吧，我们说这个立邦本身都是深耕了几十年了一个大牌子啊，大厂，然后 AI 的实景拍摄以及效果啊，这个很重要，先享后付，就享受服务 最后付尾款，今天只需要锁定定金，
1: 是
0: 1535块钱定金。锁定好定金之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订购流程，就是你不用操心说我后续应该怎么做，所有后续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提前都会给您通知好，
1: 是，
0: 而且你不需要自己去搬，
1: 是，
0: 什么搬不动的家具啊等等都留着让工人帮你搬，
1: 对，
0: 工人帮你包地板墙面，包括像你的家电、空调、冰箱等等，对，定金付好，上门检测制定方案。王总，到这一步我要不满意，
1: 免费退，全额退给你，
0: 全额退，但是六罐小苏打
1: 留给您。
0: 你看，这六罐小苏打，六罐啊，
1: 对，
0: 是免费送的。哪怕你最后不签单，什么叫见面礼？只要见上面，不管签不签单，咱们都送。
1: 对，
0: 好吧。
1: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方案也留给您。您甚至可以拿着我们的这个基建方案跟其他的人家做比较，
0: 你再去对比一下。
1: 对，没错，
0: 货比三家嘛。
1: 是的，
0: 对吧？好。明细报价闭口合同
1: 啊，
0: 签订的是闭口合同，施工过程当中师傅不会每天打电话需要这么增加
1: 增项啊，
0: 所有的增项是立邦的，
1: 对
0: 啊，遮蔽保护专业施工，验收完成收取余款，
1: 是
0: 清洁归位，好吧。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儿童房的案例当中看好了，30平方米有这些问题通通解决，3880，常规到这里呢其实已经结束了，但是为啥要在东方购物定？你到门店来可能也是一个报价，
1: 是，
0: 但是在东方购物定我们今天有三重大礼，
1: 是，
0: 第一重刚才说了，这个小苏打六罐免费送，
1: 是，
0: 第二重送一台36寸的欧普的
1: 风扇灯，
0: 既是风扇也是灯，这天啊你开空调门有点冷，
1: 对，
0: 不开电风扇呢
1: 热的，是，
0: 空气流通对流挺好的，
1: 是的，
0: 好吧，这台是包安装的啊，
1: 是的，
0: 好吧，然后200块钱的礼品卡，
1: 是，
0: 一次性送给大家，
1: 是，
0: 好吧，然后再问说，那你刚才不是说有防水工作要做吗？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防水。立邦其实可以单独来做防水，
1: 对，没错，
0: 也没问题。你们家就是要解决防水问题，
1: 是
0: 什么意思？这有两个墙面，
1: 是，
0: 一个是立邦，我们说到家里面看到的普通
1: 墙面，
0: 当然我们说它上面没有涂料，一会儿你给你看一下，这个很震撼。
1: 是，
0: 然后这个是立邦刷了它的金瓷膜，
1: 是，
0: 刷了一层防水涂料。两个防水涂料在应对同样的台风暴雨天气，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反应呢？来，我们同样把水，这倒水的这个区域就模拟一下是外头，
1: 室外，对，室外，
0: 室外这个雨水拍打在你的室外墙面，
1: 是，
0: 好，您现在肉眼看到的我手指的这个地方是室内，
1: 是，
0: 好，刚才外层是飘了好多雨水进来，里面有没有水？
1: 肯定
0: 马上就渗水了，
1: 对，
0: 看到吗？这些地方，
1: 对，
0: 滴滴答答渗出来的，
1: 甚至包括你可能会慢慢看到我们这个道具上有一些白色的，就是盐花。我们说的泛碱的问题其实就是靠这些水，因为这些水汽渗透了你的墙面内层开始慢慢
0: 对啊，这个墙面它现在是水泥墙，
1: 是，
0: 您家里面外面还是不是找了平，
1: 是，
0: 还是刷了漆，
1: 是，
0: 甚至还安上了咱们的强度墙纸，
1: 对，
0: 那你说它受了潮它能不发霉吗？
1: 是的，
0: 而且这种大面积受潮你看啊，真的叫大面积，
1: 是，
0: 而且每次我们做这个道具其实已经做了好长时间了，它都有水渍痕留在上面，你家墙壁也是这样的呀，
1: 对，
0: 对吧，3年5年5年10年，
1: 尤其上海现在有很多干挂石材的外墙
0: 啊，
1: 其实这个我们模拟的就是干挂石材，你的水全部在这个石材跟你的墙面夹层中出现这个问题，
0: 是的，然后再来看咱们今天立邦刷了金瓷膜之后的这个墙外层的防外层的风雨，对吧，水打在你的外墙上面里面漏不漏，
1: 我就给您转过来，
0: 我就这么转过来，
1: 对，
0: 一点都只要滴水不漏，
1: 是的，
0: 这个工艺非常好，解决家里窗台下面，
1: 是，
0: 阳台，
1: 是，
0: 南北阳台，
1: 是的，
0: 对吧，
1: 包括卫生间的背后也是可以做，
0: 对，因为这些都可能朝北，
1: 是，
0: 朝北它本身它光照时间不够，容易有一些细菌，包括像一些这种霉菌的滋生，
1: 是的，
0: 所以这种问题我们一并帮大家解决掉，好不好？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再来给大家看一眼，第一个叫不用你动手，
1: 是
0: 啊，轻松无忧换新家，
1: 是
0: 所有你在家里面所涉及到刷新区域的啊地面和墙面的保护管不管？
1: 管。
0: 家具的保护管不管？
1: 管。
0: 我想一边刷新一边居住在里面，影不影响我生活、啊？
1: 不影响，完全可以。
0: 不影响的，对吧？吃饭的台子、座椅。
1: 是。
0: 啊，甚至给您就看这一点，来，咱们身后的啊，这个还是
1: 开关，
0: 空开啊，这个空气开关啊，
1: 然后电的开关
0: 啊，
1: 而且不影响您使用，
0: 是，
1: 灰也不会上去，
0: 哎，
1: 涂料也不会滴上去，
0: 对，然后再来看咱们身后的这个冰箱，冰箱门三门冰箱、几门冰对开门冰箱都帮你包好，但是不影响我的正常使用，我正常吃饭，我里面拿东西，
1: 对，
0: 炒个鸡蛋没问题，对吧？而且它包到是这个程度。 所有你看它都是包到门空调的，
1: 是，
0: 但是门空调它正常，你看到这个区域
1: 是
0: 里面拐角地方都包得很严实，
1: 对，
0: 灰都不太容易进去的，
1: 是的，
0: 好吧。最后完成了，也有人帮你把这些全部拆掉，
1: 对，
0: 然后把家具再归位，
1: 是，然后再做保洁，
0: 不需要你动手。所以老两口腿脚不便，年纪大搬不动，不存在，我们帮你搬掉。
1: 是的，
0: 年纪轻的人上班一族了，对吧？我没有时间，没空，我今天也帮你搞掉这个事情，好不好？抓紧时间，今天先锁定好名额，1500多块钱的这个定金付掉之后，到门店来，满意了签单付款，不满意可以支持大家全额退款。但是金九银十，九月份这个天气特别适合上。
1: 对。
0: 早几个月做的时候呢，订单也很多，
1: 是，
0: 但是哎，我们会看到更多的顾客是希望在这个时候，
1: 对，集中在这个时候施工，
0: 哎，秋高气爽呀，
1: 是的，
0: 而且空气的对流速度快呀，
1: 是，
0: 人也不会觉得燥热呀，
1: 是的，
0: 更好的适合施工的季节到了，抓紧时间，021-511-9900。
2: 哎，阿姨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哎，我是东方购物主持人雪琪。
3: 哦，嗯，东方购物是你们的粉丝，我10年前就开始买了，买到现在。哦，你看我身上穿的裙子也是东方购物买的。
2: 家里阿姨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3: 对对对，特别是我在东方购物买的东西。
2: 啊？什么？
3: 对，哎，
2: 这全部都是吗？
3: 全部是的。哎，
2: 天哪！这个
3: 电风扇，
2: 淋浴风啊，
3: 这个是
2: 吊灯，
3: 这个是淋浴器。还有好多东西没拿。
2: 那阿姨这边就您选择立邦漆也是在东方购物上？
3: 对对对对，我在东方，我早就想刷墙，但是呢我不知道找哪家好，懂吗？因为我的家就都是红木的，我搬不动，懂吗？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东方购物说不要我动手，完了我就开始就定了。
2: 您家里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3: 墙上嘛有霉，看到吗？
2: 是不是因为您家是一楼？
3: 一楼光线不大好，霉，懂吗？还有一个呢，我家小宝宝小时候调皮，拿针抠的。
2: 哦，真的啊。
3: 还有一个乱写字，乱画画，乱贴。
2: 这些都是红木家具啊？
3: 都是红，全是红木。
2: 那咱自己可搬不动。
3: 空调对吧？
2: 真的。
3: 插座对吧？你看吧，哎，窗子多封好，对不对？你看，哎，你看这个踢脚线全封好。
2: 哦，就等于说他刚进来就会把这些家具和门窗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3: 对对对，严严实实的，
2: 就是你们包裹好了以后才会进行施工，
3: 对 对, 对，
2: 就每个地方都要包裹，
4: 全部包严实了才可以施工的。
3: 他不让我动手，阿姨你不要弄，你年纪大，你做的我们就不用你到手，到时候满满意意的给你装修好，保洁给我们，最后叫保洁工给我们全部装好，钱也不收。
2: 哦，
3: 到最后全部装修好了，保洁好了，你满意了你付钱。
2: 就是等于说
3: 当中不付钱，
2: 全程都不用您动手。
3: 对对对对，
2: 不会当中不会付钱。
3: 不付，到现在一分钱也没付。
2: 特别省心放心。
3: 对对，放心。

0: 其实今天立冬刷新给了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机会第一点是季节给的，
1: 是
0: 啊，九月份真的是立秋完之后啊，这个天气人就凉快很多，
1: 对，
0: 人也不那么燥热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其实刷新啊，包括像一些举感啊，都特别适合。
1: 是，
0: 你要大热天三伏天七八月份的时候，确实人动一动一身汗，
1: 对，
0: 而磨个清抢，
1: 对，
0: 但现在呢，大家说哎，而且天气合适，还有一点，不光人觉得舒服，墙壁啊它也干得快，
1: 对，施工更快。
0: 你要再到晚，到晚十二月份、一月份，冬黄梅，
1: 对，
0: 黄梅提雷的冷光，冬天的时候也是滴答答答下雨啊，
1: 对，
0: 对吧？
1: 虽然能做，但是也快过年了，那你肯定是希望迎接新年嘛，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
0: 我们现在刷好之后，十一假期就可以开开心心去玩，
1: 是的。
0: 甚至你说我假期期间我出去玩了，就让立邦工人师傅帮我家刷，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我们师傅会在施工群，甚至包括我们有云监理，你可以在其他地方看到你家里的一个施工情况，都没有问题。
0: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我今天这个家是怎么打造成的。其实我们通过这个模型，快速微缩模型，但是能让你快速一眼就能了解到我们的服务。
1: 是，
0: 第一点，家里多多少少都会出现问题，谁也不能保证说墙壁永远是干净亮、
1: 是的、
0: 整洁的、明亮的。开裂问题，破损的，
1: 是
0: 空鼓的，发霉的，
1: 是
0: 起皮的，
1: 是
0: 粉化的，
1: 对
0: 渗水的，各种情况都会有，甚至可能都会叠加。
1: 对，
0: 那这种问题出现，而且墙壁面积你要知道，它是你建筑面积的1.5到2倍。
1: 对的，
0: 建筑面积如果是100平方，你墙壁面积可能就150平方。
1: 对，
0: 所以它的这个问题蛮明显，大面积存在。你在这看看电视，心情都不好了。
1: 是的，
0: 因为抬头一看，天花板裂了一道缝。
1: 是，好，
0: 这时候如果你找到立邦刷新服务，我们先给您怎么样来
1: 做遮蔽保护，
0: 服务方面做得非常好。
1: 是，
0: 家具帮你包好吧？
1: 对，
0: 帮你搬好吧？
1: 是，
0: 你比如说你要刷一个客厅，但客厅有沙发，
1: 是，
0: 我帮你搬到卧室去。
1: 对，没错。
0: 这些工作其实你看似它不大，但是它挺费体力的。
1: 是，
0: 我告诉你，这些工作我们都帮你做好。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做好之后再给你，不是马上刷新墙面的。
1: 是，
0: 我们告诉你先怎么样，基
1: 层
0: 的重建，
1: 对，
0: 墙壁的加固，
1: 是。
0: 然后有必要咱们做防水，
1: 是。
0: 然后再做底层找平，
1: 是。
0: 挂网抗裂，这个也是看需要的，
1: 是，
0: 对吧？不是说每家都要做到这么多，
1: 对。
0: 看您家墙壁，你说三五年的可能不需要，
1: 是，
0: 但是三五十年的可能都需要
1: 了，是，
0: 对吧？好，面层收光、底漆和面漆，
1: 是
0: 对，这么多道工序做完，然后最后再来刷，你想要什么颜色？
1: 是，
0: 蓝色是一个比较安静的颜色，
1: 是，
0: 比如说鹅黄色，它是一个比较明亮的颜色，对吧？粉色又是一个很清新的颜色，等等，你再对比一下，哎，我同样是一户人家，我没有改变过家具。我也没有硬装修，全部改变过它的那种装修风格。
1: 对，
0: 我只是刷了一面墙。
1: 是，
0: 你要什么样的居住状态？那肯定选这个呀。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整个的立邦刷新，给大家吃几个定心丸。第一点，你用到的涂料是不是环保？
1: 是的。
0: 我们既然承诺大家是可以一边居住一边来刷新的，那涂料首先得环保啊。
1: 对。
0: 好，先给大家，我们说环保没有用啊，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所有的数据。它有好多啊，就比如说它有底漆的环保，
1: 是
0: 吧？有儿童漆的环保，
1: 是，
0: 有面漆的环保。我们就举这一份儿童漆，看好了，它的环保 VOC 数量小于等于80，
1: 是，
0: 我们是未检出，

0: 甲醛未检出，苯甲苯乙苯二价苯总和未检出，
1: 是
0: 重金属未检出等等，都是未检出。
1: 是
0: 王总，为什么会未检出？
1: 因为现在的乳胶漆已经不加胶水了，只有不加胶水的材料它才能做环保的涂料。
0: 哎，环保打头阵，
1: 是
0: 你要不环保，你跟我今天说工艺再好，对吧，我都不放心给家中的孩子老人，别说他们，就我自个儿我都不放心推荐给您了，对不对？好，这是第一。第二点，再看一个服务，地面帮你保护好，对吧？所有你家里面如果铺大理石瓷砖的，铺那个地板的，
1: 对，实木地板
0: 的等等，
1: 对
0: 啊，都是给大家保护好的，
1: 是，
0: 好吧？不光是家具保护好，家电你来看一下，咱们身后，哎，这个冰箱也帮大家包好。
1: 是，
0: 你说冰箱为啥包好？那怕这个涂料滴上面，你上面在刷的时候它有可能的。
1: 是，
0: 好，帮你包好的同时，有的人说是不是密不透，就是不是不能打开啊？来，我告诉你。这可以正常开启，
1: 是不影响你的正常使用。
0: 我今天下班了，我立邦刷新，对吧？我帮你包好了，我正常炒菜做饭，我同样可以冰箱正常打开的。
1: 甚至包括你要出去，你的冰箱不能断电，所以我们的冰箱全部都是这样子包好的。
0: 哎，甚至小到一个细节，我们抬头看那边啊，王总身后的这个墙壁上面有几个开关插座，这个全帮你包好的。
1: 对，
0: 而且你看它包到侧面都是手指甲抠不进去的。
1: 是的，没错，
0: 说明它上面如果再刷涂料滴不下去，
1: 是
0: 涂料不滴下去，那你正常如果把它打开的时候，正常还是一个新的开关，
1: 是的，
0: 新的插座，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那、啊、服务也做得非常好。
1: 是，
0: 好，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既然是服务也好，对吧？然后工艺这个手艺也好，那么看看报价你是不是满意？我们是，其实是每个家庭的需求不一样，
1: 对，
0: 对吧？因为房型，哪怕你同样是阳台，有的阳台
1: 大一点。
0: 它需要动的少一些，
1: 是
0: 有的阳台它需要动的多一些，
1: 对，
0: 对吧？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请师傅上门测量之后出去报价。但是我们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儿童房，60平米的涂刷面积解决这些问题，对吧？啊，这是客餐厅，
1: 对，
0: 6700多块钱
1: 是
0: 起，对吧？其实作为涂刷面积60平方，它的建筑面积应该是在，你想想看，是在30平方米左右，
1: 是
0: 30多平方，
1: 是
0: 一个厅能够达到30-40平方米的面积是不小的，
1: 是
0: 不小的。它基本上餐厅的三面都应该是，
1: 对，全部都做掉了，
0: 客餐厅三面全部帮你做掉了，
1: 对的，没错，
0: 好吧，60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公道一个报价。那你说正好想把孩子房间，对吧，带掉也可以啊，因为儿童房它面临着一个什么呢？学生，对吧，从小升初中到高中，它作为一个人生阶段的一个转换，那么他也需要在心理上给自己一定的暗示。
1: 是的，
0: 我是，对吧？我是少年了，
1: 对，长大了，
0: 我可能不再是个孩子了。
1: 对，
0: 那这时候你原来的那些涂涂画画呀、涂鸦斑点呀，相对比较卡通的那些，可能都得丢弃了。
1: 是的，
0: 那谁帮你做这个事情？
1: 是的，
0: 立邦，墙面的涂鸦、陈旧暗淡等等都帮你解决掉，
1: 是
0: 3880元起。
1: 是，
0: 不管你今天定什么面积，咱们先把定金定下来，
1: 是的，
0: 1535。锁定好名额报价之后，第一点啊，你看好了，我们这一套6罐装的小苏打叫见面有礼，
1: 见面有礼，
0: 送不送？
1: 送。
0: 什么意思？就是哪怕你最后不签单，只要见上面了，咱们就送。
1: 是
0: 第一重好礼。第二重好礼，施工大礼，
1: 是
0: 欧普的这一套吊扇灯免费赠送包安装，
1: 包安装，对。
0: 第三重大礼，200块钱礼品卡，哎，是不是东方购物又可以买200块钱产品了？
1: 是的，没错，
0: 好不好？所以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整个的工艺都非常的，整个的礼物都非常的贴心和给力。至于我们说今天订了券，我们是以券配送的形式，
1: 是。
0: 然后到了您的府上之后，您看您时间什么时候有空，双休日或者周中都可以，
1: 都可以
0: 约师傅上门测量，制定方案报价，这一步叫免费的，
1: 是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即使您不签约，我们都会把这个定金，您说不要了，我们把定金退给您，
0: 是，
1: 同时留下您家里的这个方案，
0: 嗯，
1: 您可以去跟其他人家做对比
0: 啊，
1: 包括前面这个小苏打也是免费的，
0: 方案都给我了，
1: 对，
0: 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拍板，但是拍板之前大家都要慎重考虑，我再去比比看，没问题的，你去比。对吧？最后其实回过头来找立邦人特别多。
1: 对，
0: 为啥？就是立邦的正规军，
1: 是
0: 正规服务很重要。
1: 是的，
0: 对吧？你花的这份钱里面是包含了像服务啊、质量啊，是吧？包括售后啊，
1: 对，
0: 全都有了，好吧？明细报价闭口合同，啥叫闭口合同？
1: 所有的真相只要是立邦报价失误，全都是由立邦买单。
0: 嗯，然后再来。遮蔽保护专业施工，验收完成收取余款，最后是清洁归位安心质保。
1: 是，
0: 好吧，抓紧时间啊，一定要先锁定名额。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放在大热天，对吧，您可能推后一点订也没问题，但是这个季节90月份 比较黄金期啊，
1: 对，有点等不及。
0: 本来就是一个啊，我们说秋高气爽，一个是出去适合出去旅游，
1: 对，
0: 第二个也是适合咱们居家来改造一下，
1: 对，
0: 因为季节合适，空气干燥的速度很快，
1: 对，
0: 对流速度也很快。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今年的台风特别多，我们的工队其实在上个月的施工，完全是因为台风的情况，
0: 嗯，
1: 现在这个月是特别特别的多，一定要抓紧时间。
0: 对，白海豚啊，
1: 对，
0: 等等啊。然后，但是你想，今年台风过去了，明年呢
1: 还会有，
0: 以后每年都有，所以大家会说，那台风天一来，家里不就一个是水漫金山，
1: 是
0: 第二个说墙壁发霉，各种问题都会马上显现出来。
1: 是的，
0: 与其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咱们不妨把这个担心化作放心。
1: 是
0: 啊，这样一施工，短短几天时间，它不是全屋改造，全屋改造嘛。对吧？你说几个月、半年的时间，我说几天时间。
1: 是的。
0: 啊，嗯，说这面积不大，可能就一两天、三天时间。
1: 对。
0: 但是还大家以后每天的放心，
1: 是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我原来是开掉了蛮结棍啊，而且甚至于就是讲搿涂料侪脱落下来了，
3: 长了交关霉底子。包括墙头啊、天花板啊，侪得霉底子。
4: 马路里有几台不敢叫的。
3: 立邦不但是一个产品好，人家服务也老好。
2: 第一趟做是2014年的年底，一直到现在为止没啥问题。
5: 用不到你动手的，一点都不用操心的。
2: 伊所有的家具、任何物事，不要我动手的。凡是有露了外头的物事，伊全部侪帮侬保护好。包出来是方方正正有角的一切。
4: 这些板、那插头，侪帮侬封好的。
3: 加上包括门窗，伊拉侪好翻新的。
5: 所有都交给他们了，到最后就是干干净净的交给我了。
3: 其中立邦，因为伊里向没搞事没甲醛嘛，葛末阿拉搿样子就晓得了，对宝宝肯定是有好处的。
5: 直接进去一点味道都没有，而且给你搞得干干净净。
4: 本来我想住到外头去嘛，就怕有的味道老哪弄了。
2: 味道也没，的确是老环保。
4: 房间弄好，直接就看到房间里去了。现在再弄听一下，
3: 打磨下来粉尘老少的，搿点我也蛮放心。
4: 设好以后完全变样了，搿屋里向，
3: 把我老惊喜了。老亮堂啊，
5: 就住进去很舒畅的，
3: 我觉得老满意，
4: 非常相信立邦搿只牌子。

0: 好的，抓紧时间啊，还是今天订购速度真的是超出以往的快，但是我们的备货没那么多啊。
1: 是，
0: 王总今天能不能加点备货？
1: 有点难，因为工队实在是要安排，所以大家还是要抓紧。
0: 因为这是为了东方购物的顾客，你既然订了券，那我们优先考虑订了券的朋友。
1: 是，
0: 你如果把它放在购物车里，其实是不作数的。
1: 是的，
0: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快速来进行锁定名额。
1: 是，
0: 好吧。所以今天的这个名额为啥有限？因为首先我们准备的大礼很多，
1: 对，
0: 见面好礼
1: 是，
0: 施工好礼
1: 是，
0: 一台吊扇灯，完工好礼200块钱的礼品卡，
1: 对，
0: 好吧。然后我们今天有服务给您，
1: 是
0: 吧？我们到了门店可以享受 VIP 待遇，
1: 是
0: 一对一服务，
1: 对的
0: 啊。倾听您的这个户的需求，
1: 是
0: 给您制定专属的方案，
1: 是，
0: 而且这个方案不是一枪头的，
1: 是
0: 啊，你说我今天可以修改，你报一下方都可以，
1: 没问题。
0: 改来改去，我最后不满意，
1: 可以退，
0: 可以退，全额退，
1: 1535全部还给您，
0: 哎，全部还给大家。但是小苏打6瓶
1: 留在你家里
0: 带走，打了保，
1: 对
0: 吧？然后还是那句话，你再晚一点，哎呦，这个到11、12月份的时候，再与其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如现在趁早。
1: 对，
0: 9月份、10月份，哎，金秋时节，秋高气爽，天气什么哪方面都合适。
1: 是的，
0: 也适合刷新。
1: 是的，
0: 好不好？就是短短几天时间，这个决定很好下。
1: 是，
0: 只要占用大家几天时间，但是还大家以后天的开心，
1: 对，
0: 和放心，好不好？今天我们而且还有一点服务升级，要多说一句啊，就是按平米报。
1: 是的，
0: 这一点其实很重要。
1: 对的。就是让消费者消费得更满意，
0: 是，就是按照套内面积，相当于今天这块装修房子我不按建面了，
1: 是的，
0: 我是按照套内面，就实刷面积是多少，
1: 是的，
0: 这个其实更加公道，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今天既然我说不能开预约，那么有限的备货，大家抓紧时间，
1: 是的，
0: 不要放购物车，放购物车的朋友，你过没几分钟就可能、
1: 没有了，
0: 对，最后时间就不多了，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00。

0: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燕。我们都说水是生命之源，一天呢要喝八杯水，但有时候呢经常会说，哎呦，忙起来就忘记喝水了。最近尤其又是秋冬季节啊，特别的干燥，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嘴皮上面有点干，都起皮了。包括咱们的皮肤也是需要水分的，所以呢家里边的这个饮水机显得格外的重要啊。碧云泉这场直播为什么人家要给大家来推荐呢？我家里面用碧云泉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乎啊从碧云泉进入到咱们东方购物我就在使用它，一袋一袋的更迭的同时，机型呢也是在做升级，而且呢功能非常的齐全，满足家庭不同的这种需求。谁喜欢的话，今天更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年前为数不多的直播哦，谁喜欢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张总，您好。
2: 好，严老师好，各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好久不见。碧云泉一直在努力，在过去的11年之间，我们是一直在耕耘在台式净水机这个领域，而且很荣幸啊，头一台碧云泉就是在东方购物销售出去的，整个现在是享誉上海滩，所以一拿出新的产品，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在东方购物来给大家做推荐，所以拿出刚刚出来的新产品，但是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只有在年前这档直播，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半年以上都不一定能看到这个机器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方案了。
1: 好，那既然先卖个关子，咱们先来看看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因为呢，我一直觉得碧云泉呢，它是在科技进步的同时，它的颜值也是在进步。因为咱们有时候买这种小家电，第一个要看它好看。
2: 没错，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也是以工程师身份进入集团设计这个产品的，我头一个想到的点就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家里寸土寸金，很多人其实有净水意识，想要一台更好的净水器，它搭载反渗透三根滤芯，但是很多家里啊要用反渗透净水器，它体积非常大，所以在设计这个时候呢，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它一定要做到一个巴掌的之内，在台面上，无论是厨房间、客厅，还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卧室的床头都可以挂。
1: 是，
2: 碧云泉开创一种什么叫做可移动的净水器？
1: 对对对，
2: 它拿回去以后啊，不需要您担心没有安装的地方，放在台面上插上电就可以来使用了。
1: 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观众您自己看了，今天呢就是一个巴掌的一个大小，而且呢关键的啊，我们说到了它的大大的一个显示屏，我们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2: 它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滤芯多了一根2号反渗透滤芯，所以它的整个净化精度啊提升了100倍。所以它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净水器，而且它搭载了一个全新的水质看得见的系统。
1: 对，
2: 我们上海自来水厂出来一定是合格的、放心的。但是最后1公里的这个水质啊，您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小区的这个管道，包括楼宇当中这个管道的。小区越老，这个二次的这个老化的问题啊，不容忽视。
1: 还真是。
2: 今天我们看到了接出来这个水管水已经亮起了红灯。每天喝一升水就要喝230毫克这样溶解杂质，对身体来说就是负担。
1: 对。
2: 但出来水比欧盟的50的标准更好，这是反渗透机型和升级款才有的水质检测系统。更关键呢，现在是冬天，大家喜欢喝温水热茶。
1: 对。
2: 碧云泉有一个及时的加热系统，45度开始，温水直接早上第一杯。
1: 对。
2: 泡蜂蜜、泡羊奶粉、驼奶粉的55度。65度的花茶。
1: 对。
2: 75度的咖啡。85度的绿茶。
1: 对。
2: 包括开水功能，也就是说
1: 98度
2: 的这个温度啊，直接轻轻一点以后，3、2、1。它不是储热式这种电热水瓶，那个比较费电，而且是千滚水。我直接把自来水净化干净以后啊，再变成3秒及时加热，省电省时。而且你看这个氤氲的热气啊，冬天回到家，就算取一杯水捂捂手的话，也特别舒服，
1: 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碧云泉呢，一直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3秒即热，不需要说我提前可以蓄水，然后再用那个电加棒的去加热它。而且呢，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呢。我们的我就知道你要想说啥，
2: 因为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整个机身做的小巧的同时，水箱容量却变大了，四车的大容量，
1: 是
2: 一家2口、3口、4口，像我的话3代人6口，一天在这个里面加自来水就可以了。主机放在卧室都没有问题，每天加一次水，但是水厂出来的是干净的。
1: 对，
2: 很多人叔叔阿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小区老化了，就像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了50年、30年，这个小区时间一久，这个管道的二次污染，这个水箱里的污染， 包括家里很多有这个清洗水箱，如果洗一洗的话，这个出来的这个水真的黄汤啊，你就知道每天这个多多少少都有杂质在里面。
1: 对，是。
2: 今天
1: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做一个极致的实验啊，这个管道，咱们生锈的管道
2: 是
1: 放进去，您没有看错，不要眨眼。嗯。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看锈了的这个龙头，对吧？
2: 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家里面一装修十年二十年，家具换了一遍，整个的装修换了一遍，但这个管道和龙头啊，不是您能换就换的。包括早上第一杯水有铁锈的味道。很多人不爱喝绿萤泉，能不能把这个净化干净，我是让大家拭目以待。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如果小区是超过七层的，二次供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它的整个的饮水安全，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最后我来模拟一种家中没有办法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水中有这个重油重盐的这个酱油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即使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污染情况，只有反向净水器能帮您做到保驾护航。
1: 来，观众朋友啊，这时候你想的是什么？这水还能用吗？基本上你别说是让我喝了，可能呢差不多拖个拖吧，拖个地我可能都不大会用它，对不对？
2: 这个味道您闻闻看，是不是今天我刚
1: 我问问
2: 如果吃过晚饭的话，可能就觉得哇，这个
1: 好难，
2: 这个倒胃口了，是不是？
1: 是
2: 这么脏的一杯水，就告诉大家，即使脏到这个程度，水厂出来不会这么脏。
1: 对，
2: 最后一公里的污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1: 好，
2: 我把它放上去以后，
1: 来，
2: 我这边来做一个水位线的设计。
1: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
2: 这边是一个水位线。
1: 好，来，观众啊，咱们画了一个这个标记在这儿，就是清清楚楚让您看到我们现场的一镜到底，没有做任何的假啊。来，观众看，
2: 45度开始的。
1: 来，张总，我们稍微把镜头往这边转一下啊。
2: 往这边转的话，是不是能看得见？我滑进来在这边，它净化速度非常快。新款它用到了更好的净化系统和更好的整个的水效，所以它的反渗透的净化能力更强。原来不能净化的杂质它净化了，原来不能解决的管道问题它解决了，不能出来的水的温度它也解决了。就短短的你看30秒钟的时间，一杯水下去，一杯水出来，但是水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
2: 你再来闻闻，
1: 我先闻一闻，我先闻闻看啊。
2: 是
1: 啊，哎，一点味道都没有。
2: 是一点味道没有，
1: 一点味道真的都没有。
2: 我现在看到这杯水不想喝，但是看到碧云泉的水想喝就喝，只要3秒钟时间。
1: 来，观众啊，真的、确实啊，因为呢它是用的阿尔法渗透的一个技术，所以呢真的你喝的每一口的就非常非常的清甜，
2: 一滴都不留，好喝，而且胃喝下去暖暖的，舒舒服服的，不用担心这个杂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就是用烧水壶去烧。
1: 对，
2: 如果里面有重金属，特别是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些负分大家都懂，今天挡在机器之外。但是很多人说净水机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碧云泉的水除了能干净之外，能不能做到有营养，早就做到了，而且新款做到了全面的升级。
1: 对，我们再来看看，
2: 打开。
1: 好，
2: 这是2块钱的纯净水，没有任何的矿物质。这是10块钱的巴马的这个长寿香的矿泉水，
1: 对，
2: 富含矿物质。来，您倒到这边。
1: 好，我倒到这儿啊，咱都倒出来，然后今天再给它做一次检测哈。来，观众朋友，
2: 我碧云泉呢，直接在机器上接，想喝凉的，想喝温的都没有问题。
1: 对，
2: 它出来的是，先告诉大家结果是矿泉水的水质。但这个新款，我特别让我们的工程师在钠的含量上做了一个全面升级。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是关注自己身体参数的，一定知道钠含量不能太高。
1: 对，
2: 大家都轻盐轻油，钠含量低，使得它能称之为低钠淡矿的矿泉水。
1: 好，
2: 我现场给大家验证一下，这是矿物质检测笔。对于普通的纯净水，为什么卖2块钱？它只是干净而已，没有任何的矿物质。所以很多人要补充矿物质的话，喝这样的水达不到这样的需求。
1: 好，
2: 而巴马的矿泉水为什么卖到10块钱一瓶？看到没有，直接矿物质满棚，但它的成本是10块钱
1: 的一小瓶。
2: 我们的成本是什么？自来水。
1: 哎，
2: 一吨的话只要多少钱？这一小杯的话1分钱的成本啊，看到没有？同样可以媲美的矿物质，达到的是即时加热的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报告显示只有0.4毫克每升，低钠淡矿，连家里的小朋友
1: 都可以
2: 放心的来喝。
1: 来，观众在这儿啊，这儿有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你可以看得到啊，母婴级别。因为呢像家里边的小朋友的用水呢，像我那时候生宝宝之后呢，还专门有时候买过我们比如说母婴级别的水，但是价格会比较的贵。今天这台机器其实就解决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小宝宝泡奶随时要喝这种45度的温度，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场能够冲泡一下吗？
2: 你家里有1岁的，有10岁的，有50岁的，有80岁都可以选择，因为它是从1岁用到100岁都没有问题。婴儿奶粉45度，但是很多 刷，以自己家里已经我刚刚说的喝上的是羊奶粉和驼奶粉，
1: 是，
2: 记得这个温度是什么温度更好？55度的温度，
1: 55度，
2: 而且它可以定量，定120毫升，轻轻一点以后，
1: 对，
2: 321，它用的是净化干净的，又有天然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比较低的，叫做低钠氮矿的矿泉水，来帮你调理这么好的奶粉。
1: 来，观众朋友刚才看到了吧？定量定温，对吧，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2: 是，
1: 这时候你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不光是说哎，家里面你那个烧水壶可能永远只能烧到一个温度，对不对？碧云泉今天的干干净净啊，3秒即热出水的同时多档温度调节，而且呢我们还有水质的一个监测，您无论说哎，我今天这个水用的时间长了，它到时候呢会告诉你这个指数到底有多少，哎，我到时候可以随时来进行更换水箱。
2: 所以你看早上原来烧水的话至少要花上10分钟的时间，
1: 对，
2: 要晾到55度的话要花10分钟，但是用的还是脏水，
1: 对，
2: 用烧水壶的话你看里面的水垢就知道了，但现在只要短短的3秒钟及时加热，想喝开的喝开的，想喝温的喝温的，随时随地满足人全家从早到晚，从1岁到140岁的所有喝水方面的需求。
1: 是的啊，那这时候呢很多的顾客也都在问了，今天有着惊喜的价格的话，我们价格方面到底有没有优惠？因为呢碧云泉呢在很多的网站当中也有，包括呢我自己其实对它的价格体系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
2: 对
1: 啊，这台机器官方指导价格是2999块钱，
2: 你要买台上净水机同选碧云泉，因为我们是销量10年的销量的头名。如果不买台上买台下，要安装占地方，3000只能买一个单一机型，
1: 对，
2: 不能加热，要加热还要管线机，这个樱花国的这些电热水瓶还得留着，因为它要移动啊，包括桶装水、滤水壶、烧水壶，6000多，
1: 对，
2: 所以299就有这个机器。我是冰泉的销售总
1: 监
2: 经理，
1: 总经理，
2: 感谢大家啊！今年升了个职，
1: 对，
2: 掌管全渠道。299的价格是全渠道的平时价格。
1: 对，
2: 我直接告诉大家，你现在打开猫猫，打开东东，
1: 现在
2: 搞年货节，我就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透底，2499元，这是买碧云泉反售机型的，我刚刚说的谷底的价格。哇，2499，但是今天不一样，
1: 我觉得还不错哎，2499，
2: 因为你知道，就是人家买的上一代的机型3000块钱，而且是在我们大促的时候买到的，
1: 是，
2: 所以今天。这个机器值得期待，值得抢的价格的原因是，我头一次在这个升级款上。

0: 给到大家反渗透机型一开头的价格，哇，1999，
1: 也就是今天只降了1000块钱。
0: 对的。
1: 我想问一下我们张总啊，在其他的渠道我能看到这个价格
0: 吗？在其他渠道看不到2000以下，特别是官企啊，看不到这个一开头。
1: 对。
0: 但是，更核心的，今天这个赠品的价值远远超于市面上同
1: 样的。还有赠品，我觉得腰子打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赠品，
0: 因为人员我也知道，你找我买了很多次滤芯，
1: 冰泉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0: 用水很省，用电的话24小时开着，一个月就5度电。嗯，但是滤芯，很多人说3根滤芯头一次1和3，8个月，6到8个月要换。
1: 对，
0: 今天200块钱本来要买的，今天帮您直接省下来，
1: 对，
0: 直接升级机器里有3根滤芯，嗯，再额外给大家1和3滤芯。
1: 哇，还有。
0: 但今天为什么半年才来？因为这个方案。包括这个机型打磨了这么久，再给大家升级，我都没有标价格，这个是真金白银要花钱的，200块钱，再给大家1和3的滤芯，
1: 对，
0: 用大半年再加机身的这个大半年，就是2年的滤芯套装，今天一并给到大家了。
1: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想，今天腰字打头，我再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能看到这个力度吗？
0: 看不到这个力度，看不到这个赠品，特别是今天新款，头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在
1: 东方
0: 购物做这个新品的头发。哎，
1: 那我们年前可能还有大批量的，我们再来一次吗？
0: 不会，
1: 就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限量给到大家。嗯，今天一字打头新机型，同样还赠了2组我们的滤芯。
0: 是的。
1: 所以这个组合构成，刚才呢张总也说了，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选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碧云泉在年前给到大家这场直播非常的特殊，因为为什么呢？新的机型面世，而且呢，其他渠道的价格是2499块钱，现在全网都可以去比吧，张总。
1: 没问题，这是全网的比价。哎，我们在抖某音。这个某猫某东的价格，碧云泉台式反射净水机的底价是2499。
0: 对，
1: 今天直接相当于是打了一个8折的价格，无论什么补都不可能补到这个价格。
0: 对，是1999的同时，关键是什么呢？碧云泉的机器，你但凡用过，你就会发现太好用了。因为呢，碧云泉从登录到东方购物以来，我们家一直是在用的。家里边的每个人的用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喜欢喝一些开的那种水，水温比较高的。家里边的孩子呢，要泡奶，基本上45度，而且呢，像我平时喝水的话，也是45度到55度，基本温度要定。像我先生呢，要喝咖啡，可能温度要保持在像75度左右，还有85度。那我们呢，今天满足不同人的一个需求。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碧云泉的这个反渗透技术呢，无论您是住老小

0: 区还是新小区，无论您家里边的装修其实已经是过了多少年，水管老化有多少问题，都不用担心它，因为有它非常的方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们家原来装过那个净水器都是台下式的那种，
1: 对，
0: 可能过个半年一年，刚开始还想着去换滤芯，到后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师傅一次上门费他可能都要收个50-100的，太麻烦了。但是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用了碧云泉，家里边哪怕你没有安什么的净水的这些管道或者是净水器，交给他，他本身其实就是一台净水，
1: 没错，
0: 对吧？
1: 很多人说碧云泉也看到过一打头的这个价格的机器，我就告诉大家来澄清一下，我们买的1000多的机器是做不到反映这个一个净化能力的，它只有两个滤芯。今天我是升级了，不但不加价，还直接按照一个入门级的价格。搭载了反渗透滤芯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特别是管道超过10年的这个小区，特别是这个管道还是原来的金属管道，你就看看我们的滤芯吧，这个1号滤芯就已经脏成这个样子。在它的6到8个月的这个使用周期当中，就像我们的身体从经历的从小朋友到这个已经污染了，到最后需要把它更替掉，但是更替掉以后又换到全新的，所以我们更推崇的是反渗透的净水器，更推崇的是什么？这种滤芯更换式的这个机型可以挡在外面，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做净水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芯环它的整个的尺寸啊，
0: 对，
1: 我是非常满意的，
0: 是
1: 工程师帮我实现到了20公分以内，所以特别是台面不大的家里，可能只有60到80平方米的小户型，可以寸土寸金的上海，只要有一个巴掌的地方就可以把它放得下，
0: 给大家看一下，很方便啊，
1: 它就比一个，这是一个
0: 平时咱们用
1: 这个电热水瓶嘛，
0: 对，
1: 完全把它挡掉了，
0: 是，
1: 但是这里面的厚厚的这些水垢都是你吃到身体的杂质，
0: 是，
1: 今天挡在外面，还有一个点，
0: 对，
1: 水质你是能实时看得到的，
0: 还真是，
1: 很多人花1000多买个大几百的净水器，都担心这个净水器有没有用。
0: 对，
1: 碧云泉能做到的就是好水看得见，277，很多老小区是300、400、500，拿回去试一试，看看这个数值高到可能是500-600，但出来的水003、007、11、12、15，比欧盟的水质还要好，这是反渗透净水机2号滤芯能做到的，实时保证家里的饮水。
0: 所以你看，放心不？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器你随时想用，放在客厅里头，放在卧室里边，宝宝房间里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占地面积小的同时，而且后边的这个水箱的容量也很大。包括还有就是旁边啊，我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是什么？这边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母婴级别，因为呢，很多的顾客买回去是什么？为了孙子，对不对？小孙子、小孙女很金贵，那我们全家人都想把好的要带给他的话，今天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
1: 没错，
0: 来，我们今天的特色的这个净水机的认证，母婴级别也都有哈。
1: 母婴认证是我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很多叔叔阿姨说自己有下一代的下一代，包括自己到一定的年纪，整个对于矿物质有要求，希望喝矿泉水，但是又不希望里面的钠含量太高，
0: 对，
1: 所以我做到了母婴认证级别，就是婴儿宝宝，他就算整个还没有发育到位，也能畅心但喝这个水，更不要说我老年朋友了，它低钠氮矿的。但第二个点就是，
0: 对，
1: 它的温度啊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整，45度泡婴儿奶粉叫做信手拈来，直接按一个60毫升、90毫升或者120毫升这个水量，它可以来随意的调节，同时它的水温45度到98度开水之间也可以随意的切换，只要3秒钟，您放心的用母婴水的水质给我们的第三代来泡奶粉，这个问题可以帮您实时解决。
0: 你看看方便吧，
1: 泡夜奶问题解决了。
0: 对，
1: 很多人说这个机器拿回去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者给宝宝用，真不是，您的爱人也会抢着跟您用。
0: 对，
1: 绿茶是85度，开水是泡西洋参，随时随地直接调一个，
0: 来，你看看，这个就满足家里边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啊。
1: 对，
0: 我们家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爱喝水，因为呢精准控温，不像有时候咱们烧水壶烧开了以后，你要稍微要等它凉一凉，或者说凉水热水要来回去掺和。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步到位哈，
1: 而且一步到位的更大的原因是今天价格也到位了，反正净水机没有办法做到一开头，今天帮您做到了，新款更小巧，功能更多，而且颜值更高的，做到1999，但是我的价格其实相当于什么价格？如果贴上滤芯的话，1999减400的话是相当是1599，
0: 是
1: 因为滤芯是真金白银要花钱买的，但我没有今天藏着掖着，
0: 我们把那杯脏水拿出来，别以为这是咱的赠品，
1: 这是净化前的这个水、
0: 这是净化前的哈。
1: 但是有了它以后，把这些滤芯放进去以后，可以把它过滤得干干净净。但是今天送的是第一次要换的1和3，两根，
0: 对，
1: 第二次本来不准备送的，本档特别给到的1、3再给到大家，
0: 是，
1: 而且新款 升级了，换滤芯变得轻而易举。哦，
0: 这个好方便。
1: 这个是很方便。
0: 这个像我原来要是换滤芯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上面啊，你可能要使劲要把它要撬开那个盖子。
1: 对。
0: 但是这个呢，现在用起来啊，就是在上边轻轻把这个盖子。
1: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上盖，是带磁吸的。
0: 对。
1: 我妈妈70多岁了。女性在家里都可以，即使70多岁都可以轻松搞定。哎，滤芯你看到没有？我用到的是什么？新款是用到的是这种旋钮式的，直接一拿。
0: 对，
1: 我们要换滤芯的时候，直接把它拿出来。
0: 对对对。
1: 而且新款是带芯片感应的，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滤芯换滤芯，原来一般的品牌，换一次滤芯上门费100打底。
0: 对，
1: 现在自己动动手就可以，一号滤芯可以换，
0: 对，
1: 3号滤芯可以换，就是6到8个月换。
0: 是，
1: 2号滤芯要用到2年，但是现在不需要，所以我没有给大家说1和3，我直接翻倍再翻倍，也就是说拿到手机器有3根，
0: 对，
1: 再额外的有4根滤芯，也就是7根滤芯，这个方案，这个机器也是头一次给到大家。哇，
0: 真方便，对吧？我看到你还有一个牌子没举出来。因为很多顾客会说这东西到底好用不好用，来，观众朋友啊，我替大家给我，因为他做了这张板，我一定要让给观众朋友说，7天过水试用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很多人家里老小区的觉得净水器用不上的，我还是劝叔叔阿姨今天试一试，因为品牌帮您兜底，如果您不满意199的这个价格，我原封不能还给你。今天就相当于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让您试试看这个机器到底为什么已经能做到行业的销量，
0: 对，
1: 连续10年销量的头一名。哎，所以最后的名额还有多少？您
0: 17，
1: 导演说17个，那就真是只有17个。
0: 对，
1: 错过17个，您去我们的猫猫咚咚店买2499，我一样卖给您。
0: 对，
1: 但是只有这17个名额，你还有7天过水试用。
0: 对啊，
1: 有这么多的滤芯，冠军最后付出的价格。也只要一个普通的入门级的电热水平的价格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名额只剩最后17组了啊。我还是要替观众朋友要来问一下张总啊，这个名额今天就给17组，而且这个价格只保证在东方购物。
1: 因为这样，我还说销量已经拿到了头一名，这个不是自吹自擂，我们一年的销售额，碧云泉的集团要接近100个亿。哇！所以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做一个感恩回馈，实际台也是特批的。
0: 对，
1: 因为在其他地方249这个机器都不够卖，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抢到了您，您还有可以7天试用，
0: 对，
1: 还有这么多滤芯可以喂了2年，哇，超过2年一天也只要1瓶水钱就可以了。
0: 你刚说完又走了2组，最后的15组了，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3: 碧云泉实际上我关注了很长时间了，碧云泉给我的印象，它的那个研发能力非常强，而且它的迭代的速度很快，一代的产品，但它都有改进。那个最新的，它的那个奶白色上面再加了金色的色条。这个显示很高贵，现在老百姓对喝水实际上是很重视。碧云泉的饮水器，它能做到什么？把所有的数据放在台面上，这个也是了不起，明明白白让你知道这个水是符合我们现在那个人体健康的饮用者。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刚才他提出来这个低钠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因为上海确实是一个口味还是比较重的，从吃的方面一下子改变也很难，但是从饮水上面，你把这个钠已经去掉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名额不多，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7天过水试用，包括今天的价格也是重头戏。观众朋友啊，在年前呢，碧云泉来到东方购物做这样一场直播，价格很透明，这台机器在其他网站当中全网啊，我指全网 张总价格是多少钱？
1: 2499元。
0: 2499块钱，打开手机网站现在就可以查得到。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1999块钱，同时还又额外赠了2组1号和3号的滤芯。所以机器加滤芯本来就带了3组滤芯嘛，所以基本上你差不多用2年的时间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但凡用过碧云泉的净水器，你就会发现离不开它。全家人泡茶、泡水、泡奶喝，天天但凡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喝的每一口水都是安心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 RO 反渗透的一个过滤。现在市面上其实啊，说实话净水器也蛮多的，但是能够做到 RO 反渗透的一个技术的话少之又少，对吧？
1: 而且净水机就像家电一样，买新不买旧。这是我们刚刚上市的新一代机型，它的整个水质做到更好的低钠淡化，更符合我们中老年人这个饮水需求。很多人这个少油少盐，这个水当中有没有忽略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很多人说，哎，前几年不买净水器没事儿。我刚从德国回来，10年前我们就是在德国去做调研的时候，发现他们生水可以直接喝，
0: 对，
1: 浓度可以直接喝。但是现在我去德国做我们的净水器推广的时候，发现反倒欧洲现在要进口我们的净水器了，因为他们的管道10年也老化的特别厉害。
0: 是
1: 这个 TDS 出现了700多，就在一发展，就是这个家电的这个博览会上，我们做现场直播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欧洲我们卖这个机卖得非常好，500欧元打底，就是4000块钱。很多欧洲的这些原来啊，他们都标榜的可以直接龙头可以喝的，现在也都在选择碧云泉了。
0: 对，
1: 因为就这个问题，这个管道随着你的小区的老化，它是没有办法做到掉头可以改变的。市政自来水很干净，但最后1公里这个问题随着管道老化一定会出现。所以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啊，1999就是买一个电热水瓶的价格。
0: 对，
1: 但今天可以把销量同名的新款可以把它以更优惠和更实惠的价格。
0: 我要跟大家说啊，家里面的老人啊，基本床头都会放这个，但是里边你会发现呢，有时候经常我还会用什么白醋啊，什么去那个渍的一些东西去清洗。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喝那个千滚水。
1: 一定是千滚水。还有一个点就是，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我说很多人就像我爸妈说，哎呀，这个感觉冷热没有那么灵敏了。它这个水，开水甚至可以直接喝下去，
0: 哎，对，是
1: 这个对你对这个地方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喝65度。建议是55度和45度的水，净水器特别是碧云泉就精准的把这个温度呈现在你面前，从想喝到喝到3秒钟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碧云泉真的你会发现啊，你一旦用它的时候特别的方便。原水的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你看现在啊，我们这个指数是286，但是经过碧云泉净水之后呢，您看到只有007，50以下其实就是欧盟标准以下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但是现在欧盟我去测一测，已经是龙头上的水已经700-800了，所以它也需要碧云泉。所以我说，也是我今天只能拿10几台的最后的背后给到大家原因。我出口到国外500欧元就是4000块钱，
0: 4000块。
1: 国内做大促也要2499元，但今天只在东方购物做这个品牌宣传，只有这一档的机会是1999的价格。
0: 对，
1: 而且滤芯它的耗材也是它后续的基本的唯一的花费。自来水它每天用的成本只要几分钱，电费的话一个月24小时开着也只要5度不到，也就是1-2块钱。但这个滤芯一年花费其实不贵啊，一天的花费我算得很清楚。
0: 来，我们看看你花钱花的到底
1: 怎么样。花钱花多少
0: 钱？
1: 我还觉得要明码标价。我们碧云泉现在是品牌，也是行业的头名。
0: 因为很多的顾客会说，那这个东西，这个机器到底花钱花的多不多？
1: 你照水，上海这个，这还是苏州的价格，20块钱一桶，上海要接近25到30。
0: 对，
1: 按苏州的价格，一桶的价格是5.3一天，
0: 对，
1: 真实算出来的。而碧云泉是1.57每天。就是按你使用的非常频率高的，像我一家四口人用的只有9组了，大家抓紧这个时间。但今天未来2年的滤芯，基本2年滤芯品牌帮您兜了。作为碧云泉的总经理，我额外送给大家超过2年一天的花费就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干嘛？用矿泉水来煲汤做饭，用它来喝水泡茶，包你的孙子孙女儿泡奶粉，自己的驼奶粉羊奶粉都可以敞开。
0: 你看啊，关鹏，我刚才看了一下，像张总那儿放的有什么，比如说西洋参、包子粉、驼奶粉，对吧？
1: 你要喝什么？
0: 55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奶粉好不好？因为我最近也在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好的那个驼奶粉。我们在节目里头就给大家说了，说要用55度的水温来冲泡。你说你家里边烧水壶，你能精准烧到55度，而且3秒即热出水？
1: 做不到，
0: 你做不到。
1: 就是碧云泉的完美的设计啊！我们上面这个图标就是为55度就为驼奶粉，而且这个东西把重金属喝到里面，再好的驼奶粉，你喝了重金属以后，我觉得这个驼奶粉反倒有可能变成，因为原来也是说的，奶粉当中有重金属就变成毒奶粉。粉的嘛，这是大家都能理解。但现在从你想喝到喝到，
0: 对，
1: 这个是奶粉啊，上面写的清楚是50到60度之间冲泡，
0: 对，
1: 我帮您实现了。
0: 对，
1: 而且从想喝到喝到， 只要，
0: 哎，3秒钟的时间，所以你看方便不方便？
1: 真的好喝，
0: 对吧？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呢？无论您家里边是老小区还是新的小区，水管老化程度怎么样，您都不需要担心。台下室的那个大型的净水器，其实也都不需要再去安，也不求人说人家师傅要上门帮你去换滤芯了。各种各样咱们买的滋补品，才实现它真正的一个意义。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今天这个名额不多，能再批几个吗？批不了。
1: 没有办法的原因，我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碧云泉是台净。

0: 水机的发明者，这是2015年，我们头一台是在东方购物在上海台卖出去的，
1: 对，
0: 都非常感恩。但是过了这个十年以后，连续十年，就像考试连续十年，我们都是销量的头名。哇，这个也就是现在行业的整个对于我们的认可，所以碧云泉的货非常紧缺，
1: 对，
0: 十台就是十台，错过十台了，肯定在猫猫东东都有卖，
1: 2499
0: 的价格，但是它没有的是什么呢？第一，没有500块钱的优惠券，
1: 对。
0: 第二，没有额外的滤芯，哦，没有额外的4根滤芯，更关键没有人眼手中的这个额外的7天过水试用。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在外边买，今天要多花500块钱，2499块钱，包括这个机器到底好用不好用，对吧？老年人有时候说，哦，我操作慢一点，我回去试一试，来7天过水试用，好用了觉得留下来，不好用我退还给你，可以吗？
0: 这个。作为行业的头名，作为整个碧云泉的总负责人，我给大家这个定心丸，不满意7天没有任何理由，我直接把1999退给您。
1: 你还怕啥呢？这好东西你今天先去用呀，对不对？包括还有，我再提观众朋友问一下啊，您刚才说了这四个滤芯，也就2组啊，1号3号1号3号，基本上呢200块钱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其他渠道是不送的，
0: 但是不送，而且其他的品牌的话，这个滤芯换一次，不单是贵，我滤芯不贵，但是也是要花钱今天送，但是我还送的是什么？就是不需要安装，不需要上门服务，你现在叫个桶装水自己搬上楼太麻烦了。我今天这个滤芯有多方便？当它三格滤芯看到没有？消失的时候。直接一
1: 晃，这个稍微一拧是吧？
0: 往这边一拧，
1: 往这边一拧。
0: 女孩子，
1: 来，你看，你看，这个我来操作嘛，你看到方便了吧？
0: 我妈妈70多岁了，我爸爸不在家，她自己，一个老阿姨在家里很轻松，直接把儿子给她添置了这款净水器，直接换滤芯了。所以过年过节，很多人家长，无论是多大年纪的，
1: 对，
0: 特别是。在床上时间比较久的，它可以放在床头柜，不用下床。
1: 对，
0: 自己呢喝水不够的，喝的水觉得有怪味道的，而且担心喝住这些重金属的，选碧云泉。还有就是家里小孩也值得推荐这款机器。
1: 只剩最后5组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对吧？然后今天把名额抢占下来，再去全网比价格，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病因犬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跟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建议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3组的名额。哎，我再问一下张总，你真的确定不再加名额了？
1: 对，就像我们半年没有来是一样一个道理。这个机器这个价格，我说直白了，限时限量2499。如果错了这个直播间，你去外面买。如果您相信了我，今天抓住这个机会，个位数的名额拿回去试用一下，比比价格，比比功能都没有问题。满意把它留下，不满意的话还可以1999退给您，把机器退给我
0: 们。所以观众朋友，您还怕啥呢？我们今天的价格比外边其他渠道要便宜500块钱。你现在呢，限时呢就可以把机器手机打开，然后比比价。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到了7天过水试用，这个其实确实对于机器来说呢，很多顾客说，哎呦那好呀，那我用完了，我觉得好不用，没像你们说的那么好，我还可以退还给你们，所以这也是一个后续的保障。还有就是我们说了1号和3号的滤芯，我们今天一赠了2组，
1: 是
0: 这个人家在外头确实是要花钱要买的嘛，
1: 没错，
0: 对吧？
1: 冰泉未来的话，自来水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1吨才多少钱？电费的话，它极其省电，不像电热水瓶是千滚水一直热的嘛，它是只要烧开那一段是用电的，所以一个月的话，像我就5度电。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滤材啊，我已经是贴着成本价给到大家了。一天的花费我已经算得有零有整，是1.57块。哇，1.57块，而且可以用这个东方的积分来进行购买，因为它还有个折扣。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说终身不用换滤芯的，终身零耗材的。
0: 对，
1: 包括这些，因为我们做到行业的头名，我们知道很多这些净水将军水很深。你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第一个选大品牌。
0: 对，
1: 冰泉是上市公司莱克旗下的。我刚刚说的31年的上市公司的大品牌。第二的话，销量我们是连续10年台式净水机的高端销量的这个头名。第三个就是看口碑嘛，
0: 对，
1: 人家自己家里在用，
0: 我一直在用，
1: 我们导演在用，我们这些主持人人手一个。
0: 对，
1: 但今天不是老款，不是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机器，而是全新一代的净水器。
0: 是的啊，我跟大家说，像我们家因为觉得冰泉好用到什么地步啊，我家里还有2台，一台呢是放在客厅里边，另外一台呢是放在我们自己卧室里边，
1: 可以直接移动的。
0: 哎，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家里头因为有宝宝了之后呢，我原来看过那个宝宝用水啊，就是在那个某某超市里头还蛮贵的，因为孩子小嘛，你总想把那个最好的给他，但是最后发现呢，用那些水的价格我可以再买一台好的机器，而且它有母婴的认证。所以有了这个认证之后呢，您家里边你看看小宝宝喝的水你放心不放心，对吧？包括老人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说生活品质要求也比较高，或者您自己生活要求都高的话，今天这台机器值得您的信赖。
1: 没错，很多人到了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都会做身体的这个检查，一定这个大白跟您说的头句话，坚持多喝水，不要第一个时间想着要去吃这个吃那个，先喝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水质决定体质。但是我还是说水厂出来是干净，但是最后1公里的管道，我就拿一个生活中实际的情况，就是小区管道整修的时候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细的就是水管，就是我手里这根管子，你打开来看一看，这里面脏的这个情况，每天就把这个水运输到您家的最后1公里是这样的。而很多人小区到了年底都会清理一次这个水箱嘛，打开这个水箱停水再冲出来的时候，你看这个杂质这个情况，是不是比我今天这个水只是更加的这个杂质浓量更多？
0: 对。
1: 但是你每天哎说这个东西每天释放一点，你喝个1年2年可能没什么问题，
0: 对。
1: 但5年10年。包括德国，我刚从回来，10年以后，现在德国从我们碧云泉进口净水器，哎，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欧洲的人都会看到碧云泉的净水器在欧洲在销售，500欧元，4000块钱，在美洲的话价格是接近800美金，
0: 哎，
1: 但是他们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机器也没有我这个机器好看，
0: 对，
1: 我们的海外事业部的老总一直说你这个机器没有我设计的好看。第二的话呢，你没有这个热水功能，因为很多外国人他不喝热水，
0: 不喝热水，
1: 所以他只喝冷水，有冰水，但是我呢专门针对我们。我们的自己的老百姓调了一个多温度的这样一个设计，达到了这个水质的可以即热和温水热茶。还有一个点，我一直坚持把反渗透的它最牛的地方，水质好坏，让您清清楚楚看得到。
0: 对，
1: 所以你买了原来净水机的水，你可以倒进去。
0: 对，
1: 我可以说80%以上净水机，只要是不通电的，你放进去出这个数值还是红色。
0: 对，
1: 也就是说你过去的很多年喝的这个水啊，达不到指引的级别。
0: 哦，
1: 这个时候碧云泉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水进化到欧盟的直饮水的50的标准。
0: 哇，
1: 这个事儿你也可以去试，而且这个事可以说是免费的，因为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
0: 对，
1: 把水质测一测，
0: 嗯，
1: 把你的这个管道这个问题可以一并解决，只有在今天个位数的名额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你看我也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去欧洲出差，然后呢我当时说哎呦，他们那个不是说自来水能打开直接喝吗？
1: 是这个去魅了啊。
0: 对，我喝了一下以后， 我就默默的把那个水龙头就关了，就天天去超市里头就买一瓶装水，
1: 是的，
0: 对吧？因为呢，你还是有一些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了，我们现在碧云泉在国外也卖得很好。关键是什么？咱们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啊，只剩最后一组了。我还是要问一下哦，你现在又把这个管道放进去了？
1: 对，我们就来看一个实验，就是我这个机器随时随地放这么脏的事，最后一个名额。

0: 我就让你用这个水拖地，你都不愿意。
1: 一定是啊，
0: 对对，
1: 但你这个管道每天就是在家里运送的最后的一段，
0: 是、哎、
1: 你没有净水器，没有不安全的反向净水器，
0: 脏不脏？
1: 这个水就是这么脏，
0: 哎、
1: 我要马上去洗手，
0: 对，
1: 要把这个脏擦掉。
0: 但是今天你看，咱们出来的水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异味在里边啊。但是名额只剩最后一组了，今天它再好，它再划算，你把它不带回去，你可能喝到的还是原来老旧的那种水。但是今天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碧云泉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我要再让张总给大家来保证一下。
1: 我是碧云泉的销售总经理。我定的价格我很清楚，2499就是您今天错过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要在其他渠道买到的价格，多500块钱，没有13滤芯的额外的4根。
0: 嗯，
1: 但是你还是买到碧云泉，因为我们是连续10年全国销量的头一名。但今天滤芯额外的4根我给，
0: 嗯，
1: 额外的500块钱直降我给。更给您的是一个定心丸，很多人就差最后一步了，哎，说这个水到底干不干净，我也犹豫好久了，今天拿回来试一试吧，没有后顾之忧。1999的价格，其他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来做的，试用名额是不是
0: 没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还有3分钟的时间，咱们商谈人数，
1: 我们贴一波这个库存卡单的这些姐妹们，如果您还没有下单的，抱歉，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名额让给其他人，因为很多人都在抢这个名额。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零风险的，因为不满意1999原封不动还是退给您的，
0: 退给大家的。
1: 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您从明天后天开始还是喝这样的水啊？
0: 哎，我们现在有好几个是3个阿姨在打电话在问说能不能加，能不能加？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库存了。
1: 因为很多人现在活动都看到我，包括很多电商都看到我。这样吧，我也拿出上市公司的老总的这个底气，3台开放，但错过最后的3分钟，无论是多少台。都没有办法给
0: 他。那我们打电话的3个阿姨抓紧下订单，
1: 一定一定，
0: 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7天过水试用，哪怕你觉得不满意，退给我们原封不动的1999退还到您账户当中啊！哎，我们刚才加了3组，现在就又剩一组了。
1: 大家抢得很快，那一组的话，名额一定要抢一抢。还有什么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马上要投年货了，
0: 哎，
1: 年货节一定是要选好的净水器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最后一组试用名额现在也在商谈当中了，还有顾客要抢。哎，我想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有试用的这个机会吗？
1: 没有试的机会，而且其他渠道没有这500块钱的试用金，现金直降，没有这个额外的滤芯。更关键，过年过节大家抢的原因是很多人送礼会选择碧云泉。
0: 哎，
1: 我给妈妈一个2000的红包，她都收起来给孙子孙女，但是给这台净水器她用的特别的满意，推荐她的很多好朋友来选。包括很多人过年要去上门拜访亲朋好友的，家里很多人老人要搬家的，要添丁的，没有比碧云泉更值得来送的了。
0: 因为天天都在用嘛，对吧？时时要喝水，
1: 健康相关的，而且只要一开头的这个价格就知道有多实惠了。
0: 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先把名额赶紧抢占下来，最后一组了，今天再不加了吧？确定不加？
1: 没有办法加，错过这个直播，上一次直播你现在半年，大家都知道碧云泉的价格有多坚挺，2499好不容易谈到的，而且有后顾的1999的这样的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
0: 所以啊，最后一组了，实在没办法替大家再多增加名额，因为我们已经增加过了啊。建议大家，然后呢，选择之后呢，再去全网比价，您心里头绝对会偷着乐的。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统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胡许明。我先拿一个今天这道产品全新啊，全新产品给大家看一看，您有没有什么感觉？第一的印象是什么？如果去香港玩的朋友，中国香港玩的朋友，大家感受感受。哦，一下子就有了。哦，去那玩可能要带一点点比较中国传统的，哎，很厉害的，很正宗的某一些很好的东西啊，对身体一用倍儿有好处的这种，你说你不用细看，字儿都不用细看，你就看这个包装，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来感觉了吧？你看看，是不是来感觉了哈？这个是要干嘛的呢？我跟大家讲啊，对您的骨头，对您的骨头特别好。但是你说直接作用骨头吗？倒也不是。我们先来看几个情况啊，这些问题您有没有？比如说腰椎有没有难受过？颈椎难不难受呀？你的肩周难不难受啊？膝盖难不难受啊？你看这个都是，就是我刚才是跟骨头有点关系的啊，
1: 是的，
0: 好，是吧，曲老师啊，都跟骨头有点关系，有四肢有没有有点难过呀，
1: 对，
0: 起身有没有点难过呀，哎，这些根源是啥，曲老师？
1: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多数发生在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身上。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各个脏器都开始走下坡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哎，这个器官是肾。哎，
1: 你说肾，我们说的是肾经啊。就当肾经开始衰落的时候，因为肾是主骨，然后它是生髓。所以当这个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你各种各样腰膝不适、筋骨酸疼的问题就开始伴随而来了。而且还有啊，就是伴随着他身体还有一派的寒象。因为当我们肾阳虚的时候，你就是各种各样的寒。从那个骨子里面透出来的汗，如果当我们肾阴虚的时候呢，身体又是一派热象，而且表现的是那种枯槁无力的状态，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要解决这个各种各样的表象，我们要从身体的根源出发。其实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
0: 好，
1: 这是一棵大树，对吧？树有那个树根、树干、树枝、树叶。那么这个肾呢，就好比我们的树根。那么即使我们这些树枝树叶会脱落，对吧？但只要你的根还在，它来年又会继续生发，又会长出茂密的那个树枝树叶来。所以我们说啊，平时我们要养什么呢？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脾胃，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是。
1: 那么所以在养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称为传统的一些经典的古籍，它当中都会记录很多的一些配伍的一个成分。
0: 我跟大家讲讲看啊，刚才提到邱老师一直在说，这个是有根据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要养肾？黄帝内经，我们甚至把黄帝内经这本书都给你带来了。
1: 对，
0: 我们就翻到这一页。我说你们有没有出处啊？这还没有出处吗？肾者主折，对吧？风藏之本，精之储也，在其华在发，其冲在骨。
1: 对，
0: 对不对？肾骨，肾骨，
1: 肾主骨啊，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直接说的就是这样啊。包括我们这个板上面写到的这些，
1: 对，
0: 肾主骨，骨生髓，髓生血，血养筋。
1: 对，这是根本的啊。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才邱老师一提到这儿，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这里面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一盒啊，为什么我今天这个节目做起来呢？蛮有意思的，是有它很多的里面的方啊，或者里面用到的材料，它不能对外讲，它是保密的。这个我们保密可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1: 是的，
0: 您先看啊，保密食品卫生证书。
1: 对，
0: 这是保密的哦。为什么它保密呢？它这个本身确实厉害，包括这个，你知道这今天这款产品的这个企业啊，叫百年养和。百年养和其实应该叫做是一个医院。
1: 对，
0: 它是一个医院。在1922年成立，103年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知名的人在里边，有过，包括怎么样啊，我就不，大家就懂了，应该就是知道了。美国心脏协会认证单位，澳洲服务认证机构，就是百年养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百年养和，
1: 对，
0: 当中就是有一个保密，我看那个保密几个字在这儿啊，这不写了吗？保密配方，看到了啊，保密配方。但是即使保密配方，里面也有 及时，就是稍微的可以给大家稍微的透露透露某一些东西在里面是用，具体还有一些不能告诉您的我们也就不说了，
1: 对，
0: 里面的配比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能跟大家乱讲。所以今天邱老师，这里边到底有哪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在里面？哎，
1: 其实啊，我们这里面保密的配方违法说，其实我后来特地问了，他告诉我就是两种蛇，那我自己猜啊，有可能会是我们说的金钱白花蛇，
0: 有可能哈、
1: 有可能、哎，还有一种呢，就我们说的奇蛇哈、因为金钱白花蛇以前我们在学那个我在学这个中药的时候啊、很小，大概就是一条蛇盘起来就我们那个、就跟我们那个大拇指差不多大，就是这是一条小蛇，而且很珍贵，绝对不放在格斗里面的。另外呢，那个奇蛇大家都叫五步蛇，对吧？就是同样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骨啊髓啊这一方面很有用，所以它这里呢就秘方双龙主要是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
0: 龙就是蛇的意思、啊、哎，
1: 对的、这些拘急啊筋软啊 你的腿脚软 就跟我们那个肾主骨有关，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这里面的臂拔、三奈、乌药叶、地龙，
0: 那么就是就这个、这两个都我怎么就没有啊？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它主要是温中散寒，就让我们就是身体里面很多的跟阳气相关的这种寒气能很快的去掉，所以无论是你那个手脚冰凉、因为还有一个特点，寒主收引，所以冬天的时候一冷，很多关节的问题就会来，经常会觉得骨头疼，腰酸背疼，包括我们脖子梗一吹风，你这里可能哎就动不了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当这些寒气在身体里面经络和我们的那个脏器里面在那个就是运行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把这些寒气给散出去。那么还有就是像地龙的话，它除了就是辅助我们这个温经散寒之外，它主要是你知道地龙是在那个泥土里面打洞的，对吧？它主要是通，让我们很多瘀的问题可以顺畅起来，同时呢也配合我们肌肉的一些那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组合在一起就能做那个保密配方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看看，就像安宫牛黄丸，对吧？你不可能知道它的配方啊，包括我们说的片仔癀，对吧？
0: 也不告诉。
1: 对，像这一些里面都是包括那个云南白药里面那个小红那个那个珠子，对吧？都是，就是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经过千百年的沉淀，然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宝贵财富，所以不会在我们的那个配伍当中来告诉大家。
0: 这个也是保密配方。
1: 但是呢，今天他拿过来两本书，我看看这个书。
0: 太有年代了，
1: 对，太有年代了，因为这个这里面的陈纯仁就是我们这个配方的那个主要的专家，他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养和医院里面的一个以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家，然后我翻翻这个书就是从那个他们那个中国香港那里拿过来的，那个书页都是非常当心，动不动就这个都是放在里面作为珍藏本的，
0: 对，
1: 还有这一本啊，同样也是这样，您看看这个纸，您看看这个颜色，打开之后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去翻开的这个页数，写的都是那种
0: 是
1: 古籍的那种经典的那个描述，所以我们说这种啊都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传统的这些经典的古籍当中，把一些好的我们传统的对我们身体有用的物质凝聚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精华当中，
0: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上了年纪感觉自己的筋骨不得劲的话，今天是个好机会，
0: 而且它当中啊有几个，你说既然是一些古代的资料，对吧？那大家吃起来呢非常安心，我们照样还是要按照我们现代人的习惯、FDA
1: 有，
0: 对吧？GMP
1: 制药，
0: 知道对，经方，人家就是这么写的啊，
1: 对，
0: 什么意思？一个机，什么意思呀？
1: 机密啊，
0: 看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呀，
1: 保密啊，
0: 保密配方的意思啊，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是哪里呀？中国香港制造啊，中国香港制造啊，人家是养和汉方啊，
1: 对，
0: 所以名字里就带有方，我们就敢说，因为它名字就叫汉方嘛，
1: 对，
0: 所以大家安心，一看到这种你就觉得心里安，因为确实好多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去香港玩的时候，中国香港玩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到当地一定要带一点，
1: 对，
0: 像这种汉方类的，就传承的非常的地道，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来了啊。一盒当中是有多少粒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30片。一盒当中是有30片，像这样的啊，这个是等于说有3板。
1: 对，
0: 一板当中是10粒，
1: 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 这一盒多少钱呢？合成人民币啊，因为在香港卖，中国香港卖，要6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有一个价格是999，还有个价格是499来了。
1: 是的，
0: 499是拿四盒，便宜的啊，490拿四盒。那我问大家，如果这个乘以二，不就是999吗？
1: 对，
0: 我把这个挡一挡。你这个乘以二，499乘以二，
1: 对，
0: 是吧？应该拿几盒？8盒吧。今天拿几盒？
1: 10盒。
0: 10盒呀、啊。
1: 对。
0: 再多2盒啊，每今日的积分再给大家增加了70块钱左右，相当于929元。您再除以10盒，是不是90块钱左右一盒？
1: 是的。
0: 可不是市面上近700块钱一盒的价格喽。
1: 对，是的。
0: 才90块钱左右哦。一天吃上一粒，哪些人群有？可以注意了，哪些人就注意啊？腰椎难过的，颈、腰、肩、
1: 对、
0: 膝、筋膜，
1: 是的，
0: 腿脚、起身、四肢有难过的都可以，但是前提它不是药。
1: 对，
0: 大家一定听清楚，它不是药。如果你想调理调理身子，想要好好感受感受，不要那么难过，试起来好吗？抓紧时间，这是全新首发，就定999元这个构成，额外还有这么多的积分，抓紧时间抢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误发出从眼光。
5: 叫肾主骨，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0: 大家也听到了啊，邱老师一直跟大家在传递的概念就是，你咱们什么东西难过啊，有的时候比较表象的，最最根儿是哪儿出问题了，是肾嘛，所以我们调理的是肾，怎么个调理好，那就要通过汉方，这个汉方，这人家名字就叫汉方啊，可不是我们敢随便叫什么什么方什么叫方的啊，而且叫双龙虎骨方，这个就是一个双龙虎骨方，一说起来像个什么呢，你说什么东西叫做配方，保密配方，安宫牛黄丸，
1: 对，
0: 就保密，片仔癀
1: 是
0: 保密，云南白药保密，
1: 对，
0: 双龙虎骨方保密，
1: 对，
0: 双龙虎骨方、啊、
1: 我是做到现在啊，我们所有的产品从配料表上面都可以知道它所有的成分，
0: 对，
1: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
0: 我们都很难讲，
1: 对，然后我反复问我说你们的双龙到底是哪双龙，
0: 人家不告诉你、哎、
1: 然后他最后说就告诉我们两条蛇，因为我们自己学中药鉴定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比如说乌梢蛇不稀奇的，对吧、但是奇蛇哎，它就是国家保护的了，你就不是随便可以用的，
0: 当然我们邱老师也是推测、
1: 我推测不是这个，但是还有这种蛇、大家真的没看到过、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就叫金钱白花蛇、很小很小，然后它要把它盘起来、就像我们一块硬币那么大小、盘完、所以我猜哦，有可能就是，当然你怎么用料用到多少都是不清楚的，但是关键一点，一定到了那个保密配方的地方， 安宫牛黄丸有用吗？嗯，对吧？云南白药有用吗？
0: 有用呀。啊，
1: 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片仔癀，对吧？
0: 有用呀。
1: 片仔癀价格很贵的。嗯，就是，但是这些我们都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它的那个处方绝对不会往外透露，嗯、一点点都不会往外透露。
0: 对，好多东西就是你这个如果透露的话，那是有违反什么什么的。
1: 哎，违反。
0: 所以就这极其的保密。给大家看看啊，秘方双龙。嗯、刚才邱老师讲的这个双龙就是蛇的意思啊。哎、
1: 对。
0: 它取名好听嘛，叫双龙。嗯。对你这个方面啊，大家看到了啊，这、是特别好处的。
1: 筋骨。
0: 哎，地拔、温中下气、补腰脚。你看邱老师啊。提到这些，你看，
1: 哎，对，
0: 都跟这个有关系，
1: 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
1: 但是我们很聪明，就我们不是哪里有问题、去解决哪里的问题，哎、我们去找它的根源是什么？
0: 哎，根源。
1: 因为我们五脏都有对应的，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就是肾是主骨的、又是先天之本、对吧？我们如果把肾管好了、你身体的那个筋骨就会不一样。所以一方面我们解决身体每天要的材料，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的根源着手，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给呵护好。所以今天这一些都是配合我们的先天之本，帮助我们把身体里面寒气散一散。温中的话，帮助我们把食物当中的精华再补充到我们的先天之本里面，同时配合我们的保密配方。那么人一旦筋骨充沛、我们的肾气充足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无论是牙齿也好、对吧，骨骼也好、包括因为肾还那个主那个开窍于那个耳、耳聪目明，还有那个肾其华在发，头发也会就是表现得比较好，所以带来的是一身的这个健康表现。那么今天也是这样，能有这样一个我们中国香港能有这样一个保密配方的很好的养生的产品来，大家就不要忽略。
0: 这个太棒了，
1: 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值得去试一试的，
0: 真的值得试试、因为很多你包括我自己之前动不动会去香港玩一玩啊、中国香港玩一玩，那个时候就觉得有几次是这儿突然之间就特别的啊，你懂的，这样、然后就买当地的，然后包括感受，包括你说哎呦确实不错，所以我对于像这个啊，咱们国家老祖宗留下的汉方，
1: 对，
0: 就这种方
1: 是
0: 汉方，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1: 是
0: 我自己很信赖它，
1: 对，
0: 哎，再加上养和，
1: 我们把它相当于就北京协和的这样一个
0: 地位，哎，对，就这个意思，哎，您就懂了。美国的、澳洲的都非常认可这里，而且它年龄啊，就这个地方非常的久远，
1: 时间非常久。
0: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合作，我就读到这儿，您就知道这是干嘛的了。
1: 是的，
0: 所以它能够传承下来好多好东西，它不丢失。
1: 对，
0: 所以如果您的身子骨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吃它呢？哪些是人啊？什么样的问题？腰，哎，颈，
1: 对，
0: 肩，膝，你看。就是跟你骨关节，只要你骨关节难受，哎，
1: 是
0: 我不管你腰颈什么间隙，
1: 不光是关节，还有骨头，
0: 对，
1: 因为我们是足骨啊，
0: 足骨，腿脚，起身难过，
1: 是的，
0: 四肢骨，骨关节，骨和关节难过，它不是药，我再想想，别很多观众一看我们节目说啊，你们在。我们没有治疗啊，我们不是治疗，我们不是药。哎，我再说一遍，
1: 我们上了年纪讲的更多的是要养，并不是要
0: 调理，
1: 单纯的治。
0: 对，
1: 所以这是要配合结合在一起的。
0: 然后我们今天里边是这样的，我看看哪儿去了啊，一板一板的啊。
1: 对对，独立的，独立的那个。
0: 它这个是一盒当中有三板，一板里面有十片。
1: 对，
0: 这里面给大家建议，因为字儿太小了，我就不要麻烦我们摄影老师，反正就告诉你一天一片。哎，
1: 对。
0: 完，这里面都有字啊，您回去拿一个那个放大镜看一个，因为字太小了。它这里面看啊，包括FDA 啦 GMP 啦、经方啊、多专业哈、多古老的东西
1: 啊，
0: 所以大家安心，这个是有出处的了、
1: 我们对于那个经方也是，就是如果是传承下来经方给到他很多的辨别的那个
0: 配方保密、保密配方、这里写字了啊，
1: 对，
0: 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安心吃。市面上去香港买这一盒价格是，我看看啊，价格是600多块，对，六吧，699、近700块钱，这儿了啊，近700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要是十盒的话，就是7000块钱嘛，
1: 是的，
0: 就很好讲，7000块钱，我们今天用7000嘛，
1: 我有1000都不到，
0: 999元，东方购物的活动，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的话，3件满3888，再返您400元积分，这个简直就是你回去感受吧，
1: 对，
0: 只要上了年纪，多多少少，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我就已经开始这腰
1: 肯定有问题、难过了，
0: 所以你回去试，回去感受，好吧，回去调理，抓紧时间订，不要订499的，499只有4盒。 一定是999，因为这个问题呀、啊，这些问题呀、啊，它不是一下子就没了，嗯，一定是常年坚持，而且有了我们就不要避讳，
1: 对，
0: 您就抱着什么态度，咱这辈子就好好的安心吃就好了，
1: 是的，
0: 哎，别让自己难过就行呗，舒舒服服的，该出去玩出去玩，该爬山爬山，要不然你这儿难受那难受，你啥都干不了，你下不了地，下不了床，
1: 对，是的，
0: 你说你多难过呀，抓紧时间定8070880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误发出从眼光。
6: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7: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8: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9: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10: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啊。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但是呢，我们今天虽然首发啊，没想到大家这么支持这款汉方的对您骨头关节特别有好处的。
1: 是的，
0: 最后那么一点点备货了，一旦售罄以后，我们因为是首发啊，
1: 对，
0: 稍微收着点备货了，再加上人家市场就是明码标价，
1: 对，
0: 您现在在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你找我，哎呀，徐明，邱老师，我就拿出手机我搜一搜，我看看，哎，您搜，我建议大家搜，你看看你能不能找着。
1: 是啊，
0: 人家就是让你去香港买嘛。
1: 对，
0: 香港买的话大概就是近700块钱一盒喽。
1: 是的，
0: 十盒就是7000喽。今天呢就是对吧，900多块钱，你就享福嘛，
1: 真是100多股到一盒，
0: 真的是感受感受。邱老师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呢还是有点担心或者质疑，他觉得你这个又是保密配方，你又不肯跟我说他到底行不行，安不安全的、这个、
1: 我觉得就是首先说到保密配方，这是不是你说保密就保密的、这是有专门的限定规定的。哦，就像片仔癀他能说那个保密配方，但是跟片仔癀类似的有很多的产品跟肝有关的，那不可能在外面这样说的，对吧？
0: 对的，对 的。
1: 哎，然后还有就是一旦是保密配方，它一定有千百年的一个传承，而且一定真是我们自己的瑰宝，他才会把他的那个主方好好的保护好，不对外那个泄露，对吧？所以这样的那个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真的是值得去试一试的，
0: 试一试。
1: 还有呢，因为香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对吧？比上海还要高。正好前两天我去我们那个家老宅，遇到我们家那个97岁的我的舅舅，不是邻居，我的表舅舅，90几岁了。然后他跟我说就我们家曾经有一个老人，他是在那个中国香港的，活到108岁。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的报纸上还登过董小姐，我们家的那个叫
0: 长寿。哎，
1: 对，特别长寿。所以我觉得在香港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吃很多东西他们都讲究那种养生的，那个吃养生散的那个比较多，对吧？所以像在他的那个养和医院又是为这些人去服务的，所以他是真的有这个能力，把这些好的传统的经典的这些主方给你保留下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产品，如果是有真的保密的配方在这其中，我觉得真的要试试看。
0: 尤其是他敢写这个字，
1: 尤其敢写，对，是的。
0: 这个不是说随便一个小企业新企业啊，比如说我许明注册了一个企业，我

0: 什么什么厂，我就敢写印保密配方、嗯，那可不敢的。你嘴上说，如果你盒子上没有，那就纯属骗你。哎，
1: 是的。
0: 所以盒子上敢印保密配方，同时还有这一个字。嗯，大家认识这个字了哦。
1: 对。
0: 机。啊、嗯。什么叫机？
1: 机密啊。
0: 对呀、啊，就是机，就是告诉你保密了呀。嗯。经方什么意思？
1: 对。
0: 老方子，您安心吃、嗯，这个东西对您什么地方好呢？嗯。只要是骨和节。骨和您的小节，所有的关节这方面，
1: 对，
0: 我们都是对您有调理的、有滋养 的，
1: 所以它的解决的方向也很明确，嗯，就是它是从肾入手，嗯，因为我们的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藏着我们的我们称为肾精的这样的物质，啊嗯、那么这个肾精决定了，就是、嗯、其实就跟我们的寿命是相关的，嗯，那么肾它是开窍于耳，嗯，其华在发，嗯。它是主骨的，嗯，所以当我们的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各种腰酸背疼、腿脚无力，嗯，啊，这些问题就来了，嗯，所以我们这里也是拿一个那个
0: 树，
1: 哎，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树叶都会掉，嗯，树叶就好比我们的身体里面新生的细胞，树枝也会掉，嗯，但是它的树根只要在，你把这棵树砍喽到这里，对吧？嗯，它依然在重新能生发、能生长。这就是根本所在，所以如果你要一岁一窟窿，每年有新的生命力焕发出来，嗯，你就得把你的肾给养护好，嗯，把你的肾给保护好，嗯，当保护好以后，我们的这个枝叶就好比我们身体的筋，嗯，我们身体的那个发，嗯，我们的血，嗯，它都会重新焕发一轮。所以今天我们从肾出手，首先用到的保密双龙，嗯，秘方双龙，嗯，在这其中，接下来这一系列像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就是解决我们五脏六腑里面的各种寒、淤堵、湿，嗯，和我们身体里面阳气不足的这个表现，嗯，组合在一起，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嗯，所以真的值得啊，试试看，
0: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1: 对，
0: 如果您再有其他担心的话，嗯，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人家之所以这么有实力，哎，看这儿了啊，嗯，养和
1: 对
0: 汉方，嗯，养和是什么养和？百年养和是干嘛 的？嗯，知名的机构，哎，知名的对你身体保护的地方，嗯，你知道吧？我们就不说那么透了。哎，
1: 所以我这里就是给大家，我反正我就开玩笑说 啊，其实我们每个区都有各自的很多的零售门店，嗯，我们把它称为老字号，哎，比如说同安城堂
0: 对
1: 吧？雷允上
0: 对，
1: 那个即使到那个叫什么徐汇区就是汇丰。嗯嗯，到那个就是卢湾区，嗯，就徐纵道，嗯，对吧？这些各个区都有自己的老字号。嗯，我们那时候到浦东的时候，浦东的连锁老字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叫养和堂。哦，真的就叫养和堂，
0: 就叫养和
1: 堂，而且有很多的门店。哦，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不明白，就是这个，就我们想找渊源嘛，嗯，哦，找不到，嘿，今天找到了，
0: 今天邱老师发现在这儿，
1: 在这里啊，
0: 在这里啊，
1: 对，所以就但是这家那个就是专业机构在那个香港也非常有名，嗯，把这种经典的古方，像这种古籍哦，我们现在都找不太到了，
0: 嗯，都
1: 分在那个我今天直播做完这本书。你看这后面泼成什么样，嗯，就带回去了，还要放到他们的那个储藏的，那个展览室里面，
0: 对，
1: 像这本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帝内经》，你看上面的字，嗯，我们都看，这个都不叫《黄帝内经》哈，哦，这种写法都是真的是几百年、一百多年前的那种写法
0: 啊，真的是啊，
1: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黄帝内经》给带过来，嗯，已经翻了很，就是翻印了很多本了，嗯，但是这里面来的那个经典的经方，嗯，真的是对我们养生来说。这说不定有很大的作用，
0: 大家回去试啊，嗯，只要你骨，只要你关节难过，嗯，回去调理好不好？699块钱拿回去一盒，嗯，我们今天原本是499四盒的，但是大家想一想，999是不是它乘以二，
1: 对，
0: 是吧？八盒才对，嗯，我们今天拿几盒，
1: 十盒
0: 再加两盒十盒，嗯，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咱不可能这四盒或者两盒或者三盒，或者你和你老伴一分，嗯，一人吃两盒，马上就之后再也不用吃了，
1: 对，
0: 永远都不用吃了。那这个东西不是药，我再跟大家，这个不是药，
1: 对，
0: 让大家从生活当中调理。很多人说，因为是药，所以我害怕，我不想碰有些药。对，嗯，我知道大家心态，所以我们通过调理身子骨，
1: 对，
0: 慢慢调理，它不是药，所以才没有其他那个乱七八糟大家担心的问题。
1: 是的，
0: 安安心心养，因为人家是中国香港的正宗的养和汉方，
1: 对，
0: 名字叫做双龙福骨，嗯，骨啊，名字就在上面了啊，哎，抓紧时间订999元这个构成，拿回去试喝，打电话抢，8007088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6: 我们今天的备货也不多啊，给大家就是尝试的就这么一点点，因为我们能够争取下来的价格太低了。你从人家原本的近70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90多块钱一盒。你说你在哪儿买，人家可以卖给你这个价格呢？
7: 是的，
6: 而且还是正正宗宗的保密配方。
7: 对，
6: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回去试一试。你像那些人群呢，跑跑步啦，或者愿意动啊，就特别爱活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说一动就难受。
7: 是，其实上了年纪之后，筋骨总是不得劲的。
6: 对，不得劲儿。
7: 走路经常觉得腿脚无力，对吧？稍微那个就上下楼梯都可能觉得费劲。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先天之本啊，慢慢衰退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现在着重的是要学会怎么自己去养它。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等于我们的老本啊，给尝尝好。给呵护住。那么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活力啊，就维持的久一点。
6: 对，
7: 所以你说在我们中国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很讲养生的，
6: 真的，
7: 它很多的吃的食物当中里面都会加一些我们称为那个养生的那些材料，
6: 对吧？对。
7: 那么我们现在能把这么好的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个双龙虎骨方带到我们的观众面前，而且我们有很多应该真的是比我年纪更大的一些老年朋友们，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我们现在要养的就是后面的这些时间，后面的这些生命，其实跟我们二十几岁，你会发现20岁到40岁，很就是你稍微那个调养一下就回来了。
6: 对。
7: 但是到60岁以后啊，身体的那个调养就变得复杂了，因为自己的根本的材料越来越少，你外面补的吧，你又没办法自己很好的去调和它，所以一方面我们把该补的补进来，另一方面呢，要把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脏器给守住，那么才能达到一个双方和就是合力把我们的整个健康打造出来。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个保密配方，这个双龙还是蛮有讲究的，
6: 蛮有讲究，
7: 因为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少能看到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些滋补类的那个材料
6: 啊，保密配方。
7: 对，你看，你像片仔癀，我们都不能卖，对吧？安宫牛黄丸，我们都不能卖。
6: 对对，哎，哦，对，邱老师说到这儿，真的是哦。那这个我们都不能碰的，而且我记得什么安宫牛黄还是什么东西的，它一粒就老贵了，
7: 对的，
6: 正宗的啊，
7: 片仔癀也是，
6: 也是
7: 一粒老贵的，
6: 对，贵到不得了，就所以这个保密是有保密的道理的。
7: 是，
6: 今天同样啊，因为它能够称得上是保密配方，也数得出来的，其实真的是数得出来的，
7: 就
6: 至少我们老百姓比较耳熟能详的是数得出来的，今天就是保密配方。
7: 对。
6: 不管您听与没听过，这个就无法改变，我们就是保密配方，而且是汉养和汉方，
7: 对，
6: 双龙虎骨方，
7: 对，
6: 都告诉你这是一个老东西了啊，什么老配方呢？你看经方、机密，这个机密呢也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7: 对，
6: 这个是有必须有证据啊，你说哎呀，我印个盒子，我随便印个机密行不行？
7: 不行的，违法的，
6: 那对，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有证据保密啊，这个保密是你要偷出去，你是违法的，你要敢偷着卖出去，把它方子卖出去，那是违法的，不允许的。
7: 对，
6: 所以这个是保密配方啊，
7: 他没有这个依据，我们说这话我们都是违法的。
6: 对的啊，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啊，每说一句话那都是要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精准，所以您自己看到了这款啊，这里面的方具体里面还有哪些东西，大概给大家浏览一下啊，比如说叫什么秘方双龙，这个双龙使的是小蛇啊，
7: 对，是的，哎，这个蛇应该是
6: 两条小蛇，
7: 两条蛇，
6: 两条小蛇，
7: 反正我自己瞎猜啊，然后下面最主要就像碧白呀、三奈呀，大家其实这些平时也不太看到，对吧？但是对于我们身体里面含 然后那个失重，嗯，积聚经络骨骼当中的，嗯，哎，你会发现经常会用到这个茶。
6: 对。
7: 然后接下来乌药液，可能你平时也很少用到，我们其实平时很少，经常用的叫乌药，嗯，乌药液用的比较少，嗯。然后地龙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活起来，嗯，通畅起来，嗯，不要在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这些情况，嗯。那么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打通套路。嗯，
6: 好，
7: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别的不看，嗯，就光这个保密配方，而且针对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来试试看，
6: 应该入一入，啊，尝试一下。嗯 ，FDA 给您保驾护航了，嗯 ，GMP 制药标准给您保驾护航了，嗯，所以不是那种乱七八糟不知道出处的随便产的一个小企业产的，
7: 对，
6: 并不是，嗯，一定要听清楚，我们今天名字就是养和汉方。养和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嗯，养和呀，哎，百年养和，你去香港玩的话，嗯，您问问当地人，嗯，养和，百年养和，他说哦，
7: 他们都知道，
6: 晓得，一般都会晓得的，哎，你知道吗？
7: 他们知道啊，
6: 这调理师呢，特别很多有名的人都去那个地方，嗯，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像北京协和那这种
7: 地位
6: 非常厉害，非常牛的一个地方，嗯，你懂的，所以人家把好方子留下来，把好东西机密的不能告诉，就是不能告诉。你说你们不告诉我们怎么敢买？你就冲着不告诉东西可以买，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嗯，这个可没几个敢说我不告诉你，而且卖的特别好的。
7: 对，
6: 比如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不告诉你的片仔癀，哎，我不告诉你的安宫牛黄丸，
7: 对，
6: 我不告诉你的那个
7: 云南白药，
6: 云南白药
7: 就里面那里小红珠子，
6: 对，我不告诉你，但是卖爆，
7: 对，
6: 你还就是信，它就是厉害，大家懂了啊？这一盒里面就是有三板，这个一板里面有10粒，嗯，一共一盒当中有30粒，嗯，一次吃一粒啊，一次吃一粒就行了，
7: 哎，对，
6: 价格是这样的，市面上这一盒近700块钱，嗯，我们东方购物有个499，哎，个人不建议啊，嗯，因为我们出现的这个身子骨有点难过的时候呢，你这四盒，你老伴一人2盒，你没吃多久就吃光了，而且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坚持的，嗯，你要坚持咱就尽量往大购成抢，今天大购成非常划算，2套单就499，你能只能拿8盒。今天我们直接999，嗯，积分也更多，70块钱左右的积分，再给你多加2盒，每盒算下来才，哎，90出头一点点，嗯，抓紧时间定，背后不多了，因为这个非常严肃的东西，你是乱买那是不可以的啊，嗯，抓紧时间定，80070880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叫肾主骨，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1: 我们的备货没有剩几套了，大概可能董阳老师工作应该有十多组了吧，就是，九套了，连十多组都没有，最后九组备货啊，卖得非常好。

0: 可能咱深受其害的，关于难过了，这又不行，
1: 都
0: 不能动。
1: 是的，
0: 下地也难过了，或者怎么着了，下床都难过，或者想出去稍微动两下能动，但动个两下吧，又难过了。我跟大家讲，所有这些，不管你骨头对骨头好，对骨关节也好，你回去试一粒。就不用大家吃一把，一粒就行。你看这还蛮厉害的哦。
1: 养的问题就是日积月累嘛，慢慢蓄积嘛。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龙虎骨方，它养的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我们的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肾脏。当肾脏好了，肾主骨，我们的骨骼也好，外观这些状态表现出来的又是一种年轻态的样子。
0: 是的，
1: 所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的好才能表达外在的那个健康，和那个年轻。所以今天这个保密汉方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像这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内是懂的，就是如果真正的是作为保密配方，那它里面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国之瑰宝。
0: 你告诉我，除了我们双龙虎骨方，谁保密？
1: 安宫牛黄丸，
0: 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保密哦。
1: 片仔癀，
0: 你试试看。
1: 对，这个
0: 片仔癀你试试看，
1: 因为这些方它只要一透露，那就铺天盖地。今天那个中国香港的这一款保密配方，如果我们老人家希望自己的那个筋骨，对吧，我们的先天之本肾脏，能养得好好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要来试试看。至少我自己也愿意试试看。因为从来也没有吃过保密配方的，
0: 对，
1: 保养性的
0: 这个您安心吃
1: 啊，
0: 回去调理调理，别着急，因为您的身体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
1: 对，
0: 慢慢日积月累出来的。
1: 是的，
0: 所以你要给他时间。这个时间呢，这个真的不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哎，
0: 一定是慢慢调理，它不是药啊。千万不是，你说做成这个样子了，它不是药。
1: 对，
0: 即便做成这个样子了，也是给您调理身子骨的。调理您的骨骼，调理您的肾。
1: 对，
0: 肾调理好之后，给您调理骨骼，您的一些什么筋膜啦，您的一些关节啦，再慢慢调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啊？
1: 是，
0: 这个是养和汉方，这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养和是什么呀？
1: 哎，这就
0: 你可以理解为跟北京协和很厉害的同等非常重要的地方啊，调理你身子骨的不舒服去那看的地方啊。
1: 对，
0: 汉方还用说吗？汉方敢叫汉方？
1: 经典名方，
0: 太经典了，
1: 千百年传承下来，
0: 而且人家叫做保密配方。
1: 对，
0: 名字服骨，骨头的骨啊，服骨方。这些东西一点出来，懂行的、懂经的，咱上海老观众朋友们就懂了。
1: 哎，
0: 马上咱就开始眼睛一亮，买起来了啊。FDA 给您保驾护航 ，GMP 制药标准，
1: 对，
0: 给您保驾护航，经方
1: 对
0: 机密。
1: 嗯，
0: 这个可真的不是说你说机密它就机密了，
1: 哎啊、
0: 你盒子上随便印一个，我也敢印机密，那是不对的。
1: 印刷是印刷，但是你能不能印那是一回事啊。
0: 是啊，保密啊，这必须得有，这是保密的食品卫生证书。
1: 对，
0: 看到了啊。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再跟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一盒里面是有30片啊，
1: 对，
0: 30粒。有3板，一盒当中有这种3板。
1: 对，
0: 一次吃1片。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合人民币这一盒699，就毛个700块吧，好说啊。7盒装是多少？7000块，今天东方购物999。那你说还有个便宜的？对，有个便宜的499，只有4盒。
1: 对，
0: 和老伴儿一吃，没吃多久，就这个东西就光光了。你说回过头再订，不是不行。你再订，你想订10盒，那花7000吗？还是想像我们今天花999？
1: 问题7000你也没地方买啊，你只能到中国香港去买。保密配方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买到
0: 的、它不是让你可以随便买到的东西。这个你如果你要去香港玩，中国香港玩的话，您可以买得到。您可以去中国香港玩去买，但是您觉得有必要吗？折腾大老远的，又坐飞机又干嘛的，又开车的又过江的，干嘛嘞？对不对？麻烦。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这么有实力，安心。我们这样的平台电视台不给你搞那些东西啊，掖着藏着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该尝试尝试起来啊。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你害怕吃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我们不是药，明白了吗？给您一个好好的食品的调理，499元只有4盒，就定999。10盒装，额外给您补上了70块钱左右的积分。林林总总算下来，再参加一下东方购的满千送百的话，你这毛姑姑不得了了，500块钱左右，400积分送给您呢。
1: 哎，
0: 你差个800-900块钱，你不就拿这个凑个单？
1: 哎，
0: 美滋滋的，您说是吧？抓紧时间订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2: 《经》当中的记载哈，肾藏精，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3: 这个实验里看的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4: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提。

0: 验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啊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啊。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啊元阳。
1: 身子骨难受啊，嗯，就是可能很多都是表象的现象。
2: 是的，
1: 邱老师刚才跟我们讲说，其实要保护哪里？
2: 哎，保护我们的肾啊，
1: 肾啊，
2: 先天之本，哎，身体的老本啊，老本我们亏空了，没有了，那其他就无从谈起。嗯，所以只要把肾保护好，我们的骨啊，嗯，我们的发呀，啊，嗯，我们的耳啊，嗯，对吧，都是由肾来管的。嗯，所以你才会有各种年轻的表现。
1: 嗯，好，我们今天呢还有两组啊，就这个999。大家真的很喜欢保密配方的东西，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我一看到保密配方我就眼睛一亮。
2: 哎，是
1: 因为这个东西呢很难买。嗯，再一个呢，在很多的当地的地方，比如说啊，相对的比举例的同仁堂就是安宫牛黄丸，
2: 对，
1: 片仔癀，哎，然后云南白药它有个镇店之宝，就是镇起之宝啊，嗯，就是云南白药。
2: 对，
1: 对于养和汉方里面，它的厉害就在于双龙伏骨方。
2: 对，
1: 这都是保密，哎。
2: 在这个伏骨方当中的双龙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保密成分，
1: 哎，
2: 古代经典名方。
1: 理解了。
2: 所以像这些啊，就说也不是古代传承下来所有东西都会保密，
1: 嗯，
2: 但是能作为保密 的一定是我们的瑰宝，
1: 优秀的不得了，
2: 真的不能给别人知道的好东西，
1: 不能让你偷走的，哎，对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能不能把所你说保密就保密，你一个企业敢随便就说保密不行的，
2: 而且很
1: 你得经过认证的。
2: 哎，有些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做那产品要挖那个里面的就是它的信息，
1: 对，
2: 真的会深就是去问他们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内容，嗯，他们有的时候被我们问的不行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但今天这个双龙就到现在我都问不到，因为这真的叫保密配方才做得到，他就堂而皇之就这样告诉你，你怎么办呢？
1: 嗯，
2: 所以我也只能猜，对吧？猜的不算，但是就这保密配方这两个字儿也是值得信任的啊。
1: 999元，咱中国香港的养和汉方非常专业的地方，嗯，很靠谱的地方，
2: 嗯，
1: 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组啊，999，
2: 嗯，
1: 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5: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博士家，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一到夏天呢，很多的女生都会说啊，确实很美，我可以穿的越来越少，各种漂亮的裙子、衣服都可以穿。但是呢，有一件烦心事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脸上涂的东西很麻烦。您看看瓶瓶罐罐这么多，对不对？咱们又是什么各种水呀、乳呀，或者是什么素颜霜之类的，一下子涂很多。但凡遇上今天的天气，外边比如说要淋场雨，或者是说闷热的天气一到来的时候，您会觉得是什么呢？油油腻腻不舒服。但今天呢，我们说了一瓶可贝尔的基底霜带给大家，既做到护肤，又可以把它当做素颜霜来用，一瓶顶多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惊喜价格等待大家，全新品首发哦，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曹正老师，你好。
1: 妍妍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可贝尔的全新品的亮相带给大家。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啊，618来了，因为每个人都说，我说哎呀，每次可贝尔都是在618之前要上新品，上新品压力就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各大的品牌线力度得都非常的大。但今天我们的新品，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守住我们的直播节目，好不好？那就像任燕说的，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太太们就哎呀，现在到了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活动也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但是对于电视机前很多的长辈，很多妈妈说，我就非常讨厌化妆，哎呀，化妆有时候就经常卡粉，卡粉上妆之后你就要非常厚，因为很多人说我皮肤皱比较多，皱上了粉底之后更容易来做到卡粉，
0: 对，
1: 而且整个的化妆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麻烦，很多说我早上要去准备各个这个事儿又那个事儿，化妆太麻烦，而且各种的细纹呐、而且暗沉呐、粗糙啊，但是我皮肤的状况不好，但我又不想让自己的小姐妹、自己的老同学看到我皮肤的状况不好。来，今天我们的基底霜就带给大家，我要告诉大家，这款基底霜不光帮您做到养肤，让您气色变好之外，我们还不用卸妆水，直接做到卸妆，直接正常洗脸就可以了。所以说今天的新品直播一定不能错过啊！
0: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包装啊，今天也是全新款升级给到大家。
1: 是，
0: 观众可以看到啊，这个盒子单拎去送你的闺蜜啊、姐妹啊都很好。我们打开之后呢，这一瓶，刚才首先第一个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颜值。
1: 对，
0: 很多的这个女性观众朋友啊，买化妆品第一个看到瓶子要好看，粉粉嫩嫩，充满了少女心的同时，打开之后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扑面而来的味道呢是很清新淡雅的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在里边。
1: 是，
0: 刚才曹老师也说了，这一瓶顶多瓶，我们呢省去其他护肤的一个节奏。
1: 对，
0: 今天呢小小的一点，我稍微涂的有点多啊，我稍微取掉一点儿，给观众来看一下
1: 是
0: 怎么去涂呢？没有任何的讲究的手法。观众您看到我现在这个肤色啊，人家的肤色是偏黄偏黑的。但是您会发现，平时早上出门的时候，水、乳、霜各种各样的东西要往上涂，涂完了以后又开始是什么呢？防晒霜、隔离霜， 对吧？粉底液，太复杂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就是我在涂涂抹抹的过程当中，您看这儿的颜色，这块肌肤是不是亮起来了？
1: 是。
0: 对比我整个胳膊的这个地方，颜色是不是从这儿就很明显有分界线出来了？
1: 是。所以说它就是这么的简单，它其实叫做基底霜，其实就是一款面霜。这款为什么基底霜这么的神奇哦？我相信很多太太说，真的有这么方便吗？我真的不用参加任何的粉底液，我也不用外面所谓的市场上很多的什么BB 霜啊、CC 霜啊、什么遮瑕霜啊等等，更依赖于我们今年为大家推到的特别的新品带给各位。我们叫做外妆内养，养出嫩滑肌肤，很特别啊！它用到了是四个国家的特别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第一，法国的沙漠蔷薇，你要知道在沙漠当中能存活玫瑰花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法国的沙漠蔷薇能做得到，它就可以让大家做到透彻的细腻，肌肤的水感莹润，因为它里面的水分会比较多。第二个是来自于日本的虾青素与生红球藻。其实虾青素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很多的营养的食品当中就有虾青素，而我们同样用到你的肌肤当中，所以说它可以让你的润泽的气色变得很好。因为我们都知道虾青素让你的气色变得很红润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的气色非常好。
0: 对，
1: 第三个是来自于德国的格莱克因，格莱克因也非常非常有名哦，很多的大牌的保养品当中都会有。

0: 好的保养品。
1: 对，
0: 而今天我们的肌底霜就带给大家了。所以如果提醒电视机前的妈妈，我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不是粉底，嗯，我们不是什么 BB 霜 CC 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全新品啊。
1: 而且
0: 我们也是挑战618的特别价格的直播带给各位啊。
1: 而且啊，我刚才还专门又多涂了几层之后呢，我说试一试看，因为夏天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很黏腻，对吧？您看像最近梅雨季节马上快来临的时候，你会担心的是什么？我涂完之后您看看，嗯，颜色是不是区别很明显？
0: 是，
1: 我但凡再放上去啊，使劲拍拍，您看一吹
0: 是
1: 不会有任何黏腻的这种感觉，
0: 不黏不腻。对
1: 对，这就接下来应对咱们的梅雨季节也好，或者是这样高温天气也好，涂这一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嗯，关键咱们今天说到了肌底霜是什么，它是一个护肤品，都不需要用洗面奶去卸它的同时，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有紧致这个我们的抗皱的功效，
0: 是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所以说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养肤啊，嗯，那当然可贝尔全部都会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嗯，因为我告诉电视之前所有的太太们，我相信很多的可贝尔的忠实的粉丝已经在等今天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了，因为他都知道可贝尔的大力度的618都会放在东方购物。
1: 对，
0: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先保证给各位我们今天如何帮您做的养肤，
1: 对，
0: 让您出去好气色的同时，我们今天的成分帮您做到紧致抗皱。嗯，这四个字我相信大家都明白，紧致抗皱代表什么？
1: 这么好的这种护肤品的话，价格是多少钱的？
0: 是，
1: 来观众看一看啊。
0: 对，
1: 最近很多顾客很敏感价格，因为马上快618了，可贝尔的旗舰店当中就这一罐的价格299块钱。
0: 对，
1: 但是呢很多妈妈会说，哟，一个夏天我用这一罐用两罐，其实觉得价格还算是可以接受，
0: 是的，
1: 对不对？
0: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在618上上新品，其实对于品牌来说压力非常的大。嗯，为什么？因为上新品我们都知道价格一定要非常的坚挺，
1: 对，
0: 而且可贝尔这款299我们是不参加任何的新品活动的。哦，所以说但是东方购物是不一样。嗯，因为东方购物是我们的战略的合作伙伴，而且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新品都从东方购物来推荐给电视机前，嗯，很多40家、50家、60家的妈妈们。
1: 对，
0: 那今天的组合告诉大家哦，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诚心带给大家，嗯，新品首发。记住我这句话，电话先排队，一定抓住可贝尔新品首发，因为它的力度一定是空前的。
1: 对，嗯，
0: 我们给大家一瓶299的带给各位，嗯，一瓶299全新品啊。第二瓶299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了将近600块钱了， 对不对？
1: 是。
0: 然后额外我们今天赠送给大家我们的玫瑰水、玫瑰纯露。嗯，这款玫瑰纯露在我们可贝尔的旗舰店的话，单瓶是99元的价格。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开放给大家700多块钱的价格，将近700块钱的价格的组合，
1: 是
0: 那东方购物做到618的大破价要带给大家。
1: 哎，好，那既然说到价格的话，我觉得刚才299是一罐嘛，那你现在2+1应该，我觉得299我拿回去差不多吧，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有点少，对不对？
0: 对，我们先把价格亮相给大家，
1: 我们先把价格亮出来，
0: 2+1的组合带给大家，
1: 好不好？2+1，
0: 618挑战。3、2、1，亮相给各位。
1: 我们来看一看299，这个已经很划算了。很多顾客会说
0: 了
1: 嘛，对吧？已经有客人在抢了啊。
0: 对，
1: 299，人家网络上面是一瓶，咱们今天主品2瓶，再加一瓶玫瑰露。
0: 对，
1: 但是我还是觉得是什么呢？少了点儿，因为为啥？快到618了，曹姐，我跟你有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再来吧。
0: 我知道，其实可贝尔真的是把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老会员都宠坏了啊。嗯，很多老会员，我告诉大家，现在但凡就说，哎呀，东方购物之前包括周年庆的时候，东方购物的可贝尔但凡直播就是翻倍，来，
1: 啊，那我也要翻倍。
0: 来，电视机所有的太太们准备好，电话线全满。
1: 好，
0: 很多的老会员准备好，今天我不光翻倍，我是主品赠品一起翻倍带给大家。
1: 来，
0: 也就是说，我先简单的把赠品给
1: 啊，哎，我还想
0: 赠品给大家，
1: 我来抛赠品，结果你拿出来了。
0: 来，主品先让开一个地方，我告诉大家，来，主品我再给大家299一整罐。一整罐不是小样啊，然后再给大家299一整罐，所以说主赠品带给大家主品4大罐，嗯，赠品2大罐都是玫瑰纯露啊，
1: 对，
0: 来自于我们先研发的新品首发，嗯，618独此渠道带给大家的大破价。299全部带给各位。
1: 不行，曹正，我好久没见你了，我至少有几个月我都没见你了。嗯，我觉得618的话，我们还是要和观众朋友，比如说他万一觉得好用不好用的，我试试看怎么办？试用装有没有？
0: 人家今天是做足功课来了，来，
1: 对不对？
0: 欢迎朋友们。嗯，可贝尔值得大家去信赖。
1: 对，
0: 而且很多会员朋友们，我相信在还有可贝尔很多的产品在家里，嗯，很多人说为什么信赖可贝尔？因为可贝尔跟 外面的品牌不一样，
1: 对，
0: 我们都会免费试用，对吗？
1: 对啊。
0: 那今天作为六幺八的全新品哦，我再次提醒说，太太们，全新品，嗯，来可贝尔的免费试用。依然给各位哇！我不是让大家拆主品来免费试用，嗯，我在我们翻倍的主赠品的基础上，我再加一瓶哇，给大家单独做到免费试用，嗯，妈妈们，让你养出好气色，嗯，让你在同学老战友面前显得光彩照人，让您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夸你的皮肤像剥了颗鸡蛋，嗯，我们今天的肌底霜的新品好不好用？你说了算好不好？今天的包括新会员，嗯，你要薅羊毛的，很多人说，哎呀，外面的现在保养品都这么的贵，到底适不适合用我的肤色啊？嗯，我的肤色到底适不适合？我的那个皮肤到底适不适合？我干性的，我油性适不适合？自己去试，嗯，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谢谢各位。
1: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今天5+2的组合七样单品带回去299块钱，积分还有8.97块，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2: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开瓶
3: 可以改善，
2: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3: 对啊，可以啊，
2: 我们可以买来
3: 全龄段都适用的。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今天的五瓶基底霜，再加两瓶玫瑰露，一共是七样单瓶299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其实啊，马上接下来六月十八号左右也开始端午节了。
1: 对，
0: 咱们可能呢三天小长假，江浙呢周边要去玩一玩。
1: 是。
0: 包括呢，现在很多大家都会说是出行旅行的一个好季节。
1: 没错。
0: 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对吧？有时候呢，你打开你都不知道行李箱到底要涂什么。
1: 是。
0: 而且容易洒，对，容易漏。
1: 对。
0: 那今天的一瓶基底霜解决您的大麻烦和问题。
1: 对，我们今天的基底霜给大家帮大家做的养肤，其实我们就是我告诉电视机说它在吗，我们就是一款面霜，但这款面霜格外的不同，我们粉红色，我们用了多国的非常非常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然后带到了我们可贝尔今年的全新品带给各位，所以说我们帮您做到保湿，帮您做到紧致时候，我们又像是素颜霜，就是你涂它就像你涂面霜一样，出去之后你就不用再擦各种什么什么 BB 霜啦、CC 霜啦、粉底液啦，什么什么都不用，你的气色就已经非常好了。然后回来的之后你也不用去卸妆，很多人都说因为你擦了各种 BB 霜、CC 霜一定要去卸妆嘛，但我们今天完全不用，你就正常洗脸，用洗面奶洗脸就可以了，甚至你不用洗面奶洗脸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就是款面霜，让你气色好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帮您做到抗皱，更重要今天的价格，太太们，我们说再多好，说再多，你看，这就我们现场直接的那个叫
0: 阿姨
1: 带给大家，你可以看到，其实右面的阿姨的整体的气色很多，其实算不错了，对不对？
0: 已经很不错了，保养得很好了。
1: 但是你看用到我们的基底霜，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光彩照人，什么叫做整个的肤色，它可以。
0: 我告诉你亮一个度，对吧？
1: 这就是它非常神奇的地方，它是可以根据你的肤色本身的颜色，有些偏黄，它出来它不死白，它不假白，它是自然的，
0: 是
1: 它有那种空气感，就像你自己的自身的肌肤一样，
0: 对，
1: 对不对？
0: 气色很好，
1: 对，这就是它依赖于我告诉大家我们的成分的部分，我再次告诉大家，
0: 看一看哈，
1: 多国的明星成分带给大家，它为什么很多人说？它就像有它本身自然的感光因子，能够知道你的肌肤的本身的颜色，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有法国的沙漠蔷薇，我们有日本的虾青素及雨生红球藻，我们有德国的伊克多因，我们有德国的克莱可因，我们全部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才能帮您做到外妆内养。所以说它只是面霜，
0: 对，
1: 但它都又可以当妆，就是当粉底液来做使用，
0: 对，
1: 然后我又不用去洗脸，我又不用去卸妆，您就知道它有多方便了吧？
0: 是，
1: 对不对？
0: 而且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夏天的时候啊，特别出汗多、很油腻的时候，如果你打了，比如说粉底液打得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汗渍慢慢会渗透到你的皮肤当中，
1: 对
0: 各种各样很假白啊，或者是说呢坑坑洼洼的地方一出现的时候，真的很不自然、很尴尬，对不对？
1: 妈妈，我刚才夏天就出汗最多的鼻头和我们这部分，对不对？很多人一擦粉底擦掉了，你还得补，补了粉底，我要告诉大家，晒了之后更容易干。干了之后又容易脱，然后这就是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去新疆旅游啊，独库公路啊，现在可美了。大家拍照的时候，你看那种光照紫外线，
0: 对，
1: 然后夏天的时候又去海边这样的地方，对不对？那如何保证你的气色又好又自然，拍出照片又好又不会卡本，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好不好？基底霜带给各位。
0: 而且我给大家说啊，就这个味道你非常的喜欢，淡淡的就是隐隐约约的那种玫瑰的那种味道啊，蔷薇的这种味道，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好用，观众朋友们，不需要你任何手法。
1: 是
0: 我平时真的是一个手残党，就是你让我自己去化妆，我化不了那么好，稍微一涂怎么涂呢？观众朋友们，像我刚才这个手啊，你看这是第二遍去涂了，
1: 对，
0: 放在这儿轻轻一搓一揉，把它推开，就像你平时涂面霜一样简单。观众朋友们，
1: 延展性很快，很好。
0: 对，是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快，
1: 是，
0: 而且吸收很强，
1: 对，
0: 对吧？
1: 对，它真的很自然。其实我已经看到你的分界线了，
0: 看到了没有？在这儿，
1: 对，
0: 是不是很明显？
1: 对，
0: 哪里在这儿发黄？
1: 朋友们，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很近距离的看任妍妍的手，
0: 对吧？
1: 我告诉各位。他的手这个肤色是自然的，
0: 对，
1: 真的非常的自然，他没有任何的，很多人说擦了粉底之后就假，
0: 对，
1: 粉底之后就是有没有化妆都一看就明白，
0: 是，
1: 但是用到我们的基底霜，很多人就说，哎呦，你的肤色这么漂亮啊，
0: 对，
1: 很多人说，哟，你最近养肤养得很好啊，最近保养品用的是什么？就是这么的自然，而且夏天什么？
0: 我给大家再拍拍啊，
1: 怕黏怕腻的，对不对？
0: 你看，轻轻一吹，没问题，是不是？
1: 对，
0: 这个白啊，它就是那种你本身的肌肤透出来的那种白里透红的感觉。
1: 对，
0: 包括你看到这儿这一段，是不是就有点发黄了？
1: 对，
0: 好像气色没有那么的好。
1: 是，
0: 刚才呢，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画面打得非常好的是什么？就是 我的这个脸上的粉底是一看就能看得出的，因为和脖子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但是这个你看得出来，它就是什么呢？它不是涂了粉底液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而是你本身肌肤的这种好气色透出来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的过程当中。嗯。谢谢各位啊、哦，新品首发的力度真的疯掉了。
0: 对。
1: 然后组合的部分再次先亮相给大家，之前再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嗯。很多人说我们今天肌底霜，我们是一款面霜，但是可以做到这么的轻薄，让你的气色做到这么的好，嗯、能不能有功效？来，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我们是一款拥有帮您做到抗皱功效的肌底霜，一款面霜带给大家，好不好？现在目前618全力开车，我们的天猫旗舰店单品的价格，因为是新品299，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所以说就是这么一句话。今天让你很多人都说我出去不想瓶瓶罐罐带太多，我不想化妆，我不想画眉毛，我但是我就想气色好，我又要气色好的同时，我还要帮您做到养肤，就这一瓶了。那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单瓶299，我今天主赠品全部翻倍618啊。嗯，原本我们是两瓶，
0: 对，
1: 然后再加两瓶水，对不对？
0: 对，
1: 今天翻倍了，总共四大瓶带给大家。
0: 还有，
1: 对，我们今天再给大家两大瓶，嗯，再给大家两大瓶，更同时，我真心的给电话线上所有在订购的太太们，嗯，你自己回家去用。很多人说我有点皮肤偏黑的，嗯，我能不能用？可以用。
0: 对，
1: 如果皮肤偏黄的能不能用？可以用。我皮肤自然已经很白了，我就是皮肤不够均匀的，或者是我皮肤的斑比较多的，来，我依然可以用。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帮你养肤的同时，让你气色变好的同时，还让你做到的自然。更重要的是，我提醒妈妈们，嗯，它不是粉底液，不用卸妆，听明白了吗？
0: 真方便、啊，
1: 真的方便。你出去旅游就带一瓶，嗯，洗完脸，我刚才洗面奶和它。够了，
0: 就够了。
1: 无论5天、6天、7天、8天，去欧洲好了，10天、12天的行程
0: 都没问题，
1: 够了，好不好？
0: 对。
1: 更何况我告诉大家，嗯，比如说你明天要出去旅游的，今天收到货之后，你就把这瓶试用的带上。
0: 哎呦，就把那个带着嘛，
1: 你就带试用的，嗯，试用的带上之后，你回来之后你就觉得满意了，你就留下。不满意了，你把其他全部退我299还给大家，
0: 就当薅羊毛，
1: 就这么简单，
0: 好不好？
1: 好不好？
0: 所以啊，如果你觉得多没关系，然后妈妈和女儿分享一下，
1: 一
0: 包括有时候呢，
1: 对，哎，
0: 问一问小姐妹，你拿两瓶，我拿两瓶，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分享用下来多好。所以啊，9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也会都在户外，有很多的色素，它会慢慢的反黑，直接反到你肌肤的表面。而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都认为我已经化妆了，对吧？其实我就是用了可贝尔的肌底霜，它里面有一款沙漠玫瑰的成分啊，它里面还有一款网红成分，它会让我的肌肤一直水水润润，然后很白。然后我保养的秘诀那就是可贝尔。
1: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2: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洗面奶就能洗掉。I feel so helpless inside.Oh love,
3: there's no need to hide. Just let me love you. 好，感谢已经有107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肌底霜呢，很多的阿姨会说，这难道是化妆的吗？平时咱们的化妆品啊，就跟那个什么，比如说像隔离霜啊、CC 霜啊这些一样吗？不是，咱们今天是面霜。
4: 对，
3: 就你平时怎么涂面霜的，咱们今天怎么涂这个肌底霜就可以了。
5: 它在面霜帮您滋养皮肤、帮您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同时，它跟我们的 BB 霜、CC 霜一样，让你的气色还原到自然的状态。
3: 对，
5: 我觉得到了40岁、50岁，甚至到60岁，我觉得出去啊要有60岁的年龄该有的一种沉稳，但是我的皮肤的状态是要更加的均匀，气色要更加好。
3: 是，
5: 气色好，我告诉大家，人才会显得年轻，才能显得光彩照亮，你穿什么衣服都会非常非常的好。
3: 对，
5: 所以说这一款就可以做得到。然后再来，你回家不用卸妆，妈妈听完了吗？
3: 对，
5: 就像我们的阿姨一样，对不对？擦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其实我看到它更提亮了，
3: 对，
5: 但是它却是自然的，对吧？
3: 状态更好了，
5: 对，
3: 对吧？
5: 它这种气色的那种提亮的感觉是自然的。这款肌底霜我们追求的，谢谢各位啊，真的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直播大概时间最后的14分钟，已经135位了，但是这因为是我们618的大破价的组合，又是新品首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做了这个组合，我们未来真的太难太难了，但是我建议大家，我们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们你真的去用，不怕不用。
3: 我觉得刚才乔老师说到一个重点了，
5: 好好，
3: 就是哪怕你在外头，你不管买多少瓶，他不会说我买一瓶先试试看，
5: 对
3: 吧？我用完了觉得好，我剩下留下来；我用完不好，我退给你，没有这回的。
5: 对，
3: 您可以看到可贝尔的官方旗舰店当中，人家写的非常清楚，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就这一瓶299，我就说了，妈妈们今天就当薅羊毛，我不管它好用不好用，我先用用看，对吧？我觉得好用了，剩下的我所有东西我留下来，我再分享没问题。
5: 对，
3: 但凡不像你和曹振说的那么好的话，退给你们，我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对不对？
5: 对。
3: 而且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了，梅雨季节闷热吧，你看今天的天气是不是很闷，湿度很高？
5: 对，
3: 我自己化的妆，我都会觉得说，哎呦，星星点点的，但凡一卸妆，周边啊都可能会闷痘。
5: 是。
3: 那很多的电视机前，可能比如说年长一些的阿姨说，我不像你们天天要化那么浓的妆，我顶多出门涂个防晒，涂个隔离。但是呢，粉底有时候会涂一涂。
5: 对。
3: 可是七七八八的这些东西叠加上来的时候，你今天水有没有，乳有没有，霜有没有？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七七八八有5-6层总有吧。但凡一下雨，但凡一出汗，然后你会发现整个肤色不均匀，然后呢，脸上又会有很尴尬的这个出门的这样一些时间在。
5: 是。
3: 但是今天像这个呢，我们说到了啊，肌底霜是什么？就这一瓶。你就这一下一涂一抹，
5: 足够了，对，
3: 足够了。
5: 早上起来就是用完就是洗面奶，洗完用完水之后就直接抹在脸上，
3: 对，就这么简单，
5: 气色就不一样了。
3: 哎，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人也没有任何的手法，因为我是在我们的女主持人当中最不爱涂抹、最不爱美的，
5: 算懒的是吗？
3: 对，算懒，我是真的懒，因为我也不喜欢，我也不会这些东西。那你让我涂个面霜，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就出门好气色，
5: 真的。
3: 这个我觉得像人家说的是什么，就是那种素颜妆一样，
5: 对，
3: 但有一些素颜妆呢，就是你涂上去还是有点那种假白的那种样子在。
5: 对，
3: 观众您看到这个分界线很明显，
5: 对，
3: 对吧？到这儿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皮肤呢是泛黄的，
5: 对，
3: 发暗的，
5: 对。
3: 但是往上在这儿一看的时候，您看看亮不亮，水润不水润，
5: 对，
3: 对吧？
5: 对，
3: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天生的好气色的那种感觉给您打造出来了。
5: 是，
3: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妈妈会担心的，就像比如说我刚才说了，今天下雨呀，或者是万一要闷在身上怎么办？ 使劲一吹，你看看会不会粘在您的衣服上？不会吧？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5: 嗯，好，电话线真的又再次排队过程当中了，谢谢大家。它就是这么轻松简单之后，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是有带功效的面霜，
3: 是
5: 带功效的肌底霜带给各位。再次强调给各位，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这四个字说明了一切。懂的妈妈们都懂，好不好？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真的妈妈自己去体验看看，让你快速出去旅游。我跟你讲，带这么多瓶瓶罐罐，不如多带一件衣服，衣服还轻，对不对？
3: 就是，
5: 真的，你们出去有时候8到10天的时候，你带了衣服又带瓶瓶罐罐这么的多，然后出去万一我跟你讲砸碎了，
3: 还
5: 污染你整个的那个行李箱，很麻烦。
3: 对，
5: 我告诉你，你就带一瓶洗面奶，带这一瓶
3: 就可以了。对，
5: 然后你起再早，很多人说起再早，很多人说旅游出去嘛，有些时候早上会要起得非常的早，对不对？
3: 对。
5: 但是我要告诉他，朝着你就是这样洗完脸，擦面霜一涂，气色就变好。而且我们一瓶免费试用，我建议妈妈们，你的脖子当中如果偏黑的，你都可以涂，
3: 对，
5: 它就会感官你的皮肤的颜色，然后让它变得非常非常的自然，然后回到。回就是旅游回来，回来的时候晚上又比较很晚了，对不对？比如说10点多我才能回到房间，怎么办？我只有洗面奶一洗就直接睡觉，轻松吗？我不用卸妆，
3: 是
5: 它不是粉底，但却能还原好气色的面霜，懂的啊？
3: 是
5: 电话线全满，一瓶随便用。随便用，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3: 很多顾客啊，刚打开电视机在问构成方面。今天本来呢是2+1，但是我们说升级了。首先赠品就是2瓶玫瑰露，
5: 对，
3: 他们的网站当中一瓶是多少钱？
5: 99。
3: 2瓶下来200块，
5: 对。
3: 然后面霜呢，一瓶在网站当中是299，
5: 对。
3: 我们今天也翻倍，2瓶面霜翻倍到4瓶还不够。我们说了试用装，我们再加一个。
5: 对，
3: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我们说试用，平时人家都给你给小样，都不会给中样去试用，对吧？
5: 对，
3: 那个小袋子呀、什么的这种。
5: 现在外面试样的这东西要花钱的。
3: 对，要买的，
5: 要单独买的，人家不送。就是你去专柜，很多人说，哎，我想能试试吧，他觉得你在现场给你磨磨。你说，哎，你小样能不能给我？人家说不行，我们的小样。想花钱的，大家懂吗？但是可贝尔主赠品不变基础上，我们不是让你拆其中一瓶，
3: 对，
5: 再给你一瓶免费试用。更重要的是，我们敢开放免费试用，不怕大家退，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好用。
3: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夏天到了，我们说啊，一切以轻便为主，尤其是咱们临出门的时候，你像我早上现在要早起要送小朋友，天气又特别的热，你瓶瓶罐罐涂太多我也不乐意，我就希望一瓶面霜解决问题。但凡夏天本来就容易晒黑，我在如果要是遮瑕要遮的很多的时候，包括那个粉底涂的很多的时候，反倒显得你就是真的是假白。
11: 对，而且对于很多的上了年纪的妈妈来讲，其实不愿意涂粉底的原因就是麻烦呀，
10: 对
11: 吧，我上了粉底然后搞各种擦各种补，弄完了之后我回来还得卸，各种洗，麻烦吗？对吧，有这点时间还不如直接用我们的基底霜。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不光是电视机前大家可以看到的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啊，我们很多的四十加，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明星的直播间都在推荐可贝尔。但可贝尔的明星直播间你会发现，这些女明星的基本盘的年龄都在四十加，包括李小冉今年50岁了，对不对？现在在浪姐的那个叫舞台上面，真的是各种的出圈，对不对？她唱的歌，无论她唱歌，我告诉大家唱的有多么走音，但放在那边，我跟你讲，我就惊叹于李小冉，我绝对不会相信她50岁了，她的状态就是30多岁，她的皮肤的状态就是这么的自然和好，
10: 对。
11: 而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光这好气色，我就胜过所有的一切，
10: 对，
11: 对不对？然后包括坦白来讲，天热哦，大家很多人说，妈妈们说，哎，有时候胃口不太好，你的状态就不会那么好。但是这个时候，哎，就有同学聚会，哎，就有老姐妹几个，大家说，哎呀，我们要去吃个下午茶，
10: 对。
11: 但我又不想化妆，我又不想这么多的麻烦，我就要轻松，怎么办？来，就用我们的这一罐，
10: 对。
11: 哎，这么巧，东方购物今天还有一罐免费试用，你自己试用完之后，你就当面霜，你擦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哦，我的气色好。然后我又自然头发一梳，穿上漂亮的连衣裙就出去了，对不对？就是这么轻松简单。而且更何况你说我不好用怎么办？这个好像我发现对我的肤色没有这么的好，我的肤色不适用它怎么办？这罐你留下，其他299退。
10: 最后是12组了啊，好好，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跟大家说了，这一罐呢，你可用的时间很久的，你可以比如说我自己用完，然后呢再叫我身边的小姐妹，比如家里边的女儿，她很懂的，你让她也试试看。但凡觉得不好，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好，你退没问题，这瓶你留下来。最后9组了啊，你看我今天呢，无论涂了多少次，它不会是那种假白的颜色，
11: 真的，
10: 它不像那种粉底，你涂完一遍、两遍、三遍，到时候就会卡粉。
11: 对，
10: 但是您会发现今天呢，人也涂完之后，您看是不是很自然？这样是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线了，对不对？从这儿底下没有涂，你就会觉得发黄发暗，但是这一块呢，您会觉得是什么呢？天生的好气色，有一点点的觉得好像是哎白里透红的那种感觉，
11: 是
10: 很自然，又有一点水光，有点莹润的感觉在里边。
11: 是，
10: 关键是什么？像今天比如说下雨天气，接下来的梅雨季节怎么办？你看我使劲的往上压啊，轻轻一吹，
11: 对，
10: 不会沾到你的衣服，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很闷的那种感觉在、啊、
11: 是哦。最后的6组，来，妈妈们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不愿意化妆，因为经常卡粉的，包括很多化妆太繁琐的，然后在配合上各种的细纹卡粉，一脱妆的皮肤，
10: 对，
11: 很多妈妈说我就是暗沉粗糙了，我的皮肤没有年轻的时候这么的蓬了，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就是各种的厚重，毛孔变粗了，我的基底非常的脆弱，很多人容易敏感也不愿意化妆的，我该怎么办？来，可贝尔的基底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我们让你紧致抗皱的面霜，用到了多国的特别的好的成分，带给大家都是很多的非常昂贵的保养品当中有的成分，而且黄金的配比带给大家，无论法国，无论日本，无论德国，更关键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来，紧致抗皱功效，
10: 对，
11: 让你还原好气色，紧致抗皱功效，唯一不同的是今天东方购物618的特别价格哦，
10: 对，
11: 新品直接上特别的价格，不多见的，但今天就带给各位 各位了。
10: 观众朋友，您自己要想啊，咱们今天是七件单品带回去，可是在可贝尔的官网当中，您看到了，人家写的非常的好啊，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一瓶的价格就是299。那你想，人家是作为正品，我们是作为什么呢？试用品哎，人家你就我就说了，你在人家网站当中买300、800，人家不会说你给我一瓶，我先试试看，
11: 对，
10: 没有这个底气。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有啊，反复强调，七件单品今天是299块钱，积分还有8.97块，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里外里又省了10几块钱呢。
11: 对，
10: 那我想一下，七样单品算下来，一样才是40块钱出头一些。
11: 对，一杯咖啡的价格，更关键，它不用卸妆，它只是面霜。还原好气色的面霜不用卸妆，妈妈们啊、
10: 哦！
11: 听到这个字，很多妈妈就激动了。哎呦，这个方便的呀，
10: 对，
11: 太方便，太方便了，对不对？
10: 哪怕不会化妆也没关系，就像我一样的，平时很懒，一个面霜一涂就出门了。今天解决你的大问题，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所有的组合即将要售罄，售罄今天补货吗？
1: 不补，
0: 不补，
1: 今天一组都不补。
0: 没办法啊，人家网站当中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块钱。
1: 对，
0: 咱们今天光这基底霜就带回去5瓶，还有2瓶玫瑰露，人家的玫瑰露一瓶的是99块钱。
1: 对，
0: 里外里的话，您自己算一下，今天将近快2000了吧？
1: 对，
0: 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新品首发。
1: 对，再次快速看一下我们的画面上啊，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做到外妆内养，更关键的是帮你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面霜，同时让你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好的气色。好的气色的同时，晚上回家再累的状况下面，我们都不用卸妆，直接洗面奶一洗脸就可以了。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唯一不同的是今天的组合的价格带给大家啊，我们免费开放一瓶使用，所以说无论电视机前很多的妈妈，别说40家了，50家、60家、70家，我都拥有好气色的权利。
0: 好，
1: 我们今天可被2026年的全新品的基底霜带给大家免费试用。
0: 对啊，免费试用，我们可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啊，咱们就是一大罐，就是主品一瓶，你拿回去开一瓶免费用，用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咱们再留下来用完，但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咱们出门这一瓶搞定，同时包括还有时候出去旅游啊什么的，
1: 方便呀，
0: 很方便呀，
1: 方便，
0: 是不是瓶瓶罐罐你不用带那么多了哈。
1: 对，无论你去热带也好，去稍微凉快一点的地方也好，去北方也好，用这一瓶带一瓶洗面奶完全足够了。
0: 对，
1: 省下更多的空间给你漂亮的衣服，给你漂亮的鞋子，让你更加的出片，好不好？
0: 是的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自写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3: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又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白皙，
4: 还可以改善，
3: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4: 对啊，可以啊，
3: 我们可以买来
4: 全龄段都适用的。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今天的五瓶基底霜，再加两瓶玫瑰露，一共是七样单瓶299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其实啊，马上接下来六月十八号左右也开始端午节了。
1: 对，
0: 咱们可能呢三天小长假，江浙呢周边要去玩一玩。
1: 是，
0: 包括呢现在很多大家都会说是出行旅行的一个好季节。
1: 没错，
0: 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对吧？有时候呢你打开你都不知道行李箱到底要涂什么。
1: 是，
0: 而且容易洒，对，容易漏。那今天的一瓶基底霜解决您的大麻烦和问题。
1: 对，我们今天的基底霜给大家帮大家做的养肤，其实我们就是我告诉电视界说太太们，我们就是一款面霜，但这款面霜格外的不同。我们粉红色，我们用了多国的非常非常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然后带到了我们可贝尔今年的全新品带给各位。所以说我们帮您做到保湿，帮您做到紧致时候，我们又像是素颜霜，就是你涂它就像你涂面霜一样，出去之后你就不用再擦各种什么什么 BB 霜啦、CC 霜啦、粉底液啦，什么什么都不用，你的气色就已经非常好了。然后回来的之后你也不用去卸妆，很多人都说因为你擦了各种 BB 霜 CC 霜一定要去卸妆嘛，但我们今天完全不用，你就正常洗脸，用洗面奶洗脸就可以了，甚至你不用洗面奶洗脸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就是款面霜，让你气色好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帮您做到抗皱。更重要，今天的价格，太太们，我们说再多好，说再多，你看，哎，这就我们现场直接的那个叫
0: 阿姨
1: 带给大家，你可以看到。其实右面的阿姨的整体的气色很多，其实算不错了，
0: 对不对？已经很不错了，保养得很好了。
1: 但是您看，用到我们的基底霜，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光彩照人，什么叫做整个的肤色，它可以
0: 亮一个度，对吧？
1: 这就是它非常神奇的地方，它是可以根据你的肤色本身的颜色，有些偏黄，它出来它不死白，它不假白，它是自然的。
0: 是，
1: 它有那种空气感，就像你自己的自身的肌肤一样，
0: 对，
1: 对不对？
0: 气色很好，对，
1: 这就是它依赖于我告诉大家我们的成分的部分，我再次告诉大家，
0: 看一看哈，
1: 多国的明星成分带给大家，它为什么很多人说它就像有它本身自然的感光因子，能够知道你的肌肤的本身的颜色，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的自营产品品牌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椒牛仔骨。今天也是在原先的八包的基础上，再给你加赠这一包199，加量不加价，还有着我们的自动订购再减5元的积分。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那请出的同事小邓，先跟大家问个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也是选用到了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像我们这款牛仔骨的话，我吃起来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就我自己在家里面煎一煎，1到2分钟，这个牛肉啊它嫩，然后非常非常的爽口。
0: 因为本身就帮大家调味啊，各方面都已经好了，所以大家在可能匆匆忙忙的下班之后要去买菜啊等等，就是省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就短短的几分钟，5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吧？一道菜你想是吃原味的也可以，自己再加点这种绿蔬也没问题。原先是八包，今天再加赠一包，总共是9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200克骨饲的高品质，对吧？然后又是让大家贴骨肉啊，非常的香。总共是9包带回去，价格看好了，来199，是一定定大组合会比较划算。因为马上就要到放暑假的时候了，很多朋友说，哎呦，怎么样给孩子吃得更好，然后又更加的省事儿呢？今天的这一道菜，短短几分钟时间，牛肉本身又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啊，营养价值会更高。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拆包，就是每一包里面其实这个品质都是很不错的。
1: 对的，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0: 对，
1: 拿来
0: 把它撕一下啊。这个
1: 像你平时如果说煎牛肉或者炖牛肉，觉得时间太长，夏天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您看我们这个牛肉1分骨9分肉，而且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0: 对，
1: 像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都是那种叫做牛去骨牛尾龙爬心，就这个部位的话也是从阿根廷进口的。
0: 我挺喜欢吃这个牛仔骨的，因为它不像牛腩这么的纯肉，然后容易塞牙。
1: 对，
0: 然后呢它又不像那种牛肋条，可能会说这个牛骨头占的比例会特别高，所以它取了两者之间的精华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牛骨的骨边肉，你它还是蛮嫩的，还是蛮有嚼头的。
1: 这个肉很嫩，
0: 对，
1: 我觉得吃下去的一个口感，我觉得跟就你平时吃牛排的那种口感是差不多的，尤其是调味的话。
0: 来，
1: 像我们今天
0: 来，
1: 对，这而且烧菜非常的简单。
0: 这个是蒜香是吧？
1: 这个是咱们撒了一点点的那个迷迭香还是什么。上去，然后像我们正常做的话，如果说您想就是吃原味的，咱们就直接煎一煎，2到3分钟就好了，
0: 很快
1: 就熟了，非常非常的快。
0: 对，
1: 如果说您再想发挥一下您的厨艺，您就跟其他的一些配菜煮在一起就好了。
0: 好嫩，
1: 对，
0: 好香，很好吃。就是你这个它很下饭，然后你今天就是一碗下碗面条，这个就是浇头。
1: 哎，对的，
0: 这碗黑椒牛仔骨的这个面条也很好吃。然后我们今天还炒了个菜。啊，这我吃的是原味啊，
1: 加彩椒，
0: 对，
1: 加彩椒，咱们爆炒一下，对吧？或者说您想吃的清淡一点，夏天咱们跟一些蔬菜，什么黄瓜、水果、番茄，对吧？咱们拌在一起做一道那种凉菜也是 OK 的。
0: 我告诉你，这个可以做一个能量碗，现在不是很流行能量碗吗？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五谷杂粮包一碗米饭，然后呢再加一点，比如说像那个紫甘蓝，或者叫
1: 生菜，
0: 这个西兰花，
1: 还有苦菊。
0: 对，苦菊我不太吃得了，但很好，因为夏天火气比较大，
1: 哎，
0: 这个可以清清火，然后再来再加点牛仔骨，有能量，
1: 对，
0: 但是它不至于过于油腻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1: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吧。因为我觉得您平时除了吃那个咱们说的膳食纤维啊、碳水啊，咱们还是要补充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话，咱们一般选择就是牛肉、鸡肉这种，牛肉当然会更好一点嘛，对吧？
0: 对。
1: 那您看这个肉，我用手撕就简单就撕开了，
0: 是，
1: 您看
0: 嫩
1: 呀，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而且煎出来的之后，您看这个效果。
0: 这个骨头啊，特别有那种就可以嗦一嗦，可以
1: 对的
0: 抿一抿，就那种感觉，就是有骨头特别好吃啊。
1: 对的，咱们说为什么要吃贴骨肉？因为贴骨肉它旁边带一点筋筋拉拉的，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又有嚼劲又香。
0: 然后这个我们说下班回家就几分钟时间，你不用再加油了，或者你高兴吃一点那种奶香味的，可以放点黄油，放一块黄油就可以了。
1: 油都不用放太多，因为咱们现在一些叔叔阿姨都吃的比较清淡嘛，对吧？
0: 是，
1: 你看，简单煎一煎，2到3分钟，给它煎熟了，稍微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0: 特别好，就是这个速度也很快。你再来，因为它本身是调了那个黑椒酱，你要觉得味儿不够重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弄一点黑那个胡椒粉，或者是黑芝麻酱，
1: 黑胡椒酱或者撒一点那种什么蛋黄酱或者其他的
0: 酱，
1: 都可以。
0: 然后那个是我们，
1: 咱们这个做法就更加。它是加泡菜在一起蒸，就煮，把牛肉的味道跟那个泡菜的味道它炖出来，里面再加点豆腐，那个豆腐不就非常的吸味道吗？你看这个肉，哎呦，用夹子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而且你能看得到里面汁水非常的足，所以这个肉 第一个它一点都不柴，而且非常非常的嫩。
0: 对，
1: 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从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阿根廷进口的牛肉，我们像那个西蒙塔尔牛，
1: 对啊，
0: 牛种，然后本身阿根廷就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草原的雄鹰和潘帕斯草原的奔腾的牛羊，所以品质会更高。今天一包是这样的啊，塑封真空包装，200克，然后总。

0: 共是有着原来是8包，
1: 对，
0: 今天加了1包，9包，
1: 对，
0: 对吧？9包199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把更有营养，然后做菜更方便，然后各种好吃的菜都能做啊。今天的这款丝绸故事自营产品，抓紧时间在6·18活动期间，就这么一档直播，021-511-9900。
2: 牛三花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这个黑椒牛仔骨，其实你在西餐厅、在外面饭店里吃一份的价钱不便宜的。
1: 您不便宜。
0: 98、128。
1: 要的三位数的一个价格，因为您想，您在外面吃一份牛排也好，或者吃一份这样的带一点点骨头的这样的一个牛排，非常嫩的这个肉，还要阿根廷这种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您吃一吃200克的一个分量，对吧？两三百，一两百，我觉得都是要的。当然了，咱们说是在餐厅吃，但您在家里面可以复刻吗？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嘛，对吧？
0: 是是是，
1: 你自己在家里面花个两三分钟吃的还不贵。今天的话，像我们是给到了618的一个活动力度，这个组合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常规组合一直在卖的就是199块钱八包，就是1.6公斤嘛，3.2斤嘛，对吧？那今天的话，我们是再加了一包，加了200克，总共是1.8公斤，
0: 3斤6两
1: 牛肉哦，还是这种牛，类似于牛排的口感的这样的一个牛仔骨的牛肉。
0: 对，你自己算单包199，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然后再加上商品本身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
0: 算一算的话是7块钱，192。192你除以9包，平均每一包20块钱，
1: 20块钱左右，
0: 20块钱出头一点，
1: 对的，
0: 20块钱这一份200克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牛肉，好吧，而且又是骨边肉啊，我们做到了黑椒牛仔骨的这种吃法，帮大家的这种盐各种都已经调味调好了，你要觉得胃口，它其实调味的这个味道不是特别重，不用担心说特别的齁咸，
1: 它是淡淡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如果说您想要吃的再稍微重口一点，您可以自己再加一点酱料或者加一点调味料。
0: 来，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199块钱总共是原先8包，今天加一包9包啊，总共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对吧？
1: 对，3斤6两，您
0: 去3斤6两，
1: 您去买牛肉，咱们说您现在199块钱去买牛肉，您还要买到这么嫩的一个牛仔骨的这种1分骨9分肉的一个牛肉，
0: 是，
1: 您可以去买一下看一下。
0: 就是这个牛仔骨拿在手里面，你会发现它首先很厚啊，外面去吃一份西餐未必有咱们这么厚实，你看啊，这侧面切，它还是算厚切的，
1: 厚切，
0: 对吧？
1: 而且上面的雪花纹理，您可以看一下啊，大理石的这种纹路，为什么咱们说它嫩，对吧？说它口感好，其实您看它的花纹，您就能看得出来。
0: 为啥？因为为啥有这些花纹？是因为我们的产地好。我们今天是有着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要试吃阿根廷牛肉啊。
1: 对的，这个是咱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啊，这个冷冻去骨牛尾龙爬心啊，然后到这个地方原产国阿根廷，
0: 是
1: 阿根廷的一个原产国。除了说咱们是原产国是阿根廷以外，咱们的这个牛肉还是选用到的骨饲牛肉。大家都知道，您带了骨饲的话，这个肉的价格还会往上涨一涨。为什么？因为它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喂精饲料，喂到2个月或者2个月以上，对吧？所以这样的话，骨饲的那个肉，它就肉香更纯更厚。
0: 是黑椒牛仔骨，其实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应该存一点。大家说有些吃牛腩的，有些吃牛肋排的，有些吃牛腱子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像这个牛仔骨其实也是要有的，因为它其实做菜速度更快。牛腱子卤一卤2个多小时，对吧？
1: 其实不止
0: 牛肋排，你家里没高压锅，你可能
1: 压一压一个小时，
0: 蛮长时间的。
1: 对的
0: 啊，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牛仔骨，哪怕你不化冻，直接就去煎也没问题，
1: 对吧？
0: 顶多再多个5分钟左右的时
1: 间。而且您就大概煎个2、3分钟、3、4分钟
0: 可以了，
1: 只要把它煎熟了啊，您得到的就是一块这样的。我直接用手套了，我觉得骨边肉，咱们吃骨边肉，咱们就是直接用手，对吧？也不要讲那种丝纹什么的。您看这么厚的一个牛肉，我挤一挤，它还有汁水，然后稍微用手撕一撕，您看
0: 是。
1: 这样的一个肉，你说牙齿，我觉得牙口不好，你也是能够给它咬断，
0: 不塞牙，
1: 对的。
0: 然后香嫩多汁，
1: 我给大家咬一下，您就知道它有多嫩。那轻轻一咬，我没有用力啊，轻轻一咬它就断了。到嘴巴里面，你能感觉到这个肉是非常非常非常嫩的。
0: 对，然后我觉得像牛肉这种高蛋白、高蛋白含量的、低脂肪的啊，我们说这个，你看啊，
1: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0: 对，
1: 咱们为什么说1分骨9分肉，就是这个原因，它的骨头其实就非常非常小。
0: 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了10.8克，
1: 对的，
0: 10.6克，每百克10.6克，好吧，蛋白质含量极高，对吧？胆固醇含量极低啊，所以我们说是优质的高蛋白。我们说每天可以吃一些五谷杂粮。杂粮饭，然后再来一个能量的这个牛仔骨，再配一点绿蔬，对吧？蔬菜就可以了呀。
1: 哦，这牛肉味好香、
0: 啊，很香、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这个就是很正宗的，
1: 调得很好。
0: 对，
1: 就是跟、
0: 那个啥菜啊、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可以煎一煎，
1: 这简单煎一煎，
0: 很
1: 就是给它煎到两面焦黄或者说断生了，对吧？咱们就可以吃了。煎不要煎时间太长啊，煎时间太长、可能牛肉稍微会就
0: 柴了，
1: 柴不、它可能就咬不动了，
0: 对、
1: 对吧？这样的牛肉咱们一定是时间短一点，
0: 对，
1: 给它断生了就可以了。
0: 是，
1: 口感会好一点。
0: 200克这一份，老两口中午吃一份，我觉得是足够了。
1: 我觉得够了，因为
0: 可以了。
1: 因为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个，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我一天可能 需要的推荐的那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换成肉的话，也就200克左右，对吧？
0: 是是是。
1: 如果说您年纪大老两口的话，我觉得一人摄入个100克左右的牛肉差不多。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生姜、葱，然后蒜蓉撒在上面，就一个比较口味稍微会偏重，
0: 别致一点，
1: 对，别致一点，
0: 这种口味比较别致。
1: 但是你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嘛，也没有，其实就是牛仔骨煎熟之后，往上面撒了一些葱姜蒜末，
0: 对
1: 吧？非常非常的简单。咱们说夏天天气热，清凉厨房，你又想吃牛肉，又想吃好牛肉。但是的话你又不想说在厨房待那么长的时间，对吧？你炖牛腩要炖个一两个小时，对吧？你卤牛腱你还要往冰箱放上一夜，但是这个牛仔骨不需要，您就只要给它煎个两三分钟左右，给它煎熟了或者煎断生了就可以了。
0: 对，牛的各种部位都可以来吃，对吧？
1: 对，
0: 牛里脊肉、牛腱子、牛肋条、牛仔骨，对吧？我觉得其实相比其他来说，我觉得这个牛仔骨更容易下手。为啥呢？因为它速度快啊，几分钟时间就一道菜出来了，好吧？今天这一包是200克，然后200克你可以看到它的雪花纹理，对吧？阿根廷进口的古寺的牛肉，
1: 对，
0: 帮大家原切切好。
1: 您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雪花纹理都看得到的，
0: 对吧？
1: 这个就是它口感好，古寺完了之后，它这种肉的一个纹理加上它的香味会非常非常突出。
0: 一份就是一顿，我再给你拆一包，
1: 你再拆一包，每包都是一样的，
0: 每包都是一样的，
1: 每包都是一样。
0: 对，我现拆啊，来，是吧？拿，
1: 哎呦，你看这上面的那个纹理啊，那个
0: 你就算它化完冻之后的这个血水啊。它也是新鲜的血水，鲜红色的，
1: 对，
0: 不是暗红色的，所以它保持肉质的新鲜程度。骨边肉吃起来不塞牙，是吧？然后又是给大家很香浓奶香味的这种感觉。好，今天是618活动，所以特别给大家从原先的8包增加到了9包。你算下来，今天斤数上来说是1800克，3斤6两的算量。
1: 对，
0: 从包数上来说，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呢，好不好？所以无论如何是要把这个产品囤下来的，因为毕竟大热天能量消耗大，需要补充高蛋白，优质高蛋白牛肉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再来就是孩子放假在家，不知道想不出该吃啥的时候，这个菜速度快了啦。
1: 而且它调味调得好，我觉得小朋友也爱吃，对吧？
0: 是是是。
1: 你说天天吃那种牛腩，可能小朋友说又嚼不动又怎么样的，对吧？今天这个牛仔骨咬回去，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咬得开。
0: 鲜嫩，爽口，好吃，不塞牙，营养价值高。每百克当中含蛋白质10.6克，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

搿牛腿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一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哈五角啊啥么全部侪，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了一下。 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但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四叔故事的黑椒牛仔骨啊，又好吃又下饭，然后吃起来其实更过瘾，对吧？
1: 对，
0: 一包是200克，总共9包，1800克，3斤6两的分量，然后都是阿根廷古饲的进口牛肉哦。
1: 对，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的话，古饲的这种牛肉吃起来就更香嘛，对吧？而且今天的话，为什么您今天要买？因为今天是咱们618的直播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啊，199块钱原来是8袋。200克的，对吧？那今天直接再加赠一袋到9袋，但是价格还是199，所以这里强烈推荐您就是今天订购这个组合，但小组合也有啊，4包是150，就这不太推荐了啊。大家如果会过日子的话，大家其实都会算嘛，对吧？9包的肯定是更划算的。
0: 是。
1: 那这一款产品，我们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爆款的一个产品，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买完之后，他吃完了之后他会复购，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肉真的很嫩，而且吃起来很香。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嫩一点的牛排啊，牛仔骨啊这种，然后又想吃点贴骨肉的，那这一个产品非常非常适合。
0: 对，你就煎好了之后再淋一点黑胡椒酱也可以，对吧？黑胡椒汁淋上去也可以，你不加的话其实就吃它这个原味，因为原味本身就帮大家调好味道了，
1: 简单调过味道。
0: 对，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快手的一道菜啊，速度也很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夏天天热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更好的营养补充？
1: 是，
0: 对吧？蛋白质含量要补充进去，但是你说我每天喝牛奶啊等等，可能未必能喝得下，对吧？但是牛肉的蛋白质含量也不低哦，每100克达到了10.6克的高蛋白，优质高蛋白一定要在能量消耗比较大的夏天好好补充一下，特别是孩子，对吧？打完篮球啊，
1: 踢完足球，游完泳啊
0: ，对吧？满头大汗的时候，其实是最饥饿的时候。啊，对，
1: 你不能光给他吃碳水，对吧？咱们说天天吃那种馄饨
0: 什么的，
1: 咱们要补充蛋白质，要吃肉，要吃好肉，对吧？
0: 但是说牛身上部位，牛腱子好吃的，牛肋排好吃的，牛里肌肉好吃的，但是你要做起来其实还蛮麻烦的，特别是像那种牛肋排、牛腱子，你得炖个好长时间呢。
1: 对，牛腱子的话，你起码要炖个2-3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冰箱给它冷冻，对吧？
0: 对，
1: 也给它凝固了，对吧？那咱们再说，你给他天天煎牛排，那咱们普通家庭的话也不可能天天煎那种牛排，对吧？
0: 是。
1: 那一款平价的，但是这个肉的口感又非常好的这种牛仔骨，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而且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想吃点牛肉吧，又怕咬不动。
1: 是，真的。
0: 对吧？你别说是什么牛肋条了，就是咱们那个
1: 牛腩，
0: 对吧？牛腱有可能都会塞牙，或者是
1: 咬不动，因为你可能炖的时间不够长，或者怎么样，或者买的肉不够好，对吧？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您都能看得到。
0: 对，
1: 生的情况下，它的大理石的花纹，1分骨9分肉这样的纹理，您都能看得到。熟了之后，那个肉的话，一撕就撕开了。
0: 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每一包拆下来都是这样的啊，200克一包，然后你看它有雪花纹理的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
1: 对的，
0: 我们报告单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今天你看啊，它是骨边肉，
1: 对，
0: 就是贴着骨头旁边的那一圈肉，又嫩又香，对吧？又不完全是纯肉，
1: 对，我觉得它这个纹理很好看，真的。
0: 对，它有点像那种手把肉，就这么吃的话是特别有那种。
1: 但手把肉基本上是1分肉9分骨的那种感觉，
0: 对吧？那骨头太多也容易吃不下呀，
1: 是，
0: 对吧？也咬不动呀，对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都是后切，你看真的叫后切。
1: 这样的一袋200克，
0: 对，
1: 今天
0: 这样的一袋200克，我今天算下来20块钱，
1: 20块钱还是
0: 对吧？出头一点点，
1: 进口的一个古饲的牛肉的一个原材料，
0: 是啊。
1: 您去想一想，
0: 618的活动，你看618的活动今天是9包，常规售价，常规的组合就是8包，
1: 常规是8包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今天的一个价格跟力度啊，之前没有这一袋的啊。8包199一直在卖的，各位可以去搜一下。然后今天的话是618活动，加赠一袋，总共9袋，每一袋是200克。那我们这个肉是什么肉呢？这个是我们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
0: 对，
1: 全部来自于阿根廷。那这个地方原产国是阿根廷，
0: 是，
1: 看到没？所以像我们，因为我们是跟阿根廷有那个合作的嘛，对吧？我们是都是源头直采的一个肉，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我们也会把关。
0: 对，
1: 您吃着就放心就行，
0: 真的是放心。
1: 而且今天很实惠，
0: 做起来很方便。
1: 对，
0: 你看我们就直接，对吧？你今天再来点那个香料也可以，
1: 撒上去直接。
0: 对，做菜速度很快的，几分钟时间，因为

0: 你说你要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把它放冰箱，晚上就已经化冻了，就冷藏化冻了，
1: 对
0: 吧？你要记不得，你说直接从冷冻里拿出来，它也其实很快。
1: 你哪怕用水淋一淋，其实夏天化得
0: 很
1: 快，
0: 化得快，就是做菜速度绝对快。而且你看骨边肉，你看这两块骨头好吃的，你直接拿着啃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你看一拆，
1: 一撕就是啃，很简单，对吧？哎，你不怕担心咬不动？
0: 你看。对吧？这骨头还能再嘬两口，对吧？这个肉也很嫩，这个肉啊，
1: 贴骨肉就是香，
0: 一丝一丝，一丝一丝。一般的牛肉，你说牛腩要抠的话，我不会用这个手肚子，我可能会用指甲去抠，因为牛腩还是真的肉很紧，
1: 对
0: 吧？
1: 你可能真的是怕咬不动或者这样的情况，但这个肉不怕。
0: 一丝一缕啊，它都是很鲜嫩的，因为它的这个古寺的牛肉的品种特别好，
1: 是
0: 好吧？你原味的也可以，你炒个菜也没问题，
1: 加个彩椒，
0: 对吧？
1: 我们炒一炒，
0: 你稍微煎一煎之后，你说我今天再来一点绿叶菜都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包括这个我们也煎了蛮长时间了，
1: 没有，这刚刚
0: 刚刚放进去的，
1: 对的啊。就其实就只要煎到这样，稍微有一点点的焦的这种，或者说煎熟了，看您自己的喜欢的一个熟嫩的一个程度呢。
0: 是，
1: 一撕撕开。也不用担心咬不动，每一块都是这样，骨头小小的薄薄的，对吧？但是这个肉都是很厚很嫩，然后你去摁一摁它还有汁水出来的这种肉，我们也没放油，
0: 是
1: 我们就是直接这样铺粘锅，你看上面没放油的，就这么一、哎、就这么煎就行了。您平时吃的口味清淡吧，我觉得就稍微放一点点油喷一点上去都可以，
0: 对
1: 吧？
0: 199块钱八包，再加一包九包，分量是一模一样的，总共九包带回去，
1: 对，
0: 好吧？今天相当于给你减了20块钱了，
1: 对
0: 吧？因为我们加了一包20多块钱的产品、啊，
1: 直接加赠主品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动订购一定要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做法你看，蒜香的也可以啊，就是干煎的也没问题啊，你说炒个菜也同样可以。凡是你做各种的菜肴，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牛肉的品质是第一位的啊。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这几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1: 对，
0: 阿根廷啊，牛肉之王国，对吧？本身就是在牛背上的国家，
1: 大草原上、哎。你想到阿根廷，对吧？咱们最近足球啊，对吧？草原，
0: 对，
1: 牛肉，对吧？这都是很知名的。然后第二个，咱们的一个古饲。谷饲的价格它会高的，为什么？因为它草饲放养完之后，它还要喂精饲料，差不多200天左右去给它喂养到让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体脂率高一点。因为这样的牛肉吃起来，它的奶香味、它的肉香味会更浓，口感会更好。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到的什么安格斯牛肉，安格斯也是谷饲200天以上叫安格斯嘛，对吧？
0: 对，
1: 谷饲的牛肉它价格都不会便宜的。但是今天啊，我们因为618的活动，私厨故事也是回馈给到大家，我们这款爆款产品199块钱价格还是不变，我们直接再给您加赠一袋。今天总重量是来到了1.8公斤，3斤6两。
0: 1.8公斤，3斤6两，我们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0克，你自己来算一算，这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20块钱出头，阿根廷进口的谷饲牛肉带回去。这一份里面200克，4-5块呢，厚切，很好吃的，而且做菜速度又快。你说好吃的牛肉部位很多啊，对吧？里脊肉算一个，牛肋排算一个，那个牛腩也有，
1: 对吧？
0: 牛腱子也有，但这些做起来是不是得也有个把小时啊？牛腱子炖起来是不是也得2个多小时啊？对吧？
1: 而且那个肉您不一定咬得动，
0: 而且夏天天热的时候，真的你厨房间里面多待1分钟都是煎熬，
1: 汗流浃背的、哎，对吧？
0: 我这个只要开小火，来点黄油，或者你不放黄油也可以，本身它也有丰富的油脂，然后呢稍微煎一煎，两面煎的有点焦黄的颜色，可以吃了呀！啊，你再淋一点那个黑椒酱，你不要。

0: 六斤，
1: 对，三斤六两，
0: 三斤六两的一个牛肉，您去买一买，我也不说它什么股市的或者进口的，对吧？您去买一下三斤六两的一个牛肉，您要花多少钱？这个我们刚刚那一袋拆开来给到您，哎呦，
1: 这
0: 您
1: 看一下，真的，
0: 它上面的这个肉，一分骨九分肉，
1: 对，
0: 后切的，对吧？上面的这个纹路，您还能看到汁水，您看这个肉，这个纹理。像这样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的，您这种肉，您煎一煎，它又香，但是这种价格，
1: 你看这个肉的肉色是非常鲜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浑浊的暗红色，
0: 还在一直在滴
1: 的这个水，
0: 还在一直滴水。您
1: 对
0: 这个肉，
1: 你看很新鲜，很嫩。所以像这样的肉呢，第一个，而且它是连着骨头的，所以它不会太老。哎，
0: 对，
1: 有的肉呢，它是完全是，比如说它的腹部这一块、腿部这一块有点太柴、太老，老人家未必能够咬得下去，吞咽起来有点困难。那像这样的肉呢，鲜嫩多汁、爽滑，然后又有那种奶香味儿，正正宗宗阿根廷进口过来的牛肉。
0: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进口报关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什么叫公信力？就是公众相信的这种能力。你能够做22年的时间，我不是做一两年，
0: 对，
1: 对吧？不是我今天手机打开来随随便便哪个渠道，我说是阿根廷进口的，
0: 我拿个手机就
1: 有可能我什么都出局不了，
0: 是，
1: 那空口白话谁都会说，但是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就告诉你，好，来，今天它的原料，它的产地，通通是阿根廷进口过来，而且像买这种产品，万万一碰到售后的问题，小邓，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兜底呢？
0: 哎，对的，因为我们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您有任何问题您就提，包括您可能说对这个肉不满意，口味不满意，您退货或者
1: 拒收，
0: 我们都包，
1: 服务到您满意为止。
0: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最近天天有好几个阿姨会直接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来，跟我说，然后说你
1: 有什么产品吗？哎，
0: 包括说你们那个最近的那个牛肉、牛腩、牛肋排，对吧？我们不是一直在卖的吗？说包括那个童子鸡都卖得很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然后买完了回去试了一下，哎，说不错，还要再继续订。像我们是真的会去倾听各位叔叔阿姨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们都会认真的去。
1: 小邓跟我是同事关系啊，从前到后的采购，包括产品的这种精挑细选，包括售后服务，他也蛮辛苦。但这种辛苦所得是换回大家对于东方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的信任，好吧？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好吧？砥砺前行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啊，就是。

0: 还是那句话啊，其实在大家物品极大丰富的今天，大家购买渠道极大丰富的今天啊，我们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我们一直在卷自己，
1: 是
0: 啊，我们什么叫卷自己，大家都懂的啊，虽然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汇，我相信大家也能听得懂这个词儿。什么叫卷自己？不断的提高对于食物采购的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然后我们几乎是不卷价格。为什么？我们本身这个价格的定价不那么高高在上，我们在618活动也好，在接下来的双十一对吧，双十二等等这些活动，我们会给大家适当的一种补贴，因为本身这个价格已经让大家觉得这个都东方购物，我们对吧，家庭的一个食堂也好，一个菜篮子也好，本身定价又把局了，
1: 对
0: 吧？刚才小导演跟我说了，阿姨打电话给他说也说的，对吧？东方购物定价一定是很人道的，很亲民的，绝对不是虚高的标价。但同时你要知道，在外面为什么这么说，外面这一份黑椒牛仔骨，外面这一份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你自己说多少钱，对吧？200克，好了，128也好，98也好，我今天算下来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我是不是同样品质？
1: 对，
0: 可能我的品质还要更加严格一些。
1: 对，您还要选到进口的原材料，您还要骨饲的，对吧？我还这种肉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您去挑一下这样标准的一个肉。今天的话也是618的活动，我们说这么品质好的肉，咱们说价格也就是实惠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是没有中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理渠道或者经销渠道。
0: 这一点就很重要。为啥？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大家说我品质这么高，我阿根廷进口的骨饲，像要进口过来的产品要报关手续很复杂，
1: 对，
0: 你成本都得算，
1: 对，
0: 那你居然今天才卖20块钱一包，那你这个牛肉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个环节，对吧？不是说我层层的这个进价，层层的加价到您手上，可能对吧，可能要比原来的原料价格还要贵上好几倍，我们不做那样的事情。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和其他一些产品，我们私厨故事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把更好的品质，几乎就是原料产地对您的餐桌，
1: 对
0: 您的餐桌直接敞开的对潘帕斯大草原。
1: 哎，您这句话说的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跟阿根廷的商务总领事，我们是有每年进博会
0: 进博会啊
1: 直接签署采购协议的，所以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肉，相当于我们就是把源头直接就对着您在就是做了一个对接，对吧？
0: 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这是我们货物的一个品名，这是进口的国家阿根廷，对吧？阿根廷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大草原上，对吧？所以大家说品质，而且是骨饲的牛肉。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包装，再来拿一包新的，好吧？拿这个，
1: 拿一包新的，再拆一下，
0: 再拆一下，
1: 再拆一下也可以的。每一包品质都能
0: 经得起检验的，我现场给你拆骨饲牛肉，好吧？然后这包牛肉是每包200克，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10.6克，很高的蛋白质，优质高蛋白。然后我给大家拆一下啊，
1: 我觉得大家真的每天除了摄入碳水、膳食纤维、蛋白质，是我觉得必不可少的，真的要补充一下。
0: 那
1: 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
0: 小的那边还有一包，
1: 我这边还有一包，
0: 这包是我刚拆的，
1: 我这边也是嘎嘎拆的，但是我给它
0: 这两包是我之前拆的，你看好了，有区别吧？
1: 您看这个肉，
0: 有区别、啊，
1: 它上面的纹理，对吧？你看我这种透着光，你还能看得到
0: 一丢丢区别都没有。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品质，就是一条水准线上量出来的，好吧？
1: 这个肉我们会有严苛的一个筛选标准，
0: 真的是，
1: 您放心。
0: 而且是精修过的，
1: 对
0: 对吧？
1: 一分骨九分肉，
0: 对，就是骨头。你看这个刚拆出来，你看，就是骨头跟它要全是骨头，牙口不好的人碰的麻了个软。
1: 再说了，
0: 碰都不敢碰。
1: 再说200克，你我卖100克骨头给您也没意思，对吧？
0: 然后再来，你看这个肉的雪花的，你看
1: 真的上面纹理非常非常好看。
0: 如果牛肉它都是纯筋肉呢？反正我是不大爱吃，
1: 你咬不动呀，太柴了呀，没有肉香。我觉得
0: 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是一个味儿，但是它的口感之所以好吃，是在于它肉质有不同的层次，对吧？它有稍微嘎劲嘎里啊，就稍微有一点点，但这个肉啊，它是奶香的，
1: 它有雪花的纹路在上面。这个雪花纹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为什么要骨饲的一个原因。骨饲的话，就是让它形成这样的一个纹路。
0: 反正
1: 就是这样的奶香味。
0: 我再来煎两块，
1: 你再煎两块。
0: 反正我看到锅子盘子，我就想去下个厨。
1: 对，
0: 反正最近几年这个厨艺啊是长进了，
1: 体重也长进了，
0: 体重也长进了，孩子们的口福也大饱了。哎，这个我觉得挺开心。
1: 但我觉得很幸福，自己在家里面
0: 说的还哎，你想看，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呀，对吧啦？期末考试的时候给孩子要加个餐，补充一点。
1: 哎，尤其马上暑假各种活动，游泳、打球，对吧？踢球，我觉得很多都是消耗体力的。对吧？你这种时候，你不能说天天只吃一点碳水，
0: 所以
1: 咱们要吃肉。
0: 私厨的产品就是有应景的季节性的，也就是意味着在六月底七月初马上开放暑假的时候，就是给那些考生家长也好，对吧，莘莘学子的家庭也好，准备一些快速做成一道菜的口粮。你说我今天要切要洗要打要浓要焖一焖要两个多小时，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这个从拆开包装到成菜十来分钟时间吧，
1: 十来分钟了不起了，我觉得
0: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而且今天我们是618的大活动，原先是八包，今天加一包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194，八九包，
1: 九包
0: 一共每包多少钱？20块钱出头啊。
1: 对，
0: 200克阿根廷古斯的进口牛肉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可以再省5块钱呢，02151119900。

对，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一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的，最后十分钟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看着这些香喷喷可口的菜肴一道一道的从厨房间里出出来。我觉得其实幸福的不光光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做菜的人也很幸福。为什么呢？我没有吸太多的油烟，我没有费太多的功夫，居然可以喂饱一家人。
1: 对，而且我也没花很多的钱。
0: 对 对, 对，
1: 今天、今天订购也没花很多的钱、但是您买到的牛肉都是进口的原材料，还是谷饲的牛肉，而且这个肉吃起来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对吧？
0: 对，
1: 你家里面的人一问，哎呦，你这个肉这么嫩，很好，在哪里买？然后又一问你花了多少钱，那都会夸你们。
0: 好吃的，真的好吃的、它不是普通的牛肉，它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它的饲料其实也很有讲究，对吧？我们说有谷饲，
1: 哎，先草饲，
0: 先草饲，
1: 草饲放养完了之后，再喂精饲料去谷饲。这样就能够促进它的那个体脂率上升，
0: 有牛肉的香味儿，
1: 哎，就是让它的那个大理石花纹给长成。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那种安格斯牛肉、谷饲的牛肉，对吧？您会发现它的口感非常的好，然后奶香味非常的重，因为它就是谷饲出来的。
0: 是，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但是小邓跟我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就不多了。
1: 对，备货是不多的，
0: 真的不多。我们六幺八活动真的本身常规售价8包199，今天再加一包，加一包这个你想想看，9包。哎，同样的价格我给你多了一包，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成本。
1: 对，
0: 但是也就是这么一次的直播，也是意味着大家说天热，蛋白质流失多的时候，补充更好的优质蛋白质的一个选择。
1: 这个组合我们也是第一次做，
0: 哎，
1: 这个组合是真是第一次做。而且大家知道我们四处故事最近的一些产品的都知道，我们在整个六幺八活动期间真的是不计较我们的成本来把这个好的产品回馈给到大家。
0: 对，牛仔骨呢，它不像牛腱子这么的难炖烂啊，牛腱子真的是炖一个多小时不够的，2个小时
1: 起码2个小时起步，
0: 对吧？
1: 你还要再焖，
0: 然后对，然后你想像那个牛腩啊、牛腩这个也很容易塞牙，也要炖得烂啊，也要时间的。
1: 你火候掌握不好或者牛肉不好的话，你咬不动哦，你会觉得那个肉怎么在嘴里嚼半天嚼不
0: 动。我最早开始做菜的时候，我会觉得把大块的切成小块的，是不是很容易炖得更酥烂？结果在牛腩身上是完全打破了我这种固有思维。为啥？就是牛腩你把它切的块再小，它这个纤维还在里面，
1: 对，
0: 所以你很难把它那个纤维炖烂。但是不是说它不好，它营养价值一样很高，对吧？但是你想牛里脊，那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对吧？牛里脊更贵了，
1: 你去买那种上脑膝的，
0: 对啊，
1: 那个也是100多克100多克，但那是什么价格嘛，对吧？
0: 正常咱们家庭当中吃，寻常百姓家吃，要吃的实惠一点，但是营养价值不能少，做菜速度还得快。我觉得牛仔骨是首选的，对吧？因为它也就是翻几个面的事儿，
1: 翻对，大概2-3分钟先给它
0: 翻几个面，
1: 对，给它炖熟了或者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0: 口感也很好，你就不一定拿筷子，对吧？你说你不一定拿大刀叉，你就戴个手套直接啃都可以。
1: 我觉得直接拿手
0: 咬一下，
1: 对吧？咱们吃贴骨肉，
0: 哎，都很好。然后它有骨头有肉，所以它本身的口感层次也很丰富。你看每一包。
1: 我觉得这块是真漂亮啊，像这一块它都是自然长成的，我们也不是说每块的肉的纹理都一模一样，那样的话您反而还会觉得说你这个肉是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0: 对，
1: 但你看它就是自然长成的，有这种大理石花纹在上面，这种雪花牛肉的纹理在上面， 对吧？
0: 所以这个肉我们给大家来看看，今天做成的这个肉啊，它其实是很有这种口感的，
1: 你直接
0: 香，
1: 直接上手吧。
0: 这什么香呢？这是奶香，对吧？牛肉本身的这种好的牛肉，阿根廷进口的谷饲牛肉，好吧，这个曝光单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先给大家看一下，
1: 先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曝光单啊，上面包括它的一个牛肉的一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原产国，我们都是有标明的。
0: 对，
1: 这个地方原产国
0: 阿根廷，看到吗？那这种骨边肉是最好吃的，又嫩，又可以嚼一嚼，吮一吮，是吧？吸一吸这个骨头，然后一拆，
1: 哎，关键上面的肉很轻松，你就咬得开，就咬得断，对吧？
0: 一丝一丝的，
1: 你不用说怕咬不动、嚼不动、牙口不好的，对吧？
0: 没有
1: 这种情况在。
0: 嫩，好吃，对吧？不塞牙，小朋友都爱吃，老人也能吃，对吧？有些牛肉、牛腩，你老人家吃咬咬不动。
1: 哎，对，包括你说有些小朋友可能年纪太小或者牙口还没那么好的时候，对吧？这个肉也能吃，也能摄入这种牛肉的蛋白质。
0: 那真的很有十足的奶香味儿。
1: 对。
0: 我应该吃块热的，
1: 吃块热，
0: 来，
1: 热的也是刚煎的嘛，这种
0: 对，刚煎一会儿。
1: 就你在外面吃那种咱们说的烤肉，对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那你外面吃这一份
1: 不便宜，不便宜，
0: 对吧？
1: 没个100块钱，我觉得很难做得下来这样品质的一个牛肉。
0: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说一说我们四叔自己的这种采购实力，以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儿。
1: 对，我们是源头直采。
0: 对，
1: 我
0: 刚才说了，就是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直接敞开着对供到你的餐桌上。
1: 对的。 因为我们是直接跟阿根廷的驻上海的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
0: 是
1: 对吧？我们
0: 每年的进博会少不了，
1: 每年的进博会，对，
0: 好吧，
1: 我们就是直采的一个牛肉。
0: 今天是为什么今天买啊？今天六幺八活动，赶紧囤货囤起来，好吧？保质期也很这个，我们看一下，
1: 效期是新鲜的，效期新鲜，
0: 新鲜的，
1: 这个、您担心？
0: 对，
1: 不用担心，
0: 放冷冻，放冷冻就可以了啊。十二个月的保质期，
1: 十二个月，对的，
0: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的价格是，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199八包，
1: 之前没有这加赠的一袋啊，价格199八包，其实八包也很划算的，三斤二两的一个肉，对吧？三斤四两还是三斤二两？三点，对吧？
0: 三斤四两。
1: 反正今天的话是1.8公斤，
0: 对，
1: 1.8公斤的牛肉带回去，好吧？
0: 三斤六两，
1: 还是199，这就是我们整个618的一个力度，每个单品都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在做的回馈给到大家啊。
0: 原来是三斤二两，现在是三斤六两，对吧？
1: 三斤六两，
0: 一包200克嘛，就是四两嘛，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紧时间啊，最后的三分钟啊，现在是真的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呢，也是让大家所见即所得，看到的这些产品其实跟你在外面市场上买的也好，包括这个价格也好，其实是不太一样，就是让大家觉得品质，因为我有阿根廷进口的骨丝牛肉的这样的一种品质保证，然后再来价格，本身我们常规售价199八包，每包200克，是吧？
1: 也很划算，
0: 1600克，3200两的分量已经蛮划算了。今天是3600两啊，多了这整整一包的200克啊，所以这个品质是真的杠杠。
1: 对的，你想，我就不跟您说袋鼠，您花190块钱，您去外面买个3斤8两
0: 的
1: 牛肉，
0: 对，
1: 就说咱们买牛腩肉，你能好买得到吧？买到品质好的，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您买回去的还是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还是骨饲的这种非常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种嫩的这种牛肉，对吧？牛仔骨，1分骨9分肉，煎一煎又有肉香又有骨香。
0: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好，因为为啥呢？它煎的这个速度也很快，对吧？几分钟时间这一道菜出来了，这夏天厨房间也不用多待，
1: 是
0: 待也待不住，因为太热了啊。然后还有就是小朋友爱吃，是吧？小朋友吃牛肉牛腩，大家说哎呦
1: 咬不动，
0: 咬不动，然后
1: 腮帮子都咬得累了，是吧？发现还没咬动。
0: 那牛仔骨它既香又咬得动，又好消化，
1: 是，
0: 对吧？你这个老人家小孩其实都好吃，都能吃，好吧？做法也很多样啊，比如干煎也可以啊，咱们就吃个原味的，或者你今天包一个包。哎，锅仔也可以，
1: 哎，可以的，可以的，
0: 对吧？
1: 下面铺一点这种菜，对吧？铺一点，
0: 铺个大虾也可以啊，铺点，对吧？金威虾，
1: 豆腐，
0: 对，
1: 对吧？
0: 芹菜
1: 都可以，
0: 是。
1: 然后跟其他的一些菜给炒到一起，彩椒，
0: 对，
1: 或者做个凉拌的，跟我们刚刚说的那种色拉的一个做法，对吧？一种生菜、紫甘蓝，
0: 对，
1: 这种您平时吃点膳食纤维，但是又要吃蛋白质嘛。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碳水，我觉得每天的一个营养非常非常的均衡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今天的品质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价格很到位了啊。常规的组合是8包199，今天是加了一包九包199，
1: 这价格我们是
0: 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把更美味，做菜速度又快，营养价值更高，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10.6克的优质阿根廷进口的骨丝牛肉带回去，02151199.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天气呢是越来越炎热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会想到一口非常的鲜美的口感。你说呢？吃到肉，要么就是红烧的，要么呢就是比如说烧了汤的。但是啊，在我们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献上凉菜当中的一绝啊，就是我们的肴肉。那这肴蹄呢，在上海话的口音当中，就是小鸟小鸟比较好吃。那今天也是由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江苏老字号，并且呢是是非宜的代表之作，正宗的镇江肴蹄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阿玲，阿玲你好。
1: 燕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呢，我们说是镇江肴蹄，对吧？然后镇江当地人就是说镇江削蹄，就是那个水晶削肉啊。但是呢，你知道在镇江当地的话，削肉是当地的一大特色美食，被称为镇江三怪之一。那我们就给要认牌子，
0: 对的。
1: 所以东方购物应该是开台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把镇江的这个削肉带给大家。我们选的是江苏老字号，选的是有着非遗加

0: 生记忆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个口味是非常地道的。嗯，而且你知道吗？据说啊，我们品牌的这个销肉啊，应该说在整个镇江，嗯，大概不说100%，嗯，大多数很多的饭店，我们的销肉都有供到他们那些地方去。哦，
1: 怪不得。
0: 对，
1: 其实啊，这个销肉啊，包括是我们的窑体啊，它一开始出自就是来自我们的这个镇江那边，对不对？
0: 对。
1: 其实他们是用这个，比如说扬州话来进行说的嘛。啊，其实这是
0: 小女儿，
1: 哎，小女儿。那为什么它的就传就这个肉怎么会是出来的？嗯，它传说当中哈，
0: 也是个误加工。
1: 对，就是镇江当中有一个这个做肉的，然后他那天呢正好是切到一半的时候肚子疼闹肚子了，哎呀不行了，把一块肉正好提在手里，隔壁呢是有个做销的啊，然后跟他说朋友呀，帮我削一下，帮我这个肉削一下，他其实是让他把怎么样帮他。就是切一下那么扬州话就削一下，削头嘛，对吧？削一下，然后旁边说削一下，哦，一把削，啪，扫上去削一下。哎，等他闹好肚子回来之后，那块肉啊，就变成了生的，之后就变成非常好吃的这个窑蹄啊。嗯，哎呦，这个削一下的肉还那么的好吃。所以呀，削鸟削鸟就是这么而来。嗯，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正宗的，
0: 对，
1: 来自我们误打误撞的一款啊好的商品了。
0: 对，来，你收到手都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拿回去呢，因为它是熟食，你给要把它放在冰箱冷藏的啊。嗯，保质期方面来说的话，不是属于很长保的。我们的保质期，如果你放冷藏的话是45天，放冷冻我们可以放180天。嗯，所以你放心，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全部新鲜批次。
1: 是，
0: 然后这一包我们很贴心做了250克。哎。半斤装，半斤是熟制的哦。烧牛是啥？削蹄是什么？里面不带骨头的。
1: 对的，
0: 不带骨头的，净含量熟制好的分量是250克半斤。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看我们的包装啊，镇江印象。镇江窑蹄，是不是江苏老字号？
1: 是，
0: 对吧？然后绝路这个品牌，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你要去酒店单点一盆儿，给你摆个很漂亮的盘，点一盆儿，你给花多少钱？
1: 对，对吧？分量还没那么多的。
0: 对，然后镇江一绝，镇江三怪之一嘛，一个老陈醋，一个锅盖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镇江小肉了。
1: 哎，是的。那接下来给大家看看，
0: 好，切开来，
1: 我们单独一。块的包装是250克，有半斤，
0: 是，
1: 而且啊，你会发现啊，小肉待会儿切开来，它那个
0: 来吧，
1: 有皮洞，然后呢，有底下那个肥的地方，也有个筋的地方。
0: 你打开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漂亮吧？特别的干净啊。然后呢，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这个能看得出来，带洞、带皮、带一点点油脂，底下都是脱了骨的瘦肉。然后来两刀啊，切切看好不好？嗯，
1: 这大家喜欢吃到这个小肉，你看啊，就。
0: 我跟大家说，
1: 但是 Q 弹的吧。
0: 我刚刚直播之前跟燕华还在说，我们有吃过很多的一些什么水晶蹄胖啦，或者是什么咸香蹄呀，跟我们这个削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你光视觉上面看你是看不出来，但是我这个刀下去，我自己有感觉了。这个刀下去特别的紧实，
1: 是的，
0: 特别的扎实。而且你看，很多时候我切的时候要小心翼翼，防止它松散啊之类的。但你看我们这边切完了之后，肉头的首先肥瘦比好看不好看，对吧？而且切完了之后，你看它不松散，
1: 对，
0: 并且你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新鲜。我们今天这个不单单是非遗的记忆啊，不单单是老字号的传承，这个猪肉你知道用的是什么猪肉？
1: 什么猪？
0: 都是品牌的，比如说双汇呀、金罗呀这些大品牌，
1: 好的，
0: 大品牌的猪前蹄，对，猪前蹄是更有弹性，
1: 是的，
0: 而且更香啊。然后来，我首先把这一块给切完啊。
1: 对，
0: 你早餐的时候，他们你知道镇江当地人配早茶，镇江当年喜欢吃早茶，广东人习惯吃早茶，
1: 是，
0: 他也会拿这个作为早茶的茶点，
1: 茶点是的，哎，荤当中的茶点哦。
0: 中午你配饭，
1: 对，
0: 焖面，
1: 对，
0: 是不是都可以？
1: 是的，
0: 我来吃一口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就大家就是看到它的一个纹理呀，包括它整个的结构，对不对？削蹄呀，就是它那个好吃的度就在于那个皮冻很好吃 ，Q 弹，油肉地方呢
0: 我跟大家
1: 说不腻，
0: 这个口感咬上去，它不是说。很干很老，对吧？很有弹性，
1: 是的。
0: 肉头呢，它那么紧实的同时，它很细腻，
1: 对。
0: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吃完之后，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能感受到一股香气。它这个香呢，比较神奇，它不一定是 就是
1: 它不单单只是
0: 肉香，
1: 对的，是的，它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发酵好的呀，包括是您说啊，
0: 这个很好吃，
1: 是不是？这是很好吃，
0: 而且
1: 现在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订购了，确实
0: 肥，就是皮的地方，一点都不肥，
1: 对，
0: 真的一点都不肥。
1: 就它把它当中的本身的油脂给走掉了，然后呢又再加上皮冻，哦，除此之外，那个筋膜地方是软软糯糯的感觉，非常的绵密。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第一个呢是成鲜组，158块钱是4整包带回去，有两斤，对吧？两斤了，250克嘛，
0: 40块不到一包。
1: 对，但是如果您说要更加划算啊，这个要6袋带回去的话呢，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就要接近于这个24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6袋装更加优惠，199元。带回去之后，保证是新鲜批次。它有2种储存方式啊，一种是放在冰箱的冷冻层当中，冷冻层当中呢可以保质期是半年，另外一种呢放在冷藏室，冷藏室保质期呢是45天，所以要吃的时候赶紧放到冷藏，然后就可以吃了。如果呢平时不太吃的时候呢，放在冷冻当中，保质期也是蛮长的，保证是新鲜批次。立刻来抢先吧，这是难得一见的我们的这个镇江的江苏老字号啊，有名的姚提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肴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哎，喜欢吃这口特别多啊，还有很多朋友们是知道这个牌子的。说句实话，在真香当地有很多一些做这种窑蹄的这个店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精挑细选是江苏老字号，并且是在他们这边啊有这个镇江市的市级非遗。
1: 对，
0: 因为要么就不选，要选就选正宗的，而且呢是加工好的肉质，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肉是作为一个第一道的保证，对不对？然后再加上非遗的工艺啊，这一把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肉红，皮很白，对吧？我们的皮冻的味道又很好，肥而不腻。它其实啊被人们誉为是什么，就是你大家去看很多叫冷餐会，包括是下午茶点，很多欧洲人他在咸鲜的肉类当中会选择西班牙火腿，而在我们中方包括是东方的地方呢也会选择是什么，就是镇江的削蹄，就窑蹄为您所献上。一小块一小块很精致的，如果大家去吃过那种啊比如说是千元以上的这种下午茶，包括是茶歇茶点，大家会发现哎，除了有蛋糕啊甜品之外，很多的一些这个甜品旁边就一小块这样的削肉。
1: 对
0: 对
1: 对，就是
0: 茶点当中配好之后很高端的。
1: 对，就是高端的吃法，对吧？
0: 是
1: 就是不接地气的吃法，配茶点啊之类的，对吧？但你想看我们拿回去之后，你不单单是说下午茶点的时候四点钟，对吧？我们可能没有喝早茶的习惯，当上海人有喝下午茶的习惯。
0: 哎，
1: 除了喝下午茶的时候啊，你学学我们广东人，学学我们无锡当地人，然后你还可以在一日三餐当中早餐的时候来一碗清汤面，对吧？阳春面，我们配两片我们的削皮，是不是吃起来的话特别的过瘾？而且我最主要是什么，他们这个品牌太有实力了，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
0: 对呀，
1: 这不是我们自己口述的，包装上都给大家印着，
0: 是
1: 五星级酒店。你想想看，单独去点一份你给花多少钱，人均消费是多少钱？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原材料把关上面首先选的都是猪前蹄，不去用后蹄。
0: 是的，
1: 因为后蹄它就没有前蹄那么紧实有弹性。还有一个我们选品牌猪肉，什么品牌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双汇啦，比如说金罗啦，对吧？有品牌是不是意味着猪肉的原材料好？
0: 是的，
1: 然后再配上我们非遗的技艺，
0: 所以呢今天买1996大糕的朋友们特别多啊。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很简单的，就直接放在冰箱速冻当中，要吃的前一天晚上呢放在冷藏室当中了。
1: 对，
0: 而且每一包啊它的净含量是250克纯肉。
1: 对，
0: 那很多人也会说又切开之后以为是什么五花肉，根本不是啊，
1: 我们是猪蹄肉，
0: 那个地方就是太过于肥腻了，不适合，它适合做红烧肉。
1: 来来来来来，
0: 再给大家切一块吧，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
1: 哎，我们这个就是大货啊，就是。

我们的第一个号码是6000的，欢迎收听下单，关键是今天带回去之后190九块钱是6整包带回去，每一包都含量呢是对的这个280克，你要看啥？没有没有，吃够了。待回来再开吧，赶紧再把时间和酒留给你，抢到限时限货，先抢啊！待会我们会给大家进行展示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是用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用电话堵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要赶紧啊！对，爱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呢，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扫码订购，左边呢也可以，好吧？关键是今天有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保证新鲜批次，而且这款商品也是难得一次，我们谈了很久很久才谈过来的。江苏老字号镇江的非遗啊，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吃的削肉的这个削蹄，那么它在普通话当中呢念窑蹄，但是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嘛，那么大家刚有窑蹄的，
1: 削削也觉得削蹄削蹄，对，大家都懂的。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因为我刚刚看这个画面，我就想到现在家里面看电视的爸爸应该很开心，
0: 老酒姑姑，
1: 对，一个是配老酒，这个配老酒配酒绝了，还有一个，你知道上海的话有个什么焖蹄面，
0: 对对
1: 对吧？那个焖蹄面的话，其实也是蹄胖，
0: 是
1: 蹄胖肉切一片，你知道那一碗面多少钱吗？
0: 40-50了，
1: 30块钱左右，就是一碗面，一碗面光面上面一片蹄胖肉，30块钱。我们今天一包，你是订大组合1996包的啊，1996包每一包我们才30来块钱，
0: 是的呀，
1: 一包是半斤，
0: 对，
1: 换算一下这半斤，我都不知道可以做多少碗这个蹄胖面了。
0: 是的，其实说句实话，在我们这个上海，在哪里啊？就浦东那边地方，川沙，他们有时候喝早酒的，就他们的饮食习惯，人家是喝早茶哦，就是镇江那边，
1: 俺
0: 们有酒过，喝早酒的，
1: 老上海人有，
0: 早酒是喝白酒的，你喝白酒的时候，这个削蹄就是他们真的是就是放在这个面前的，
1: 对，
0: 就是煎着吃，然后过过酒，然后过口粥或者过个馒头这样子吃的，
1: 对，
0: 特别好吃，很下胃，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中午的时候，很多朋友们说我没有这个喝早酒的习惯，你中午随随便便两口弄个热汤面，
1: 是
0: 弄个什么拌面，
1: 是
0: 清嗓底的呀，然后呢，这个啊削蹄往上一搁，你每人2到3片好了，肉有了，你再弄个弄几个这个蔬菜就好了嘛。
1: 对，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哎，可能下了班晚了，或者今天有事儿晚了，或者外面呢今天出去春游了，赏花了，回到家晚了，然后呢炒蔬菜来得及，做荤菜来不及了。我们今天这个打开包装，开袋即食的啊，
0: 是的，
1: 开袋即食就相当于是一道凉菜，一道熟食，一道大荤。
0: 确实，
1: 因为我们是纯的猪蹄肉啊，
0: 是的，
1: 猪蹄肉。
0: 那今天呢，1-9的组合非常的热卖，当然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今天我们凑单非常好的是司马图的那个冬虫夏草啊，很多朋友小区朋友送你的对吧？那个是礼盒包装的，而且那个也是福利单品，已经是价格优惠的1680。另外的呢，就是大家一直很喜欢的就是叶黄素，就对于眼睛啊这个有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叶黄素是必不可少。那个也是银优恒啊，国际大品牌为您所献上的叶黄素7瓶装，998，把时间和90留给您，好吧？赶紧来抢我们的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308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再次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啊，158块可能是4袋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袋大概39块钱左右，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价格你乘以6的话，6包带回去要240多或者270左右了。今天是199元买6包，
2: 更划算，
0: 划算。
2: 对。
0: 这正好总要吃的，而且是新鲜批次，放在冰箱速冻层当中呢，可以保存是180天。
1: 对。
0: 关键是啊，这个品牌来之不易，因为他们不是说就一直什么供到 C 端的给到我们顾客，他们是供酒店的。
1: 对对对，这个牌子就真的很有实力啊！你看，首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好吧，江苏老字号。再有一个五星级酒店，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他要不供到五星级酒店，包装上不敢印上去的。
0: 是的。
1: 所以看清楚了啊，我们是供到五星级酒店，而不是平时跟您说星级酒店，星级的三星、四星都是。我们写的很清楚是五星，而且是不是江苏名菜？
0: 对，
1: 对吧？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镇江有3怪，好吧？镇江老陈醋好吃吧？
0: 是。
1: 镇江锅盖面，你是不是去镇江当地也会吃？
0: 对。
1: 还有就是镇江的削蹄、削肉啊，雅比较雅的名字叫水晶削蹄，
0: 对，
1: 水晶削蹄。然后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好吧？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4月份新鲜批次，四月当月的。如果你说我订大组合，我吃的比较慢，你把它拿回去放冰箱冷冻室，
0: 对，
1: 180天半年保质期。我最近天气很热，对吧？我家里面就是老伴就好这口，我可能隔两天吃一吃，隔两天吃你就放冰箱冷藏。
0: 是，
1: 冰箱冷藏45天的保质期。
0: 是的，也蛮好的，很多人就喜欢吃的，而且到了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黄梅雨季来临的时候，
1: 哎，对对对，
0: 闷热，因为这两天上海的天气就很奇怪，有时候会而且很湿。这个时候呢，不太容就是愿意去大动干戈，人蛮累的，蛮乏的，
1: 而且啊，
0: 看看我们
1: 天气
0: 这个腰提啊，
1: 天气越热，有的时候你真的还越就是想吃这样的蹄膀什么的，你不好做，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是凉菜，
0: 哎，
1: 凉菜清清爽爽，而且这一块漂亮吧？
0: 对，
1: 一整块猪前蹄啊，不是帮你什么碎拼在一起的。
0: 是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它皮是碎的了，然后用刀把它弄起来。
1: 对，你看到没有？
0: 每一块开开来之后，皮都完整，
1: 漂亮吧？
0: 上面那层啊，这个猪的那个皮也是非常的完整，
1: 对，
0: 而且颜色，
1: 来，
0: 无论是这个肥瘦的地方，不是光泽度，
1: 对，
0: 你是肉质这个纹理和筋，就是当中那个纹理，对不对？我们再切开来看看，
1: 切开来，肉质紧实，不松散，这个火候相当到位，这是非遗技艺。你去镇江当地吃的话，并不是每一家就是饭店拿出来的这个什么镇江的削肉都是非遗技艺，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非遗技艺，一个呢是肉头紧实，对吧？不松散，而且肥的地方不肥腻，瘦肉的地方不干不柴之外，来，我给您看看啊，看看这个弹性，好吧？我把上面的这个皮儿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弹性。这个太弹了。
0: 如果说它的那个肉质本身猪肉不好的话，就没有可能做得出来。
1: 你家里哦，你有什么样子的厨艺，什么样子的火候，怎么样去料理它，会可以把猪蹄膀的皮儿可以做成这么 Q 弹？
0: 哎，是啊，
1: 我觉得很难很难的吧，是不是？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
1: 特别
0: 点就是精挑细选。你看镇江当地那么多做削蹄的地方，我们就选择一家最正宗的，对吧？而且不仅仅是啊，平时说生活当中我要吃到最正宗，哪里可以吃得到？不是说它在什么底下有这门店。你要去买，
1: 不是什么小摊小贩，
0: 也不是什么你网络当中可以订，并不是，是到当地的星级五星级的酒楼当中去。
1: 是
0: 水晶窑亭呢，就这么一排，他们就这样的镇江老陈醋配上这个水晶窑亭，
1: 没那么多，饭店没那么多，
0: 怎么马相火呀？怎么有可以有那么多，价格不一样嘛，
1: 对
0: 吧？哎，真的奎安姆江吧也好，很厉害，很立体的。那这只是它的一个，你看侧边，我把它拿出来，
1: 好看吧？你看，
0: 好看吧？像个小蛋糕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西式蛋糕一样，每一块他们在酒店当中切就是切成这个样子的，肥瘦相间，而且正正好好，一人一口，
1: 拿个长一点的盘子，对吧？
0: 牙口不好的先生太太们，这一口进去，你带着假牙抿啊抿啊，那个鲜味都很好吃的，
1: 真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赶紧趁着现时现货立刻来抢，还能有这个凑单的活动呢，跟我们很多一些好的商品、福利量商品进行一个凑单。我们今天两套组合，158元呢是4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说句实话，
1: 来，更划算的
0: 是组，
1: 更划算，
0: 更划算就是199，
1: 对，
0: 6包带回去，
1: 别订那个4包的，4包更划算之外，4包不够吃。
0: 对的，好吧，立刻来抢现在最后的这个没多少的这个备货和限时现货了啊！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老会员赶紧排队排得很厉害了，最后92组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酒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酒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阳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好了，观众就在十三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主数就做了60多组了。你看，腰提就是我们俗称的消肉消
1: 皮，
0: 对吧？嗯，皮色是洁白的。然后关键看肌肉，
1: 还有洞透明
0: 洞的地方。
1: 对，
0: 关键是洞要好吃，它那个各个米的话要非常的鲜。
1: 我跟你说、啊，
0: 但是不是那种咸，
1: 就是我吃到过有的那个消肉啊，就不是很正宗的，它这个肉当中好多好多洞在里面。
0: 对，
1: 就是得肉率很低，明白吗？就是有一句话说，
0: 它之所以有洞在里面，说明它当中的无论是筋肉也好。肥肉也好，都是散的。
1: 对，
0: 它等于说是一边角料
1: 压分量，
0: 对，拼凑在一起，包括阿菜葵
1: 怎么
0: 光影，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就是有点倒江湖了。
1: 对，
0: 那之所以我们说呢，要吃就吃好一点，
1: 你看我们的是秘密食
0: 品，对吧？是一整块的，然后呢，冻是冻。皮是皮，底下的这个脂肪呢是属于说的就肥而不腻，肌肉的地方是一点都不柴，软软糯糯，水分又很饱满，
1: 很鲜香，
0: 对不对？
1: 特别香，你知道吗？
0: 是一种香，一种香不仅仅是猪肉的香，肉香是其次了，而人家喜欢吃消肉是喜欢吃消肉它本身这种独特的这种鲜香味。
1: 对对对，就是它的香气跟什么其他的你也吃过咸香体呀，吃过各种的一些什么水晶体呀什么不一样，
0: 对的，
1: 这种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要不然它不可能被称为什么呀镇江的三怪之一，
0: 确实，
1: 对吧？然后江苏的十大名菜之一，这不可能的。
0: 是的，而且你想想看，每年到了就秋冬时节，我们都基本上吃的是什么？比如说糟卤类的呀，
1: 对对对，
0: 不是糟卤类，就是腌腊类的，
1: 腌腊，
0: 对吧？腌腊类的腊肠呀、腊肉啊，对吧？这种啊，这个糟香类的。但是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吃这种就非常
1: 清爽的、
0: 清爽的，
1: 对，
0: 一样是肉质，一样是可以凉菜来进行拌的，但是选择更加适合现在的食宜。最后51组了，太快了啊！快要没有了，今天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那么的喜欢，在4点多的时候，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吗？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199元是带回去整整的6袋，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油肉不是蘸茶吃，它是用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你看，确实是一道名菜。
1: 对，
0: 你
1: 们立马
0: 就。对，雅玲也说了，这个东西啊，都真的是切成方块之后，您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1: 就是听大家都听到过，对吧？无锡消肉、无锡消蹄，这个名气是很响很响的。但是我觉得啊，应该很多电视机前的人跟我一样，就吃过正宗的、特别地道的，并不多。
0: 是的，
1: 我之前也吃到过的，就是我刚刚的印象，刚刚有说到，里面切开来之后全是冻啊，或者都是散肉啊，或什么什么的。对，我们是镇江的。我刚说啥了？
0: 无锡的。
1: 哦，无锡的啊，
0: 我们是镇江，人家是镇江的这个非遗的传承，而且是江苏的老字号，口音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对吧？但是呢，问题是啊，就它那个消肉和消蹄，第一点选择原材料好。你看肉质，无论你怎么加工，你头一道那个源头的工序是不是好？那个猪它是不是身体要好？
1: 对，
0: 那个猪的那个加工啊，包括排酸工艺是不是好？猪肉新鲜，无论做什么都好吃。好了之后，再进行另外一个非遗技艺的传承，加工工艺。
1: 对，
0: 加工工艺有很多道，不然也不会是非遗嘛，就传承下来很难嘛，对不对？所以才变成了非遗，而且大家都觉得很认可，很好吃。
1: 对，
0: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就是我们的江苏老字号，并且是镇江市的市级非遗的制作方式，
1: 来，
0: 为您做到了一个是窑肉和窑蹄，
1: 对，
0: 我们俗称的消肉、
1: 消肉、消肉、
0: 消蹄，听懂啊？
1: 250克，10噔噔的，好吧？你看这个4个面，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0: 哎，
1: 是不是密密实实的？
0: 是的，
1: 对吧？这个肉，然后皮儿，对吧？
0: 对，
1: 然后就上面这一层是冻，就上面这一层。我切开来啊，切厚一点，切到中间给大家看看，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对吧？它没有里面很多很多的一些猪皮冻，帮你去
0: 选择了猪前蹄啊，
1: 对，
0: 而且是基本上是整块的这种。
1: 对，我们不是用很多的猪皮冻帮你什么冲在里面去汤汤水水去压分量，对吧？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实在的，而且你看火候到位，这个皮儿哦，看蹄膀的皮儿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薄了，
0: 对呀，
1: 对吧？底下的脂肪也就剩了。 一点点，看到吗？
0: 是的，
1: 而且真的肥而不腻，虚一点点都不腻。
0: 对，大家这个皮儿还很弹，就是特别是侧边的那个部分，上面那个水晶那就是提冻，
1: 对，
0: 又好吃啊，鲜香入味啊。
1: 对，
0: 然后再一层层的往下，就是我们的皮，
1: 是，
0: 包括是皮下脂肪，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筋肉，对不对？
1: 哎，这个皮儿啊，真的好弹哦。我稍微拎一块好不好？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
0: 对吧？
1: 特别的弹，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皮儿一整块，
0: 对，
1: 新鲜嘛，
0: 哎，
1: 特别新鲜。
0: 这种啊，烂糟糟的帮你什么拼在一起，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1: 想象一下哦，
0: 做好了这个加工工艺，
1: 吃到嘴巴里面去，这一口 Q 弹的感觉，
0: 对不对？你戴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1: 对，
0: 说哎呀，牛儿不要吃了，咬不动，这个肉你放心咬。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咸淡，
0: 对，
1: 咸淡刚刚好，
0: 是的，
1: 咸淡刚好，
0: 咸也不是那种淡，
1: 不要
0: 淡淡的要还要再。干嘛的？
1: 对，不要看到这种颜色啊，因为我们以前有看到过什么同样的，就是可能吃口比较偏咸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咸淡是属于适中的，刚刚好。
0: 确实。当然嘛，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样，都是镇江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名菜，
1: 对，
0: 名菜。
1: 嗯。
0: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过当地那么好的非遗记的这个窑蹄带回去，你跟镇江醋配在一起吃，
1: 当地人切点姜丝，
0: 对的，
1: 配个老陈醋，
0: 对吧？上海朋友们有时候吃窑蹄。也不是蘸醋的，有时候蘸酱油的，
1: 对，也有。
0: 那你是我们今天既然是吃到正宗的嘛，对吧？正宗的镇江非遗的窑蹄带回去，配上镇江的老陈醋，弄点姜丝片一片进去，弄点白酒、黄酒啊、啤酒都可以了，对吧？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组合。我189就不看了，因为也不没有199的划算，
1: 肯定的，
0: 199块钱六整块，六整块就给您说好是什么样的品质，就是什么样的品质。还有点有保证是什么新鲜批次，对吧？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180天，
1: 对，
0: 然后呢放在冷藏室当中呢是
1: 45天。
0: 本场的直播备货快要没有了，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来订购了啊！订购真心的是0215119900。

肴肉不是蘸茶吃，他说就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意思，刚才那段音乐的时候，我们在商场背后的问题，大家如果打现在打电话订购，已经会发现现货全部没有了。嗯，158的小组合和199的大组合，六包带回去全部没有了，现货全部售罄。那刚才呢，我们正在跟他们的这个品牌方包日工厂进行联系，说东方购物还是希望能够拿到，
1: 对，
0: 也是开放了少量的预约名额。但是呢，因为他们是要就是你现在接单之后，他们是现在开始生产的，
1: 对，
0: 所以不能够是说现货非常快。嗯，我们也问过，大概是3到5天，给工厂一点时间。嗯，你呢也是能够拿到1584袋和199这个六袋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去。嗯，品质是保证保量了，没有说什么哦，家伙，我那边把什么调过来，立刻给你发。
1: 对，
0: 他们确实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做法，真的是现加工。嗯，保证品质，
1: 对，
0: 保证质量，
1: 对，
0: 好吧？
1: 对，
0: 嗯，好。
1: 反正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吧？嗯，我们就是如果一样预约的话，就是199六包装啊，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嗯，差不多30多块钱。嗯，你去5星级酒店的话，对吧？这一盆你自己换算一下，吃一吃多少钱
0: 了？确实哈，199元六袋。
1: 对，
0: 预约的名额今天也是要抢。当然了，赶紧啊！待会儿我们会有很多，比如说凑单的东西，
1: 嗯，
0: 你也可以看看啊，叶黄素啊，包括是其他的一些
1: 冬虫夏草啊，
0: 冬虫夏草都可以，好吧？
1: 对，
0: 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

直播快结束了啊，就是很抱歉，我们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江苏老字号的，我们镇江的肖琦，然后呢，现在现货全部都卖完，但是可以接受我们的少量预约，而且这个预约的话，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就是接到预约，我们都是现做的，所以你放心，批次都是新鲜，而且性价比依旧保证给到大家是新品首发的价格，大组合是1996包装，198.96包装，每一包是30多块钱，小组合的话，198块钱是4包装，每一包要接近40块钱了啊，所以如果一样要预约的话，大家就直接选择我们1996包装的，而且我们这个牌子的话，江苏老字号之外，我们还有供到5星级的酒店，所以想要预约的话，我们也只能接受少量的预约啊，预约的话依旧可以享受到我们可以凑单的一些活动，最后无极秒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

0: 好薄哦，真的好薄。哎，压力什么表情？
1: 没有。
0: 你觉得好像我没有见过世面是吗？
1: 对对对。
0: 真的好薄啊，超级薄的。大家看，如果再侧一点，我穿黑衣服你都看不见了。
1: 对。
0: 就这个东西，
1: 口感
0: 那超级好。所以我们这个名字叫做，来看一下大家名字啊，叫做淮山药六氧薄脆饼干，真的超级薄，真的绝对绝对薄得不得了。我刚才放在嘴里面，如果你要不说的话，我感觉好，我就在用舌头嚼。
1: 对。
0: 舌头和砂糖。抿抿嘴唇在嚼，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
1: 就是它是薄薄的，那么薄的东西就像薯片一样，对吧？特别的脆，特别的香嘛。
0: 好吃。
1: 所以我们直播之前，许明刚刚吃的时候，哇，
0: 第一次吃，
1: 很好吃。包括我们导演说，他自己吃到现在啊，就东方过那么多饼干，他也是觉得特别好吃的一款饼干。
0: 超级香。
1: 对，我刚刚直播之前也吃，特别香。而且它这个特别好的一点是里面的配料，加的特别好。
0: 我觉得你应该加乱七八糟东西了吧？
1: 不不不，因为以前我们说这种饼干呀、零食啊、点心啊，追求什么？追求好吃，对吧？以前说啊这个很好吃，然后
0: 加一杯糖，
1: 对，然后后来慢慢的之后呢，我们说这种零食点心，就是要好吃的同时。还要比较健康，要配料表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但是后来之后要健康之后，还要慢慢的营养
0: 养生。
1: 对，那里面的食材给你的身体带来什么好处？
0: 对，
1: 所以这个来全新品哦。
0: 嘉玲呢，你话可说出去了啊？
1: 怎么了？
0: 一会儿你要自己圆回来啊？你看，我看你到底养不养生？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添加？
1: 哎呀，你就看这几个字，你就看清楚了。首先我们看一下啊，今天是个全新品，然后是三阳肾，中华老字号。三阳肾应该上海爸爸妈妈都知道。知道的，哎，南北干货呀，等等啊，点心啊，都卖得非常好啊。然后我们这个名称叫做六氧薄脆饼干。
0: 凭什么叫六氧？
1: 薄脆，刚刚已经看到，很薄，很脆，
0: 超薄脆。
1: 对，它是饼干，你外出携带也可以啊。六氧，里面顾名思义，它必须要有六种食材，对吧？然后的话，给我们身体什么黑米、黑芝麻、黑花生、黑面粉、黑豆。再加一个淮山药，
0: 五灰加淮山，
1: 哎，我的天哪，等于是五黑加一白，对吧？而且你看我们的鲜淮山药含量大于等于65%，
0: 会养生人都知道淮山多贵，
1: 淮山药，
0: 淮山多重要，
1: 跟泰山药
0: 是
1: 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场直播这边特地让他们品牌方准备了一个原材料，
0: 放两
1: 根，这个是你去菜场买的这个淮山药，就是那个泰山药。对吧？三点水的这种样子，这个做菜的啊，炒菜的、烧汤的，
0: 粗粗的那是。
1: 对，然后这个是什么？淮沁县，对吧？焦作地方产的淮山药，这个如果把它晾干了，你要去药房里面去买的，对吧？包括我们之前吃的一些什么山药红豆粉啊等等，对我们的身体很好很好的，它用的是这种淮山药啊。然后我们里面像这样子的淮山药的含量，添加了65%以上，而且。非油炸，不是油炸的哦，不是油炸的，是不是你吃起来负担更轻啦？不添加蔗糖哦，没有蔗糖，是不是家里面有一些控糖怕糖的年长的人就比较放心？对，然后我们再来看配料表啊，配料表来
0: 看看你干不干净？
1: 哎呀，这配料表其实真的都不是最重要的啦，对吧？你看淮山药大于等于50%
0: 啊，65%，
1: 小麦粉、食用植物油、黑米粉。黑芝麻粉、白芝麻、
0: 好东西、
1: 黑面粉、黑花生粉、黑豆粉，黑色入肾脏，黑色东西是不是特别好？对吧？对皮肤、对肾脏啊，对头发哈。然后用一点点木糖醇，对吧？调和一下，平衡一下口感。但是我们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然后一点食用盐、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对吧？有的人做菜都会用一些小苏打，没了。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
0: 没有，
1: 对吧？什么蓬松剂、什么什么是不是都没有？
0: 生产过程中无添加蔗糖，
1: 无添加蔗糖。然后你再看我们的产地是哪里的？
0: 刚刚有。
1: 说到淮山药，河南焦作，对不对？
0: 太自信了，他的
1: 来是不是？每一个包装上面所有的信息点给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然后来我开一下啊，开一盒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0: 这一盒里面有多少包？这个？哎，小心点。
1: 这个一盒里面来，这是一盒250克，半斤。那一盒打开来是这样子的。半斤这样子一包独立的小包装啊，我现场再拆一包给大家看。就这一小包的话，我觉得就是量刚刚好。现在这个时间点，比如说6点钟，像我跟许明，我们俩都没下班，
0: 都没吃饭，
1: 都还没吃晚饭。哎，你稍微肚子有点饿，然后怎么办？来，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看，哦，这么多。 做薄脆，
0: 嗯，厉害的哦，真的，我觉得真不错。
1: 我之前你知道有买过，有买过那种类似的薄脆的，不好吃。
0: 什么叫不好吃？
1: 不好吃，工艺做的不好，没有味道，就是粗杂粮那个口味，知道吗？
0: 你知道为什么好吃这个？我可能觉得它里面那个芝麻或者什么东西真的很香。
1: 哎，它这烘烤的工艺很好，对吧？黑豆、黑芝麻、黑花生等等的。然后你看这，
0: 你是几个一起掰？哎
1: 呦，这个，
0: 你是四片一起掰，你还要挑战八片一起掰？
1: 你看我一点都没使劲儿啊！
0: 这可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
1: 这个轻轻的一掰，你哦，真的是
0: 真的是稍微一碰就好，
1: 真的是轻轻的一掰。真的是牙齿轻轻的这样子一咬，
0: 一碰一碰就碎了。
1: 哎，你看，
0: 就轻轻一碰就碎掉。
1: 真的是轻轻的一碰，
0: 真的是轻轻一碰就碎掉。
1: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有一些牙口不是很好的，或者是我们就喜欢吃香香脆脆的，对吧？不用太硬的，这个就很适合。
0: 来吧，那这个东西这讲实话不用说太多东西了，就赶紧定吧。
1: 赶紧定吧，
0: 既有营养。
1: 还不
0: 养胃，
1: 还没有色素相间防腐剂，
0: 特别特别好。它有65以上的淮山药啊，对肠胃非常的好。来看这里，24-25块钱左右呗。一盒嘛，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共是12盒，12盒的话你就得300，
1: 对，300块，
0: 300块，299吧，
1: 对，
0: 3900块，今天降它个100块，
1: 新品首发，
0: 新品首发，新品首发，
1: 对，
0: 对折啊，
1: 对，
0: 直接对折，那就赶紧尝尝吧，味道超级香，不香你来东方购物，你来找那个三阳生，好，打电话咨询您个02151119900。
2: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鼠疫味甘温，主伤中补虚雷，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一年收获，5年负重。古时河南焦作被称为古淮沁府，因地处黄河、沁河冲积平原，特殊的土壤和四季分明的日照，史称淮山药。山药养生，可以出土即食，其中出自鲁土地表皮具有铁锈斑迹的铁棍山药为最佳选择。

0: 真是好吃。
1: 现在的产品开发哦，就是现在研发人员很厉害，
0: 就他怎么琢磨的呢？
1: 对啊，
0: 哎呀，这个工艺哦，强的，
1: 就是能够又好吃又健康又营养。
0: 你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啊，非咱们长辈和就是年龄两端小宝宝孩子们啊和长辈必须吃。这个必须吃指的是，我先不说营养，我先说口感。如果饼干稍微硬一点厚一点的，我问问大家有几个老年人愿意去尝试的。有的时候一看厚度，说我牙呀赶不上年轻二三十岁的，你让我硬咬，可能它软可能它酥，但是我还是
1: 我这么跟你说，对，刚刚吃完之后我形容一下它的口感啊，就是很多人说啊，你这个薄脆薄脆到底有多薄，到底有多脆，到底怎么样做的，一碰它就脆。它比薯片还要，
0: 我刚想形容这个
1: 轻松，薯片其实它是不是脆，但是它跟我们的这个薄脆饼干比起来还稍微硬了那么一点口感。
0: 我跟你说那个薯片啊，
1: 就那个感觉，
0: 一定让孩子少。如果你孩子爱吃薯片，假设啊，
1: 你
0: 孩子一定
1: 吃这个。
0: 我是想说这个，如果你孩子爱吃薯片，我是爱吃薯片的人啊，你一定爱吃它。首先口感比它还酥脆。第二个它非油炸。
1: 对。
0: 薯片可是绝大部分是油炸哟。
1: 对。
0: 油炸并不是很健康哦。
1: 以前你提到垃圾食品、垃圾零食，先想到
0: 什么？为什么叫垃圾？
1: 对不对？
0: 因为它是油炸，但不能说它俩不等号啊。只是我们很大程度上觉得不太愿意吃油炸，你会容易胖。
1: 除了油炸，还有很多添加剂嘛。我们你看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
0: 添加剂。有防腐剂、添加剂那些东西
1: 没有。但是目前为止，我知道很多的零食，包括东方购物，很多优秀的饼干也能做到没有任何添加剂，配料表很干净。
0: 你后面有个但是。
1: 但今天不一样，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是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因为老人小孩是脾胃特别弱的一群人。
0: 对，说到营养，
1: 是不是？
0: 说到营养了。
1: 对，就现在这个季节，因为上海的天气是湿，就是一到了大暑。对吧，一到了入伏
0: 就没啥味
1: 道，就开始空气当中阳气往湿气重，你身体里面湿气真的很重。你要是南方待一阵子，上海待，然后你去北方特别干燥的地方，山西啊或者什么地方，你去玩玩好了回来之后，你的体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湿度很重， 你会觉得整个人很重，整个人不清爽的感觉，其实就是身体当中湿气很重。湿气重对你的脾胃是很伤的。
0: 上海话叫齁死
1: 啊，对，
0: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哎，就是这种湿不拉几呀，热不拉几，闷不拉几，
0: 不拉几，都是拉几。好，不管怎么说，今天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啊，如果天热一点，天气今天特别晒，中午，你懒得出去买菜了。懒得花这些钱了，你在中午可以来牛奶或者是酸奶蘸上一点酸奶吃，
1: 可以。
0: 哎，今天中午很多营养够了，达标就好了。早餐也可以呀。早餐刚才换点口味，不一定天天面包啊。
1: 我
0: 这个一包吃完早餐就可以够了呀。
1: 我们可是六养啊，对吧？里面淮山药，对，河南焦作的那个淮山药，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黑花生，还有我们的黑芝麻，还有黑米，还有黑面。还有黑豆，是不是
0: 一吃六养啊？
1: 对呀，
0: 你就当个五谷杂粮吃，你也一点不吃亏吧？咱就说这话，
1: 是
0: 你天天这五谷杂粮，咱的量都够了吧？咱营养都充足了，所以这199花的不值吗？市面上加在一起近300块，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让利的100块，几乎打了个对折呀。
1: 对。
0: 哎，是差不多吧，讲了不到对折，6折左右，但也快了。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这性价比是高的啊！一盒当中毛咕咕，大差不差是有12包，
1: 小包，半斤，
0: 十二小包
1: 是半斤，
0: 对，半斤量，你安心吃，多订个一两套。咱又天气热了，外面下雨，不管热还是下雨，你有它，我跟你讲，绝对香，比平常饼干还要再香，比你的薯片还要再脆，但是要比薯片还要营养，为什么？它非油炸，淮山药含量达到65%以上，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的爸爸老会去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个一种饼，
3: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2: 哎呦，我马上给我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3: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的饼干对吧？在牙齿咬不动。
2: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3: 哎，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觉着有老甜的啥么子。
2: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养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用嘴唇吃的饼干，无需用牙齿。嘴唇来。
1: 对，适合家里面对吧？
0: 嘴唇啊，完全嘴唇。你要觉得嘴唇都能把它弄碎。 您就说它薄不薄，而且关键吃起来香，香的什么？为什么香？
1: 来，
0: 一白加五黑。
1: 对，里面一白加五黑，主要的这个原材料啊，是黑米、黑芝麻、黑花生、黑面粉、黑豆。像这种黑色食物，本身我们就给要多吃一些。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还有河南焦作温县的淮山药，不是那种菜山药。啊，养脾胃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对吧？包括白色入肺，对肺也特别好，对肾脏也很好。
0: 好的。
1: 而且我们的鲜淮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65%的，所以用料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
0: 这个是真的棒。哎，
1: 对，就是大夏天的时候，大家想要好好的养身体呀，也不知道怎么去吃嘛，因为天热，对吧？也不高兴厨房间里面不停的像冬天一样去炖这种什么大补的，或者是那些你这个小饼干吃一吃很方便的。然后我们是非油炸，而且不添加蔗糖，没有蔗糖是不是又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了？对，配料干净，独立包装。最重要还有一点哦，我们今天是中华老字号，山羊肾，中华老字号。
0: 你知道你这个老字号说的太到点了。
1: 对，
0: 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做的这么薄、这么极致，又这么香，又这么纯？
1: 工艺太好了，
0: 就是因为人家就是因为人家是三阳盛。
1: 我之前吃过，就是同类的，但是它可能只有山药那个寡淡，没有味道，就没有我们这个香。
0: 它是65以上，
1: 没有我们这个香，因为它里面还有黑米、黑豆、黑芝麻、黑什么的。
0: 那芝麻也老香了，
1: 这种香气，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会
0: 借我一包呗，
1: 薄归薄，有的会比较偏硬。
0: 借归借啊，我不会还的。
1: 但是你吃，我请你吃。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然后呢，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
0: 都是7月份的哦。
1: 都是7月份的，12个月的保质期。
0: 哎，那吃得完，
1: 你就慢慢的去吃，对吧？现在又是放暑假的时候，刚好小孩子啊，脾胃不是很好，夏天又苦夏，又容易没有胃口的时候，对不对？
0: 这个是你想挑战还是我来挑战啊？你挑战吧，那我把盘子拿着。
1: 你要干啥？
0: 拿起来，我知道你要给大家看了。
1: 就是我们给大家展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体现我们到底有多薄。
0: 哎，亚玲，亚玲，你知道我看到这儿？你看这里面，
1: 对，
0: 看到吗？原材料，
1: 它就这样子的。
0: 来，芝麻黑色的片点的，你都看出来了？
1: 对，
0: 看没看见？
1: 非油炸，
0: 多好！
1: 看到没有？非油炸，真的好。
0: 原料食材都看得到哦。
1: 这个是一包的这个量啊，我们今天去看看啊。哎呦，对吧？
0: 最厚的地方掰哦，
1: 都能听到那个声音哦。
0: 你看多脆多脆多薄多薄，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听到这个声音吗？是不是？就是真的是牙口不是很好的，不喜欢吃那种硬硬的等等的，对吧？就是嚼起来很费劲儿的，我们这个特别
0: 都合适，
1: 而且它很香。
0: 我甚至可以说它几乎不挑人。再一个，本来山药它就平补的。它没有像有些东西它那么发呀，又这么凉啊，又什么寒呢？它真的非常平。
1: 山药是应该多吃一点的。
0: 对的，
1: 是
0: 的，
1: 非常好，
0: 尤其在南方
1: 食材，特别是淮山药，跟菜山药不一样。
0: 特别是在炎热季节，你没有胃口，它平胃，而且和胃非常好，它非常和胃，对于肠胃的养护不要太到位。为什么大家喜欢吃一些山药粉呢？
1: 对，
0: 就是山药粉加什么什么东西啊？今天我们是山药淮山药加上五黑，
1: 吃起来更方便。
0: 还有啊。
1: 哎，你想干啥？
0: 它不是五黑，它应该是再加一个那什么？
1: 它没放，它中间有那个
0: 对那个黑芝
1: 黑面，
0: 对对对对
1: 黑面。
0: 对啊，我想说，哎，怎么是白色的这黑面？好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带回去的一共是5家，一共6啊。就我们经常说五谷杂粮，五谷杂粮，大家其实应该把它就营养啊，都要多样化。
1: 吃了就吃了就停不下来，
0: 真是停不下来。就晚饭，如果大家觉得外面太热了，或者我出去玩你去一个旅游场地什么旅游的那些地方景区啊景点什么的，你带上它稍微排排队，哎，你就拆上一包吃一吃，也解解馋，但是也不无聊，你也不会怎么样太肥胖。为什么不会太肥胖？它没有额外的什么蔗糖添加了，它也不是油炸的，上面写的很清楚，非油炸。
1: 是
0: 孩子你让他吃，你儿子女儿绝对会夸您的。然后一吃你就说，爸爸你给孩子吃什么呢？这里面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疑问？你把盒丢给他，你自己看，他一看哇，还有这么好的东西。放心让孙子孙女吃，这个真的，我在家里面就让我儿子吃，那为什么不能吃？
1: 对，
0: 它又非油炸，它有营养，它有五谷。
1: 对，全新品啊，然后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就给大家，就是一套组合就直接省了100块钱。
0: 对，
1: 对吧？省了100块钱，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可以大家去尝尝看，因为基本上我们身边每一个吃过的人都说它好吃的。
0: 25块钱一盒，今天算下来10块钱左右一盒，多好算呢？比平常要便宜太多太多，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4: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属玉味甘温，主伤中补虚雷，除寒热邪气， 补中益气力，一年收获五年负重。古时河南焦作被称为古槐庆福，因地处黄河、沁河冲积平原，特殊的土壤和四季分明的日照，史称槐山药。山药养生，可以出土即食。其中出自鲁土地表皮具有铁锈斑迹的铁棍山药为最佳选择。

0: 上了年纪长辈和小朋友，这个长辈的是属于牙口不好的，小朋友呢可能属于这营养更要均衡一点，它也要香，嗯，还要健康。如果是这两拨人，你说中年人，说实话，油炸就油炸吧，炸鸡就炸鸡吧，
1: 那不行啊，
0: 随便吧，你们怎么造就怎么造吧，你们不愿意健康就不健康吧。
1: 那你后来以后要后悔的。
0: 但是我们两头更要好好的保养保养，养护养护。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到这个年纪，一到了年长的时候，牙口不好是必然的。嗯，没有人他牙口跟二十岁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二十岁和您现在的七八十岁能一样吗？
1: 对，
0: 你回忆回忆，即便现在我们没有掉牙齿，你没有任何牙洞，它也不可能那么紧致了。嗯，稍微有的时候咬点东西就疼，怎么怎么着的，你试试看今天这个饼干。
1: 对，
0: 您回去真的试试看。
1: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
0: 现在很友善设计的，
1: 对，就是所有的开发，所有的研发，真的就是我
0: 想到了这部分人，
1: 对，
0: 是想到的，
1: 对，就是大家害怕什么，大家不需要什么，我们就去避免它。你可能以前的话看到这些饼干，香精啦、色素啦、
0: 油炸啦、
1: 蓬松剂啦，
0: 对呀、啊，
1: 各种添加剂
0: 啊，它为了香、
1: 增鲜剂，
0: 对，
1: 一溜的那些化学名词，
0: 记不记得
1: 那么多？
0: 有些饼干上面明明白白就是小糖粒儿、小夸。小白色的一堆在上面，就有那种饼干也都有，就是为了让它甜，
1: 对，
0: 就是为了单纯的甜，
1: 就是为了它零食嘛，就是为了它好吃，嗯、对吧？但是你吃完之后会不会就后悔了？因为哇，吃那么多这些配料表上的东西回去，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干净，色素没有，香精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我们都不加，就是一个饼干当中我们也不加蔗糖，嗯、光这些是不是就能满足你的一部分的需求了？
0: 相当好。
1: 然后再看我们里面用的是什么料，嗯、很多的饼干就是面粉啊，或者加一些五谷杂粮
0: 嘛，就面粉。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以65%的淮山药来作为打底的，嗯、而且是河南焦作的卤土里面长出来的淮山药，嗯、对吧？65%的量，然后再添加其他的黑豆、黑芝麻、黑花生、黑面啊之类的啊。嗯，
0: 所以今天这价格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是有半斤的量，
1: 半斤12包，12小包吧，差不多。
0: 对，保管差，反正肯定是有250克，你安心，我们只做不少。
1: 是，
0: 拿回去一共12盒，不是10盒，而是12大盒。嗯，市面上价格呢是近300块。
1: 对，
0: 我东方估计让个100块。199真的就可以了，非常可以了。嗯，家里面早餐您可以当个早餐吃，
1: 是的，
0: 蘸点酸奶，小宝宝你换点口味。
1: 小孩子放暑假了，有没有给他各种游泳班、篮球班、各种班？
0: 你在说我吗？
1: 对呀、啊，你们其实现在想，我儿子也是这么过来的，
0: 也是这么过来的，对不对？
1: 他们很辛苦，
0: 他们要累的饿的时候，出完游完泳，你给他吃一包。
1: 爷爷奶奶送过去负责接送也很辛苦，
0: 你也可以吃个一包了，
1: 是，
0: 对吧？你带上他。没有压力，它不会说有些饼干了、啊、真的是放在嘴里面噎得慌、嗯、为什么它厚，然后一嚼我满嘴碎、嗯、你就会很噎在那面，
1: 要不就很油，哎呀，很甜，
0: 满手油，
1: 对，
0: 都有这种饼干的、嗯、我们不是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非油炸啊、哦嗯、口感比薯片还要酥脆，嗯，好好吃，营养又丰富，100+5黑订购了，02151119900。

0: 我得不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1: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0: 哎呦，我买过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1: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个饼干对吧？才牙齿咬不动。
0: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1: 哎，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着有老甜的啥物事。
0: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样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2: 真的是好吃啊，更加停不下来。这个东西，你就当一个嘎巴嘴的东西，有的时候就嘴巴停下来，包括
3: 解馋的，
2: 哎，看看什么你的短剧，刷短剧的时候，你说你吃一些油炸的，就或者吃一些瓜子，瓜子多油啊，啊，吃点花生米儿，瓜生米多油啊，就不管怎么说，你要想有个小零嘴，跟一个姐妹们在一起，那姐妹们挑了呀，可亚玲也有姐妹了，姐妹聚会的时候，亚玲说来一包薯片，我不吃，太油了啊，长胖，我这个年纪了，我怎么样去再消耗点脂肪，我又不怎么运动，你说你这不难为我吗？这个非油炸，非油炸，再说一遍，非油炸，你没有什么压力，它就是一个100+5，白是怎么着什么，就是那个淮山药，65%的添加量，淮山药啊。
4: 这个包装盒上面所有的信息都给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的啊，不是我们这个什么
2: 乱说的
4: 啊，随口一说，对吧？不是随口一说的啊。然后你看大于等于，它是大于等于65%的鲜淮山药，为什么标明淮山药？
2: 为什么要标明鲜？
4: 不是菜场的那种鲜的鲜山药，炒菜的山药，不是那个的啊。然后我们非油炸写清楚了，不添加蔗糖写清楚了，每一盒是这样子的，250克，里面的配料表除了有65%的鲜淮山药，你看之外啊，
2: 还有
4: 后面就是一点，就是等于是65%淮山药，剩下35%嘛，35%的小麦粉啊，
2: 包括了小麦粉，
4: 啊，
2: 包括了
4: 黑米粉啊，
2: 黑米粉，
4: 黑芝麻粉，白芝麻，
2: 多健康，
4: 黑面粉，
2: 好不好？
4: 黑花生你吃过没有？卖的挺贵的，我吃过。
2: 我知道，一小包卖，一般是一小包卖。
4: 对，东方购之前卖过，后来不来了，价格压得太便宜。然后黑豆粉，对吧？然后呢，木糖醇调和一下口感，因为我们不加蔗糖，食用盐、碳酸氢啊，就是小苏打，是不是就没了？
2: 它这个保质期，
4: 然后生产过程当中无添加蔗糖。
2: 生产日期？
4: 保质期
2: 12个月。
4: 生产日期都是7月份。都是7月份，对吧？然后再看产地哦。
2: 产地在哪？
4: 产地哦。产地就是来这边，河南省
2: 焦作市，
4: 焦作产什么呀？
2: 淮山药喽。
4: 对呀，
2: 淮山药
4: 喽。就是这个细细的，这个这个细细的，这个。
5: 对，会而且会痒，这个。
4: 对。
5: 这个是淮山药。
4: 就是它更养我们的脾胃，对吧？就是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营养价值对含量就是更高一些。
5: 这个很好吃。
4: 对，很好吃。你这个吃了之后就是很多香的东西啊，就是吃之后你停不下来，对吧？但是呢，我们有一说一。市面上好吃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5: 当然，
4: 对吧？但是我们要结合好吃加安全加放心加营养加养生，
2: 我们都达到了。
4: 对，
2: 晚餐你要真的没什么胃口，
4: 是
2: 它本来就是养胃的，对于肠胃保护不要太到位，尤其是淮山药添加65%以上。
4: 对，其实胃还蛮重要的。现在好多人真的三餐不定时，有时候吃啊不讲究，就胃都不太好。
2: 哎，你可以这样，我突然想到，我们中间上班呢嘛，还在这儿，你要给儿子女儿你带上一点。这个不是老年人专利，我再说一遍啊，他可不是，因为我们是在骑着自行车，您再看，你说我回家就我和我老伴儿吃，不是这个意思。你回去跟你儿子女儿拿上一包，他肯定惊艳的，你信我。我们现在口味就觉得这个东西放在地铁里面走一走的时候啊，但地铁里不要吃东西啊。
4: 你说我们不爱吃薯片吗？我们也爱吃薯片，吃那个香香口感，但是就是不太吃，不去吃。
2: 你比如说在路上走的时候啊，走到地铁站的快快走的时候，你随便拆一包，到那儿就吃光光了。
4: 对，
2: 你马上就不会那么饿了，它有一定的饱腹感。本来山药就是这样的。
4: 然后里面还有粗杂粮，对吧？黑豆啊、黑芝麻、黑花生这些东西。
2: 哎，对，打电话订吧。最后的12分钟，199块钱拿回去12盒。原本价格呢是近25块钱一盒。
4: 对，
2: 250克，半斤量。
4: 对。
2: 这个是实打实的，说实话，这个量已经足够大家，享用一段时间的了。如果你觉得好吃的话，你再回购就都成，不着急啊，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我得不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1: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0: 哎呦，我买过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1: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个饼干对吧？才牙齿咬不动。
0: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1: 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着有老甜的啥么子，
0: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阳神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我们东方共一有新的吃类的东西，你就品吧。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它能跳出来，是真的会夺得很多消费者青睐。我们有一环节在评价商品啊，就这个东西呢，对于很多是顾客要招过来的
1: 品鉴会，
0: 我们有顾客品鉴会，
1: 品鉴会，
0: 对，大家要吃完之后，顾客
1: 评分的呀，
0: 对，背对背打分的。嗯，我不会告诉你这是谁家的东西，嗯，以防说你这认识这个供应商哈，给你打高分。人就是对这个产品打分，
1: 对，
0: 打完分之后就是拆完之后就几块饼干放在你面前，连牌子都不让你看到，吃完之后你说口感，嗯，最后一看盒子，哇，一白加五黑啊。马上眼睛就亮了，人家直接给我们反馈就是酥脆，什么样的牙口的几乎都可以，您除非极端到我一颗牙都没有了，我一颗可能都没有，那可能你在吃上面有点夸张，但你至少也会戴假牙吧，这都不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
1: 不费劲儿啊，
0: 不费劲儿啊，
1: 都不费劲儿、啊、
0: 有嘴唇就不费劲儿、啊、
1: 你真的就是有一假牙，像现在很多种植牙或者就根本不敢用力的，
0: 对，
1: 不敢用力的，
0: 不敢用力的，
1: 对、嗯、但是我们这个薄脆比薯片咬起来都轻松，
0: 还要轻松，
1: 轻松很多，知道吗？就是这种口感，大家去想象一下就知道了。
0: 那万要是姐姐们害怕长胖、
1: 我们不加蔗糖，
0: 我吃薯片，亚丽拿薯片做
1: 油炸，
0: 对啊，做比喻，那薯片多油啊，你们家呢？刚才亚林说了，这不写了仨字吗？
1: 对，
0: 非油炸呀。
1: 而且它里面呢，就是有一点点偏小咸口，一点点，
0: 一点点，
1: 一点 点。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它的香气，香气不是加了香精的香，是里面各种的一些食材的香、
0: 谷物的香
1: 、芝麻啦、黑豆啦、黑花生啦、这些香，反正就是你越吃就是越好吃。
0: 还有黑米什么的，
1: 对，
0: 哇，这真的是很棒。
1: 就我觉得东方购物就是从饼干像这一片就是开发来说，越来越优秀。我觉得再往后的话，商品开发越来越难，
0: 就其他竞争
1: 对手，因为越来越难找到就是超越的了，
0: 就
1: 你知道吗？
0: 比他还要再厉害，然后就其实有点难，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此时此刻的季节里边，大家对于吃东西食欲没有那么高。
1: 对，
0: 你说即便有食欲，谁愿意天天往厨房里面钻？
1: 其实我们这个饼干倒真的适合一年四季。
0: 真的是，
1: 是不是
0: 一
1: 年四季养脾胃？
0: 还有一些加班到家里面熬夜的，你拿上这两包给孩子放在小盘里，
1: 对，
0: 你再拿一杯温好的牛奶端到他屋子里面，他吃喽，他绝对不会说，哎呀，这个东西真难吃。你吃，
1: 对，
0: 你吃啊，孩子吃，孩子吃完以后说，哎妈，我拿了两盒我放公司，我回来的路上我可能饿了，我吃一吃，我开车的时候放在汽车里面，我拆一包，饿了吃一吃，
1: 对，
0: 他还不是那么说，吃完之后我回家一点吃不下饭，他能给你顶一顶饱。
1: 就是它又可以做零食，你嘴巴馋，对吧？
0: 可以，
1: 就是想吃东西的时候想吃一点，我们就把它当做这种薄薄脆脆的。哎，然后你肚子饿，它又顶饱，哎，对吧？特别好。啊，
0: 来，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今天带回去的整个盒子啊，就是这样的，方方正正的。
1: 是，
0: 你愿意，这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送不送人的事了，就是。您就是孩子那边拿啊，老父亲老母亲那边拿啊，尤其上年纪的长辈啊，你害怕他真的有一天没有照顾到，家里总得有点吃的。那有些饼干呢，又添加了蔗糖，又是这个糖那个糖的，然后上面一看就不过就是一个面粉，除了面粉，其他的一堆调和物在里面，你觉得真的是看都看不懂那些化学名字。我们今天啊，刚才亚林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
1: 对，
0: 尤其是
1: 第一位的，
0: 第一位，第一位，第一位，
1: 鲜。淮山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
0: 如果把鲜字挡住，淮山已经够牛的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叫做鲜
1: 淮山药，
0: 挖出来以后就给大家做，不是给你存货，怎么说是粉，然后就粉再给你弄，
1: 是
0: 不是的啊？我们是鲜淮山，大于等于65%，
1: 多仔细啊！大于等于65%哦。
0: 对了，
1: 这个量，
0: 小麦了，黑米了，黑芝麻了，白芝麻了，黑粉了，花生。黑花生了，
1: 黑豆了，
0: 木糖醇指的是调调味道啊，它跟那个蔗糖是两回事啊。就您要吃过口香糖，你就知道那个东西不长胖的，那只是调口味的啊。
1: 哎，而且还不伤牙齿那种，
0: 对吧？对，食用盐包括这个碳酸氢钠指的小苏打
1: 啊，是的，
0: 无添加蔗糖，12个月的保质期，生产地址是河南省焦作市，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这个已经新鲜到不能再新鲜了吧？
1: 是的，
0: 你还要它新鲜的是啥程度啊？都已经7月份了，呵呵，所以今天大家放心买吧，安心订。这一包里边拆完之后，
1: 我们俩都吃了有好几包了，
0: 对，有好几包了，
1: 特别好，这包装都很精致，
0: 再吃好就饱，
1: 扣对吧？把它扣起来盖起来就行了，一个小小的这个盒子，里面是12小包的样子，就是这样子。你看，
0: 到家聊聊下午茶，嘎嘎腮胡的时候，你就拿了几包。
1: 爸爸妈妈要出去的时候，对吧？出去遛弯啊，出去干嘛呀？
0: 完全可以，
1: 两包就是这样子带着。
0: 对的，对的，
1: 因为它比较薄，它很脆，
0: 对。
1: 不要放在口袋里面去压它。
0: 对，千万注意，对，这点是。
1: 对，
0: 你最后压完之后都是碎碎沫沫的。
1: 碎的也好吃。哎，碎的半
0: 粥啊。你说这个几个？对，我跟你说，你放在酸奶里面，你把它捏碎，啊，碎碎屑，就像那个什么所谓的叫……
1: 我知道。
0: 哎，冰激凌里面放点那个东西，你在家里冰激凌你放点这个碎碎屑也香，
1: 对，
0: 也不错的。
1: 你看，
0: 这真的好厉害哦。
1: 对，你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就是自然的这个。对啊，五黑嘛，
0: 五黑的颜色，
1: 五黑的颜色，
0: 它没有色素啊、哦，
1: 它没有任何的色素、好吧，没有任何色素，然后是非油炸，但是呢，我们会加一点点的这个植物油，
0: 一点点，
1: 对，没有任何的
0: 糖，但它不油炸，哦、
1: 这好薄好薄啊、你就这几片叠在一起，你去咬它，你看
0: 多酥，
1: 我都能掰一点，你看。
0: 多酥多薄，
1: 掰一点点下来，
0: 是不是
1: 看到没有？
0: 这是很轻松。
1: 它如果很硬啊，或者什么的，我不可能这样。

0: 子掰起来这么轻松的样子，
1: 说的就是啊，
0: 对吧？所以家里面就是年长的，就是害怕吃硬的，或者是那种牙口不太那个的，这放心好不好？大家就可以放心来尝试一下。还有最重就是重要的一点，它好吃，
1: 真的好吃。
0: 因为你要吃这种，把它当零食吃，你就是冲它好吃去来买的嘛。
1: 两个方面，
0: 它如果不好吃的话，我觉得再健康再营养，你是不是也不太愿意吃？
1: 如果您是特别喜欢吃饼干这号这口的，你说类似于饼干这种我都爱吃，您尝试。但是您又觉得自己平常营养实在是太过于单一了，五谷嘛你逼着自己吃，做成了米饭嚼嘛嚼不太动，然后还得自己去累的买五谷去。我们不需要您这样，它既有饼干的好吃，同时它还有五谷的营养，它淮山药鲜的达到65%，人家有个鲜字哦。你在外面买你任何的粉，它也不过告诉你叫淮山药粉吧，它有写鲜淮山药粉吗？鲜那有多重要？最最原始的状态刚挖出来马上就给您制作了，这就叫鲜呐，鲜就在这里哦，这么薄这么酥脆，
0: 就像你的冰淇淋用鲜牛乳跟奶粉做一样，
1: 那是一样吗？牛乳
0: 对
1: 鲜牛乳那是两个东西了，鲜牛乳呢更加的严格了，那要求工艺要求更高，它既然能说用到这里，用嘴唇来吃的薄脆饼，用嘴唇吃哦，没有用牙齿哦。用嘴唇一抿就碎掉了，营养又这么丰富。最后4分钟，不跟大家多啰嗦了，反正我没有货了。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套了？12盒装，1199，最后3组，不预约了吧？这价格，
0: 没办法，没办法，
1: 没了，没了，没了就没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是首发啊，赶紧订购。天气炎热，在家里面养养胃特别好，而且没有什么胃口，你就吃它，好香好香的。打电话02151119900，最后一组。
2: 我都不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个一种饼，山药外加营养老好。哎呦，我买过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3: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个饼干对吧？在牙齿咬不动，
2: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3: 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上有老甜的啥么子。
2: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而且伊是三养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

0: 真的是超级好吃，您回去试试看。平常的五谷，你说我懒得做、懒得洗，也蒸不好，有时候还硬。你今天试试看五谷，一白加五黑。
1: 不是让你天天去炒个山药，你都觉得天天吃
0: 不吃
1: 腻，对吧？还要去，
0: 你这个天天吃吃不腻的
1: 哦。对，真的吃不腻，
0: 真的吃不腻，老好吃了。
1: 而且你要给家里面小孩吃，你就每次给他一包两包，控制好他量。嗯，要不然就像真的像吃薯片一样，停都停不下来。
0: 这个是真的香。
1: 对，我们这个
0: 越嚼越香，
1: 又香，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它真的比那个薯片还要这种啊松脆的感觉。
0: 是的，
1: 对，
0: 而且又非油炸，
1: 就相对来说已经
0: 就健康到爆炸了。像这种饼干能做这个程度，它真的好用心，就像你说的，真的好卷。
1: 研发人员真的确实用心了啊。然后呢，添加的这些五黑的话，黑米呀、这个黑花生、黑豆，对吧？包括黑芝麻，包括黑面粉，对吧？本身就是黑色的东西就很营养，再加上我们的一白，用的还是我们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而且淮山药的添加量还在65%以上呢，这么多的量添加在里面。
0: 好，还有最后的90秒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就带上它。
1: 是，
0: 你可能有回去想过带别的东西了，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你带上这款，你在吃上面，
1: 对。
0: 包括你身边的一些人肯定说，哎，你还什么张姐王姐还有没有了？再给我两包。
1: 咸蛋，因为没了，蛋少了。
0: 对，蛋少了，你这么跟朋友们分一分，没想到他们这么都要的啊。所以多订过两套，我觉得真的好。如果你是第一次试验，我们也第一次来嘛，你订一套可以的。
1: 是，
0: 但是我相信追加的速度会非常快。
1: 对，而且我们山羊胜中华老字号在我们的门店的话，接近小25块钱一盒，那这12盒的话就给。接近300块钱，
0: 要的，
1: 对吧？接近300块钱，
0: 要的。
1: 我们今天199帮你省了100块钱，
0: 而且才10来块钱一盒，这多好呀！
1: 是的，
0: 每一包每一盒里面大概是半斤的量嘛，足够大家吃了。真的是两个极端，要么是小朋友，要么老年人牙口不太好的，或者小朋友爱不太爱吃一些五谷的，他也嚼不动的什么 的，你就给小朋友吃。对于中年人朋友们来讲，放办公室、放车里边啊，你就这个香啊，健康非油炸，打电话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登峰哥，直播机前你好，我是燕华。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哈，我们吃点多汁的水果，补充点维 C 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今天登峰哥为您所向是来自南非的软皮柑。那说到这个柑啊，它是属于橙子和橘子杂交，除此之外呢是各取所优了。无论是这个橘子啊，好剥它好剥，但是呢橙子它的果肉细腻，它又非常的细腻，既可以剥，然后呢又是吃起来非常的多汁。除此之外，南非这个土壤啊是属于沙质土地啊，日照非常的充足，所以呢这个南非软柑啊非常非常的甜，它基本上是八九分甜，然后呢一两分的酸。立刻请出今天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南非软皮柑啊，好像一年的话呢就是这个季节是正当时的，弥补了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季节好像吃这个柑橘是空缺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很多的朋友都说进口商超有看到过啊，因为它真的是来自于南半球的甜蜜，所以你会发现它单独一斤的价格基本上接近40块钱，但是我跟大家讲哦，接近40块钱这样的单价还是很多朋友去买，为什么？因为吃口好，还有一个特点，就像刚刚燕华说的，它随身带着，直接用手徒手就可以剥啊。然后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个大家可以看到都有到身份的标识，告诉大家都是来自于我们说南半球这样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生长的地方。第二点啊，个头大小基本上我们都是精挑细选中大果，不是那种小悠悠的，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好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刚你说软皮柑的特点是什么，徒手就可以剥。
0: 对，
1: 以前我们吃什么橘啊或者柑啊等等的，你还要在家里干嘛，拿个刀哎去切一切。今天我们这个软皮柑大家可以看到啊，轻松的三下五除二的一个功夫，直接就把它，你看啊、哦，剥开来了。
0: 哇，好香哦！剥出来之后非常的香，对不对？
1: 对。
0: 柑橘呢，它像这柑橘类的，它就是汁水非常多。我们赶紧先切一个好不好？
1: 切一个可以啊。
0: 汁水。
1: 对。然后现场的话呢，给您看一看啊，皮儿薄皮儿软。然后现场切开的话呢，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出汁率到底怎么样。哇，南非那边阳光也是非常的充足，光照条件特别的棒。大家可以看到啊，皮儿特别的薄，另外里面几乎是无籽的，筋筋拉拉也是比较少的。刚刚燕华说的，看看今天出汁率怎么样啊？来，今天。
0: 哇，
1: 看到了吗？
0: 看到了吗？就是我们喜欢吃的水果，水果啊，水分是占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比例的，对不对？
1: 这样有点浪费了。
0: 而且今天为大家所献的是来自南非的软皮柑哦，也是正当季。那关键它这一是好吃多汁，对吧？刚才呢，妍希在一边挤汁的时候，我就把它，你看半个都挤出了一小杯了。
1: 对呀，还有，而且就是我第一次觉得在现场用手动徒手来榨汁这么的轻松，轻松。为什么？因为这个皮儿的话也比较的软。另外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颜色。色泽就是吃饱了阳光雨露的这种感觉。燕华觉得这个吃口怎么样？
0: 刚才妍希剥了一下，我慢慢开始进行品尝哈，这个甜味还是蛮厉害的，
1: 蛮足的。
0: 不是有时候你看到这个，比如说是柑橘类的，一下就觉得有牙齿疼，有点酸，对不对？
1: 对，
0: 那可能甜度不够。但是南非的软皮柑就一个特点，就甜，它被誉为啊整个柑橘类当中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品种了。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带过去，满满当当十整斤。
1: 对。
0: 而且保证每一个的软皮柑的一个斤数哈、啊、是大于等于单颗大于等于120克的，还蛮大的。
1: 对，
0: 十斤带回去199块钱，也是为您新鲜送到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没有橘子很多的酸味啊，更多的是一些我们小时候吃到的橘子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呢，而且它的汁水很丰盈，让人感觉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吃的橘子不一样。哎，是哪儿的橘子？哦，南非的橘子。这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啊。一般嘛，就是吃一些普通市面上买到的橘子。你说它一点不酸，我觉得也不对。但是呢，它的甜味是要盖过这个整个酸味的，而且让人感觉到其实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经络也非常的少，没有很多的渣。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0: 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甜啊，八九分的甜，一两分的酸，真正很好，是属于当时当季的应景的，刚刚上市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种。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甜啊，八九分的甜，一两分的酸，真正很好，也是很适合哈小朋友包中老年朋友们那些怕吃酸的，但又想补充很多维生素的一些朋友们。而且我们越是到了夏季，喜欢吃水果，就喜欢是汁水多的、丰盈的，对不对？那也是弥补了目前在市场当中柑橘类的一种控制控缺，对吧？
1: 真的是控缺啊！所以大家放心，就像叶华刚刚说的，我们要吃这个时令的新鲜的这个水果。那今天南非的软皮柑它的名字叫软皮柑，然后出去啊方便携带，因为暑期吧，很多的朋友都说要出去玩玩，带小朋友出去运动运动，你就带上一点，稍微热了渴了，你可以包一包给他吃，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

0: 吃到现在，然后全都是那个剥开来的，这个一半要人吃差不多了。嗯，而且这柑橘类的就是非常的香，像我一般剥开来之后，就会把它那个皮儿放在冰箱当中，对不对？或者放在车上，自动来进行除味。嗯，它们就是它汁水非常多。我们请严欣再给大家切一切啊，看看它当中汁水包括果肉的细腻程度。
1: 没问题，切开以后的话呢，大家肉眼可见的，首先吸饱了阳光雨露，然后你可以看到筋筋拉拉基本上比较少，皮儿也是比较的薄。另外就是这个颜色，看到了吗？这个色泽好漂亮，好诱人，
0: 就是夏天的颜色，
1: 对对对，
0: 新皮，对不对？
1: 对。然后里面看到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出汁率这么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果粒哦，一粒一粒的，非常的饱满。现场再给大家手动出个汁啊，今天来，
0: 这已经比较小的那一半颗了，
1: 对，先拿小半的啊。
0: 对，这个带回去之后啊，满口爆汁，非常的赞，手动榨汁机啊，你看妍希，就单手就给大家来进几汁，
1: 这还有啊，
0: 这一杯肯定是接不下了，对不对？它这真的是汁水出汁率非常非常高，所以想象一下，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不是让你这么吃哈，你就可以手动剥开来之后，
1: 对。
0: 一瓤一瓤的吃，瓤当中有几乎是没有籽儿的，
1: 没有，
0: 小朋友中老年朋友们也不用担心。除此之外，它那个果汁的这个得肉率啊，包括汁水的丰盈程度非常好。还有就是在家里头，你不用劳烦这个达人啊，包括其他一些朋友们，什么要去切，弄得手上是蔫子疙瘩的，对不对？现在不需要了，只需要剥开来直接可以吃就行了。
1: 再加上酸甜可口啊，
0: 它几乎是以甜为主，八九分甜，我吃到这个九分甜了。非常甜，然后呢当中的汁水有很多，
1: 是
0: 一分酸，毕竟柑橘类的不带酸，对吧？冰糖哎，不现实的，八九分甜，好吧？关键是汁水很多，然后呢，它又是来自南非原产的，所以说今天带回去能够保证原产地。另外一个啊，就是跟以前我们买的东西呢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单果能够保证克重。
1: 对，
0: 因为有些小的，有些大的，就是它那个品质啊，包括参差不齐，对吧？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能够保证啊，不低于10斤。每一颗的单果是大于等于120克，
1: 是
0: 这个呢可以保证的啊，总共是10斤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18分钟时间了，目前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啊，本场直播所为您带来所有都是来自南非原产的。我就问一下电视机前的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包括观众朋友们，有多少朋友们去过南非？
1: 哦，远哦，
0: 为什么没有去？确实低呀、啊。机票很贵，
1: 对，
0: 去一次南非你得想想花多少钱，对吧？再加上它运过来这个时间和周期，那么今天所有的我们的这个软皮干全部都是原产地来自南非的那块土地，
1: 对的，
0: 比如说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对面，对吧？地球的背面了。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那块土地大家都长热，
1: 是，
0: 然后呢日照非常的充足，而且它那个土壤啊是属于沙质土壤，
1: 对，
0: 像柑橘类你要让它好吃要甜啊，水分要多，一定是昼夜温差很大，然后呢不能够啊低于-20摄氏度这样一个长时间。
1: 是，
0: 在南非那个地方它基本上没有低于-20摄氏度那个种植区域，然后沙质土壤可以种出皮特别的薄、然后呢它呢整个的茎茎大大非常的细腻，对不 对，所以你会发现哟，这个也蛮好的哦，这个天气吃蛮清爽的，
1: 当然
0: 今天也可以、你可以剥开来吃，关键吃进去的是什么、吃进去是口感，包括是它的一个汁水的丰盈。我稍微再掰开来啊，给大家看它那个细皮嫩肉的感觉。剥开之后很多一些小宝宝在吃到它的时候、看到吗、整个的肉质的果肉把那个皮薄的剥开来之后、那果肉都沁出汁飙出汁、所以今天带回去就是一个多汁可口的、就算剥开来之后它同样也是
1: 对
0: 乌色疙瘩已经哒哒滴了然后我们请啊严欣再给大家切一个
1: 好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南非的软皮干刚刚好弥补了什么、就是我们在现在国内整个的柑橘没有办法上市的这样一个空缺，因为我们的柑橘上市基本上在秋冬季节啊，冬季比较多一点、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看到了吗、它全部都是新鲜采摘手工采摘、单果在120克以上中大果为主，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没有籽儿，金金拉拉比较少，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吸饱了阳光雨露，所以它的色泽很漂亮，来现场再给您榨个汁儿。我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品牌方说这个真的叫物有所值物超 所值，为什么，因为它的汁水太过丰盈了，您来看到稍微挤一挤就是直接就是你看啊，满满一整杯哦、所以您在家里面你不管是手动掰开一半一半吃还是就是这样榨汁也好、我跟你讲吃的就叫一个幸福。然后关键是什么，柑橘类的这个东西本身可以多吃一吃，为什么，很多人说夏天我觉得哎呀老是觉得闷闷的热热的，嘴巴里面的话呢也是觉得稍许要多吃一点这种汁水丰盈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直接拿回家去、您可以冷藏也可以直接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然后关键是什么，口感特别的棒。问问大家随便去外面去买一杯现榨果汁多少钱，您在家里面自己去品尝一下，这个感觉真的不一样，没有任何添加。
0: 不会严欣，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你让我们电视机前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去榨汁还真的是不舍得的，太值了好吧。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就直接吃，为什么直接吃啊，因为它除了有这个酸甜可口的甜为主之外，我们整个吃柑橘类还要吃它的这个膳食纤维，
1: 要的，
0: 你榨完汁之后只像那个果汁了，对不对，膳食纤维是更加好的一种补充的一些这个等于说你肠胃呀、蠕动啊，除了维 C 呀、甜口之外，膳食纤维是很好，而再加上这个价格，能够这样子直接吃直接吃。那我们现场切开来挤出汁儿，是为给您看看它汁水是多的，好吧？
1: 对、
0: 不太建议大家去榨汁去吃，
1: 根据您自己喜欢，根据您自己喜欢。
0: 对，听我专线是02151119900。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些厂家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那个皮啊，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汁水很丰盈啊，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的话线也已经是非常的繁忙了。辉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这两天在家里头啊，无论您是吃这个面条啊，包括是馄饨啊，包括是一些鱼类、海鲜类啊，小龙虾是比较多的。那么水果类呢，补充一些维生素 C
1: 的东西可以选择一下今天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干。那它既是像橙子一样果肉细腻，然后呢汁水非常丰盈，同时呢又结合了橘子的好处，是可以手剥，对不对？
2: 对。
1: 所以呢不用费力气，也不用费这个刀啊，直接可以手工，就是来进行剥。然后带出去之后呢，吃起来又很方便。再加上当中的几乎是没有籽的，又很甜，它甜度跟这酸度的比例啊，大概是这个8:2，甜是8。然后呢这个酸呐酸口稍微有点酸口是2，所以呢汁水丰盈的情况下，还能够刺激到我们的纤维类。更关键是这个季节补充水分的同时，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啊、钾元素啊，包括是这个膳食纤维。对，膳食纤维。像这样的一个这个软皮干啊，它的膳食纤维非常的丰盈了，因为每一颗的小小的这个，怎么说呢？ 当中包裹的颗粒当中，就会有膳食纤维，而且剥开来手剥开来之后，它那个皮儿又薄，同样的嚼起来也是非常的舒爽，
0: 对牙齿，
1: 对，而且它的这个酸甜口的话呢，就基本上8-9分甜，然后1-2分酸。其实这个酸甜都是蛮适合的。然后关键来讲就是这个天气的话呢，确实太闷了，太热了，出汗比较多的朋友都是要多补充一些，比如说钾元素。我们可看到家里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不太喜欢，就想吃一点新鲜水果。那今天不就来了吗？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因为天气太过于闷热了，您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室里面，0-4度左右来这个储存，它可以放很长时间。有一些水果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可能放一放马上就要坏了，您得抓紧时间来吃。但我们这个可以放一阵子的，关键汁水很充盈，把握住啊，全部

0: 每一块一片那个软皮干的那个瓤，在我们整个的嘴巴当中都能够爆汁爆开来了。
1: 对对对，
0: 再加上它果肉啊，包括是果皮特别细腻，很多人在挑着水果的时候也会看看皮的颜色，然后呢看它那个底部，对不对？这个呢没关系啊，无论是这有个什么圈圈肚脐眼的，看橙子上看有个什么脐橙，对，当中那个这个不需要，因为南非的软皮干。它是属于当地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现在受到很多全球人士的喜欢，因为什么？因为它甜，汁水多，所以很多人要去买啊，说哎呀，南非运过来价格就是蛮高的。
1: 对，
0: 但东方购物今天也给到大家，他们就是季节关系，
1: 是
0: 像我们这边秋冬季节有柑橘类的上市，但是到这春夏季节就是少了那么一块。
1: 对对对。
0: 那么在南非是不是正正很好是他们软皮干上市的时候？
1: 每一年的四月份到十月份的话，就是南非的软皮干的话呢，新鲜上市。我们先给大家做个品质承诺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什么南非柑橘类的核心产区，给大家做到一个这个种植，然后新鲜批次、新鲜采摘、人工挑选果实。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全部单果是大于等于每一只120克，所以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中大果啊。然后来看一下市面当中进口商超有的，我跟你讲，现在进口超市有很多的这种水果不便宜的，39.8元一斤，但是我跟大家讲，还是很多的朋友愿意去买它，愿意去吃它。为什么？新鲜呀，然后出汁率也高啊，营养价值也很高。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只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新鲜度，所见即所得，徒手就可以掰，就像我们刚刚艳华说的，你拿回家去徒手掰一掰，你不用刀不用干嘛，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现场市场让你看看出汁率到底怎么样？
0: 对，
1: 然后切开看看整个的，
0: 一刀下去都没有开始挤，汁水就滴下来了。
1: 来，我就直接，你看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它就是一个，你看啊，出汁的一个水龙头一样的，你看源源不断，四处在飞溅，下方也在，你看啊、哦，一直在流汁水，所以这就是软皮干的一个特点。南非软皮干驰名海外，原因就在于此了。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就是限时现货，然后一年其实出现的这个次数也不多的、啊。
0: 对对对，你刚才那个动作，大家都在以为是在挤毛巾呢、啊，对不对？真的是汁水非常的丰盈。那么这样的这个软皮干就是好吃，然后甜度够甜，然后酸度有一点点的，微微的可以刺激一下我们的味。
1: 对，
0: 还有就是在柑橘当中除了好吃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呀、啊、包括你看维生素 B 肯定也很多，因为是这个颜色的，对不对？再加上膳食纤维啊，反正营养还是蛮均衡的。那单独每一颗我们的软皮干是不低于120克，
1: 对，
0: 这跟你以往在卖说我们保证总重不一样，它可能当中帮你混进了两颗小的，对吧、偶尔有那么几颗这个小一点的、那么我们每一颗都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满满当当的10整斤带回去，199元10斤，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家的，无论您是住在5楼6楼，为您搬上去，单果大于等于120克，199元，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还是不认识杰朗，我们在电话订购速度还是蛮快的。说实话，各式各样的水果都是要吃一点。我们说营养要均衡，对吧？就像我们的鱼呀、蛋呀、奶呀、肉类呀，各式各样都要吃一点。那么水果嘛，现在啊，西瓜啊，桃子、香蕉，香蕉也是很多人说呀，香蕉蛮好的，确实。但是呢，就喜欢吃。你看夏天应该是一到夏天，那是希望水分多吃多的，汁水多一点点的，对吧？你刚刚去买买啊，这个什么饮料啊什么的，你还不知道当中夹了这个夹了那个，对吧？我们是纯正的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柑。你看当中几乎没有籽儿，然后皮很薄，然后当中那些膳食纤维又挺多的，关键是果肉那个果粒汁水非常丰盈，颗颗饱满的同时呢，它甜度够高了。
1: 对对对，我们在边说的过程中间隙的话
0: 一口水。
1: 这个南非的软皮柑摆上来以后，你就闻到那个柑橘类的香气，你口水就要流下来。
0: 对的。
1: 然后你稍微掰一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新鲜水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你这个吃口很诱人。夏天本身就是胃口不太好，然后这个软皮柑它是什么？八九分的甜，一两分的小酸口，吃到嘴巴里面，我跟你说特别的舒服。第一沁人心脾，第二点这个口，这个满嘴啊，口腔里面都是那种分泌这个唾液。关键还有一点，软皮柑的特点是什么？你不用拿小刀自己去把它就切开了，哪怕你说小朋友带出去直接徒手都能剥啊。
0: 有些朋友在问什么时候能送到，着急了对不对？可大了，这吐塞哒哒底了，对吧？告诉大家哦，敦煌购物是三天之内可以送到，最后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好吧？就基本上就三天之内肯定能收到了，好吧？再加上十斤哎，你想，无论是五楼、六楼、四楼、三楼的，你自己搬一搬，
1: 对，
0: 我不要说什么，就是一楼、二楼的，你搬个十斤的上去，年纪大的这个。包括像我这个腰啊什么的，肩膀不是很好的也重的呀，麻烦呀。哎，东方购物送货人为您送货到家，好，送货到家。这第一点，第二点，你拆开之后可以吃，每一颗的单果就是。每一颗的这个软皮柑
1: 不会低于
0: 120克的一个分量，它能够保证重量的单果可以保重，然后整个呢是不低于十斤啊，好吧？今天东方购的售价是199块钱，而且甜度够甜，八九分甜啊，就一两分酸。
1: 对，
0: 所以大家希望吃到甜口的、汁水又多的哈的软皮柑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来加油这个抢先了，因为备货也不多，你想本来过来。这个量也不是很多，再加上今天这个性价比又是非常高，立刻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吧，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吃，我就反正吃到现在，每一颗剥开来之后皮都是非常的薄，关键是可以手剥嘛，又很方便。我买回去，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个柑橘类的东西，
1: 是
0: 硬是硬顶的，什么橘子呀、柑啊、橙子呀，每个我都吃。但是我会发现，只要是可以手剥的，我总会吃得快一点。
1: 当然，
0: 橙子放在那边啊，能有的放而抢了、为什么？香香，哎呀，吃母维吧。它要去切、
1: 这个，对，
0: 这个不需要，直接手剥就好了。
1: 对，
0: 而且剥出来每一颗啊，你看它那个瓤，包括细腻程度，我就不把它那个皮弄出来了，直接给大家看。
1: 每一瓣还蛮大的、哦。
0: 对的，你看，直接沁它。都有汁水可以飙出来、对不对，能看到吗、它那个皮又是特别特别薄，
1: 是，
0: 所以呢带回去之后你直接吃，外头那个衣呀、清火的，哎，还蛮好的，
1: 真的是会吃的人那个衣不会丢掉的，
0: 对吧，根本没有去经就什么剥掉它、但是它不像以前我们吃的用很老的会嵌牙齿，那个不会，
1: 对，
0: 它是非常细腻但是自带的一种非常好的这种膳食纤维。
1: 哎，把握住了啊，你看燕华的话呢、就已经吃了第二个第三个了，我也是
0: 第四个
1: 了哦，然后我也是啊不断的在吃，不管是刚刚我们榨汁出来我说不要浪费，另外就是什么直接徒手剥开，你来看看我们今天里面这个颜色，这是吸饱了阳光雨露才会有的这种光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这个果粒多不多，你来看看每一粒每一粒肉眼可见的非常的漂亮、我在想我的宝宝现在十几个月，我这个要多买一买，天气热了出汗也多，我宝宝正头啊稍微一点点的这个热度满头是汗，这个钾要多补充点钾元素，维 C 要多吃一吃，我就给他买这个了，然后出汁率格外高，你看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一共有到什么，有到5公斤10斤，然后一个原箱让你拿回家去送货到你家里面，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基本上明后两天可以拿到现货、而且我们都是来自于南非原产，很多朋友都说南非那个地方没想到啊，对，阳光雨露尤其阳光那个地方特别的充沛，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不仅是一个发达的这个国家，然后那边我们想到的什么黄金出名，黄金有很多，然后其实我们知道的这个橙子也很出名，柑橘类也很出名的啊、

0: 格。嗯、今天价格199块钱，市面当中
1: 一人两口啊。
0: 对对对，市面当中比个价，
1: 板子上的都是水，玉米上也都是水。
0: 对，市面当中一斤的价格39.8啊，一斤的这个价格、嗯，今天我们算下来还是真的划算的啊。
1: 对，我们今天是十整斤带回去。嗯。关键是单果，就是每一颗我们的软皮干是不低于120克的、嗯，好吧？每一颗是保重量的，总共呢是10斤，不低于10斤带回家199块钱，好吃，然后呢甜，然后汁水非常的多，又可以手剥，带出去也是非常的合适，不会说带出去，
0: 要
1: 大
0: 步小
1: 兜，我连到现在口水都喷出来了。今天吃相不管了，关键就是好吃，赶紧来订购了，订购真的是02151199000。

没有橘子很多的酸味啊，更多的是一些我们小时候吃到的橘子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呢，而且它的汁水很丰盈，让人感觉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吃的橘子不一样。哎，是哪儿的橘子？哦，南非的橘子，这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啊。一般嘛，就是吃一些普通市面上买到的橘子。你说它一点不酸，我觉得也不对。但是呢，它的甜味是要盖过这个整个酸味的，而且让人感觉到是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经络也非常的少，没有很多的渣。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0: 17分31秒的时间哈，目前我们的这个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那今天带回来吃的是什么呢？是南非原产的软皮柑。
1: 对，
0: 有些顾客会说了，哎呀，柑橘类的，现在哪有柑橘类的呀？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啊，在这边它不是个应季的一个食物，但是呢，在南非他们那边真正很好是应季上市的啦。
1: 对，每一年的4月份到10月份的话呢，南非的软皮柑的话呢就新鲜上市。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上市意味什么？意味着你吃到的是新鲜的水果。 我们都是新鲜采摘，人工挑选。为什么能够保证单果是大于等于120克？而且南非那个地方其实阳光很充足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包括一些这个媒体的报道也好，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旅游也好，你都知道那边阳光特别的棒。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采摘以后冷链配送过来，然后拿到你手中以后的话呢，你都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结实的程度，然后你剥开以后看看里面的这个汁水的丰盈程度，你就知道。 这个软皮柑的品质有多好？
0: 平时喜欢吃橘子、橙子啊，各式各样柑橘的都说到吃南非的软皮柑，哦天哪，南非软皮柑就是沁人心脾、甜度非常高啊，这样一个水分非常多的一个品种。
1: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那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运回去，你看浙江的、江苏的、北京的朋友们也在运回家了。天气确实越来越热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吃到夏天啊这一股非常沁人心脾的天然原汁原味的柑橘的口感的这果汁，对不对？ 再加上它的那个果汁丰盈，膳食纤维多，加上原营养啊，原汁原味带回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像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一些虫，它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那个皮哈，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汁水很丰盈啊，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我会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1: 现在我已经开始第五个了，我就准备晚饭的时候就靠这个就吃吃饱，蛮好的。关于它那个汁水真的是很丰盈，
2: 哎呀，好吃有营养，然后夏天多吃的话呢，补充维 C 真的
1: 很厚着的，它那个汁水太多了，
2: 这个桌子上小板上全是汁水，
1: 没办法，因为它真的，因为我为了给大家展现出来，而且你看我稍微咬开来一点啊，它那个汁水是不是皮啊，包括是它的瓤很细腻，不像有时候你把什么橘子有些柑橘你说又筋筋拿来了，
2: 对，
1: 它这基本上是看不出当中那些什么这个筋拿的东西，对吧，然后呢你手去摁它，哎呦，每一颗
2: 汁水都飙出来了。刚刚其实我们下一场的这个嘉宾老师的话呢也过来了，就在说，他说这个拿到手中拿到家里面需要用工具去切吗？我们说不需要，徒手你就可以剥开。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里面的这个，你看这里面的这个果粒是大颗大颗的，有一些你看到的小悠悠的，为什么？可能汁水不够丰盈。第二点，里面反正我们切到的现场吃到的每一个都没有看到有核，然后这个品种真的特别的棒，皮儿也特别的薄。关键是什么？你来看看软皮柑，拿到手中你自己来看看，稍微你看啊，捏一捏，这个皮儿是软的，然后就开始你看啊，我都没怎么用力，开始出汁水了。
1: 是呀。
2: 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我跟你讲啊，家里老人家孩子，你这个一定要多准备一些。我在想今天这个软皮柑我要囤一囤，为什么？我家里的宝宝现在真的就是每天我要给他吃一些水果的，这个软皮柑汁水刚刚好，他那小牙也就那五六颗，然后给他榨榨汁也可以，或者就单独现在一半一半给他吃也没问题，因为
1: 对，基本延伸家里头宝宝，我觉得我们电视机前很多都是老宝宝，
2: 老宝宝，老宝宝，
1: 对不对？我们牙口也不好了，我们也是装了假牙了，
2: 对，
1: 我们也怕酸，我们要更喜欢吃到甜的，也喜欢吃到多汁的啊。
2: 对，
1: 电视前各位啊，这个老宝宝们，我们都说长者宝宝对自己好一点，
2: 当然
1: 以前说真的是没有东西吃，吃的了又得结果得了啊，什么写的嘿，对吧？我们不说价格，就说今天带回去之后，南非的这个软皮柑有一点可以保证，就不酸。不像有时候像开盲盒，又这两个甜一点，那两个酸一点，它就没有这个，
2: 没有，
1: 基本上都是八分、
2: 八
1: 九分甜，然后呢一两分的酸，好吧？那关键呢就是带回去之后啊，你可以就拆开来之后不要闷坏，
2: 对，
1: 就柑橘它怕闷啦，你不要什么箱子当中不拆，放在箱子当中那个会坏的
2: 哦，
1: 它会一半僵掉的，把它赶紧拿出来之后呢，放在冰箱的放水果的那个地方，零下40摄氏度，
2: 是
1: 专门有个放水果的那个冰箱储存的地方。那这个天气真正很好，你要吃了拿出来，手上哎一剥，剥开来就可以吃的，对吧？它非常的好剥，然后呢再加上剥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吃到它那个非常鲜美的口感。这个皮也不要丢掉啊，卫生间里头放放啊，车上放放，冰箱里头放放，去除味道的，对吧？然后呢也可以晒一晒，我们延心再给大家切一个，
2: 没问题，现场再切啊。因为其实好的东西的话呢，今天我们在直播当中反复给大家看，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就是品质始终如一，大货出来也是这个样子，拿回家去还是那样。哎呦，我就是看到今天这个色泽，我就觉得这个怎么可能会不好吃？汁水怎么可能会不好？你看我都没怎么用力，稍微的压一压，它这个汁水就往外冒了。所以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你在家里你直接手动剥出来以后，你就一半一半拿着吃，好吃的不得了。然后甚至可以做个水果捞，天气太热了嘛，你各项水果买的都有一些。刚刚我们画面当中也拍了水果捞，包括你出去的时候带小朋友出去，比如说运动运动的时候，你带上一两个，渴了你就给他补充一些。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比碳酸饮料好得多了。
1: 我出去就喜欢带这个，为什么？带香蕉，我都阿德伍德德。然后带这个呢，它 那个自己能够对对补充一下，再加上它颜色好看，因为你知道吗？橙色包括橘色，它非常能够影响人的食欲，你知道吗？夏天的时候真正很好，可以吃到它。
2: 我已经第五杯了，燕华第五个，我是第五杯，我刚刚榨的汁不想浪费。燕华，你看我吃的，你看我这汁水全部出来了。这吃出什么感觉？吃出那种西瓜汁飙出来的感觉。
3: 不洗脸了，不洗脸了。嗯，现在带回去就是好吃。嗯，然后呢，
1: 吃起来的时候不要像我，就我咬一半，为了给大家看看它那个汁水多，对吧？大家回去吃的时候，整颗放进去啊。用它在你的嘴巴里头爆汁，
2: 对，
1: 开了水龙头一样的，特别特别赞。还有就是今天价格，
2: 对，
1: 单果呢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
2: 是，
1: 总共呢是10斤啊，10整斤带回家199块钱了。
2: 对对对，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1: 对，
2: 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因为能问购物的话呢，3天之内都可以拿到现货，然后送货上门，不需要你人扛健杯手提啊。
1: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到了七分钟时间还没有打电话打进来，好的朋友们就赶紧来进行抢线，因为电话线确实是比较的堵。然后呢，在目前市场当中，以水类啊，就比如说是果汁类的当中啊，这个比较丰盈的橙子呀，因为它是甜中带一点点的酸，而南非的原产的软皮柑啊，为什么汁水非常丰盈，然后呢皮又很薄，可以来进行手剥，皮又是软的，听它那个名字就是软皮嘛，对不对？软皮的柑橘类的东西，而且大家担心什么？橘子容易上火，橙子呢又需要刀切，柑橘类的呢它正是很好是避开了，对吧？
1: 对，
0: 它不会上火，然后呢又可以来进行手剥，然后呢橙子当中的那果肉的细腻呀，包括汁水多呀，果粒当中的颗颗饱满，它都有了。
1: 对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新鲜水果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柑橘类怎么是这个季节呢？哎，恰恰我们是南非进口的，因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柑橘类的东西基本上秋冬季节上市，但今天是弥补了在夏季，尤其是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想吃新鲜柑橘类啊，但是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缺憾，全部都是南非进口，而且新鲜采摘都是挑选过的，单果不会低于120克，
0: 对，
1: 好吃好包。然后的话呢，关键是什么？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可以干嘛？像艳华没有停下来过，我这个是刚刚现场切开来的，给大家看里面的这个汁水的丰盈，果肉到底好不好？你在家里你就直接徒手剥就可以了，特别棒。关键就是什么？现在天气太热了，容易出汗，你要多补充钾元素、维 C， 然后膳食纤维，这个就刚刚好好，八九分甜，一两份的小酸口。哎，
0: 我们再挤一下，
1: 没问题。
0: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是候在那个当中啊。刘星说呢，我就一杯一杯喝的。我说我要吃当中那个膳食纤维，那手榨的包是榨汁的，确实是好，但是呢，就是膳食纤维少了点。但你看。年薪在挤我们整个的软皮干的时候，就感觉在拧那个毛巾一样。
1: 对，真的，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哦，这渣哦，真的还是里面满满的，全部都是汁水。所以你在家里的
0: 力气大一点，男士能够挤出两杯了，
1: 可以，
0: 对吧？
1: 可以，
0: 我们还是半个哎，
1: 半
0: 个挤出来的，
1: 完全没问题。然后你说说看看这个光，看这个色泽，
0: 颜色
1: 不漂亮吗？多棒啊！我喝了五六杯了，真的，今天的维 C 满满的维 C， 满满的。
0: 我是吃了这个
1: 五六个了，
0: 五六个了，
1: 对，把握住啊！今天性价比还很高，关键我们只有最后四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0: 是的，一边在吃，
1: 拿一拿吧，
0: 不用。关键大家看过这块板啊，手板一直在我底下，看到了上头都是在那边流汁，然后都是这种我这个水汁。我们今天是十整斤带回去，单果是不低于120克的，199块钱带回家。问一下明天。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
1: 啊？没有了，今天的现货的话呢，真的也是越来越少了，把握住，可能最后个位数的现货售完即止，不接受预约，我们保证新鲜批次，两三天之内都能够拿到现货啊！
0: 立刻来抢现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像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一些橙它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那个皮啊，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汁水很丰盈啊，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我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0: 这个青哈，就是我们的是10斤带过去，180多块钱。刚才吴鼎说了，天哪，今天吃的太爽了，然后呢，每一口啊都是非常的汁水多，然后呢又很甜。
1: 对，
0: 它基本上是8、9分的甜度，1-2分的酸度。那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配送问题，对吧？都想说，哎呀，大后圈要赶紧想吃到啊，嘴巴干死了，就想吃到这一口。我们三天之内肯定能送到最快的，明天就可以送到。
1: 对的，送货时效还是蛮快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东方购物的话呢，不会帮您放在比如说快递驿站啊等等，我们都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说住的楼层4、5层楼，然后没有电梯没关系啊，不用你自己去拿，我们都是送到您家里面，关键天气又热又闷，我们要多补充一些
0: VC，膳食纤维，然后还有甲元素。今天我们通通都还有，大家放放心心，弥补了在这个季节我们说国内的柑橘还没有上市的一个控缺。大家放心，保证新鲜批次，这个价格你可以去进口商超看一下，我们还是蛮有优势的。
2: 是的，关键是它甜，你知道吧？有很多会吃的朋友就要吃南非的这个软皮柑。
1: 对，
0: 您先给我张餐巾纸。然后呢，我这边要猜一猜啊，这个最后的1分20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再次强调一下，今天带回去是来自南非。 原产的软皮柑带回家，超值组合，每一只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你到外头去买的话呢，你看就还不能保证单颗的一个分量，对吧？我们今天单颗都能够保证到了。送货时间尽快为您送货到家啊，然后呢，3天之内最快的话，明天就可以吃到了。那今天也是一个优惠的力度。那今年是不是软皮柑很少过来呀？
1: 很少，
0: 每年都过来比较少吧？
1: 今年不知道是第，应该是第一次，
0: 第一次，
1: 去年冬天来过。 去年来过，不是冬天，也是中旬的时候。
0: 所以我想就秋冬季节嘛，9月、10月份，赶紧吃国内的，性价比还高一点。但是呢，南非的这个软皮柑啊，有一句说一句，它甜，好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大家好，东方购物的直播依然在进行中，我是主持人陈蔚。这两天的梅雨季节让大家肯定感到是闷闷湿湿潮潮，而且胃口也小了一点，更是做饭的那一位啊是实在辛苦，所以呢今天这档直播您一定要马上收看，以及不要轻易离开，因为我们为大家带到的就是来自于东方购物的老朋友，都很熟悉的我们崇明自家老牌子护食的焖蹄，而且还有咸香口给到大家。更重要的是，今年梅雨季节的第一次直播出现，我们也给到您了很大的力度，希望您把握住了。很高兴把雅玲一起请到现场。你好，雅玲。
1: 小雷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护食呢，在东方购物真的卖了很多年，然后上一档直播呢，应该是在两个月之前吧，也就过完年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备了点现货，对吧？之前你能看到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其他其他的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现在的网站商城上面，248块钱是今天一模一样的组合的售价。可是今天直播不一样哦，618的特别方案给大家断货两个月的时间来。
0: 所以我说一定不能轻易离开吧。我们给到大家很直白，一样的构成，228，构成是什么呢？
1: 立减二十块钱
0: 啊，都是350克一包的。我们给到大家是酱卤的焖蹄，大家最爱的啊，三包，以及配上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口味咸香蹄两包，整整五大包给到大家，开袋即食，
1: 是
0: 保鲜期都是很新鲜的，当季的新鲜批次。
1: 然后常温存放啊，不用放冰箱。如果天气很热的话，你不放心，你可以把它放冰箱冷藏里面。然后呢，90天3个月的保质期，生产日期呢，因为我们有2个月的时间没来了，就是因为没有货，所以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有多新鲜？2024年6月16号的，都是6月份的新鲜批次。
0: 今天6月23号啊。
1: 对，然后呢，打开包装，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护食其实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我们的食品商店啊，很多超市里面都有入
0: 见过。
1: 这一包我给您说一下啊，差不多50块钱一包，也不算很贵。但是你想，你买个五包的话，要不要250块钱？
0: 那是。
1: 我们今天才
0: 明码标价的。
1: 对，我们今天才228。然后打开包装之后，你看350克熟制好的蹄膀，圆滚滚的，基本上我们一包要用到将近一只，对吧？一只左右的生蹄膀，打开来看一下，
0: 是
1: 五包，相当于差不多5只左右蹄膀。
0: 哦呦，那至少。
1: 228除以5，
0: 你想想，
1: 40来块钱，
0: 你一碗面市面上啊，焖肉面、焖蹄面都要50块钱左右，几片而已。
1: 我们为什么它是明星单品，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呢，护食是上海人自己喜欢的品牌，上海的味道，对吧？还有一个，你看，我们是正儿八经的真材实料，就这样子的啊。哪怕你看这是一个蹄膀，它不满350克，我们也要给大家加到350克的量。所以分量这边我们是可以保证大家足斤足两的，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焖蹄哦，圆滚滚没破皮吧？对不对？切一刀好不好？不带任何骨头的，
0: 真材实料与否啊？
1: 来吧。
0: 好不好与否，大家一眼能看得到的
1: 哦。再来一刀，
0: 来，哇，
1: 哎，就是完全帮你把骨头都剔掉了。
0: 这个工艺也很厉害，
1: 对，而且
0: 脱骨的哦。
1: 对，而且你看，我们用到崇明本地蹄，崇明本地的猪肉，对吧？然后用到猪前蹄，并且你看到没有，它这个蹄膀带着肥，带着外面的皮儿，
0: 可是一点都不油腻。
1: 对，可是它不油腻，然后这个皮儿啊，弹弹的
0: ，Q Q 的，
1: 包括里面的
0: 胶质感十足。
1: 对，皮下脂肪呢一点点，然后里面的这个瘦肉的地方呢完全入味儿。我再来一刀，好不好？回家之后，你想天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
0: 想切薄一点就薄一点，想切块儿就切块儿，对吧？
1: 天热
0: 的自己自由发挥。
1: 天热的时候呢，我们想吃蹄膀，但是是不是没有心想去做？
0: 这不可能，太累了。
1: 你来一碗，你来一碗，来一锅什么红烧蹄膀，你不得什么花个多少时间啊？3-4个小时，要不要？
0: 要高压锅先压，然后再酱卤，再做。
1: 哎呦，
0: 热都热死了。
1: 天气热了，爸爸妈妈在家里面中午来一碗焖蹄面，就这个好了。我们知道上海特别知名的一家面馆里面，一碗焖蹄面呢，里面一片焖蹄，我要是记得没错，之前是29块钱。你看我们今天一包，我们才40来块钱，可以做多少碗的焖蹄面了？
0: 何止可以吃上多少碗，而是您可以大快朵颐的享受
1: 对
0: 焖蹄纯粹的入味的好味道。
1: 对，这个是焖蹄，然后我们还有2包咸香蹄，3包焖蹄，相当于3只。
0: 其实这个咸香蹄很受叔叔喜欢，因为下酒菜呀，或者是这两天看球啊，大家都可以作为零嘴来吃的。
1: 对，咸香蹄的话就是比较稍微偏咸一点的这个口感，对吧？更加清爽的一个口感，然后呢也没有那么的油腻，对吧？刀工好的，就像我们这个样子，把它切成薄薄的一片一片。
0: 这个
1: 下酒凉菜，
0: 其实这样咸香的做法，其实更看得到这个肉质的好与坏啊，纹理呀，包括肥瘦比呀，所以是让大家看得到放心，而且味道。 道是您熟悉的，嗯，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对吧？一直是248或者268，嗯，我们是618，虽然618过了啊，我们是618周期没排上号，
1: 6月份618活动，
0: 给到大家的也是当季的，我觉得时令的产品，所以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而且不用放冰箱，按下一号键扫码的话，再立减5块钱，223块钱，所以希望您一定把握住了，先得先到，按下一号键吧，800-708-800-0021-5111-9900。And I feel like Monroe, that's when you want me most. Oh, oh, I'm all out of sight. I'm not gonna cry. Won't give you what you want. 老汤味浓稠醇，被时间打磨的鲜洁纯真，带着微甜喜人的肉香，就算是天天吃也不会生厌。
2: 你们家招牌就是这个焖蹄，对吧？
3: 对，以焖蹄为主。这焖蹄这工艺蛮讲究的，选料基本上都是在焖蹄是前蹄，用的是猪前蹄，基本上都是2.5斤左右。因为它这个猪正好这段时间它是猪的正好最嫩的时候，每天要做200多斤，200多斤还有时间4个小时，这工艺蛮复杂的。
0: 是618周期的独家价格，所以备货也是控量的，希望您要把握住了哈。而且其实跟大家最简单的说法，今天5大包，3包是酱卤的焖蹄，2包是咸猪蹄，220多块钱，1包也就40来块钱。
1: 对，一包
0: 350克，
1: 一包350克是熟制之后的分量，是不带任何骨头的，我们帮您去掉骨头的，就是纯的蹄胖肉，350克。如果你要问我具体多少量的话，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差不多一只左右的蹄胖，一包就相当于是一只左右。那你想5包的话，总归是4至5只身体胖，要不要？你去买是4-5只身体胖，你给花多少钱？200来块钱出头都不一定能买到这么多身体胖，更何况我们是崇明本地猪。而且刚刚采访当中大家也看到了，一个呢我们是崇明的这个养猪的示范基地，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小猪吃的特别好，然后我们必须要坚持长到差不多6-7个月的时间，这个猪呢达到200斤的分量，就说明这个猪它不是吹大的，就是给它生长激素让它快点长，不是那样子的猪啊。所以我们崇明本地的猪的话，这个猪肉就特别香，然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我们的口味怎么样？
0: 好吃，
1: 陈斌陈大厨，
0: 懂我们自己的味道。
1: 对，他是中国烹饪大师，也是我们护食的，相对于来说更加把控这个口味啊，包括品质的一位关键人物。
0: 是，所以呢，其实让大家也可以真的省心省力啊。那爸妈妈，你看刚刚我们亏个亚缩吃了，真的是很开心。爸爸是很爱吃这样子的好东西，但是妈妈要自己来做的话，其实这个热的天啊，你在这个厨房里面啊，真的太遭罪了哦。所以我们是让大家更省心了，而且呢这个只要开袋即食，也不用放冰箱，让大家这个立刻享受到是大厨烹饪来的
1: 对
0: 儿时的记忆和味道，这种入味的焖蹄，那是一个香啊。
1: 反正还是跟大家说一下，东方购卖了好多好多年，很多顾客好评，我看了一下，
0: 这个真的6-7年有的
1: 我看了一下，
0: 每一年这个时候很受欢迎，
1: 顾客评论8000多条，直播前我看了一下8800多条，然后好评率是100%。之前我们看一下价格啊，228呢也卖过，
0: 这个已经优惠了，
1: 228也卖过，但是特卖，就是大家不一定每次都能看到价格，一般性你能看到价格都是248。
0: 是，
1: 我们今天是618期间，6月份期间给到大家特惠的直播，所以立减了20，变成228。
0: 您拿到手上哈，这个也不用占冰箱空间，特别好。3包的是那个酱卤的，2包是给到大家咸香蹄啊，给到你整整的这个算下来重量，以及一单包算下来就40来块钱吧。今天是228，按下一号键扫码223块钱。
1: 对，
0: 我想是实实在在的给到大家看得见的啊。
1: 每一包350克。7两熟制的这个蹄胖肉的分量，
0: 真的从1斤以上来，这个要缩水的呀，大家都懂的啊。
1: 还要吃骨头呢，你开玩笑，对不对？
0: 就您可能自己在菜场或者超市买回来提。

0: 胖，还是不一样，一个蹄子啊，不一样，不一样
1: 啊。而且你自己也未必能做不出来我们陈斌陈大厨的这个口味出来。
0: 你入味了吗？是不是过咸了？入甜口到位吗？就上海人爱吃的味道还是自家懂的哦。
1: 然后还有焖蹄，你能做得出来？就是浓油赤酱嘛。但是咸香蹄，你说家里面怎么做？
0: 这个
1: 咸香蹄好像真
0: 不知道怎么做。
1: 对，然后你看我刚刚有跟大家说，基本上一包就差不多接近一只，不能完全说是完整的一整只，但是也差不多。你看这个形状，大家能看得出来吧？而且当中的骨头帮你剔掉的。然后咸香蹄的话，它没有这种浓油赤酱的口感。夏天的话做凉菜啊，就更加适合。而且咸香蹄它更 Q 弹。我来切两刀好不好？会吃的人，爸爸妈妈，你知道我们这个蹄膀它专门买回去做什么吃吗？做腌笃鲜啊，什么东西啊？煲煲汤啊，
0: 这个也是哦。现在煲煲汤汤里面很入味，
1: 对
0: 吧？
1: 对。然后你能看得出来瘦肉的地方，看到瘦肉的地方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刚刚好的，这个颜色
0: 新鲜的颜色，入味的颜色。
1: 对，它不是很咸很咸，所以他们家的口感就调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掰开了，你看这个里面，我们全部都是熟制的。你如果想吃的稍微软糯一些，你可以把它蒸一下，把它放在热水当中，带着包装烫一下，都可以。
0: 妈妈都有生活经验，
1: 对，如果你说我就直接想吃冷盘，接下来三伏天天气温度特别高的时候，你把切一切，做个冷盘，我们的咸香蹄、我们的焖蹄都可以做冷盘。甚至你要跟这个什么油泼辣子、跟香菜自己来调个味，做个这样的小凉菜。
0: 我和大家说，我们这里还有一道新发明的，大家如果说想愿意尝试一下也行。我们是这个是咸香蹄，放在了空气炸锅里做出来的，
2: 类似整油蹄膀的感觉。
0: 你看油会更少一点，它是外面皮是脆脆的了。
2: 德式炸猪手那种感觉，
0: 而且也不热啊，反正空气炸锅做嘛啊，
1: 也不用起油锅啊，就是直接也不用调味，也不用腌制，直接丢里面就行了。
0: 这不是我们的酱卤的啊，就是空气炸锅也可以做出来的，所以真的是各样的花样，您放心。关键我们要为大家减少在厨房的时间，
1: 你看这个
0: 让大家吃的美味而且开心方便。
1: 你看这个就是熟食店里面类似于夫妻配味片的那种做法，你个香菜呀、白芝麻呀，或者是花生米
0: 淋一淋，抓一抓，
1: 拌一拌，好了就可以了。你再不行放点黄瓜片，放一点穿熟的那个莴笋，香莴笋片都行吧。
0: 是，我想想最开心就是一碗焖肉面，这市面上就吃一片面，比我们今天一袋价格差不多啊。但是今天您想吃几块焖肉，就自己放几块，
1: 对，
0: 全家人可以一起享用，而且又方便。关键是618周期，也是我们梅雨季节直播的第一次啊，也是当季的新品，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购物程啊。按下一号键扫码是再减5块钱，223块钱，整整五大包，单包40来块钱。
1: 对，
0: 加油加油，因为我们直播的时间也不多了，按下一号键吧，800-708-800-0215-111-9900。

0: 这个猪呢是大概在200斤左右，生产期呢在7到8个月，前掌呢大家都知道的骨头比较小一点，然后猪的肉呢筋肉多一点点，口感好。然后我们在制作过程呢时间为控制在1小时，然后呢这样的话烹制出来的出品呢光泽亮丽，这个口感呢非常 Q 弹。
1: 是的好东西，而且我们也是618周期的第一次出现哈，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很恰当的好的时机的同时，价格太动心了。因为其实之前有268、248，今天
2: 常规节目，包括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的网站上面 APP
1: Sure.″
2: 特别的一个价格组合，背后就是有馅的啊，所以大家也是看到了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而且我们保持3个月的话，我算算，如果你这个就慢慢吃，暑假嘛，对，都是还在。我相信这么好的滋味，你开在吃，你就会觉得，哎呦，要再买了。
1: 对，当然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其实很特别的。
2: 对，就是想吃肉的时候，还不是小炒肉，还不是小肉，还是大肉，对不对？想吃肉的时候打开一包，而且啊，这样的吃肉吃都可以，并且最主要是我们吃到嘴巴里面没有那么肥腻的感觉。
1: 是，而且呢也是让妈妈真的是会很开心，因为时间节省下来可以舒服舒服啊，跟家人更多的交流啊等等的，不要把时间花在这个厨房里面这么多的时间哈。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味道，真的你看。 78年的累计，这个滋味我都觉得这是一款经典产品，不是一个时令新鲜产品。说到这个，我又想起了当时我们首发的时候，首卖的时候在晚上7点钟，然后呢，当时没有卖爆。 我这么跟大家说，为什么没有卖爆？因为很多爸爸妈妈怀疑，就是觉得哇，又是个新品牌，然后又是这样的熟知的这个提胖东方购物之前没有类似的商品出现过，能好吃吗？不觉得好像没有自己做出来的好吃，但是有的爸爸妈妈我们就尝鲜了，就订购回去了，结果你知道吗？这款商品成为口碑商品了，
2: 而且一度脱销，
1: 对，一度脱销。
2: 它怎么会成为口碑商品？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习惯在东方购买东西，会去看一下之前买过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他们对这个商品的评论是什么样，好吃不好吃啊？ 有没有品质是不是还特别好啊？是不是跟我们电视上呈现出来是一模一样啊？8000多条，8800多条，百分百的顾客好评。所以这款商品它就是口碑商品。
1: 是，所以今天又看到这么特殊的价格的话，希望大家没有尝过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趁此机会尝试一下啊！
2: 对，
1: 而且是画面中你也可以看到，我是因为我们是自家品牌，上海人自己的品牌啊，我觉得从原料让大家放心，从明珠到我们的加工工艺到最后的一个成品，一定也是让您可以完全放心的。所以最后12分钟，对不起大家。 备货很有限，价格特别特殊的一个方案，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扫码按下1号键，更快能够带回去还有的剩货，备货，8007088000211511999000。

0: 新鲜的这样的一个品尝，是不是自己也很心动呢？告诉大家，今天真的是不能够错过，因为它的滋味一定懂您的胃啊！这个是我们自家的这个本土的品牌，本土的本帮滋味。哎，能想象过家里面自己如果要做这个焖蹄？
1: 对，
0: 我说句实在话，我连怎么做都不知道啊。但是事实，我爱吃的，我知道啊。
1: 对你蹄膀买回来，拔毛啦，焯水啦，清洗啦，卤煮啦。太费劲儿了，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很简单的一个步骤，打开包装，马上就可以切一切，就可以吃了。而且生产日期你可以放心的啊、哦，不要以为说五包啊，我这个吃的可能没有那么快呀、啊。你这个生产日期是不是不新鲜？
0: 对，
1: 来都是6月16号，我们今天是6月23号，
0: 对，
1: 是不是就上个星期的新鲜生产日期？然后一包是350克的分量，350克是什么分量呢？不是生蹄膀肉，我们是熟的蹄膀肉，
0: 那不是带骨头，因为其实蹄膀骨头就很重，对吧？大家知道啊，大骨的那一块。
1: 现场开的包装吧，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是焖蹄，焖蹄就是浓油赤酱的，咸香蹄呢就是偏咸口的。以前我还记得他们没有把这个焖蹄跟咸香蹄做在一个组合里面。
0: 对，
1: 爸爸妈妈想吃的时候还给分两单去下单。今天你想啊，三包焖蹄，两包咸香蹄，相当于五包，就是差不多接近五只蹄膀带回家，
0: 今
1: 天才228块钱。看清楚，
0: 我想大家买买猪肉，
1: 这个你看，
0: 花花时间，
1: 好弹，看到没有？很多人喜欢吃蹄膀，其实猪的小排呀、大排呀各有滋味，但是你看这个蹄膀
0: 部位不一样，口感不同。
1: 对，
0: 蹄膀呢就是带着这种 Q 劲感。
1: 而且你看，我们用的是前蹄，前蹄
0: 相对来说更加这个筋道嘞，
1: 对吧？啊，
0: 它更加动得厉害啊。
1: 对，切一刀，你看这个皮儿弹弹的这种感觉，
0: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里面是这种很 Q 滑的滋味。
1: 焖个饭啦，对吧？焖个面啦，什么都可以的。主要我们全部都是崇明本地猪，好吧？猪的原材料选得特别好，然后回去之后还可以给大家热吃一下，好不好？这边我们
0: 对，
1: 这个是冷的啊，这个是冷的，你看
0: 做冷盆可以。
1: 这个冷的它很弹，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皮儿，看到没有？这个
0: 冷的它的口感就更加的这种拧豆豆。
1: 对，
0: 这个大家知道，
1: 因为这个火候。

0: 实把控的话挺难的。嗯，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把皮做的弹，可能里面的栗子肉不入味儿。
1: 对，
0: 如果里面的栗子肉入味儿了，这个皮儿啊肯定就没有这么弹了。嗯，它就一扯就断了，这种感觉 是不是？所以这个火候把握也是蛮关键的。
1: 是，来，我们看看我们现场有一个在热着的，让大家看看啊。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冷的热的，您一眼也可以看见我们这个蹄膀上面处理得很干净。
0: 是，
1: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就是护士品牌是很考虑到细节和周到的地方
0: 的。对，因为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在食品商店，在很多大润发呀，包括一处莲花呀，很多超市当中都有卖，甚至我们自己在某猫上面的话，也是有自己的官旗的啊，官方旗舰店。
1: 是，
0: 我今天看了一下他们六月份的活动的价格，一包的话接近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包50块钱，那你
1: 已经很优惠了，
0: 五包都给要250块钱，我们今天五包同样的生产批次还新鲜的才228。
1: 是，所以呢，做多方便，而且呢，给到大家的是咸这个
0: 咸的
1: 卤都能够配备着，关键是一直268、248，我相信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啊，今天也是经济首发，这个季节是当季的这样的一个美味。
0: 对，
1: 我们给到大家直接可以再降20块钱，228块钱，扫码按下一号键再减5块钱。嗯，当然在我们电视直播打电话的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多了一个订购的方式啊。嗯，不仅仅您可以来打电话直接按下一号键，或者在 APP 上操作，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二维码。嗯，这是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一个新的一个订购的方式，包括我们这个二维码里面是有主持人有导演都是在当中的，您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啊，进群以后扫码打开微信加号扫一扫啊，进到我们群里以后，如果您有自己的一些需求或者问题，现在都可以在群里面来进行交流。那陈薇也是立刻就能够知道您的问题，
0: 对，
1: 在直播的时候及时回复到大家，也是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更多的亲密的交流。那按下一号键和扫码都可以来进行了。

0: 老汤味浓稠醇，被时间打磨的鲜洁纯真，带着微甜喜人的肉香，就算是天天吃也不会生厌。
1: 你们家招牌就是这个焖蹄对吧？
2: 对，以焖蹄为主。这焖蹄这工艺蛮讲究的，选料基本上都是在焖蹄是前蹄，用的是猪前蹄，基本上都是2.5斤左右。因为它这个猪正好是正好这段时间它是猪的正好最嫩的时候，每天要做200多斤，200多斤还有时间4个小时，这工艺蛮复杂的。

0: 谢谢大家，我们最后的六分钟时间，无论您是打电话来订购，或者是扫码 APP 上订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啊，希望大家真的要加油，
1: 因为我们的直播只有六分钟，我们的现货只有45组，
0: 对不起大家，特别价格、特别方案、特别的时间段可以到，他们家备货确实难了，确实难，因为这个已经是。
1: 人口这个大众口皆知是好东西，好吃的，卖得好了，大家喜欢了，他们备货反而难了。
0: 对呀，
1: 其实不是我们不愿意来啊。然后呢，之前确实2个月之前我们给大家做过推荐，是因为本来崇明本地的一些特色食品，是不是量就有限的，
0: 是呀，
1: 对不对？而且护食的话，在很多的渠道呀，包括第一食品商店啊，包括什么其他的，都能看得到。而且现在天热了，大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想吃肉，不高兴自己做。嗯，那我们其他渠道的话，是不是大家也卖得非常好？今天就是给大家。
0: 挤了点货过来，
1: 别说了，就是感谢我们东方购物护士做了这样的广告，这么多年来也是一个老牌子的一个一直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希望大家珍惜我们给到大家谈下来的独家方案。
0: 对，
1: 而且呢，也是这个季节正好是时令的，更是哪怕妈妈说天热会不会坏啊？没关系啊，我们是常温可以放有3个月的保质期。 对，你不要
0: 很好的啊，
1: 对你不要把它放在热的地方，什么煤气灶台旁边啊，什么阳台啊，不要啊，这个温度太高了。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你冰箱冷藏有空间可以放。
0: 冰箱冷藏，对吧？
1: 对，就可以时间更久一点哦。但是关键就是您可以开袋即食冷切啊。我就说您当个零食，你都可以吃。很多男性啊，就是这个。
0: 现在不是看球的时候啊，对吧？啤酒配我们的焖蹄，配我们的鲜香。
1: 这不是德式的这个吃法吗？
0: 对对，空气炸锅里面来做一个这样子的肘油蹄膀的感觉。
1: 对对对，你都不要叫外卖了啊。回到我们现场，最后5分钟再给大家看看怎么吃，也可以更加的丰富啊。
0: 其实这个是毛豆，
1: 这个也是可以啊。
0: 毛豆您可以换一个吃法，里面现在这个季节不是冬瓜，哎，冬瓜丝瓜都可以。
1: 我想到是这个。
0: 对，然后你看。 我们切了这几片，不是一包哦，一包是350克哦，至少这个里面打个用了半包，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看这肉。 哇，我特别喜欢他们这个蹄膀，不管是闽就下来很入味，
1: 咸香甜还是焖蹄，
0: 你看它的肉，它是嫩嫩的这种感觉，对吧？嫩嫩的这种感，不是纤维感很粗的那个感觉，因为我们用到的是崇明本地猪，
1: 对，
0: 而且再加上我们中国烹饪大师陈冰陈大厨给大家调味，给大家控制这个卤煮的时间，所以它的皮儿都 Q 弹 Q 弹的。是呀，所以呢，4分钟的时间，我们要把今天组合再次强调一下，因为现在您打开东方购物的 APP，
1: 我们常规的价格也是，来雅玲陈述一下啊，248，常规我们就是248，
0: 对，也不贵，
1: 有常规组合在，
0: 卖的非常好，
1: 是，今天正好电视直播，同时我们 APP 也开放出这个购成价格，一旦卖完，对不起，关掉这个依然248，同样受欢迎，对，这就是您为什么要看到我们的电视直播以及享受到的福利了，所以呢，您今天只要按下1号键和扫码的话，再减5块钱，再减5块钱啊 ，APP 上面订购的是223块钱，带回去一样的分量，更新鲜的批次，但是希望大家珍惜我们618的方案，3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按下1号键和扫码嘛，当然我们也可以进我们的直播的群里面一起来交流哈，80070880001251119900。

0: 时间啊，希望我们能够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也听到大家的心声。所以呢，现在我们有一个跟主持人、跟我们导演可以更亲密互动的直播群，就是陈维刚才提到的啊。这个二维码您现在赶紧，如果扫不了或者说有疑问的话，可以拍照拍下来啊。嗯，这个是一个独家的二维码，是可以跟我们有亲密互动的。嗯，也是把您的个人需求和您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跟我们交流。嗯，我们想更多的获得您的需要，而能够更多的满足到大家。谢谢东方购物，我们对于我们20多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的老观众们啊。
1: 对对对。或者不知道怎么打电话，不知道怎么订购的，你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 对吧？然后呢，就是问一下我要订那个提胖啊，或什么，哎，我们直接就弹链接了啊。大家点链接，我们就是一样可以优先的、快速的抢到我们的货源。
0: 是的，因为2分多钟时间太快了，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啊，年纪大了，
1: 没忙过来，
0: 哎，就没了啊。那也没关系，但是现在您可以直接也是屏幕上有二维码，
1: 对，右下角，
0: 拿出手机直接扫码。那我们要再次强调是，这个是一个东方购物已经有7-8年的组合了啊。268、248都很受欢迎。
1: 对。
0: 今天我们是618的周期里面，也是6月份的第一次出现，上一次是2个月前出现过248，今天是228块钱，组合没有变啊，都是350克一包的，没有去骨的这个纯提胖，
1: 熟制的提胖，3包温提，然后2包咸香提，一共是5包，差不多接近5只左右的身体胖的原料啊。今天是228块钱，
0: 是给到大家，而且呢6月16号新鲜批次，3个月的常温储存的保质期，让大家在这个季节不用去下厨房，不用去菜场挤人。
1: 对啊，
0: 也不用担心外卖来的新鲜与否，直接开袋即食，下个面条就可以享受市面上可能要20-30块一大碗只有一片的焖体面。
1: 对，所以今天就是淘实惠，对吧？今天就是省事儿，今天呢口味又可以保证大家。
0: 对，
1: 因为真的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了，好评度真的非常非常高。如果不好吃的话，不会有那么多爸爸妈妈来给我们点好评的，对不对？
0: 对，另重点最后说一声，228可能稍纵即逝，这个价格也贵20块钱也没有什么，
1: 但
0: 是事实今天您里外里省一点的话，还能做点别的事儿，
1: 所以呢，参加凑单，
0: 对，还有我们其他大活动
1: 啊，
0: 就更加划算，
1: 对，
0: 说不定在街上积分啊，就没花多少钱就带回去了，这个是民生食品啊，
1: 是，
0: 按下1号键吧，最后1分钟，按1号键打电话啊，能够自动订购，或者是拿出手机扫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直接也会看到我们 APP 订购的方式啊，是223块钱，那最后一点时间也要提醒大家，希望您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独家的机会，最后5个名额了，
1: 祝您订购成功，我们实在也没有办法了，
0: 对，因为特别的方案啊，也是感谢供应商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他们几乎是就是倾情奉献，
1: 对对对，
0: 希望大家更多喜欢护食，也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啊，800708800002151990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

0: 老新生活，
1: 成为新之境，
2: 成为新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你好，我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各位好，我是娇杰。
0: 今天我跟娇杰呢两个人，你看看美美的放轻松的踩在了柔柔的地毯上面。
1: 对，
0: 我们两个光着脚丫，几乎光着脚丫，穿着非常舒服的袜子。
1: 对的，
0: 这个袜子的棉还蛮高的。
1: 这个真的给大家做到是宽松口的，然后呢也是棉含量达到90.9%的，非常舒服的这种网眼编织的这个袜子。
0: 对，
1: 所以感觉脚步就特别的放松。我们讲，所以袜子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对不对？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一些老旧袜子，对吧？起毛起球的，或者有些洗的感觉那个就是脚底的部分已经有点什么磨损的，变薄的。袜子也要定期来做更换。你如果夏天，对吧？那个出脚汗的，对吧？闷着脚那个有异味的，选一双什么轻薄，然后呢棉含量又很高，特别舒服的那个袜子，给你的双脚就是很大的一个放松。
0: 今天呢我们袜子构成呢，在我们身后这两个背板上面已经展示齐全了。
1: 是，
0: 要么很多姐姐们想要订单独女袜，可以有单独构成。
1: 是，
0: 单独男袜有单独构成。除了单独男女之外，你说我想男女一起订的话，那就是各七双带回家了。
1: 对的，我们的男袜，如果你只要这个男袜的话，是有总共六个颜色，总共是14双。女袜单独也会有个14双的这个构成
0: 了，
1: 也是6个颜色。或者你说我跟老伴儿，对吧？我觉得每一个人14双有点多了，那没问题，7双男袜加7双女袜。
0: 对。
1: 然后呢，你就不用单独来选择了，全部我们的售价都是199元。那你除一下，大家想199，14双袜子，这每一双袜子
0: 十几块钱，十块钱出头一点。
1: 棉的含量这么高，
0: 对不对？
1: 还有微微一点点氨纶，是带有到弹性的，而且是网眼编织，穿起来很舒服。这个袜子单双袜子，我们说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0: 如果大家想要在外面看一看、买一买哈，你比如说优某库都是好品质的，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棉的含量是25%。我们画荧光的黄色，大家看到没？25%，3双卖79块钱，单双算下来的价格是26.6块。在下面，最下面，26.6块。我们今天是10块钱出头，它是26.6块，
1: 是，
0: 而且我们的棉的含量还这么高，
1: 是
0: 90以上。我给大家看看，这上面写的，在这里啊，
1: 它的棉的含量
0: 90.5，棉的含量成分，棉90.5的含量啊，然后呢，其他呢是，这个是锦纶啊，占5.6%，
1: 是，
0: 还有其他的占3.9%，
1: 是。
0: 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袜子的样子啊，
1: 好，
0: 这个袜子呢，首先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凉爽透气。你看一看，从我们的袜子编织上面你就能明显看得到，你看看这个孔孔，看到我的肉了吗？
1: 它是网眼编织，不是那种特别密或者特别紧，对吧？因为说脚部那个血液循环也很重要，就夏天你这个袜子轻薄一些，但是我们这个网眼编织这个牢度是很够的。虽然很多如果老爷说你那个脚大汗脚，对不对？你可能还不是说那个夏天穿那个凉鞋、休闲鞋、皮鞋里面超级透气。
0: 对，你看这明显能看到我的指甲盖了，这个手指的颜色了，
1: 是，
0: 就说明本身它编织方法呢，上面这一层，也就是我们的脚背的这个地方，非常直透气，
1: 是，
0: 从脚袜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你脚尖这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网眼编织透气的。然后在您自己的脚踝的位置，这里边
1: 袜筒，
0: 袜筒啊，很多爷叔说我的脚有点肿，或者是有点什么，
1: 就怕那个有勒痕，对吧？那个橡筋细细的那个一圈，
0: 我们这，
1: 但咱们是一个宽松口的，
0: 非常宽松，
1: 咱们是通过这个材质本身的编织，就做到非常的就是说服帖。它没有说细细的一根什么勒到大家，对吧？然后脱袜子下来有一圈那个红色那个勒痕。咱们这个是不卷边，
0: 不卷边，
1: 也不往下移，
0: 机械，
1: 但是给我们做到整个的一个袜筒就是穿得很服帖，
0: 很爽，很舒服。它不是那种说勒上去以后像一个松紧带一样紧紧绷绷的绷在上面，不是的，
1: 是的，
0: 它是非常松，但是有回弹力，但是比较松弛的这种袜腰。
1: 是，
0: 然后在你的脚的底部，我们是给你加密编织，
1: 是
0: 因为脚底经常摩擦，
1: 对的，
0: 鞋面呢、地面呢，可能家里面再光个脚走走地板什么的，
1: 对，
0: 在底部的这个位置呢，是给您做到了一个加密的编织。
1: 这个地方磨损会很厉害，
0: 很厉害，
1: 对吧？咱们这个脚后跟，每天你这个站立呀、
0: 各个
1: 那个姿势，脚后跟那个承受我们整个人的一个体重的分量，
0: 是的，
1: 所以磨损很厉害。包括那个袜头那个部分，对吧？咱们脚趾走路往前顶，这个地方也很容易磨损。我们也是就是加密的，有一定厚度的这个编织。
0: 是的，还有它的袜根的地方，那更得是加密编织
1: 了。对，脚后跟，
0: 很多人就是袜根容易先磨破，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袜根的地方，我会给大家加密编织。所以今天这个袜子呢，你说有多少说到有特点，归终归有特点。但是呢，从性价比和我们的材质来讲，那绝对在市面上是有的一拼的。
1: 是。
0: 我们单只算下来才10，单双一双算下来才10块出头一点点。
1: 是。
0: 要 在含棉量90.5的高棉的含量里面，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 非常高又很透气，然后呢我们编织牢度又非常的够，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一上脚又是一个什么中筒袜，对吧？你不管家里面任何的一些鞋子搭配呀，夏天穿着这个袜子很舒适啊。所以今天你只要来选择你是需要男袜还是女袜，或者男女都有的话，我们总共是三个货号。而且我觉得这个袜子啊，我们各都是六个颜色，对吧？你的一些浅色色系的，或者老爷说那种什么深色色系的，对吧？藏蓝色呀，黑色呀，像女士喜欢的我们的浅蓝色，对吧？那个米色、粉色，全部都有，特别的好。这个袜筒高度你要搭配，比如说一些什么7分裤呀，对吧？9分裤呀，都很好，也不挑那种裤腿的那个版型哦。所以我们这个组合1994双袜子，大家赶紧订购回去穿穿看，特别的好。
0: 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这双袜子是跟市面上比，很多的袜子可能不会用到棉有这么高，有90以上的含量。
1: 是的，
0: 我们达到了90.5的一个高棉的含量。然后我们每一双袜子才10块出头一点，您可以自己去优某库看一看。有的时候优某库那袜子，讲真话还不见得透气嘞，有的时候还有点穿起来有点闷闷的样子。你看看我们今天在脚背的地方有多么的透气，它是采用的编织，好像编织网孔，
1: 对，网眼编织，
0: 网眼编织，
1: 对，它是感觉是比较的轻薄，非常的透气散湿，但是这个编织的这个牢度密度是非常够的，所以它也是什么久洗呀，你每天勤洗勤换呀，它能够穿很长的时间。其实我是建议我们说寒从脚起，对吧，并不是说你这个脚部的保暖是在什么秋冬季节只要做，你夏天那个空调一吹，对吧，那个凉气从你脚部进去，我们也建议大家脚上你还是要，老年人要穿袜子，但是我们说穿那个袜子要干爽要透气，或者你很多人说我这个夏天比如说凉鞋呀，我那个不穿袜子，你很多的就比如说鞋子里面你不穿袜子还是感觉潮哒哒的黏糊糊的，
0: 对
1: 吧，又有那个异味儿，有那个脚臭，然后呢也很容易滋长一些细菌，所以其实袜子是比较的那种就是吸汗的，比较吸湿的，像这种夏季那个薄款袜子来穿着是很合适的。
0: 对，
1: 有些你觉得一年四季都能够穿的袜子，或者有点偏厚，夏天就感觉太闷热了。
0: 特别是你把冬天的袜子穿在夏天，那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的。
1: 是的，
0: 我拿这一只呢给大家来看一看。
1: 这个就是我们男袜穿上脚的一个效果。
0: 你看看穿上脚啊，你就看看本身这个腿的颜色是白色的，你看看有没有看到白颜色？看看这个网眼，看看这个网眼，观众朋友们，多明显！这个网眼白白的，也就是所有的气呀，你的脚的味道从这里面可以散发出来。你往上走，往上走，在袜腰的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啊，非常的松弛。在松弛的同时呢，还有一定的弹力，它不会让你夹脚啊，本来咱们有可能就有点肿胀，哎呦，给你裹得紧紧的，绷得不得了了，一脱下来说有一条印儿，你知道吗？有些袜子就会有条印儿。
1: 对，
0: 我们不是这样的啊，
1: 是
0: 我们是比较松弛当中带一定的回弹，不会勒着你。然后再来看底部的地方，底部的地方呢，你看啊，做了一个加密的编织，这明显你看不出来这个样子，你能看到白色的吧？脚底正常来讲也是白的吧？你能看出白颜色透吗？看不出来。从这些地方开始，就给您从这儿到脚底全都做一个加密，
1: 是
0: 不摩擦，不容易漏掉，不容易穿一穿破个洞，咱不会这样的。所以这双袜子的优势就在这儿。那有一些袜子在市面上，你说这么好的袜子，如果是90的含量得卖多少钱呢？这不是90啊，这是指25啊，棉。观众朋友们，棉只有25%，这就是优某库的，不是说人家不好啊，我们只是按不同含量来比价。如果它是25%含量的棉，都要卖到26块钱一双，79块钱三双，一双算下来26.6块。我们今天199拿回去
1: 14双，
0: 14双，
1: 对，单双的价格才就什么，才就10几块钱，
0: 10块钱出头。
1: 是的，而且你今天是可以选的，你如果单独要男袜，我们有14双的男袜组合，也有单独14双的女袜组合，或者你觉得哎呦这14双对吧，男女都太多，那没问题，我们有一个画面最右边的7双男袜加7双女袜，
0: 是
1: 你就不用选了，男女都有了，正好跟老伴儿对吧，一人7双。
0: 我其实啊还蛮建议，我说实在话，我挺建议这个的，
1: 老夫妻两个人都换一换袜子，
0: 对吧，
1: 对吧，是的。
0: 而且7双呢，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还行，也够穿。家里面本来还有一些袜子，如果从性价比来说，还是7双男、7双女，我更推荐。但看你自己吧。
1: 是，
0: 你说我家里面就我自己，那你就或者男或者女了。
1: 对的，而且它其实就是上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0: 是是是。
1: 我们觉得这个袜子，包括它这个什么，袜筒的这个高度，对吧？包括它这个所有的这个棉啊，那种贴肤的那个感觉，很舒服的。
0: 对的。
1: 你看，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袜子，你看穿脚上很舒服的。你看这个袜头也是加密的，
0: 白颜色是好明显。
1: 白颜色
0: 加密的好明显。
1: 对。它是那种就是比较的那种啊，就是透气的那个感觉，
0: 对
1: 吧？你脚汗如果再多，但是你看它那个脚底板的部分，脚后跟儿，
0: 包括
1: 你的袜头的部分，对吧？都是那种加密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确实不会，你这个袜筒这边会有一圈，比如说那种勒痕。
0: 没有。
1: 它是那个就是，它是那种贴肤，但是不紧绷，不会影响你这个脚部啊，脱下来以后有一个细细的那个勒痕，很舒服。这个袜子，我觉得你如果是有些夏天，你说穿什么那种浅口鞋啊，或者有些什么休闲鞋、旅游鞋，这个袜子穿起来又轻薄又很透气。确实我觉得很多那种什么汗脚的那种顾客，你要穿袜子，袜子是比较的吸湿吸汗的，
0: 是
1: 能够避免鞋子里面不要那么潮乎乎黏哒哒的。
0: 是这样的啊，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袋子上面印的啊，成分是90.5%的棉，写得很清楚啊，90.5%的棉呐，而且完完全全是一等品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这个袜子，我真的告诉大家，你要选择材质透气的、健康的。有些袜子也说也是袜子，但是这个真的很闷热，对吧？那种比如说那种化纤的成分不健康的那种材质比较占比高的那种袜子，就是感觉很闷热。一闷热，你这个脚感就不舒服，对吧？然后呢，就容易什么有异味儿，滋长细菌。那个鞋子里面也汗津津的，对吧？有些那个鞋子里面都什么有什么那种长霉的问题呀、潮湿的那个问题。你选到特别好的、棉含量比较高的那种网眼透气的袜子。夏天来穿着特别的合适，咱们这个网眼编织啊，就是密密麻麻，很整齐，但是给到我们的夏季那个脚感就特别的好。但是它不是那种薄啊，一扯呀就破呀，我们这个牢度韧性都很够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高的了不得了，我们本身还有5块，这是5块多积分吗？5块多积分呢、5.9毛7啊，
0: 相当于才190出头。
1: 我大概看
0: 一百九出头，或者你自动订购，
1: 你再
0: 可能190元左右，
1: 180多。
0: 190都不到，对吧？
1: 你再除以14，
0: 对呀、
1: 你大概13-14块钱一双，
0: 就是单双性价比又高了，
1: 极其高，极其高。所以今天毫不犹豫，如果家里老两口都在啊，那你就订购男七、女七的一个构成。你说家里就我自己，或订男14，或订女14就好了。
0: 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就是配比啊，也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
0: 而且袜子真的不是你家里面经常你说到什么那个一直没有穿的那个没有破掉你就不换。袜子其实也分季节，我觉得夏季你要穿那种什么透气的，对吧？比较轻薄款的那个袜子。冬季的你的袜子更注重一些什么保暖。所以我们在夏天帮你选择棉的含量这么高、网眼透气的中筒袜，然后呢，该加密的地方、加固的地方给你加固，该给你透气，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袜筒啊，对吧？脚背那个地方、足底，对吧？脚的那个袜头的部分。脚后跟那个地方都给你全部是加密，所以我们这个袜子设计是特别好、特别贴心的。
1: 喜欢的抓紧订购，02151111900。

0: 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这个品牌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它也是特别好的打造一些比如说我们服饰类呀，对吧，就是袜子类的产品的品牌，3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我跟大家讲，你就是直接只要选择你需要男袜还是女袜
1: 就好了，
0: 尺码什么你都不用选的，199914双呢，
1: 对，
0: 棉的含量这么高，90.5的高棉的这种啊网眼透气袜，
1: 就14块钱左右一双，一直算下来才6-7块钱一只。无论你在哪里买，90.5含量的高棉含量的袜子可以这么便宜，尤其是在编织工艺上，它是一整体编织啊，不是说我的袜根和我袜子下面的什么脚底呀、是单独缝在上面的，不是的啊，完完全全是一体编织工艺，在上面给您透气，下面给您加密，脚趾的部分和脚跟的地方同样给您做加密，但是害怕在袜的刚才说这是小腿啊还叫收口的地方，
0: 袜筒的地方，
1: 袜筒地方给大家做的这个编织呢是正好弹力适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
0: 而且是双层的，
1: 哎，
0: 袜筒是双层，它不是一个细细的橡筋啊、对吧，或者勒到大家压迫那个血管的，
1: 我这个是其实已经穿了有20分钟了，因为我在节目之前就开始在穿着了、我把它放下来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勒出那个，有没有勒出来，
0: 哦，你自己看，无痕，
1: 无痕吧，
0: 对，
1: 很多人说万一我的腿有点肿啊，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它这个呢极其的就感觉没有弹力，但实际上是有、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它弹力是极其微弱的，但是它又不防止你穿下去，
0: 就贴肤但不紧绷，
1: 哎，就特别舒服。然后大家再继续看啊，我的袜子的脚背的地方，你看你几乎能看到我的肉了吧、你能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秘密的网孔了吗，所以我的脚如果爱出汗的汗脚的一些爷叔们兄弟们您就不怕这个，然后你看这是秘密的网孔了哈，我稍微侧一点，你看到了这个袜子的底部了吧，袜根儿、袜子底部、袜子的头、脚丫子的这个指甲这个位置、脚趾的位置，全部都给您做秘密的加密。
0: 是，
1: 所以经常磨地板呐、穿鞋子呀，咱也不害怕这个地方漏、这个地方漏，所以这个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啊，该透气透气，该柔软柔软，该舒适舒适。所以我现在穿上脚的感觉
0: 啊。
1: 穿胜无穿，因为它特别的透气，特别舒服啊。
0: 是的，像你这个穿这个袜子、对吧，你平时很多观众也不喜欢那种光脚穿鞋的、这个袜子吸汗、排湿透气、
1: 是，
0: 然后呢也会避免一些脚部的那种异味、因为我们这个袜子就是说在你很多的一些那个鞋子里面，对吧，你会感觉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说那种吸汗的感觉，
1: 对，
0: 不会让你鞋子里面潮哒哒黏糊糊的、
1: 而且真的在里边的脚趾都觉得舒服啊。
0: 它的袜头编织也是比较的就是说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脚型，对吧、没有说紧绷绷的，让你那个脚趾不放松、对吧，在里面像那个受到那个就是一种
1: 挤压一样，拘谨一样的，
0: 对的，是的。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如果在优某库去买一买，大概25棉的含量，25棉您可以去找，我们都是临时拍回来的，79三双，一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4块钱一双，本身这积分有这么高，近6块钱的积分，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你相当于180来块钱。
0: 是的，14双、单双性价比高到才10几块钱，
1: 是
0: 很划算。我觉得今天你就直接啊，如果说你各需要7双的老伴儿跟你全部配齐，就订购我们男女都有的那个组合，
1: 可以的。
0: 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这袜子啊，我
1: 这
0: 勤洗勤换，对。女士我们有单一的货号14双，或者男士我们单一货号14双，都是6个颜色的、所以你拿到手啊，你就会知道哦，这个袜子这种质感适合夏季来穿的网眼透气袜，棉含量还这么高，性价比超级的高，5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不用选择尺码的，就选择你需要是哪一个那个性别的就可以了，
1: 均码，都是均码，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脚部的舒适干爽是很重要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讲袜子你要定期也要来做更换，对吧？而且确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你有什么早锻炼呐、啊，对吧？买菜呀、啊、出行啊，袜子那个损耗其实也是挺厉害的。
1: 你出去溯个溪，你徒个步，你跳个广场舞，难道我们是光着脚跳吗？嗯，你的脚要不要磨出血啊，磨出泡啊？肯定不可能光着脚呀。但是你要穿一些冬天的袜子，又穿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袜子，你说说薄不薄，说厚不厚的。然后有一些袜子呢，很多爷叔老师们很讨厌短腰的、很讨厌船袜，可能相对于男就是
0: 你这每一步走路啊，你这个鞋后帮啊，有时候都感觉那个什么
1: 滑，
0: 那个低帮袜，对吧，就拖到那个脚后跟后面去了，根本就不跟脚，
1: 有的时候再走一走就窜到你的脚心里面去了，就往下滑了，
0: 袜子不舒服，穿的就跟鞋不舒服一样，超级难受，
1: 没错。所以我们很多长辈还是爱穿高腰的，还是确实爱穿一点高
0: 冷刀，对吧？不移位，也不往下卷边，对，就自己感觉心里也比较的稳妥，对吧？这个袜子我真告诉大家，就许明刚才讲，穿了像没穿一样的舒服，但是它确实能够给你脚部什么吸汗，对吧？然后避免你这个比如说光脚在鞋子里面闷闷热热的潮乎乎的那种黏哒哒的，我们还特别特别的透气。越是如果夏季汗脚的很多叔叔伯伯，这个袜子我很建议大家来买，就是网眼透气，但是又很健康，棉的含量很高。嗯，
1: 我们今天算一下199，我不管你订购哪个构成，反正总双数都是14双，
0: 是
1: 你单一双算下来才10块出头一点，你要么13-14块钱吧，大概我毛估估，因为它今天的积分不是1.99块，哎，是5.97块，哎，你自己看看，近6块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100来块钱的东西再减5块钱，这算是减了大头嘞，
0: 是
1: 相当于180来块钱，您再除一除，是不是就这价？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我们这个棉的含量竟然高达90.5%，是纯纯的高棉的棉袜，订购吧，02151111999000。

0: 你们还有最后的16分钟时间，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线路非常的忙，有很多太太什么自己订了，再给自己的好朋友闺蜜对吧，微信告诉他们赶紧东方购物那边棉的含量非常高的透气网眼的中筒袜哦，199有14双，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你买回家，因为袜子我觉得家里面确实也是一个就是消耗品，嗯，你等到什么袜底磨损的变薄的，嗯，对吧，袜头感觉有点那个破的，嗯，或者有些什么起毛起球的，嗯，你看家里面很多这种袜子夏天穿，你看
1: 这就是
0: 太闷热，
1: 对，
0: 太厚了，起毛起球，你拖洗呀，哎，对吧，你那个什么收纳平时好多那个你看起球的这个问题，
1: 而且它算得上短腰袜吧，黑颜色这双
0: 它也不是那种什么中筒袜，用量也比较少，对，这个你看袜头都破了，嗯，这种袜子你都要换的，这个没法穿了，对不对？
1: 破掉了。
0: 还有很多你看这种袜底磨损的很厉害的，
1: 哎，磨得很严重的。
0: 对的，有些可能一些污渍都什么洗都洗不干净了。
1: 对的，对的，
0: 这种袜子是要赶紧换的。
1: 其实大家要理解啊，如果大家有常换内裤的习惯的话，袜子也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你的脚尤其是鞋子闷呐，啊，臭啊，本来鞋子里面那些真菌的那些问题啊，别到时候给您脚里再产生其他的痒痒的起个小泡泡，抓一抓到时候弄得满脚都是，这个是很讨厌的一件事儿。所以要脚部干净卫生很重要。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呗，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把它搭到我的脚的这个位置啊。首先这个袜子我现在穿起来摸起来特别舒服，它也没有噼里啪啦那么多静电，为什么您知道吧？90.5%的含量的棉，
0: 是。
1: 然后在这个位置，大家看很多袜子是怎么着呢？是这个什么叫短腰袜、船袜？是到这个位置，这叫船袜。很多爷叔姐姐们说不习惯，因为穿一穿就窜下来了，到这
0: 边前口袜，对，
1: 对，
0: 它那口特别浅，
1: 走一走路它就滑下来了。他说不喜欢前口袜，那你看我们不是这么短的哦。我们是看
0: 它是能够很好的保护你脚踝受凉风啊，哦，空调吹的温度低啊，
1: 你看从这到这儿有一拿长嘞，你看
0: 用脚跟
1: 绝对啊用料足的，但是你说到这儿以后它就崩吗？我刚才给大家往下放了，我已经穿了有30多分钟了吗？有勒出印来一点点吗？一点点都没有，你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但是呢弹力松紧呢还是要有一定的。再来看它的这一个部分的编织，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地方的编织它是有孔孔的，
0: 是，
1: 而且很明显的孔，你看看贴到我脚背上，看到我的肉了吧？
0: 是
1: 肉色了吧？你看我再拉的大一点，你是不是看到肉色了？
0: 它是弹力很足，然后网眼透气编织，
1: 非常好。
0: 所以你这个哪怕你说我现在穿一个是什么深口鞋，脚背的汗气湿气很好的排出去，
1: 你看看，
0: 但你看它这个韧性张力蛮好的，
1: 非常好啊。
0: 是，
1: 然后你说在脚背是这样透气网孔，脚趾
0: 加密，
1: 脚跟脚底。全都是加密的，
0: 是，
1: 所以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你看，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而且尤其是在脚趾和脚跟的地方，尤其是在跟它还不是完全一样，你刚才交集的那个脚的那个白颜色袜子，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两个编织和脚跟和这个的编织又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加密
0: 分区的，
1: 还是分区，
0: 对，
1: 它还是分区，所以这个袜子还蛮有讲究的，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哎呀一个袜子嘛，我一体编织完了就结束了，
0: 是，
1: 该磨的要密一点，明白了吧？该透气的脚背一定要让它透气。
0: 对，我们的女士款，你看穿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脚模的这个身上，你看也是很明显。双层编织的中筒的袜筒，这个所有这个脚踝的下面，包括那个脚背这个地方，它都是透气网眼。
1: 是，
0: 但是在袜头以及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是整双袜子编织特别密实的。
1: 对，
0: 足底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分区编织，所以它这个你看它的这个纹路，它这个编织的这个分区都是不一样的，是这样材质达到了我们的棉含量90.5%，这个单双袜子才只有什么十几块钱，
1: 13-14块啊，
0: 对，13-14块，这个性价比很
1: 高。我们在市面上25%棉的就要卖到了26.6%，这个是优某库的，大家如果身边家的附近有，你去逛一逛，3双79%，实打实标签就在这儿呢，3双。单双算下来是26.6%，我们今天13-14块钱一双，而且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不管你订过哪个构成，袜子的总数都是14双。
0: 是，
1: 如果你只想订男女都有的话，那就男女各7双，订购吧，02151119600。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新品首发，
1: 是
0: 高棉材质啊，棉的含量高达90.5%的，
1: 不容易喽。
0: 中筒宽松口的这个网眼透气袜，穿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男女都有。这个袜子你一上脚就知道，脚感非常好。除了跟它的这种分区编织，对吧？然后我们整个的一个它的这种啊，就是贴脚但是不紧绷的这个感觉来讲，设计的非常的好。这单双10几块钱，我跟你讲，外面随随便便一双袜子20-30块钱，
1: 是
0: 很多地方都有卖。
1: 是。很人性化，尤其是在脚踝的地方，脚踝的地方很多人害怕那个紧绷啊。我们可能有些脚浮肿什么的，累完之后了更难过了，我们就不会这样，不会那么紧绷。再加上他脚背的地方，大家看到了吗？那个手指透光的地方，那里透光，但他在下方脚底的地方，脚掌的位置，他不会。它给你做一个加密的编织，所以这就是该什么样区的功能，我们给你做什么样的编织工艺。但您不要害怕说哟，上面这个会不会拉一拉，什么抻一抻就什么破掉了什么的？我们刚才我也给您使劲拉了，包括电视里边大家看到了，此时此刻那个手指尖儿上下撑开，
0: 是
1: 它也没有破吧？韧性非常之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啊，199拿回去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一共有14双哦。199，14双自带的积分有个5块多，近6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右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而且你零零总总180多。
0: 对，性价比超级高。但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多，赶紧抢单。我们女款的只有最后的6组了，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呢，刚好赶到这个季节里面，大家可能闷热潮湿，然后就觉得说吃什么东西都没胃口，给您带来的是非常有名的江西的有机的这个纸片笋。那这个纸片笋呢，其实也是在东方购物之前卖过的，然后我们之前哈，其实卖完之后停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机的纸片笋在这个季节里面，无论您是清炒炒个肉片，还是说做一个那种这个汤品类，或者做一个凉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它特别的开胃，让你吃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这种食欲大开的感觉。除了今天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纸片笋冬笋的组合之外呢，还会给大家带来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徽州的童子鸡和这个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哈。我们把来样品给我拿一下啊，这个东西也是临时帮大家加过来的这个构成，好不容易拿到了现货，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请到的是傅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几天大家就别出门买菜了啊，咱们送到您家里面，什么时候想吃打开一包，不管是凉拌红烧做汤，怎么做怎么好吃。关键我们今天都是有机的，而且是中华老字号登仙桥的品牌，在高丽老师的栏目一定是给大家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优惠价格，千万别错过啊。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登仙桥，因为我自己是江西人，我们江西人对笋子是就是从骨子里的热爱，就是我们几乎顿顿离不开笋子。我们不管是炒菜也好，还是炖汤也好，我们这个菜当中都会加一点笋子，这个汤就自然会有一股鲜味。那么我们在老家的时候呢，一般来讲纸片笋会吃的比较多一点，因为纸片笋它的那个口感更加嫩滑一些。当然如果大家想吃这个冬笋也没有问题，那我是建议大家，无论是这个纸片笋还是冬笋，因为今天都是有机的嘛，
2: 对的，
0: 你其实可以都买回去尝一下。如果你说高丽，我今天是二选一，我只想买一个笋子，那我就推荐你买纸片笋。纸片笋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一包300克，对，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大概是90%以上。有机的纸片笋，关键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标识，登仙桥的品牌。除了它是中华老字号之外，它还是有机的纸片笋。包括到再给大家看看后面哈，你看所有的标识农产品地标都在这边，
0: 非常好，
1: 非常好，而且我们给大家的质量直接达到了优级品的一个质量啊。
0: 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0包，
2: 对，
0: 10包每包是300克，对吧？
1: 对，每包是300克。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150块钱的这个组合。
2: 是
0: 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是冬笋的组合，
2: 冬笋
0: 也是10包。
2: 对，
0: 但是呢，有些朋友说我要二选一嘛，二选一我就建议大家拿这个，除非你说你有的菜你是一定要用冬笋去切片儿，然后炒肉片，冬笋炒肉片也是很好吃的，炒木耳，冬笋木耳肉片嘛也是很好吃的。你除非你说你是要这样的吃法，那你就选两个组合，否则的话呢，咱们说两个笋片当中就选一个就可以了。
1: 对，这就是纸片笋，而且这个凉拌也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今天这个是必买的啊，
0: 必买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菜肴哈，我们今天炒了一个肉片儿，
1: 对，
0: 然后呢也做了一个凉拌，这两个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哎呦，
1: 赶紧来尝一下，太赞了！不管是炒菜还是凉拌都很赞。你看它是软软嫩嫩的，朋友们，这不是那种很扎的、很老的笋，我们的笋都给大家精挑细选过，
0: 超好吃，
1: 非常非常的嫩，
0: 超好吃。
1: 哎，真的，而且你做起来非常简单，你就直接清洗一下、焯一下，直接就可以凉拌或者是炒。尝尝嫩不嫩哈、啊？
2: 好好吃、哦，
1: 好嫩，
2: 非常香啊！
1: 嚼起来跟嚼肉一样，很有肉感，然后嫩嫩嘟嘟的，还有点脆脆的感觉。不要求你牙口的啊，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可能带着假牙，你都能嚼得动，真太好吃了。
0: 另外一个紧急帮大家加来的货源，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是什么呢？在这儿，蛋先生的自然生长、自然香、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这个籽儿公鸡也是非常好的红烧首选。假如说在这个天热的时候，想要红烧这个籽儿公鸡的，今天的这个组合，目前东方购物有籽儿公鸡的，好像就这个构成是吧？
1: 对对对，
0: 只有这一个，唯一的。
3: 只有我们一家人家卖籽儿公鸡。
0: 对，
1: 只有我们这一家
0: 哈卖籽儿公鸡，没有了，找不到第二家了。所以我为什么今天把它拿到我们的栏目里面，就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你也可以去买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来，它是安徽省的肥西县。有没有在肥西县待过的？知不知道？

0: 县的特点是什么？
1: 就是鸡特别的棒，
0: 就是他们的鸡特别好。我待会跟大家讲它好在什么地方啊。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700克加减50克，就说最终我们能到750克啊，最终750克。嗯，这个构成是这样的，这个鸡的构成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我们今天买子公鸡赠童子鸡啊，童子鸡有3只，子公鸡有3只，加起来一共6只，199块钱，合下来一只子公鸡才30块钱左右，而且这个子公鸡都是进堂过后的，里面的鸡胗呐、鸡心啊。那些鸡杂都给你留着的，所以你说真的很棒。子公鸡我们一年在东方购物可能就是2-3次的直播，
0: 对，
2: 真的，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次，你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
0: 现货。目前东方购物就只有这一个构成，
2: 只有我们
0: 就是有子公鸡的，
2: 对啊，
0: 有子公鸡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它主要是这个鸡肉好吃，原因在于它吃的不一样，
2: 对，
0: 它会吃各种各样的这些草本的东西，
2: 对
0: 啊，包括这种我们说一般的这个鸡吃不到的东西它都能吃，所以这个鸡非常的强壮，它的肉质天然的带着一股草本的清香，
2: 是，
0: 这也是有一个千亩的整个的这个鸡的种植基地，
2: 所以肥东肥西嘛，大家都知道，就是养鸡的特别，就产鸡的特别好的地方，
0: 全国闻名，
2: 哎，全国闻名，
0: 全国闻名，肥西县的子公鸡。
2: 你路过那边出差，你不搞只老母鸡带回家，你都觉得对不起自己啊。
0: 肥西县的老母鸡如果去当地买的话，一只得多少钱？
2: 200块钱左右，
0: 20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6只，
2: 对，我们就
0: 还得找熟人买啊，
2: 还得托人情，
0: 还得托人情。还得托人，200块钱一只。我们这有肥西县来的我们的那个
2: 正宗的，
0: 正宗的啊。好，然后我们今天是3+3，一共6只。再来构成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0: 我觉得这个199的构成是大家一定要买的。
2: 这个必须
0: 买。笋子，
2: 对，
0: 冬笋和那个纸片笋2选1。
2: 3只童子鸡，3只子公鸡，199，每只合下来30块钱出头一点点，都是进堂过后的，干干净净的。关键是戴先生的鸡，大家知道非常非常高标准。
0: 他们家的子公鸡目前全东方购物就是我们
2: 家
0: 有
2: 家
0: 啊，就是今天的这档直播有，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哪一个是子公鸡，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眼。
2: 这俩都是子公鸡吧？这俩都是子公鸡，我们给大家来看，炖了一个就是炖了一个汤啊。哎，这子公鸡其实
0: 红烧也可以啊，红烧也可以，
2: 已经非常非常大了。给大家来看，就是这个，我看这一块
0: 很肥啊，
2: 非常非常肥美。哇，真的非常非常肥美，你看这个肉。是不是很紧实，肉也是红红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红红的肉里面的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足实啊。
0: 来来来，这个腿儿
2: 肉，
0: 你看这个腿儿的肉，
2: 对
0: 对不对，
2: 真的肉太丰厚了，皮上没有什么脂肪，但是肉特别丰盈，
0: 都好吃，
2: 是不是都是腱子肉的感觉？
0: 那这肉怎么这么香啊？
2: 对，子公鸡比童子鸡要更大一些，就养
0: 它有独特的香味。为什么子公鸡有独特的香味？
2: 你知道它是野地散养，它要是在那个外面吃很多很多野生的那些什么虫草花啊，
0: 是跟他吃的东西不一样吧？
2: 对，吃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0: 很独特，真的很独特，跑得快，公鸡比母鸡跑得快哦，腿长，然后那个肉，
2: 对，
0: 肉香，
2: 特别
0: 对不对？
2: 特别丰厚，
0: 明白了。
2: 所以这个肉真的很好吃，很嫩。
0: 赶快打电话来订，因为我们目前我们全东方购物的所有的直播间哈，只有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当中是有子公鸡的，是有子公鸡的，直接来买。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备货，现货也是不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都知道这个一米八大长腿，对吧？就是看上去人好看啊。我们今天是一米八大长腿的子儿公鸡啊，这个子儿公鸡的腿长，跑得快，然后呢，它就是运动员，
1: 对，
0: 它的那个肉质是非常好的。很多朋友说，
2: 哎，
0: 你这个镜头里面你是笋尖，你怎么跟我说子儿公鸡呀？我们今天构成非常丰富，
1: 丰富。
0: 我们你可以去买笋子的构成，150块钱，一共有10包，
1: 10包
0: 啊，它是。

0: 炭烤的笋尖，这个你就是说炒一个肉片啊，或者说是炖汤啊，都可以啊，都可以，或者做个凉拌都可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东方购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套带有籽儿公鸡的这个。构成你给孩子来补一补，你给老人家补一补，然后你自己身体想补一补，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子公鸡特别难得啊，在东方购你能看到童子鸡、老母鸡，但是你要看到子公鸡，一年可能就一到两回，而且只有我们蛋先生会供给子公鸡。在市面上你可能是想买都买不到。
0: 子公鸡山地散养的子公鸡。
1: 子公鸡就是肉又嫩，但是它已经是打过名儿的公鸡，所以它那个鸡味儿很足，所以是又香又嫩。
0: 难怪。
1: 而且它的腿很长嘛，跑得很快，它的锻炼的比较充分，所以它就像那个运动。动员一样，浑身腱子肉，但你吃那个肉很紧实，
0: 好吃好吃，
1: 很嫩，
0: 好吃的好吃的。哎呀，我还真的是以前没怎么吃过籽公鸡，我才发现籽公鸡是真好吃，
1: 市面上
0: 肉是真香，
1: 对对对，
0: 好香好香。而且你到那个肥西县哈，就是安徽的肥西县，你去买，我们到肥西县去买一只多少钱啊，陶姐？我们一只
2: 200块，
0: 声音大一点。
2: 200，
0: 两找人，
1: 还是找人？
0: 大家听见没有？不是我说的啊。
1: 对，
0: 咱们就是现场有直接就是在
1: 安徽
0: 肥西县安徽老家的。
1: 对的，
0: 他就说这个肥西县的鸡是闻名的，而且不是现在闻名，就是一直以来历史上就是非常知名的。
1: 全国有名，大家都听过一句话：肥东到肥西，拎只老母鸡，对不对？你到那个地方，你必须要买老母鸡，那边就是那边的名片，就是那边的特产。那个地方的鸡就是特别好
0: 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籽公鸡以及我们的这个童子鸡，我们加到一起哈，是三只籽公鸡，三只童子鸡。买这个籽公鸡送童子鸡，反正就是拿回去的，一共是六只，199块钱，平均到每只才多少钱啊？
1: 三十几块钱，我都不敢相信啊！而且是蛋先生的品牌，大家都知道蛋先生标准有多高，我都不赘述了。
0: 是的，它这个鸡肉的味道好的原因在哪里？我跟大家讲一下原因，因为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么香？
1: 对，
0: 它的原因是它吃的东西不一样。你看它吃的都是啥？
1: 对呀、
0: 它补的都是啥？
1: 对呀、
0: 天
1: 然草本、
0: 连翘、艾草、山楂、金银花。哎呦，就是都是这些什么还有就是
1: 专业的给他研发，
0: 还有酵母的一些有机酸，对吧？就是一些天然的植物，它是把这些天然的植物喂给这个鸡吃，那么这个鸡吃的，首先它的身体非常的强壮，第二它的味道就会特别的不一样。
1: 没错，
0: 包装是这样的，一包一包整包包装的，
1: 彩袋子也很漂亮。
0: 籽公鸡啊，籽公鸡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一个带有籽公鸡的货号，我今天帮大家抢到了现货，
1: 只此一家。
0: 哎。目前到在东方购物所有的品牌都没有的货源，只有我这儿有，就是籽公鸡。
1: 对，
0: 你就赶快来抢，把它带回去吃，30块钱一顿，你在外面有的时候点一碗米粉都要40-50块钱，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抢福利的好机会啊！
0: 我们的重量是最重到750克，
1: 对，
0: 然后呢会有加减
1: 啊，750克。都帮你进过糖了，然后那个子公鸡的鸡杂都给你留着的，好好贴心啊，
0: 很贴心，很贴心，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打开以后那个籽公鸡的那个样子给大家瞅一眼。
1: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童子鸡，童子鸡大家也可以看到身上也非常漂亮啊，那种黄油的颜色。
0: 先看籽公鸡，
1: 也出来了。然后子公鸡的
0: 大，
1: 哎，刚说它大长腿是一点没错，
0: 真是大长腿。
1: 对，长不长这个腿？而且这个腿壮不壮？就像那个青少年的那个很紧实的，
0: 来，我们竖起来一点，
1: 运动员的那个腿的感觉。
0: 不是，对，要是看这个位置，
1: 对，
0: 看到没有？什么叫1米8大长腿？
1: 对，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它的整个的肉质，包括它的肌肉纤维就会特别的丰满。
1: 进糖过后750克左右，然后所有的鸡杂都给你留着，
0: 鸡杂、鸡心、鸡肝
1: 鸡
0: 三样东西，
1: 对，
0: 全部帮你拿，全部都帮你留着了啊！这个东西因为都是特别好的，
1: 特别好的东西，
0: 全部都新鲜的啊，全部是刚刚就是帮你宰杀好，然后拿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1: 非常新鲜，
0: 因为它是全新品，
1: 对，
0: 它是全新品。我看一下生产日期，应该就是。宰公鸡已经告急了
1: 哦，这快没了，就是每次出来就是
0: 它货源非常少，
1: 对呀，
0: 它货源非常非常少，
1: 非常少。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现场那个红烧的那个宰公鸡，
1: 好嘞，
0: 红烧宰公鸡配笋子是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大家说，如果你想要配一些笋子，我们今天是有机冬笋，
1: 哎，我们有机冬笋，这个大家也可以买，也是150块钱10大包，那你今天买纸片笋也行，这个冬笋也可以，然后你看它那个腿壮不壮，粗不粗？但是这个腿上啊，基本上这个皮下面没有什么脂肪，
0: 哎，你替大家尝一下，
1: 皮特别的薄，
0: 对，
1: 那我直接上手了，
0: 直接上手，直接吃，
1: 太
0: 直接吃，直接吃，哇，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因为这个籽公鸡其实是很多地方你要去花高价钱买的，200块钱左右，
1: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高老师，
0: 怎么个好吃法？
1: 它就是很嫩，你看我一口咬下来，直接就把这个肉给咬下来了，而且非常非常的嫩，特别有那种香香的味道啊，能吃到鸡的原味啊，
0: 然后这个肉柴不柴？
1: 一点都不柴，
0: 一点都不柴。然后它的那个肉的整个的那个纤维嫩不嫩？香不香？
1: 很香，真的太嫩了，而且这个皮一点都不油，皮还很有韧劲儿，皮还很有弹性，
0: 都是运动员。
1: 太过瘾了。
0: 对，你这个籽公鸡呢，你在红烧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你喜欢的，比如说菜椒啊，
1: 对，
0: 或者是冬笋呢、啊、我们是有机冬笋哈。
1: 对，我们今天所有的笋，直片笋、冬笋都是有机的。
0: 今天是这样的，构成有点多，可能有些朋友有点搞不太清楚。我们是有冬笋的十包的构成，150块钱。这个冬笋呢，切片炒肉，或者说是这个比如说炖汤，或者说是炒一个木耳，都是非常好吃的，就是冬笋木耳炒肉片嘛。
1: 对呀、啊，好吃。
0: 经典的，对它这个固形物含量是90%、哦、啊，固形物含量90%，这个是有机的啊，有机的。另外一个就是纸片笋，
1: 对
0: 我呢，我说句实话，我跟大家讲个大实话，我个人更喜欢纸片笋，因为纸片笋呢就是炒肉片什么的，真的太嫩了，
1: 太好吃了。
0: 然后我们老家有一个菜，就是我们老家的这个。共青有那种板鸭哦，然后我们的板鸭是怎么烧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把笋子铺在底下，把板鸭块铺在这个笋子的上边，然后呢蒸了以后，那个板鸭的油会沁到笋子里面，
1: 因为太会吃了，
0: 因为笋子要吃油的，笋子非常吃油的，对，然后呢这个笋子就会有那个板鸭的那个油的香味儿，以及。这个板鸭的那个香味的那个油跟这个笋子的鲜味
1: 结合，
0: 哎呦，我跟你讲，我们老家就是这样吃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纸片笋是我非常非常爱的，
1: 真的是好东西。
0: 我今天是专门跟供应商要到的这个货源，非常新鲜，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呢，它这个里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就是竹笋和饮用水，啥的东西没有，
1: 对，
0: 干干净净的，
1: 非常非常干净，
0: 有机的啊，有机的，在这儿有机标识，以及是中华老字号，
1: 是
0: 啊。中华老字号登仙桥，中华老字号创始于1956年的中华老字号，就是它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笋子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因为我们老家的笋子特别多，然后呢，这个笋子也是品质非常好。
1: 对，
0: 今天全部都是有机的。再给大家看一下那边的，
1: 啥嘞？
0: 也是一道很好的菜，
1: 特别赞。哦，这个
0: 家里面接下来要想给孩子、给老人家来，想滋补一下。今天这个籽儿公鸡也是超级好，哎，
1: 这是童子鸡、哦，而且大家看到哈，我们这个童子鸡有点那个黄油的感觉，煮出来就是蒸出来就是黄澄澄的感觉。下面是我们的这个纸片笋，
0: 纸片笋，
1: 你看跟这个鸡完美融合在一起了，
0: 融合。
1: 这个是鸡汁味的纸片笋，真的超级好吃。然后这个童子鸡的。肉也好足哦，你别看它是童子鸡，它的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然后这个腿儿也特别特别的大，关键是肉很嫩，你看我一撕它就开了，皮非常的薄，汁水特别特别的多，我的天哪，蒸上这样的一盘，你又不吃油烟，你又不用在厨房里面挥汗如雨，朋友你看这个肉厉不厉害？真的很厚实，然后全家人都可以吃上又好吃又嫩又有营养的笋蒸鸡。
0: 对，笋子蒸鸡，这个都或者说是红烧都是可以的。哎呀，
1: 这个肉真的多。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整个的构成性价比是特别的高的，3+3的构成。如果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商谈排队非常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这会儿是商谈排队非常高的，很多人非常喜欢，199块钱有三只籽儿公鸡。
1: 对，
0: 你如果是在那个肥西县，你单独去买这个籽儿公鸡，一只
1: 200块钱，
0: 找农户买200块钱，
1: 200块钱左右啊。哎呦，
0: 因为它就是好吃，
1: 然
0: 后肥西县的这个籽儿公鸡就是很受欢迎。
1: 嗯，
0: 然后它吃的因为很讲究嘛，
1: 对不对？
0: 我们今天是。199是一共有
1: 六只鸡，
0: 然后是150块钱是买什么呢？你要么是买这个冬笋的10包，要么是买纸片笋的10包，
1: 都是有机的。是的，然后你拿回去都是那种就是马上就可以吃起来的，你回去稍微冲洗一下，你凉拌也行，打汤也行，红烧也行。这种天气这么热的时候，要的就是这种方便快捷，
0: 对，
1: 然后要有营养，而且夏天吃点笋，你会觉得很清新很舒适，然后把那些腻的暑湿暑热的感觉都给化解掉了似的哈。
0: 是的，就是清炒，炒个肉片，加点笋子，笋子当中的氨基酸的含量啊，包括各种天然的这种维生素类的、膳食纤维类的特别多。
1: 对，
0: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哈，就是那个问题特别多，
1: 是，
0: 对吧？就是不动的，你多吃点笋子，
1: 需要纤维。
0: 哎，因为当中它是植物纤维的含量非常高，蛋白质你没有想到吧？它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对，
0: 就这个笋子哈，笋子为什么叫山中肉呢？就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另外还有 B 族，还含有铁、锌、硒这些微量的元素，
1: 对的，
0: 所以是非常营养的东西。
1: 笋子唯一没有的就是脂肪，大家回去看看我们这个食品的营养成分表，它脂肪为零哎，不管是纸片笋还是冬笋，脂肪都是零，你夏天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东西。
0: 是的，是的，你凉拌一个菜，或者说是直接清炒一个菜，那都是非常清爽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笋子的组合，150块钱你可以拿10包。另外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哈。
1: 好，
0: 籽儿公鸡的组合这会儿是，哎，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导演待会儿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大家的
1: 籽公鸡
0: 纸片笋也不多了是吗？就是是不是大家都在抢籽儿公鸡，然后再备一个货号，那个两个笋子哪个更受欢迎一点儿？纸片笋是吧？那我们大家如果说是你也要买纸片笋，你就抓紧时间，因为这个一共两个笋子，一个是冬笋，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货号可多了。
1: 对，
0: 它是这样的哈，来你帮我这样拿着。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冬笋，这是冬笋，这个是冬笋，哎，我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行，
0: 这是冬笋，冬笋是这样的，冬笋我们是有机的，然后呢它打开是这个样子的，喏，看到没有，你就把它切，它全是有机的啊，切成一片一片的，切成一片一片，然后你做成这个比如说做肉片啊，炒肉片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笋，你看这个肉乎乎的，
1: 超级嫩哦，
0: 很嫩很嫩，你炖汤也好，你做菜也好，都是特别合适的，
1: 香得不得
0: 了。对，这个是10包，一共有10包，
1: 对，
0: 有机的冬笋组合。另外一个，这个是纸片笋，纸片笋也是10包，
1: 对，
0: 也是有机的。那么，那150块钱，
1: 对。
0: 如果大家说二选一，高丽你给我个建议，我就建议大家买纸片笋。我喜欢吃纸片笋，而且纸片笋清炒啊什么的，反正也很方便，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必买的在这儿，就是我们今天有籽儿公鸡啊，今天带来了籽儿公鸡，而且是肥西县的籽儿公鸡，那是全中国闻名的。
1: 对，
0: 山地散养。籽儿公鸡，山地散养籽儿公鸡，这个籽儿公鸡的个头很肥大，
1: 很大，
0: 它有最多能到750克，反正会有加减重量的，因为每只鸡会加减重量的。
1: 对，
0: 然后这个鸡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可以去红烧，当然你可以去炖汤，但是红烧是做首选的。所以夏天大家如果吃什么东西没胃口，你去吃这个籽儿公鸡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真的
0: 啊！我们今天现场也替大家红烧了一个籽儿公鸡，超好吃，
1: 是
0: 肉就是一个字儿。它的肉就是一个字儿，就是香
1: 香。
0: 哎，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这个籽儿公鸡的这个肉特别香？因为籽儿公鸡它的运动量特别大。
1: 没错
0: 啊，就好像这个男士和女士跑步，那男的跑得要快一点，
1: 对，
0: 是不是？它肌肉含量高一点，一样的道理。那你吃这个肉质，你也会觉得特别香。
1: 没错，
0: 来给大家再尝一下这个籽儿公鸡，
1: 红烧了的啊，红烧了的籽公鸡，然后跟我们今天的有机冬笋一起红烧。
0: 籽公鸡不多了，籽公鸡的货号，
1: 你看这个腿结实不结实啊？
0: 是，
1: 朋友们，这个腿太棒了，哇，我撕起来都有点阻力的感觉。这是籽公鸡，然后它的肉是很嫩的，就是。大家平时自己拿手的话，就直接拿手啃，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肉有多嫩。
0: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尝一下，我又吃一个了。
0: 它非常香，籽儿公鸡的那个肉质比一般的肉要香，其实来源于它的运动量大。 啊，就是它腿长，运动量大，嗯，然后你吃起来的时候，你吃到嘴巴里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每天就是给自己一定要有足量的蛋白质，因为现在很多人出汗出得多，那蛋白质不够，然后你整个人就会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其实就跟你的蛋白质啊消耗大于摄入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时候咱们多吃，其实我跟你讲，他这个子宫肌前面炖汤，我都觉得这个汤也很好喝，
1: 好鲜、哦，
0: 我都没想到子宫肌炖汤都能有这么鲜，
1: 汤鲜肉美啊！
0: 这个汤我刚刚吃了一下，我也觉得这个肉非常好吃，嗯，就是一个字香。
1: 我要不要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0: 它比一般的鸡的那个肉质要香很多。
1: 你看，朋友们，这个肉真的非常香，然后肉特别的多，
0: 香。
1: 对，而且它是子宫肌，它要容易炖烂一些，它不用像那种老母鸡要炖那么长时间、嗯，所以你很快就能吃到美味了。这个肉颜色也非常漂亮哈，粉粉嫩嫩的，肉也特别特别的紧实。
0: 我发现这个子宫肌
1: 很嫩，
0: 汤里面如果加了点冬笋种子，特别好吃，
1: 它还要更好吃、嗯。所以今天笋和鸡必须一起买，这俩加起来一大一大于二，非常
0: 好吃。你就一起买，嗯嗯，然后那个笋子里面你选一个，嗯，然后鸡反正就是我们就一个货哈，就是199，
1: 对，
0: 一共6只带回家里去，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

0: 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那个仔儿公鸡的货号还有个七八套，杂公鸡
1: 抢得太猛了，
0: 抢得太猛了。对，杂公鸡在市面上呢，就是如果你到农户里面去买农户的那种走地散养的仔儿公鸡，200块钱，
2: 是
0: 200块钱一只。然后呢，如果说是你去找那种产业化运作的这种哈，你去买，基本上一只也要70-80块钱，
2: 肯定要啊、
0: 要70-80块钱的一只。那我们今天三只算下来，我们其实你在专你要去买那种农就是这种成熟的链条的这种生产的，你也要花到差不多200出头，
2: 肯定要、啊、
0: 对吧？210-120。我们今天199，一共是六只鸡啊，三只仔儿公鸡，三只蛋先生的童子鸡，
2: 也是好吃的不得了，
0: 对，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夏天那个鸡其实消耗量非常大，
2: 非常大。
0: 对，
2: 其实夏天更应该多吃鸡，
0: 一顿一只。
2: 对呀、啊，夏天流多少汗了，流走的都是你身体里的阴液呀，还有各种微量元素，所以多吃点鸡汤，多吃点红烧鸡块，多吃点鸡肉补补、啊。
0: 对对对，确实是需要补一补的。然后你如特别家里有孩子的，在暑假里面真的让他多吃一点这种好的蛋白质，这样呢他呢学习起来也有力气一些，还有就是长个子，对吧？
2: 没错，现在小孩都喜欢运动，你不给他提供充足的蛋白质，你说人家拿什么去运动，拿什么去长肌肉
0: 哈？对，
2: 现在孩子的生活条件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但是咱们吃点科学的东西，
0: 没错，
2: 别老吃那些垃圾食品，多吃点蛋白质对身体有好处。
0: 是的，是这样的，199的构成是必买的，然后笋子里面纸片笋我是推荐大家来买的，这个我们的籽儿公鸡和童子鸡有各种吃法，你看屏幕当中这种口水鸡，我看到口水要出来了，
2: 因为我们这个鸡肉嫩，当口水鸡太好了。
0: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今天现场的货源是什么情况？
2: 好，
0: 你就站这别动。
2: 好，站这别动。
0: 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货源紧张到什么程度哈？这些全部都是空袋子。你知道吗？全部都是空袋子，为什么呢？供应商根本没货发过来，根本来不及发货发过来。
2: 对，
0: 就只有袋子。赶快发过来，然后货源也非常的紧张。因为像这种好的籽儿公鸡，它要长满100天，它要打鸣之后，然后像这种货源在夏天是抢得非常厉害的。我们现场其实也就是我只有两个样品，我跟大家说，这两个样品是有东西有实物的。你看，这是有实物的，给大家看一眼啊，这是有实物的，
2: 紧紧巴巴就这么点儿，
0: 真的就是紧紧巴巴。货源，我就说，我说你就不能多快递一点过来吗？说不行，就真的是各地都在抢货源，都知道东西好。蛋先生的仔儿公鸡在目前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只有高丽的栏目有，
2: 对，
0: 只有我的栏目有。我第一批把货源抢到了，然后是最新鲜的一批库存，仔儿公鸡

0: 就是
1: 产鸡的地方，
0: 产鸡的这个大县。嗯，他们不说肥东到肥西必须来只籽儿公鸡，
1: 对啊，
0: 所以你看肥东到肥西的必须来只籽儿公鸡，你今天这只籽儿公鸡你就不用到肥西县去买了，
1: 送货到你家。
0: 我们今天就是肥西县啊，
1: 冷链上门。
0: 很多人说是不是肥西县的？当然是，来
1: 正宗肥西，
0: 正宗的肥西县的明传乡木鱼山农场，给你标的清清楚，你自己去拍照下来啊。千亩基地，
1: 对，
0: 就是这个地方的籽儿公鸡，货源也快不多了。大家真的就是这个籽儿公鸡的货，你先把它拿到，然后呢，笋子，大家可以这样，不要小看笋。
1: 今天鸡和笋一定要买，这两个搭起来太绝了。
0: 这两个搭到一起很绝，笋子的营养成分含量非常高，特别像这种纸片笋哈，当中的微量，这是矿物质。这是矿物质，这个是当中自然含有的那个多糖类的物质、B 族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的朋友，不出来的朋友有没有？
1: 需要，特别需要。
0: 对，就是你到了夏天，有的时候就是好像这个肠道啊，或者怎么样啊，你吃膳食纤维吃的少，就会有点不动，你就吃一点，你就来吃点。另外还有蛋白质，优质的蛋白，
1: 它还没有脂肪，它的脂肪为零。
0: 哎，我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脂肪为零。
1: 好，我真的不骗大家，真的、哇，这个肌肉太赞了，
0: 有机的啊，脂肪是零，
1: 对，随便拿，
0: 脂肪为零，钠含量为零，
1: 对，
0: 钠也是零啊，零钠，零钠，我们就是天然的纸片笋，只有竹笋和饮用水，没有第三样东西了，就是竹笋和饮用水，优等品，有机的优等品。纸片笋是我非常推荐大家要来买，要来吃的，非常好吃。这个笋子你清炒一个，来看一下，像这种清炒肉片纸片笋，像这种就是我们江西的特色，你就配点肉片，配点小菜椒，你不用很辣，这个菜绝对把家里人都香迷糊了，
1: 太嫩了，
0: 绝对香迷糊，
1: 真是又香
0: 又嫩又香。又嫩又香，好吃到不行。
1: 哇，太嫩了！
0: 你有多久没吃紫片笋了？赶快吃起来！今天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笋子也快不多了。纸片笋比冬笋卖得好，说句大实话啊，纸片笋比冬笋卖得好。纸片笋是货源不多了，
1: 太好吃了。
0: 如果大家是要盯着纸片笋买的，抓紧时间来拥有，全都是有机的。纸片笋和冬笋都是有机的产品，对，也都是中华老字号的。直接扫码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我们的这个籽儿公鸡快没货了，山地散养籽儿公鸡
1: 难得一见呀，籽公鸡很少见啊。
0: 对，然后我们整个东方购物的这么多的这个鸡的货号里面，只有今天的蛋先生是有给大家备到了籽儿公鸡。
1: 对，
0: 在当地买是非常贵的，
1: 非常贵的
0: 肥西线，
1: 而且你还要去农户家，你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什么检验检疫那些都不说了，对吧？可能还要托人情托关系，一两百块钱才能买一只。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三只子公鸡，进塘过后都能有750克左右一只，帮你进塘过后里面的鸡杂、什么鸡胗、鸡肝、鸡心都留着的啊，你留着慢慢吃没问题。另外还要多送给你三只童子鸡，所以今天到手是6只鸡，居然才199，
0: 一只才30来块钱，
1: 一杯咖啡钱。
0: 一杯咖啡真的，但是你吃到的是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然后呢，这个籽儿公鸡因为它吃到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它吃黄芪、连翘、金银花，对吧？
1: 艾草，对，它
0: 会有山楂，还有山楂，
1: 它会有专门的那个饲料的调整的团队给他们做营养餐，然后他们自己在林间穿梭的时候，自己也会去找那些小虫子啊、那些草本的什么虫草花那些植物去吃，所以身体身强力壮。你看它那个大长腿，
0: 你看那个腿特别长，
1: 一看就是每天日行千里的那种感觉啊，锻炼得很充分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呀，怎么籽儿公鸡这么好吃？其实就跟它的锻炼多，还有它的整个的身体肥硕有很大的关系。家里面如果我跟大家说几类人群，咱们都可以来吃。一个家里面如果有孩子要长身体的，
1: 对，
0: 因为其实孩子在夏天他的那个消耗是非常大的，他出去一趟就是一身的汗。那么孩子本身一个就是我们正常的人需要有蛋白质的供应，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孩子他有一个

0: 长春贵勉香河人家服装，
1: 您订购已成功。
2: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1: 各位好，我是潘登啊。这个天热的时候呢，大家说穿什么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儿。在家里面呢，穿的长裤吧太热了，穿的短裤吧有点太冰凉了。来，今天男士的阿罗裤啊，带给大家六条。你看看这个款式，你就会发现它既可以当一个贴身的内裤来穿，也可以当居家裤来穿。
0: 是的，而且也可以还当做这个睡裤来穿，它是一裤三穿的，
1: 是，
0: 而且所有的每一个颜色，我们的材质都是100%的新疆棉打造的，也受到特别好的编织的，我们这个就是说它这个梭织以及这个色织的这个工艺，所以夏天男士当着贴身的这种宽松的平角短裤来穿是特别合适的。
1: 对，
0: 而我们的价格大家看右下角啊，199元六条。
1: 六条
0: ，对，然后还有额外的积分，对，然后今天你只要订购啊，就是相当于是187元，而且这个价格如果你再来个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82元左右，
1: 对，
0: 你除以六，单条价格30块钱左右。100%新疆棉全棉的男士宽松阿罗裤，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来自于三枪，
0: 是，
1: 对吧？我给大家看一下三枪啊，中华老字号啊，我们说上海人特别认的一个牌子啊，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三枪本身内衣啊、内裤啊、居家服啊等等，凡是跟咱们日常起居、日常的一些这个居家用得到的一些衣物，咱们都来自于我们的三枪，然后舒适的新疆棉，因为它本身棉的成分，大家说关注多少？不是70-80%，我是100%的新疆棉，
0: 是啊，
1: 这个全棉材质。
0: 对，新疆棉，因为这个就是所在这个地方，它这个棉呐光照时间是比较长的，棉朵是特别特别的硕大的，所以它的棉纤维的韧性也会比较的好，而且比较柔软。那么打造成男士居家贴身来穿着这样的一个阿罗裤，很适合的。我们今天六个不同的颜色，我们单拿一个颜色给大家来讲解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格子的一个经典的一个花型哦，我觉得也会显得男士，比如说腰围呀、臀部这边不会显得特别特别的臃肿，而且我们所有今天都是宽的这种橡筋，不是特别细的，比较的勒的，然后呢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低腰，正好穿到男士穿内裤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然后它是一个阿罗裤，阿罗裤就是男士宽松的平角裤，所以你在一穿以后，它能够做到不卡裆，然后呢也是这边不勒腿的。有很多比如说叔叔伯伯，你说你坐下来对吧，这个大腿围这边要是比较宽松的，咱们今天是一个宽松的一个平角裤，包括呢它的这个背后也是做到了，就是说是不勒裆的，也是不卡臀的，所以它整个的宽松度舒适度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稍微在这个臀部偏侧面这个地方还给大家你看做了一个口袋，所以其实也不影响你坐下来，但是还是能够放一定的这个东西的。
1: 对，
0: 而且在前面我们做到了一个就是单扣的一个门襟，因为男士如果说你是要去上厕所对吧，这个一列纽扣这个单扣的门襟私密性也是比较好的。
1: 所以其实从它的设计上来说啊，真的是很贴心，对吧，既有这个小裤兜，同时它的松紧合适，
0: 是，
1: 而且它这个松紧你看啊，它其实是像这种裤子我们很讲究它不要太勒，
0: 是，
1: 但也不能不勒，就大家会说太勒的话会勒出一道的痕，对吧，如果说太松呢，松松垮垮的还裤子容易掉，但是我今天在里面增加了一个内衬的松紧带，它很好的起到把我们这个腰啊来很好的一个束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是，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一个背面，你看它这个臀部它也不是很包的，这个臀部它其实还是蛮宽松，你看我的手伸进去，
0: 是的，
1: 它还是蛮宽松的，所以刚才娇娇也说了，我无论是坐下来也好，然后或者是躺着也好，都很舒服。还有一点啊，像这个裤子啊，我觉得真的叫日常居家裤，你在家里面看看电视，这就是一个居家裤，
0: 是，
1: 你出门倒个垃圾啊，我也可以穿这样的裤子，没问题的。而且六条一配啊，你想穿哪条穿哪条，你什么时候穿都可以。
0: 是的，关键这个面料你贴身贴肤来穿着特别的舒服，它是个特别经典的三枪啊，就是很好的一个梭织的一个编织的工艺，但是它是色织的100%新疆棉的全面面料。什么叫做色织啊？它是先把这个纱线先去染色以后再来做编织，然后呢它是后续还做过多道的这种水洗，把这个面料变得特别的柔软，不是有些比如说配布对吧，直接编好了以后再去染色，如果上面有些色块不均匀呀、凹凹凸凸呀，或者比较僵僵硬硬的，做这种贴身的居家裤、内裤、睡裤，那就不是很适合。但我们这个是纱线染了颜色再去编织，再经过水。

0: 洗以后，不仅是色牢度很高，而且穿在身上特别的轻柔，非常非常的顺滑，
1: 对，
0: 尤其适合夏天。
1: 男士的一些衣物啊，包括女士，包括孩子，这些衣物其实贴身的衣物啊，它不像那种外穿的衣物，对吧？我可能几个月换一条，
0: 是，
1: 就换买一次新的。像这种啊，这种居家裤啊，或者叫这个休闲裤，贴身穿的。它一定是要勤洗勤换的，而且在夏天天热比较闷的时候，你无论是裆部也好啊，还是我们说的腰围也好，还是我们说臀部也好，它都起到了一个很好宽松，它不至于肥大，但也不至于很紧，所以像这样的衣物，它可以内穿也没问题，我外穿也可以，
0: 是
1: 在家里面穿、出去穿其实都可以没问题。所以其实这个产品啊，我们说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你来看一看啊，其实上市没多久啊，就已经博得很多朋友的喜爱，价格合适。对吧，然后质量很好，送货也很快，非常满意，东西刚收到已经买了 N 次了，值得大家推荐啊。然后货真价实，是全棉的啊，穿着很舒服，老公很喜欢，对吧，裤子质量不错，穿着很舒服，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去看一看，但是当时买的时候应该还没有我们今天将近12元的积分，
0: 是的，
1: 199，今天还送了快12块钱积分呢。
0: 这个力度其实我们也是啊，每年夏天是一个爆款的一个售价，所以你想199的东西啊，我们再给高额的积分，今天地狗相当于是187元左右，所以现在你所要做的其实啊，不需要选择颜色，因为咱们是6个颜色都给大家，
1: 对，
0: 你现在只要根据你看你自己的整个的一个体重，包括这个腰围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有4个尺码，从 L 码到 3XL 码，大家可以把这个尺码表拍下来慢慢选。尤其我觉得其实像这样一个就是说体重范围的150到175斤之间的2XL 码，或者有点比较偏瘦的一些叔叔伯伯 ，XL 码应对125到150斤之间这个体重的，你手速下单要快，而且产品拿到你手上，你可以保留我们的包装，你可以上身试穿，试穿不合适还可以给大家尺码换到合适满意为止。
1: 哦，这都可以啊，
0: 可以的
1: 啊，这不是说我们买件外套、外衣我可以试穿没问题，但这个已经是贴身穿了，也可以选择试穿也没问题，然后拿到手是这样两包独立的包装，
0: 是的，
1: 对吧？也很干净，也很卫生，这样两个包装，你把裤子拿掉之后，这个还能做一个方便的洗漱袋，也特别好，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199，今天再送12元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30块钱左右，全棉的三枪啊，我们说阿罗裤带回去，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三枪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枪品牌。
3: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枪的，我就喜欢三枪。
4: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枪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3: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枪，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了。
4: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3: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2: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枪。

0: 我刚还跟娇娇说呢，我说这种裤子真的对于男士来说真的不嫌多，
1: 是
0: 因为你想男士的裤子不像女孩子的衣物，可能说我一条连衣裙可以从上到下都有了。
1: 对，
0: 男士的裤子你要琢磨，哪怕我倒个垃圾，我还得，我今天还在想，我倒个垃圾，我穿个这种短裤吧不合适，对吧？你到大腿根儿，然后但是我要穿个长裤吧又太热，然后出去比如说是就是出去遛个弯儿，公园走一走，或者是马路边压压马路，你穿的也不可能说太凉快，对吧？但是也不能太闷热，所以像这种裤子蛮合适，它可以易正装，对吧？你也可以说我今天很休闲，在家里穿也没问题，我出去穿也没问题。
1: 是的，阿罗裤就是比较宽松的男士的这种居家裤，但是我们这个版型这个设计它是可以做到外穿的。你像如果很多的中年人上面搭一个那种运动 T 恤，看起来其实也是特别的时尚。
0: 对。
1: 但如果我们再看节目的很多的一些叔叔伯伯，你在家里面穿就当做什么睡裤、内裤、居家裤都可以。
0: 是。
1: 100%的全棉材质，而且我们是新疆棉哦，包括用到了三枪非常经典的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编织的一个方法，
0: 对，
1: 梭织的编织方法，我们还是色织的面料，这个面料就是特别适合夏天，你不管是做一些贴身的衣物，尤其是做内裤、居家服很适合，它是纱线先去染色以后再来做编织，还要做多道水洗，这个阿罗裤的触感就是特别的轻柔，非常非常的顺滑。有很多你家居裤如果是僵僵硬硬的，内裤僵僵硬的，男士啊觉得不舒服的，因为男士穿这种内裤居家裤舒适感是很重要的。
0: 所以我们来自三枪嘛，对吧？中华老字号三枪的品牌，然后今天是100%全棉，我没有什么氨纶之类的，我是全棉，然后又是新疆棉，绒朵的长度、纤维质感，而且刚才娇娇也说了，我的色牢度很高，
1: 是，
0: 所以久洗不易掉色，也不容易缩水变形。
1: 对的，
0: 所以我觉得在天热的时候就是居家裤，到天冷的时候我就可以当内裤来穿，而且是平角裤。我建议大家，其实天热啊，大家说哎呦私密性有些，比如说是这个不舒服啊等等，那这时候其实平角裤更加宽松一些，它不太容易滋生细菌，对吧？包括里面裤腿里面空气流动也比较快一些，所以我觉得平角裤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也应该成为您居家裤或者内裤的一个首选。关键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哎，对吧？我还给大家送出12元积分，我动力购再减5元，算下来30元左右，一条全棉的居家裤，可在家穿也可外穿，各种场合都合适。
1: 对，外面这种什么阿罗裤好的全棉的，然后呢也是这种就是说色牢度比较高的，有些什么80-90元一条，100-200元一条要的，可能你外面买个两条就要将近小200甚至于200出头。
0: 对，
1: 我们199六条性价比极高，也不是档档节目都想对当中这么高我的积分的。
0: 对，我记得我前两天买一个什么全什么时代的，这牌子真的不便宜，我买一件大概 T 恤还是短裤，反正加在一起200多元呢。
1: 有，
0: 你真的是这样，因为现在全棉制品的产品啊，其实它的用工成本会非常高，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今天199是6条，每一条算起来才30元，我因为还送了你12元积分，积分就当钱来花，好吧？所以今天这条这个六条裤子啊，这个阿罗裤一定是要带回去的。你出门吃完晚饭，出门遛个弯，倒个垃圾，你可以穿。接送个孩子出去陪个，对吧？比如说是游个泳，父母在岸上看着，对吧？或者是打个篮球，在场边观看，我就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啊，也没问题啊，各种场合可以都适配。
1: 是的，所以真的，我们今天是性价比又高，本身东西又好，赶紧抢单，选择尺码、颜色不用选，6个不同的颜色都给你，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当季首发，199元六条，百分百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AR 到 3XL 备货，
1: 这个两袋这个包装的这个外面这个袋子，然后呢，也就是所有的这个产品的那个原配包装都保留，
2: 对，
1: 上身试穿，不要去洗，不要去落水啊，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后续是可以给你做到更换的，
2: 对，
1: 我们的服务特别好。
2: 但这种裤子呢，肯定是选稍微大一点的啊，舒服一点，宽松一点，但是就根据自己体重来吧。你像我160，我应该选择2XL 是吧？
1: 是，
2: 你看一下，哎，我应该选2XL，我160的体重，
1: 是，
2: 对吧？比我轻一点的朋友，你可以选一个 XL 也可以。
1: 是的，我们的尺码这次还是做的就是比较精准的，
2: 是是是，
1: 四个范围的尺码，从 L 码到 3XL 码，你现在直接就根据什么体重要不来选择，哪怕你说选到不合适的没问题，试穿以后不满意不合适给你换的。
2: 对，我们的顾客这里有留言啊，就说了买小了，你看啊，晚上打电话客服第二天就安排来换货了
1: 啊，
2: 这个就特别好，对吧？然后再来买了已经是第二次的，质量好是中老年人夏天必备的一个首选，
1: 嗯，
2: 对吧？这个阿龙裤我告诉你，你要纯的那种三角的内裤呢，其实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少穿，为啥？容易滋生细菌。
1: 是的，
2: 平角裤更透气。
1: 是因为其实男士比如说内裤呀家居裤的选择也会面临一些问题哦。
2: 嗯，
1: 如果你看家里面感觉每天穿着内裤过紧的话，
2: 嗯，
1: 其实裆部呀对吧，胯部呀大腿根是特别不舒服的，或者有些家里面很多老旧的这些内裤居家裤对吧，松垮了变形了，经常去洗涤对吧，有些可能都已经什么变薄了，起毛起球了，还有一些污渍呀异味呀都洗不掉，特别的脏，对不对？挂在外面。

0: 其实也是挺难看的。还有你看，有些可能说版型、裤型设计的不好，有什么勾裆的、卡裆的，对不对？裤腿围感觉不舒服的，这些其实你都可以来更换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为什么敢于说穿着舒适度很强的三枪经典的阿罗裤？
1: 对，
0: 往年买过的一些老爷叔都对这个产品评价是很高的。
1: 就是这个裤子，它一定得加一个松紧带，但这松紧带它不会过分的勒啊。三枪我觉得在细节上做的特别好，你看它有弹性的，不管是侧边也好，还是前后也好，你看前后也好都有弹性，而且它是整个一边全做到了一个，
0: 它不是一根细细的，
1: 它很宽。
0: 加强就不会非常的勒，
1: 两指宽，两指宽很好的啊。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就刚才娇娇也说到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个裤腿啊，这裤腿它是有一定的松紧的，不会很勒的你的大腿根儿，
0: 是
1: 不会那种不舒服。特别是什么？你坐在沙发上面的时候，你这个大腿会勒得很紧，很不舒服。
0: 对，
1: 但我们这个不会。还有一点，为什么说它可以外穿啊？穿到外面去，你旁边有个小兜儿，放放钥匙啊，放放卡呀、放放手机啊等等，其实也没问题，因为它其实有松紧带的。
0: 不易往下滑落，
1: 对，
0: 它穿得很稳固的。
1: 放个稍微重一点的，它也不太会滑落，对吧？这个我觉得就特别好了，好吧？
0: 所以再加我们其实这个裤子前面我们是一个单扣的这个门襟哦，男士要上厕所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单扣的门襟。那这个其实告诉大家，如果你是纽扣很多的门襟，对吧？可能说你的这个私密性就不够好，但我们今天是单扣的这个门襟，而且有没有发现，所有这个裤子上面我们的只要是彩线包边的地方，它这个就是说它这个针脚都做得特别的细，针脚非常非常的平整。这个就是大品牌给予我们的细节部分的做工，家里面有些你说已经什么有点脱线的，对吧？
1: 对，
0: 然后有些已经什么那种勾线勾破的，或者有些起毛起球的，你拿到我们三枪这样的一条阿罗裤，每一个颜色你仔仔细细看它的质量。
1: 对，
0: 原来我们说上海三枪集团它这个前身呢，针织酒厂，对吧？很多老公说我穿他们家很多一些内衣呀，包括什么居家服呀，都穿了好几十年了。
1: 是这个裤子啊，给大家打开一个包装啊，就我觉得这颜色其实也挺时尚的啊。谁说我今天只能穿同一单色的？这种网格状的，这个我觉得蛮时尚年轻的。
0: 小格子其实格纹首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元素。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肚子稍微再有一点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这样穿啊，我稍微有点肚子的时候，我不太会显得我肚子特别大。
0: 是的，因为还是让你有点那个腰身，还是感觉比较匀称的。
1: 因为它网格的一个设计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就第一个三枪，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啊，我们都很认的一个贴身衣物的一个管家。然后再来全棉材质，你看，100%的棉，棉是哪儿的呀？新疆的呀，对吧？特别好，好吧。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裤子呢，它后面还有个侧兜，也特别舒服。再看一个细节啊，就刚才我特别看了一下，像这个 AB 版啊，就比如说它的正面。跟它的背面有的时候这种纹路不一定对得齐的，
0: 尤其是格子，
1: 格子
0: 有些那种劣质品牌歪歪扭扭的，对吧？
1: 但是
0: 彩线彩外很明显。
1: 但是你看一个细节，你看我这边是两道，对吧？好，我翻过来给您看，它就是这样的，你看整个它，你看，对吧？几乎它是在一个模具上面全部给它做出来。
0: 包边
1: 做得很好，
0: 非常的规整，横平竖直，
1: 对吧？他没有说今天不对称，我表面我这根到这儿，然后那边可能错开，他完全没有错开的那种感觉。你看，
0: 是
1: 从这个角度来看，特别很笔直，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细节，你不要小看贴身衣物之所以要卖得贵的原因，它一丝一毫、一针一角都不能差。所以你去看看外面，我去买一条什么什么这种全棉的裤子，40-50一条很正常。
0: 对，都不止80-90，对吧？119一条，129一条。
1: 对。
0: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部分。我刚才说到这个裤子它是也是单扣的一个前门襟，你在外面这个裤子穿好，你是看不出这边是门襟那个地方的。然后你看它是做了一个隐形的单扣的这个门襟，双层的这样子，你看。男士如果是上厕所的话，是纽扣是在这边，纽扣的外面给大家做了一个还有额外的一个双层，外面是看不出来是这个门襟纽扣这个地方，这边你去打开它，男士上厕所。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用材用料，包括它的做工也是特别特别的复杂的，而且单纽扣我们觉得私密性做的也比较的好，而且这个纽扣因为它做了外面做了额外的这样的一层，其实它不是说那种什么这边做包住的纽扣有时候感觉不好扣，这个纽扣特别的方便，对吧？男士有些老爷叔可能低头你扣纽扣有点困难，这个没问题，扣好了以后你看表面这样一拉，穿好了以后外面是没有纽扣的，就感觉完全是像一体成型的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个细节的做工我们为很多的一些男士考虑得很周到。
1: 今天不是让你挑颜色，是打包，我们今天总共六条带回去，三条内裤这么一包啊，我们是两包两个外包装，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口碑啊，我觉得大家说买东西看看人家评价怎么说的，好吧？都说咱们第一个啊质量特别好， 穿着一点都不松垮，对吧？然后再来，你比如说像这个，像这边说，如果换小，如果买小了，哎，我帮大家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第二天就来了，对吧？已经买了两次，买了三次的人特别多，对吧？全棉的穿着很舒服，对吧？裤子的这个质量也不错，穿着特别的舒服，透气舒服，不松垮有型。我们挑着的挑。裤子的首选是吧、哎、
0: 是的，
1: 同时这个裤子还能在家也能穿，哎，在外面也能穿啊、
0: 一裤三穿、哎、家居裤、内裤、睡裤它都可以，而且我们的价格真到1996条，
1: 对，
0: 六个不同颜色，我们还给大家本档今年夏天限时高额积分，将近12元，相当于187元，您订购左下角扫码或者 APP 下单，对不对？182元左右，你除以六的话，每条才30几块钱。现在要做的就是选尺码，您自己或者您的老同事，对吧？老战友、好朋友，要选男士舒服的那种宽松短裤的，这档节目也可以下单。XL 码和两 XL 码特别的热销，拿到产品保留包装，上身试穿，不要落水，不要去洗，尺码不合适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抢单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三枪经典男士阿罗裤当季首发，199元六条，100%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AR 到 3XL 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0: 这个叫阿罗裤啊，其实你可以看到的是，它真的是居家裤也能当居家裤穿，贴身的内裤也能穿，因为它是平角的，很透气，
1: 是，
0: 然后外穿也没问题，出去倒个垃圾，我刚才说了，就邻里之间的串门，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休闲随意，对吧？但是你要穿得很正式吧，我觉得也没有那种邻里之间，比如说你去打个牌，对吧？你去聊个天儿，对吧？你跟约着好朋友一起出去遛个弯儿，对吧？公园里逛一逛。它不是说特别正式的场合，所以男士的有些裤子啊，特别短裤，在夏天还蛮难挑的，对吧？我总不能老穿长裤吧，太热这天儿，所以它既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得体感，同时它适应的场合还特别多。你就是陪孩子一块儿出去玩玩，打打球，我觉得也可以穿。买个菜出去逛个菜场，我也能穿，
1: 是，
0: 对吧？到晚上的时候，商场里面去乘个凉，它也能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这个裤子呢，其实百搭性特别强。
1: 它是可以一条裤子就是穿全天的，对吧？你就到了晚上，这个就是洗完澡之后你就换一条，对不对？你不用很多男士说我这个内裤一条，对吧？外穿的这个短裤或者运动短裤我再加一条，这个不用，它又可以当内裤，又可以当居家裤，还可以当做这个睡裤来穿，百分百全棉，真的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是特别好的梭织的编织的工艺，再加色织的面料，上面所有这些我们的经典的小格子这个格纹啊，久洗不掉色，因为色织是先染纱再去直接纺成这个布，不会说什么是胚布上面再去染颜色，对吧？色块容易那个不均匀，可能也是染料堆积是僵僵硬硬的，这个就是染好了以后织好了以后我们再去做多道的水洗，已经把面料洗得特别的柔软，特别的垂顺，你后续家里面再洗也不易怎么掉色，但是一上身你就知道，哎呀，色织全棉的面料真不一样，又软又柔，没有那种僵僵硬硬的感觉，而且尤其的透气。你夏天男士，你想如果那种什么特殊的生理结构，对吧？你的这个就是大腿根儿，你这个就是裆部那个地方闷闷热热、潮潮热热的，是特别不舒服，也容易滋长细菌。
0: 对，所以包括像这个天热的时候啊，就大热天儿，你真的是觉得就裆部啊，这个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干爽，透气。平角裤我觉得是个首选，但平角裤有的时候不光是你的内裤，那我觉得像这个阿罗裤，你既可以当内裤穿，也可以当居家裤。你既然是当居家裤了，对吧？我觉得它的这种体贴感，它的那种舒服透气感都有，然后甚至我今天可以，对吧？在外面穿着也可以啊，所以我觉得各种场合都很适配。而且很多人在问我们的尺码，我们根据体重来，像我是160斤，那你就可以选择2XL。对吧？如果是140左右的，那你可以选择 XL，都没问题。120到150的啊，你就可以选择 XL。当然了，我们今天这个尺码不是说我今天一下子拍好了之后，马上就是一锤子买卖，不能改。不是的，我可以选择换的，只要你不落水，对吧？只要你。这个
1: 包装保留完整，都可以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
0: 是，
1: 我们相当于是把三枪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让东方购和三枪品牌为您服务一次。这么热的天，不用出门，哪怕你家周边有一些三枪的门店专柜，也很难做到东方购物这边199，将近12元积分哦，189元6条阿罗裤。
0: 你想30块钱出头，我可以跟。比如说买回去之后，这个老爸跟儿子分享一下，
1: 可以
0: 的呀，
1: 对
0: 不啦？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六条你可以随便分一分都没问题，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一个是来自于三枪的品牌中华老字号，第二个它的品质有保障，百分百全棉新疆棉的材质，第三个它的百搭性特别好，不是纯在家里穿，你可以选择在外面穿也没问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还特别加赠了将近有12元积分。
1: 是的，相当于是187元自动订购完以后，182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三枪经典男士阿罗裤当季首发，199元6条，百分百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L 到 3XL 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已经是有非常多的观众下单订购了，最后的两分钟不到，也是意味着我们的备货真的很紧张了。因为右下角这个价格你也可以忽略，199，再看旁边我们有高达将近12元的积分哦，您还可以自动订购，最终可以相当于182元左右，6条男士阿罗裤，阿罗裤就是宽松的平角款式的男士短裤，6个不同的颜色全部给到大家，基本上能够做到我们所有的叔叔伯伯，对吧？很多的中年男士，包括您的儿子、青年都可以来穿，可以当做居家裤，可以当做内裤，也可以当做睡裤来穿。关键面料超级舒服，100%新疆棉全棉来打造的，它是梭织的编织的工艺，还有呢，就是我们色织的一个。它的很好的一个面料做到了能够水洗之后久洗不变形，久洗不掉色，给你的触感是特别的柔软细腻，而且非常的透气啊，做到能够不卡裆，对吧？也不勒腿，然后也不勾裆，不卡臀，穿着的舒适度特别的强。小区里面，对不对？跟老邻居看看下棋呀，看看打牌呀，对不对？家里面下午来穿着一下，包括你要临时出个门或者取个快递接待给谁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我们这个性价比这么高的阿罗裤能够做到相当于30几块一条，外面真的很多的一些别的同类产品80-90块一条，100来块一条，真的是很常见。我们性价比极高，给大家快速送货，选好尺码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身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不要去落水，不要洗涤这个产品，尺码感觉试穿以后不合适还可以给你后续做更换。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孟许明。家里面的可能有洗衣服的，肯定要洗了，那不是有的问题，是要洗，而且是天天要洗。洗的时候洗衣服啊，保护啊，包括一些奇奇怪怪的味道除去啊，比如说再柔顺一下呀，既要洗衣又要柔顺，又要留香又要护色，又要抑菌除螨。好了，我们今天用一颗洗衣凝珠就把所有这些瓶瓶罐罐各种各样全都给你浓缩到这一个里面，对不 对？所以这是我们我自己个人好久没有做了，每次做这个就爱到不得了。我跟程曦一起来介绍介绍。来，程曦，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1: 来，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来自于叫做冰健的品牌的一个洗衣凝珠啊。首先的话呢，我先通过这个品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品牌的话呢，它是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它在全世界都是属于非常大的一个日化用品的生产的一个公司啊。
0: 这个在我东方购物好像卖过，
1: 卖过的这个
0: 我记得卖过，
1: 这个有，这个也有的，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给您看到
0: 的。
1: 洗衣方面的非常专业的，所以就像这样的一袋一袋啊，拿在许明的手上，我们可以给您先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洗衣凝珠。其实刚才许明也拿出一颗给大家有看到了，
0: 长这个样子，五颜六色的，哎，很好看。
1: 它是一颗，首先啊，今天我们这一颗它是足够大啊，因为它这个足够分量大的同时，它的洗涤的衣物金属就会更多，因为它一颗能够达到12克，而且它上面有不同的这些颜色的区分，五腔代表着不同的功能，有洗涤，有柔顺，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所以说今天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您在家里面无论是深色、浅色、内衣、外衣，咱们通通都是可以来洗涤的。
0: 这样我们先来一个实验吧。
1: 行，
0: 来完实验之后，大家觉得效果好再定。
1: 好，
0: 你要觉得效果不理想，咱不定。
1: 对
0: 啊，咱不冲动。
1: 行，
0: 我们给大家来做个实验。
1: 我现场的话呢，是直接拿了一件这个白色的 T 恤
0: 啊，
1: 然后接下来我往上面撒上一些污渍啊，像这个的话呢，就是一些饮料渍、果汁，对吧？包括还有这个咖啡，还有什么酱油的一些油渍啊，我也全部都撒上去。包括您说我夏天吃的这种雪糕、冰淇淋，也
0: 太过分了。
1: 我这撒的也太多了，
0: 这猕猴桃还往上
1: 来
0: 啊？不是猕猴桃，这红苹果，
1: 哎，全部撒上去了。那你说我这么脏的衣服，今天交给我们的洗衣凝珠啊，就是这么一颗。而且今天咱们这个洗衣凝珠和你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洗衣凝珠还不太一样。
0: 怎么说？
1: 首先我里面的成分啊，它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它里面的成分是丹麦进口的一个酵素成分。帮你来分解，帮你来瓦解污渍。
0: 你刚才那一层薄膜哪儿去了？
1: 薄膜就帮你溶解掉
0: 了。它能溶掉的
1: 啊，能溶解掉的。而且它那个薄膜也是目前为止非常大的一个技术啊，
0: 好，很容易溶解。
1: 对，很容易溶解。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把这件衣服放进来，给大家来看一下，稍微的搓一搓，你会发现整个上面的一些污渍啊，快速的帮你分解掉了，瓦解掉了。所以说哪怕是一些陈年的污渍，我们也建议大家稍微的用热水稍微的溶解一下，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去污啊、去油啊这种能力会更强一些。关键是接下来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整件衣服有没有洗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
0: 看一看
1: 整件的白色的衣服哦，
0: 真不错，
1: 看到没有，是不是很干净？
0: 效果非常好，
1: 而且是立竿见影，而且上面这种彩色图案，它还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固色效果，
0: 味道也不错。
1: 哎，洗完之后就染色串色这种情况了。所以说您看，今天有到我们这样一个洗衣凝珠，家里面衣服就能洗得非常的干净，哪怕厚的衣服也能洗啊。
0: 那如果大家担心有一些这个的或那个的坏问题啊，比如说它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灭螨试验。都达到了100%啊，这个是99.9多，99.9多，各种批次的检测，
1: 是
0: 它有好多种嘛，培养皿什么的，然后去检测它到底能不能做到一个很好的
1: 对
0: 金黄色葡萄菌的抑菌呢、都可以
1: 哈。对的、
0: 那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看它里边的使用范围了。
1: 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代替了几种，
1: 对，
0: 但实际上它几乎很多的都能洗吧，
1: 都能洗。你看，像全棉的、真丝的、羊毛的、雪纺的，
0: 都可以。
1: 包括你的化纤的、正常的床品啊，这些都是不在话下。所以它几乎是不挑任何材质，不挑任何衣物。你都可以拿它去洗涤啊。
0: 好，那么接下来看这个，如果大家在外面买上这一袋的话，这一包里面是有多少粒啊？
1: 16粒，
0: 对，我记得也是16粒
1: 啊，16粒啊，
0: 16粒一包，79块钱，取个整啊，
1: 对，
0: 80块钱好计算啊。
1: 好，
0: 我们今天199块钱
1: 十包，
0: 199块钱十包，不是80，是19块钱一包，
1: 对。
0: 19块钱一包
1: 是，
0: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福利，如果您就对我们这个好奇归好奇，喜欢归喜欢，
1: 对，
0: 总是有那么一捏捏的担心，一丝丝的担心，怎么办呢？给大家再开放一包，
1: 哎，
0: 您免费用16包，哎，
1: 对的，
0: 你要是洗16次的话，对啊。 它大概斤数能承担多少斤的啊？
1: 你说这个斤数啊，它是根据你家里面的不同的这个衣服的用量来进行选择的。正常的话呢，就是4公斤8斤，我们用一颗
0: 八斤的那个洗衣机的装都可以的，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觉得冲着这个免费的一袋试用，
1: 对，
0: 我们先用起来，反正市面上近80块钱呢，咱一通电话值80，
1: 对，
0: 划算，划得来，不吃亏，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皮草粉的多，还有大市场的液体的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然后头呢，阿拉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人做的吧，用了就是用我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上像种个香喷喷的。
3: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也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的，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家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0: 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今天这个挺惊艳的，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五种功能都合在一起。
1: 是的，你又能洗涤，又能柔顺，又能护色，关键它还有到抑菌和除螨的工作。还有你看看家里面各种衣服材质咱都能洗呀，什么真丝的呀、羊毛的、羊绒的，这些基本上囊括你家里面方方面面的一些衣物的材质了。而且它洗完之后啊，白色特别洁白，如果说彩色呢，还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固色效果。关键啊，今天这个它的是非常好溶解的，它不像您有些买了试售部分劣质的，有的说啊，洗完之后可能那个膜都已经没有溶解掉，还是完整的衣服
0: 粘在衣服上了。
1: 对，这个就很尴尬了。但是今天咱们不用担心啊，这个水溶膜快速遇水即溶，而且里面的酵素啊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酵素，所以它是非常安全放心，而且洗涤很快速、
0: 而且关键这个性价比高，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咱不是说这一包里面不给大家用，什么都没，这个福利都没有，让您感受体验的机会都没有。我们今天是在这所有的16颗呢，一包里面有16颗呀，
1: 对，
0: 你可以用16次呢，
1: 是，
0: 咱一天用一次，咱可以用16天了，2周多
1: 啊。啊，对，
0: 我干嘛不免费用啊？我就冲着这个机会，我薅个羊毛我也愿意薅。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订它呢肯定是有我们自己的，想要家里面洗一洗涮涮的这些目的哈，真不是为了单纯就占这一袋的便宜。但是这个机会呢是给大家让你去感受，不让您担心。
1: 是，
0: 我们的目的是这个，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先试用起来，没有风险。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199块钱咱拿回去了这么多包，
1: 对，
0: 非常划算。效果怎么样？请晨曦再给我们演示演示。
1: 行，刚才的话呢，给大家做的就是一件成年人的一个 T 恤嘛。接下来我来给大家洗一下宝宝的衣物啊，因为宝宝的话呢，你想想平时一天可能要换好多身儿的，
0: 对，
1: 这种皮肤又很娇嫩，你不敢用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洗涤产品啊。
0: 是的，
1: 洗完了之后接触到他的皮肤可能说不太好，但是今天你看宝宝的衣服，我们也是撒上各种各样的一些油渍、污渍，还有吃的水果果渍，我们都撒上去之后啊，你说这件衣服我平时真的是太伤脑筋了，怎么去洗涤呢？直接用上我们的洗衣凝珠啊，而且你放在水当中，它的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你在家里面的话呢，无论是手洗机洗，你都可以直接来进行洗涤的，而且它溶解速度就是在里面3下5圈的功夫就能帮你给溶解掉、化开来啊。
0: 好，
1: 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宝宝的一件衣服给你拿上来，大家来看一下。
0: 当然如果家里面有一些确实是难洗的污渍，
1: 对，
0: 是不是稍微的要泡一泡或温水、
1: 对，浸泡一下，
0: 浸泡一下。
1: 而且的话呢，你要用稍微温热水的话呢，那它这个膜肯定就是更容易
0: 溶解掉了，
1: 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说这个是一些常识大家都会知道的。但是接下来的话呢，给大家来看一下整件的衣物哟。刚才撒的各种的一些饮料渍、酱油渍，你看是不是整个都洗得非常的干净？
0: 虽然是刚刚弄上去的，但周围好多东西刚弄上去它也难洗，
1: 哎，也难洗，它有时候它很容易就渗到你 这个衣服纤维里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通过一系列的现场直播的实验，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在快速洗涤方式的同时，洗得干净，洗得彻底啊！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咱今天拿回去呢，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澳洲品牌。
1: 对，
0: 刚才程鑫给大家看过了一些其他的，以前是洗瓜果蔬菜的啊，
1: 有
0: 那个牌子，
1: 对对对，
0: 什么 O 开头的那个也是他们家的。这个的部分呢，他们有不同的品牌，这是专门针对于我们洗衣物的。
1: 衣物，
0: 这是五合一，你看五合一，
1: 对，
0: 五变成一，哪五种它变成了一的呢？
1: 好，
0: 比如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洗衣，
1: 对，
0: 柔顺、留香、护色、抑菌除螨。抑菌除螨不是嘴上唠叨唠叨啊，我们这是有
1: 检测报告的，
0: 检测报告的，
1: 你看到没有？
0: 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三个检测完之后都是大于99.9%，
1: 99.9%，
0: 面螨，抑菌面螨达到100%，
1: 对，
0: 相当之优秀了啊。那我们今天呢会去市面上是近80块钱一包，
1: 对，
0: 反正我觉得这个大家就记着，看到这个东方购物的羊毛您就薅着，咱就一点都不要犹豫，
1: 是，
0: 这一包里面价值79块钱，干嘛不用起来呢？
1: 对，
0: 反正有16颗呢，咱们一用的话用过2周，一天洗一次衣服都行了，
1: 对。
0: 它的洗衣的容量，刚才程曦说，如果大家从这个夏季或者是秋季左右的衣服来，咱不算大东西特别厚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就一塞一进塞两件塞满的这个除外啊，咱不要那种极端的例子啊，
1: 对，
0: 就从大家的一个夏季秋季的我们这种薄衣服来算，大概能洗个4斤。四公斤左右啊，左右啊，做的严谨一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啊，02151119900。

0: 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皮草粉的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的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捞出来白乎乎的，我后头呢，阿拉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1: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也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2: 这一包的羊毛大家薅了没有啊？姐姐老师们，我觉得这个薅羊毛的我们的目的啊，是给自己减少风险。
3: 对，
2: 不是说单纯的我买这一包了，然后我给你退了。我们一般不会这么做事情，是不是？
3: 是是。
2: 所以我们非常实在的，就给大家一个先反悔的机会。
3: 对，
2: 就咱用起来，您真的觉得不满意了，那您这一包您留下，其他的九包您还给我们。
3: 是。
2: 你要真的觉得满意的话，以人家这种免费开放一包的诚意在，我都觉得人这个企业实实在在的可以给人一个机会，我们先尝试尝试。
3: 对。
2: 你按照我们今天这个洗衣量次数的话，反正一包16颗呢，五合一的能力，五合一哦。
3: 是，
2: 它不是什么3合1啊、4合1啊。市面上刚才之前晨曦也说过，有的就是一种的什么能力，就是一种颜色的，
3: 就一个。对对对，它一个要不然就是只能够洗涤，或者顶多带一点点这种留香的味道。嗯。但是你想想，你市面上你可能还要单独再去买些其他的东西啊。嗯。你像我这边瓶瓶罐罐就是以前了。
2: 哎，看看晨曦那边瓶瓶罐罐。
3: 你得买个洗衣液，你得买个柔顺器，你得买个消毒液。羊毛的单独有羊毛的，真丝有单独有真丝的，宝宝有单独有洗宝宝的。你就随便算一瓶20多，你买足这么多的一些功效，你是不是也得花个200来块钱？
2: 要的。
3: 关键是你这用不了多少次啊，而且每次用起来是特别麻烦的啊。
2: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反正我家的淋浴间或者是厕所，有的时候那个盖一旦倒不好之后，那个滴滴答答的，就像大家平时倒菜似的，往里面倒汤，
3: 对，
2: 那个汤汁会沿着锅壁往下走。
3: 对，
2: 我不太相信大家每一次收汁都收那么，哎，就那么好，哎，一滴都不滴。我怎么就不信呢？所以当年要滴到地上的时候，有一次我就摔倒，正好把我那个是怎么摔倒滑嘛，正好那一滴，我前脚我老妈在那里面弄了一个洗衣机倒那洗衣液，她不小心在收的时候都洒在门口的那个地方，她没看见。那好巧不巧呢，我那天光脚丫子走啊，我没穿拖鞋，光脚丫子的时候，它那个摩擦力是最低的，所以我当我那往里一踏，正好好巧不巧就踩到那个掉的那一滴上，它其实也不大个，然后因为我的脚跟先着地，还不是脚掌着地。

0: 我这么一踩，一下子就摔过去了，然后我脚正好踢在了那个洗漱间、洗台一间那个地方，有一个比较软的，可能一个那个管啊，这个什么地方，就一下把我那个第四个招指，我都已经形容到这个程度了，你就知道是多真了，疼死我了！我当时以为我那个骨折了呢，就第四个脚趾瞬间肿了，跟个什么一样的。啊，我说这个，那你能怪谁？你只能怪我自己了。我谁让我不穿拖鞋了？但你说能不怪只怪我自己吗？这个什么原因造成也不怪我妈，只能怪这个东西掉在地上了，滴在地上了。有多少老师们那个最后整的那个不是滴在地上，那一圈儿，就这个东西放出来给我拿一瓶，随便拿一瓶，
1: 来一瓶。

0: 那我们再给大家做个实验。
1: 行，
0: 有可能很多姐姐们、老师们，这个纱巾呢、围巾呢，哎，现在用的越来越多了。
1: 多了，
0: 它那个东西呢，可能在胸前。
1: 哎，
0: 您吃点东西，有的时候撒就撒在上面，
1: 撒在这个地方，
0: 它就容易撒在这上面。
1: 是的，而且你要像这种丝巾啊、围巾啊，有些是什么羊绒的呀，
0: 哎，
1: 包括有真丝的。
0: 你这个得更贵了。
1: 那当然，
0: 你这个太贵，看这个图像我就知道得多贵了。
1: 白的，这个就更贵了。
0: 舍不舍得？肯定不舍得弄。
1: 我的天，你说这我能敢再下洗吗？
0: 就是啊，不能下洗。
1: 很多老师们都说我送到外面，干几天去洗。今天咱们用上这个洗衣凝珠哦，
0: 五合一哦，
1: 五合一哦，一颗，您无论是手洗，你就放在这个水池水盆里面，稍微的这样搅一搅，
0: 温水更好，
1: 对，温水它的溶解速度会更快一些。那如果你说我要机洗的话，那当然这种丝巾就不建议大家机洗了。你说我衣服我机洗是可以的，好吧？然后接下来的话，我直接把这条丝巾哦，
0: 大家看一下，
1: 我直接我都不用去搓它，像这种真丝的，我就抖一抖。
0: 这个得多少钱？有没有上万这条？我还真不知道，我不太懂。
1: 我也不知道。
0: 如果是上万的话，你弄的那种特便宜的东西，
1: 那肯定是
0: 机柜弄坏了。
1: 那你这个
0: 里面的化学的东西，把人家给那个材质丝织的或者是针织的什么的那个，
1: 那得多心疼啊！
0: 就是你这几块几毛，甚至是你觉得，哎呀，我这好便宜，我家里人每次用下来真便宜，结果用坏了。
1: 对，
0: 你把个上千上万的东西给洗坏了。
1: 一个丝巾，你就说你秋冬季的羊毛衫这种的，对吧？你弄坏掉了，你这个都不值啊。
0: 对，不值嘛。
1: 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洗的干不干净？我都没有去搓它，
0: 干净的。
1: 我在里面抖一抖，而且你会发现它是有垂坠感的。
0: 对的，对的。
1: 你看，你看，
0: 好的。
1: 它洗完就不是那种板板硬的，哪怕你家里面冬天的那种羊绒羊毛，洗完都是蓬蓬松松的，好吧？就这个就是高端的一个洗衣凝珠给到大家带来的一种体验啊。
0: 市面上这一包呢，给您讲过了，16颗啊，上面写的很清楚，16颗。79块钱，我们不乱说话啊，这上面确实有证据，79块钱。
1: 对，
0: 如果在我东方购物，您呢花了是199，拿回去10包，也就是19块钱左右一包。
1: 是，
0: 关键我们这10包里面还给大家开放一包，您先用着。
1: 对，
0: 喜欢您留，不喜欢您就还给我们，那一包您留下继续用。
1: 对，
0: 你就说像这样的让大家安心购物、解决所有后顾之忧的平台，您不选择我们，你还在哪里购啊？
1: 对，
0: 购完之后，万一那里面化学这个添加的，当然有一些东西是应该有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可能真的不过就是为了让你的味道怎么怎么着，但加了一些有的没的的坏东西，反倒把你的材质给洗坏的话，那就得不偿失啊。
1: 是。
0: 对吧？几毛钱甚至几分钱的东西，最后给您搞到上千上万的东西都洗坏的，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可不是没有。
1: 对，
0: 所以大家不要因小失大。
1: 嗯，
0: 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皮草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个搿种液体，也勿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勿清爽，衣裳捞出来白乎乎个。后头呢，阿拉个朋友跟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我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个、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也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个香喷喷个、啊。
1: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也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的，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加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2: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99，一共是有10包。一包里面是有16颗，也就是大家洗一次的大概衣服的斤重在4公斤左右啊。
3: 是，
2: 如果要是冬天的衣服的话，不管怎么个衣服，就是一个衣服量多少的问题啊。件数呢，肯定是秋天和夏天的这件数能洗得多一点，春夏秋冬能洗得多一点点啊。家里面如果是瓶瓶罐罐整了一什么卫生间。真的是满地铺的都是啊！你就像刚才晨曦旁边那个，是不是满地家里铺的都是这些东西？
3: 对呀、啊，而且你知道吗？品类一多的话，有时候阿姨妈妈说：“哎呀，我这个也搞不清哪个放了没，哪个没放
2: 错了的，
3: 太麻烦了。”
2: 戴个眼镜找，
3: 对你单独去找，哎，是要用这个的还是用这个的？先放这个再放那个，太麻烦了。但是你这么多的一些功能，洗涤的、柔顺的、护色的，包括羊毛的、羊绒的，你总归我们对于生活品质有要求的朋友来说，肯定都是希望，那我肯定是希望功能越多越全越好嘛。
2: 是，
3: 但现在咱们。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就一颗我们今天的洗衣凝珠，就这些功能全部帮你涵盖了。
2: 来吧，我们再给大家做个实验，
3: 再给您做个实验啊。这个的话呢，我们就洗了一个女士的这样的一个 T 恤啊，彩色的衣物啊，然后也是我们网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啊，我都全部都往上面去撒，您看到没有？咖啡渍啊，饮料渍啊，包括酱油的油渍，咱们全部都撒上去之后呢，你要知道啊，这种衣服有时候很容易啊，你说我洗不干净，它上面就会染上这些黄黄的一些颜色。今天用上我们的洗衣凝珠。因为我说了，整个洗衣凝珠，首先我们外面的这个膜呀，是新一代的技术的一个速溶膜，包括里面它采用的都是这个酵素，而且它这个酵素是从丹麦进口的酵素给到大家，所以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接下来呢，整个衣服我拿进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就稍微去搓一搓啊。当然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说啊有一些陈年的污渍，或者你在外面遇到什么污渍，你回家你也可以用温水稍微的浸泡浸泡，好吧？这样的话呢，洗涤的效果会更加的好一些。啊，但是您看我这3下5去2的功夫，直接上面的一些污渍就给大家洗涤干净了。
2: 干干净净。
3: 它还有一点，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是不伤双手的，所以你拿直接手洗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整件衣服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吧？
2: 是的，你
3: 看
2: 效果真的不错，
3: 对吧？刚才上面又是酱油渍、污渍啊，正面、反面，咱们360度都敢于给大家去展示。所以说你有了它之后，真的洗衣服没有觉得很麻烦。一次就扔个一颗进去就可以了。
2: 是的，关键就是简单。
3: 对，
2: 家里真的瓶瓶罐罐，不是说咱这个给大家一定是单利做到什么无比低价呀，比你那个液体便宜的什么什么低得多的。我们走的就是一个大家安心方便的路数，但是给您控制成本，不要高就好了。来，这里金黄色的葡萄球菌。这3种检测全部达到了99.9%以上啊！灭菌的灭螨的实验达到了100%。如果您家里面有这一些的衣物，比如说真丝的、羊毛的、
3: 对
2: 雪纺的、棉衣、羽绒服、化纤的，更不用说了，床品、亚麻的、全棉的，都可以用我们来洗。有很多的是真丝不能洗的。
3: 对，
2: 大家留意留意哦，您的洗衣液里面如果标注着真丝什么什么材质，不易进入我们怎么怎么，你要看一眼的，好多。是不包括真丝的哟。
3: 对，
2: 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盲目的洗完之后发现那个上千的围巾啊、上万的丝巾
3: 坏掉了，
2: 慢慢你就明显感觉到手感跟以前不一样。那就是可能你的洗衣液的问题，您自己没有留意，好不好？那除此之外，如果大家在市面上买这一包的话，这一包里面是有16粒，
3: 16颗，
2: 有16颗，这16颗呢，一天用一颗的话，你也可以用个2周多了，16粒了嘛，
3: 对，
2: 是不是？快近3周的量了，嗯，那这个还是很划算的。反正我们开放了这一袋给大家免费的试用，10包里面开放上一包，用起来，
3: 对，
2: 喜欢的话咱留下，不喜的话你退给我们就好了。
3: 没错，
2: 这种贴心的售后，我们就是这种构成组合，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是不会错过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一直用阿拉大衣裳辰光呢，我用个比较分个多，还有大衣裳个液体个搿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勿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阿拉个朋友跟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1: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啊，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也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的，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2: 哦，感谢观众们订购，我们现在的备货确实没有多少了啊，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确实很实用。省得大家自己劳心劳力的去配了，倒多了倒少了，有的时候真的是把控不好，到时候弄得地哩哩啦啦的一地，也就是我觉得在实际生活体验上的体验感不好。而我们今天给您直接就做好了一颗一颗的，这在大家以后使用的上面，一个是确实很简单，
3: 对，
2: 也不会弄得到处都是，再一个它的效果也是不错的。
3: 对，所以说你要知道啊，它这种洗衣凝珠的话呢，现在大家也习惯了说我用洗衣凝珠更方便，而且我们一再强调它的话呢，首先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个大品牌，也是在全世界非常知名的。同时的话，它里面所有的这些成分配方啊，从丹麦进口的酵素，所以说洗涤能力是更强的。关键还有一点，不仅说我看得见的各种的污渍咱们能洗得干净，我们还有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你看不见的细菌和螨虫我们也帮您去做到了一个解决，同时还有留香啊、护色呀，这些都能达到。而且它宝宝的衣服也能洗，贴身内衣内裤通通都是可以洗涤的。
2: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你看这两天天气是越来越炎热，到夏季的这个步伐当中，我们吃点什么咸鲜味道浓郁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您看啊，被誉为火炉之一的南京，他们的特产就是南京的盐水鸭。那我在推荐食品，包括我自己平时吃，我是觉得现在因为林林总总东西特别特别多，我要吃吃好的，要吃吃正宗的地道的。什么叫正宗地道？哎，如果它有老字号，如果它有品牌历史，我一定会首选到它。所以今天一样是为大家所献上是南京的盐水鸭，但是它是来自我们南京老字号的品牌，为您手工制作的。说句实话哦，之前我很难觅得到，因为你到南京去有很多一些卖盐水鸭的地方，但是像这个品牌还真的是供到很多一些的高端的酒楼，包括五星级酒店。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朱亚玲，亚玲您好。
1: 也好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开台那么多年，
0: 对，
1: 其实呢我们也有卖过类似的商品，但是呢产地未必是正宗的南京的、哦、我们今天呢除了产地是地道的南京之外，南京当地人会吃鸭子，你比如说像那个东海，像那个叫什么宁波这块地方吃海鲜认哪儿的，认舟山渔场的。那么南京人吃鸭子认哪儿的，认长芦的、哦、所以我们今天是地道正宗的长芦盐水鸭、哎、而且我们长芦的盐水鸭是拿到过金奖的、嗯、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个证书，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长芦的鸭子还是地道的，你看土这个乡土地标菜、哎、是不是、嗯、然后再说到我们长芦的这个品牌，不单单产地是长芦的、嗯、我们的品牌还是长芦这个品牌南京老字号，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鸭子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0: 啊、真的，
1: 所以你看多么不容易、啊、好不容易二十多年来开台二十多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地道的盐水鸭品牌。
0: 哎，你要知道就刚才这三项没有其中你一项都很难
1: 了，来吧，
0: 我真的没想到三项是集合在一起，好吧，
1: 来吧，
0: 来听听我们的规格。
1: 我要先跟您说一下啊、哦哦，我们今天的话，一只呢就是这样子的一包，哎、然后呢每一包呢每一只是1.1公斤，1.1公斤全部都是熟制的，哦、干干净净的啊、嗯。包装上面你看什么地标这个文化遗产对吧？然后地标菜、嗯、南京老字号是不是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0: 是的，
1: 包括来翻过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哦、嗯、配料表、嗯，因为像这样子的包装的熟食，大家是不是很多见？
0: 对，
1: 有时候你自己去南京旅游，什么夫子庙啊、嗯，各种景点啊，你会往回背、嗯，往回背了之后，有没有觉得味道也就这个样子？为什么南京的盐水鸭那么出名？什么口味也就那样子，嗯、没觉得特别好吃？
0: 对、
1: 嗯，你吃吃我们的好不好、哦？然后吃我们的之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0: 好，
1: 首先光鸭、嗯，对吧？然后是食用盐、嗯、葱、姜。香辛料
0: 没有了
1: 、哎、防腐剂、色素、添加剂、嗯、增鲜剂通通都没有，
0: 是，
1: 对吧？然后再来往下走，我们的这个保存方式啊、嗯、就是要大家放在冷藏，
0: 哎，对，
1: 因为没有任何防腐剂、嗯、而且呢我们也没有用科技和狠活做那种常温的，
0: 是，
1: 有一说一包装的常温熟食，大家是不是觉得口味有点打折？
0: 对，
1: 对吧、嗯、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的啊，冰箱冷藏、嗯、而且60天的一个保质期，60天吗？也就2个月、嗯，
0: 对啊、
1: 那么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都是这两天新鲜为您生产出来、
0: 啊、然后看看我们产地，哎，对的，
1: 啊，产地江苏南京往下走啊、嗯、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
0: 哎，
1: 看到吗？长芦，
0: 是的，
1: 长芦板鸭、嗯、长芦盐水鸭，对对对，非常非常出名、
0: 哎、这个开开来1.1公斤的一个分量是一整只嘛，
1: 来吧，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0: 看看啊，就是这是我们啊，等于说是把它切开来，对吧？这带头带腿，
1: 带头带腿、嗯、鸭掌呢是没有的、哎、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啊、嗯、然后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鸭腿吧、哦、好不好？
0: 好，
1: 你看，首先呢我们其实正宗的地道的长芦的盐水鸭，选鸭子的品种就很讲究，
0: 对，
1: 一定是用到散养的草鸭，
0: 嗯，
1: 知道吗？
0: 嗯，
1: 而且养的天数也很讲究、嗯、一定是要养了150天、
0: 哦、
1: 因为这个时候鸭子的肉它够细够嫩、嗯、同时也会有鸭肉的香气，
0: 是的，
1: 再有一个，这个小鸭子散养归散养、哎、它是养在什么地方呀？吃什么呀？很讲究、嗯、吃在河里面的小鱼小虾、
0: 嗯、
1: 对吧？吃一些这种自然的一些自己去觅食的一些东西、嗯、然后你看好的鸭子皮儿薄薄的，先给你来一块吧，
0: 对对对对，
1: 先给你来一口，
0: 这次可准备好
1: 了，对，先给你来一口、嗯、吃吃正宗的盐水鸭，南京盐水鸭、
0: 啊、
1: 知名度那么高， 就是它肯定有它好吃的理由。哇，天哪！那么如果你之前吃到的就这个样子而已，嗯，那么你是不是怀疑一下你买的这个盐水鸭不够正宗，不够地道？
0: 我之前没有吃到过那么，
1: 我来吃一口
0: 地道的。
1: 我好像
0: 我还有朋友在南京岛，他还给我背过来，他都没有背到我们南京岛叫长芦的盐水鸭带回来。它的味道是什么？以前知道是咸齁，对吧？就是一个咸字，现在是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盐水当中它有很多一些香气是不一而来的，肉质很细腻，不要说什么鸭膻味、鸭腥味了，一点都没有除外。它那种鸭的鲜味是非常浓郁的。
1: 嗯，好吃，
0: 对吧？很好吃。
1: 所以你知道，在南京哦，在南京，我弟弟上个星期天带我那个小侄女刚刚去南京打比赛，南京去打比赛，然后背回来的南京鸭子。半只50块钱啊！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
1: 一只就100块钱，南京本地一只就100块钱，还没有非遗记忆，还不是老字号什么什么的，
0: 啊，都是比较顶的了。我们今天啊是对吧？两只带回去，两只带回去，南京老字号的长芦盐水鸭的品尝组合，两整只带回家。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这购物积分，首发再赠送大家10元购物积分，这样算下来182块钱，
1: 对，
0: 好吧？
1: 对，
0: 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的是02151414900。

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料，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鲜醇。挂料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那观众们，很多人打电话来说一只吗？199元？不是的，我们是两只啊、哦，两包带回去，两只199元。刚才也跟大家说清楚了，我们这个盐水鸭当中啊，它是不包括鸭膀和鸭掌的，那因为它们是要另外买的，对吧？我们单独一包的一个分量啊，是有1.1公斤，但是为您熟知好的，
2: 对，
1: 比如说你现在单独去买到光鸭，对不对？光鸭的价格两只带回去199，是不是也很划算了？对吧？
2: 反正
1: 我们今天是这个南京老。好自豪，还是非遗级的盐水鸭。
3: 我觉得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冲着它的价格，对吧，来下单的，冲的是什么？一口正宗的南京盐水鸭的味道， 对不对？全中国你想想看，真的盐水鸭哪儿的出名？不就是南京的出名吗？对，然后南京出名，那为什么你没有吃到好吃的？还是这句话，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我从小到大真的不喜欢吃盐水鸭的。为什么不喜欢吃盐水鸭？因为就觉得它不好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吃。后来吃了我们今天这个长芦盐水鸭，好的，我知道我以前好的，我以前吃的不是正宗的，就是哪怕你自己去到南京哦，真的有一说一，也未必都是用到我们正宗的非遗的技艺加工出来，因为地。

0: 在牙齿上感觉会不一样，然后再进行什么老卤去浸泡。这个老卤也是关键哦，百年传承不间断的老卤，
1: 确实，
0: 所以我们的味道香气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晾干的风干，对吧？挂晾风干这个技艺非遗当中也很有讲究，不同的温度下天气不一样，38度天跟25度天它是不是风干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非遗传承，我们老师傅的经验技艺。本来我们今天非遗传承人是要来现场的，结果没有办法去苏州去参加什么其他的会议了，就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所以我们这个是有非遗技艺的，
1: 而且我们是双非遗，对吧？我们是南京老字号，并且是双非遗，好吧？两整只带回去199元，正宗的长芦盐水鸭，南京盐水鸭，大回家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听到现在为止也会说有吃过盐水鸭，无论是到门店当中去吃，还是到南京当地去吃，你看南京当地，我们说秦淮河旁边那条街，包括各大的地方，什么老鸭粉丝汤的店馆呀，盐水鸭呀，每家每户是挨着的，我想这个怎么做生意？现货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两种，
1: 你知道吗？
0: 现货最后的50组现是现货，
1: 对，
0: 两只带回去南京特产，而且是南京老字号的长芦盐水鸭，双非遗特色带回家，199块钱。为什么说今天199块钱很难拿得到？你到南京去，你揣着200块钱说我要买到那么正宗的盐水鸭，你都很难去找得到。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如何来进行选择。
1: 对，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的节奏越来越快，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这种更便利的一些什么加工的方式，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南京盐水鸭并不是用非遗的技艺了，也就是说它当中有很多的步骤跟时间它是省略掉的。
0: 我都说多少人知道这些非遗技艺？
1: 对，它是省略掉的，所以你会发觉你吃出来就是好吃不好吃，你自己一吃就知道。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不是传给所有人的。第一，他得知道；第二，知道之后他还要花这个时间、花着精力、花着成本要去做，对不对？
1: 然后对，哪怕是没有非遗技艺的，你看一只多少钱？143.9块，两只300，两只300，包括你看一只158，两只又是300多。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鸭子啊，快速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荣誉，金奖是不是？来。非遗是不是？
0: 你看什么叫双非遗？它是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中心的这个双非遗。
1: 来，
0: 非遗的盐水鸭的制作工艺由大家所见上的。
1: 他们其实还有很多证书，因为有一些时间比较久，我就把它全拿掉了，要不然一张张讲来不及。然后南京老字号，
0: 来看看，
1: 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长芦的鸭子，你看地标菜。然后还有一点，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包装出来的盐水鸭，它的口味工艺都一样，就我们一个小小的包装这个保鲜记忆，你看到吗？我们都是拿到这样子的专门的这种技术的，所以我们的鸭子的话，就是不管是从包装啊、选材啊、工艺啊上面。

粗，八角调味，煮管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好了，两组了，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啊，赶紧来抢，就真的是拼手速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南京网做好的长途盐水鸭，今天也是首次登录到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嗯，关键是新品首发之后，因为你要知道，每家门当中的，特别是地区地方的一个特色，有什么老字号的认证啊、非遗特色，它是不愁卖的。
1: 对，
0: 因为它有很多一些长期的供应链，无论是饭店、酒楼，包括是很多一些场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像我们很多一些，比如说老字号的门店，你去看啊，为什么能够成为老字号？
2: 你看
0: 原材料，第二点制作工艺。
2: 你看就上海好了，对吧？一到了节假日啊，是南京路，南京路哪里的人多？老字号、沈大成，
1: 门口总是排长队。
0: 我问一下导演，有预约名额吗？能预哦，接受少量预约，少量好吧？
2: 预约
0: 啥时候？问一问这个什么时候能到？好吧，帮我们再问一下，感谢啊。就先预约好吧，然后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到。
1: 如果你等不及，你再取消也可以，对吧？
0: 啊、对对对，先预约，先把预约名，因为预约名也是开少量的。
1: 因为我们是非遗的，我们都是人工手工加工出来，都是每一个每一只我们的长途盐水鸭都是由我们非遗传承人参与的，
0: 对对对，
1: 就参与加工的啊，所以我们的量每天就很少。
0: 现在不要什么按上一号键了，也不要这个 APP 来订购了，
3: 扫码
0: 很难，扫码这个预约也可以，对吧？你最好是人工，然后呢，人工跟他说我要预约
3: ，APP 也能预约，
0: 也能预约。好吧，
3: 对对对，
0: 赶紧啊，先把名额抢占下来。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199000。

0: 好了啊，品牌方回的还比较慢，再次再帮你问啊，反正现在现货是没有了，还
1: 要工厂确认。
0: 对对对，再确定啊，两只带回去，每只是不低于来了3到5天。3到5天，
1: 那端午节赶得及呀、啊，来得及呀、啊，对不对？端午节肯定，而且你不单单端午节吃啊，夏天刚刚开始啊，
0: 对，
1: 是不是？接下来3伏天、接下来小暑大暑，刚好就是吃鸭子的时候。
0: 还有就是你像我，就长到现在，
1: 长到现在
0: 没有吃到过正宗，吃过南京好多次，
1: 长这么大，
0: 没有吃过正宗的，有南京老字号和这个非遗的这个盐水鸭，
1: 吃了多少？
0: 总觉得好像是想想，哎呀，哪能我胡了大叔草票？哎，
1: 你知道
0: 正宗啊？
1: 我
0: 去，今天两只带回去，每只不低于1.1公斤的盐水鸭，正宗的南京的这个盐水鸭，我倒要吃吃看什么味道呢？
1: 我之前真的那时候还会跑南京啊之类的，然后去南京没有一个人没有吃盐水鸭，但是吃老鸭粉丝汤啊，吃那个什么其他的鸭血豆腐，这些，就是觉得好像味道也就这样，对吧？就是说没有说啊，怎么可以
0: 会想后腔吗？
1: 对，
0: 怎么
1: 可以这道菜在这座城市可以闻名全中国，对不对？
0: 而且那么长时间，
1: 对，就
0: 是
1: 你一定要吃一吃正宗的，
0: 对，
1: 一定要吃一吃，就是数百年传承下来的。所以你看400年的这个历史，对不对？就是南京的盐水鸭。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呢是地道的正宗的南京长炉，看到没有？长炉啊，南京长炉盐水鸭，这个呢是我们的品牌。当然，原来我们说长炉盐水鸭指的是产地，是指长炉这块地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产地，南京市江北新区长炉街道，
0: 没有叫人家去代工哦，
1: 没有啊，没有
0: 啊，老，
1: 所以我们的量就慢。
0: 是的。
1: 然后非遗技艺的话，因为我们是有非遗技艺的，那我们就是为了保住它的口味，我们是不是不会说随随便便把这个味道做出来？
0: 那肯定。
1: 所以我们每一只鸭子，我们非遗传承人一定要自己去把关。
0: 你知道，非遗传承人就跟以前一样，有古方的、古籍秘方的啦，这个配方的，所以它可能是记在脑子里头，所以呢，要吃到正宗的非遗技艺，又是南京老字号的，确实很难得。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不是说是高到你到南京去吃鸭子，就是跟你说我是正宗的南京的盐水鸭，单独一只上餐桌，是不是1599、1499？

0: 很正常的一个价格，
1: 随便你去南京当地的熟
0: 食
1: 店，
0: 你去买看好了，一整只
1: 熟食店一只就是差不多100块钱。
0: 而且熟食店好多都是什么，就是虽然说是抽真空包装，但是它可能加了防腐剂，它是可以常温进行储存的。
1: 而且
0: 我们这个不能哦，
1: 它没有经过那么多关键的盐水鸭的加工步骤。
0: 对，
1: 现在有很多东西它可以很快速的很快速的，对吧？你像以前的话发面只能老面发面，对吧？现在还有酵母一发什么，很快很方便，对不对？所以你看像这样随随便便买一只正宗的南京的盐水鸭就是158块钱一只，便宜一点的143块钱一只，再算它便宜一点的100块钱一只也要200块钱买两只。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两只带回去199，关键是现在现货全部没有了，现货没有了，
2: 没了，
0: 接受少量预约名额，尽快为大家送货到家。然后呢，目前我听说啊，可以保证在端午佳节之前可以送到。
1: 对，
0: 好吧。
1: 对，
0: 但是就是这个价格，包括他们来的频次和频率，不知道下次的直播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按照这个趋势的话，大家要等很长很长时间了。如果您想等下次直播，很可能就是端午之后，或者是等到7月份了，在后面了。
0: 所以把握住，今天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不要等最后说预约名额也没有了，只能显示来晚了，对吧？
1: 对。
0: 东方购的订单真的是0215119900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好了，就在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和总叔这个限时现货已经限货卖完了，
1: 抢完了。
0: 因为真的名额也是要到大概十几组的预约名额，因为确实他们家这个价格给到我们东风工业蛮难的。
1: 我觉得其实还是今天所有看电视的爸爸妈妈订购的真的懂货识货的很多，就是比至少比我和燕华知道的都多。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真的我们两个也是因为要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然后呢就去了解啊，对吧？包括我们的品牌，包括这个盐水鸭的历史，包括它的故事，然后为什么呢？我之前吃到的盐水鸭觉得不好吃，区别到底在哪里？没有想到我这些压根就没抢完，我们爸爸妈妈都在抢，所以今天就把现货都抢完了，长芦的盐水鸭啊，南京长芦盐水鸭，非遗的记忆，老字号，而且呢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

0: 订购啊，199元两整只带回去，能够抢预约名额立刻来抢，抢不到的也跟您说声抱歉，实在不好意思，
1: 只能等下次了，对吧？
0: 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的这件衣服啊，一定是爆掉了，199元是五件带回去，女士五件，男士同样也是199元五件。而且呢，像我们的这个构成当中啊，两件是我们的 polo 衫带领子的，三件呢是我们的圆领 T 恤，颜色都给大家安排好了。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微笑。
1: 哎，青青你好，大家好，非常的高兴，今天咱们保罗彼得终于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什么？带来期待已久的夏日爆款了。刚才青青老师已经揭秘了，咱们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五件全新品保罗彼得带给大家，一个夏天别说一个人了，一个家庭都包了，只要199。
0: 来看一下我们女士的，首先看一下圆领衫的部分，三个颜色。全都为你安排好了，
1: 非常的漂亮。这个是一件
0: 卡色，这个你知道吗？有一个女士的潮牌，就是这个颜色，
1: 对，
0: 它叫那个沙漠色，
1: 沙漠色
0: 好看。
1: 这都是这两年最红的大地色系，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各式各样的明星啊，都在穿着
0: 焦糖的
1: 焦糖色、砖红色，对不对？还有一件打底的白色，
0: 必须要有的，
1: 必须要的，你要衬底，你要在这衬衫里边打底一下，运动的时候都需要。这只是三件圆领的，除此以外，以后您看到没有？还有两件，就是我们的
0: 我身上穿了一件这个，
1: 对的，这个是女款的两件
0: 哈，粉色调的，
1: 一件就是我们的这个叫米色，
0: 对，
1: 对不对？
0: 卡其色吧。
1: 另外一件就是我们今天穿的，有一点像是这个粉色吧，
0: 浅卡杏色，
1: 浅卡杏色，这都是女款的。男的还没说哦，一共是1、2、3、4、5，每一件带给大家的料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是飘飘的，透气的，就是针对接下来咱们暴热来临，接下来梅雨季节，上海的天气叫乌苏干哇塞，对不对？咱们是让它24小时啊，360度的透气，既是给大家带来了朱棣网眼，而且仔细看的话，又现在特别流行的什么呀？老前锋的华夫格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在随风摇摆的时候，上下班地铁开助动车，骑自行车，带着孩子，咱们出去旅游，全齐了。这么好的衣服，大家可以在一些非常大型的快消品的品牌上，你可以见到。
0: 今天竟然一件3几块钱，
1: 优某库或者无印某品，一件就是199299。今天五件199。
0: 是的，平均到每件3几块，你算过了，
1: 3几块，
0: 40块钱都不到。APP 下单的话，立减5元，也就是194，
1: 对，
0: 五件，平均每件30几块钱。你看，还是带有这个领子的，
1: 领子的
0: polo 领，还可以把它竖起来一点。刚才我们说到它的这个编制叫做朱棣网眼，你自己可以去百度一下或者 AI 一下，什么叫朱棣网眼？它是非常透气的，
1: 是
0: 它这个编织跟我们平常说那个就上下针啊、平针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它这个编织方法的话呢，就空气啊是在里面是有这种流通的，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所以夏天的话是非常推荐穿朱棣网眼的。
1: 没错。
0: 很透气，很凉快。
1: 对
0: 的。然后洗完之后呢，同时也是干的会比较的快。
1: 干的比较的快，对，所以说风一吹，太阳一大的话，基本半小时都干了。
0: 是的，
1: 你平时出行的话，腋下的汗渍、后背的汗渍，一时间长了以后带有汗酸味道。今天在这件衣服上免去您的尴尬，把男款允许我介绍一下。
0: 好，
1: 男款一共是先是这两件我们的 polo 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颜色漂不漂亮，大不大气？不像过去，比如说黑的、宝蓝藏青的、紫江的，对吧？哇，白也不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件是带有一点点的，我们说一点蓝棕色、蓝绿色啊，现在是叫这么叫。这一件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米色或者是咖色了。这些都是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沙漠这个颜色的这个特点，给大家带来一个国际的大牌风。女男的先是这两件，然后呢，男的还有这三件，朋友们，哎呦，这三件带给大家。一白一黑，还有一件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灰色。你看，灰色这件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很多大品牌的 CEO， 很多现在的这个时尚人士都要去什么健身，什么走敦煌之路。你记不记得？他们都是要自己要找一点这种生活当中的极限感觉，都是这样的一件衣服。大家可以看，第二件黑色是男士经典的主题，对不对？晒得黑一点，然后肌肉线条显得漂亮点。还有一件白色，那男士更是的，白衣服配白鞋，最帅的。打扮哈，不管到哪一年龄都需要，所以说男款也是一共是五整件带给大家，也只需要199元。
0: 是的，而且整个衣服的话，它的长度够长，宽度够宽，你看一下，我穿的是小码的，女士的左右的余量很足，前后的余量很足，但是因为它这个垂坠感特别好，所以呢又是特别的显瘦，你可以直接拉在裤子外面，你也可以像很多人说，哎，我这样怎么打个结？年轻女孩穿的话可以打一个结，你也可以束在你的裤子里面。 面、裙子里面，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搭配是真的必备的一个服装了。
1: 对的，
0: 才算下来三十几块钱。
1: 是，
0: 你说你朋友之间分享一下，母女之间分享一下，多么划算？
1: 对，非常的划算哈！一共五件带给大家，而且你看每一件哈，它的做工啊也非常的讲究。
0: 对的，
1: 第一点就大家可以熟悉的，就是咱们啊，它一个领子，对吧？
0: 对
1: T 恤衫这个领子都可以，
0: 第一要能够 polo 衫
1: 要立起来。
0: 对，
1: 第二点你看它是标准的什么？现在非常简约的两粒扣啊，在这个韩系当中现在特别的流行。三粒扣也有，是不是太长了显得有点老气？你看怎么？两粒是正正好好。再到后面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品牌还是非常的清晰。
0: 对的，
1: 就在这儿，保罗彼得带给大家。保罗彼得在上海就将近是有700多家的门店哈，全国有1700多家。所以而言呢，整个在线上线下销售非常的火爆，但是在哪里火爆都没有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元五件这么火爆。
0: 是的，然后呢，现在你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颜色呀，然后款式啊，我们都已经帮大家固定搭配好了，你只需要选大小。
1: 听听老师说的好，侬不要担心哦，我选哪个颜色，
0: 对，
1: 不用选哪个颜色，
0: 对，
1: 五件我们配好颜色带给大家了。现在关键是这一场做完直播，估计就没有货，一定要记住了，抓紧时间，一定要赶紧备货，不然待会没尺码了，但没办法啊。女款粉色的女款 ，M 号开始90到120斤，今天老师肯定是最少的尺码
0: 啊，是的 ，M 码。

0: 今天啊是 polo 衫结合了圆领，这个组合特别的好。以前的话，我们要么就是全部都是 polo 衫，要么全部都是圆领的。很多人反馈说这个想组合多变一下。嗯，所以今天我们是两件 polo 衫带领子的，三件圆领衫，
1: 一共是五件带给大家。这在我们东方购物上面来说，尤其对于我们保罗彼得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知道，现在是线上线下各种活动，它是真的是如火如荼，
0: 对不对？马上开始那个
1: 最近什么618，对不对？多少亿的补贴了？
0: 是的，
1: 但是你实际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给大家真的是补贴了。因为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原先做一般是什么三件圆领汗衫199块，对不对？或者说两件 polo 衫搭一件圆领汗衫199，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我们供应商给到大家的极致组合。因为199成本采购，包括咱们来到东方购物整体的各种费用来说，199是我们极限价格了。但在这一次，我第一次看到了我们保罗彼得给大家带来诚心诚意的组合，五件哦，可以说是全家福了。为什么？两件是 polo 衫，就是带领子的，就咱们说的 T 恤衫，
0: 对，
1: 三件是圆领衫。所以说呢 T 恤衫和圆领衫在生活当中大家分得很清楚，尤其在上海很讲究穿着的，正规的场合上班的场合见一些老朋友或者出席一些晚宴的话，大家会去用一些 T 恤衫 polo 衫，对不对？因为有个领子显得更漂亮。
0: 对，
1: 就这种衣服一般都比较的贵。然后呢在运动健身，我们喝下午茶，对吧？出来逛一逛，遛小狗，小区里面散散步，咱们一般是圆领汗衫，就去健身房。咱们今天把三件圆领汗衫也带齐了，这样的话2+3的组合才199，
0: 是的，
1: 你除以5的话，每一件多少钱？40块钱不到，因为我们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
0: 是，
1: 这个你今天不买，你肯定就下次买不到。
0: 差不多就是两杯的咖啡，或者有一些高档的咖啡，就一杯咖啡的这个价格，你就拿到了这样一件 T 恤衫，
1: 30块钱嘛。
0: 而且我刚才说到，就是日常知道什么优某库啊这种，已经算是比较平民大众化的这个价格了。
1: 对，
0: 没想到阿拉比了。哎呦，比你
1: 不得了！我们这个是不是说腰斩了？要斩在山脚跟下来，龙刚子吧？而且第二点，关键是什么？夏天当中天气一热，大家都知道，太厚的短袖、太厚的 T 恤衫其实穿不上去的，一穿就特别的热。所以说主推的材质什么呢？都是带有一点点什么快速干的这种材质，是不是？风吹过来以后呢，它是什么比较透气的？因为叫做朱棣网眼透气，就一个个像小蜂巢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呢，外观看上去的绅士品格就是华夫格纹，对不对？这种也是咱们现在说特别流行、特别上档次的一种感觉，不然的话每天看上去穿得很轻飘飘，像是极限运动的话呢，有的年纪大的人觉得也不是很舒服。我还是有点档次，要有点质感。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又满足您的价格，又满足您这个质感。关键穿上去以后呢，我刚才帮您体验一下，因为你的这个天一热，袖口很容易湿掉，老奶扣啊，对吧？有的你有时候就擦了个蛋，
0: 对的。
1: 有些人汗出在后背，还有更关键，包括当然是男士了，衣服一出汗以后啊，没有及时洗的话，没几次衣服就自然有一股汗酸味
0: 儿，
1: 哎呀，打打发清脏，人很尴尬。在很多场合，我们这种材质，我告诉你，带有一点点像这种快速干的这种材质
0: 啊，对的，
1: 它是能够有效的避免这个问题。
0: 对，它干的呢会比较的快一些，所以比如说你去出去旅游的话，这个五件带着足够了。包括刚才我们说到了，像女士的话，你跟你的闺蜜啊，跟你的妈妈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
1: 是
0: 因为它的余量很足。像我90几斤穿它，100多斤也能够穿这个码数的。三件看一下。三件是圆领的，女士的颜色已经固定好了。
1: 对，
0: 三个颜色是不是都好看，都经典？
1: 这三件大家看清楚，都是你的，
0: 对，
1: 都是你的。你现在不用去考虑哪件我要穿，哪件我更适合，哪件谁适合，拿回家你再自己慢慢分。
0: 30几块钱，你居家穿都划算
1: 的。你说的对，因为现在订购非常的火爆，
0: 是的，
1: 一定要记住了。先跟你说清楚，有这三件，我这边再加上，还有这两件。
0: 对，
1: 您一个组合，
0: 这是所有女士的部分。
1: 五件，
0: 哎，
1: 你不用说我选哪一件，今天真的
0: 是你的，
1: 在整个夏天当中啊，后面的组合我也不知道，但是这是我至今看来，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最高的。
0: 是的，
1: 我也蠢蠢欲动，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它这个几乎男女款是差不多的嘛，我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大一点买一套，
0: 对，
1: 我全家人都能分，
0: 真的是
1: 龙刚子吧？
0: 真的，
1: 老公、老婆、儿子、女儿、你爸爸妈妈，五件。全部都
0: 一人一件，对吧？如果体重在一个区间范围内的，这是女士的部分啊。199，平常我们觉得只能买一件、两件衣服，今天一口气拿回去的是5件，
1: 5件，
0: 而且全部都是朱棣网眼的一个编织，更加的透气凉快。
1: 是的，那男士这边呢，也有请金星老师，你帮一下忙。
0: 来，您看，好的，
1: 男士这边也是先是这两件，
0: 两个固定。

0: 颜色的 polo 衫。
1: 对，因为呢，男士这边您看得很清楚的是什么呢？因为它的颜色更加偏一点男子的这个就是大地色系哈，就是以灰
0: 豆色，
1: 哎，绿豆色，大家可以看嘛，浅灰、深灰、黑色、白色为主，这些颜色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40岁以上，50、60、70、80啊，年纪越大的话，你会发现第一点，这种颜色很适合穿。穿了以后特别减龄，肯定使得你轻啊。第二点，这样的衣服是男士最喜欢的，为什么？男士就喜欢这样的衣服，为什么？透气不热，而且是干得快。我早上换一件，晚上换一件，我天天手洗，天天机洗，天天晾晒，完全没问题。您洗几十遍几百遍，你看还是这样一种感觉，
0: 它不易变形的。
1: 对的，所以说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带着孩子去游泳去骑自行车，一身汗吧，对不对？到了放寒假暑假，带着孩子苏州杭州咱们去旅游迪士尼，你男的基本上这件完全够了。
0: 真的，
1: 也记住了，全部在一块，男的5件也是199，减去1.99的积分钱，你自动订购5块钱的话，你这算下来将近是40不到30多块钱一杯奶茶一件衣服。
0: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像母女分享啊，父子分享啊，朋友之间分享，送送您非常好。
1: 我身上，
0: 哎，我们俩穿的都是 polo 衫，
1: 就这2件，您看一下啊，您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它这次的款式基本上差不多，都是2米扣的。但是呢，我们在颜色上有一个区分。第一点，它这一件的颜色叫做什么来着？
0: 杏色。
1: 杏色。
0: 杏色浅卡。哎，
1: 杏色浅卡。
0: 是。
1: 现在都是你别说这个颜色，你仔细看，你家里边是没有，它是调的。
0: 它看上去有点像粉色。
1: 对的。
0: 它又不是粉色。
1: 所以说，对它就是穿上去，你到家一穿就有点时尚的感觉，就和男士现在剪一个头发，回到去有点碎发。后来我问了，叫什么？叫微风碎盖。哎，听到去好像把血都了，其实并不是，因为它当中有它新的想法，所以这个和我这个也是这种颜色。
0: 你这个叫什么颜色？
1: 也不单单是一个浅
0: 的，
1: 不是浅灰色，对，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带有一点大地色系，又带有一点沙漠系列的概念，能看到吧？很多现在高档的新能源车，男士的这种 SUV 就喜欢用这种颜色，是不是？一看以后，既有男人的一种怎么说呢？沉淀、深邃、稳重。但是呢，又不乏一些干净、洋气和清爽。然后假如说把它全立起来，
0: 对，我喜欢立一点。
1: 那，是不是？咱们说见证一件衣裳，有没有给腔调？那就是这样。
0: 其实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遮一下这个下巴呀、脖子后面的肌肉。
1: 年龄大了以后，要么就是说脖子粗了，要么就脖子纹路多了，要么就容易晒黑。
0: 是的，
1: 就这么一弄。两粒扣子可全系，一般就不用系了，系一粒就最多了。肩线。对不对？包括整体的衣服，但你放心啊，我们现在没有穿最大，因为女的最大到190，男的最大到205斤。我这件现在只是到大概160到170斤左右，青青老师这件只到110斤左右，
0: 对的，
1: 告诉吧，
0: 对的。
1: 所以说你可以尽往大的买，对不对？因为码堵了，现在不是很方便的。但是这个质地，我相信你看得很清楚吧？最后再给你抖一下，
0: 好的，
1: 啊，给你这边
0: 朱棣网眼，它就是像那个华夫格纹，特别的透气啊。
1: 好，等下好了，你看，对吧？这个风你只要一来以后，这看得懂的，只要是你生活当中一穿，包括就是说你运动，咱们圆领汗衫，一边跑步的话，一边汗水怎么样，就随风飘摆的，对不对？你花了很多钱到户外的某些大品牌商店，像这样的衣服有的，真的某品牌大的话，799、899一件都比比皆是。我跟你说，其实材质差不多就这感觉，就是风一透，马上衣服就干了，是不是？大家都懂的。所以说咱们今天合下来多少钱一件？45还200了，30几，
0: 对，
1: 38左右。
0: 是的，你知道吗？现在都是男女一起订的，因为上海叔叔阿姨不跟我，我不可能就是我不想分享。现在的几款我一个人一组，可能觉得那个颜色的话，因为男士的颜色确实非常适合男士，
1: 对，
0: 女士的颜色就适合我们自己的，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说1995件，我老公一组，
1: 对，那肯定是这个，真的现在热起来了。
0: 对呀，
1: 像我小区里边，现在咱们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他每天自己的事情安排得很满，每天自己的运动安排得很满。比方说早朗向一补起来，侬讲搿几张一吹，是搿能介吧？绕着小区，绕着周边的景点、河道，就老夫妻两个人走起来了，走了一身汗，回到屋里向中饭吃好，夜到头夜饭吃好，侬看到吧？哎，直接有条件了呀。
0: 对，
1: 夜饭吃好以后，搿件又拿小狗一拎，侬讲是不啦？每次到个百货商店门口头，就搿能介就走了呀，看到吧？一天两件很正常。明天老板要帮头，侬讲是不啦？万象城这边咱们吃个饭，哎，搿件灰颜色的，早浪向又穿出去了，回来以后打脱以后。到了货怎么样？一件白的，或者说待会儿黑的，搞一个什么的橄榄球帽子一戴，
0: 经典必备色、哦。
1: 单车一骑，晚上又骑，一大锻炼方式很多的，骑单车了又去锻炼了。各种，所以说家里边你肯定不是说一机两机啊，肯定是4件5件，拿起来就走，很潇洒的。
0: 人家一般抽屉里打开一抽

0: 的雨鞋嘞，
1: 因为轻轻
0: 一打一打的，
2: 老招弟为什么拘谨？老招弟买这样一件，我也买过的，300-400。
0: 对，
2: 各种只好买一件。
0: 是。
2: 侬讲什么了？一踢不只好穿一件，没有办法的，洗干净了还
0: 等着
2: 熨好，哎，等着哪天合适再穿。现在199块。等于原先我们一件买不到，现在买5件，赶紧不要思考了，人就显得很潇洒，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你只需要选大小，而且今天尺码很全。一般女士现在买衣服就是小号、中号、大号。
2: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平时给4个码，今天给到5段的尺码。女士哦，90-120斤 M 码，120-140L。140-160XL，再加20斤，2XL，再加10斤左右啊，3XL。
3: 对，女的最大到190斤，我从来没见过。
0: 一般女，一般女的到这也能穿，
3: 一般女的到160斤，对吧？阿拉多年的经验啊，一到180斤到190斤，这就是给大家女士在夏天就是要放松嘛，对吧？就是我要穿的大一点，更透气。而且大一点穿的时尚
0: 啊，是的，是的，是的，余量
3: 男士的更是了，130-150，完了就这个尺码你就开始仔细看了，170斤的，190斤的，205斤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没到这个位置啊，你真的重一点也直接可以买大，买大以后长下摆更长啊，穿起来更舒服。
0: 是的，是的，好吧，看到这边尺码，如果说大小不合适的话，我们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9。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件啊，是保罗彼得的一个全新品啊。我们 polo 衫加上圆领衫，总共是五件。大家不要看到什么，哎，什么 polo 衫三，其实我们总共的构成是五件的。三件圆领，两件 polo 衫，199元。
1: 是啊，
0: 所以很多人是199定两组，女的定一组，男的定一组啊。
1: 对的，所以说这个是现在是一定要跟大家先把这个组合说清楚，因为现在订购越来越火爆，我相信再过几分钟一定要开始断码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你走遍上海滩，你不管线上线下任何一个通路，我现在可以看能够买到保罗彼得像今天质量这么高的衣服啊，五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好多地方你看到的只是一张照片，发到你手，现在不有个说 AB 货这个说法吗？所以说你得当心，好多东西你看到手很满意的，但门店里边一逛就是599799，能告诉吗？你硬着头皮也只能买一件，你能199买到一件你看得中的像我们这样的衣服，其实这个马路就没有白逛了。但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和青青两个人，我们卖衣服也卖了10年了，对吧？我们两个人真的是给大家做一个信用的保障，今天这个衣服拿回家以后你肯定会觉得非常的满意。第一点，咱们看那个料子，料子新，颜色新，能告诉吧？第二点，刚才我们和导演再三沟通了，导演也说也是纯色款的，它最时尚，能告诉吗？
0: 对的，
1: 不要胡七八糟加一些东西，
0: 还没有那个品牌标志。
1: 对的，
0: 我们喜欢就干干净净。
1: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当中，有些场合像我们青青老师说今天的空调有点大，咱们的圆领和 T 恤衫在一些重大场合你可以做内搭，自个搭几层噻，自个带个马甲，带个坎肩，女孩子带一个什么丝质的披风，因为夏天你要知道更热的情况下，有些带空调的地方会更冷。
0: 对，哎，
1: 所以说我们做内搭也非常的漂亮。第二点，我们五件衣服啊，它是正规休闲运动什么商务，它全给你覆盖了。因为像原先你要知道，我们做生意的话，要么做 polo 衫，要么做圆领汗衫，不可能让消费者一笔钱，
0: 对，
1: 能告诉吗？白斩鸡、电烤鸡全吃到。但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就是199。你不管夏天当中你需要的哪件衣服，199五件帮您一网打尽。
0: 是的，而且尺码呢又是分成了五段，特别的详细啊。
1: 对，
0: 所以你现在只要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
1: 对，
0: 像今天的这种基础搭配的话呢，真的是你衣橱当中必备的。就有的时候你会纠结，哎呦，明早去啥？我每次来上班，我到了晚上，我说，哎呀，明天穿什么环节又到了。有的无辜大家不要去想了，就是汗衫。
1: 对，
0: 比如说你多准备几个颜色啊，几个颜色翻来覆去，我后来想想也就够了。
1: 对，
0: 免去了一个搭配的烦恼。
1: 搭配的烦恼，对，而且你看见就是生活当中现在基本上的一些场景，而且你不同的年龄，它基本上就这几个地方。
0: 对，
1: 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早上有些叔叔阿姨们小菜场去一圈，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健身房走一走，对不对？完了下午的时候呢，有的去游游泳，有的是什么呢？趁着3-4点钟了，还去骑个自行车之类的啊。当然是没有阳光的情况下，所以说他一天更换衣服的频率相当的高。有的在家里边还不爱开空调，他做做家务就要出一身汗，他觉得爽，觉得舒服，吃完晚饭还去逛一圈。所以一天你再到下去热的话，三件衣服要更换很正常的。换哪件呢？大家都知道，一般材质越洗到后来越旧越硬，而且干得慢，很麻烦。所以说现在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一个材质。大家看到吧，是不是这个材质也是流行了快将近10多年了，就是穿上去以后怎么那么凉快。第二点，穿上去以后特别的轻松，而且汗在身体里边以后它能够排出去，而不是把汗留在身体上。更关键，手洗机洗都可以，太阳大的话可能半小时就干了。所以说这样的衣服一出来，我当年买过的一件199很正常，
0: 对，
1: 大品牌一件399。我们今天男的你看这三件多好看，黑白男的肯定最喜欢的，还有这件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大牌风范？很大牌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件衣服，你带着孩子现在不管是国内还是出国旅游，你穿上它，对不对？
0: 对，
1: 海南三亚不管什么地方，江浙沪包含了。
0: 对，好，你想、
1: 这个、有了，完了，老公还说有些商务场合，
0: 对，
1: 哎，要去厂商背，
0: 哎
1: 哎，老爸又要挤挤米，
0: 挤挤米，
1: 哎，你说这个上海人家老客了，对吧？我有一个腔调啊，阿拉天天把那老爸要穿大领头，又把这个给您带来了，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是不是同样的材质，风一吹，汗水全出来，你看。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多少点？
0: 这都是今年很流行的颜色，我们没有做传统的这个。
1: 你
0: polo 衫没有做传统的
1: 皮肤
0: 颜色
1: 深点的，皮肤颜色浅点的，那可能穿个两期才可以。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儿子新婚的老公正好是要上班，对吧？打完上刚刚毕业，你这两件衣服在单位里边去上班穿。 很正规啊，懂意思吧？
0: 对的，
1: 弄一条西裤，弄条啥筒裤，你完全都可以。
0: 对的，包括女士的这两个 polo 衫，颜色也是很好看的，
1: 漂亮。
0: 搿只颜色特别吧？这个是我身上穿的，搿只叫浅杏色，浅卡杏色。
1: 对，
0: 这个其实上身也是带点粉调的，
1: 好看，
0: 对吧？
1: 真的，
0: 它乍一看的话就是有点那个卡其色，
1: 对。
0: 但是你看上身之后又有一种微微的粉调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蛮特别的一个颜色啊。
1: 没错没错，而且呢，就是女士有的时候也，她们也很喜欢啊，上年龄的话也喜欢这样一件衣服。
0: 再来看一下这个。
1: 好打扮，对不对？有点打高尔夫球的感觉哈。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特别吧，咖啡颜色，有点这种暖调的。我们画那个眼影啊，女士眼影当中就有这样一个颜色，这种砖红色。然后这个颜色很多大牌也是在用的，好好看，我喜欢这个颜色的。
1: 这个颜色，
0: 因为我跟你说，有个年轻的潮牌，它就是这个颜色是主打色，
1: 有一点淡淡的巧克力的颜色。
0: 对啊，它这个颜色下面搭牛仔的黑白的，
1: 时髦
0: 经典颜色，
1: 时髦时髦，对。所以说大家回家是怎么配啊？我们既有给大家带来的基础色，又现在市场上特别棒的流行颜色。
0: 对，
1: 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把衣服展示出来，
0: 都跨不行，
1: 全部展示出来要实践。那我和青青老师打开也见不了了。
0: 对的，
1: 所以今天大家记住了，你不管怎么地，199是五件，是五件拿回家，全家人可以都穿。
0: 是的，你只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平均到每一件30几块钱，而且又是朱棣网眼的编织，尺码在那边，你不放心也可以拍张照片啊。
1: 对的，尺码在这边看得很清楚啊，一个120斤女款的，最大到190斤，男款的起始从110斤。最大到205斤。
0: 是的，然后呢，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反正按照自己的体重来定就可以了。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很多人说，哎呀，这两天就想买衣服，但是网上看来看去没看到合适的，我就有这种感觉，想买的，但是呢，就没看到特别合适，或者说觉得，哎，这个好像看着还行吧，价格觉得不合适。今天全部都让你舒服来，199块钱，不是两件三件，是一口气带回去五件。
1: 是五件，对，这在生活当中了。第一点是什么呢？夏天当中汗衫是不嫌多的。只要是什么呢？你要关注自己一个生活的特点。第二是什么呢？你本身的汗衫是不是已经穿了很多年了，对不对？有人说我汗衫也不缺，但是你的汗衫你会发现没有，选来选去可能一个夏天也就选那两三件穿，剩下的其实早就自己不想穿了，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汗衫这个东西
0: 其实十几年前的事要淘汰一下，
1: 其实和这个袜子短裤一样的，
0: 对，
1: 其实除非你是全新的啊，一般来说真的是要淘汰的，因为时间长放下去以后呢，它这个材质啊，
0: 对
1: 也会发黄，
0: 像我觉得袜子也是，就时间久了我的去了给就松掉了嘛，
1: 对，松掉了，你说的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真的要换掉它，原先不舍得老传统我非常理解，你换一件短袖几百块钱，我告诉你吧，一个夏天我要换几件的，换两件最多了。
0: 我家里一人换一件。
1: 对的，
0: 我
1: 们这一次是什么？199块钱五件带给大家。我首先从男士分析啊，假如说你有个儿子或者有个孙子，对吧？初中生、高中生，
0: 对，
1: 那我告诉你，几件圆领汗衫给他绝对没问题。侬讲是不啦？天天踢足球、打篮球、打剪刀球出去白相有用，这种衣服他肯定天天穿，消耗量极大的，你就给他穿，一个夏天都穿不坏，天天洗、天天晒。
0: 是。
1: 回过头来啊，自己的老爸70-80岁了，侬讲是吧？老磕了，但是夏天也喜欢出去的，折扇一拿，文玩一盘，侬讲呢？古镇一走，老同学一看，两件 T 恤衫最适合老爸爸了，出去非常有强调。回过头来自己，侬讲是吧？不管是在单位上班，还是你作为中层管理，还是自己在社会上的社交，客户要见见面，老朋友大家说说话，你这个两件都非常的合适。
0: 是的，
1: 现在包括一起约了，除了喝茶之外，也可以一起做做运动。
0: 对，
1: 有中间刚一道跳跳舞了啥，对不对？一起骑骑单车。我跟你说，你到时候别翻箱倒柜了，搭配衣裳，其实男的也觉得很吃力的。能告诉什么？男的这种衣服一穿，你下面是长裤、是短裤、是运动鞋、是健步鞋，完全随意，完全不伤脑子。
0: 是的，今天算下来才3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1: 太高了，
0: 你可能现在买条内裤都不止这个价格了。
1: 对对，你说的对，好的内裤、好的袜子的话，
0: 对
1: 吧？20-30块钱一套也非常的正常。今天给大家带来夏天人人必备的圆领汗衫和给大家带来的 T 恤衫，
0: 是的，
1: 五件一个组合。
0: 是的，五件啊，平均每件30几块钱。所以呢，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左下角，很方便，手机微信支付宝一扫就可以选择你要的大小了。今天也不需要选颜色的，女士五个颜色固定了，男士五个颜色也固定了，而且今天是有的 polo 衫和圆领衫两个款式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构成。
1: 对的，因为今天买特别的合适是在于什么，原先我们买圆领汗衫的时候一个组合全是圆领的，
0: 对的，
1: 那么叔叔说圆领松了点，对吧，能蹦过去 T 恤衫的，但是呢原先还有一个组合是全是 T 恤衫 polo 衫，根本能给我来件圆领运动的呢，
0: 对
1: 吧，所以说这个商家原先不可能他把两套东西变成一套的价格啊，
0: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薄利多销的一个概念
1: 了，真的是薄利多销，所以说我原先真的没想到199王昌在东方购物一般是三件，可能四件咱们卖过一次，对吧，但这次是两种款式集合在一块199元，而且第二点是什么，保罗彼得这个大品牌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挥杆的打马球的人啊，就这个也是代表了咱们说一种骑士精神，一种专业的态度和以及运动休闲的文化，
0: 就是
1: 咱们越到夏天以后呢，最近大家也都是这样很关心自己的体重啊，对不啦，大家都在上磅秤看啊，
0: 对，
1: 包括现在好多磅秤好的话，什么里边的皮下脂肪率啊，
0: 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啊，
1: 内脏的脂肪率啊什么的 BMI 啊大家都能看清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一定是管住嘴迈开腿的，所以这些衣服就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要对于自己身材有一定的追求，有一点自律的朋友，希望更健康的叔叔阿姨们，
0: 对，
1: 咱们穿这个太合适了，因为它一穿上去就给你什么感觉，我就要出去运动，就要出去走，
0: 对，
1: 这种衣服的感觉就是无拘无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无拘无束的，
0: 对，
1: 就是你要跑起来练起来，我觉得这种衣服啊就和生活当中咱们买很多东西一样的，假如说你买那种很轻奢的很正规的，那肯定是样子哦起来你不能多做动作的，但是像这种衣服你买回家，你看我还是 polo 衫，你买圆领汗衫的话，你一穿以后再配一条短裤，马上立马这个感觉，喊上家里边的人或者年轻人，走啊，咱去走路啊，我带咱去跑跑步啊，出去骑单车啊，肯定是像那样穿上围啊，人舒服。那出汗的话，千万别让衣服成为负担。好多衣服它并不具备，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像我今天带给大家这样，是不是？吸湿排汗，你看到没有？写的很清楚，吸湿排汗就把湿气吸的把汗拿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这边你看到没有？都穿上去有点凉凉的这种感觉，是不是？这些在吊签上你拿回家以后，你都可以自己来自习，好好的感受品味一下。
0: 是，
1: 这就是咱们说有一点点就是功能衣的概念。
0: 对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带给大家。
0: 女士因为有五个尺码，男士也有到五个尺码，所以平均到每个码数备货告急。导演跟我说，因为码数分的特别的细，已经告急了。
1: 南南北
0: 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补货
1: 先说一下。

0: 这一期的码数已经告急了。好的，导演，应该是这个大的2XL。
1: 平均其实每个量的都特别少，
2: 对，
1: 都告急了啊！他跟我说都告急，
2: 因为一套就要备5件，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吧？我10套衣服到仓库里，
1: 一般分3个码，最多4个码，今天要5个码。
2: 我这个一人备一套的仓库里，我就是25件，
1: 对，
2: 一人备10套，我就是250件，能懂意思吧？所以现在货也备不了那么多，但是咱们东方顾，我现在看到了几百人已经订购完成了，嗯，还有几十门电话都在闪烁，
1: 是的，
2: 男款也是的，男款嘛，肯定嘛，A plus 千 A plus 九嘛，这是我们最好的尺码，差不多也是20斤一个区间，对对对，这个都是肯定火爆的，还有最大码肯定是备的最少的。但是假如说你最大码的话，一定要先下手，这个恰恰是备的最少。
1: 是的，反正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好吧？先到先得，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啊！今天这一件呢，无论是我们的 Polo 衫还是圆领衫，全部都是朱棣网眼的一个设计。它这个编织的话呢，在夏天穿特别的适合，特别的凉快。朱棣网眼，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网上查一下，它是一种特殊的一个编织的手法。
1: 对的，对的。
0: 好处呢，就整个衣服透气，根本你出汗它干的也快。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洗涤完呢，它也是干得快。
1: 是的，它是层层的，类似于像是这种蜂巢型的纤维啊，叠在一块。所以说这个
0: 好像是六边形，
1: 对，六边形一样的。完了，这个汗水呢，它会顺着这个六边形以后，空气运动情况下，汗水湿气会带出来。这个大家现在基本都穿过，对吧？第一点，穿上身以后呢，它不容易皱的，很垂顺的。第二呢，就自带降温的这种感觉。你同样在一个就是尤其在室外艳阳高照的时候，你基本上也只能穿这种材质的衣服，真的是棉的呀或者别的都穿不上，因为太阳一晒就一身的汗。但是这个它这个特点就是一直在透气中。第二点呢是什么呢？针对咱们这是接下来肯定是这个天气到了嘛，运动对不对？你不运动也是一身汗，你不管在家里边小菜场走一圈，骑自行车吧，助动车吧，接下来什么遛小狗，能够对吧？还有的有小孩的遛遛小孩，然后呢再到自己，咱们沿着小区去锻炼锻炼。有的人喜欢快走，还有的人喜欢是跑步， 对不对？所以说都会需要健康。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更注重健康了，就好像我们直播的间隙，我们在化妆间聊天，基本上聊的都是健康，
1: 都是健康，
0: 以这个主题为主的，你吃了什么？
1: 饮食啊，
0: 怎么吃
1: 呀？睡眠呐、
0: 啊，对，
1: 运动啊。
0: 他刚刚下午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和大刚老师在兴高的采烈聊睡眠。
1: 都在聊。
0: 聊这个健康，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那今天这件衣服穿上去之后呢，你可以好好的去运动运动。现在最简单嘛，就是楼下走走路呀，
1: 对，
0: 走走啊。
1: 我们再把五件组合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的，
1: 再捋一下。
0: 女士的颜色固定的是三件圆领衫，
1: 是的，
0: 加上两件 polo 衫，五个颜色全部给大家固定住了啊。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想的完美不完美？这只是女的一套，
0: 对的，
1: 女的一套一共有五个颜色，
0: 199，
1: 每个都不一样的，才199。
0: 是的，
1: 肯定有你喜欢的颜色。其实这样的衣服当中有两件。你中意的
0: 都
1: 199都值了，
0: 30块钱一件呀，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人人必备的，
0: 还有品质的保证啊，这是女士部分。
1: 男士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的，
1: 男士这边也是五件带给大家，
0: 对，
1: 颜色也都完全不一样，您看清楚了吧？是不是都特别的好看？有几个颜色让人看了特别的心动啊！这是现在
0: 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1: 真的
0: 最流行的，
1: 最流行的颜色，
0: 对的，
1: 单件可能199都有可能。今天也是男士五件加一块只要199。
0: 你去外面买这个衣服，你跟我说79块钱、80块，我都觉得哇，嘎便宜，这今天才30几块钱，
1: 对。一件这个价格都非常的便宜，
0: 完了
1: 在最后在身上你再可以再继续看一下哈。咱们作为这样一个这个 T 恤衫来说，大家可以看领子这边做的非常的漂亮，
0: 是的，
1: 两粒扣子带给大家，是不是？然后肩线再到咱们这边，你看一个类似于轻收口带给大家，然后后背的整体的感觉非常漂亮。然后呢，你可以感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材质，跟您说了，是不是？它是咱们叫朱棣网眼，又带有点花富格纹，
0: 是的、
1: 这个大家可以，你看啊，那个谢谢老师啊，你看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0: 对的，
1: 这个就是透气，
0: 对
1: 吧？咱们平时说透气实验，今天我都不用做了，拿气往后面一透，你看到没有？就在这个地方，气就出来了。当然，你这地方不出汗，出汗是什么？嘎吱窝底下，看到没有？这些地方到时候汗水就全部下来，所以而言，免去您尴尬的同时，您还整体的衣服显得很干爽，人很舒服。
0: 是的，
1: 五件全部是透气。
0: 是的，而且它的余量很足，长度又够长。我穿的是 M 码的，够长，你看到没有？宽度够宽。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服装的话，你说90斤，它这个码是适合90斤到120斤的，
1: 对，
0: 120斤都能过来穿着的。
1: 这是它穿的是女士最小的这一。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非常的轻松宽松。所以而言，假如说您形体稍微大一点的话，今天咱们的选择非常的多。再给您看一下哈，最后的时间，
0: 五段的尺码，
1: 对，五段尺码一定要加油
0: 哈，
1: 还有一分多钟，再不抓紧这好机会啊，超纵即逝。
0: 是的，
1: 120、140、160、180、190，这是女款的尺码，朋友们，咱们女款你看舍得用料吧，都做这么大，对不对？男款这边你也看仔细了，从130开始，150、170、170、205，男款也很舍得用料，一般男士很少到205斤，190差不多了。今天还有205斤，五件带给大家。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的，万哥，我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已经到了吃月饼的时节了啊。我经常路过这种街边小店的时候，就发现，哎呦，月饼真的喷香扑鼻。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带来了月饼啊，杏花村的鲜肉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笋丁鲜肉月饼。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福州一起分享。
1: 哎，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杏花村的月饼每年都在东方购物出现，每次都是提前售空。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出现哈，所以给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虽然天气很热，大家吃不下那些高油高糖的很甜的月饼，但是鲜肉月饼大人孩子老人都喜欢。
0: 是的啊，今天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太划算了。因为刚刚我一算啊，哎呦，真的是比门店，包括说路上的很多这种在售卖的，就将近是一半的价格啊。我们来看一下，六袋的我们的鲜肉月饼，每一袋呢是我们的六只，然后每一只啊是65克的大含量。经常呢，我看到很多鲜肉月饼是55克左右，我们是65克啊，分量更大。然后呢，还有到了2大袋的鲜肉的啊，我们的笋丁的月饼，
1: 对的，
0: 一共是满满当当48只带回家。你这样一算啊，平均一只4块钱左右，
1: 4块钱，现在小孩。而买颗高一档一点的糖都买不到了，
0: 对吧？
1: 我们能买一整个鲜肉月饼，而且这个包装也非常漂亮，很有这个上海的老底子的感觉，很实惠的，透明的，让大家看到每一个都漂漂亮亮，饱饱满满的。这个是笋丁鲜肉的鲜肉酥饼，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哈。猪肉实实在在大于等于27，小麦粉笋丁大于等于18。这个笋丁是我们江南江浙沪地区的新鲜春笋丁，然后就是一点饮用水。一点猪油，大家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起酥这么好，100多层起酥，我们没有用起酥油，
0: 是的，
1: 让大家非常的健康放心，用的是猪油，然后一点点生姜啊、淀粉呐、盐呐、蚝油，都是你家厨房里有的东西。
0: 对
1: 的。最后一点点甜菜红，给你在上面盖个章儿，然后底下是松江生产的，正宗上海生产的，18度以下冷冻就可以，都是新鲜批次，吃起来非常简单，您就把它拿出来化冻到中心。稍微有点软的时候，直接就放在空气炸锅里面200度20分钟，或者小平底锅里面200度20分钟就可以了。
0: 哎，其实的话，我觉得啊，真的很方便，因为平常的话，你说吃个早餐的时候啊。真的是你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边，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
1: 你就开始去刷牙洗脸，
0: 洗把脸的功夫它就做好了，
1: 真漂亮，
0: 而且真的是最新鲜的、最出炉，就刚刚出炉的好吃的那个样子，
1: 好吃的不得了。给大家来看，没有用起酥油的，但是从中起酥的好漂亮。我随便给大家拿出一个，哎呦，拿起来的时候你就听到这个酥酥的感觉，看到没有？拿起来的时候，这个酥皮就已经开始，就开始在这个。
0: 掉了，已经开始酥酥的往下
1: 掉了。你看酥皮就酥到这个地方，稍微就给大家切一下，感觉一下这个感。你看摁下去的时候，
0: 哇，还有一种回弹的感觉。
1: 这个酥皮就开始往外崩，没有用任何起酥油，很干净的。朋友们，这个只要用猪油。哇，
0: 天哪，里边的肉的含量太多了。
1: 真的，我手一起给大家挤一下，这个肉汁儿四溢哦，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猪肉，而且我们用的不是冷冻肉，我们用的是冷鲜肉，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肉汁儿，
0: 没错，
1: 超级好吃，赶紧来尝一尝哈！哎，
0: 真的，这个我觉得啊，夏天的时候，你说来点这样子的方便的早餐，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啊！关键是它这里边的肉的含量真的好多，
1: 太好吃了，真的。现在小孩在家放暑假，早餐你不给他吃点好的，小孩怎么长身体？这个又有肉又有碳水，对吧？没有。起酥油
0: 真的
1: 好吃，
0: 那肉真的好多啊！很多呢，我是觉得啊，它里边的肉比较的少，然后面饼的这个厚度很厚。
1: 对，
0: 但是我们100多层的起酥，然后里边就直接就是个大肉球子，
1: 太好吃了，没有任何起酥油，老人孩子吃起来你都会特别的放心。
0: 是的，
1: 这是我们杏花村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哈，今年
0: 是的，
1: 每年大概就是1-2次的直播机会，今年如果这么点现货卖完了，我们就没有直播了，所以大家看到今天的赶紧来囤。
0: 是的啊，我看到在很多的门店，包括是路边，你看到在卖鲜肉月饼的，价格7-8块钱一只，非常的正常啊。但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199块钱，6袋鲜肉的，2袋我们的笋丁鲜肉的啊，2种不同的风味带回家，满满当当是48只，只要199块钱，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啊，性价比朋友们啊真的是太高了。所以我觉得啊，小朋友放暑假给他准备一点比较方便的食材，又好吃，然后呢又健康，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小辰光对吧？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杏花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是伐？一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那么 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脱，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的，哦，搿牛肉特别嫩。一家咬上去第一口，对伐？我上当了，小辰光勿懂哎，一口，哦，烫得来个石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的好吃，鲜美嫩，对伐？有汤水，葛末。伊因为对伐，我听阿拉爹爹妈讲个哦，伊讲伊因为保持原来，伊拉阿拉现在个肉酱是舀出来，伊老早用刀搿能介啪啦啪啦啪啦摘出来，所以搿肉酱对勿啦？伊里向个肉对伐，又嚼劲又嫩，对伐？咬辣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个。讲到搿物事，我真个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伐？去买老远路对吧？走要走多快了？老远路就闻到搿种个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肉肉要肉，三个多钟头唻，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吃。

0: 选择好的鲜肉月饼的话，我觉得第一点你肯定要看这个用料扎不扎实。
1: 对。
0: 第二点的话，要看我们好的品牌。杏花村的话，我觉得很多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熟悉了，
1: 对
0: 吧？
1: 对。
0: 东江的我们的老品牌了，开了30-40年的一个历史了。
1: 是的。
0: 很多叔叔阿姨要真的是跑到松江专门去吃，但今天您不需要了啊，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我们新鲜的、刚刚出炉的我们的鲜肉月饼。而今天的话是两个口味啊，鲜肉的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笋丁鲜肉月饼，也不会说就是哎呦你吃久了之后感觉会吃腻了啊，两种咱们换着吃、啊。
1: 而且我们是清油的这样的一个配方，大家不会觉得哇一口下去一包油，吃两下就腻了。现在大家都讲究一个健康，那么像这种想吃月饼的话，鲜肉月饼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健康的选择了。
0: 是，
1: 因为我们首先今天没有用起酥油，很多朋友都很忌讳起酥油
0: 的，
1: 大家都知道那个反式脂肪，对吧、嗯？但是我们今天用的是猪油，手工起酥，没有用起酥油，非常的健康。然后给大家清油的一个调制，所以你吃到嘴里它是很清爽的，
0: 是
1: 没有那种油滋滋一股油耗味儿。而且我们给大家用的不是冻肉啊、嗯，像这种肉馅儿的东西一定要选牌子，老牌子爱惜羽毛，爱惜自己的荣誉，所以它不会给你用那些冻肉降低成本。
0: 是的，
1: 鲜肉跟冻肉你坐在月饼里面一烤你就吃出来了，有没有肉汁儿，有没有腥味儿，有没有那些死气沉沉的感觉、
0: 这个、
1: 我们今天是鲜的冷鲜肉给你做的月饼，所以跟你自己在家里吃的那个冷鲜肉是一样的口感，
0: 没
1: 错，很香很嫩，然后爆汁儿，关键是加了笋丁的口味儿，也有纯鲜肉的口味儿，也有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配料表27的一个猪肉的含量，这个是笋丁的里面的肉的含量啊、嗯、我们今天纯鲜肉酥饼里面是大于等于35的，对，
0: 天哪，
1: 含量非常高，
0: 真的真材实料，我觉得真的太重要了啊！你说吃月饼嘛，咱们肯定要选择大品牌，
1: 是，
0: 然后知道里面的肉是用的是好肉、嗯、对吧，料用的是好料，
1: 你看这个酥皮，
0: 对、啊、
1: 100多层手工起酥，没有老字号的老法师谁能给你做出来这个感觉，
0: 真的太好吃了，关键今天朋友们性价比也太高了，199块钱我们两种口味带回家，整整是48个啊，我觉得整个夏天啊，你说朋友小朋友放暑假了，给他准备点这样的好食材，对不对啊，非常的不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小辰光呢住了南京路，阿拉只要弄堂里一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酥饼的香味道。咁啊，有辰光爷娘就路过啊休息的辰光呢，又拖牢伊一定要去吃搿只酥饼。当时辰光呢是鲜牛肉的酥饼，搿只味道的确是好。伊是外头呢，伊是酥，里向呢，伊是有扣扣弹弹的。伊呢，不是这个，就是像现在讲起来是肉肉机搿能舀出来的牛肉，啊，伊是人工啊，手工摘出来的。吃上去呢，扣扣弹弹，相当好吃，有弹性的，而且有搿种颗粒感啊，包括里个汤汁，哦，侪老好吃，老好吃。
1: 好，欢迎回来啊！我现在真的很理解了，就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呢，就真的是一定要去门店去吃。
2: 对，
1: 我跟你讲啊，确实啊，门店那种现烤出来的味道，就是刚刚出炉的那种酥皮的香味儿和那种肉的香味儿，和你这种外卖过来的，或者说你放了很久的、你复烤的完全不一样。
2: 哎，那说现在这种天气让你去门店排队，你去排吗？
1: 我跟你讲，这说到点子上了啊！这么热天气，我今天感觉我就走了两步路，
2: 对，
1: 要中暑了，你知道吧？所以真的在家里边，咱们能怎么方便就怎么方便。
2: 对，
1: 我们现在月饼真的很简单啊，你说微波炉也好，或者是空气炸锅也好，二十分钟就搞定了，
2: 就搞定了。对，杏花村的品牌，这是正宗的上海的老品牌，老字号，对吧？鲜肉酥饼。然后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生产厂家，就是总厂，朋友们，就是在上海杏花村食品厂，就在松江那边，没有说在分厂啊或者外包给别人做，所以是特别正宗的口味。然后都是6月份新出来的批次，它的保质期可以放到明年的6月份。你说它新鲜不新鲜？当然我们等不了那么久，我们很快就会把它吃完了。
1: 没错，
2: 这是纯鲜肉的酥饼，你看它的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5%，肉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不是冷冻肉，是冷鲜肉，而且是优质的冷鲜肉，再用手工给你攒成那种小块块哈，不是那种搅得成沫，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它不会一咬就散掉。
2: 是的，小麦粉你用水，你看猪油没有用什么起酥油给你很轻松的起酥，我们是猪油手工起酥，老底子就是这样做的，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只有那个盖章上面有一点甜菜红，给大家来看，就是
1: 盖章的位置，
2: 对，这个
1: 分辨口味的地方。
2: 没错，鲜肉月饼这几个字，哎，老字号的就是用甜菜红给你调出来的，敲这个章上去，这是鲜肉酥饼。然后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口味啊，
1: 笋丁，
2: 这个对，6包，这个笋丁的有
1: 2包，
2: 笋丁的里面除了鲜肉之外还有那个江南非常新鲜的春笋的尖，很好吃，
1: 真的很香啊，就是鲜上加鲜，
2: 鲜上加鲜。
1: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做法的，因为就是烤箱的话也很方便，家里有烤箱的，20分钟的时间，
2: 是，
1: 咱们就是把它放进去，对就可以了啊。
2: 对，
1: 拿上之后就香喷喷的，刚刚出炉的，
2: 太香了，朋友们，拿出来你看，每一个鼓鼓囊囊，颜色金黄的，然后蓬蓬的，非常酥，我都不敢碰它，我碰它一下，它那个酥皮酥就往下。
1: 真的是的啊，这也是我们新鲜月饼的一个证明啊。
2: 是，再给大家
1: 再来切一个吧，
2: 切一个。
1: 这次我们切一个笋丁的，
2: 是吧？
1: 刚刚切了一个那个鲜肉的嘛，
2: 我看有没有笋丁的。
1: 那个下面的就是
2: 这个，就是笋丁的，
1: 对对对，笋丁的。
2: 好嘞，哇，你看我拿这个夹子都能把它这个酥皮给夹破了，
1: 是的，你看
2: 酥成这个地步，朋友们，真的非常非常酥。还是要给大家强调，我们的酥皮可不是起酥油做出来的，我们的酥皮是猪油调出来的，手工起酥的，然后起酥100多层，你看我稍微碰一下它就酥了，
1: 酥酥的往下掉，
2: 酥酥嫩嫩的往下掉，然后稍微给大家呀，你看看，
1: 对，都不敢碰它，
2: 是吧？
1: 哎，难怪是这种老手艺做的，100多层起酥，
2: 真的，
1: 哇，满满当当都是馅儿啊！
2: 我给大家看，我这手套没有什么油吧？
1: 哎，
2: 不是吃上去油滋滋的，
1: 是的，
2: 非常有味儿哈，
1: 哇，
2: 然后肉汁，肉汁也特别特别的多，肉好软。软啊！如果是冻肉做的，没有这么软乎。你看它非常非常的柔软。哎、
1: 天哪！
2: 哎呦，你看这个酥皮，
1: 好诱人啊！
2: 对呀、
1: 啊，天哪！
2: 这个肉汁儿，这个酥皮，连着酥皮带着这块肉，观众朋友吃到嘴里面得多开心了！
1: 我的天哪！
2: 现在赶紧订哈，我跟佳佳就不客气了。
1: 我俩不客气了。我觉得这个早上的时候懒得做饭的时候，你说直接让空气炸锅代劳，对吧？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做好了。关键是你吃的时候一定得接着。
2: 对。
1: 酥皮啊，你一不留神就是得掉一地，你妈妈肯定会骂你的。
2: 没关系，孩子放暑假在家里面，反正咱们也不出去，咱们吃早餐就吃这个，又有肉，又有碳水，又有酥皮，
1: 笋丁的也好好吃啊。 好吃，它特别鲜，嗯，就是肉的鲜和那种笋丁的鲜加在一起啊，就是鲜上加鲜，
2: 而且口感又有肉的柔嫩，又有笋丁的清脆，所以口感非常非常丰富，而且不是很咸，也不是很油，你吃到嘴里你会觉得好清爽，
1: 调这个味道刚刚好，
2: 很好，
1: 我觉得就是。特别的符合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的口味啊，关键是今天朋友们真的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订，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性价比够高，然后我们呢也是备货不太足啊，大家看一下，六包的我们的鲜肉的，两包我们的笋丁鲜肉的，
2: 对，
1: 一共是八包带回家，每一包是六只，
2: 六只，
1: 每一只是65克啊，朋友们，比市面上的很多55克都要多出10克来，
2: 对的，肉给特别多，
1: 一共是48个带回家，199块钱啊，您冷冻保存就可以了，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性价比很高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小辰光对吧？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杏花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是伐？一层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那么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脱，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的，哦，搿牛肉特别嫩。一家咬上去第一口对伐？我上当了，小辰光勿懂哎，一口，哦，烫得来个石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的好吃，鲜美嫩，对吧？有汤水，葛么，伊因为对吧？我听阿拉爹爹妈讲的哦，伊讲伊因为保持原来，伊拉阿拉现在个肉酱是舀出来，伊老早用刀搿能个啪啦啪啦啪啦摘出来，所以搿肉酱对勿啦？伊里向个肉对伐？有嚼。

劲又嫩，对吧？咬了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的。讲到搿物事，我真的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吧？起码老远路对伐？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搿种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妈讲，伊讲搿酥要肉肉肉要肉，三个多钟头唻，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

0: 我觉得啊，就是给家里的这个家人去挑选一些好吃月饼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品牌、啊。
1: 对对，
2: 所以一定要认准老牌子，因为老牌子爱惜羽毛，哎、老牌子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了这么久，他还想继续的发扬光大下去哈、啊嗯。所以像西花村这样的好牌子，而且我们是正宗的上海品牌哦，我们的厂子就在松江，
0: 没错，
2: 我们就是总厂西花村的原厂做的，
0: 是
2: 真的非常非常正宗，所以我们也不用起酥油，大家都知道起酥油非常容易产生反式脂肪，
0: 对，
2: 大家很在意这个，所以我们一直沿用老法用的是猪油，猪油给大家手工起酥，没有几十年从业经验的老法师根本做不了这个活儿，它对技术要求非常非常的高。猪油起酥，而且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实实在在用大量的鲜肉，还不是冻肉啊，用的是冷鲜肉给你来做，所以你吃到嘴里面跟你小时候吃的一模一样，就是软嫩 Q 弹，非常非常好吃。
0: 没错啊，而且主要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就是在市面上肯定是很多叔叔阿姨去门店买过的、嗯、对吧，
2: 对，
0: 门店七八块钱一只，咱们今天半价左右就能够带回家了，四块钱左右嘛，你说对不对，大家去算一算嘛、嗯、我们今天有48只带回家，而且是两种口味，你吃多了感觉也不会腻，关键是里边的油也不是很多、哎、对吧，
2: 清油调制，所以你吃了以后觉得非常清爽、哎、但是味道非常足实，非常非常正宗、哎、而且没有起酥油，关键它也不是很咸、嗯、现在很多老年人很在意自己的血压血糖，我要吃的清淡一点，
0: 对，
2: 但是不能不吃肉啊，叔叔阿姨们，
0: 是
2: 肉是蛋白质合成我们的肌肉的，保护我们的关节和骨骼的，所以吃月饼建议你吃鲜肉月饼，又清爽又卫生，而且没有那种高油高糖的风险，
0: 对的，又酥又香又好吃啊、嗯、所以今天趁着我们价格合适啊，也是说今天的备货不是很足，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小辰光呢住了南京路，阿拉只要弄堂里一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酥饼的香味道。那么有辰光，爷娘就路过啊休息的辰光呢，又拖牢伊一定要去吃个吃个这酥饼。当时辰光呢是稀牛肉的酥饼，搿只味道的确是好。伊是外头呢，伊是酥，里向呢，伊是有 QQ 弹弹的。伊呢不是这个，就是像现在讲起来是肉肉机搿能舀出来的牛肉，啊，伊是有人工啊手工摘出来的。吃上去呢 QQ 弹弹，相当好吃，有弹性的，而且有一种颗粒感啊，包括里个汤汁，哦，侪老好吃，老好吃。
1: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太热情了，我没有想到我们杏花村一出来，大家都特别喜欢，
2: 都喜欢这个老底子的味道啊！都知道我们杏花村就是给大家做正宗的鲜肉月饼的，鲜肉月饼老年人也特别喜欢吃，健康
1: 而且牙
2: 对，而且我们是给大家的清油的组合，你咬一口不会很油，然后每个都非常非常的大。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非常的干净。猪肉款的，猪肉的含量大于等于35%哎，然后您看我们用到的是猪油。手工起酥，没有用那种非常便宜容易产生反式脂肪的
1: 起酥油
2: 、而且手工起酥，层层起酥，100多层的酥都是老师傅亲手帮您做的。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不是外包给其他的小厂做的，就是上海杏花村食品厂总厂原厂自己做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6月份才生产出来的，可以吃到明年2027年6月份。
1: 是的啊，
2: 当然吃不了这么久，我们大家就是很喜欢当早餐，也就是一两个星期就吃完了。
1: 是的，我真觉得啊，就是这种月饼啊，因为它比较方便嘛，而且能够吃到刚出炉的那种香酥脆的感觉。
2: 不要在外面去排队了啊！
1: 对的啊，你就给家里的上班族的一些就是小朋友对吧，准备一些很方便。
2: 放下来，它这个酥皮就这样掉下来了，然后稍微摁一下它，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酥皮就开始裂开了，你就知道这手工起酥的工艺有多么的厉害。不是从业经验几十年的老师傅根本做不了。哇，
1: 你看这个酥皮，你都不敢碰它了，
2: 太漂亮了，有点像那个礼服一样的了哈，好漂亮啊！再给大家稍微切一下，你看这个酥皮都掉下来，所以
1: 啊，
2: 暑假放在家里当早餐、当午餐，好不好？特别棒吧！哇，
1: 汁水都溢出来了，
2: 这酥皮把我的汁水给挡住了。
1: 哎呀，我的妈呀，好香好香，
2: 真的，如果是冻肉，不可能这么软的。
1: 是的，
2: 朋友们，我们烤出来有这么柔软，说明它用的是冷鲜肉。
1: 对的，
2: 而且一定是优质的冷鲜肉，也不是用搅拌机把它打成肉糜，它一定是切成来的那个小肉丁儿，
1: 是
2: 就有点像那个淮扬菜里的那种葵花盏的那种工艺。一定要手工来做，哇，
1: 是的，
2: 太
1: 真的，我觉得老师傅的手艺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说不是老师傅的话，真的起酥你很难做，100多层，咱别客气了，
2: 别客气了，
1: 我要来一个这个粉丁鲜肉，整个吃更爽，
2: 整个吃，哇，
1: 真的你得一直拿手接着，不然它真的是一直在往下掉。
2: 给你个小碗儿，哎呀，
1: 谢谢。
2: 好好吃啊！
1: 我真的吃了一口啊，满满的那酥皮就是往我嘴巴里边掉。
2: 对，然后我这边是切开了的，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这个肉足不足食，30%多，快40%的一个含肉量，而且是冷鲜肉，优质的冷鲜肉，你吃到嘴里面，你能吃到那个肉的鲜香，
1: 对，
2: 没有一点腥气，没有一点那种不好的味道，它真的是选的料太好了，而且没有起酥油。我给小孩吃，我肯定会去看配料表有没有起酥油。
1: 那是当然，我跟你讲，
2: 猪肉手工起酥，
1: 我真觉得这个皮儿比就是感觉好好吃，比肉都要好吃了，真的。选择好的月饼呢，一定要选择好的品牌和好的用料啊，又好吃，肉又紧实，然后的那个酥的那个感觉也特别的香啊，
2: 真的。
1: 今天朋友们，两种咱们带回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今天的话是6袋我们的鲜肉的，
2: 对，
1: 然后呢2袋笋丁鲜
2: 肉的，
1: 然后是一共是48只带回家，咱们冷冻保存就可以了。平常呢，咱们拿到空气炸锅里边或者烤箱里边20分钟，或者拿平底锅稍微煎一煎也是可以的啊，
2: 真的，
1: 199块钱，
2: 是
1: 4块钱左右一只，你就能够吃到我们门店啊。刚刚出炉那种香香酥酥的鲜肉月饼了，
2: 那我岂不是8块钱我就吃饱了？
1: 那是当然了，对啊，
2: 而且吃得很过瘾。
1: 门店你买一只的价格，今天能买2只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我小辰光呢住了南京路，阿拉只要弄堂里一刹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酥饼的香味道。那么有辰光，爷娘就路过啊休息的辰光呢，又拖牢伊一定要去吃个这酥饼。当时辰光呢是鲜牛肉的酥饼，搿只味道的确是好。伊是外头呢，伊是酥，里向呢，伊是有 QQ 弹弹的。伊呢不是这个，就是像现在讲起来是肉肉机搿能摇出来的牛肉，啊，伊是人工啊手工摘出来的。吃上去 QQ 弹弹，相当好吃又弹性的，而且有一种颗粒感啊，包括里个汤汁，哦，侪老好吃老好吃。

0: 它只会让你觉得哇，真的非常满足。
1: 是的啊，其实的话，我自己啊，我是觉得我特别喜欢吃这种生胚的鲜肉月饼，因为你带回家之后，你能够吃到刚刚出炉的
0: 味道。
1: 如果说是那种加热的，其实那种。最好吃的那种酥脆的时候你没有吃到，
0: 就是有点吃剩的感觉。
1: 对，是的啊，所以的话像这种月饼之类的东西啊，一定要吃新鲜的，然后呢一定要吃刚出炉的。
0: 对，
1: 咱们今天就可以实现啊，足不出户就能够吃到我们杏花村的特别酥酥香香的鲜肉月饼啊，两种口味带回家，粉丁鲜肉的和我们的鲜肉的啊，两种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0: 都好吃。
1: 关键呢，我们和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啊，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在门店可能两只的就一只的价格我们可以吃到今天两只了啊，199块钱，48只带回家。所以你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大家可能看不到，真的我面前掉了好多的蟹，真的不太体面啊。
1: 掉了好好吃啊！
0: 在家里边自己你要煎一个碗或者拿手煎，
1: 对，
0: 我们真太酥了啊！刚出炉就是这样的效果。
1: 是的，
0: 如果它没有这么多酥皮，它就不是老字号了，对吧？杏花村大家多喜欢这个品牌，牧童遥指杏花村，对不对？鲜肉酥饼，然后你看每一个都很大，这都是生胚，就是生的，您得直接用空气炸锅或者烤箱或者小平底锅去烤，所以烤出来啊就跟你在那个就是门店排队等着吃是一模一样的，对。然后猪肉的含量大于30%，给大家来看一下，所以你吃到嘴里满满的猪肉香，
1: 是的，
0: 而且是鲜猪肉啊，不是那种冷冻肉，猪油起酥，猪油手

0: 是烤箱都可以来烤20分钟就可以了，很简单，保质期可以放到明年2027年的6月份，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放心的吃，很新鲜。就怕你家孩子多、老人多，你可能买一套都不够吃几次。
1: 真的啊，我真觉得你看夏天这么热了，这么高温，咱们有时候去做早饭啊，你就真的是不想进厨房。20分钟的时间，你把它放进去，再拿出来，到时候拿出来就可以直接吃了。
0: 没错，上海的老字号啊，大家吃起来会特别的安心一些。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随便夹一个啊，我随便夹一个那种酥脆的酥皮的感觉，我随便动一下，酥皮就掉了，
1: 掉的真的是掉了一路啊，
0: 对，
1: 特别的酥酥香香啊，
0: 是，
1: 就真的我们整个演播室都是这个月饼的香味儿，朋友们带回家自己去做一下，保证是满屋飘香啊，
0: 上海的老牌子，对吧？这种老字号
1: ，哎，
0: 对对对。它也是个老字号嘛，哎呦，笋丁的鲜肉，随便给大家来切一个啊，
1: 对的，
0: 切一个笋丁的鲜，你看我稍微碰一下，真的好艺术啊，这就是手工起酥的给你的这种艺术的感觉，
1: 好香，真的，它这个酥皮的香味啊，就直冲鼻子，
0: 哇，好柔嫩，
1: 这个是我们笋丁的啊，里边是有到了那种新鲜的笋丁，哇，你看这个肉汁，
0: 对，哎呦，肉汁，观众朋友，然后它好柔软哦，这是鲜肉才有的柔软，然后再给大家来切一个纯鲜肉的，
1: 鲜肉的，
0: 纯鲜肉的，来，
1: 哎呦，
0: 哇哇哇。
1: 大肉球子哦，
0: 这大肉球
1: 好满满当当啊！
0: 这个30%几奔40%的含肉量，
1: 特别实在啊！
0: 对，手工剁出来的肉丁儿，不是那种搅拌机搅出来的肉糜，然后是鲜肉才会有这么柔嫩。这么松软，不是那种冻肉的，
1: 这个得赶紧得再来一个了。
0: 来来来，
1: 真的，我觉得中午啊，你说有时候不想吃饭的时候，其实吃个鲜肉月饼也很好嘛，因为里边又有肉又有碳水，
0: 没错，其实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啊，朋友们，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哇，
1: 哎呀，这个肉球真的好香啊！它的肉啊，真的，你一吃就知道它不是那种不太好的肉。哎，
0: 但是我们真的是清油调制，也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这种健康的追求。
1: 真的，
0: 而且调味调得特别好。
1: 我真觉得为什么杏花村这么受欢迎，我就知道了啊！你看很多的网友买了之后都有很多的评价，大家来看一下啊！我看特别可爱啊，生配月饼很不错。不用解冻就可以放到烤箱里边，太完美了。哎，汤汁鲜美，皮酥馅儿足，很赞啊！
0: 很赞。
1: 你看人家这也是说非常满意啊，包括人家的这种晒图特别的香啊，而且你看这么多的这种好评全部都是好评，这个特别可爱，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0: 对，
1: 这个酥，这个我们的酥饼特别的好吃，
0: 好好吃，
1: 酥到掉渣，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所以我觉得你其实不用犹豫啊，这么多的好评都告诉你了，我们的这个月饼真的是不错，
0: 上海的老牌子，上海的老字号，
1: 关键是性价比太高了，我们也说嘛，在门店里边可能7-8块钱一只，但是我们来今天算算我们的价格啊。
0: 对，
1: 6包的鲜肉酥饼，然后呢2包的笋丁鲜肉的，一共是8包。然后呢每一袋是的六只在里边，每一只是65克啊，比我们很多门店里边的要大的，很多门店是55克的。
0: 没错，
1: 总共48带回家199块钱，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啊，很划算。然后今天备货不是很足，如果说卖光的话，真的要等一段时间，因为都是现做的嘛，
0: 没错，
1: 对不对？非常新鲜的日期，
0: 是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小辰光对伐？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杏花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对伐？一层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那么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脱，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的，哦，搿牛肉特别嫩。一家熬上去第一口对伐？我上当了，小辰光勿懂哎，一口，哦，烫得来个石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的好吃，鲜美嫩，对伐？有汤水，葛末。伊因为对伐？我听阿拉爹爹妈讲个哦，伊讲伊因为保持原来伊拉阿拉现在个肉酱是舀出来，伊老早用刀搿能个巴拉巴拉巴拉摘出来，所以搿肉酱对勿啦？伊里向个肉对伐？又嚼劲又嫩，对伐？咬辣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个。讲到搿物事，我真个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伐？去买老远路对伐？走要

这个豆块老有路就闻到个种个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个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肉肉要肉，三个多钟头唻，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吃。

0: 当也跟我说啊，还有最后的十几组的现货了，卖完的话大家就真的不好意思，你需要再等待了啊。但是你说现在大家这么热天气，还是肯定想吃，就是赶紧能够到货的嘛，对不对？
1: 哎，我真的，我夏天我是再不想去弄什么肉啊，切什么肉啊，煮什么肉了，但是人不吃肉又不行。那么我们今天的鲜肉月饼，我感觉你就吃它，就是里面的肉块那个大道，你就完全是吃肉的爽感。
0: 对，
1: 所以你不想去做肉没关系，但人还得吃蛋白质，还得吃肉。我们今天鲜肉月饼又解馋又营养又健康，你可以当早餐、当午餐、当晚餐，下午茶我不要吃那些高糖的东西，我就吃鲜肉月饼配点什么饮料。
0: 茶，对呀，可以呀。嗯，
1: 那肉太多了，你吃到嘴里你就知道，真的，除了那一百多层的起酥，就是纯肉，而且我们今天没有用任何的起酥油，我们用的是猪油手工起酥，因为我们是上海的老品牌，上海的老字号。
0: 是的，朋友们，今天的话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几组了啊，199块钱到手整整的48只，您算一下啊，比门店还要划算很多。平均一只的话4块钱左右啊，关键是我们的组合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所以各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个品质，对吧？起码老远路对吧？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各种个。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3个多钟头嘞，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是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吃。

0: 天呢，我要跟我的朋友哈傅舟一起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龟苓膏。那傅舟啊，说到龟苓膏，很多朋友也会说，哟，这个是个好东西啊，特别是像在上海啊，五六七八月份就是比较热，然后湿这样的一个天气特别适合。那么龟苓膏从古到今啊，无论是有些哪些小故事，包括它的一些这个真假来进行分辨，如何制作和夏日的一些搭配呢？我们即将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进行聊一聊，包括我们很多一些养生的食材，
1: 是
0: 它都是从古至今是穿插在一起的，所以很多一些上班族也很喜欢。他说不少办公室观众分享啊，这个夏日的下午茶
1: 很少选择高糖蛋糕，其实你每天
0: 更加偏爱上这龟苓膏啊，冷藏之后口感顺滑，
1: 对，
0: 搭配椰奶鲜果
1: 都合适，
0: 已经连续多年夏季常备了。无法熬制的龟苓膏只会是淡淡的苦有回甘，哎，就是刚才我品尝到这个味道，淡淡的苦有回甘，
1: 这种口感味道才叫
0: 正宗。
1: 哎，张小姐很会吃，哎，
0: 还有一些朋友说像我，就之前也不知道如何进行选择，别人说龟苓膏嘛，我只能信，对吧？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也不怪大家，因为为什么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地位蛮高的哈，就慈禧太后，据说慈禧太后她当时就说，哎呀，这个古法传承啊，它是可以比如说是延年益寿啊，长生不老之丹，
1: 他们古代帝王就追求这个，
0: 对吧？然后他也是嘛，要追求嘛，
1: 都是有追求这个。
0: 然后就是命在两广地区的很多人说，哎呦，两广总督过来这个进贡，进贡好了之后说这是龟苓膏。后来啊，这个慈禧一吃，她也不知道嘛，她觉得苦苦的，她就是这个味道。然后呢，就是被誉为啊，比如说宫廷的上品。其实后来啊，这个大家才发现，包括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宫廷当中一些御医，去看了一下，又不敢。